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漂河然家服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7: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您好，我是燕华。说到上海人的餐桌当中啊，凉菜必不可少，有一道非常喜欢吃，但是做起来又很麻烦啊，就是熏鱼。那说到熏鱼，确实它好吃。刺激的口感，然后多汁吸饱了汁水之后特别的鲜和美味，但是呢头疼在哪里？第一个啊，煎，哎呦天哪，煎的那个人真的是受尽了苦头，对不对？油耗气，还有呢用的废油，除此之外，万一啊煎过头了也不好呢，没煎熟了也不好，对不对？那今天给到大家带来是什么？来自我们中华老字号三阳盛品牌的上海本帮熏鱼的组合，希望你可以喜欢。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朱亚玲，亚玲你好。
8: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全新品首发啊，然后呢，直播之前呢，我特地去我们的手机上面呢，就是一些外卖平台去看了一下外卖现在熏鱼什么价格。如果你去饭店里面吃，大概是45-48这样子的一份。
0: 哎，
8: 如果你去
0: 多少量了？
8: 对，如果就基本上凉菜嘛，一小碟一小碟，对吧？如果你是去熟食店，也给要20多块钱、28块钱或者30块钱出头的样子。但是我们今天哦，这一盒200克上海熏鱼，核算下来，我们今天才花10几块钱。
0: 那么划算啊！
8: 对的，
0: 那看看我们这个上海熏鱼的特点哈、啊，到底有什么？对不对？
8: 来吧，给您看一下，
0: 好不好吃？
8: 浸泡汤汁，传统工艺，而且去头掐尾，帮您处理的非常干净。所以我们看一下是什么？中华老字号，
0: 对
8: 对吧？三阳盛品牌，中华老字号。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个？因为鱼处理的干净不干净，是不是也很关键？
0: 是的，
8: 对吧？然后精选的全部都是鲜活的草鱼，保证大家一定是用鲜活的草鱼，不是用那种不新鲜的啊。包括选那种啊肉特别厚的，一会儿倒出来给您看。每一包我们的净含量是200克，固形物含量在180克以上，对吧？固形物在180克以上，哥们还有20克不到啊，有一点汤汁啊之类的。
0: 对的。
8: 配料表我们给您看一下啊，草鱼看到没有？占比96%以上，对吧？然后剩下就是水呀、麦芽糖浆呀、白砂糖啊、黄冰糖啊、酱油、食用盐、味精、鸡精调味料、植物油、黄酒、生姜粉、香辛料，
0: 是的，
8: 没有了，防腐剂、添加剂什么都没有。
0: 对 对。
8: 但是我们对大家呢有一个要求，
0: 什么要求？
8: 就是你要把它放冰箱冷藏。
0: 哦，更加美味，
8: 好吧，你要把它放冰箱冷藏，对，然后是一盒一盒。
0: 对，因为它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
8: 哇，我们这个没有做任何的美化啊！来来来，就这样子的，你看。
0: 咋做？
8: 对，就是这样子，一包一包，干干净净，
0: 对，
8: 漂漂亮亮，透明包装，
0: 而且你看它浓油赤酱，味道都已经进去了。
8: 来来来来来，
0: 对吧？也没有再加这种水分啊，这个帮你来这个压分量、压价格。
8: 熏鱼这个东西的话，本来就是可以冷吃，
0: 是的，
8: 对吧？就可以做凉菜。所以来我现场的话，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夏天。我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好吧？今天这一包我们不是核算下来才10几块钱吗？
0: 是的，是的，
8: 20都不到。然后倒出来先给您看啊、哦，你先看这个分量，你先看这个分量，这个分量200克。来，老两口在家里面这样子的一餐，这样子的一顿，是不是下酒菜？
0: 是，
8: 对吧？然后来，我等一下啊、哦，我戴个手套，稍微端起来一点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量有多少。这么多，
0: 对，
8: 200克，里面有180克全部是鱼肉，
0: 而且你看它
8: 带一点点汤汁，
0: 整块的，
8: 对，
0: 而且就汁水都浸进去了。
8: 然后我再一块一块掰开来给您看看啊，
0: 看
8: 有没有边角料。你看这个马香好吧，这个好吧，这个这么大的 的草鱼哦，它的体型必须要长得这么大，
0: 而且你看都还
8: 在吃的，再来，看到没有？来，再来，哇，这个真的我也给大家推荐过这个有的同类商品，
0: 对，
8: 但是能做到我们三阳肾打开来倒出来，里面这么大块的，
0: 这个能直接吃了啦，
8: 这个直接吃，来来来，给你
0: 尝尝，来给你，来，它那个汁水滴下来，像血吐下来了，
8: 我再稍微掰开来再给大家看看，
0: 看看
8: 因为你知道熏鱼大家都喜欢吃什么，一定要大油锅，
0: 对 对，
8: 一定要大油锅，外面炸的焦焦的那种感觉，
0: 哎，
8: 对吧？炸的焦焦的感觉，然后再把它浸泡在那个卤汁当中，浓油赤酱，
0: 是的，
8: 对吧？咸中带甜这种感觉，这个特别好吃。
0: 这是我熏鱼啊，
8: 怎么样？
0: 大家记住，先放到嘴当中，是做籽，它那个汁水完全浸进去了，而且特别好吃，很鲜。嘴肚子流了，然后呢，它当中没有任何这种腥。你如果说草鱼选择本来不好的话，你再多的那一些酱料，它总归有种这种腥气的味道，对吧？
8: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细节？
0: 什么细节？
8: 炸的特别好，哎，火候炸的特别好，是不是？
0: 我这个自己家里头现在对这个东西望而却步了。
8: 就是有的你吃过不好吃那个熏鱼是什么感觉？你吃到嘴巴里面是软软的，没有口感的，
0: 它外头呢是硬硬的，它有嚼劲，是 Q 弹的。那今天如果你是说想单独买这个熏鱼的组合，可以，五盒带回去149块钱，每一盒的净含量是200克啊，带回家149。当然了，我们今天大组合当中呢，你多加50块钱，还可以除了我们的熏鱼之外，还有我们5根经典的红肠，
8: 也是
0: 三阳肾的，哎，
8: 对
0: 吧？现在就2个上海的这个经典的名小吃带回家了啊，199块钱带回去，好吧？
8: 对，
0: 有点时间给大家打电话了，东方购物订购专线呢是02151199000。
9: 好的，三阳肾呢是上海市文明单位，也是先进集体，中华老字号称号。本来这个就是讲老年化的物事蛮多的，那么现在老年人呢年纪大了呢，走路也走不大动了，在小辈过来买蛮多的，传到小辈的。作为讲起来，小辈呢因为尊敬老人，也经常来跑跑南伯虎，那么一帮老年人买房呢，自家也会得欢喜吃了。现在呢，阿拉休闲食品也跟上去了，吸引眼年纪轻的吃中饭啊，下班回来呢，经常到阿拉个店里向来兜兜了。
0: 挺有回去啊，到时候一看之后刚，哎呦，还有红肠啊，199块钱大组合蛮划算的啊。
8: 对，
0: 然后呢，你要买熏鱼，单独熏鱼是149，单独红肠呢是99块钱，熏鱼加红肠，五包熏鱼加上我们的5根红肠是199元，
8: 对，
0: 更加优惠了。
8: 对，
0: 那再说到三阳肾这个品牌，刚才也听到了，对吧？很多一些老上海朋友们就要吃经典的上海的味道，我们这个做法就是经典的上海本帮熏鱼的味道。
8: 本来熏鱼的话就是上海口味，对吧？地道的，然后红肠的话也是上海地道的传统的，这个小时候你看记忆当中是不是对红肠的印象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哎呀，妈妈买的红肠啊，买的方腿肉啊，然后切片，然后摆成花一样的造型，就是做那个年菜做冷盘的。包括你看上海的这种海派的罗宋汤也会要有这个红肠，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想吃什么的时候，哎呀，就去熟食店买根红肠回来，或者给小孩子包三明治，夹三明治，或者呢做一个什么红肠炒饭，
0: 对，
8: 这个
0: 炒饭肯定要有的。
8: 对，所以你就一定需要我们大组合，因为大组合我知道熏鱼大家都喜欢吃，上海人基本上都喜欢吃熏鱼的，
0: 哎，是的，
8: 就是甜咪咪的，然后这种咸鲜的这种味道，
0: 对 对，
8: 而且他们家三阳肾的这个熏鱼火候特别好，
0: 是的，
8: 它没有炸过头，有的熏鱼炸过头了，你会觉得肉有点干了，
0: 对，
8: 当然味道也好吃，但是肉会有点干，
0: 的
8: 有的呢它没有炸到位，
0: 对，
8: 那个鱼肉啊就是软软的那种感觉，但是你看我们吃下来，我们这个味道，恰到好处，
0: 是的，那如果你真正好好也想。是的，哎呀，老上海的这个记忆啊，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你可以订购199元大组合，5盒熏鱼加上5根我们的红肠带回家，199元，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吃晚饭的点，然后呢看到面前的一桌子菜好好吃哦。那小时候印象当中，把瓜菜鸡吹鱼得米对吧？哎，冷菜当中必有熏鱼，然后有我们本帮的这个色拉，
1: 对，
0: 然后有这个红肠，
1: 对，
0: 还有那就是你啊，就再怎么样，红肠切成片，弄个蛋，弄个什么砂锅，弄个面，熏鱼面、鲍鱼面对吧？加上红肠，你弄点什么蛋饺啊，什么都可以。而红肠呢，一根正正好，就老两口一顿啊，或者两顿的量就可以了。还有就是味道就干了老红啊。上海人现在喜欢吃的东西，就是说，哎呀，以前年轻时候的记忆，住在石库门当中，那个时候啊，这个其实说句实话，就能够吃到这种东西很鲜。包括我们导演也说，对吧？男孩子啊，包括很多一些很喜欢吃肉的，你吃到其他肉，你还要去烧去炖，很麻烦，对吧？目前我们大组合非常热销，你熏鱼也是鱼肉，然后呢，我们红肠也是肉，
1: 猪肉，对，
0: 猪肉。稍微整个的一个是切一切炒一炒，包括是就算你说了我今天不高兴，对吧？天气蛮湿热闷的，你就开袋啊，不用切都没关系，
1: 直接
0: 可以吃，对吧？
1: 对，
0: 很方便的，169元目前是非常热销，五盒熏鱼加上五根红肠，
1: 哎，不要订错了啊！大家一看，哎呦，怎么还有99的？因为99的我们只有香肠，只有红肠啊，没有熏鱼的。然后呢，159也只有熏鱼，没有红肠。你要想买红肠加上熏鱼的，你就选199的。
0: 是的。
1: 当然，我们秉持的是什么呀？薄利多销。
0: 对。
1: 你买的越多，我们帮您做的优惠的力度越大。
0: 是的。
1: 所以五盒熏鱼加五根我们的大红肠，今天的组合是199，对吧？199，如果两个你要拆开来买的话，给花259，对吧？
0: 差不多吧，
1: 啊，反正就差不多249
0: 嘛，然后
1: 对，
0: 两个五色库朗迪，
1: 对。
0: 那么来，你说的就是也是给大家不同的选择，可以单独买，对吧？当然拼起来买呢更加划算，
1: 拼起来买，而且吃起来嘛。
0: 看我们整个的熏鱼，
1: 来吧，
0: 我们大家先看我在吃什么。我要吃我们上海本帮色，来，
1: 来来来，看一下吧，
0: 当中有这个，
1: 看一下
0: 这锅不吃它了，有我们的这个红肠切好了之后，跟我们的土豆啊、小豌豆啊放在一起，就用这个蛋黄酱色拉加拌一拌。小时候可以忍你，包括小人广，要被这滋死，吸这死。
1: 给你。
0: 然后呢，加上，我们整个的这个色拉拌在一起特别鲜啊。还有就是对于现在。比如说不太愿意进到厨房当中的，对吧？觉得体力很耗的，但又很喜欢吃到这个美食的。
1: 他们家红肠，你快吃，他们家红肠味道真不错。
0: 我已经吃了好多了。
1: 你那个是有色拉酱的味道，你吃原味
0: 都很好。
1: 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三阳肾的好吧，买这种肉类制品，特别是肠类的，对吧？特别是这种肠类的，你就是一定要选我们的老品牌，选我们的老字号，因为老字号的话，我们才不会倒浆糊，明白吗？就里面不会用什么边角料的一些什么
0: 肉不倒江湖，鱼不倒江湖，盐材料不倒江湖。
1: 你看看我这个一刀下去啊，就
0: 你看
1: 这个红肠，对，多紧实啊，多紧实，对吧？回去之后的时候，你甚至中午啊，就直接拿这个红肠，我儿子那么大了，就是红肠做那个蛋炒饭。就不用菜了，就哐哐哐就一大盘，一大盘就吃掉了。
0: 这个、很多是爷爷，包括奶奶不也是嘛？
1: 对，
0: 一炒直接有红肠了，又有个拧了，细呀，对吧？
1: 来，
0: 再看看我们的熏鱼，因为熏鱼它难做，
1: 对，
0: 又想吃的
1: 熏鱼，
0: 刚才你弄啊，弄啊，对吧？又炒起来了，罗了。完了，妈妈三阳
1: 干净嘛，200克透明包装，干干净净。200克里面，我们的鱼肉是180克以上的，
0: 是的，
1: 也就是说20克里面汤汤汁汁啊，调味料啊这些，对吧？然后剪开了之后。我们给您看看啊，这个红肠也好，包括我们的熏鱼也好，都是把它放冰箱冷藏的，好不好？大热天的话，不支持大家常温存放啊。然后打开来，你看看我们选的部位，你看看我们选的鱼，好不好？这个品质给您挑的有多好？来，有没有这种啊碎碎的什么边角料啊，对吧？什么把那个什么鱼头啊，把那个鱼尾啊，什么都给你做进去的呀？来，再看看啊，看到没有？
0: 哇，看到我最喜欢熏鱼这种切好了之后，你像那么满的这个汁水了，
1: 对，
0: 又鲜又香，然后呢还有这种回甘的这种甜味。哎，本帮菜肯定是要加点甜的。
1: 你看这个颜色啊，你看这颜色，其实就能看得出来火候大，一定要大火旺火，火越旺油温越高，炸出来之后啊，这种焦焦的这种颜色，然后你再看它的这个浓油赤酱，酱汁泡的好不好？
0: 对，
1: 这个一看哦，就很好吃。看着就很好吃，不是那种白叉叉的那种。
0: 对啊，那你说大热天的，现在起个大油锅，这熏鱼疼了呀，它就疼，就是油锅一定要是不是煎的，
1: 你不要说
0: 是整锅油，它在当中就游泳的。
1: 你不要说大夏天的，冬天谁家愿意做啊？
0: 也
1: 没有人会再愿意在家里面
0: 泡锅了。
1: 对，来搞个面。
0: 好呀，对对对，哎，面条，
1: 老两口在家
0: 热的面呢，那。 再过一段时间吃冷面了，啊，对吧？
1: 老两口
0: 熏鱼冷面，
1: 哎呦，说不清哦，哎。

0: 牙吧。嗯，哎呦，我是觉得今天这样
1: 低舌清浅的
0: 看不清楚，算了，就这样吧。
1: 转过来一点点，等等，让大家看看。哎，后爸都训你，还听说奢侈一把，阿伦奢侈才是对吧？没多少钱的，我们整个一盒带回去那么多，而且都是这个非常好。你能不能去吃什么鲍鱼面、鲟鱼面？要亏。
0: 中午啊，
1: 最多两块。
0: 小孩子现在要放暑假了，哎、中午饭怎么去解决？
1: 这个、多好呀，
0: 煮个面多方便、嗯，对吧？或者电饭煲的米饭，然后呢，给他熏鱼开一包，
1: 是的，
0: 也就200克鱼肉呀。
1: 对，
0: 鱼肉你又不担心他会多吃，本身鱼肉就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对吧？
1: 然后呢，有亲戚朋友来了，这两天不是有这个。赛事可以看吗？那老鸭子呢？老周秘密，那磨豆子啊、熏鱼啊、红肠扣饭、啊、护身米都是下酒的好菜了。关键是今天啊，品牌好，
0: 对，
1: 三幺顺的品牌，因为熏鱼也好，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红肠也好，都是吃它的原材料的。
0: 对的。
1: 我们今天单独买五盒熏鱼149块钱，但是你要买到红肠跟熏鱼更加的优惠价格，可以买到199块钱，十。单件单品带回去，好吧？五盒熏鱼，五根红肠，190元，这套组合更加优惠。最后的23分钟时间了，备货快不多了，这套组合越来越少。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三亚山的东西是老品牌，质量也好，我放心。
1: 我经常来三亚市买东西的，这些东西很实惠的，服务态度也好。
2: 我小的时候就经常会来三亚市，然后我爷爷奶奶会带我来，所以有点童年的这个回忆的味道，所以就传承带我的女儿也过来看。
3: 中的22分钟时间了啊，这个我们的电话线也是非常繁忙的。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订购。来关键一下，我们今天叫做品味老字号，你也可以扫码进行订购，好吧？三亚山品牌不用我们多介绍了，很多电视机前的一些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比我们还熟悉。以前买什么南北货啊，就到他们家。现在呢，因为腿脚不方便，包括是离得比较远的，对吧？让小贝哥，伢都开出自了，估计三亚山门店旁边。蛮难停车的，刚坐落在我、
4: 对吧？
3: 停车费小亏哪块的，在市中心的20块钱一小时来顶好，对吧？那要不能再弄两根藕囊脑，今天可以带回去了。东方购物一通电话，保证新鲜批次。三亚山品牌为大家所这个出品，包括是为您送货到家，
4: 对，
3: 也不用去麻烦小贝了。很多人说小贝这上班什么也挺辛苦的，对吧？哎，农家乐替贝祖祖，直接打电话订购，再加上5盒加5盒，199块钱，每个也不用太多。你正好是一个夏天的时候，我们保质期是多少时间呢？
4: 保质期给您看一下啊，我们的这个熏鱼是3个月的时间，红肠的话是60天的时间，都是放冰箱冷藏。
3: 对，
4: 但是呢，基本上也就2-3个月的时间吧，就暑假
3: 呀，对吧？
4: 暑假你基本上就吃完了。
3: 你弄面，然后呢，罗宋汤，什么这个炒炒饭，
4: 我觉得啊，
3: 都可以。
4: 就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全新品啊，就是我们的品牌方还是很用心的。
3: 对，
4: 为什么说很用心？因为他做了这样子的2个双拼，一个是我们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
3: 对，
4: 很喜欢吃的；还有一个呢是家常菜，但是呢你家里面不太会经常去做的。
3: 对，
4: 谁家里面能做红肠？
3: 对，
4: 谁家里面现在会做熏鱼？对吧？这个概率很低很低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适合现在天热的。
3: 对，
4: 天热我们讲究是什么呀？不要热气腾腾的，对吧？不要这个菜拿回家我还要去热呀，还去杀，还去干嘛？我直接打开包装就能吃，就能冷吃的。所以你看今天熏鱼也是凉菜吧，红肠切一切也是冷盆吧。
3: 是啊，你看第一好吃，第二放心，第三呢这个不用这个大动干戈，对吧？
4: 对，
3: 关键是199元大组合啊。我们虽然说是大组合，但其实还好，因为它有2个不一样的单品，对吧？
4: 对，
3: 5盒熏鱼加上了5根红肠带回去，199块钱，
4: 5顿就吃完了
3: 啊。是的，
4: 5顿就吃完了呀。
3: 当然也可以这个菜开了三天，能吃两顿，
4: 那你最多10顿，
3: 那会菜开了吃了呀，对吧？好了，立刻来把握住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7, 6,

0: 我要问问周哥是周哥用时间啊？燕华的嘴巴，你们听不出来吗？真的刚过，
1: 真的上来之后，你知道，小时候我去吃圆台面，人家什么婚礼也好，什么祝寿也好，古稀当要吃酒丝，我开心哦。他那股子第一那个可乐、雪碧、红包，一定要吃啊。 然后餐桌当中熏帮这个那个上海的豆腐沙拉，
2: 土豆
1: 沙拉，
2: 对，
1: 我把那凉菜过好，小朋友好，他吃到有了白香了，
0: 对，
1: 我们春节菜了，
0: 对，
1: 就是汽水加上我们土豆丝，然后用土豆丝当中红肠好吃了，嗯，再加上我们的鲜鱼，嗯，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从石库门里出来的这个小朋友嘛，嗯，家长爷爷奶奶说了，你喜欢吃这个，如果要买，比如说是现成的，一定要认牌子，嗯，为什么一样买了？ 不好东西给到孩子吃不好，还有呢就是认口味。嗯，像我们家这个长辈啊，他们就是他说，哟，现在买红肠的品牌那么多，买熏鱼的倒是还没有那么多啊，熟食店是有的，但是能够做到以前老上海的本帮的味道，在米多嘎拉整蛮难的。
2: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什么叫做这嘎拉整？就以前小时候年轻的时候那种本帮的记忆，你要认准上海了，就中华老字号。嗯，而且我们今天做法啊，包括它的调味啊，都是告诉您是上海本帮的熏鱼和上海大红肠。
2: 对
1: 吧？
2: 对，
1: 当中除了原材料好之外，经挑细选之外，品质保证之外，嗯，还有那个味道嘞。
2: 对，
1: 你原材料好了，米多要挑呀。其他地方啊嘛，对吧？
2: 不像上海的本帮，那个也不对，你感觉好像总是缺了那么口味。今天一尝啊，无论是熏鱼也好，这个红肠也好，一吃，哎呀，我就是实在是停不下来。
1: 停，真停不下来，
2: 对吧？这个熏鱼啊，真的出乎我的意料，我一定强推，一定强推，
1: 对，
2: 因为就是这样子的包装的熟食，能做到这个味道就不亚于你自己就是刚刚锅里面出来的那种感觉，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是三阳肾二，二九年创立的品牌中华老字号，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上海熏鱼。 对吧？金黄酥脆，然后呢，香味浓郁，对吧？包括一盒呢是200克，但是呢，我们的固形物是180克以上，就是里面大概是20克不到呢，是一些调味料啊，一些汤汁啊、酱汁，对吧？草鱼血清楚占比96%以上，然后就是一些什么白砂糖啊、冰糖啊、酱油啊、食用盐啊、植物油、黄酒、生姜粉、香辛料这些东西了，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的，好吧？保质期拿回家放在冰箱里面，我们是3个月，保质期。
1: 是3个月的保质期啊，放冰箱里面。然后放在冰箱冷藏室，我们再倒出来给大家吃。全部
2: 是新鲜批次。我那个
1: 鲜鱼真的是吃到现在真的是很好吃，
2: 拿出来给您看看，每一包真的实噔噔的，而且很漂亮。
1: 净含量啊，我们固形物含量是180的，
2: 对，180克嘛，固形物含量。
1: 稍微
2: 剪开来给您看看啊，今天这个品质到底如何？
1: 反正呢，因为我也是从小吃这个熏鱼长大的，其他的一些熟食店熏鱼我也吃过。我们先看我们的品质是什么样，然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有个初步想估档一下样子。
2: 鱼，我吃过这种样子的，就是颜色嘛，颜色嘛就是白擦擦的，然后呢炸呢也没有炸到味的那种，它压根可能就不是炸出来的。你看我们这个。
1: 这个阿姨妈妈都是有经验，生活经验的呀。这个一看就能看得出来，关键它那个汁水松里头浸出来的。
2: 然后你看每一块，
1: 很好吃，很入味。你看这个每一块是不是非常看上去就是很整整齐齐，
2: 对，你看，
1: 能巴巴火火上桌，马香龙火。
2: 然后我再掰开来，再掰开来给您看看里面这个肉啊，我们保证大家一定用的是活鱼啊，活鱼新鲜的。
1: 它不会过于齁咸，一点都没有，它就是鲜。 香甜，它有没有回甜呢？就是上海本帮它的口味。
2: 对，
1: 我实在是忍不住要动手了。我拿熏鱼之后，告诉大家我是怎么来吃这个熏鱼的。
2: 你怎么吃？
1: 一般的熏鱼，我就看有没有皮，因为有皮呢我很喜欢吃皮。但以前我上过当的呢，就是，哎惊喜，一口皮招出来之后，啊，人肉新鲜，我没吃啊。然后再咬到什么这个肉当中呢，没有任何这种味道。不气，这个啊，我鱼皮单独把那个鱼皮啃掉，嗯。 它是鲜香，然后当中那个汁水，包括它的那个鱼肉啊，看到吧？嗯，味道都浸进去的，浸进去它也不咸，它不是咸的，
2: 它有一点甜蜜蜜的味道，
1: 甜滋滋的东西。
2: 对，
1: 然后还有它的得肉率高，嗯，这已经是油锅里头就腾锅，对吧？
2: 就我们其实很讲究。

0: 思呢？然后梁传训啊，罗锅当啊，怎么回事？我也是听说，然后呢，就是旁边说呀，杨艳华，今天梁传训啊，后撤不了，后撤了。最后的十四分钟时间，那今天给到大家就是上海的本帮新鱼，这套组合特别的好。五根红肠加五盒熏鱼带回去199块钱，当然你也可以拆开来买，
1: 拆开来买的是
2: 拆开来买不划算、啊、
0: 红肠是99
2: 对
0: 吧，五根红肠99，五盒熏鱼是149，
2: 对呀、啊、
0: 加在一起要接近250块钱，
2: 对，
0: 今天呢你一样是五根红肠带回去，五盒上海熏鱼带回去呢、加在一起才199块钱，等于你省去大概50块钱左右，好吧、都是我们的上海老字中华老字号的三阳生的品牌，保证是新鲜批次，为您送货到家。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3: 阿拉三亚市呢是上海市文明单位，也是西京集体，中国老字号称号。本来这个搿呢就是讲老年化的物事蛮多的，那么现在老年人呢年纪大了呢，走路也走不大动了，现在小辈过来买蛮多的，传到小辈的。作为讲起来，小辈呢因为尊敬老人，也经常来跑跑传跑货，那么一帮老年人买买呢，自家也会得欢喜吃了。现在呢，阿拉休闲食品也跟上去了，吸引眼年纪轻的吃中饭啊，下班回来呢，经常从阿拉个店里向来兜兜了。

0: 不是故意的？每次你在
1: 这不是，那是因为你家
0: 导演能让艳华好好吃吃。
1: 那可能其他主持人在这段时间不会是大拼命的在吃美食，因为真的很饿了。正好这个东西又很好吃，
0: 你理解？因为现在你看5:32的时间，
1: 说实话，就是大家看我们主持人在台前的时候卖到美食，很多人说有火圈吧，这么火圈，就好吃的东西你会情不自禁啊，
0: 就是福利党直播了，
1: 打开食欲之后又在个饭点，你真的是忍不住呀。而且吃的那味道是什么？那我们平时做美食节目，各式各样的一些食品也都品尝过，特别有一个说味道又好，品质又好，对吧？我会非常真心实意推荐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今天，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核算。
0: 我们
1: 但东西真的是好东西、
0: 啊。对，我们今天是一个新品首发啊，就是呢，现在有爸爸妈妈呢，可能在这反映，就是这个今天这档直播货号怎么那么多？又是99块钱，又是199，又是149，不一样的东西啊，大家不要定错了。99的话只有红肠，没有熏鱼的，好吧？你又想吃红肠，又想吃熏鱼的，你买199的组合，因为199的组合我们性价比更高之外，你两个都拿回去了，而且这两个没有一个是说我让你拼啊，就是勉强吃啊，或者凑单吃啊之类的。
1: 是的，
0: 我们都是上海人，爱吃的。
1: 而且呢，第一点就像雅玲说的啊，自己不太会去做这两个东西，要买也是买现成的。
0: 对，
1: 那么一样是买现成的情况下，你怎么来进行挑？
0: 你要买现成，你想过没有啊？就是那个熏鱼啊，有没有感觉那锅里面的油哦，就是加热之后都那冒的那个烟，你都闻得到那种感觉，你说说看。所以你要选大品牌的，我们大品牌帮你炸熏鱼的油都选得非常好。
1: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给到大家回去呢，真的是口味保证是上海本帮的这个口味，好吧？然后呢，品质也是新鲜批次，同样也是，然后味道真的是一绝。我知道现在问，搁这真的老正宗。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特别是199块钱。当然了，也有这个99块钱的，也好像也快没了，对吧？而大家看，能够有限时现货，特别是199的，赶紧来订，好吧？留点时间打电话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提示一下，我们199元的这个组合，5根红肠加5盒熏鱼，最后28套限时现货。然后呢，还有一些货号千万不要订错了啊！
0: 对，
1: 你要买单独买红肠的99块钱。那说句实话，那高嘞，把这罗
0: 岗吃20块钱一根，
1: 跟我们这个上海熏鱼和红肠的这个超值组合拼起，你还不如再对吧，弄个5盒熏鱼回去当米刀。然后电话也是排队，当然也有一些朋友们发现自己订错了之后呢，然后退掉之后过来改的也有的。一定要提醒一下，99块钱只有5根红肠。
0: 对，
1: 149是只有
0: 5盒熏鱼，
1: 那199块钱的是有5盒。
0: 熏鱼加5根红肠，
1: 然后呢，就是两个哈，就是无论是鱼也好，包括是我们这红肠也好，味道口味正宗的上海本帮的菜的这个口味。
0: 对，就是今天这个熏鱼，我真的是强烈推荐的，真的是就是包装的熟食能买到这么好吃的。
1: 是的，
0: 而且熏鱼的话，确实在饭店里面的话，它是属于一道凉菜嘛，本帮熏鱼。大概你想，饭店里面一小碟凉菜上桌48，对吧？50来块钱的样子。我们今天一盒200克，大组合你算算才花多少钱？
1: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有些买到什么熟食店啊，或者是哪里的不知道了，就拿火锅熏。那猛现在不仅仅是新 AD 臭学生啊，
0: 我跟你说，
1: 中真的是比较起码。
0: 夏天哦，夏天特别天气越热，食品卫生一定要注意。
1: 是的，因为认准老字号的品牌。
0: 对，因为食物的新鲜不新鲜，它万一给你重口味啊，你吃不出来，一回去吃了咕噜咕噜，肚子不舒服。
1: 再说熏鱼这个东西，大家知道了，再怎么重口味了，它当中如果说是有腥气的味道，盖都盖不掉。好吧，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了，我们199块钱的大组合，本档的直播背后最后的21组，我现在还不知道能不能加预约的名额，反正还有最后21个名额呢，能够抢先抢。电话持续是排队的，所以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
0: 对，
1: 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我很不好意思，如果不是
0: 我没吃哦。
1: 如果不是要
2: 一个人吃多，
1: 我闻色了已经要闷了的，我看你那一些粑粑红、马香嘴粑粑红，一半盆被我已经吃掉了啊！这本帮色拉当中，这个红肠你切成丁啊、哦，给你的土豆拌在一起特别好吃。嗯，然后这个红肠你也可以把它切成这个片，对吧？冷吃。那热吃的
0: 经典的嘛、哎，就这样子的嘛，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
1: 炒饭的时候可以吃，
0: 夹三明治，
1: 还有下面条的时候，你这个熏鱼当中带汤汤水水的，焖了米五的，
0: 对，
1: 呵，你懂懂啊，很好吃。然后再加上这个红肠。又有肉，然后又有我们的这个鱼肉，嗯，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熏鱼吧。
0: 对，特别特别的好啊，嗯、反正老字号的，
1: 对、
0: 啊，上海的熏鱼口味啊，非常地道的这个本帮的味道。嗯，每一盒是200克，固形物含量是180克以上。
1: 是、嗯、啊。
0: 然后转过来之后，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活鱼、嗯、对吧？草鱼、哎，草鱼占比是96%以上。嗯。嗯嗯然后的话，什么这个白砂糖啦、黄冰糖啦、
1: 酱
0: 油啊、
1: 食用盐味
0: 调味料啊，对。香辛料啊、哎、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嗯、但是你要记得哦，0度到4度、
1: 哎、
0: 零度到四度冰箱冷藏、嗯、你不用担心冰箱放不下，因为这个盒子回去之后就拆了、哎、拆了之后就是这样子，你看
1: 冷藏
0: 一包一包、嗯、看到没有，一包一包抽真空的、
1: 这个啊、
0: 切起包装，
1: 两盒两顿差不多了，
0: 多吃点吧，多吃点嘛，是鱼肉嘛，也不是红肉，
1: 对吧？关键是它的味道好，做起来麻烦，出工作。
0: 来吧、
1: 哎，你想想要做这个鱼的话，
0: 反正我们家
1: 油多少，
0: 反正我们家没做过，太费劲。
1: 一嘴嘴的鲜货要没了，导演告诉一嘴嘴的鲜货要没了，
0: 倒出来看看啊。
1: 赶紧先订鲜货、哦、好吗？
0: 哎呦，
1: 最后11组限时鲜货了。
0: 这个抽真空包装太紧实了。
1: 再做我的。
0: 对，然后你看，哎呦，不好意思，我稍微
1: 没事没事，
0: 稍微给他你。
1: 好，200克的净含量，然后呢，我们固形物含量是180克的。
0: 200克一顿呢、哎，真的，你看
1: 一顿的话，去再问他，然后两口大概一顿，两你来问他们。
0: 来吧、嗯，看看这鱼好不好看？
1: 哎、你到外面去吃个什么熏鱼面？哪个名字你在周一罗好听？叫鲍鱼面，
0: 对、哎、
1: 对吧？
0: 里面打开一块鲍鱼，
1: 哎，一块
0: 对吧？一块对吧、哦？我们你看，你这个真的可以吃好几碗了，哎、而且你看这个
1: 原材料选的，
0: 先腌对吧、嗯？活鱼杀完了处理干净，先腌，腌制入味儿再。大火旺火炸、嗯、炸完了再去泡，
1: 对，
0: 炸完了，这就是地道的本帮上海熏鱼的做法。
1: 对，而且它那个汁水哦，然后就特别正宗。
0: 然后给你看
1: 看，
0: 没有
1: 味道沁进去的，
0: 炸的火候很关键，
1: 嗯、再拉拉那个皮。
0: 炸的火候很关键，对吧、嗯？哎，你不能炸过头，也不能炸不到位，
1: 是的，
0: 是不是？嗯、哦，
1: 那好了，我们这边还有很多一些菜，罗宋汤可以呢，炒饭。蛋炒饭当中，你用这个红肠切成丁之后炒一炒，又方便又好吃，还有鲜味，对吧？蛋、嗯、白质就有了。中午的时候呀，我刮过心动的灯光，那跟我们一些蔬菜可以炒一炒。
0: 对，这个是我们的蛋炒饭，
1: 我好吃多了。
0: 然后对，然后的话，小时候记得妈妈拿这个红肠烧那个什么蔬菜，荷兰豆啊，包括芦笋啊什么的，
1: 对对对
0: 烧的也很多啊、
1: 是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你看到吗？就跟蔬菜一起炒一炒，还有呢就是直接更加方便的。拿出来之后，红肠们高兴啊，切一切；不高兴的就直接啃的也好吃的，对吧？这套组合最后的个位数了，其他的我是不太建议大家订，所以我没有怎么推荐。一样吃我们就吃到位。嗯、上海熏鱼五盒带回去，加上红肠五根，总共是10件单品。东方购今天价格是199块钱。反正如果说今天3个货号的话，这个货号最划算。最后4分钟的时间呢，再次把时间和。

0: 子是留给您啊，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1: 三亚盛的东西是老品牌，质量也好，我放心。
2: 我经常来三亚盛买东西的，这里东西很实惠的，服务态度也好。
3: 我小的时候就经常会来三亚盛，然后我爷爷奶奶会带我来，所以我有点童年的这个回忆的味道，所以就传承带我的女儿也过来看。
0: 三分钟时间，我们的备货和组数快要不多了哈，特别是199元已经进入到个位数了。那还有说句实话呢，一样啊，熏鱼也好，红肠也好，现在到当外头去买的，要买认准品牌。那今天我们是来自中华老字号的三阳盛啊，这个三阳盛的品牌有多历史多久啊？东西怎么有多好呀、啊？不需要我跟雅玲再怎么说了，很多叔叔阿姨都是教我们的啊，上上把紫罗壶呀，多买两起买，对吧？然后那边呢，关键是今天两个口味是正宗的本帮菜的口味。上海口味，就如果你小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自己做，或者到外头去吃吃，哦，这家人家做的蛮好的，可能就是这个味道。那这个味道怎么形容呢？鲜，甜，对吧？然后入味，
4: 对，
0: 这个很关键，因为熏鱼也好，红肠也好，一定要入味。
4: 对，
0: 如果不入味的话，就外头可能是带溜肉明，然后浓油赤酱的这种感觉，里香那么糊糊啊，然后你觉得呀，这咬到嘴巴当中又不好吃，那更何况是你买到一些什么当中的熏鱼还是有点臭烘烘的，那更加是不建议大家吃来。那红肠同样也是，对吧？
4: 对，
0: 味道好的才能够推荐给大家嘛。
4: 对，所以我们也是千挑万选嘛，对吧？选了三阳盛这样子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原材料放心，对吧？食品卫生大家放心，
0: 是。
4: 然后口味呢又是上海的我们的味道，大家也放心。
0: 对，
4: 最重要的一点呢是给您带来的方便。
0: 对，
4: 你一个吃到我们传统的老味道之外，像这种梅雨季节，天天下雨，早上下那大暴雨，你还要出门买菜呀、啊，还要干嘛的、哎？确实不方便的时候，对吧？
0: 哎，你吃不准，对吧？哎、不可有梅雨了，八股七折一等也五来了，
4: 对呀，
0: 对吧？不划算的啊，就把自己淋湿了不划算。这些东西呢，你一样要到外头去买的，提前在家里头备好。而且呢，不需要麻烦小贝，东方购物的送货人员非常热心的啊，就送到你家中。无论是五楼六楼的老公房，为您送到这个门口，肯定是门口的，包括啥的快递站啊，
4: 对，
0: 包括啥五楼的房东也发了，没有的，好吧？那大家都是希望一样，我是点了你服务给我服务到位，这第一点。第二点，东方购物的品质你是可以来溯源，你可以找得到我们。所以像这样的食品啊，就给大家带回去，第一好吃，第二放心，第二呢还很方便。再加上这个季节，
4: 对，
0: 冷菜冷盆可以吃，炒的也可以吃，对吧？你下碗面条好了，弄个冷面也好了，而且男女老少都能吃呀。
4: 对的。然后反正时间也不多了啊，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大家不要订错了。
0: 对的，对的。
4: 如果又想吃我们上海熏鱼，又想吃我们的大红肠，就是选199的组合。
0: 哎，199
4: 组合就是五盒我们上海熏鱼，五根我们的大红肠。
0: 对，
4: 每一件单品我们的分量都是200克的这个分量、
0: 哎、是的。最后几十秒的时间，赶紧把握住最后时机啊，给大家报一下为什么说订199。你看99块钱五根红肠，149块钱五盒熏鱼，如果你五根红肠和五根熏鱼订单套组合加在一起是要毛250块钱，今天五根红肠和五盒熏鱼带回去只要199元，所以不要订错，好吧？没啦，已经啊、哦、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5: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 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6: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今天开场啊比较特别，得保护着点我要给大家展示的好东西。今天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调节您身子骨不舒服的东西。什么东西呢？我这个板子后面是啊，您先抱有一点点好奇期待好不好？首先呢，我国慢性疼痛者超过了3亿，就诊不足60%。慢性疼痛，
1: 很多人都忍着，他觉得反正也没用，对吧？
0: 对，
1: 只能靠自己忍。
0: 肩疼了，肩周炎，你看，我们节目当中竟然敢这么明目张胆的说炎症，说明这个东西今天可以的啊。
1: 是，
0: 骨科是常见的，具有挑战性的啊。
1: 腰
0: 疼常见的问题，腰部经常有劳损的情况。各种有炎症，引发了其他的各种肌肉的劳损的问题等等等等。所以今天请看我遮挡的这一个部位里边到底是个什么呢？
1: 注意看
0: 啊，3、2、1，请看。哇，大家觉得怎么样？
1: 明明整个腹部发着红光，
0: 哎呦，这个啊，感觉啊，观众朋友们，有点观众朋友说，哎呦，我好像在某些专业的地方看到过类似的东西。
1: 是的，是的，还有一些那个专门针对运动伤害的地方，你去照一下红光，半个小时500块钱。
0: 这就是进入正题了。
1: 对，
0: 周周说的对。这是什么光？
1: 红光
0: 。什么是红光？周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1: 是的，红光其实我们中国人也不陌生了啊。其实大家都听过什么红光、紫光、蓝光，其中红光对组织的穿透能力会比其他波长的光都要强。所以红光能够穿透深度达到2.5公分，它就不仅能穿透皮肤，还能到达肌肉，到达组织间，对黏膜、对皮肤都非常非常的好，使血液的原动力加速，而且使深层组织的血管扩张。所以我们平时看到的红光都叫红光治疗仪。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品牌，马上给您要介绍到啊。康启，今天的红光治疗仪里面到底有哪些功能？请看啊，这里边首先给大家看到啊，第一个功能，辅助治疗有
1: 消炎，这个太好了，
0: 消炎啊，哪儿疼你直接裹在哪儿，铺在哪儿上面，
1: 对，
0: 镇痛啊。促进血循环，刚才你看周周读到了那个，
1: 是的，是的，
0: 就促进血液循环，而且这个也很重要啊，
1: 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所以运动损害啊，平时的拉伤挫伤啊，
0: 都可以用。
1: 你说人活在这人世间，怎么可能平时没有点小磕小碰？
0: 对，小磕小碰正常。还有这个
1: 加速伤口愈合，
0: 多重要，多重要，
1: 太重要了。像很多的那个糖友们，对不对？经常伤口就很难愈合，所以这个对他们非常重要。
0: 而且年纪大了，那个代谢也慢，伤口愈合真的是没有年轻那么快了。还有
1: 止渗液，
0: 哎呦，你知道有些炎症的里面积液了或者渗液什么严重的？
1: 是，
0: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个仪器非常牛。那你接下来问了，你竟然敢这么明目张胆的说，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设备或者仪器？我们这个是医疗仪器。
1: 对。
0: 而且它的背景是非常的强，
1: 没错，
0: 请大家看，
1: 我们的品牌叫做康启，它是全国三甲医院大型光疗设备研发的生产单位。我们的合作企业有北京协和、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还有天津医科大学总院、华中科技大学医学院、中国武汉协和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山医院、瑞金医院，都是我们的合作单位。大型医疗器械我们让它小型化进入家庭，小型医疗器械让它直接家庭化、简单化、智能化。就像以前大家用的那个测血压的血压仪、血糖仪，以前咱们都得去
0: 医院
1: 挂号去测，现在是不是家家户户都有一个？
0: 就是啊，
1: 康启就是做这个的。
0: 观众朋友知道它的背景就知道了，这么多医院进行合作，靠谱，器械好，能经过自己长年累月的经验积累，把大的化小，把繁的化简单，
1: 对，
0: 然后让您用极其高的性价比在家里达到什么效果呢？我再给大家强调一遍啊，您说了，你是医疗器械，证据在那里？刚才看到盒子了啊，
1: 是，
0: 再看这里，咱们国家的，注意了，写得很清楚，
1: 医疗器械注册证，
0: 谁敢作假？你现在都可以把这二维码牌拍下来扫一扫，都可以，随便大家，公开透明。今天这个企业就在这儿呢，康启啊，写得很清楚啊。下面炎症的问题再读一遍，适用于干嘛呢？
1: 消炎。 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而且止渗液，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0: 好，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到底怎么用，它长得什么样子啊？实际上这样，我给大家稍微的看一下啊。
1: 好，
0: 我现在肚子上这个很好解，因为它就像一个腰带一样
1: 的。对的，
0: 你看这么长，
1: 而且它有120颗光珠。
0: 如果竖起来的话，我给大家稍微展示一下，我整个的人的胸。大概一个成年男子的胸都可以覆盖到，
1: 覆盖到。
0: 换句话讲，你的背，你前后几乎是一样宽嘛，你的背一整条的脊柱都在这上面，脊柱两侧哪儿难受，有一些爷叔啊腰难受，你就像我这样，你当然是要这么裹着啊，我是为了给大家演示看到我们的效果，我就反着戴了，大家感受一下啊，这个光的能力。
1: 您在家里面光是朝着自己的、
0: 啊、对，朝着您的 朝着里面的啊，我这应该是这样的啊，但我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效果。然后我刚才就即便是这样，我这手刚才不是应该摸着一会儿吗？
1: 是，
0: 我就是明显能够感受到它有一定的温，
1: 对，
0: 但它不烫啊，它注意它不是灯泡在烫着你，
1: 是，
0: 它是用这个红光渗透到你的皮肤下2至5厘米。
1: 我们今天直接是二类的医疗器械，所以实实在在是有用的，绝不是智商税，肯定不是那些一个概念，它是实实在在的治疗仪，用起来也特别简单。
0: 怎么用？
1: 给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是可以插插头，插头也给大家，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 有插头，您在家里面有那个电源的时候，你就直接对用这个插头插就好了。对，如果你就是在高铁上、飞机上可能不行，看飞机上用不了充电宝嘛，
0: 对，
1: 就你在高铁上或者是在外面酒店里面的时候不方便用的时候，你可以用充电宝，充电宝也可以给它。就是充电，所以用插头、用充电包都可以。然后我们这边会有一个那个控制器，这个用起来很简单，只有3个按钮。这个是启停键，你把它一摁啊，直接摁3秒，它就
0: 关掉
1: 了。然后这个红光就停掉了，你要重新开启哈，按一下，它出来的直接是30分钟。但是你说我要加时间，我要60分钟，可以就直接按这个。
0: 1分1分加，
1: 一分一分加，你可以按到最长60分钟。比如说我现在按到了一个40分钟，好，够了，我要开始，我就直接按启停键，
0: 好简单，
1: 它就开始计时。哎，然后我们会有强弱两档，
0: 强度是这么理解？
1: 对，
0: 两档
1: 有。更强有次强、所以你就按2下，你自己来调整这个强弱就可以。
0: 就是你可以从光的强弱，你肉眼看得出来，
1: 你肉眼就可以分辨
0: 什么时候是更强，什么是次强。这个你肉眼看完全是看得出来的啊。所以在用的上面怎么用啊？我刚才给大家展示，你哪里难受哪里疼，你就裹在哪里。
1: 好简单，
0: 这个是真的，因为它首先这个好在哪儿？它软，大家看，
1: 对，它又轻又软，
0: 什么意思呢？您要是睡觉午睡的时候，您就带着它，
1: 对，
0: 你就睡一下，
1: 舒舒服服。
0: 一般午睡，有的人是30到60分钟之间，
1: 刚好，
0: 很多人说，刚好。
1: 正好
0: 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也可以带着它睡，因为它时间到了自动就停了，
1: 是，
0: 关键它不硌得慌，
1: 对，
0: 这点太重要了。我跟你说。你看它有多软和、是不是？所以这就是科技进步的好处。以前我们也给大家卖过，有从大灯泡的，
1: 好，
0: 你必须一个大灯泡在这照着，你得这样子配合它，
1: 你得拐着哈，
0: 完全配合它。然后升级什么呢？像硬壳板似的，哎，一片一片的，你硌，哎呦，这硌得慌，我得坐着，不坐着，然后怎么的，得站着，要不难受。今天已经成了这种极其柔软的红光治疗仪了，
1: 对的，
0: 实在太棒，而且面积还广。你像我现在弄的是腹部，周周是放在哪里？你知道吗？
1: 我放在那个膝盖上面。
0: 上
1: 对，哎，我现在发现了啊，就是膝盖特别怕弯折，就是因为我开车的时候，我左脚的就是老是弯在一起，所以我左脚的那个膝盖非常非常痛。
0: 这红光好足啊！
1: 我现在就是用这个红光治疗仪，
0: 你看看下面。
1: 在这里的时候，没错，我就把这个红光给他。你看，我们这边全部都是很柔软的魔术贴，你的腿粗腿细，它都可以很好的给你固定。
0: 对对对，
1: 就让它对我这个膝盖来进行一个很好的治疗。
0: 对对，
1: 就我坐在这边，我们做节目的时候，我可能就是玩手机、玩电脑的时候，它就来帮我做治疗了。
0: 是这样的，
1: 好了，而且我们家的都不够分呢，一个，因为我儿子15岁，他要跟我抢这个用。
0: 他是因为有什么要用？
1: 他是因为跟你一样喜欢打羽毛球，然后打了羽毛球以后，那个腿啊，小腿肚。中间超级痛，他就去问他的那个教练啊，他说教练这是怎么回事？教练说，要不就是你没有做好热身，要不就是没有做好拉伸。他说那教练怎么办？有没有什么东西可吃？教练说没有办法，你就得等，或者你去旁边的运动损害的机构照红光，半个小时500块钱。
0: 关键是人折腾。
1: 我说我们家有我们不用去外面花钱。哦，
0: 你即便15块你觉得还好，关键是。咱腿脚不方便折腾，真的不愿意动，在家里就可以做到。
1: 本来腿就痛，还跑出去照，
0: 就是说呀，
1: 是不是？
0: 看看哪里可以啊？你把它直接放在后脑勺，就当做枕垫好不好？当枕套放在枕套下面，你直接睡在上面都行。
1: 对，
0: 别把人弄脏了，稍微垫一个什么东西啊？头部、颈部难受的多了去了。
1: 哎呦，容易落枕。
0: 哎，就这样的，
1: 对，
0: 天天的。
1: 第二天你就上班的时候你就披在后面，
0: 你这落枕肯定多多少少得有炎症了吧、你要没有炎症怎么会疼呢？
1: 对的，
0: 大家想想看。
1: 对的，
0: 有很多人胸这儿、胸部难受。
1: 是，我跟你讲，就是生理期之前因为激素的波动，女性朋友胸部都会像那个大石头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生理期之前你可以让把它放在胸部嘛，就是背在身上嘛。
0: 这个真的是挺好的，
1: 胸部腹部都是一样，就在女性来说有生理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那个激素急剧波动的时候、所以你的胸部腹部子宫卵巢这一块你都可以感觉到它的不适、
0: 你腿呀、膝盖就更不必说了。
1: 没错，
0: 今天的价格说了这么多大家一直没有看到，很多姐姐们兄弟们爷叔们都等着盼着说，这么好的企业跟医院合作，你这个器械又达到了医疗的器械的标准，这个应该不便宜。
1: 我跟你讲，在外面照红光半小时500块，我要是5次能回本，10次能回本我都开心。
0: 不便宜。周周说的这个，这对能回本就行了，但不便宜。您知道多少钱吗？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3、2、1，3799。哎，
1: 我还以为要5700，那我觉得3700，那我就只要个3-7次就回本了。
0: 我这样，我去掉个799，我给大家争取到3000块钱 ，O 不 OK？
1: 太 OK 了，太开心了。
0: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1: 好，
0: 今天右下角价格如果能够达到您觉得值标准，马上定。
1: 好，
0: 这个对身子骨实在是太棒了，
1: 太棒了，
0: 好吧，3、2、1，请关注右下角价格，去的是3000的哦，
1: 对，
0: 不是去的799
1: 啊，这是在外面照半个小时红光的价格、
0: 我们给大家把这个三字去掉了哦、
1: 对，
0: 我们去的是3000，不是去的799，
1: 还有55.93块的积分，那其实到手就是700出头嘛，
0: 所以抓紧时间抢，电话线突然爆起来了，真的很舒服，您信我，回去试，抓紧时间定，02151119000。

0: 人呢，就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
1: 是
0: 通过机器人来看，就各种各样的关节合在一起。您能告诉我，你100%认为你身子骨的任何一个关节会不疼吗？
1: 不可能，
0: 我一辈子不可能不疼的。
1: 那不可能，
0: 我会跟大家讲，东方购物一般做广告是绝对不可以说绝对的。我跟大家讲，从我们出生到老的40-50岁以后，谁能敢说自己一个关节没有疼过？我觉得100%没有人敢这么说。
1: 那不科学哈，
0: 不科学。你总会有激烈的碰撞，自己手可能卡在地上了，
1: 你可能
0: 摔过，
1: 就是啊，
0: 撞过。谁能是这辈子安安稳稳的？
1: 我经常搞卫生的时候，头撞在那个水龙头上面，头都已经。
0: 我有的时候那个尖儿的那个门框或者怎么样，
1: 撞一下，
0: 一不小心忘记邦撞一下，头也疼。
1: 对，
0: 我跟你讲，有的时候睡落枕也算是啊，
1: 是的，
0: 也算是损伤啊。
1: 有时候就是扭着了，对吧？挫伤了，
0: 就那么寸。
1: 就那么寸，然后不小心弄一个小伤口，但是在你有一些关键的位置，就是影响你平时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红光治疗仪，我就说它好在全家每个人都能用，
0: 对，
1: 然后你很多的场景都能用，
0: 特别好。
1: 关键是以前你得打着车到医院去排，就是到那些专业的机构去排队，然后专门花时间花钱去照的，照完了钱就没了，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你的嘛。但是今天我们是把大型的医疗器械小型化、家庭化、智能化，让你以前只能在专业机构使用到的红光治疗，今天在家里随时随地，每个人都可以非常低成本的使用红光治疗仪来治疗。它不是说自己想叫治疗仪就可以叫治疗仪的，我们是医疗器械。
0: 还有一点啊，东方购物还有积分，今天这个积分忘跟大家讲了啊。我们今天是有7倍积分的啊，
1: 我15.93，
0: 对，近56块钱。如果这个积分再减下去，七百四十块钱，
1: 740。
0: 哎呦，实在是，大家这个啊，一定回去拿回去一套，尤其是腿脚不太方便，不擅长走出去。你说你本来腿脚不方便，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不就是难受？
1: 是啊，
0: 不就是这儿疼那儿疼吗？
1: 对呀、
0: 你这儿疼那儿疼，你还不照一照？哎，而且我们今天是从30分钟起，到60分钟，30到60这个阶段是一次按一下1分钟，极其精细，不是像有一些什么一按10分钟、20分钟的。就很麻烦，
1: 你想定多少时间都可以。然后你说我60分钟过了，我要换一个部位来用，那你重新再开一遍就可以。它不会像有些东西，可能开了60分钟以后它就开不了了，它得冷却什么十分钟，它不用，你直接可以又开始下一轮的治疗。
0: 这个真的是，周周是正着戴的，我是给大家往外反着戴的。正常来讲不可能这么冲着外面的啊，但是给大家展示，你看它的面积，整个
1: 120颗。
0: 我没有想到一般的腰带就这么细嘛，
1: 对
0: 吧？一般的，
1: 是
0: 以前我东方购物卖过类似的，也就是一个手掌这样的宽度。但是你看啊，大概如果是这样讲的话，这横着的手掌，两个手掌宽，大概啊，成年男子两个手掌宽，而且这长就不必说了，换一个、两个、三个，至少三个横着
1: 都架不住，
0: 对吧？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大家回去你比量比量自己身子骨，你就知道了。一般男性都这么可以裹得严严实实的，你就不要说咱们女性了。
1: 是，
0: 那你说对于使用范围上面哪里呀？腹，胸，
1: 对，
0: 女性的刚才周丽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多说啰嗦了。男性的
1: 肚子啊、腿啊、脖子啊，
0: 肩，这没有我们的一个假模特，假模特他上肩了，
1: 对，
0: 上肩也很好弄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粘的，
1: 对，
0: 就像一个披肩似的就好。
1: 所以你说阿姨妈妈在家里做家务的时候，你披着什么也不耽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把它垫在后面当褥子，那么垫着睡，太舒服了。
0: 特别的好，我跟大家讲，然后我给大家看啊，很多人质疑说你们东方购物主持人老说话很严谨，很严谨。你们今天怎么敢说各种炎症呢？
1: 对呀、
0: 对不对？我们敢说是因为人家这个机器仪器给我们的自信。
1: 对的，我们有医疗器械注册证。
0: 对呀、给了我们一个自信呢。
1: 对，
0: 这是医疗注册啊，
1: 是
0: 医疗器械注册啊。然后是我们的品牌康启，再往下看啊，哪里适用于？
1: 消炎、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而且止渗液，促进血液循环，还能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0: 你知道有一些啊，可能爷叔阿姨们弄过小微创，要把那个扎进去之后以后，小刀。筋膜伸了一种刀，像刮刮刮，把你那个可能要肌肉粘连的地方，有可能要刮开。然后有刮有这种小动作，是不是受伤在里边？
1: 对，
0: 你说我怎么跟外面一样的去很快的让它很好的长好啊，
1: 看不见嘛，
0: 看愈合呀？你照一照嘛。
1: 对。
0: 那你说我去外面照，专业的机构照，它就是要麻烦嘛。
1: 很贵。
0: 且不说你10块、20块、200块、500块，咱都不管。就说从您家卖出去折不折腾这件事儿。
1: 是。
0: 前几天上海这个还下雨了。
1: 对。
0: 大家说说看。
1: 那小水泡又要下雨，
0: 没治疗好自己再摔一跤，
1: 哎呀，那也太麻烦了。
0: 拐一下，你说烦不烦？
1: 烦。
0: 如果把家里我随时随地哪儿疼照哪儿，您说这种享受，是不是科技带给您的最新的科技应该达到的一个目的？
1: 是
0: 我们不是来伺候他的，他来帮助我们的。
1: 对，
0: 你知道我现在即便反着戴， 我自己的小腹这个地方，我即便反着戴啊，我都是有点小温，只真正有这种小小的感觉，更别说您现在看到我是一大片您能够感受得到的这种红光。红光的作用是啥吗？
1: 给大家看一下红光的作用，红光非常非常的棒，所以我们大概几十年前也听说过红光治疗仪。红光对组织的穿透能力比其他波长的光都要强，所以它穿透的深度可达2到5公分，也就是说不只是在皮肤浅表，能到肌肉，能到腠理，能到组织间啊，对皮肤和黏膜有温热作用，使血液原动力加速，可使深层组织的血管扩张。所以我们自己的盒身上写的，它可以消炎，
0: 对，
1: 可以镇痛，
0: 对，
1: 可以止渗液，所以它的使用场景太广了，关键是全家每个人都能用得上，我觉得这点太好了，
0: 操作极其简单，
1: 很简单，
0: 就一个小小，我跟你讲啊，就这个小小的触控器上面，包括时间，包括强度，两档调节强度，
1: 是。
0: 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再给大家看一下怎么操
0: 作、多清楚多大字儿，
1: 对，好大、这个我刚才调的是40分钟、已经过了12分钟了，你想让我现在有点事儿，我要出去，我就直接按这个停，好，然后它就停掉了，
0: 长按就停掉了，
1: 然后我要重新开始，我就再按一个3秒钟，它就启动的时候呢是30分钟，我想让它加长，我就直接按一下31、32、33、34、35，好，35分钟我让它开始，再按一下启动键，它就开始启动。强度有两档选择，你按一下就是次强，按一下就是强，所以很简单，老年人看得清清楚楚。你看34分50秒，对吧？这上面有时间的，然后你不想按了，你就直接停掉，换一个部位又重新开始。
0: 我给您一个建议啊，可能您在家里干活的时候呢，虽然我们可以用充电宝，随便大家，没有电源，充电宝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
0: 您在家里面午睡的时候，躺在这上面，裹在哪里，哪里难受裹哪里。
1: 对。
0: 如果你说我不止一个地方，我不想说这个地方裹一个，然后我拆开再裹第二个，我想同时进行订两套，贵吗？
1: 不贵。
0: 今天你如果说七九取名贵，那是你没看到原价。
1: 对。
0: 您看到原价就不会说许明贵了，3799元，我给大家减了3799，你跟我说贵。
1: 3000，我天哪，这是治疗仪。
0: 这个企业在哪里？人家是什么背景？
1: 对，
0: 3799元的价格，今天东方购物跟人家合作，硬生生给你砍掉3000块，只要799，您说贵？
1: 是，
0: 家里面用不起，那我觉得实在是对自己的健康太不重视了。
1: 关键是用了很舒适，这种舒适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对的，观众朋友，这个是不是说您我可有可无的东西？我认为家里只要有咱们生活的人类存在的情况下，不管是您爱人、您孩子、您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在外面打篮球或者怎么运动的体育课，孙子扭了我有什么
1: 扭了一下，
0: 扭了一下脚，
1: 崴了，
0: 扭了一下什么，这个您都让他。它有很快速的，人家说了很清楚，加速伤口愈合，对于炎症的话是有消炎的，
1: 镇痛，
0: 就这么棒，
1: 哪里痛你就把它治疗哪里。
0: 订购两套都不嫌多，睡觉的时候在您的腹部裹一个，或者肩膀，或者腿部，膝盖是难受的，膝盖裹一个，对不对？右膝盖难受，右膝盖裹，肚子难受的或者腰难受的，特别一些男性在你的对生殖这方面难受的，你裹在这个面。多好啊，我跟你讲，睡觉就把这个问题给
1: 一边治疗一边睡，
0: 就是嘛。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都是软软的啊，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又轻又软又薄。
0: 你看
1: 这跟以前真的是革命性的进步。
0: 软软
1: 的，以前是一个超大的灯泡，你得在前面坐着烤。
0: 不硌得慌啊，你安心，它不硌得慌，抓紧时间来订购啊。价格我再强调一遍，原本是3799元，这档期在我东方我没有低过1000块过啊，
1: 对，
0: 都是上千元，今天这一档直接减去3000块，只要799，额外还有
1: 55.9块三的积分，相当于740左右，
0: 恰好赶上东方购物庆生的活动里面，
1: 才有这么高积分，
0: 你都赚到了。东方购物活动3件满3888，再返您400积分，赶紧凑单，02151119900。

0: 哎呦，你看看这红光，这个红光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1: 对，它能够穿透你的皮肤的浅表层，然后到达你的肌肉，到达你的组织间，才能达到这种消炎啊、镇痛的效果。如果只是有些玩概念的，我也叫红光，我叫什么大排灯、这个灯那个灯的，它就只是一个表面作用吧。
0: 多多说的很对，其实这个东西不要看起来，这不是是个灯泡，不要这么肤浅的理解这个东西，它本来是科技里边。把它做小了，那这个企业背后的科技背景就要很强。他跟谁合作？哪些医院看得上人家，跟人家合作采购他的生产机器？
1: 北京协和呀，武汉协和呀，
0: 对呀，
1: 好多哟。
0: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 医学科学院附外医院。
0: 上海瑞金医院咱们也有啊，跟人家合作过。
1: 还有中山，还有华山。
0: 对的，
1: 你想想看吧，这是跟大医院合作的
0: 企业。
1: 对，
0: 所以大家安心。
1: 他就是生产那个医械
0: 医疗，对医械的，要不然他能不能拿到医疗器械的审批的这个注册证呢？
1: 这个我们国家管得很严很严的，
0: 可不敢乱说的。尤其是东方哥，我们敢随便介绍医疗器械吗？
1: 真是，
0: 我们介绍过几件呢？大家回忆回忆，这个绝对是造福咱老百姓的，我真的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本身这个不是个新概念，
1: 是
0: 它里边所提到的所有的这个红光的这个概念，原本它就有。那我们只是把原来的大器械给您慢慢的做小了，
1: 太好了。
0: 但是大家注意啊，它要跟医院的那种巨大型的肯定不一样。所谓不一样是在功率上面，人家可能照20分钟、10分钟你可以走了。我们今天稍微比它功率肯定要小一点，但是它的优势就在于我可以有30分钟，我可以有一个小时，我不需要在那儿耗时间，在那儿我在家里干什么活了，照顾孙子孙女啊，干什么什么做菜做饭呢、这什么收拾家里一点都不耽误。
1: 我足不出户，我不额外花钱，我就能接受红光治疗。
0: 你去那些专业的地方，你是不是一个人去一个人照？你在家里买了这一个，你全家人
1: 都能用，
0: 你7口10口的随便照。
1: 看电视的时候能用，做家务的时候能用，写作业的时候能用。
0: 消消炎，
1: 对呀、
0: 多好。
1: 睡觉的时候把它铺在下面当褥子，直接就是针对你的脖子、颈椎、背这一块，真的很舒服啊。
0: 我就觉得因为它软嘛，设计软，它不是小硬板儿。
1: 对，
0: 哎呦硌得慌，您左不舒右不舒，戴上去还往下坠。
1: 对，
0: 你就可以类似于像护腰一样的，哎呦往上一绑什么的。现在开春还有点冷。你正好用它这个还暖暖和和的，可舒服了呢，睡觉的时候啊。
1: 没错，所以像这个阿姨们在家里，你看天天拖地，天天那个上下楼梯，经常那里哪里约着哪里拐着，对不对？我们今天直接用嘛，很简单。
0: 来，周周教教我
1: 们。对，我们今天你看它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尺寸，然后你把我的整个肩膀像披肩一样全部护住了，看到没有朋友们？我要好好的治一下我的肩膀，我就直接把它这样，它会有一个魔术贴，我就完全不耽误我什么做饭呐、洗衣服，完全不耽误。
0: 玩手机看电视，
1: 然后整个你还可以把它这样子，就是如果你是背上不舒服，把它这样一扣，整个背就给你扣住了，非常非常的简单。然后你要护肚子也很简单，直接把它就是倒过来，把背、把肚子整个护住，或者是你直接胸部舒服，有些女性朋友生理期前胸很硬、很胀痛，就直接这样。因为我们后面都是有魔术贴的，
0: 它软的，
1: 它非常好固定，胸、肚子全部可以护住，甚至小到我直接把我的膝盖给护住，也是很好很好固定。你看，这样子就把我膝盖都给固定住了，
0: 多方便！你说这个，
1: 所以你身体的每个部位它都能帮你治疗，都能对应上，真的好方便，又轻又薄又软。你说我要是跟明明，我们俩明天去徒步，我们去哪里爬山，对不对？
0: 走累了，
1: 我带出去，白天爬山，晚上治疗一下。
0: 对呀，要不然你第二天早上可能就又该这儿难受，
1: 疼、
0: 得不得了的。你可以把它躺在身下面，插上你的充电宝，或者你不愿意用电源的，带个充电宝一插就可以了哈，
1: 是
0: 完全没问题。然后我不是弄的肚子吗？我给大家看一个，转到背后，
1: 转到背后，
0: 背后你就可以干嘛？
1: 腰，
0: 很多人不是腰，
1: 对的，
0: 腰这个问题，对，劳损的问题，这难受，那难受，很多男性，是吧？就说这腰都有问题，你就这样弄到后面去，睡觉的时候这么也放就行了啊。
1: 对，
0: 这是我们给大家看展示了一下外面，其实正常来应该是冲里的啊。
1: 是的，
0: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1: 好，
0: 让您买的安心放心。这个可不是随随便便谁家都可以允许能够拿得到的啊！咱们这个康喜拿到了咱们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证。企业名字康启，您可以去搜，都可以啊。适用于干嘛呢？
1: 消炎、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而且止渗液，这个太好了啊！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所以您看，东西是好东西，价格也是真的贵，在市场上。自己的天猫专卖店，人家有的啊，康琪啊是有天猫专卖店的，3799元。今天呢，2026年一开年，我们做了一个，这倒是直播啊，开门红， 799块钱，把三字儿给您去掉了。我原本以为是去掉个百位数就得了，结果留个3000块。今天是去掉了个三。799，这个大家就甭犹豫了。
2: 对，
0: 您一家三口四口的，谁用的多，用的越久，人数越多，它越划算，
2: 性价比越高，
0: 越高。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另外还有我们的积分近56块钱，这也是因为东方购物庆生才有的。最后19分钟，备货不多了，马上就要抢空了。一旦抢空，这个价格你就去他的专卖店买3799吧。
2: 对呀、
0: 啊，我们就没有799的活动了。
2: 医疗器械3000多也不贵，
0: 对呀、啊，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后只剩下26个了哈，只要它能够触及到的地方，比如我脚底板，你把它放到地上，你踩上面去，哎，
1: 都可以，因为它很柔软，你脚底板踩上去也不会说硌得很痛之类的，
0: 啊，
1: 所以它真的是使用场景太广了。而且红光对组织的穿透能力比其他波长的光都要强，它的穿透深度很深，能达到2到5公分，所以它对皮肤和黏膜会有温热作用，使血液的原动力加速，而且可以使深层组织的血管扩张。嗯，您放在您的皮肤浅表那没问题，它还可以到达你皮肤的深处肌肉组织间叶的地方，所以就算我们这个皮肤里面发炎，它也可以照顾得到，不是只照顾你皮肤浅表的什么伤口啊、发炎这些。女性朋友经常不是有这个胸部的某些炎症啊、腹部的子宫里面的卵巢的某些炎症啊，你说我都没有办法看到，我用什么来触及它？红光就可以来触及。
0: 真的是这样。嗯，你说你可能有一些是在背后的，你就躺在上面，嗯，因为人身体是厚的嘛，
1: 对呀，
0: 你要前面的，你可能这个整个器官是立体的，像女性的一些器官在小腹的的，那你就给它敷在那个腹上，
1: 是的，
0: 你男性也是一样的，有些器官是要靠前的靠后的，嗯，你是要整体的360度，如果允许的话都这样，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老两口就一人一个。有的时候两个放在一起同时用，省着你说我用腹部用完了，我要胸部的时候再来一次。
1: 对，
0: 有的时候你可能睡着了，你醒了以后，哎呀，哦，忘了，我还得再来一次，我再怎么，你何必呢？两个再递回去。今天啊，一台省3000，
1: 对，一台省
0: 3000，两台省6000，
1: 6000，这是医疗设备啊，朋友们，这不是说你平时买个什么弄脸的一个小仪器啊，弄脚的一个小仪器，它是个医疗器械，
0: 它才700来块钱。嗯，如果说的夸张一点，可能是您的和老伴儿出去吃3顿饭，差不多也就这价。有的时候那个快餐呢，那些汉堡包啊，2、3口人一过去一吃啊，都得100来块钱的，都得多好消耗进去。我自己单人餐的话，一吃都得50-60呢。
1: 是，
0: 你说两个人呢？
1: 对，
0: 你三个人呢？你说你700来块钱吃几顿汉，那个卖什么的汉什么的就没了。嗯，我们在家里面，你说全家人都能用，一用用好久啊。关键这个东西你等不了。你说那个东西，我汉堡包吃与不吃也就那么回事了。啊，嗯，但是你说我疼痛，我疼，等一会儿。
1: 对啊，每天熬着，
0: 我就熬着，
1: 很难受的。它能帮你镇痛，
0: 对呀，
1: 能帮你消炎。
0: 所以今天最后的15分钟啊，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带回去的不是一般的小红灯泡，它是红光。
1: 红光，
0: 红光对于身子骨是非常重要的，
1: 波长达到640纳米，哎，非常好的一个波长，嗯，完全可以深度到你的肌肉里面，深度到你的腠理，到你的组织间叶里面。嗯，
0: 而且这个企业，嗯，实在是有
1: 名，很厉害。
0: 您可能没有听过，在这里啊，大家看在这里，嗯，叫做康企，这个企业叫做康企。你说康企到底是一个什么来头？嗯，来头就在这儿。
1: 它是做小仪器的吗？是做美容护肤的吗？不是。嗯，我们是给全国的3甲医院的大型光疗设备做研发生产供货的。
0: 所以人家有这样的经验，积累了太多，嗯，
1: 对，
0: 才能把大化小，小化家，嗯，把智能带进家里。嗯，
1: 对。
0: 把智能仪器把它简单化了，嗯，再看给谁合作啊，嗯？大家听好了，敢说他就一定合作，你拍下来，
1: 是
0: 好吧？
1: 是
0: 协和有没有名？哎，
1: 太有名了。
0: 咱们再看看上海的有呢，瑞金有没有名？哦，
1: 对，
0: 包括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啊，华山，
1: 这都是大家
0: 武汉协和啊，天津医科大学总院，嗯。我跟大家讲多了去了，我们只能随便摘几个合作的医院里面，告诉大家今天这个设备确实牛，
1: 对，
0: 来头不小。具体有多牛，那么我们就来看专业的一字不差的读下来。
1: 好，
0: 我们不扩展，
1: 对，
0: 它什么能力就什么能力，这是咱们国家的医疗器械注册证，
1: 是
0: 没有这个注册证你不允许说它是医疗器械的，
1: 对，这不能乱说的，
0: 啊，可以干嘛？周周
1: 能够消炎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还能止渗液。哇，平时渗液你都无法去解决，对吧？
0: 对，
1: 它帮你止渗液，
0: 多好啊，这个东西，嗯，
1: 促进血液循环，而且还能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我是甚至这样认为啊，你比如说很多电视前的姐姐们兄弟们，大家里老大很疼自己的弟弟妹妹的，嗯，包括自己老父亲，家里的顶梁柱，
1: 对，
0: 是不是家族顶梁柱，老父亲老母亲至少给他们买一套吧，
1: 是啊，
0: 自己家里留一套。如果你的弟弟妹妹真的是比您的身子骨还不好呢，他这真的天天的
1: 这痛那痛，
0: 真的这痛那痛，你说比我小个5岁6岁，怎么你比我难受地儿还多，给他买一个，嗯，就是作为老大哥老大姐的是没有办法，
1: 也就请吃一顿饭的价格嘛，
0: 是不是？
1: 对，
0: 长兄如父长兄如母的，
1: 是，哎，
0: 是不是长女如母的，所以就，嗯，你看799块钱咱带回去的好东西，可作用啊，它给大家带来的福祉它不止这一点，嗯，
1: 对，
0: 表面上看起来这么小巧啊，这么柔软呢，啊，这是好事啊， 难道做的硬邦邦、小小的还贵贵的，那是好事吗？我们今天可以做小巧的、柔柔软软的，你躺着压着都不难受的，
2: 3799，
0: 所以它才贵嘛。
1: 医疗器械嘛，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都能接受啊，3000多。
0: 小小的一个控制器就可以所有东西都解决了，两档的强度调节。
2: 对，
0: 我们今天是3799吗？是3000块吗？
2: 不是，
0: 我们是799。
2: 我把3000给去了，
0: 去千位。留百位而已，不是去百位，留千位啊。
1: 是，
0: 所以如果大家条件允许，我觉得700块钱条件再不允许的话，就有点
2: 在上海，我觉得
0: 说不过去了啊，
2: 不至于、啊。
0: 只能说对大家对自己的健康实在是太不太重视。我家里面像我老父亲。

0: 些腿难受，我就说买一个这个东西，天天有空你就弄一下，一个小时过后我说你再敷一个，但记住这件事儿一定是长期坚持住，你的炎症不是一天形成的，你的痛我们要镇痛，不是一下子说跟那个吃什么东西的一下子就解决了，它终究是要慢慢照射你，给你缓解缓解，慢慢你一定坚持住，这个一定要坚持住，尤其是睡觉的时候用，还有最后的十一分钟抓紧时间，还有13组就没有了。今天这个设备799，在我东方物庆生期间额外还有7倍积分，
1: 55.93块，其实你到手相当于740左右。
0: 对了，抓紧时间订，最后13组备货，02151119900。

0: 大家看到这个血管里面了吗？它的那个小波波就是模拟的是红光的一个波。
1: 对的。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晒太阳，太阳里面有一部分也是红光，所以对我们的身体真的非常非常有好处。其实对于美就是外国的一些发达国家的中产，他们就是有这样的理念，就是白天户外晒太阳的时间要够，如果他晒太阳的时间不够的话，他晚上会用红光治疗仪把这段时间给补上。
0: 那么那晒对于亚洲人来讲不是那么，
1: 因为还会有很多副产品，
0: 对
1: 对吧，
0: 那个紫外线什么乱七八糟身子骨也不行哈。
1: 是，
0: 那我们也没有那种条件天天在这外面待着，
1: 对对对，
0: 还有事儿要干呢，我们这上有老下有小操心
1: 的。是的，而且天气不好的时候你上哪儿晒去，
0: 就是嘛。那我们今天这个往腰上一系，
1: 对，
0: 胸上一系，
1: 好
0: 背上一搭，腿上一绑，随便脚底下一踩，哎呦，我跟你讲，因为它软和，这真的是一大极大的优点，
1: 平滑，而且更薄、更轻、更软，贴身度很高，而且你直接不插电源，用充电宝就可以，你就可以把它带出去了。
0: 你说这神不神？我刚开始以为说，哎呦，我跟大家讲，这是它的另外一个好处。那您也说了，它的功率啊什么的，那得这个用充电宝，我跟大家就是因为它正好功率的恰到好处，它用充电宝行。你要再大点功率，可充电宝可你带不动好吗？
1: 是，
0: 你怎么可能带得动？
1: 是，
0: 所以因为我们用什么来换它的一个效果啊？就用它的时间，
1: 便携性。
0: 哎，它的30分钟，你可能在某一些大型的专门的地方，你一去照那个灯光，那个功率很大，可能10分钟、15分钟你解决了。
1: 而且有些功率很大的，也不是所有人能耐受。
0: 对啊，我们今天就用时间来换你的大功率而已。
1: 对，
0: 这不就更好吗？让你身子骨几乎所有人
1: 都能耐受。
0: 对，不害怕。
1: 640，
0: 别出现额外的危险就好了。最后的9组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小手咱得动起来了。如果大家对于700多块钱，从原价3799到799，这3000块你省了。你700多块钱都还对自己的疼和痛什么呀不闻不问，哎，随便放纵他，那我真的无话可说了。
1: 是，
0: 我对我老爸老妈这天天在家里面说，以前我妈腰不好，说这带孙子啊，这孩子前脚后面跑啊，他前脚跑我后面得跟着，跟都不一定跟得上，腿膝盖难受啊。有这个东西了，就真的，你说你抱怨归抱怨，难道真不带吗？
1: 那真是
0: 能不带吗？
1: 没错呀，其实人就是活在世界上，总有很多小小的磕磕碰碰，
0: 对啊，
1: 没关系哈，我们不用一直忍耐着，等着时间把它修复好。我们有了红光治疗仪，随时随地做治疗，不用去机构里面额外半个小时几百块钱去花这个钱了。你就是在机构里做一次两次的价格，我们今天就把它永久带回家。可能你家里几口人，每个人做几次，你做一次，你就用一个月做一次，你的成本就1-2块钱，
0: 这个
1: 真的太划算了。
0: 你要是一个人做，那你家怎么的？全家不能用了？全家用又给把它分摊了。
1: 是，哎呀，
0: 所有都分摊以后，你就这个仪器啊，真的是家里面的福祉。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想我全面一点，买个两个嘛，两套嘛。一是老伴儿，老两口，
1: 是
0: 你用你的，我用我的，
1: 对，
0: 也你有的时候说你啊，我老伴身上有味儿，那烟味儿，我不愿意用他的，一人一套喽。你要不是说3799，
1: 对，
0: 你订两套，你省6000呢，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 是
0: 姐姐们、老师们、兄弟们、朋友们，看看3799啊，今天东方物能给您争取到省3000块钱，
1: 第一次直播，
0: 对呀、啊，按理来说你就过完年多久了？你4月份此时此刻，我看是几月几号？3月哦，马上就要4月份，3月22号。
1: 对，
0: 我们这场直播是3月2号直播。那你说才来？对呀、啊，我们也邀请人家来谈价格了。
1: 因为你知道
0: 3000块钱容易谈呐、
1: 啊。对呀、啊。
0: 所以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今天咱拿回去的这个康启的品牌，人家来头是什么啊？干嘛的？拿到了咱们国家
1: 医疗器械注册证，所以。对，有一些你所谓的什么大排灯里的红光什么，你问他有没有医疗器械注册证，人家说这是啥呀，这不是普通的能拿到的。
0: 没有，绝对不买啊，这还有二维码。
1: 我们是医疗器械，
0: 赶紧扫啊，可以扫的随便大家，公开透明，拿出一张扫扫着啊、然后这里呢适用于
1: 消炎镇痛，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还能止渗液，促进血液循环，还能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比如说哪儿崴了一下，哪儿崴了一下，
1: 崴了一下，
0: 脚崴了一下，
1: 脚肿了，
0: 或者是你这有粘连的，拿小那个刀那扎进去，给你刮刮刮刮刮，这里面是不是受伤了？
1: 50肩呢，什么做了点
0: 微，对吧？50肩的
1: 啊，
0: 受伤了怎么办？裹在上面，
1: 对，
0: 你注意刚好了，能抬胳膊了吧？裹在上面，这一定疼，
1: 对，
0: 你就想都不要想，一定疼。
1: 每天给他治疗30分钟、60分钟。
0: 这个东西是家里面谁都能用到的，
1: 自己家的治疗仪。
0: 最后5分钟，我不跟大家都啰嗦了，因为没有几套了，当然说还剩几个了。最后5组有没有？最后5套现货，抓紧时间订。过了这段啊，就可能恢复到1799了。东方购物就卖原来这个价格，0215111999000。

0: 真的是舒服啊！这一档节目做下来，这五分钟，我们是30到60分钟之间、
1: 对，我跟你说，我那个膝盖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0: 谁用谁知道，这个东西大家不用等别人，自己身子骨爽利，
1: 对，
0: 自己享福是真的。
1: 自己生活质量高了，因为这真的不是智商税。红光治疗这个概念，我们几十年前就知道了，只不过一定要去大的机构花钱额外去照光。今天是把大的器械变小了，把那个在机构里做的变家用了，变得更智能了，也变得更便宜了。
0: 这个企业可不是谁都能拿到的。比如说大家看啊，两个给大家证明一下，一能拿到咱们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证，就是康启嘛。
1: 对，这个牌子就叫康启。
0: 消炎镇痛，
1: 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止渗液，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0: 它能做到这一点，凭什么？凭的就是这么多年来跟各大的医疗机构合作，协和北京协和，
1: 对，
0: 咱上海的瑞金，
1: 是的，
0: 复旦大学，中山华山，这不都是合作，
1: 对，帮人家提
0: 供多了去了
1: 医疗器械的。我们这个企业不是什么做美容灯的，
0: 都不是的，
1: 大排灯的，我们是给医院供医疗器械的大型的医疗器械企业，所以品质，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质量非常有保证。
0: 一个漂漂亮亮的礼盒，然后呢，对于身子骨哪儿难受，你看这个大盒啊，里面打开之后就我们这个器械，它是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
1: 啊，我喜欢这个软乎的，
0: 它是软的，
1: 对啊，一点都不硌人，
0: 不硌得慌。您就躺着睡觉，垫在下面，就跟个比如说脑袋，大家这个要听我说一下啊，我这个真的是今天太兴奋了啊，对于它什么都能这么好的设备，就忘了这个脑袋的重要性啊，所以大脑这个地方躺着睡一睡。
1: 真好，
0: 把它放在那个枕头上面，因为它软，
1: 软乎。
0: 我这个真的是，我强烈建议大家，您听劝，这个是宝贝，是好东西，它不是智商税。所以回去，如果你说这个贵3000多块钱，我也不多啰嗦了。您定不定看自己实力，700多块钱，东西这么大，天天都用得到，家里谁都用得到，
1: 而且你要
0: 从脑袋到颈部，
1: 到还有什么？到腹，真的，女性朋友胸部腹部是不是一个每个月哈激素那个波动的时候都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红光，它的波长能够深入你的内脏里面，另外还有腿部、膝盖，
0: 这都小意思了，
1: 脚底板都行。
0: 为什么我说一定要到大脑那个位置？因为大脑那个血管太丰富了，
1: 对，
0: 它本来就可以渗透到血管里面，所以它你问题就大到万一血管出问题了，那就是大问题，
1: 太对了，
0: 你一点辙没有。
1: 特别春天的时候，春寒料峭到春寒，气温波动的时候。真的很需要它。
0: 这个东西大家一定听我劝，家里面如果您是顶梁柱的话，不用问任何人。如果这个东西是3799，你问问你老伴儿也就算了。今天是多少钱？
1: 799，
0: 便宜了3000，
1: 还有55块多的积分，
0: 买个两台
1: 740。
0: 您嫌你老伴儿身上有味儿的话，你说你用一个，我用一个，
1: 对，
0: 对不对？而且两个可以同时用啊。
1: 是，
0: 我腹一个，背一个，
1: 背一个，
0: 我腿一个，胸一个，
1: 颈一个。
0: 对呀、多好啊！或者是你自己的爸爸妈妈都已经70、80岁了，
1: 对，
0: 80、90了，
1: 不要与疼痛共舞了，不要忍耐了哈。
0: 那这个老父亲老母亲，那腿脚都不能出去了，你说还让他照个15分钟，下楼都难的，照什么15分钟？都住老公房里面，
1: 出门就是风险，咱们在家里就能治疗。
0: 就是呀、你说人家医疗器械多棒啊！
1: 是，
0: 今天这个价格又这么。

0: 真的是舒服。这一道节目做下来，这5分钟，我们是30到60分钟之间。
1: 对，我跟你说，我那个膝盖暖暖和和，舒舒服服的。
0: 谁用谁知道，这个东西大家不用等别人，自己身子骨爽利，
1: 对，
0: 自己享福是真的。
1: 自己生活质量高了，因为这真的不是智商税。红光治疗这个概念，我们几十年前就知道了，只不过一定要去大的机构花钱额外去照光。今天是把大的器械变小了，把那个在机构里做的变家用了，变得更智能了，也变得更便宜了。
0: 这个企业可不是谁都能拿到的。比如说，大家看啊，两个给大家证明一下：一，能拿到咱们国家医疗器械注册证，就是康启嘛。
1: 对，这个牌子就叫康启。
0: 消炎镇痛。
1: 缓解慢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的疼痛，止渗液，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伤口愈合的辅助治疗作用。
0: 他能做到这一点，凭什么？凭的就是这么多年来跟各大的医疗机构合作，协和北京协和，
1: 对，
0: 咱上海的瑞金，
1: 是的，
0: 复旦大学，中山华山，这不都是合作。
1: 对，帮人家提供医疗器械的。我们这个企业不是什么做美容灯的，
0: 不是
1: 什么大牌灯的，我们是个医院供医疗器械的大型的医疗器械企业，所以品质，我们的这个生产的质量非常有保证。
0: 一个漂漂亮亮的礼盒，然后呢，对于身子骨哪儿难受，你看这个大盒啊，里面打开之后就我们这个器械，它是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1: 我喜欢这个软乎乎的，
0: 它是软的啊，
1: 一点都不硌人，
0: 不硌得慌。您就躺着睡觉，垫在下面，就跟个比如说脑袋，大家这个要听我说一下啊，我这个真的是今天太兴奋了啊，对于它什么都能这么好的设备，就忘了这个脑袋的重要性啊，所以大脑这个地方躺着睡一睡。
1: 哦，真好，
0: 把它放在那个枕头上面，因为它软，
1: 软乎。
0: 我这个真的是，我强烈建议大家，您听劝，这个是宝贝，是好东西，它不是智商税。所以回去，如果你说这个贵3000多块钱，我也不多啰嗦了。您定不定看自己实力，700多块钱，东西这么大，天天都用得到，家里谁都用得到，
1: 而且你用
0: 从脑袋到颈部，到还有
1: 什么胸到腹，真的，女性朋友胸部、腹部是不是一个每个月哈激素那个波动的时候都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对不对？我们今天是红光，它的波长能够深入你的内脏里面，另外还有腿部、膝盖，
0: 这都小意思了，
1: 脚底板都行。
0: 为什么我说一定要到大脑那个位置？因为大脑那个血管太丰富了，
1: 对，
0: 它本来就可以渗透到血管里面，所以它你问题就大到万一血管出问题了，那就是大问题，
1: 太对了，
0: 你一点辙没有。今天这个价格又这么优秀，我们的背后还有最后的2组。所以不好意思啊，最后的一组现货了。如果最后一组现货售罄以后，应该反正我们之前的节目是1799，这当时应该是降了1000块，
1: 是，
0: 所以我们799呢就恢复到原来，你就多花1000，愿不愿意订2套多花2000？我东方购物的活动3件满3888还能参加，再返您400元的积分。你说这个机器等于是半卖半送，
1: 对，这是医疗器械啊，700多，按理说这个价格在哪儿都买不到。
0: 我跟你讲，这个
1: 就是我们周年庆才有这个力度，
0: 抓紧时间订最后一套，02151111999。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5: 加我一个。
6: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5: 加我一个。
6: 哥几个跟我一起。

0: 方新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咱们上海啊有一句话叫做不时不时，不到特令的时节你是吃不到一些特殊的食材的。那每年一进入七月份之后啊，很多上海的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水八仙鸡头米上市了，赶紧去买一点回来。鸡头米这个东西啊，其实对人体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小孩多吃一点，女性朋友多吃一点。那鸡头米呢，市场上想要买到正宗的苏州水八仙之一的鸡头米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就算买到价格也比较贵。东方购物啊今年是首发给大家带来正宗的苏州水八仙之一的鸡头米，而且本档我们还有菱角给到大家，也是非常稀缺的一个食材啊。那今天呢跟葛瑶一起分享推荐还介绍的还请到了薛总，也来到现场。薛总你好。
1: 哎，耿瑶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苏州鸡头米今年首发，
0: 对的啊，
1: 我在东方购物卖了6年的鸡头米啊，每到这个时候大概7月份左右也就有人问了，哎，鸡头米要来了，鸡头米要来吗？大家等等不要急，但是现在可以说了啊，我们苏州的鸡头米今年新鲜上市了，所以你拿到的都是新鲜批次，都是新鲜采摘的鸡头米给大家。
0: 对，我刚刚还在跟薛总聊，我说今年鸡头米啥时候上的，怎么才来呀？薛总跟我说，可能15号前后才刚刚上市的。
1: 对的，而且产量很少啊。
0: 我们是赶着第一波，第一时间在东方购就跟大家见面了。真的，苏州的他们这个鸡头米啊，深受上海地区观众朋友的喜欢，因为它是水八仙之一，而且是水八仙里第一个，对不对？真正好的鸡头米就是要在苏州那边核心产区生长出来的，因为那里水质好，干净，非常适合鸡头米的生长，并且生产的鸡头，你看一个个的大小个头很均匀，
1: 是
0: 雪白，吃起来梗啾啾的，特别的有嚼劲儿，
1: 对的，
0: 味道特别的好吃，没有任何那种苦啊、涩啊、奇奇怪怪的味道，满满的都是鸡头米的醇香，
1: 是，
0: 来给大家看看，
1: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0: 今天我们199块钱到手11包，
1: 对的，
0: 11包呢会放在一个大包装里边，
1: 对的。
0: 1.1公斤，
1: 对，这是一个大包装，因为方便大家拿嘛。然后的话，每包是小包装的啊，然后开袋计时啊，不是开袋计时的，总共11包给大家，给大家看几个细节，好吧？首先是来自我们的苏州吴中鸡头米，是不是？一定是苏州的。我知道北方很多地方鸡头米都要芡实，我们苏州的叫鸡头米，然后初级农产品鸡头米配料表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的，
0: 只有3个字鸡头米。
1: 对的，然后的话是总共是11包，来保质期18个月冷冻保存，来自我们江苏苏州的鸡头米给大家，
0: 是的，
1: 还有几个细节给大家，这是我们一个地理标，什么意思？这些鸡头米全部来自我们中国江苏苏州，不打漂白剂，没有那个防腐剂，所以你吃到的都是正宗的新鲜的鸡头米给大家。
0: 是的，然后里边就每一包独立的这种小包装，
1: 是，总共
0: 11包。鸡头米拿回家去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煮个冰糖水，
1: 对，
0: 煮个糖水稍微撒点桂花。
1: 是，
0: 如果你说我想做一点菜品啊，放在炒菜当中啊，放在甜品当中，
1: 完全可以，
0: 都没有问题，
1: 没错。
0: 来，我们今天现场给大家来开一袋，好不好？来，
1: 你手真快，
0: 因为它这个开袋也
1: 非常方便，对的，不需要任何的水。
0: 每一年鸡头米我都会找他们买一些哦，今年他们也是给我了，这两天我在家天天吃这个鸡头米。你看啊，他们这个鸡头米拿回家去是要煮一下的啊，观众朋友。但你看大小个头是不是很均匀？
1: 对，
0: 很干净，他们处理的非常非常干净。
1: 是，
0: 吃到嘴巴里它不会那种发面发硬，它是梗啾啾的，咬得动的，老人牙口不好的也都是照样咬得动
1: 的。对的，回去做个可甜可咸，回去做个汤。煲鸡汤可以，然后做甜品也都是非常可以的，每个都是这种珠圆玉润的大小的啊。
0: 然后里边你看啊，它那种粉质感是很强的，粉粉面面的，就连芯子都是雪白的，
1: 没错，
0: 没有一点这种杂质，这就是咱们的水质好，干净，
1: 一定，
0: 咱们的品质高啊。来，拿回家去
1: 怎么
0: 吃，给大家看看。
1: 好的，这个最简单，做个甜汤啊。这个你看，我们是银耳加那个红枣，然后下面放了点鸡头米给大家。
0: 鸡头米因为它重量比较重啊，它都是沉底儿了，我们从底下捞上来。
1: 是。
0: 今天还给大家加了一点我们的菱角米。
1: 对，也是现在这个季节吃的一些东西啊，所以这个鸡头米就是做个甜汤非常合适啊。
0: 是的，我跟大家讲啊，就这种甜汤，你到了苏州，不管是大饭店、小饭店，其实都是有的，对吧？
1: 是。
0: 桂花鸡头米，这绝对是季节限定，不是说什么时候都能吃得到的。
1: 是。
0: 22块钱一位，
1: 40克，
0: 这一碗只有40克。 哎，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用我们的鸡头米来做的话，换算成这个价格，可能整个组合你得花个600多块钱。
1: 没错啊。
0: 今天我们花199块钱，11包，总重1.1斤就可以带回，1.1公斤。
1: 对的。
0: 1.1公斤就可以带回去
1: 了。对，正常的话，在我们正常苏州一斤的话，都要到150到160。
0: 是
1: 的。那我们总共是2斤2两的分量，不要300多，今天是199给大家、啊。
0: 哎，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个甜品吧，这个是南瓜粥，对不对？
1: 对，南瓜加上鸡头米，哎、
0: 捞起来一点，捞起来一点，给大家看看。
1: 有没有看到？哎，
0: 香香甜甜的那个南瓜，配合上鸡头米，
1: 梗
0: 啾啾的那个口感啊，一口下去也是幸福感爆棚。
1: 没错，这个做甜品。
0: 真的，与其给孩子吃什么珍珠啊，吃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的芋圆呀、不如吃点原生态的、原汁原味的。我们说最好的食材就是原汁原味、原加工。
1: 对，
0: 我们的鸡头米回家煮煮就能吃。嗯、今天是2026年鸡头米新上市的首发，我们郑重保证，全部都是苏州的鸡头米，
1: 一定是苏州的，
0: 保证新鲜采摘，新鲜到什么程度？可能就是7月15号前前后后
1: 对
0: 这几天，就是前几天刚刚给大家采摘出来的。2个小时真空锁鲜，第一时间送到你手上，而且全程冷链包邮。
1: 是，
0: 有任何的问题，东方购物售后无忧
1: 啊！
0: 来，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菱角米。菱角米也是啊，新上市的，今年的新货。
1: 新品。
0: 250克一包，菱角米给大家看一眼来。
1: 是，每包都是这么大的啊，里面是红菱去掉肉，就是这样的。我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看看，打开看一下。
1: 对的，主要是你看菱角就是这样的，红菱去掉壳，就是里面只有肉，没有壳的。
0: 全部是我们苏州的老阿姨手工一个包出来的、
1: 没错，你看、这就是你回去做个甜汤，炒个什么虾仁都非常合适啊。
0: 炖一个鸡肉啊，
1: 也是对的，这跟鸡头米一样，也是当季的产品啊。
0: 是的，你看啊，这每一袋就是半斤的量，250克。
1: 是。
0: 我们今天一共给大家6袋。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50块钱，其实这个性价比对标市面上也
1: 真的很划算、
0: 因为我们今天是货真价实的源头直采，
1: 没错，
0: 原材料的产地给到大家。鸡头米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很多观众朋友对于鸡头米的组合还不是很清楚。
1: 好的。
0: 一共是11包，11包每包100克，给到大家今天只要199块钱，
1: 没错
0: 啊，这个价格在历年来说也是一个底价了。
1: 对的，也就是2斤2两的分量给大家。关键我再强调，今天是我们今年鸡头米的今年首发、
0: 是的，
1: 你新鲜批次啊。
0: 哎，今年想吃新鲜鸡头米的观众朋友，此时此刻凭手速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线。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鸡头米和菱角米都想买，
1: 没问题，
0: 两个一起带回去。
1: 是
0: 啊，来02151199000。
2: 一些天然食材由于时令或新鲜，不易察觉的一丝甘甜总能让人怦然心动。鸡头米，花苞状如鸡头，探出水面开合2次，又重新沉入水下，饱胀的子房内子实继续生长。将熟未熟之际，鸡头米迎来风味巅峰。马全林夫妇需要把握采摘的最好时机。这是今年第一轮收获，他们已足足等待半年。

0: 观众朋友，你看看这个鸡腿米，看那个宣传片当中就觉得这东西绝对好，为啥？
1: 没错，
0: 它是天生天长，长在水里。
1: 对的，而且做那个补起来真的很常麻烦。啊、
0: 捕捉起来很麻烦，而且剥壳也很麻烦。
1: 对，
0: 为什么叫鸡头米？刚刚这个薛总也给我科普说，因为它的果实形似一个鸡头一样。
1: 对，
0: 但里边的每一粒米啊，却是雪雪白的。
1: 对，
0: 这和我们苏州当地的环境呀、水质啊、土壤啊，其实都是有关系的。
1: 对的，因为是这样的，鸡头米在北方叫芡实，我不是说北方的芡实不好，北方芡实可能会入药啊，或者有别的功能，但是在我们苏州鸡头米可以就是直接炒菜或者是当水果吃的，因为我们这边是太湖的水嘛，比较山好水好，土也非常好的地方，就是非常适合鸡头米的生长，所以我们水里种了八种叫水八仙，鸡头米就是我们的 C 位出道最最有名的东西，所以不用入药，直接当一个鲜食果肉都可以吃的。
0: 是的，所以其实我像我身边的这些上海人，我身边的阿姨呀、我婆婆呀，他们都觉得鸡头米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1: 没错，
0: 为什么？对女性特别的有好处，对于咱们这个小朋友的长身体啊，也是很有好处的。
1: 对，
0: 而且它是时令性的食材，你不是说一年什么时候都想吃到，
1: 对的，
0: 都能吃得到的。我们东方购物2026年今年一整年没卖过，
1: 是，
0: 现在是第一次上市新品首发，今年的首发，
1: 没错，
0: 而且是7月15号前后刚刚给大家这个剥好的，
1: 好
0: 采上来的，
1: 是。
0: 然后包括菱角米，画面当中就是菱角米，菱角米我其实我真的今年是第一次见，拿回家去给我婆婆说，我婆婆说这也是超级好的东西，
1: 好东西啊，
0: 老举了，
1: 没错，
0: 很贵很贵，为什么？因为市场上剥这个很麻烦，而且很容易就剥坏了，剥碎了，
1: 是，
0: 它就没法卖了，对不对？如果你看到人家给你剥好的，价格都贵到天上去，而且不一定是苏州本地的，它不一定有原产地的标识认证。
1: 对的，我们这个就是苏州本地，不管是鸡头米还是菱角米都是剥好的，大家吃果肉就行了，而且只在这个季节段，不管是菱角还是鸡头米就到7、8月份，说实话就这一个赏味期很短的，卖完就结束了啊。
0: 是的，关键是味道好吃，我们苏州本地的鸡头米它是自带回甘的，
1: 没错，
0: 甜甜的梗啾啾的，咬上去非常的 QQ 弹弹有口感，
1: 对
0: 啊，而且里边的营养物质营养成分含量非常非常高，
1: 是，
0: 对人体很有好处，菱角米亦是如此，可盐可甜，
1: 对，
0: 可以咸着吃，炒着吃，炖汤吃，也可以煮个糖水，煮个甜汤来吃，但前提是大家要抢得到现货啊。说一下，观众朋友，199块钱鸡头米今天11包，
1: 整整11包、啊，
0: 整整11包，
1: 没错，
0: 150块钱的菱角米一包有半斤，我们6大包也就整3斤带回去，性价比都很高，赶紧抓紧时间抢现，最重要的是新鲜，刚刚采摘的啊，02151199000。

0: 大热天的啊，观众朋友，大热天的天气当中，哎，吃一口这个鸡头米真的是一种幸福，一种享受，
1: 水生食物啊，
0: 对，尤其是泡在那个甜甜的甜水里啊，又补电解质又补糖分，
1: 没错，
0: 还可以补水分，关键是补营养，因为鸡头米和菱角米真的是对人体太有好处了，
1: 是，
0: 这个是时令食材，水八仙之一，鸡头米，今天是11包带回去，199块钱，
1: 是，
0: 全部都有地理标识认证，全部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3个字鸡头米，
1: 对的，
0: 来，再来我们的菱角米，菱角米今天是6包带回去，每一包啊，不要小瞧它，250克，半斤的，
1: 关键全是果肉啊，壳都去掉的，
0: 给你剥的干干净净的，
1: 对，
0: 今天150块钱6包带回去，大家都可以自己去兜兜转转转，你在苏州本地都不一定买得到这个价格的，
1: 没错，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鸡头米品质怎么样，
1: 好的，来给大家看几个细节，首先我们的是有一个地理标的啊，地理标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定是代表我们苏州产的鸡头米，对，特色农产品。其次写得很清楚，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那配料表在这边是什么呢？配料表只有一个东西，就是鸡头米，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啊。就是我们这一包11包全是鸡头米给大家啊，而且产地都是来自苏州，现采现发给大家。什么意思？就是基本上是前几天采的，然后的话给大家送到的今天的今年的新鲜鸡头米，姐姐们值得拥有。真的很好吃啊，
0: 是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菱角米，你看它外面有一个包装，拿回家去咱不着急吃的话可以先放到这个冷冻当中
1: 啊，
0: 如果说现吃的话就直接放到保鲜里边就可以了，
1: 没错，
0: 这个菱角米你看外面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剥起来非常非常麻烦，我们今天颗颗完整给大家削得干干净净，
1: 对，
0: 对吧，然后这种颜色大家也可以看出来，之前是非常非常新鲜的，
1: 是，
0: 这一包就250克，
1: 没错，
0: 拿回家去怎么吃啊，烧个板栗，这个烧鸡，
1: 对
0: 不对，用它来代替板栗，
1: 是，
0: 或者是甜汤煮个糖水，
1: 是的，我们那个厨师弄了个板，那个红烧排骨啊，排骨加这个、这个菱角米，
0: 哎，你看啊，观众朋友，这个就是菱角米，你看我们这菱角米个头多大，
1: 真的，
0: 你再看看侧面它有多肥厚，
1: 全是果肉啊，
0: 肥厚的不得了，
1: 没错，
0: 然后一口咬下去酥的糯的不得了，
1: 你试一下，这个我觉得甜做咸的也是非常好的，是吧，脆脆的，糯糯的，软软的，烂烂的，又有排骨的那种鲜味入进去，
0: 而且它是自带那个甜味的，就是它吃到嘴巴里是那种像水果一样，咯吱咯吱脆脆的同时，它是有甜味的。
1: 没错，
0: 我本来以为想象它是那种酥的，像板栗一样酥的，
1: 是还是脆脆的啊？
0: 这就
1: 是、
0: 好好吃啊！
1: 对的，这就是我们苏州的菱角啊，也是非常好吃的，跟鸡头米一样同时上市啊，就是脆软。
0: 而且，我虽然没见过啊，我真没什么见识，第一次见，但我婆婆跟我说，这个东西多吃一点特别好。
1: 对的。对女性特别好，
0: 因
1: 为水生食物其实我都大家建议大家多吃点，不管是鸡头米还是这个菱角，就真的很好吃，脆脆的感觉是吧，而且都是今年的批次啊，
0: 它对身体没有太多的负担，
1: 对，
0: 却有满满的营养，
1: 没错，
0: 淀粉啊脂肪含量都非常非常低，
1: 是的，
0: 但是它里边营养这种微量元素特别好，
1: 没错，这个真的是我也推荐大家。那我们鸡头米呢还有别的，鸡头米的话你看像这样炒个虾仁是不是，说实话啊，在我们这一盘虾仁加这个鸡头米，这你猜多少钱？
0: 苏州
1: 198块钱。
0: 在苏州现在当季吃一吃198，
1: 真的要198块钱、是不是？你今天拿个一包拿出来，弄点虾仁炒一炒，不需要198。
0: 你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喜欢他们家鸡头米吗？就因为他们家鸡头米很新鲜。
1: 对的。
0: 新鲜体现在什么地方？你那个口感，它是梗啾啾的，
1: 对的，糯叽叽的
0: ，
1: 是不是啊？
0: 有嚼劲，有弹性的，
1: 没错，
0: 不是那种面嘟嘟或者是硬的、沙的、粉的，
1: 是的，
0: 特别特别好吃，
1: 没错。
0: 然后你看个头大小是不是很均匀？
1: 对的，
0: 大大小小很均匀，
1: 是，
0: 然后雪雪白，很干净，处理
1: 的非常干净。然后的话都是那个果肉，大家正常，可甜可咸。我一直说这个东西就是做个炒菜可不可以？做个前面的甜羹可不可以？说白了，在里面那个我们做乌鸡汤的时候放一点，也都是非常好的，是不是？关键就是。可甜可咸，任何料理都难不倒它，这就是我们苏州的鸡头米，关键你一定要买到正宗的，来自我们苏州的鸡头米，今天一定是正宗的啊！
0: 而且更重要的是，其实天热，
1: 是，
0: 大家吃一点这种像鸡头米啊、菱角米一样东西，它是消暑气的，
1: 没错，
0: 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这就是夏日的食材，每年到了7月份才上市的，今天11包带回去，东方购物只要199块钱，
1: 对，
0: 这是我们的鸡头米，菱角米带回去是6大包，
1: 是
0: 150块钱，但这每一包它的克重会更重一点，
1: 对，250克，
0: 每一包的克重是有250克的啊，
1: 是，
0: 整个带回去，你说我两个都喜欢，
1: 那
0: 你一起买回去，
1: 不要犹豫，
0: 一起买回去才300来块钱，其实对于鸡头米来说，对于菱角米来说，它本身就不是便宜的食材，
1: 没错，
0: 对标这个价格，其实是在东方购物非常划算的啊，
1: 是的，
0: 各位观众朋友。 朋友拼手速，抓紧时间，我们的备货很有限啊。今天首卖，来再给大家看看，
1: 一定是首卖。
0: 2026年的今天的首发啊，抓紧时间。
1: 今年首发啊，
0: 首发备货不会很多的，赶紧抢起来，02151199000。
2: 芡实在这里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3: 对，芡实在这就是补肾纳气的。
2: 补肾纳气。
3: 对，芡实啊是我们一个食材。咱们可能就在超市也可以买到，它还有名字叫鸡头米，那个鸡头似的长的啊，鸡头米啊，这芡实，一个是我们肾虚的这个咳嗽啊、喘呐、尤其是喘，你看肾不纳气往往会喘，但是咳到时间长了它也可以，打嗝时间长了也会有肾不纳气，都打嗝一直止不住，有人打嗝，我看到一个人打到什么程度，秃噜嗝。啊，一打，那就这样子打啊，
4: 都打成串儿了。
3: 对的，打成串儿了，就打
2: 多痛苦啊！啊，
3: 对，哎呦，所以他不单他痛苦，全家人都跟着痛苦啊。他吃饭他也是，他控制不住。
4: 是啊，带着家人都想也打嗝。
3: 对，还有什么呢？我们有时候可能坐时间长了，或者开会时间长，或者在一个密闭的环境里边，经常打哈欠。
2: 对，可困了。
3: 困了，而且传染。一个人打，其他人跟着打。这个也是可以用芡实。
5: 这鸡头面应该叫啥？水中黄金。一个营养价值真的是老好的。侬虽然伊对吧？侬阿拉现在看看，加大一粒粒哦，直接伊长了水里向的，长了水里向，伊都要被捞出来的辰光，一只果子里头老少的，老难弄出，硬个捞出老硬老。
6: 鸡头面呢，我经常吃的。因为鸡头面是苏州的，因为我是一个小姐妹，正好是辣辣苏州，我每趟没来就叫伊打。咁么鸡头面搿是阿蛮贵哦，要200块一斤，
5: 一年只有一季，只有一个半号头，平常就没个，外加别地方对伐，侪没个，还挂了，只有苏州有。
7: 那苏州哦，苏州的农户家屋里向买哦，要200块一斤。哎呦，我想哪能价的价贵哦？
6: 鸡头面个用途老多啊。伊烧出来的香喷喷的，得得的，哎，不管侬烧甜品也好，炒菜也好，所以阿拉屋里向的吃到鸡头面侪老开心，因为觉着鸡头面老好，营养丰富。
7: 就是讲阿拉欢喜吃甜的，有辰光拨点桂花辣里头哦，对，赤豆汤啊、白毛啊，拨点或者是搿叫啥，莲心咯，啥侪可以。
0: 来听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
1: 是啊，
0: 首先今天是今年的首卖，今年的首发，
1: 没错，
0: 而且是现当季刚刚上市的时令食材。
1: 是的，现在是7月20号，就是7月份左右的啊。
0: 对，所以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1: 没错。
0: 然后刚刚我还在跟薛总聊，我说这东西这么贵，他说葛阳，你以为呢？你像菱角米，这全是我们老阿姨一个一个的手烧出来的，
1: 手剥的，
0: 你也看到了，这个菱角米脆脆的，
1: 对，
0: 一不小心就会弄碎弄断，
1: 对，
0: 弄得粉粉碎稀巴烂，对不对？我们今天个头是比较完整，相对比较完整，
1: 相对比较完整
0: 啊。然后呢，鸡头米呢，它每一个的大小个头又很均匀，
1: 对，
0: 颗颗都是雪白雪白的，
1: 没错啊，
0: 像那个小白胖子一样，吃口你吃到嘴巴里一尝，你知道。这绝对是苏州的鸡头面，
1: 是的，
0: 新鲜度和口感，别的地方仿都仿不出来，
1: 没错
0: 啊。所以上海人是非常讲究不时不时的，不到特定的时候不吃一些特定的食材，
1: 对，
0: 大自然天生天养的，对吧？集天地精华，天地的那个养那个精髓，对吧？养分给到大家的，肯定是对身体特别有好处。
1: 对的，关键一定要认准我们苏州的鸡头米，不是说外地的不好啊，但是在我们苏州能做到一个鲜食级别，能当那个果肉吃，能当水果吃，也能当炒菜吃。外地的北方的，我一直强调，不是说北方的这个芡实不好，它能入什么药啊，什么也很方便。但是在我们苏州的能做到一个，就是我们苏州人是把它当一个零食吃的，或者是一种米吃的，所以叫鸡头米，又能做甜品啊，又能做菜啊，真的非常软糯香甜的感觉啊。
0: 是的，我们今天鸡头米的价格呢，给到大家整整11包，199。菱角米给到大家6包，但是总重加在一起好像有3斤，对不对？3斤是150块钱。刚我们跟薛总刚阿姨采访说了，鸡头米去苏州当地200块钱一斤，
1: 真的是200块钱，
0: 巨哦，对不对？真的很贵，
1: 当季的都得贵。
0: 我们今天2.2斤的鸡头米199块钱，
1: 是
0: 性价比，每一斤就几十块，性价比其实是非常高的。菱角米更是如此，一斤才50块钱不到，
1: 对吧？
0: 自己有积分，自动订购还能立减，所以抓紧时间啊，各种观众朋友，不管是买鸡头米还是买菱角米，手速都要快，先来打电话02151199000。

6到8成熟的鸡头米糖分含量最高，超过这个临界点，糖转化成淀粉，甜度和水润的口感都会大打折扣。

0: 品相最好、甜味最足的鸡头米，苏州人称之为大丹。鸡头米质地娇柔，吹弹可破，朴实无华的烹饪最能衬托它的清灵。弹韧的口感，软糯的糖心，加上粉嫩的清甜，一年不过一个多月，而且费时耗力，但为了这口特殊的甜，苏州人却乐此不疲。
1: 真的，一年不过一个多月，但为了这口特殊的甜，苏州人乐此不疲。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江南地区，我们江浙沪啊，鸡头米这个东西食材一定是从小吃到大的，
2: 没错，
1: 对不对？鸡头米也是我们说的苏州的水八仙之一，
2: 对，
1: 而且是水八仙位列其首。
2: 对，
1: 当然了，我们的这个菱角米啊，其实也在水八仙当中，也是属于水八仙之一的。
2: 对的，
1: 今天水八仙来了两样，
2: 是，
1: 这两样都是在七月份才刚刚上市的新货，
2: 没错，一定是新货啊。
1: 来给大家说说价格。首先我们的菱角米今天每一包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一个量。
2: 对，
1: 六包带回去总重3斤，东方购物150块钱，这个价格其实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
2: 是，
1: 因为我们的菱角米
2: 全
1: 部都是剥皮的，
2: 没错，
1: 全是肉，
2: 就是那个红色的壳帮大家去掉了，全是壳，全是肉给大家、
1: 是的，回家就要洗一洗吧，对吧？
2: 稍微清洗一下，
1: 稍微清洗一下，直接就可以下锅了，
2: 没错，
1: 就这么的方便。鸡头米同样是如此，
2: 没错，
1: 今天是11包，
2: 是
1: 给到大家199块钱。关键是我们鸡头米，不管是从配料还是从认证来说的话，都是真正的货真价实苏州鸡头米。
2: 好的，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来自我们苏州的鸡头米啊。为什么？首先是一个地理标，写的清清楚楚，这是来自我们苏州的一个地理标。那你平时吃水果都有一些地理标，是不是？
1: 是的。
2: 或者吃一些那个保健品之类的，但是我们这个苏州鸡头米也是有的地理标。其次，配料表干净，产地苏州，然后配料表只有鸡头米，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漂白剂啊，所以而且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冷冻保存18个月，产地来自我们苏州啊。
1: 打开这个大包装之后，里边就是我们这个小包装，
2: 没错，
1: 独立的。其实我觉得，我跟大家讲啊，一天吃一包正好，
2: 对，
1: 全家去煮个糖水呀、桂花鸡头米，对吧？或者是银耳羹里边稍微放一点，甚至绿豆汤里边，现在天热不是煮绿豆汤吗？放一点都是可以的，
2: 没错。
1: 然后你看打开之后啊，我们这还没有一包，其实它的量还是蛮足的。关键是你看看它的这个颜色，个头很均匀，颜色非常的新鲜，带点淡淡的微黄。
2: 是，
1: 现在你看感觉好像还没有那么的膨胀，
2: 等你煮一下，
1: 要到水里一煮，
2: 是，
1: 煮完了之后一个个的圆滚滚的，像那个小胖子一样的，全都充起气儿来了，
2: 没错，
1: 味道口感特别的好吃，
2: 软糯香甜，就这种4种口感，没有别的味道啊，然后又可以做甜汤。我一直说这个，
1: 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2: 好，
1: 可盐可甜，
2: 是的，
1: 甜汤大家都知道了，
2: 其实
1: 盐做个咸口的也没问题。
2: 这个乌鸡汤你平时放点这个鸡头米也可以，又饱腹又是那个又有营养，是不是？你看这个乌鸡汤放在里面做咸的也是没问题的、
1: 为什么要和乌鸡汤一起炖啊？我跟大家讲，女人你夏天吃点这个菜，我们说夏天的冬天的问题交给夏天去解决，
2: 没毛病，
1: 夏天更是要好好的滋补滋补，
2: 是，
1: 对不对？女人女性朋友们，咱这个乌鸡汤稍微放点菱角米，放点鸡头米，这个营养价值对身体的好处不言而喻，
2: 没错。
1: 包括我们说炒一个，这刚刚给大家看的
2: 虾仁，
1: 我跟大家讲，刚刚耿瑶一直在偷吃，我把这盘子都快吃掉一半了。
2: 是的，我跟耿瑶，
1: 对，你看这鸡头米，
2: 是啊，而且炒的是虾仁，这一盘在苏州，我真的说198、178卖给大家，
1: 是的，
2: 但是今天不需要。
1: 当然了，你说和虾仁我还能炒什么？或者是炒点虾仁还能炒什么？菱角米
2: 也可以，
1: 也能炒。我跟大家讲，你这样一盘，你在苏州当地吃吃，不要。198也得要188吧，
2: 那必须的，
1: 对不对？观众朋友你看看，对吧？这个是菱角米炖鸡块，
2: 是
1: 也很好吃，红烧口的。
2: 对，
1: 然后如果你清炒一下，我跟大家讲，菱角米清就空口吃都好吃，
2: 就是有那种脆脆的感觉，
1: 有甜甜的脆脆的，它有点像水果，但是又介于水果和果实之间的那种口感。
2: 对的，我小时候就吃那个空口吃的，但是这个不建议啊，还是大家稍微要焯个水一样啊。
1: 对，
2: 真的就是那种脆口的感觉，是吧？
1: 真的很好吃，
2: 江南的水生食物就是脆口的，
1: 它自己本身的那个食材的香气和甜味就已经足够让人满足了。
2: 还有这个甜汤啊，女孩子特别适合那个大枣啊、银耳啊，或者绿豆啊，弄点甜。
1: 捞起来，观众朋友，你看好东西都在底下呢。
2: 是啊，
1: 因为它这个东西是比较容易沉底的。
2: 没错，
1: 咱们回家煮的时候，菱角米啊、鸡头米啊，
2: 都放在里面啊，
1: 加点银耳。
2: 对，
1: 我跟你讲，每天女性朋友这一碗下去，对身体别提多有好处了。
2: 是的呀，
1: 不光女性朋友，你像我儿子，现在每次游完泳、打完球回来，奶奶都会给他盛上这么一碗，补身体。小朋友也要吃点夏天的时令食材。
2: 没错，
1: 夏天这个东西在夏天成熟，它一定是有它的原因的。所以我们说天时地利人和，人就应该适应时节去吃一些特殊的食材。
2: 没错，
1: 我们的鸡头
2: 米不时不时嘛，
1: 我们的菱角米都满足这个条件啊。观众朋友，今天是不管选择鸡头米还是菱角米，手速都要快，因为我们的备货都没了。
2: 没错，
1: 薛总监能不能加？
2: 真的加不了，我饭店啊什么的都供来不及供啊。
1: 因为他们这个今年这个货刚刚生产出来，
2: 就刚采摘完，从水里捞出来，稍微把大家真空锁鲜，就送到各位府上了啊。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今天多了真的是加不出来，整个的产量就这么多，
2: 没错，
1: 对不对？十一包给到大家199块钱，这是鸡头米。菱角米是6大包给到大家150块钱，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哪怕你两样一起订，也才300来块钱。
2: 对，
1: 关键是今天可以让大家吃到真正的营养，
2: 对，
1: 真正的健康，真正的美味，
2: 没错，
1: 以及真正的新鲜啊！手速要快，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来抢线02151999000。
3: 菱角生长在水面之下，林叶之间，独特的生长方式决定了菱农们至今仍需沿用传统方式手工采摘。菱角采收的过程也被称为翻菱，菱农们首先要将整株菱叶轻轻提起，然后小心翻转过来采摘隐藏在其中的菱角。采摘好之后，再把植株放回水中，让其继续生长。
4: 这个嫩的节节上有这个花花的，这老了以后呢，就是编织上呢像这样光了，就是老菱了。
5: 如果采用机械化采菱的方法，不能保证这个菱角完整的，所以说还是延续这以前那个老的传统。
3: 据了解，该基地15亩水红菱，亩产可达5000斤，采摘期将持续至10月。
6: 这鸡头米你该叫啥？水中黄金，一个营养价值真的是老好啊。侬虽然伊对吧？侬阿拉现在看看哦，加多一粒粒哦，直接伊长了水里向的，长了水里向伊都要被捞出来的辰光，一只果子里头老少的，老难弄出，硬个捞出老硬老。
7: 鸡头米呢，我经常吃的，因为鸡头米是在苏州，因为我是一个小姐妹，正好是在苏州，我每趟没来就叫伊打。那么鸡头米个是阿蛮贵哦，要200块一斤，
6: 一年只有一季，只有一个半号头，平常就没个。外个别地方是吧，侪没个，还挂了，只有苏州有。
8: 那苏州哦，苏州个农户在屋里向买哦，要200块一斤。哎呦，我想哪能价钿介贵哦？
7: 鸡头米个用当老多啊。伊烧出来的香喷喷的，得个，哎，不管侬烧甜品也好，炒菜也好，所以阿拉屋里向的吃到鸡头米，侪老开心，因为觉着鸡头米老好，营养丰富。
8: 就讲阿拉欢喜吃甜的，有辰光拨点桂花辣里头哦，对，赤豆汤啊、白毛啊，拨点或者是搿叫啥，莲心咯，啥侪可以。
1: 说起来，对鸡头米的喜爱，对这个菱角米的喜爱，真的是滔滔不绝的。
2: 是的，因为阿姨，上海阿姨还是知道我们这些那个苏州鸡头米的好处的，因为不光好吃，还有各种营养在里面，是不是？然后的话，也对身体是有帮助的嘛。
1: 是的，而且今天我刚刚那个阿姨形容的，我觉得也很贴切。
2: 怎么说？
1: 香喷喷，
2: 糯
1: 哒哒，对吧？说的就是我们这个鸡头米的口感，
2: 没错，
1: 就它嚼在嘴巴里，用我们北方话说叫哏啾啾的，
2: 啾啾，
1: 哎，很有口感的，哎，然后 QQ 弹弹，
2: 是，
1: 然后越嚼越香，自己自带回甘，甜甜的，如果再配上点糖水啊，别提多好吃了。刚我们还在说小朋友，你煮个红豆沙，煮个绿豆汤，
2: 放点进去，
1: 但凡给它放一点进去，小朋友特别爱吃，
2: 没错，
1: 而且一定要让他多吃，
2: 是，
1: 一定要让他多吃，因为你看啊，整个的鸡头米。白白胖胖，
2: 是，
1: 就在这个时候成熟，然后都是在水里水生水养的东西，
2: 对的，
1: 你就可想而知它对人体有多少的好处了。
2: 没错，
1: 这些微量元素就不言而喻了，甚至里边的蛋白质啊、钙质啊等等这些物质，其实都非常丰富的。小朋友一定要多吃，
2: 多吃，老人、
1: 女性朋友，哎，老人也要多吃，
2: 都可以多吃。
1: 来，今天啊，观众朋友，199块钱直接全程冷链包邮，一大包给您送到家，里边是独立的11小包。
2: 好，我再给大家看几个细节，来自我们苏州。 州的啊，然后的话是配料表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啊，就是你看苏州鸡头米，对不对？来自苏州，配料表干净的，没有防腐剂添加剂，一整包，这一包总共有11小包在里面，所以大家吃到的拿到都是来自我们苏州正宗的鸡头米给大家，而且只在当季哦，
1: 保证新鲜采摘，保证今年首发，
2: 是
1: 保证苏州原产地，
2: 是我再说一遍，来，今年苏州鸡头米今年首发啦，是不是？
1: 是的，所以这个是我们鸡头米的部分。然后呢，刚我还在跟薛总说，菱角米今天也是第一次卖，没想到这么受欢迎。我们的菱角米基本上已经全部要卖断货了，还有最后的3组2组，看看能够谁能够抢得到。菱角米今天每一包是半斤装，
2: 对，
1: 我们整整给大家6包，只要150块钱，
2: 没错，它是脆口的啊，
1: 相当于是一个尝鲜的价格了，观众朋友，两个都一起买300来块钱，
2: 是，
1: 你带回去满满的鸡头米，满满的菱角米，可以甜着吃，可以咸着吃，回家怎么烧都没问题的啊，来11包199的鸡头米。或者是大家买150块钱6大包的菱角米，今天全部新鲜批次，全部冷链包邮，现采现摘，然后第一时间入库发货到您家中。
2: 对的，一定是的啊！关键是一定是新鲜批次，而且赏味期真的很短，
1: 对，一个来月，
2: 也就有7、8月份。
1: 哎，7、8月份，东方购物能有几场直播呀？
2: 是的呀，
1: 可能一场，可能2场，
2: 没错，
1: 对不对？来，观众朋友，今天看到就抓紧时间抢回去啊！关键是食材新鲜，食材新鲜正当季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啊！打电话02151990000。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时间一分一秒都在流逝啊，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
1: 是的，
0: 这是苏州鸡头米的今年首发，
1: 没错。
0: 顺带着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另外一个水八仙之一，就是菱角米，两个都好，嗯，而且两个从口感、从营养、从味道，其实都有一些不同。
1: 没错，
0: 那不如两个都带回去，
1: 对，
0: 两个都带回去也就才300来块钱。
1: 对的，
0: 我们带回去，索性带一个大组合，鸡头米11包，菱角米6包，嗯，全部是7月份前后刚刚生产出来的。
1: 对的，为什么呢？因为7月份才是出鸡头米和菱角米的时候。
0: 是的，
1: 是不是苏州人，不管是苏州人还是上海人还是全国各地人，都是讲究一个不时不时嘛。
0: 对，
1: 那4、5月份我不会给你推荐鸡头米，因为地里没有，是不是？嗯，那为什么要现在正是鸡头米的正当季的时候？所以大家吃点时令货是非常有必要的。关键鸡头米好吃啊，
0: 对，
1: 吃好吃的同时还有各种营养，老人小孩多吃一点。好，除了营养之外，一定要吃到我们正宗的苏州鸡头米。北方的，我一直说北方不是不好，但是它可能入药效果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苏州鸡头米，当零食吃，当水果吃，当甜品吃，都是可以直接吃的，真的非常好的东西啊。
0: 是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最主要的是大家想一想，盛夏的时候，7月份，
1: 对，
0: 每一年7月份都是天最热的时候，
1: 是
0: 天那么热，我们的鸡头米生产出来了，嗯，是不是就是给大家哎消消暑气？
1: 可以，
0: 就是夏天吃，
1: 没错，
0: 就是夏天吃啊。所以咱们正当时正当季，而且我们的鸡头米正宗来自于苏州，
1: 是
0: 品质相当有保证，
1: 没错，
0: 新鲜程度相当有保证。嗯，每一年观众朋友都在吃东方购物的鸡头米，
1: 对，
0: 今年的鸡头米您期待已久了，嗯，大家都在拼手速，都在抢。薛总在东方购物卖鸡头米卖了几年了？
1: 6年了，
0: 1年比1年受欢迎。
1: 是的，
0: 甚至我们的招牌都已经打出去了，很多观众朋友每年7月份以后就在东方购物蹲这个
1: 鸡头米，
0: 蹲这个鸡头米。
1: 是的，
0: 自己在外面也不是买得到，但是比较困难，
1: 是
0: 而且想买好的就是难上加难。
1: 对的，
0: 想买新鲜的、买高品质的，
1: 必须在东方购物啊。
0: 我说实话，你就算在外面买得到，也不便宜的。嗯，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让大家带回去11大包，
1: 没错。
0: 相对来说，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
1: 超高、超高、
0: 超高、超高。然后关键我们今天还有菱角米啊，菱角米3斤装带回去150块钱。
1: 对，
0: 拼手速吧，观众朋友，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鸡头米也好，菱角米也好，全部新鲜批次，而且现货一旦售罄，全部不能
1: 不能预约的，因为现在各个什么饭店啊都在要货，是不是？
0: 是，
1: 但是我们还是留了一批库存给我们东方购物的用户。为什么？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的用户值得，值得吃到新鲜的，值得吃到正宗的，值得吃到好的鸡头米给大家。
0: 是的，试想一下，当您家人从外面大汗淋漓的回家，满头大汗的回家，给他端上一碗冰冰凉凉的桂花鸡头米，
1: 哇塞，太
0: 这绝对是夏日的享受啊！
1: 没错，
0: 订起来吧，021512990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全家童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7: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8: 您好，我是燕华。很多朋友们都会对有油呢有一种健康的认知了，从以往的动物油啊，现在上升到了植物油，而在植物油当中呢也会精挑细选。那还有一些朋友们认准啊地中海的饮食方式，喜欢吃一些橄榄油，但有一些知道橄榄油比较健康，但是那股味道实在是接受不了。今天正好是可以满足到大家，好油轮流吃，而且今天性价比非常高，来自我们的有机山茶花油。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朱亚玲。亚玲你好。
9: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们大福汇的有机山茶油在东方购物呢断货已经有5个月的时间，今天这档呢是我们双节特惠给到大家的直播方案，
8: 对，
9: 而且相对于市面上我们的官网来说，今天打几折？打了4折，基本上你要去超市当中买油哦，民生食品，基本上给你打个9.8折，9.5折很厉害，我们今天是打4折，
8: 是，今天我们是满满的当4+4八整瓶带回去啊，在市场当中高达了899块钱，今天东方购物398元，但是还没有结束，
9: 好，
8: 本场直播会额外加赠给大家20元购物积分，相当于你只花了378，但是这套组合这个积分仅限本档节目，并且因为是双节同庆嘛，还有配备2个哈礼袋，红色礼袋，你走亲访友送礼的时候呢，也是比较的这个喜庆的。
9: 接下来马上就是重阳节，
8: 对对对，
9: 给家里面年纪大的爷爷奶奶送这个油啊，特别合适，
8: 确实。
9: 而且我跟您说啊，年纪大的更需要这么好的油，
8: 是。
9: 但是您说让他们自己去花钱买这么好的有机的油，对他们的各种身体健康指数都比较好的。来看一下8瓶装是多少钱？899，一看小1000块钱了。我们今天是什么？378，外面每一瓶100多块钱，我们今天每一瓶只要40多块钱。然后这个油的话，其实啊，中国非常古老的山茶油，你知道在国外，包括国外有很多的一些什么这种啊，世界著名的脂肪酸科学家，你看目前全世界上符合世界国际营养要求的健康油是中国的山茶油，其次才是比较接近的地中海橄榄油，
8: 是，
9: 也就是说以前我们都会觉得橄榄油非常非常好，但其实真正的比橄榄油更好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山茶油，所以在国外也卖得非常好啊。这个品牌的话登陆东方购物有一段时间，但是直播次数非常少，因为我们的山茶油的量就非常少，今天这一瓶是500毫升，也就是1斤装左右，如果要用山茶果要用到64斤山茶果，出油率非常低啊，然后看清楚了，有机山茶油，
8: 是的，
9: 每一瓶翻过来之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有机码哦。
8: 好，
9: 每一瓶都有自己的有机的证，包括底下1瓶1码的有机码，而且他们家的有机山茶油特别好的一点哦，是双有机。
8: 什么意思？双有机，
9: 来，就是我们的加工、我们的生产、种植、采集，你看，全部都是符合到有机，也就这个山茶树啊，在树上面啊，在山上面长啊，这些什么都是完全符合到有机，相当于是野生野长的感觉，所以今天这个油的品质就特别好。
8: 对，
9: 那么如果拿回家之后哪一些人特别适合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营养价值，好吧？
8: 好的，
9: 很多人买油的话其实很关注这些，
8: 是的，
9: 都知道一定要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越高越好，然后呢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是越低越好，
8: 确实，
9: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单不饱和以及多不饱和脂肪酸，看到没有？82.2、7.6，也就是说，八 19.8克的不饱和脂肪酸。哇，这是什么概念？我们今天都是来自于长寿之乡丽水的。丽水这个地方呢，我们只种大果的，就是红花，就是山茶树。
8: 是的，所以因为它在山茶油当中也分啊，对不
9: 对,
8: 对，红花和白花。一般大家说，哎呦，山茶油是不是这种白花这个种出来的？并不是，我们是在红花，并且它的海拔也是相当高的，
9: 只有高海拔的地方
8: 有红花。高海拔地方呢，它产出这个山茶的个果啊，
9: 更大，
8: 每颗就是那么硕大，
9: 对
8: 吗？每颗非常非常大，所以你每一次说到，哎呦，我今天这个跟我平时看到白花的山茶果种出来的是一样吗？
9: 看到吗？就是很纯粹，
8: 对，
9: 很透亮，而且你看底下这个字儿，哎哎哎，别拿走，我们就是底下，你看这底下这字儿。
8: 对，批反的吗？
9: 对啊，就是这个字儿一都是清清楚楚透出来，就说明这个油啊，人家的压榨技术特别好，而且当中没有杂质，对不对？所以越是没有杂质，说明原材料好，工艺好，这个油你吃的才会更加的放心。
8: 对，带回去之后啊，其实就是用上一点点，你可以凉拌，可以热炒，
9: 可以。
8: 到了我们的秋冬季节啊，其实这个热炒更加多一点点，对不对？
9: 对。
8: 好的油，我们测试用什么测试呢？来，炸油龙虾。
9: 对，我给大家炸一个，好不好？当然，这个这么好的油，我不建议大家去炸的。因为很其实不算便宜，但这锅油很热了啊，很热说明什么问题？没有烟吧？哎，
8: 但它的烟点是比橄榄油高很多。
9: 对，220度的烟点啊！现场来，我给大家做一个演示。你会发觉，其实龙虾片对于温度的要求非常高，温度低了那么一点点的话，它不会爆得那么快。
8: 是。
9: 然后温度如果想要爆得很快的话，你温度开高，温度开高的话，它几乎没有烟，就说明什么？它的耐烟点的程度真的非常高。那你知道烟点哦高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妈妈做菜的时候呢，不用皮肤，不用肺部吸入那么多的油烟。然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这个煎炸的过程当中，它的物理性能很稳定。因为一旦哦，就是反复的去冒烟啊或者什么，就说明这个油不耐热。
8: 是。
9: 一旦不耐热，就说明它油当中哦遇到高温，它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8: 对，
9: 但你看我们今天干干净净的，清清爽爽的，好吗？
8: 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你会发现我这难得一次在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直播当中，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要赠送给大家。
9: 对，
8: 而且因为配合我们的双节同情，包括是即将到来的重阳节，我觉得更加是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这高那个高要补充营养物质的，您这好油一定要是吃到了。
9: 5个月时间没有来了啊！今天在官网的话，100多块钱一瓶，就这一瓶，我们今天是打4折，40来块钱一瓶，而且所有的批次都是新鲜的，18个月的保质期，所以接下来天气越来越凉了，大鱼大肉大荤吃的比较多，家里面的用油一定要健康。
8: 是的，立刻来抢先，我们的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葛末我想呢，以后呢要吃了好眼，又吃了精眼，葛末我现在觉着呢，就买个只山茶油吃了。伊个油盐不大有了，另外有点味道我噶能接受的。哎，我觉着搿只油呢，炒也可以，凉拌也可以，家门侪觉着搿只油是相当好的，吃了侪觉着满意的。葛末我也放心的，岁数大了嘛，只管想拣精点好点物事吃。
1: 现在看到搿只油呢，一看就老好的山茶油。所以呢，我呢对搿只注重呢，搿只配料表呢蛮注重的，就是讲说单饱和脂肪呢一定要达到82%左右。然后呢是维生素 E 呢对小宝宝啊蛮好的，还有只呢就是讲胆固醇呢是为零，对吧？所以呢我蛮欢喜搿只油的。
2: 我原来呢就是讲各种油呢侪尝试过，就搿只条条一只条条，葛末后头吃下来呢，觉着还是搿只山茶油呢还比较好，吃了好几年了。比较杀那种才要100块最起码。我觉得对健康有利，不管侬钞票啥个聚了不聚了，特别不了多少的。你假使讲有种不灵的搿种油，吃了对身体不好，侬一样钞票交到医院里向去，没啥必要。
3: 今天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说明现在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他不仅仅是对注重于这个，比如说是性价比，更是关键于健康。
4: 嗯，
3: 就像我们很多周老年朋友们说的啊，现在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多了，
4: 就是
3: 而且呢，您去买到一些要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也是比较的多。但是问题是，您在哦烟点又要高，而且还要适合凉拌和热炒。
4: 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听到过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好油轮流吃，对吧？然后呢，吃好油吃少油，就是油呢可以吃少一点，但是不能不吃。然后吃少一点的话，你就索性挑选好的。
3: 好一点的。
4: 那很多爸爸妈妈都说了，那到底什么样子才是好的油？这家也说自家的油好，那个油也说自己的油好。那我跟大家说，如果你实在比较纠结的话，想要真正的一步到位的，就是各方面比较家里面老老小小都能吃，然后煎炒烹炸凉拌菜都能满足，那么今天的山茶油，毕竟山茶油在中国的历史上面已经差不多3000多年、4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以前我们在超市当中不太会去买山茶油，一个呢它是种植的面积非常有限，真正的这种啊大果就是红花山茶果树啊，只在高海拔的地方才能种得下来，然后出油率又很低，64斤山茶果才能出1斤这样的山茶油，
3: 很欣赏。
4: 而且你知道一个山茶果的这个成熟要多长时间吗？经历2年5个季度，它不像其他的果子什么开花之后结果3个月的时间马上就能成熟，
3: 对，
4: 没有山茶果的成熟要经历5个季节，
3: 确实，所以你会发现在市场当中啊，红花山茶油啊，第一点很少，第二点我们今天不仅仅是高山红花的这个山茶油，
4: 对，
3: 还是有机的，并且是双认证，
4: 对，
3: 如果您在市场当中去看到它的第一点价格不菲，第二点就是产量非常少，
4: 对，
3: 很少有地方能够买得到，
4: 对，
3: 在市场当中这个8瓶带回去要将近1000块钱，东方购今天398元，
4: 每一瓶就是111块钱，
3: 对，
4: 好吧，不打折的，也不会有礼袋送的，我们今天给你打了4折之后啊，我们再送2个礼袋给大家，而且你看到没有，我特别这样子凑过来给大家看，就说明这个油真的好干净，干净说明什么问题？一个是更加的清透一些，还有做菜的时候不会把食材的本身的味道给掩盖掉。
3: 市场当中啊，就符合像这样类似条件的山茶油呢，就第一点比较少，第二点就算看到价格还蛮高的。
4: 你
3: 看这一款啊是498块钱，对吧？216元的，193块钱3瓶带回去的，288。那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这款呢，如果您到他们官方网站当中去看啊，8瓶带回去，组合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价格是899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是398元带回去，但是今天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其实算上原积分的话，打下来只有375块钱左右了。
4: 仅限本档，
3: 对，这个价格
4: 5个月，
3: 仅限本档。而且您平时过来说，我那个油没了，要叫出有机那个山茶油的，
4: 买不到，
3: 可能买不到，
4: 对
3: 吧？
4: 对，
3: 所以今天啊，能够多囤一点，赶紧囤。我们保质期是多久的？
4: 18个月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3: 是的，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山茶油被誉为东方橄榄油，油中软黄金，在古代更是御膳用油，可见其稀缺和珍贵。纳福会山茶油精选浙江丽水高山红花大茶果，从种植到采摘，从加工到生产，都符合有机标准。山茶油营养价值极高，单不饱和脂肪酸高达80%以上，油要吃少点，油要吃好点，花一份小钱给健康一道屏障。

0: 可以凉拌，可以热炒，因为它烟点比较高。对，然后这个山茶油啊，还是要稍微花那么几句话的时间给你解释一下啊，不是绿化带里面那个山茶花，那个不一样，跟我们不是一个品牌。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时间了，赶紧来抢先啊！有机的山茶油尊享组合三百九十八元八大瓶带回去。那我们呢都是这个分装的小瓶装带回去之后，第一点方便储存，第二你呢也是保质期非常长的。欢迎放心，有机的山茶油难得一次出现。刚才我们还说了，因为它的价格组合真的特别优惠，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特别是吃货的用过这个油的朋友们，两套三套多组囤的。
1: 对，
0: 今天还会有每一套额外的二十元购物积分，带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有机标，包括是产品特色。
1: 对，我们今天的直播时间非常短啊，现在只剩九分钟的时间了。因为断货五个月的时间，所以今天给大家备了一点这个货源是不容易的啊。然后一个看清楚我们的信息点，其实很简单，几个信息点，一个是有机，有机山茶油，有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品质更好，我们的原料更放心。因为你知道什么样子它才能符合有机？如果里面有这些什么重金属啊，或者有一些什么这种化学的一些农药啊、残留啊等等，它是不可以获得有机的。而且我们是双有机认证啊，底下这些有机码呀。
0: 包括有机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证书啊，可穿素都有，
1: 对，瓶子上面全部都有啊，所以买有机的食品，你要看是真有机还是假有机。
0: 哎，是的，
1: 我们今天是真有机，在网上走，为什么要推荐大家山茶油？品质好了之后来对你的健康更好。
0: 对，
1: 因为身体好与不好都是吃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吃少油，吃好油。什么才是好油？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你看，接近90克，90%，一瓶油
0: 是可以下，对对对，凉拌炒菜。
1: 煎炸都可以，对，因为以前啊，很多朋友会说了，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是一级，对吧？
0: 橄榄油，说我忍一忍吧，为了健康来吃的话呢，它的一个味道有点怪怪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是真的用橄榄油的，就说橄榄油我只适合凉拌，
1: 对，
0: 热炒就不太适合了。
1: 但是这个油完全不是，味道特别重，而且烟点没那么高，
0: 但这个油完全可以。
1: 我们今天这一锅它很热，知道吗？就是220度的一个烟点了，怎么去体现一个热，对吧？来，
0: 我们来挪一下啊，
1: 对。 做一个这样子的凉拌菜，热油凉拌，因为天气你想想看，慢慢凉了之后，对吧？我们家里面其实在做这个清蒸，什么清蒸什么黄鱼的时候，凉拌这种海蜇丝的时候，你看最后灵魂关键都是要淋一勺油，
0: 对对对，
1: 因为有油的话菜会更香，
0: 是的，
1: 而且有油意味着什么呀？里面的话一些很好的一些脂肪酸，我们人体吸收了。
0: 这锅油啊，告诉前面爆过我们的龙虾片，现在要爆油爆虾了啊！
1: 对，你看这锅油它有。
0: 多热，就是这个虾进去之后，油都沸腾了。是的，
1: 但是几乎啊，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油烟，那是不可能的，没有油能做到完全没有烟。但相对来说的话，我们的烟点是不是来的更高一些？
0: 高一点，而且没有这种怪怪的味道，而且你看每一颗虾啊都是，就一下子就卷起来了，哇，好香啊！
1: 所以这个油的话，回去之后你可以做凉拌菜，你可以炸，你甚至可以烤，对吧？什么都可以。最主要是我们断货五个月的时间了。
0: 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我们备货不多了，然后再次提示一下，如果您在市场上买到这八瓶油呢，是八百九十九元。
1: 对，
0: 这个不一定还有现货啊，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399元。但平日到这边就结束了，今天会有额外的二十元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双节同庆，对吧？相当于只换了370元。
1: 对，
0: 仅限本档啊，仅限本档。那今天呢，也会有两个红色的礼袋，每一袋是桌上4瓶，
1: 每一袋4瓶给家里面长辈啊作为重阳节的礼物送过去，就是送健康啊。
0: 是的，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赶紧把握住最后的限时现货。今天现货卖完之后，下次直播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
1: 对，
0: 20块钱的这购物积分额外加赠了也没有了。订购专线是8000-7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0-9900。

0: 葛末我想呢，油呢要吃了好眼，又吃了精眼。葛末我现在觉着呢，就买搿只山茶油吃了。伊个油烟勿大有了，另外还有点味道外加能接受个。哎，我觉着搿只油呢，炒也可以，凉拌也可以，家门侪觉着搿只油是相当好个，吃了侪觉着也满意个。葛末我也放心个，岁数大了嘛，只管想。给进点好点么子吃。
1: 现在看到搿只油呢，一看就老好个山茶油。所以呢，我呢对搿只注重呢，搿只配料表呢蛮注重个，就是讲在单饱和脂肪呢一定要达到82%左右。所以呢是维生素 E 呢对小宝宝也蛮好个。还有只呢就是讲胆固醇呢是为零，对吧？所以呢我蛮欢喜搿只油个。
2: 我原来呢就是讲各种油呢侪尝试过，就搿只条条一只条条，搿么。后头吃下来呢，觉着还是搿只山茶油呢

0: 还比较好，吃了好几年了，比较涩了，总才要100块，最起码。我觉着对健康有利，不管侬钞票啥个贵了不贵了，摊平不了多少的。你假使讲有种不灵的搿种油，吃了对身体不好，侬一样钞票交到医院里向去，没啥必要。
1: 直播会后最后的26组了哈，今天真的是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那再次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商品特色啊，有机的山茶油，并且是高山红花为您所这个制成的，
2: 对，
1: 那个每个大果子都是非常大，并且呢，
2: 就是
1: 你熬制出来这个油啊，就一起我们压榨，对不对？
2: 对，
1: 都很难
2: 啊，不是用这种化学浸出的方式，
1: 是的
2: ，都是这种物理榨油榨出来的，所以的话我们可以达到了1级，所以我们的这种啊安全系数会更高一些，不用担心像一些化学浸出的里面可能有些化学添加剂在里面，
1: 是的，
2: 所以拿回家如果真正在意健康的。想要追求高品质生活的，那么选今天这款油错不了的。
1: 对，
2: 你不要以为东方购物啊，今天这个价格40来块钱一瓶，就以为这个油也不是很高端嘛。像很多爸爸妈妈很在意生活品质，去外面买油哦，闭着眼睛一挑，哎，都挑那种100多块钱一瓶，100多块钱一瓶。我们这个油给大家看一下，你自己去到我们的官网，就是111块钱一瓶。
1: 是的，
2: 看到吗？8998瓶装，
1: 哎，
2: 每一瓶500毫升，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
1: 对，
2: 我们今天40来块钱一瓶。
1: 嗯，
2: 然后换一个牌子啊，这个换。其他的你看，498，然后是一升装，就我们今天2瓶装，那换算为一瓶要250，
1: 哎对，
2: 对吧？249，我们今天单瓶是多少钱？40来块钱，你看
1: 是的，
2: 都是这种价格，288，
1: 而且今天呢，你也可以买到放心，比如说我们是有机认证的，并且是双有机认证，
2: 双有机，
1: 对吧？双有机认证，您在市场上你说有机蔬菜跟绿色蔬菜，这个是普通食品蔬菜是不一样的。
2: 对，
1: 我们今天油同样也是
2: 双有机，
1: 平时吃的确实是少一点，也是就提醒大家
2: 好一点。
1: 对，但是呢，吃少一点，但是要吃好一点。满满当当8大瓶带回去，价格是非常的优惠，相当于啊市场当中4折左右了。而且今天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这是平时不送的，也在仅限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也是非常高，
2: 对，
1: 更加健康，可以凉拌，可以热炒，可以煎炸烹饪都可以了。最后的2分钟的时间，立刻把握住最后的时机啊！订购专线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00。

0: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时间了，我们备货不多呀，让大家只有做的十几组了。嗯，很多朋友都对于这款油啊，无论是吃过的还是没吃过的，可能有些听说过。
1: 对，
0: 包括啊，有一些听什么养生讲座的也是说过这个油。
1: 我跟你说，现在你不要去小看妈妈，就是爸爸、爷爷奶奶这波人群，
0: 健康认知很关键。
1: 就像我妈，每次我去我妈家吃饭，我妈都跟我极力推荐，哎，我最近入了一个什么好的高端的油，你要不要带一瓶回去或者什么样子？因为他们都知道，对他们都知道，其实你一日三餐。
0: 任何菜肴都离不开油，对吧？所以选择油的这个重要性，比你选择好的菜的重要性更加要来的厉害。
1: 确实，所以呢，今天带回去第一点好的油带回家，第二点啊，我们的备货不多。然后说句实话，备货不多啊，我们整个那个产量也不多。它跟其他的一些这个油啊完全不一样。
0: 64斤的山茶果才能出今天一斤的油，而且这个山茶果要经历秋天到第二年的秋天，也就是5个季节这个山茶果才会熟。
1: 是的啊，我们是这个。 可以凉拌，可以热炒，可以煎炸烹饪都可以。备货仅剩最后的5个了，5组了。
0: 对，
1: 先到先得，398元的优惠的售价，8瓶带回去，2个礼袋赠送给大家。除此之外，本场直播仅限本档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赠送给您。订购专线是8000480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699000。

0: 咁啊，我想呢，油呢要吃了好眼，又吃了精眼。咁啊，我现在觉着呢，就买个只三种油吃了。伊个油烟不大有了，另外有点味道，我家能接受的。哎，我觉着搿只油呢，炒也可以，凉拌也可以，家门侪觉着搿只油是相当好的，哎，吃了侪觉着很满意的。咁啊，我也放心的。岁数大了嘛，只管想拣精点、好点物事吃。
1: 现在看到搿只油呢，一看就老好的三种油。所以呢，我呢对搿只注重呢，搿只配料表呢蛮注重的，就是讲说单饱和脂肪呢一定要达到82%左右。所以呢是维生素 E 呢对小宝宝也蛮好的。还有只呢就是讲胆固醇呢是为零，对吧？所以呢我蛮欢喜搿只油的。
2: 我原来呢就是讲各种油呢侪尝试过，就搿只条条一只条条，葛末后头吃下来呢，觉着还是搿只三重油呢还比较好，吃了好几年了。比较沙那种才要100块最起码。我觉着对健康有利，不管侬钞票啥个聚了不聚了，摊平不了多少的。你假使讲有种不灵的搿种油，吃了对身体不好，侬一样钞票交到医院里向去，没啥必要。
3: 老天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说明现在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他不仅仅是对注重于这个，比如说是性价比，更是关键于健康。就像我们很多周老年朋友们说的啊，现在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多了，而且呢，您去买到一些要多不饱和脂肪酸的，也是比较的多。但是问题是，您看哦，烟点又要高，而且还要适合凉拌和热炒。
4: 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听到过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好油轮流吃，对吧？然后呢，吃好油吃。吃少油，就是油呢可以吃少一点，但是不能不吃。然后吃少一点的话，你就索性挑选好的。
3: 好一点的。
4: 那很多爸爸妈妈都说了，那到底什么样子才是好的油？这家也说自家的油好，那个油也说自己的油好。那我跟大家说，如果你实在比较纠结的话，想要真正的一步到位的，就是各方面比较家里面老老小小都能吃，然后煎炒烹炸凉拌菜都能满足，那么今天的山茶油，毕竟山茶油在中国的历史上面已经差不多3000多年、4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以前我们在超市当中不太会去买山茶油，一个呢它是种植的面积非常有限，真正的这种啊大果就是红花山茶果树啊，只在高海拔的地方才能种得下来，然后出油率又很低，64斤山茶果才能出1斤这样的山茶油，
3: 很稀少。
4: 而且你知道一个山茶果的这个成熟要多长时间吗？经历2年5个季度，它不像其他的果子什么开花之后结果3个月的时间马上就能成熟，
3: 对，
4: 没有山茶果的成熟要经历5个季节，
3: 确实，所以你会发现在市场当中啊，红花山茶油啊，第一点很少，第二点我们今天不仅仅是高山红花的这个山茶油，
4: 对，
3: 还是有机的，并且是双认证，
4: 对，
3: 如果您在市场当中去看到它呢，第一点价格不菲，第二点就是产量非常的少，
4: 对，
3: 很少有地方能够买得到，
4: 对，
3: 在市场当中这个8瓶带回去啊，将近1000块钱了，多方购今天398元，
4: 对，每一瓶就是111块钱，
3: 对，
4: 好吧，不打折的，也不会有礼袋送的，我们今天给你打了4折之后啊，我们再送2个礼带给大家，而且你看到没有，我特别这样子凑过来给大家看，就说明这个油真的好干净，干净说明什么问题？一个是更加的清透一些，还有做菜的时候不会把食材的本身的味道给掩盖掉。
3: 市场当中啊，就符合像这样类似条件的山茶油呢，就第一点比较少，第二点就算看到价格还是蛮高的。你看这一款啊是498块钱，对吧？216元的，193块钱3瓶带回去的，288。那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这款呢，如果您到他们官方网站当中去看啊，8瓶带回去，组合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价格是899块钱。多方购物今天是398元带回去，但是今天会有额外的20元购物积分。其实算上原积分的话，打下来只有375块钱左右了，
4: 仅限本档。
3: 对，这个价格
4: 5个月，
3: 仅限本档。而且您平时过来说，我那个油没了，要叫出有机那个山茶油的，
4: 买不到，
3: 可能买不到，
4: 对
3: 吧？
4: 买不到，
3: 所以今天啊，能够多囤一点，赶紧囤。我们保质期是多久的？
4: 18个月的时间，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3: 是的，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299000。

山茶油被誉为东方橄榄油，油中软黄金，在古代更是御膳用油，可见其稀缺和珍贵。纳福会山茶油精选浙江丽水高山红花大茶果，从种植到采摘，从加工到生产，都符合有机标准。山茶油营养价值极高，单不饱和脂肪酸高达80%以上。油要吃少点，油要吃好点，花一份小钱给健康一道屏障。

0: 可以量办，可以热炒，因为它烟点比较高。对，然后这个山茶油啊，还是要稍微花那么几句话的时间跟你解释一下啊，不是绿化带里面那个山茶花，那个不一样，跟我们不是一个品种。
1: 绿白色的，我们是高山红花的山茶花，
0: 这是我们是山茶油树，懂吗？它的全名是山茶油树。然后开着那个花叫山茶油花，
1: 明白吗？
0: 跟你绿化带那个不一样的。然后所以我们才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啊，包括这个叫什么茶多酚的这个营养成分，包括角鲨烯啊、维生素啊什么的，才会含量很高。
1: 是的。
0: 那以前的话会说啊，山茶油在外面都是精致的小瓶装，没有那种特别大的一桶一桶的，
1: 对，
0: 因为很多人都是买回去因为贵嘛，对吧？买回家就是可能啊自己家的儿媳怀孕了，对

0: 一人告诉我们，桑平村有位97岁的陈奶奶，干起农活来和年轻人一样利索，97岁还保持着健康的体魄和敏捷的身手。陈奶奶有自己的养生之道，她和女婿种植着一小片茶树林，家中常年食用的油全是这些天然无污染的茶树果压榨成的山茶油。
1: 茶油我觉得比猪油好，我们家我妈妈都是用茶油做菜，我认为这个长寿就是对这个茶油有关。

0: 有机的山茶油，遵享组合三百九十八元八大瓶带回去。那我们呢都是这个分装的小瓶装带回去之后，第一点方便储存，第二你呢也是保质期非常长的。嗯，但您放心，有机的山茶油难得一次出现。刚才我们还说了，因为它价格组合间特别优惠，很多一些顾客朋友们，特别是吃货的、用过这个油的朋友们，两套三套多组囤的。
1: 对，
0: 今天还会有每一套额外的二十元购物积分。那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有机标，包括是产品特色。
1: 对，我们今天的直播时间非常短啊，现在只剩九分钟的时间了，因为断货五个月的时间，所以今天给大家备了一点这个货源是不容易的啊。然后一个看清楚我们的信息点，其实很简单，几个信息点，一个是有机，有机山茶油，有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品质更好，我们的原料更放心，因为你知道什么样子它才能符合有机？如果里面有这些什么重金属啊，或者有一些什么这种化学的一些农药啊、残留啊等等，它是不可以获得有机的。而且我们是双有机认证啊，底下这些有机码呀。 包括有机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证书啊，可穿
0: 素都有，
1: 对瓶子上面全部都有啊，所以买有机的食品，你要看是真有机还是假有机。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真有机，在网上走，为什么要推荐大家山茶油，品质好了之后来对你的健康更好。
0: 对，
1: 因为身体好与不好都是吃出来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吃少油，吃好油。什么才是好油？单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酐，你看接近90克，90%一瓶油，
0: 可以下，
1: 打天下。
0: 对对对，凉拌炒菜。
1: 煎炸都可以，对，因为
0: 以前啊，很多朋友会说了，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是一级，对吧？橄榄油，说我忍一忍吧，为了健康来吃的话呢，它的一个味道有点怪怪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是真的用橄榄油的，就说橄榄油我只适合凉拌，
1: 对，
0: 热炒就不太适合了。
1: 但
0: 这个油完全不是，
1: 味道特别重，而且烟点没那么高，
0: 对，这个油完全可以。
1: 我们今天这一锅它很热，对吗？就是220度的一个烟点了，怎么去体现一个热，对吧？来，
0: 我们来挪一下啊，
1: 对。 做一个这样子的凉拌菜，热油凉拌，因为天气你想看，慢慢凉了之后，对吧？我们家里面其实在做这个清蒸什么，清蒸什么黄鱼的时候，凉拌这种海蜇丝的时候，你看最后灵魂关键都是要淋一勺油，
0: 对对对，
1: 因为有油的话菜会更香，
0: 是的，
1: 而且有油意味着什么呀？里面的话一些很好的一些脂肪酸，我们人体吸收了。
0: 对，这锅油啊，告诉前面爆过我们的龙虾片，现在要爆油爆虾了啊！
1: 对，你看这锅油它有多。 热，这是这个虾进去之后油都沸腾了。
0: 是的，
1: 但是几乎啊，不能说它完全没有油烟，那是不可能的，没有油能做到完全没有烟。但相对来说的话，我们的烟点是不是来的更高一些？
0: 更高一点，而且没有这种怪怪的味道，而且你看每一颗虾啊都是，就一下子就卷起来了，
1: 对，
0: 哇，好香啊！
1: 所以这个油的话，回去之后你可以做凉拌菜，你可以炸，你甚至可以烤，对吧？什么都可以。最主要是我们断货五个月的时间。
0: 最后的六分钟的时间，我们备货不多了，然后再次提示一下，如果您在市场上买到这八瓶油呢，是899元。
1: 对，
0: 这个不一定含有现货啊，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399元。但平日到这边就结束了，今天会有额外的二十元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双节同庆，对吧？相当于只花了379。
1: 对，
0: 仅限本档啊，仅限本档。那今天呢，也会有两个红色的礼袋，每一袋是桌上四瓶，
1: 每一袋四瓶给家里面长辈啊，作为重阳节的礼物送过去，就是送健康啊。
0: 是的，最后的六分钟时间，赶紧把握住最后的限时现货。今天现货卖完之后，下次直播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
1: 对，
0: 20块钱的这购物积分额外加赠了也没有了。订购专线是800700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9000。

葛末我想呢，油呢要吃了好眼，又吃了精眼。葛末我现在觉着呢，就买个只山茶油吃了。伊个油盐不大有了，另外还有点味道我噶能接受的。哎，我觉着搿只油呢，炒也可以，凉拌也可以，家门侪觉着搿只油是相当好的，吃了侪觉着满意的。葛末我也放心的，岁数大了嘛，只管想减进点好点物事吃了。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段时间啊，真的大家都觉得天气是又闷又热。来晚呢，今天给要做节目，觉得特别的舒服和自在。为什么？因为我今天给大家穿了一件非常非常清凉和透气，以及亲肤贴身的衣服。而且今天啊，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这样男款、女款都是有到的，就是适合大家在闷热的夏天呀、炎热的夏天呀，穿着这样的衣服出去溜溜弯也可以，楼底下接接孩子也可以，出去买买菜也没问题，在家。家里穿更别提有多么的舒服和这个惬意了。而关键是这个面料特别的透气，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选择一个好的上衣，清凉的上衣的话，本档直播请你好好关注一下。那今天呢，和耿瑶一起分享推荐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你好。
1: 耿瑶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呢，我觉得今年如果这个夏天啊，你穿上这件衣服之后，我觉得可能是你穿着频率最高的一件衣服了。
0: 真的，
1: 首先是100%的全棉啊，这个舒适啊、柔软啊、透气性不用多说，咱们全棉穿多了。第二个呢，它这个舒适度圆领，而且呢你露出来的空间又大，而且呢是一个开衫的设计，你可以把纽子可以扭得更多一点，穿脱更方便更随意。
0: 是的，你完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小外套都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今天可要带着大家好好先来看看这个衣服。首先这个衣服我们都是贴身去穿的，穿上去之后啊，整个衣服像一个皮肤一样披在身上，
1: 对，
0: 超级冰凉和凉快。虽然我们是100%全棉的观众朋友，但是它的亲肤度非常强。然后这个衣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做到5XL，就是哪怕穿到180斤、190斤都没有问题的。整个的面料啊，虽然我们是全棉，你看很透气、很凉快，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弹性力度的，所以它穿上身之后，它不会觉得绷在身上，不会很难过的。我们这个是100%的棉啊，然后你看。整个的宽松幅度又很强，上面给大家印的是这种经典的小碎花，特别的好看。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领子我个人很喜欢，它不是那种大圆领，说实话有时候你干干家务啊，不太方便，家里来个客人啊，大圆领也显得不太雅观。你看我们今天是一个小圆领之后呢，它是透气的、呼吸的。然后你看袖子的部分，它都做到是那种加宽的，所以你举手投足之间啊，你不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地方帮着你勒着你很不舒服。你看这边这个腰身啊、胸围啊、腰身啊，都给你做得非常的宽松。但是你看上身之后，是不是有种很自然的松弛感，
1: 是
0: 很垂顺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包括如果说你里边穿一个吊带衫、吊带的话，你把它当成一个小外套穿一穿啊，穿脱起来都非常的方便的。这个是我们女款的部分，今天女款是3个颜色给到大家，除了我身上这个蓝色之外啊，我们还有粉红色，还有绿色。然后呢，这3件带回去，不一样的颜色、不一样的小碎花，价格只要199。所以我个人觉得，女款以60元左右一件的单价来说的话，性价比真的超级高。当然了，我们还有更为好看的男款。
1: 男款，这个男款呢，我个人觉得非常喜欢啊。今天的男款的2个颜色啊，一个呢是铁灰色，还有就是藏青色啊。这2个颜色呢都很特别，而且呢特别好看啊。关键呢在我身上，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件衣服呢，我觉得个人觉得呢特别的清凉舒服，因为它领子开的相对比较大一点啊。我们说以前啊，可能有一些翻领的，你自己想想，翻领都搁地方在肚子领的哦，我搁弄刚粘了吧得了，对吧？这个地方你恨不得把领口往外拉拉拉，你现在不用了，对吧？它这个领子很舒服，尤其到夏天汗出的一多，你这个地方擦一擦，毛巾擦一擦，弄过得老塞衣啊。第二点在于什么呢？它这个料子啊，它比较轻薄，不像有些特别的厚，一薄之后呢，你不会觉得闷闷的这个感觉，对吧？而且它的垂坠感做得非常的好，你看我这衣服，我一拎一垂，你看。就很轻松，就是这种垂坠感一出来之后呢，这个衣服的样子就会比较好看，而且呢余量其实它也是比较大的。那这样的话呢，如果说腰围啊、腹部啊有点这个赘肉的，那你这个穿着起来呢也是非常不错啊。
0: 是的。
1: 再有呢，它的实用性比较好，你比如说我要出门，哎，我要小区里逛一逛呀，那可能很多叔叔出门要抽个烟嘛，对吧？打火机放一放，包括钥匙啊，包括手机啊，你看也这个地方都可以放，它有个口袋。再来一个呢，这个它全部都是有纽扣的，不像我们以前的套头衫。这个套头衫呢，我说句实话，再热我也没有办法。但是你看我整个是什么呢？有那纽扣都可以打开的，我把这个一打开之后，你要再舒服一点，你可以把它再敞得更大一点，更加舒服，更加清凉，透气性也更好。 穿脱呢也更加方便。
0: 是的，男款今天两件是149元。
1: 对，
0: 今天不管是男款也好，女款也好，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啊，我们都是有专柜的这个独立吊牌。嗯，零售价格呢是299块钱一件，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面料成分，看到观众朋友啊，100%的棉，所以我们今天这样好优秀的面料，成就了今天这件衣服，它上身是超级柔软亲肤的。葛瑶拿在手里，你可以抖动一下，感受到整个随风飘舞的样子，它的面料是很薄很透气的，但是给大家来看看啊，一点都不透，看到了吗？哪怕你说我里边穿个黑色的内衣，它是不会透光的。
1: 对，
0: 手指头你只能看到在里边滚动，但是你就看不见指头，
1: 透气
0: 对不对？
1: 透热不透肉。
0: 哎，透气透热不透肉，所以你看这种衣服穿上去真的非常的凉快。还有就是这个面料特别好打理。
1: 对，
0: 你摸上去之后自带那种凉凉的感觉。
1: 对对对。
0: 然后你看用力的握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是全棉，但你看有任何的褶皱吗？没有，对不对？所以它打理起来也是非常的简单的啊。手洗机洗，放到洗衣机里洗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对，
0: 夏天肯定是要换洗的。再给大家总结一次。啊，女款三个颜色，1、2、3，粉色、绿色、蓝色都是您的，只要199。男款两个颜色，一个藏青，一个铁灰，只要149元。
1: 对，
0: 合下来平摊，女款60来块钱一件，男款70来块钱一件。
1: 是。
0: 然后关键是尺码的部分，我们帮大家考虑的非常周全啊，听清楚，根据体重来下单。
1: 对，我们根据体重来下单啊。女款的话呢，我们看到100斤到115斤啊，选择 XL 码，115到130，2XL 130到145，3XL 145到160，4XL 160到180，5个 XL。
0: 是的。
1: 那么男款的话呢，也是一样的，根据体重，100斤到120斤 XL， 120到140，2XL 140到160，3XL 160到180，4个 XL 180到200斤。选择5个 XL， 尤其今天这个价格，还有自动订购5块钱，还有将近5块钱的积分，其实差不多又可以减掉10块钱了。
0: 是的，所以相当于女款今天60块钱一件，男款也才70元左右。但你买到的是真的纯棉，你买到的真的专柜品质。各位观众朋友，不要太纠结了，抓紧时间先来抢现，东方购售后无忧，哪怕收到手之后上身试穿有任何的不满意，只要不在剪吊牌的前提下啊，我们全额都是给大家退款退货的。时间留给您，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哇哦，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很多屏幕前的阿姨呀、姐姐们呀都说，哎呀，夏天我就是要找一件这样的衣服，哎，既能够很凉快，
1: 对，
0: 很舒服，任何的场景我都可以胜任，
1: 对，
0: 楼底下散个步，遛个弯，买个菜，遛个狗，接送个孩子上下学，或者是我就单纯的在家穿一穿，
1: 是
0: 又舒服又透气，而且关键你看这种衣服上身之后，它还是比较文明雅观的，
1: 那当然，
0: 哪怕在家里招待一下客人，你女主人的这种尊贵的气质也是可以彰显出来的，
1: 透气透热不透肉，对吧？在如果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想一想，夏天哎，在家里女士穿什么样的衣服，实际上你可能想到的以前妈妈穿的呀，以前好多长辈穿的，哎，其实就这样的，
0: 对
1: 吧？有点像这个夏凉布的这个感觉，对吧？小碎花一看就特别有这种亲切的感觉，很自然的感觉，一种家的感觉，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面料真的很考究，用到的是100%的棉，
1: 对，
0: 就像刚刚大刚老师说的，很多这个阿姨们呀、太太们啊，出去这个买夏天的衣服，会发现买来买去，哎，看着薄，
1: 哎，
0: 看着很凉快，看一下成分，聚酯纤维，
1: 对呀，
0: 化纤的，
1: 对不对？对呀。
0: 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00%棉，难怪也是100%棉，
1: 难怪好看，
0: 哦哟，上身之后真的不要太帅，
1: 它就是一个出门的外套，对吧？很多人有点喜欢穿这个棉的呀、麻的呀，像这种有纽子的这个外套啊，其实很有腔调的。
0: 而且你看男款这个有点像那种圆领衬衫的感觉，
1: 对，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像圆领衬衫。但是呢，它比圆领衬衫啊，它更加的柔软，对吧？它更加的贴肤，透气性会来得更加出色，对吧？相对来说，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也就是大概70块钱不到一件吧，性价比真的很高。
0: 现在告诉我们说，很多观众朋友都是男女一起买的，买一套男的149。去掉积分自动订购140左右，
1: 对，
0: 买一套女的190左右，好，加在一起嘛，可能两套带回去也才200来块钱，
1: 对对对，
0: 所以200-300块钱吧，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如果说是两套一起买的话没有问题，但是手续要快，因为我们这一次帮大家备的尺码很齐全，
1: 对，
0: 男款女款都备了好多的尺码，下到个80-90斤呀，上到个180-190斤，
1: 甚至到200斤都没问题。
0: 男款甚至到200-210你都可以挑战一下，我们都给大家备足了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8分钟，但是现在订购速度很快，部分的女款的尺码已经出现了备货告急。今天男款女款啊，听清楚都不用挑选，我们都是把所有的颜色配给您。
1: 对，
0: 女款三件，模特身上穿的这个哦，好看的清新的这个绿色，
1: 对，
0: 其实实物比镜头里看还好看。
1: 对的啊，
0: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蓝色，还有粉色。男款是一个铁灰色，一个藏青色。
1: 对，
0: 我说实话都是很经典的颜色，
1: 对，
0: 完全不会夸张。但是就像刚刚这个大刚老师说到的，就是老棉布的小碎花，
1: 对，
0: 是不是大家就觉得多少年前我们就一直在穿？
1: 对，
0: 这种面料它的特点就是真的很亲肤。
1: 对，
0: 你看葛瑶今天贴着皮肤去穿啊，就上身之后你就摸一摸，就是软软的、
1: 薄薄的、滑滑的。
0: 薄薄的，
1: 滑滑的，
0: 抖动一下就自带那种凉快。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说实话，如果这是小背心儿的话，很多场景你还真的不一定能穿，出门就不太好穿，对不对？但你看今天是小短袖，
1: 这件衣服毫无压力，一点尴尬都不会有。
0: 对的，而且关键是它真的很透气。
1: 对，
0: 你出点水分、汗水啊，它马上就蒸发了。
1: 对，
0: 我们今天的面料的部分啊，再给大家看一遍，全部用到的是100%的棉。真正用到的全棉给你打造而成的啊，100%的棉，然后它自己售价基本上在外面是要卖到300块钱左右的啊。今天我们给到大家
1: 60块钱，对，
0: 买一碗麻辣烫的价格，你买到了一件，你看多么的轻盈，
1: 对对对，
0: 轻薄又透气，
1: 对，
0: 它就像您的第二层皮肤一样，水分、汗呀等等，自然就蒸发了。
1: 这是夏天最舒服的一件衣服
0: 了。然后你看。不打折，好打理。你把它往沙发角落呀等等一窝一放，你再拿出来的时候不会皱皱巴巴的。洗完之后自然晾干，它就是平平整整的，就这么好打理，对吧？
1: 对，
0: 而且你看它虽然很薄，观众朋友看，虽然很薄，它不会透肉的，
1: 对，
0: 不会让你
1: 它散热、透气，但是不露肉啊。
0: 对，然后再加上是这种纽扣的形式，但纽扣的这个地方啊，前面这个地方很软。
1: 对，
0: 我穿过那种很硬的，你晚上睡觉穿你可能觉得不舒服，但我们这个地方很软，所以你晚上睡觉穿你就觉得说好像就是旁若无物的感觉，非常的舒服。
1: 对对对对对，这件衣服毫无压力的，你其实三件啊、换一换洗一洗，对吧？一件算起来60多块钱，对吧？而且是100%的全棉，穿着柔软舒适、透气又轻薄。那么再来看男士也得要有一件，这两个颜色呢，其实啊我个人都很喜欢，其实都不用挑不用选了嘛。关键是你看啊，这件衣服你看。这多风凉呀，你自己看得出来啊。如果说其他的一些衬衫有点硬扣扣的，对吧？全棉的那个衬衫硬扣扣，但这个衣服它明显就看得出非常的柔软，而且悬垂度垂坠感就特别的好。而且呢有了这个纽子之后啊，你感觉就是一件圆领的，哎，这个有点类似于中式的这个衬衫，但是呢它开口会更大一点，也就照顾到呀我们中年人偏老一点，那它这个地方脖子可能比较粗，这个地方容易出汗，一旦出汗之后这个地方就是哎呀你就觉得特别的闷，就怕有个什么 feeling 呀、蹭 C 呀，我什么都不要，我这觉得就爽得不得了，对吧？
0: 是的，
1: 有点热了，一个毛巾啪啪啪，可能也咔起来老散衣啊。包括呢，这个它宽松啊，这件衣服很宽松。你早上出去锻炼的时候，你这件衣服一穿，对吧？我跟你讲，腔调老领啊，对吧？这件衣服我跟你讲，100%的全棉贴在身上，但是它不厚，它很薄，很轻薄，走起路来小点小风一吹哦，可就这么子老散衣啊。但是谁穿谁知道，就是舒服。口袋也有啊，你出门的时候你遛个弯儿，是吧？跟朋友一起门口聊聊天啊怎么的，好，哎，大家发发香烟，但不建议啊，这个反正都是很方便的啊，都至少让你有一个可以放东西的地方。
0: 是的，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我们的组合构成啊。今天女款三件，男款是两件，三件分别是不同的颜色，一个是粉色，应该叫粉橙色，还有一个绿色的底，还有一个蓝色的小碎花，都很好看。三件带回去只要199的价格，还有自动订购，还可以凑单送积分，还可以本身自己自带5元左右的积分，所以简报完了之后啊，每一件就60块钱左右，带回去三件啊。然后我们男款呢是两件的组合，不同的颜色，两个都是经典的颜色，带回去的价格只要149，
1: 对，
0: 同样也是可以参与凑单送积分，同样也是有自带积分，还可以自动订购立减。
1: 是的，没错。所以呢，我们减一减，算一算，我男士大概有70块钱左右一件吧，对不对啊？这个就性价比非常高了，女款的话大概也就60出头一点点，根据体重来选择。你看有5个码可以选择 XL 码一直到5个 XL 码，从100斤女士可以到180斤，分了5段尺码。男士的话呢也是5段尺码，从100斤可以穿到200斤。所以呢我们大换小，小换大，都可以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
1: 都很宽松，都很舒适，100%全棉。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现在你只需要拨打一通电话，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上手摸摸面料，相信我，你真的可能会对它心动，因为它真的太薄太凉快了，就是适合咱闷热的夏天穿着。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我们现在全面的这个电话线都在大繁忙大爆线当中。
1: 对，
0: 如果说大家在纠结尺码的话，不要太纠结。第一，你可以根据体重来下单。
1: 对。
0: 第二，就是我们尺码也是可以给你换到满意为止的。
1: 对。
0: 但是今天这个优惠力度，请您务必要把握住。
1: 对，说句实话，你今天哪怕你货到付款也可以的。我们把这个衣服啊送到您家之后呢，你就把自己的家当做一个移动的试衣间，是吧？三个颜色、大小、尺寸，您都穿一下试一下，保证你穿上去之后，你感觉哎呦，得个一张真的买到心坎里了，对不对呀？那我跟你讲，如果到时候真的是不满意啊，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都来得及。至少夏天穿这个衣服，你一定是很舒服，又是非常得体的。
0: 是的，就像大刚老师说的，很多阿姨可能也知道，叔叔也知道，这就是类似咱们以前的那种老棉布。
1: 对呀、啊，
0: 很凉快，
1: 夏凉布嘛，对不对？
0: 就是夏凉布嘛，就是
1: 夏天薄薄的，
0: 专属于夏天的一个面料。
1: 就是，
0: 它不像现在的很多什么化纤呀、聚酯纤维呀，它那种不是天然面料的，你会感觉到凉快嘛，是挺凉快的，但是不经穿，穿的时间长了人总归会不舒服。你说穿着它睡觉，真正娇气一点的啊，还真的是穿不习惯。但我们今天的面料成分100%的全棉，100%的棉啊，观众朋友。单独的售价你可能都得200-300块钱，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呀，一件 T 恤12有这么贵吗？你自己去商场里看看，观众朋友，好一点的带点品牌的，质量做工都优秀的，是不是也得这个钱？我们今天女款60元左右，男款70元左右，也就是现在买两杯咖啡买两杯奶茶的价格，
1: 还真是差不多啊。
0: 但是给你一整个清凉的夏天，凉快的夏天，我说实话，穿了这个衣服空调你高开2度
1: 啊。对呀、
0: 电风扇可能吹吹也足够了，
1: 风量呀。
0: 今年的夏天上海的夏天啊，绝对可怕，因为今年一定是一个酷暑。
1: 对吧？
0: 而且今年夏天的周期会非常的漫长，你说你真买一件没有个换洗的也不方便。
1: 那是
0: 今天女款3件男款2件，只要149和199元的组合售价，大家不要再等待了，抓紧时间先来抢先啊，02151999000。

0: 续在攀升了。现在女款的部分尺码，你看到现在右手边出现就是女款尺码。
1: 对，
0: 根据体重来下单，分别可以从100斤最高穿到5XL，穿到180斤。
1: 对，
0: 没有问题的啊。尺码不纠结，定下一个来，我们可以给你换到满意为止的。男款的尺码也给你分了5个区间段啊。
1: 对，从100斤一直到200斤体重都没问题，都是偏宽松的。
0: 哎，我说实话，这种衣服啊，你买大不买小？
1: 啊，肯定是。
0: 如果卡码的话，你就直接拍大一码就可以了。
1: 甚至于我把它当移动试衣间嘛，你要是试的大小不合适，你就退给我们好了，是吧？
0: 是的，反正是越宽松越凉快。
1: 对，
0: 哪怕你说哎，我穿的比较紧致一点啊，这个衣服的面料太轻薄了。
1: 不是，
0: 我们说了透热透汗。
1: 就是不透光，对，不透，
0: 所以男士女士都没有那种恼人尴尬。
1: 对，
0: 然后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面料是什么面料呀？
1: 100%全棉，这都是大家最喜欢的。我们在夏天啊，我跟你讲，千万有些啊说化纤挺是挺啊，但是我跟你讲，真的穿得舒服的还是100%的全棉。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柔软舒适透气，但是很多棉呢它比较厚，那容易就比较闷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今天啊，这个女款也好，男款也好，这都是非常凉快的、薄薄的那个全棉的面料，很舒服，很风凉。
0: 上身再给大家看一看。咱们以前那个夏天的那种穿的这种，
1: 对吧？
0: 啊，老棉布是不是就这样的款式？
1: 对，夏凉布。
0: 我跟大家讲，这个夏凉布就是你永远不会觉得过时，什么时候穿都会觉得说，哎呀，真的是有一种专属于夏天的感觉。
1: 对，很亲切。
0: 圆，不会是那种大圆领，没有那种尴尬。如果这是个背心款，我说实话，你穿不出门去，晚上在家睡觉穿可以。
1: 对。
0: 但今天这个是短袖子款，你看啊，弹性力度非常大，
1: 而且袖口开得很大哦。
0: 哎，弹性力度非常大。关键是真凉快，
1: 就是嘛。
0: 上身一穿之后啊，这个面料薄薄的，你看多好打理。
1: 对，
0: 你把它这样握住，紧紧的握住，握半天，没有褶皱的，观众朋友看到了吗？然后就是很透气，很清凉，
1: 是，
0: 非常非常的清凉。然后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它真的没有任何尴尬。没有任何尴尬，
1: 不用有任何担心，哎，对吧？
0: 然后你接触到皮肤的时候，刚刚我就在做这个动作，哎，我这个胳膊全部都是露肤的，对不对？
1: 对，
0: 你就把这个衣服轻轻的从你胳膊上划过，
1: 是
0: 在你皮肤接触的过程当中，它就很柔软，很亲肤，有一点水渍呀、汗渍，它马上就排出去了。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你们这个衣服看着真的挺好的，薄薄的、透透的，是不是聚酯纤维的？现在这种科技面料也很多，对不对？但你看，我们今天还真的是用到古法的传承面料。100%棉，观众朋友看到了吧？这一件衣服299，你就别说299了，你说哎，给我打个对折，
1: 对折150呀，
0: 对吧？我们今天这件衣服相当于才60块钱，
1: 对，
0: 来一件、两件、
1: 三件，
0: 全部都是不同的颜色，
1: 是
0: 不同的花型给到大家，每一个都好看。
1: 关键买在心坎里了，
0: 哎，对，
1: 就要的就
0: 是
1: 这个，对吧？
0: 今年的夏天，我算了算啊，从今年5月份我们家就开始空调了，
1: 对，
0: 你是不是得开到10月份？
1: 可能不一定，只是11月可能都要开到，你6个月的时间，
0: 真的5-6个月是夏天，你是不是得找一件能换洗的衣服？
1: 而且葛阳，你有没有发觉这件衣服它长度比较合适？
0: 哎，是的，
1: 对吧？你有的时候做做活动啊，
0: 包住屁股，
1: 哎，对，这个我跟你讲很重要的，很多。就是你这个衣服啊，它不能太短了，
0: 真的
1: 哦，老塞一这样子，老塞都
0: 扣扣
1: 就
0: 风凉，
1: 哎，一看就很风凉啊，
0: 是的，所以你像这种的衣服，大家在家里穿也可以，
1: 对，
0: 出门穿也不夸张吧，不过分吧，很合适，对不对？你配一个小牛仔裤啊，配一个黑裤子都好看。来，我们看看男款好不好？
1: 男款我身上穿的是藏青色，我手里拿到的是铁灰色啊，我给你看一看这个衣服，能扣塞一吧。这个我稍微抖一抖哦，这个风凉的程度，你看啊，如果是你老公穿的这个全棉的衬衫，他抖不出来的，
0: 是的，
1: 他没有这种像水柔棉一样的这个感觉，对吧？这种的舒服的程度，你一看就看得出来，而且呢很轻薄。如果它不轻薄，不是这种全棉材质，抖不出来的。再有一个呢，你看在我身上可以看一下，它是什么呢？它是有纽子的。你看我圆领，我首先已经让我的头颈这个地方已经全部散热了。如果说你觉得还热，弄一背心套头衫你没有办法了，但是我这个衣服我还可以把纽子扭开来，扭开来之后我再敞开来一点点，哎呀，塞衣了，我再这样抖一抖，就塞衣了。而且纽子你知道的，我哪怕再扭开一点也可以的，对不对？
0: 是的。
1: 甚至你看啊，我是正儿八经的一件啊，我圆领的这个衬衫啊，所以我出门的时候我口袋都给你配好的，你口袋你放一些东西，你出门的时候你不尴尬，对吧？你手里不拿东西，你完全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100%，袖口也开得比较大，
0: 是
1: 个贼老塞衣啊，而且余量也很大。你有点小肚子的呀，包括臀围比较大一点，这件衣服啊，悬垂度也好，那是该亏，对吧？包括余量都很大。这件衣服穿完之后，我估计你夏天穿着率顶了一次啊，
0: 所以我就说这个衣服真的很适合大家，因为它进可攻，退可守。
1: 是，
0: 你要出门可以，
1: 纽子全扭，
0: 你穿着睡觉舒服的不得了。所以你就是各种 生活场景它都可以运用起来。
2: 是，
0: 我们来聊聊价格啊。今天女款三个颜色，粉色、绿色、蓝色，199，不用挑，不用选，三个都是带回去的，都带回去的。男款今天两个颜色，一个是藏青，一个是铁灰，两个颜色只要149，都有积分，
2: 对，
0: 自动订购也都能立减5元，
2: 差不多10块钱左右吧。
0: 参与凑单送积分的这个活动，所以拿它来当成凑单单品啊，相信我，这个夏天你都不会后悔啊，你就光在家穿，你都觉得值回票价了，更别说它还能穿出去，对不对，各位观众朋友？来，不多啰嗦了，尺码的部分再给大家报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快速收掉了，
1: 五段尺码给大家看一下，
0: 对标尺码就可以了。
1: 对，女款的话呢，XL 码一直到5个XL 码，体重呢从100斤可以穿到180斤，大家看五段尺码自己来选择啊。男款的话呢，也是五段尺码，从100斤的体重一直可以穿到200斤，大换小，小换大，换到满意为止，把家里就当一个移动的试衣间，满意留下来，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赶紧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我们的备货不多了，02151199000。

0: 好的，观众朋友，订购速度是越来越快了，电话线上的数量还在攀升啊。告诉大家一下，我们的女款的 XL 码要售罄了，男款的两 XL 码，备货全面告急。大家就根据体重来下订单，这个东西拍大不拍小，
1: 对，
0: 尽量的往大一点拍，
1: 是，
0: 拍的越大越宽松，一定是更舒服的啊。但是如果大尺码卖完了，我们也没有办法。
1: 对，
0: 你像现在女款热销的尺码两 XL 码、三 XL 码也都备货告急了。男款的两 XL 码也马上要售罄了啊！
1: 加油加油啊！
0: 各位观众朋友，节目还有12分钟，但是咱们的备货一定不足以支撑啊！今天是我们这个衣服第一次跟大家亮相见面。我说实话，
1: 没想到那么受欢迎，
0: 很受欢迎，因为它的人群特别的广泛啊。你像现在初中生、高中生
1: 是。
0: 放暑假了，在家里穿上是不是很舒服
1: 啊？那很好啊！
0: 阿姨、妈妈们、叔叔们就更不用多说了，你穿出去溜溜弯都很合适。
1: 那当然。
0: 然后我刚才说这个男款，我刚还在
1: 就是一件正装衬衫
0: 嘛，对呀、
1: 啊，对不对啊？
0: 你知道吗？我刚跟大刚老师讲说，我前段时间刚刚在网络渠道给我老公买的就是这种款式啊，一模一样。
1: 对，
0: 买一套100多，
1: 要的。那肯定是要的呀，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
0: 我们今天这一件合起来才70块钱
1: 左右，对吧？而且我跟你讲，两个颜色你都不用挑，不用选，全部带回家，你换洗也可以的，对吧？那这件衣服穿出去，第一领子更加舒服了，你头颈不会黏哒哒的了，对不对啊？如果你再热，把第一粒纽子再扭开来，是吧？胸口这里它有一个口袋，这个口袋呢方便我们正式出门的时候呢，你口袋有个东西可以放，对吧？总而言之，100%全棉，这个材质大家无可挑剔，又做了一些呢悬垂度更好以及呢更轻薄的一个设计。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啊，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嘞，观众朋友，最后节目还有倒计时十分钟左右啊。今年的上海的夏天，第一很长，
1: 是；
0: 第二很热，
1: 对。
0: 今年啊，你看看，再过一个月的时间，我估计就奔着35度左右去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在家里，你说在家里是，我们现在也都开空调了，开电风扇了，但是叔叔阿姨们会觉得空调开得太低，会难受，
1: 对，
0: 难过。
1: 对，还有一个呢，很多人说我穿这个吊带衫啊，我这个肩膀吃不消了，对吧？虽然说你温度一开低之后，我这个什么50肩、60肩，我这真的是吃不消啊。而且你说你这个吊带衫，有的时候到外面去啊，一会儿地铁呀，
0: 是的，
1: 一会儿外面的公交车都有空调的，
0: 是的，
1: 上穿里面也很冷的，对不对？
0: 而且其实说实话，你真让我整。整宿晚上我睡觉的时候一整宿的开空调我也吃不消，受不了。那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要穿个透气的清凉吧。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衣服叫做进可攻退可守，
1: 是
0: 你把它穿着睡觉。我跟大家讲，穿睡觉为什么舒服啊？你看它虽然是一个纽扣的，穿脱很方便，
1: 哎，
0: 阿姨妈妈们就不用这样套头了，对不对？不用这样了。但是它这个纽扣，这个前门襟的这个地方啊，
1: 哎，
0: 做得非常的薄，
1: 对，
0: 整个很柔软，很柔软。你在穿着它睡觉的时候，你翻身滚来滚去，你仿佛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1: 对，
0: 很舒服的一个面料。还有它的版型是宽松的，观众朋友看到啊，
1: 长度呀，左右的宽度啊，
0: 宽松，
1: 余量都很大，
0: 哎，包括后面，抖一抖，特别的凉快。然后你看袖子的地方，它都给你做了加宽
1: 了。
0: 你抬手啊，早上起来去晨练呀，散步呀，
1: 是，
0: 特别的方便
1: 啊。
0: 衣长，就像大高老师说的，特意给大家做加长了，
1: 肚脐眼啊。
0: 一点都露不出来，你哪怕你说高举手，完全不会有任何这种走高的风险，对吧？没有这种尴尬的。然后你看平常自然放松的时候，我这穿的最小码，观众朋友你看都能完全包住屁股，看到了吧？完全可以给把屁股给包起来。还有就是这个面料，
1: 对，
0: 真的不褶皱。你知道这种衣服，你说在家里啊，不小心往哪个角落一塞，要穿着出门时候，尴尬了，对吧？满是褶了。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衣服不用熨，不用烫，洗完了之后挂在那儿晾一晾。
1: 但它确实100%的全棉哦，
0: 哎，
1: 柔软舒适透气哦。
0: 100%的全棉不是我们口说的啊，观众朋友看这里，100%的棉是我们的面料，我们的零售价是299，我们都是真正的地曼奇的专柜品牌。
1: 对。
0: 今天女款是三个颜色的，耿瑶身上的蓝色小碎花，还有一个粉橙色的小碎花，特别的好看，这个颜色真的巨显年轻。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绿色，这个绿色也是很显白的，上身之后看看就知道了，比实物比镜头里看还要好看。
1: 对啊，颜色更鲜艳一点。
0: 三件带回去只要199的价格，
1: 对，不用挑，不用选。
0: 男款今天是两件，我觉得男款这两个都经典。
1: 对，这两个颜色呢，一个是铁青色啊，这个呢铁灰色，还有一个呢是藏青色，这个呢都是我们衣柜里面就是比较经典的这个颜色了。而且呢，这个衣服你看到没有，它真的就是轻薄呀，就舒服呀，我等就看得出来，
0: 这
1: 是衣服了。这个衣服你穿在身上，侬稍微只要有一点点风好了，跟侬这个子侬就稳身啊，就好像你都自带空调一样的。第二个，我跟你讲，100%的全棉，你穿在身上的确确实实，晚上睡觉穿着它也可以。沙发上有的皮沙发，你这一坐，你看它整个后背啊、肩膀呀、肉的地方全都给你遮起来了。甚至我看它是一个衬衫款，所以呢有这个前面都有前插袋的，你出门的时候有些东西啊、必要的东西放也可以的。还有一个，我就给你看一下做工啊，人家看一下整个的呢。双层锁边，哎，这个领口的地方它全部都是双层锁边，保持它穿着的挺阔的程度。包括你看口袋的地方啊，它也是给你做了双层的这个锁边和压边，感觉上虽然你不是太看得出来，但是它对自己的做工是一点都没有放过的。
0: 是
1: 的，这就是大品牌。
0: 是的，哎，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男款女款都有，男款1993件，女这个男款是149两件
1: 啊，
0: 女款是199块钱三件，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花型给大家配备好了。所以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是不是要订两套？自己订完一套，要不要给自己爱人订一套？
1: 是，
0: 对吧？老公要不要给老婆订一套？
1: 嗯，
0: 这样的衣服，如果说一起出行的话，就是大家一起凉快，
1: 对，
0: 一起享受，一起度过这个夏天，好不好？来，各位观众朋友，最后的6分多钟，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帮大家卖一个非常适合这个夏天凉快的上衣。
1: 对，
0: 具体有多凉快，我和大高老师一直在讲这句话，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咱上手摸一摸。
1: 对，
0: 上手感受一下什么叫100%的全棉。
1: 对，
0: 什么叫真正的夏日专属的衣服服装，对不对？又薄又透气，
1: 对，
0: 又吸湿排汗，而且全棉的面料又是天然健康的。
1: 对对对对，
0: 上身之后穿着真的很舒服。
1: 嗯，
0: 但关键是它不透。哎，不会让你任何的尴尬。
1: 对，
0: 男款女款都不透。
1: 是，
0: 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做到的，给大家做到的这个颜色花型，真的是可以让大家适应任何生活场景。
1: 对，
0: 在家能穿，
1: 是
0: 睡觉能穿，
2: 哎，公园里啊，
0: 出门哎，公园里遛弯、散步、
2: 都可以，
0: 跑步、遛狗、买菜、
2: 锻炼身体。
0: 接送孩子上下学，
1: 对，
0: 你穿这个衣服一点都不尴尬的。
2: 你看啊，同样是这件衣服，如果你穿个白领的老头衫
0: 啊，
2: 哎，那个白的那个 T 恤，白 T 恤衫，
0: 哦、
2: 我跟你讲，跟这个衣服不一样，它就是有点像正装了，
0: 哦、
2: 对吧？它是一个圆领的衬衫呀，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哦、而且你看这个男款啊、
1: 哦，
0: 就穿上去之后有一种自带的松弛感，
2: 哎，松弛感、哎、气派感，
0: 对，你看就是那种老前锋，
2: 嗯、对对对对，
0: 老有腔调啊，对吧、叔叔可能会很喜欢这个男款，
1: 是，
0: 而且这个男款。适合任何年龄段的男性，二三十岁可以穿吧，
1: 可以，
0: 十几岁的小伙子也能穿吧，包括你说叔叔们，
1: 对，
0: 80来岁了，90来岁了，穿这衣服完全没有任何
2: 更年轻更时髦，
0: 真的。所以其实我们说了，上海的叔叔阿姨啊，他还真不愿意买那些老头衫啊、什么老头子的背心啊，
1: 对对对，
0: 也就买这种年轻时尚款，年轻人也喜欢，您自己穿着也舒服啊，观众朋友。然后包括女款，我今天觉得这个女款啊也是。小碎花是今年又一次流行起来了，
2: 对，很多人说一直心心念念想买的最想买的那个款式花型，今天全给它实现了，买在心坎里了。
0: 是的，而且今天这个女款啊，也是亲肤度超级强。我说实话，女生大部分啊，虽然很多人怕冷，但其实我发现这几年啊，很多女性朋友也很怕热的，夏天一出了汗啊，我这个身上黏腻腻的，湿哒哒的。喘气都觉得说闷得慌，憋得慌。这个时候你再去穿什么聚酯纤维，穿什么化纤，我跟大家讲，难过死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个面料是什么？100%的棉啊。我们今天的面料再给大家重申一遍，男款、女款全部都是100%的棉啊。
1: 对，
0: 我们的零售价格这一件都200-300块钱的。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大家199块钱，一二三。三件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小碎花，
2: 差不多2折，
0: 但是风格都是很像的。
1: 对，
0: 三件带回去，每一件平摊下来件60块钱，你自己想一想，60块钱是不是买个女性的那种纯棉小背心差不多？
2: 对呀、
0: 60块钱聚酯纤维你一定买得到。
1: 对，
0: 如果聚酯纤维超过60，那你买贵了。
2: 那全棉你就买不到了。
0: 但是我们是全棉，
1: 对，
0: 所以全棉对标到60这个价格，你会觉得很划算。男款我们带大家看看好不好？
2: 好的，男款两个颜色啊，男款我身上穿的藏青色，还有旁边。边的这个铁灰色啊，两件不用挑不用选，149块钱带回去，减去积分，减去自动订购，差不多也就70块钱。

0: 就盯着穿了
1: 啊，一次就两件。来，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尺码的部分，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真的最后的时光了，拼手速啊！
0: 对，
1: 今天男款、女款的尺码都还是背的比较足的。
0: 对 ，X 码、XL 码一直到5个 XL 码，女款的话呢，五段尺码从100斤一直到180斤、啊，尤其现在呢，你像这个2XL 啊，以及3XL 啊，这两个码呢是完严重的告急当中了。
1: 是的，
0: 男款也是的 ，XL。一直到5个 XL 码，从100斤穿到200斤体重啊！我们现在呢，3XL 包括4XL 这两个大尺码的体重呢，可能卖的现在更热销一点。但是我希望大家呢，不要紧的，卡码的话你就买大一码没关系的啊。
1: 是的，抓紧时间吧，我们先让大家抢一波线啊！马上现货就要售罄了，02151999000。

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啊，我们现在男款女款都非常的热销，尤其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100%的棉，所以听清楚了，不是说聚酯纤维啊，咱们是100%的棉，更加柔软，更加舒适，而且透气性也是非常的不错，贴身穿着尤为舒适。第二个呢，我们都做得更加的轻薄，不是那种厚厚的棉。女款的话呢，它三个颜色啊，包括我们的红色、绿色以及蓝色呢，这个呢都是小碎花，非常时髦。整个衣服呢都做得比较宽松，所以肩膀也好，袖子也好，长度也好，余量都很大，穿着起来又轻薄又凉爽，而且呢整个版型都是做得非常考究。男款的话呢，两个颜色，一个铁灰色，一个呢是藏青色，全部都是圆领的，带有纽扣的，我们说上衣的这样一个休闲款。你无论是正式穿着，还是日常的，我们说出去旅游啊，或者你出去锻炼呀，小区里遛个弯啊，买点东西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呢，今天啊第一次给大家见面，又考虑到今天呢我们确确实实大家很喜欢今天的两个款式，100%的全棉，这个价格难得一见，所以赶紧买起来，天气马上就热起来了，给家人的家里面的男士女士全部备起来，加油打电话。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我一个呗。
3: 你这个计划不错，
2: 加我一个。
4: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10: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6: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上海人哦，我们爱吃油面筋塞肉，爱吃板面包，尤其在这个季节，你不需要大动干戈的去烧饭了。比如说像这个油面筋啊，我们是已经是熟制的，然后呢就是给它加了一下，然后已经是调好味道的。那再者的话，我们的这个百叶包，你里面放点蔬菜，放点粉条就可以了。这个的话呢，是要带汤汁煮10到15分钟，我们的油面筋塞肉。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小邓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邓。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这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我们的一个双档的一个组合，而且这两个单品啊，我们就上一次直播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次组合在一起，发现非常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其实它之前拆开卖都卖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真材实料，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0: 对的，对的。
1: 举个例子啊，咱们的油面筋塞肉，我们里面包到的一个猪肉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是的，是的。
1: 对的，而且给大家拆开看一下里面啊，
0: 好的，
1: 就是每一袋每一颗的一个肉馅的一个占比都是85%。像这样，我们是汤料包跟它这个。

0: 这个油面筋我们是分开的。
1: 是的，
0: 如果说您想单独烧，想烧一个浓油赤酱的，您就把这个加进去；如果说您想做一个双档的粉丝汤，或者就做一个双档，您就直接用油面筋跟百叶包就行了。
1: 是的，
0: 每一颗每一袋大概九颗，每一颗的肉馅占比都是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1: 是的，我厨艺不好，我更正一下，它不是熟制，是我想说的是它的味道都已经是好的。
0: 对对对，调好的。
1: 你可以是白色的白烧，
0: 对，
1: 或者呢变成这种阿拉法黑回球啊。
0: 红烧的油面筋，而且我看过了，它烧的话也是蛮简单，
1: 对，
0: 简单，
1: 对，
0: 就是十到十五分钟，
1: 对的，
0: 还是比较快速的，
1: 对的，
0: 但是以前家里会自己去制作油面筋塞肉，那就非常的复杂了，你要从这个肉馅调好味道，再用这个塞去制作，而我们今天的话呢，司厨故事给大家都是调好的味道，
1: 对的，包括
0: 现成的去烧就可以了，
1: 包括到我们的一个百叶包，
0: 我们这个里面其实这个组合为什么单独卖都卖得好，因为它本身的话里面都是带汤料包的，我们里面带一个鸡汁包，而且给大家看到我们的配料表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啊，看一下猪肉、千张，千张里面是有饮用水、大豆跟碳酸钠嘛，这是做千张用的嘛，然后后面就是饮用水、鸡蛋液、白 对，而且里面的这个百叶包，我们都是用到的一个苏州的签章。为什么要用苏州签章？它是薄而韧，里面包到的也都是猪前腿肉，所以这样蒸出来的、煮出来的这些油面筋塞肉跟这样的一个百叶包都非常非常的香。
1: 是的，而且我觉得苏州故事很厉害。然后我刚才在想，你的百叶包那么干净，油面筋塞肉肯定要再加点什么东西了。
0: 没有，也很干净。
1: 我刚才在很认真的检查，竟然也很干净。猪肉大于等于42%，水对吧？油面筋、糖、大豆油、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然后鸡粉、食用盐到这边就结束了，
0: 对，
1: 没有了。那也就是跟家里自己爸爸妈妈制作的是一样的，
0: 对，
1: 无非是帮我们省了力气了，
0: 帮您省了很大的一个功夫了，
1: 对
0: 吧？你想这种天气的话，咱们在家里面吃的话，尽量开火的时间短一点。
1: 是的，刚才看了解冻之后，带着汤汁煮10到15分钟。
0: 是，
1: 这个很聪明，把油面筋和我们的百叶包放在一起煮，那就是我们上海人的
0: 双档，
1: 对，
0: 单档双档，
1: 放一个，各放一个单档，
0: 单档
1: 各放两个就是双档，粉条，
0: 下一点点的粉丝，
1: 香葱，然后那个叫什么香菜，撒一把进去，
0: 对的，咱们再撒一点点的香菜，
1: 是，
0: 重点是啥？重点是我要拆一下这个油面筋跟这个百叶包给您看到
1: 啊，黑毛猪的油面筋塞肉，
0: 每一颗我们保证了它的一个肉馅的一个占比是85%以上，您看。把那个油面筋给拆掉，您看里面的肉馅就是这么大颗，而且里面添加到的猪肉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都是这么大的一个肉馅，你看，非常非常的香，
1: 真的很大。
0: 然后另外一个咱们的一个百叶包也是用到的一个，
1: 上海人真的很爱吃百叶包，
0: 鼓鼓囊囊的，但我们不是那种说，你看一撕开里面爆汁，你看，里面不是那种签章给你包的很厚的，我们选用的苏州签章它是很薄的，里面的肉馅为主，对吧？因为咱们毕竟吃百叶包还是想吃到肉多一点，对吧？
1: 是的，你看上熟这个之后，这个肉呢也是粉色的。
0: 对，你看这种很薄的这种签章，你看夹都夹一夹它就会往下掉的这种。
1: 对的，百叶包它的签章就很重要了。
0: 它薄而韧，但是它不硬，
1: 对，
0: 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不会干干的、硬硬的、嚼不动的那种。
1: 所以像家里的老年人啊，年纪大的人，他们是非常喜欢吃这种百叶包的。
0: 是的，
1: 因为又有豆制品，又有这个肉类的，然后做法呢也是比较的简单清爽的，不需要起那个大的油锅。
0: 对的，
1: 一般我们就是鸡汤里面煮一煮，而且它本身就是鸡汁的这个百叶包，有那个鸡汤的香味的。
0: 对的，如果说您想加一点那种底料的话，我给大家也给大家拆开来看一下，好吧？因为咱们所见即所得，而且您收到手的批次都是非常新鲜的啊，承诺给到大家，收到批次不新鲜您都可以拒收或者退货的啊。你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鸡汤的一个料包，配料表也相当的干净的，待会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的。
1: 对的，
0: 如果说您想汤里面加一点鲜味儿，您就把这个给加进去，就省得您自己再去调这个料了，
1: 太棒了，
0: 对吧？然后里面就是这样的签章，是签章百叶包是单独拿出来的，你看每多盒都给您准备好了，这样的。
1: 我正好拿了一个，好大，每一包里面是6个，
0: 六只，这还掉了。
1: 这一包是多少？340克啊，340克，100克是汤料包。 百叶包呢是240克。
0: 对的，嗯，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组合的话，我觉得可以吃很多顿您的一个，比方说单档、双档的这种粉丝汤也好，对吧？我觉得都非常适合。
1: 是的，就还没烧熟，闻闻它的味道都挺香的，尤其在这个季节，它是非常开胃的。就你现在如果太过于荤腥的，你比打个比方走油，冬天的那个什么走油肉、红烧肉或者蹄膀，你肯定已经是吃不下去了。对的，但是像这种油面筋、三肉、百叶包，它你看豆制品对吧？加上了这样的一个猪肉，又能够补充到了营养，像动物蛋白对吧？然后植物蛋白
0: 是
1: 它都有了，然后你可以直接烧白汤，你也可以像这个里面的话是配了那个酱油的调味料，松茸阿拉上海人喜欢的
0: 红烧的
1: 油面筋，
0: 这个酱料包是红烧的。
1: 对的，是的，所以今天的话真的是太棒了，太丰富了。那很多人就说了，这个价格怎么样，对吧？我们今天五包油面筋塞肉，五包我们的鸡汁百叶包，总共是10袋回去只要199元，那么平均到这样一份呢才19.9块。
0: 对的，
1: 而且油面筋塞肉一袋挺大的，550克哦。
0: 对，550克，
1: 而且一斤多嘞，一袋有一斤多。
0: 这个油面筋塞肉真的是我们的爆款中的一个爆款，真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我们做了反复的一个升级跟改良。第一个面筋用到的一个传统的苏式面筋，大家吃起来它会非常的 Q 弹，然后那种不破，对吧？然后第二个，我们选用到的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啊，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而且每一颗的肉馅都是85%以上，所以您吃到又有肉香，然后这个油面筋它又是又有点韧性，
1: 对的，
0: 口感相当的好，而且还吸汁。
1: 是的，所以呢，很多人说，哎呀，在这个季节胃口不好，想不出来要吃什么。那今天私厨故事给你推荐一个油面筋塞肉，一个是鸡汁百叶包，都是阿拉上海人喜欢的，而且呢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总共加在一起5+5 10袋带回去啊。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个199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的油面筋塞肉啊，还有百叶包里面的肉呢，小特跟我说它都是猪的前腿肉。哎，
1: 都是
0: 前腿肉。
1: 包括像我们私厨部是做肉馅的一些产品，我们除了要考虑它本身的原材料的品质，我们还会考虑到部位。比方说为什么要选择猪前腿肉，带肉馅的东西，猪前腿肉大概是28的一个肥瘦比的话，它既不会太腻，但是你吃起来又不会太柴，它是一个正正好好的一个这种比例，你吃起来这种带肉馅的就会很多汁。你想像咱们的这个黑毛猪的一个油面筋塞肉，对吧，里面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一个红烧汁，这样红烧出来的话，你整个一口咬下去它就爆汁，然后那种香味是非常浓的，
0: 而且吃得饱。像油面筋塞肉，小的时候我们吃我吃两个啊，成年人的话，男性的话，可能3-4个也就饱了。我记得我上次出差去哪里，苏州还是无锡？哎呦，那边的话也是，油面筋塞肉很出名。像我觉得上海呀、杭州呀、苏州、无锡这一圈里边的，我们这个对吧，浙江这一块都很爱吃油面筋塞肉。
1: 对的，因为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然后包括其实你看，为什么我们选择到的一个苏式的油面筋，
0: 对的，
1: 就是他们那边其实做油面筋也做的很多嘛。
0: 对。
1: 然后包括苏州的一个千张。就是因为他们在豆制品方面他们做的比较好一点，
0: 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今天无论是油面筋塞肉还是我们的鸡汁的百叶包，都特别符合我们上海人的这个口味。所以今天的私厨故事给大家出品的是非常好吃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配料很干净。像这种东西的话，我一般很担心里面有这种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但是刚才都检查过了，油面筋还有我们的这个百叶包配料都是干净的，
1: 相当干净，
0: 对，相当干净，都是你认识的这个东西啊。
1: 对的。
0: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刚才是给它煮汤、白烧的嘛，现在来红烧一个。
1: 刚刚我们是做的一个双档的粉丝汤嘛，
0: 对
1: 吧？现在我们是给它单独给它拎出来了，
0: 对的，
1: 给大家。
0: 而且这个酱油包也是配在我们
1: 的
0: 包装里边的。这个酱汁里面是有的啊，
1: 这样一锅就是我们的一袋，我们一袋大概是在9颗，然后9颗的话，每一颗的含肉馅的一个比例都是85%以上。
0: 是的，
1: 您看，拆出来就是一个大肉圆，你看。这么大的一个肉圆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里面的这个酱料我们都是自带的，您也不用自己再去加那种什么酱油啊什么，再去自己红烧一个。
0: 那如果市场上你去买普通的肉馅和塞了黑毛猪的肉馅的油面筋塞肉，那价格一定不一样。
1: 对的。
0: 而我们今天选用了黑毛猪，
1: 我直接，
0: 但是价格算下来19.9块一包，一包有550克，
1: 你看
0: 超过一斤，
1: 夹起来鼓鼓囊囊的，你能看得到，其实里面都是肉馅。我给大家咬一口，您就知道了。
0: 蛋白质啊，我们的油面筋塞肉蛋白质，每一颗蛋白质有12.3，哎，很高了，非常高。
1: 一口咬下去，您能看得到，其实这个面筋它是很薄，然后很有韧性，吃到嘴巴里面，然后里面中间全部都是咱们的肉馅。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如果红烧的话，我就特别的下饭。可以吃很多，然后中午在学校初中的时候到学校的门口去买那个单档双档，就是粉丝汤里面有一个百叶包的和一个那个油面筋塞肉的，就是我们上海人从小吃到大的这个味道。
1: 哦，我觉得我好喜欢这个油面筋，就它是很有韧性的，你吃到嘴巴里面，它是还有一点韧性一点弹性，但是它又吸满了汤
0: 汤汁，
1: 真的要吸满汤汁。
0: 是的，
1: 很好吃。
0: 小邓是江西人，可能里面还能自己再加一把辣椒，给它做成辣的。
1: 但我反而
0: 你吃得惯，
1: 我很喜欢，我都不是吃得惯。我来之前我视频的时候，我吃的最多的就是这个油面筋塞肉，因为我觉得很好吃，里面包的这种肉圆加那种豆制品的一个混合在一起，很香。
0: 是的。
1: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百叶包，
0: 百叶包也可以清蒸，反正做法的话都在包装袋
1: 的
0: 上面啊。
1: 开胃的一个做法，咱们给它蒸一蒸，撒一点咱们的鲜椒。
0: 你们家乡的这种辣的这样的一个剁椒的一个做法，
1: 但原材料其实咱们用的是苏式的版。您可以看得出来啊，一整个鼓鼓囊囊的，但是您能看得到它其实都是肉馅。我给它拆开，您就知道了。您看，轻轻一撕，它这个薄而韧的苏州千张就自己就弹开了，而且里面全部都是鼓鼓囊囊的，全部都是肉啊，都是猪前腿肉，而且用到的都是鲜猪肉的猪前腿肉，不用冻肉啊，
0: 用料很扎实，
1: 用料很扎实，而且你看挤一挤里面的这个汁水，这个油花您都能看得到，这一口下去是非常香的，不管您是单独拿出来蒸啊、煮啊，还是说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我之前自己在家里面煮面条，我会加几个这样的一个百叶包，我会发现它那个汤上面放的那个油花呀，包括它那种香味啊，真的是就是从这里面出来
0: 的。对于上海很多家庭啊，比如说老两口住的，他们可能晚上洗一把青菜，洗点粉条面条什么的，跟百叶包煮在一起，就是晚上的一顿晚饭了。
1: 对的，
0: 对吧？又有到猪肉，又有到豆制品，又有到蔬菜。
1: 我给大家咬一口，您可以看一下里面的这个肉馅啊，不是我给他吹牛或者怎么样，对吧？
0: 是的，而且他这个百叶包的话，我们是这样子，240克6只， 你算一下，
1: 一口咬下去，它这个煎章很薄，不是那种特别厚特别硬的，
0: 对，
1: 中间的这个肉馅您能看得到泛油花，然后包括它这种二八的一个肥瘦比，其实你是能感觉到它很多汁很嫩，很多汁很嫩。
0: 是的，而且呢，像我们的油面筋三肉里面配了这样的红烧的一个汤包，如果你买的是我们的百叶包的话，我们有配到这样的这个鸡汁的这样的一个汤包，所以呢用料都是非常的好，而且我们的产地都是苏州，所以苏州菜上海人是非常吃得惯的。
1: 对的，因为我们选用产地啊，一个是当然油面筋三肉我们是在浙江，但是它选用到的一个油面筋我们是苏式的，
0: 对的，
1: 然后那个千张我们直接就是采的一个苏州的一个千张，
0: 对的对的，就是在苏州生产
1: 的，
0: 所以今天无论是哪一个都好吃，然后我们这个构成也特别的好，
1: 对，
0: 五袋五袋的，你作为一个家人的分享也是可以的，五袋的油面筋塞肉每一袋是550克，百叶包呢是五袋每一袋是340克，总共十袋只要199元，那么每一包的话就是19.9元。尤其像这个油面筋塞肉，它里面还是黑毛猪的。哎，
1: 对的，而且就我们五袋，我不是说那种就双档给你两个，对吧？我们每一包的一个油面筋塞肉里面大概是有9颗，而且都是大的啊，每一颗肉馅都是85%以上。然后那个每一盒的鸡汁百叶包，我们都有6只，
0: 对的，
1: 对吧？其实你如果真的做双档的话，你其实可以。就一次就做3碗，
0: 对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
1: 3碗以上的。
0: 你看这个百叶包有到这样6大只啊，240克有6只，还有100克是那个汤料包，也就是每一个有到40克，4×6=24嘛，每一个大约是40克左右的。
1: 对的，所以这样一顿吃下去，我觉得很满足，而且这样一个搭配你是能吃很久的。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囤在冰箱里面慢慢吃，保质期是12个月。
1: 对的。
0: 然后批次呢都是新鲜的批次，你囤在冰箱。家人的一个分享都是可以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吃了，你可以直接比如说放汤，也可以加上我们的酱油的调料，对的，做一个红烧，撒一把这样绿绿的葱，哎，夏天看到就很开胃，这个颜色搭配就很好看， 对吧？
1: 对，
2: 其实吧，到夏天，尤其最近温度真的很高，对吧？咱们一个是提倡说不要在厨房待太久，咱们能有这种配料表干净的这种，然后又好吃的食材，咱们拿出来就烧，对吧？
0: 是，
2: 也不要在那边一个一个的再去塞这种肉
0: 了。我说到小的时候自己家里做油面筋塞肉，那很多人说你自己家里做呢肯定会很累，但你如果外面买呢，第一很多人不放心这种肉米，因为你这个肉米的话你就很担心肉不好。哎，而我们私厨故事的话是东方购物自有的品牌，我们精选到了是这样的一个优质的黑毛猪猪肉，无论是面筋还是我们的百叶包的那个千张，都是选到了优质的产地。再者的话，配料里面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就跟你家里会做菜这个人自己去做，做完了冷冻在冰箱是一样的。
2: 对的，而且还省时间，而且还吃的实惠，对吧？其实您自己单独去买肉馅调完，然后再去买这种油面筋塞肉的话，
0: 做不动，
2: 成本也高的。咱们现在买肉也贵，对吧？然后您塞一塞，
0: 是，
2: 您要塞这么，
0: 价格相差不。
2: 价格对，一个是价格相差不大的情况下，您还花了这么多的一个时间跟精力跟体力，对吧？
0: 对。
2: 但您看我们的品质跟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为什么我们一直反复提到说我们这个肉馅要用黑毛猪去做，包括我们的每一颗肉馅的含量，您烧出来了就知道了。每一颗，你看这个大肉圆，
0: 对的，
2: 这黑毛猪的一个猪前腿肉，
0: 它里面这个肉下的占比大约是整个面筋的60%到85%左右了。
2: 然后您能看得出来，咱们这个苏式的这个油面筋的话，它是很韧的，而且它吸满了汤汁啊。您看，这种它是很韧的，您去扯一扯，它不是说那种一扯就破或者怎么样，它是反而还带一点点的弹性，吸满了汤汁的这种。一整个下去，我觉得夏天真的，我觉得一顿饭就解决了。
0: 真的，像这一袋是我们刚刚拆的，对吧？里面有几只啊？
2: 1、2、3。
0: 啊，九只，
2: 对，
0: 这个我们刚拆的，里面有九只的油面筋塞肉，然后呢也配了这样的一个酱汁，酱油汁。你要吃红烧的就直接倒进去，你不想要红烧的就直接这么烧，哎，
2: 对的，
0: 就可以了。
2: 所以它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食材，原材料相当于提供给到你。
0: 对的，对的。而且像这个解冻之后，10到15分钟也就烧熟了。比如说这种汤，或者单档双档，也就15分钟左右。
2: 其实我觉得你都不用解冻。因为反正
0: 可以不解冻，
2: 你烧汤了嘛，对吧？你烧汤，你直接往锅里一丢，
0: 那倒也行，
2: 冷冻的嘛，反正就当给它解冻了嘛，对吧？
0: 对的，也就是说，像我这种厨艺不好的，哎，你跟我说了不用解冻，我就知道了，直接烧一下就可以了。那煮面啊、煮汤的时候放进去就好。
2: 对啊，就是这样啊，我也是这样操作的。
0: 慢慢学，对啊，大家都是慢慢学。
2: 对的。
0: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鸡汁百叶包，就是像你让我自己去做这些，我是肯定做不来的。但如果我能买到这么好的食材，然后价格又没有很贵的前提下，那我就交给专业的人了。
2: 对，
0: 像我们这个是苏州的产地，然后油面筋是那个绍兴产的，绍兴的产地都是非常好。尤其像这个百叶包，上海人自己包百叶包也蛮辛苦的，你要去买那个肉米，很多人还要不放心自己去买肉，自己再剁馅儿，再买好的这个千张，你也是蛮，这包一包也累啊，也热啊，
2: 而且就是
0: 大不大？
2: 这个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千张是很薄
0: 的，看到它是粉色的肉哦。
2: 对，你能看一眼看得到里面的肉馅，
0: 对的。
2: 这个千张就又薄又韧，而且里面的肉馅我们包的很多，
0: 对的，
2: 特别鼓鼓囊囊的，就您煮出来就知道了，它整个里面的肉的一个香味跟油脂都会出来。
0: 是的，现在还在暑期，如果说周末家人就是比如说小孩子在你这边，你的儿子女儿一起来吃饭，你拿这一袋六。
2: 给大家看一下，
0: 这里不止六个，你可能再加几个也可以嘛。反正我们有五袋，你放一锅这样的冬瓜百叶包，我们还有配了那个鸡汁的汤包，你放进去，
2: 每一个这样的，对，油面筋，你包这个
0: 百叶包，
2: 你看，
0: 哦，这个真的看得出那个
2: 还爆汁啊，你看看到没？
0: 那个千张的薄度、韧性，你都看得到。哎，
2: 里面的这个汁水你看到吗？
0: 是，
2: 它不是那个汤啊，它是里面的这个
0: 肉汁。
2: 真的，因为它是泛着油花的，而且你能看得到我们这个千张真的很薄，你看，
0: 对的，
2: 不是那种厚厚的硬硬的。
0: 上海人对这种千张也很挑剔，要么就是太偏硬不喜欢，
2: 对的，
0: 然后它是这种软硬适中，
2: 对，我觉得越是这种家常的菜，大家对于它的一个标准其实就很严格，
0: 对的，
2: 从它的一个原材料也好，包括到它的一个调味儿，对吧？所以越是这样的菜，我们就越不能马虎，就包括它的调味儿、原材料，我们都一定要选到好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像油面筋的话，用到的是黑毛猪，然后苏式的面筋，
2: 对吧？
0: 如果是百叶包的话呢，我们用到的是鸡汁的百叶包，里面有配到这样的一个鸡汤，然后这个千张呢用到的是苏州的
2: 千张，
0: 对的，所以今天的话，这两样东西 真的是就像小灯说的，虽然是我们很日常的一个家常菜，但是我们一点都不马虎。私厨故事给大家是精挑细选的，尤其在现在这个高温的天气，
2: 是
0: 大暑节气上面正好是过了这个大暑，其实对人体的消耗挺大的，对我们消耗很大，不开胃，吃不下。但是你在越是夏天越热的时候，你适当的还是要吃的，所以对于很多不高兴煮饭的老两口的，可能几个百叶包加个面筋，放点那个蔬菜，煮个汤，就是一顿饭了呀。但是你营养又保证的很不错，
2: 对的，又有蛋白质，对吧？咱们动物蛋白、植物蛋白也都有了，
0: 对的，对的。所以今天这套组合千万不要错过了，五袋五袋加起来是十袋，五袋油面筋塞肉，五袋我们的鸡汁的百叶包，十袋199元。
2: 对的，
0: 如果你之前购买我们东方购物的东西，在 APP 里面账户里面有积分的，还可以再抵进去。
2: 对的，
0: 扫码订购的还可以再减5块钱，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分钟啊，我们的直播还有16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四厨故事给我们带来的是黑毛猪三肉，黑毛猪油面筋三肉，还有我们的鸡汁百叶包，都是我们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尤其油面筋三肉，里面连酱油的汤汁都给你准备好了，这个真的是开启了一个傻瓜模式。
1: 对的，
0: 你连自己去加酱油这一步都不需要。
1: 对的，
0: 你要吃，就是没有加酱油的，你就直接煮。
1: 嗯，
0: 你要吃红烧的，把我们的酱油汤汁倒进去就可以。
1: 对，像这样就你可以单独拿出来，咱们烧一个油面筋三肉，对吧？它也是一道菜。
0: 对的，
1: 咱们有些时候简单的想吃一个双档，咱们就各拿两个出来。
0: 对的，
1: 对吧？你各拿两个，然后剩下的放回冰。冰箱还是可以继续吃的嘛，对吧？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包括这两款单品它单独卖的时候也是我们的一个爆款产品。
0: 对的，
1: 在我们的一个全渠道销售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0: 但是呢，我们现在把它组合在一起就更好了，因为很多时候我可能一次性这两种东西我都需要。
1: 嗯，
0: 这样的话呢，组合在一起买的话，你又能够拿到油面筋三肉，又拿到了百叶包。
1: 嗯，
0: 这两个东西对上海人来说真的是吃不厌。
1: 对，
0: 我从小吃到大还没有吃厌过。
1: 对，但关键是从小吃到大，你就会对它的一个原材料包括味道你就会高，对吧？
0: 是
1: 一个猪肉你会挑它的一个部位，它的一个是用到的什么肉。
0: 嗯，
1: 跟在这里跟大家承诺，我们用到的油面筋三肉里面的都是黑毛猪的猪前腿肉。
0: 嗯，
1: 然后那个包括那个百叶包，
0: 嗯，
1: 我们里面也是一个猪前腿肉28的一个肥瘦比，然后千张我们用到的一个苏州的千张，确保它在原材料这一步我们就是 OK 的，就是大家都满意的。
0: 对的，市面上我去过有些饭店嘛，就是模拟小时候什么单房双档这种店啊，你点一碗不便宜的，也要10-20块钱一碗。好嘞，里面拱总给你2只百叶包，每一只百叶包里面的肉啊，真正硬硬硬，很少很少，你吃到过吧？一点点的肉。
1: 我吃到过，我还吃到过。
0: 然后百叶包的那个千张不灵，
1: 很厚，
0: 不灵，只吃到硬硬的千张。肉嘛，只有那么一点点，然后拱总就给你2个百叶包，都是粉条。
1: 对，
0: 哎，
1: 然后那个百叶包的那个千张啊，咬一咬，感觉有点咬不动嘛，对吧？
0: 对，
1: 我真吃到过这样，里面的肉也很少。
0: 啊，外面去点点，一点都不，因为我上次带我儿子去，我说来吃一下小时候妈妈吃的单档双档。好来一吃。翻车了，不好吃。而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平均到每一盒19.9块，但是我们有6大个。
1: 对的，
0: 这六个是240克。
1: 嗯，
0: 然后给你这样的一个鸡汁汤包，鸡汤汤包，这个是100克，所以加在一起一袋是340克。
1: 对，
0: 也就意味着每一只百叶包平均大约是40克左右。
1: 对的，
0: 而且你能够隐约的看到里面肉的颜色，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1: 因为我们用到的这个薄而韧的苏州千张，它外面的这个是很薄的。
0: 对的，
1: 你吃起来再给它煮熟了之后，你一口咬下去，你能感觉到的就是里面的肉在爆汁。
0: 对的，
1: 然后这个皮千张是很轻薄的。
0: 对的，这个真的是家里包不出的呀。我没有包过百叶包，这个做不来，真的做不来。
1: 对，
0: 油面筋塞肉看家里人做过，但这个我们家还没做过。
1: 但我感觉油面筋塞肉更麻烦吧？
0: 更麻烦吗？
1: 你要买油面筋去塞，等一下一不小心塞破了，还有这种情况的，对吧？
0: 反正还我这还是说我小的时候看我外婆在塞，我妈妈都没有做过了，已经不高兴去做了。
1: 我觉得
0: 同样的事情，
1: 事
0: 对，打个比方啊，如果说自己做一做，要比如说外面买很贵，自己做很便宜，差价差很大，那我可能会自己辛苦一下。但我们今天算下了19.9块，那你肯定是交给私厨故事
1: 了。对的，您看每一袋的话，我们是有9颗，保证您每一颗的一个含肉馅的一个比例是85%以上。
0: 嗯，
1: 然后配一个这样的一个红烧的一个料包，就咱们吃的浓油赤酱的那种口味。
0: 是的，
1: 所以的话这一整锅您可以直接包括这样的一个砂锅，对吧？
0: 对，
1: 咱们加一点蔬菜，
0: 蔬菜
1: 它就是一道硬菜，就是餐桌上的一道硬菜。
0: 夏天你想这样的蔬菜的话也会吸那个肉汁的香味的。
1: 您可以看一下这种薄而就是又很韧的这种
0: 苏式面筋、
1: 吸满了汤汁，然后关键是里面的肉还很大一颗，你看这个大肉圆，
0: 而且还是黑毛猪。
1: 对，黑毛猪的猪前腿肉，我们用到的肉馅都是用的鲜猪肉的去做的，不是那种冻了很久的那种肉，对吧？
0: 那就更香了。
1: 而且这种肉很有嚼劲的，我们是把这种肉的一个颗粒稍微会切的大颗一点，因为打成肉糜，其实您也不知道这种肉到底是用的好肉还是坏肉，你反而有些时候你吃这种肉馅能有一点点嚼劲，你知道我这个肉是用的新鲜的好肉。
0: 是的，
1: 对吧？
0: 把你爱吃的蔬菜铺在下面，加上我们的酱油的汤汁。
1: 是。
0: 这样的话呢，荤素搭配了，你再煮点米饭，下个面条也可以。
1: 对的，包括到我们的一个百叶包，再给大家看一下，每一颗它都是鼓鼓囊囊的，每一颗，你看，这种不是说靠那个千张给撑起来的，您看，
0: 对，
1: 千张是不是很薄？里面这个汁水是不是出来了？因为什么是它的肉本身的一个汁水？因为它是泛着油花的，看到没？这样的一个千张，你看很薄的。 也不是那种硬硬的，因为我们选用到的苏式的一个千张。嗯，一口下去，你看肉香四溢。
0: 是的，而且这个里面的话，鸡汁也给大家准备好了，
1: 对的，
0: 鸡汤料包也给大家准备好了，
1: 也省得您再自己再调味了。
0: 是的，高汤都有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很省心，也很省时间。放在冰箱里面，这两天这么热，每周吃它个一次两次都可以，保质期呢有12个月，你留着慢慢到了秋天冬天吃都是可以的。
1: 对，而且我们承诺给到您，我们用到的都是新鲜的批次，很新鲜的批次，您到时候收到货您就知道了。如果批次不新鲜，您随时退给我。
0: 放心，百叶包是苏州产的，我们的油面筋是绍兴产的，都是江浙这一块的，所以这个口味的话交给我们了，你只需要订购就可以了。
1: 你只需要订完然后吃。真的很香哦，
0: 去分享我们这个美食
1: 真的很香。
0: 是的，然后呢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块钱，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好的，还有9分多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现在是下午5点半的时候，也正好是饭点的时候。将近这种，虽然今天好像是最高温度36度，但我觉得体感温度可能会超过一下。你要走进厨房烧菜，然后又加上那个火，一下子你要烧几个菜，真的很热了。你要在那边长时间待不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解冻之后像油面筋塞肉煮10到15分钟，或者你说把蔬菜跟它煮在一起，那么荤素都有了，就解决了。
1: 然后你给它放在那煮，你其实自己稍微离开就可以了嘛，对吧？就不要待在厨房里面了。关键已经帮您把这个肉也塞好了，对吧？调味甚至调料包都给您做好了，
0: 你自己去制作一个油面筋塞肉，那要花，我没做过，但一小时要吗？
1: 时间成本、精力，包括你买这些原材料，你去调肉馅，我觉得它虽然是一道大家都吃的家常菜，而且大家都会弄，但是你其实真的
0: 要很精细的去操作，
1: 你要花时间，要花精力去做的，不如交给我们。第一个，我们的油面筋塞肉里面的肉馅都是用到的黑毛猪的猪前腿肉，黑毛猪的话，它的肉会更香一点嘛。然后，猪前腿肉就是28的一个肥瘦比，您吃起来的话就不会太腻，但是又不会太柴。
0: 对的，
1: 它整个在嘴巴里面它还爆汁，对吧？然后这种我们选用到的苏式的油面筋，又薄又韧，对吧？每一颗的肉馅都是85%以上，您就去想嘛。这一袋蒸出来，我觉得一家今天晚饭就是一道硬菜。
0: 对的，真的是，尤其是比如说三口之家或者老夫妻两个人的，就几个油面筋一袋都吃不掉。
1: 对，我感觉一袋可能是吃不掉的，
0: 因
1: 为我们一袋有9只，
0: 加上那个汤汁，就那个酱油汁是550克。
1: 对的，1斤多的一个总重量啊，1斤多
0: 了，对吧？你要再像我们现场那个铺那种大白菜再煮在一起，一包两个人我感觉都吃不了。
1: 我感觉吃不了。
0: 再配点白米饭，
1: 对的，
0: 就可能每个人的话吃2到3个油面。已经差不多了，
1: 对的，差不多。而且我们的一个百叶包，选用到的也是优质的一个猪前腿肉，都是鲜肉啊，不是冻肉。而且的话，苏州的千张，又薄又韧，对吧？你能看，包括你在生的时候，你都能透过它看到里面的肉馅。
0: 对的，
1: 里面的肉馅是很饱满的哦，不是说那种
0: 肉馅多，就跟你外面吃这种单档双档不一样。什么粉丝百叶煲汤，那个百叶包哦，先不说千张的好坏，肉就很少。
1: 哦，就你一口咬下去，它整个
0: 只有千张，
1: 然后千张还很厚很硬，我相信大家都吃到过，我反正吃到过。
0: 对的，反正我觉得自己在家里吃，自己煮更划算，性价比更高。
1: 对，今天咱们卖的也不贵嘛，199块钱您带回去有10袋。每一袋的话，比方说咱们的油面筋，保证您给到有这个重量，而且基本上在9颗左右，对吧？每一盒的这个咱们的百叶包都有6只，对吧？其实您有些时候做一个双档，您只需要2只就行了呀，
0: 对的，
1: 各取2只就好了。
0: 而且你说2家人家、3家人家各自分享一下，对吧？我们199除以2除以3，大家分享一下，
1: 对的，
0: 那性价比就更高了。
1: 而且主要是您吃的要放心，品质要好，所以给大家再次承诺啊，第一个原材料我们刚刚都给承诺过了，黑毛猪的猪前腿肉，包括猪的一个鲜前腿肉。第二个，我们的批次是非常的新鲜的，就是您收到货如果批次不满意的话，您也可以随时退给我们。第三个，配料
0: 表，配料干净，
1: 非常干净。
0: 是的，
1: 就刚刚也给大家看过了，我们的所用到的都是厨房您基本上能看到的一些调味品。
0: 是的，所以你回去自己检验，你可以完全信任我们的私厨故事。现在呢，就可以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左下角的这个2维码就可以订购了，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00。

0: 分钟，小的跟我说备货也不多了，
1: 真不多了
0: 哦。因为这个组合是非常受欢迎的，之前我们是单买油面筋塞肉或者单买百叶包，那么观众就说了，可能想一下哦，导演跟我说还有最后十套，因为两个都想吃，但各囤一组的话，那量一下子冰箱都塞不下了。
1: 对的。
0: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精选了这样的一个组合，又有油面筋塞肉，哎，又有百叶包。
1: 对，这个是真受到大家欢迎，因为这是第二次直播，上一次首次直播的时候也是产生了预约嘛。这一次当然我们也开了。
0: 好像又要预约喽。
1: 我感觉又要预约了，因为，解释一下为什么，不是我们真的不备那么多货，是因为第一个，我这两个单独卖它都卖得很好，我在我其他的一些渠道。它每个都卖得非常好，所以我们拿过来做的这种组合的数量也不会特别的多。第二个，我们还是要保证它的一个批次的新鲜，所以我们每一次进货也不会进的说进很大的一个量备在那，对吧？因为我们觉得这种吃的东西，尤其在夏天，咱们还是吃新鲜一点。
0: 我也觉得这点比较好，就是你做一批哎卖完了，我再去做一批，那么保证大家就是每次你吃完来回购的时候。也能是比较新鲜的批次。
1: 唯一有个问题是在我没估到这个东西能受这么受到大家的欢迎，所以备货就备的稍微有一点点少了。
0: 是的，因为我这边看得到数据，我们的备货已经下降得非常厉害了。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因为这都是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就是油面筋塞肉，这个是刚刚打开的，里面酱油汤汁也给你准备了。你不想要吃红烧的就直接烧，你要吃红烧的油面筋塞肉就把这个酱油汁倒进去就可以了。
1: 对的。
0: 撒一把绿色的葱花，刚才我们开了之后，就很打开食欲的。
1: 对，
0: 然后这个呢叫鸡汁百叶包，
1: 鸡汁
0: 虽然它是这种白色的，我们有一个
1: 单独的一个
0: 对很鲜美
1: 鸡汤包、鸡汁包，然后每一个我们都是用到的一个猪前腿肉8的肥瘦比，然后的话苏州的千张薄而韧，你看你能透过这个千张看到里面的粉红色的肉馅，
0: 对
1: 吧？说明这个肉一个是新鲜，然后包的非常的多，
0: 对的，
1: 而且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0: 是
1: 你看到我们的一个百叶包的一个我给大家念一下，
0: 好的，你念一下，
1: 就是猪肉、千张、饮用水、鸡蛋液、白砂糖、味精、鸡精、姜、食用盐、胡椒粉，没有了，
0: 对，
1: 没有了，没有大家以为的那种什么色素、香精、防腐剂，
0: 而且百叶包的蛋白质含量也挺高的，13.4，然后油面筋塞入的话，它配料也极其干净，猪肉对吧？饮用水、油面筋、糖、油、酿造酱油、生姜、味精、小葱、玉米淀粉、鸡粉。还有盐没有了，蛋白质12.3，
1: 都非常干净。
0: 对的，蛋白质含量又高，对吧？补充我们人体所需要的营养，配料又那么的干净，算下来每一袋呢19.9，然后用到的要么就是黑毛猪猪肉啊，猪的前腿肉，然后有到这个苏式的油面筋，
1: 苏州的千张，苏州的千张，
0: 对，苏州的千张，苏式的面筋，对，所以这些用料方面都非常的细致讲究的。
1: 对的，非常讲究，而且调味这个肉馅真的要调得好，我们这个味道。我个人觉得是调得非常好的。然后另外的话，我们每一袋的油面筋塞肉都有9颗，每一颗的含肉馅比例都是85%以上，对吧？然后千张的百叶包的话，一盒是有6只，所以实际上您带回去有10袋，其实它是可以做很多顿的一个双档，对吧？您如果自己一个人吃，如果烧菜的话，您能起码烧10顿的。
0: 对的，而且现在又是暑假的时候，小朋友在家的时间又是那么的长，所以你囤这些的话，你放放心心也不会吃不完
1: 啊。我觉得吃得很快。
0: 我们保质期反正有12个月。
1: 对的，保质期12个月，批次相当的新鲜。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

0: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蔚。今天周日啊，给大家第一时间带到我们的直播，当然这是15分钟的福利秒抢。今天第一时间，陈蔚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上海人都很喜欢吃的，来自于东海的银昌。而今天的组合啊，满满的给到您7大袋，只要150块钱，150块钱除以7，每一袋280克，只要21块钱，冷链配送到您家。秒抢时间现在倒计时，当然第一时间一定要加油了。很高兴把雅玲请到现场，就直接看产品。
1: 对的，因为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断货呢7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然后现在呢15分钟秒抢，一包一包独立包装，280克一包，每一包分量都是要保证大家，而且这样的半透明的包装，那么打开包装之后，里面每一包看清楚了啊，基本上是在3条到4条左右，
0: 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包冰率很低
1: 啊，对，也就是我们。
0: 就是
1: 对，也就是我们7包是20多条，对吧？20多条东海的这个银昌鱼，然后再来看一下生产日期。很多妈妈其实会吃的人都知道，5月1号开始啊，东海我们休鱼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5月份新鲜批次，怎么来的？都是在我们休鱼之前最后一批船，最后一批回来，然后帮您去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自然化冻之后来，我们看这个鲳鱼的卖相啊。哎呀，每一条我跟您说啊，上海的爷叔爸爸妈妈可喜欢这种大小规格的，为什么？家里面吃。是实惠呀，干煎呀，清蒸呀，红烧呀，熟得特别快，
0: 而且银昌看着就很细腻啊，
1: 对，
0: 肉质非常紧实、
1: 啊、然后你看、新鲜的鲳鱼，它的嘴巴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微微张开来的、全部都是帮您做到一个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包括来切开来之后，对吧？真正的东海
0: 的肉质的质地，
1: 对，真正的东海鲳鱼肉头就是更加的厚。
0: 来看啊、你看看、我们这个厚度还是可以有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回家之后你这样的鲳鱼的话，你想想看我。我们今天一包20来块钱，哎，对吧？里面大概有3条到4条的样子。你说几块钱吃一条鲳鱼是不是很划算？
0: 是。
1: 回去之后的话，你做法很多样的啊。
0: 是。那这个刚刚说完，我们构成就在这里啊。每一包是这样独立包装的，你可以这样袋子放到你的冷冻柜里面，也可以把袋子拆掉啊。
1: 对。
0: 这样7大包，每一包280克，每一包里面大概有3到4条。刚才看到了这样的满满的银昌，冷链配送直达您家，一定要加油，手速快。那其实我们上海人的话，鲳鱼真的很爱吃。没事儿，我爸爸有时候就会煎一煎鲳鱼，对吧？
1: 红烧一下。煎一煎，包括豆豉蒸一蒸，什么都可以的啊。肉头的话是非常的细嫩的，对吧？拿回去之后，你看到没有这样的肉头，这筷子夹下去很厚实，非常非常的厚实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在家里面吃，就是家常的一些做法，包括你要用这样的豆豉蒸一蒸之后，还可以做这样子的茄汁的。
0: 是的，
1: 哎，上海喜欢吃一点甜甜酸酸的，而且啊，夏天天气越来越热，吃这种特别的开胃。
0: 是的，
1: 很方便啊。这个呢是干煎的，就家里面小朋友很喜欢。
0: 是，
1: 一定要够新鲜，我们才可以直接做干煎，甚至拿回去之后的话，
0: 我要直接第一时间给大家开拆看很多、
1: 对，直接把它清蒸蒸完。对，哦，
0: 这个热气腾腾的，好赞啊！营养更加的全面了啊、
1: 对，
0: 稍微热的话，蒸一蒸也比较省时间、省事情、
1: 稍微放一点蒸鱼豉油就 OK 了。
0: 因为新鲜，好，所以话不多说，主要就是今天，150块钱啊，独家的，很久没有来直播了，150块钱7大包，更是给到大家冷链配送直达您家，每包21块钱左右，加油！扫码按下1号键，更加的划算和快捷。800088000251519900。

0: 塞，我就知道今天肯定会疯抢。作为阿拉斯加撒黑尼奥理想啊，鲳鱼怎么能够不少了呢？
1: 七个月时间没有来，保证一下大家品质啊。我们其实呢都是东海的，帮您深海捕捞上来的，不是金鲳，不是其他的进口鲳鱼，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所以上海的爸爸妈妈都知道，东海银鲳是更鲜，
0: 是
1: 肉头更嫩，骨头更软啊。
0: 所以一定要加油，赶紧，而且呢扫码更快捷，只要145块钱。
1: 对啊，
0: 对，真的是
1: 更优惠，七包给到大家，每一包280克，每一包大概是3条到4条，也就是20多条的这个东海的银鲳鱼。而且保证一下，5月1号开始东海是休鱼，我们今天是在休鱼之前的最后一批次捕捞过来的，
0: 是，
1: 所以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爸爸妈妈喜欢吃的，夏天可以今天多囤货啊。
0: 是深海鱼，又是营养高蛋白，但同样也是在孩子来说的话，刺儿也相对少一点啊。老人家也去吃起来挺方便的，而且肉质又比较细嫩，所以真的是爱得不得了。但是今天这样的价格太实惠了，已经有66位顾客抢定了啊。要做的是不用等待，您现在如果打通电话的话，直接可以按下1号键，输入货号17280516啊，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物其他的活动。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扫码更快捷，
1: 对，
0: 更快捷，145块钱，你直接看到，物流也看到。所以现在建议您赶紧扫码来抢定，还有9分钟了，福利秒抢，时间很短暂，8007088000021151119900。

0: 谢谢大家，福利苗墙争分夺秒，我真的是
1: 打不进电话了，
0: 就像敲木鱼一样的要跟大家说，这个只有这么点时间，备货有限的，但是我们就给到大家一个特殊福利时间段，
2: 对，只有8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今天售完的话不加货的，因为你想想看，上一次直播是在11月份的时候，是不是断货7个月的时间了？而且爸爸妈妈很喜欢这套组合，为什么？一下子买很多回去的话，可能冰箱放不下。我们今天是7包的量，一顿烧1包，1包里面有3条到4条，今天才花20块钱，
0: 所以你吃一顿老两口或者孩子在才20块钱，
2: 对，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鱼，都是深海自然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不是那种肉头很粗的金鲳鱼啊。
0: 是，话说着，我们只有8分钟了，我们回来再给大爸爸妈妈要看一下情况的，看一下鱼的，好，看一下啊。
2: 对，每一包你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的，1包20多块钱啊。来，
0: 我要跟大家说，而且现在是单冻技术，明白吗？就是它其实是化冻了以后，就看到实实在在，不是水含量很高的。
2: 是的，是的。然后生产日期全部都是5月份的，5月份新鲜批次，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渔，我们休渔前的最后一批船回来的啊，所以呢那么新鲜给到大家，你可以拿回去清蒸。然后来再看看这个肉头的品质啊，
0: 真是
2: 好的东海的银鲳鱼的话，你看到没有？每一条是不是特别新鲜的感觉？
0: 是，
2: 对吧？你看到吗？如果这个鱼鳍上面有金边，鱼尾巴上面有金边，那是金鲳鱼。我们今天是什么？正儿八经的银鲳鱼哦。
0: 感觉银鲳鱼有一种高贵感，
2: 对，眼睛透亮透亮的，对吧？然后肉头的话也是非常的厚实的。回去之后呢，
0: 看看当中这个鱼肉的质感。看看新不新鲜，妈妈有生活经验的哦，你看看怎么样，可以吧？
2: 很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啊，稍微煎一煎，炸一炸，放在糟卤当中，直接做个糟卤的也可以，做个捞汁小海鲜也可以啊。
0: 怎么想都好吃，
2: 多样。
0: 我想到是吃糖醋的，特别的好吃。反正怎么吃都好吃。我们这儿你看蒸完的这个上锅了，
2: 哦哟，
0: 真是热气腾腾。
2: 6分钟时间了，好吧。
0: 想明天收到，现在要扫码或按下1号键到，7包就在这里，我们冷链配送直达您家的，所以加油吧，150块钱，每一包才20来块钱，扫码按下1号键更再立减5元钱，加油，直接插队扫码点单，80070088000215111990000。

0: 好的，谢谢大家。5分多钟了，明天要收到吗？您现在真的要手速快哦。
1: 对，而且天气越热，爸爸妈妈越喜欢吃东海的海产品了，越是买不到鱼的时候，越想东海的鲳鱼啊之类的。189位
0: 已经手速快拼到了。
1: 所以我告诉大家，断货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对吧？7个月的时间没来，而且你知道这7个月其实是我们可以船开出去，是可以捕鱼的，我们是有大量的鱼的。但是呢，因为外面太热销了，所以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供到东方购物来。还有一个是什么？
0: 那现在外面进鱼了，这不更加抢手吗？
1: 你想没有鱼了，每天卖出一条我们就少一条，只有存货就没有现货了。所以你说我现在6月4号今天这档直播不买，然后7月份8月份更加捕不到鱼，更加没办法出去捕鱼，我怎么买得到现货？
0: 你这句话太重点，只有存货没有现货。
1: 妈妈们，对，等到你在8月份你来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一批次捕捞回来？
0: 是的，快把这样的存货成为你的现货，
1: 千万别排队，一定扫码订购嘛，好吧？
0: 我们真的很久不来，这个妈妈也知道福利秒抢，不太看得到今天这个银昌来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现场的所以只有4分来钟，您可以现在就扫码，屏幕右下方这个大大的2维码，我们常挂，就是您一下扫码以后就看到145块钱，
1: 那么
0: 福利秒抢，所以您一定要加油，回到现场，我们你先订完再看也来得及啊，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
1: 其实没什么好多看的，因为我保证一下大家，280克一包，一包里面有3条到4条，我们这个就是3条的一个规格。其实拿回家，爸爸说，哎，这个鱼真的吃吃过过老酒，过过啤酒，是不是很开心的事？
0: 又
1: 对吧？然后
0: 用大快朵颐的会，
1: 你看我这个筷子在夹的时候，能夹得出大块肉出来，
0: 这个、
1: 大块肉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新鲜捕捞，急速冷冻，帮您做到锁鲜。而且鲳鱼相对于其他的东海的这些海鲜来说，我们肉头是不是更细嫩？只要是真正上海土生土长的小朋友，都喜欢吃红烧鲳鱼、清蒸鲳鱼，对吧？
2: 真的，我刚尝了一口而且其实很多时候在嘴里面，
0: 你很细腻那个口感。
1: 今天这一条才5块钱左右，是不是很划算？就今天福利秒抢，只有3分多钟
0: 时间，算到一条了，真的是福利秒抢啊！这样算起来，每一条的话也就5块钱左右，因为整整7大包，280块钱给到大家，一包里面大概3-4条，所以大家看一看啊，每一包的话20来块钱，还有3分多钟秒抢时间，希望您加油，赶紧扫码的话145块钱更优惠，800-7088000-2151119900。

0: 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备货，希望
1: 售完不加货，
0: 希望您能够抢到。
2: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5月1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0: 是的，千万不要让您的存货成为这个以后更加看不到的存货了啊！
2: 对呀，所以一分多钟的时间，一共是7包，接近4斤的总重，每一包大概3条到4条，20多条的银鲳鱼带回家。
0: 所以呢，怎么算都划算，而且您买到是实实在在的优质蛋白的深海东银鲳。
2: 而且天气热了，是不是打上清凉厨房？
0: 对，
2: 对吧？回去烧一锅红烧肉2小时，炖一锅鸡汤3小时，清蒸一条，我们这个鲳鱼也就3分钟5分钟。
0: 对，油淋一淋啊，或者怎样吃都方便，而且呢，老人孩子都能够吃啊。所以呢，真的是把握住，一条的话更划算，吃一顿的话才20块钱。所以最后一分钟不到时间，22组，扫码最快捷。当然，你也可以按下1号键，145块钱，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7088000-0215-11199000。

0: 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希望您能够抢到，所以的话撞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五月一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1: 是的，拨打电话直接来抢订吧，8000-0800-2151-1999000。
2: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我们俗话说啊，一白遮百丑，那很多一些女性朋友包括男性朋友们都希望是什么，稍微啊肤色均匀一点哈。但是特别到了太阳直射的时候，包括一年四季当中，哎呀，看到脸上啊那又有一些斑斑点点或者是暗沉，总觉得好像有点心里不太舒服，然后要么遮要么怎么样，总有希望啊把它弄掉就好了，或者呢就把肌肤稍微抹抹皮抹抹匀。但如果您可以有一款商品，它的一个品名啊就是焕白祛斑霜，今天东方购物为您所带到，希望可以给到您有所帮助。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曹老师，曹老师您好。
1: 燕华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的会员朋友们，还有妈妈们，等待很久了，对不对？我们的东方购物明星商品又要来了，在这边我还是强调给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如果你刚刚打开电视，或者是你刚刚了解可贝尔的这款商品，我就告诉大家一个字，我们今天不是淡斑，是祛斑。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这句话请大家深深的记住，准备打电话，因为东方购物今天的组合和力度一定给大家一次非常大的惊喜。
0: 是的，那说到这组合和力度啊，我们

0: 很多人经过了长时间，包括很多的油烟，包括很多的晒太阳，不注重于防晒之外，脸上的各类黄斑，包括色斑、晒斑，然后逐步的现在到了年纪40+以后，各种的老年斑。而且老年斑很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它会从一个点慢慢扩大成一个块，再从一个块慢慢连成一个面，对不对？然后包括各种点状斑、黑斑、块状斑、片状斑。我相信很多妈妈照镜子，包括现在你去对比一下，自检一下这些斑，你跟他奋斗了多少年？可能很多妈妈说，我从年轻的时候脸上的这些斑我已经在意了，用过很多的保养品都说没用，对不对？或者是很多用侵略性的，我常说什么水杨酸啦，或者酸性的，让你什么退一层皮一层皮一层皮，退掉了你会发现，哎，好像是淡了，过了几年不用了呢，斑越来越深。好，那接下来可不要带给大家，我们为什么这么强调在节目一开始讲的，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因为我们是拿到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而我们的产品类别就叫做祛斑美白类商品。所以说祛斑两个字，我们也直接在可贝尔的品名上为大家做到了标明。那可贝尔为什么值得信赖？今天它为什么真的好用？首先，它在东方购物已经不是新商品了，它已经热卖了将近快一年的时间，它的回购率、它的包括好评度都非常非常多。更重要的是，我告诉大家，可贝尔今年已经进入了24年的年头了，这一款是竭尽所能拥有它的科研研发团队做的第一款，也是目前可贝尔只有这一款的祛斑美白类的祛斑霜带给大家。那好，可贝尔它的优点在哪里？为什么它这么的有用？谢谢大家已经排队了啊！来，我告诉大家，首先可贝尔有几大超级超级明星的成分，这些明星成分我要告诉大家，它也是很多的保养品当中也会有的，而这些保养品在市面上的价格非常的贵。首先就叫做烟酰胺，现在的美白类包括祛斑类的商品上面几乎都有烟酰胺，但是我们可贝尔的区别在哪？我们的精纯度不一样，我们的烟酰胺的精纯度达到了99.92%，带给大家。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告诉各位，我们有自信做到不是淡斑是祛斑的原因。除此之外，我们第二个就叫做视黄醇。视黄醇在为大家做到祛斑的同时，让你的皮肤的斑越来越淡，慢慢消失的同时，还帮您做到了紧致抗皱，让您回复我肌肤该有的弹性，包括那种蓬蓬感。除此之外，六大植物的精粹相互作用，包括把我们的精纯烟酰胺更准确的导入到你的皮肤的基层度，因为斑的形成不是一日而言，带给大家我们四大维度四维一体的专业祛斑配方，这也是可贝尔这款产品特别为大家做到生成，也是为特别为大家做到研发的。我要告诉大家，现在我们到外面去紫外线一转，你知道吗？紫外线深入到之后呢，皮肤晒到皮肤当中，其实就已经有黑色素进行在皮肤当中生成了，而这些黑色素的生成是会先游离在皮肤的表层，它慢慢再进入到了皮肤的底层，当你继续不防晒的时候，所以说它就像一颗种子一样种入在你肌肤的底层之后，结成块，结成块之后慢慢发芽，研发到皮肤的表层，从一个点到一个块再到一个面。而我们今天的这一款的祛斑霜，我要告诉大家，首先当我们的黑色素进入到皮肤游离层的时候，我们就先加快它的黑色素的代谢，就是把一些游离的小分子就已经代谢掉了。第二，我们再把黑色素，有些要结成块的黑色素进行黑色素的转移，让它打散掉，再配合上我要告诉大家还原黑色素的生成，就是在把底部的这个种子之后再帮您把它抽出来，实现我皮肤表面的黑色素慢慢变淡，直到祛斑为止。这就是可贝尔能够承诺给各位的，好不好？这就是可贝尔为什么能达到祛斑美白特证字这款明星产品的原因。电话线真的全满给大家。
1: 是的，刚才听了曹老师一番的诉说，我觉得真的
0: 非常非常好用，非常神奇。
1: 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如果说它没有在我们屏幕的右边这个拥有祛斑特证。

0: 验霜这样一个字体的话，
1: 对，
0: 他说的再好我都不太会相信，
1: 对，
0: 因为为什么没有第三方给到他一个认证，对不对？
1: 对。
0: 而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曹老师也是把这个祛斑的啊特证面霜，他这样一个报告为大家所展现出来。
1: 这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特别颁发的啊，就说你在节目上，包括能说到祛斑两个字，我们能真正做到祛斑两字，必须要拿到这张特证。
0: 是的，
1: 没有这张特证，什么都是白讲。没有这张特证，它只能说叫做淡斑。所以说我再次强调，现在电话线上所有的太太们，这么热的天气，现在在家里铺空调开电视的所有太太们，我们今天不是淡斑，是祛斑。
0: 是。
1: 那再来看看我们整体的膏体啊，包括它的那个吸收度都非常非常好。
0: 你来看看，这是我们的这个外包装，
1: 是
0: 把今天所有的很多一些我们说能够说的啊，它都印在包装当中了，
1: 对
0: 吧？祛斑加美白祛斑类，
1: 对，
0: 包括这边也。也是啊，淡斑啊，对不对？
1: 对，
0: 改善暗沉，
1: 是
0: 减少色素沉淀，恢复白皙的这个亮泽。
1: 是，
0: 那每一罐呢，它是这样的一个啊小罐装，
1: 对。
0: 然后，但是
1: 小白瓶，哎，
0: 你不用担心啊，它每一罐克重还是蛮多的，30克的一个克重。
1: 是，
0: 打开之后，哎，你就感觉像是珍珠一样，
1: 对，
0: 无瑕的感觉、啊。
1: 小白瓶嘛，就像剥了壳的鸡蛋、哎，我们的肌肤就想要回复到这样的状态、
0: 哎。确实，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这个膏体啊，它是属于这种啊非常非常绵密的，
1: 对。
0: 但是呢，不是说那种啊，敷在手上、敷在脸上，你会觉得哟，好像很厚的一个样子，不是？你稍微把它抹一抹，哎，没有任何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过多的味道，
1: 是，
0: 但是你会发现特别滋润，
1: 吸收很快。
0: 就像哎，我们整个的在涂抹过程当中啊，你就感觉在涂面霜，而且整个的手也不会任何的紧绷。
1: 对，
0: 关键你会发现它的亮泽度好像特别特别能够展现出来、啊。
1: 没错、而且它是那种轻乳酪的酸奶体的感觉、
0: 是的。
1: 所以说，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就算是这样的天气，我们依然可以做到很好的试用。
0: 是，
1: 而且接下来的教大家如何来做到试用啊。
0: 好，
1: 然后因为美白类商品的部分，现在电话线上所有的太太都在追究、说今天到底什么价格，很多人都会哦，今天是加赠装，
0: 对，
1: 很多人说今天加赠装不一样了、很多太太们老会员已经在囤货，已经在补货了，对不对、那好，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外面的价格啊。
0: 好，
1: 因为市面上你会发现所有的基本盘的保养品，什么补水的基本盘是有一个系列的价格的，那做到淡斑类或者是祛斑类的商品，它就一定的价格。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目前市场上只能说是做到淡斑类啊，它是祛斑美白，也是有特证字的，它基本盘的价格是1590块钱。妈妈说：“哎呦，错的，这个价钿，祛斑类的，基本上要接近4位数。这一款在可贝尔的所有的产品系列当中，也算属于高端的啊。然后包括这一款也是 L 加的，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做到了美白提亮，它不敢说祛斑，为什么？它肯定没拿到特证字，它的价格就差不多接近1000元，820元的价格。那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一款，目前在可贝尔的线上旗舰店单批的价格，月销量明星值。”直播间都要抢疯掉的，单瓶价格就是699。我说到，这是可贝尔旗下作为祛斑美白类商品，只有这一款。集合了24年的科研团队，4为一体的祛斑，为大家做到699的价格，对不对？
0: 对。
1: 很多大家讲，哦，比外面很多大品牌性价比高了。再配合上我们的精纯的烟酰胺，达到99.92%的程度。好，那今天的组合带给大家啊，
0: 到底是什么样的？
1: 什么叫加赠装啊？来带给大家，来我们的一整罐带给大家699，再给大家699，总共加起来要接近1400元的市场价格，再送给大家我们的玫瑰纯露，玫瑰纯露非常好用，
0: 哇，
1: 结合到我们的祛斑美白，因为玫瑰纯露的补水，因为现在空调间里啊，就像是抽水机一样，补水非常的好，这一罐目前在旗舰店单瓶的价格是99，也就是说我们整套在东方购物的3件加赠组带给大家已经接近1500元的价格，
0: 是，
1: 哇，电话线已经满了，
0: 对对对，已经很多朋友们在订了，
1: 对，那今天东方购物的加赠装也是我们目前在所有的明星直播间都做不到的价格，带给大家，3、2、1。带给各位，
0: 今天本场直播大家所献上啊，这2加1的组合499元，但是以往可能到这边就结束了，对不对？但是今天啊，我们曹老师来了，也是我第一次跟我们可贝尔的这款商品进行一个合作。
1: 很多人说，哎呦，加赠装，你加赠在哪？加赠水啊？我好意思啊，这嘎宾斯啊，99块，对吧？来，特特特，准备好啊！
0: 好，
1: 老会员都知道，该买的都买疯掉了，来。我先挪一挪，
0: 好，
1: 因为真的东西太多，
0: 放不下，
1: 放不下，放不下。好，首先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主赠品， 全部在今天499的基础上，正品正装祛斑美白不是淡斑的基础上，全部翻倍带给大家，
0: 翻倍哦！
1: 是玫瑰晨露再送一瓶给大家，
0: 还没有结束，
1: 还没结束，我们两瓶
0: 是冲着我们的啊这个祛斑霜来进行购买，
1: 再给大家一瓶，再给大家一瓶主赠品，哇，全部翻倍给各位。我总价已经是699,699,699,699,200元，全部翻倍给大家之外，很多会员朋友们说，这就是可贝啊非常牛的地方，我特别留一个位子给他。很多会员朋友们说，那真的有用吗？我相信囤货的会员，现在已经在电话线买进囤货的会员，已经不会去想其他的。很多新来的妈妈们说，真的有用吗？我以前用过各种祛斑的，有伤皮肤的，完全没有用。我真的有用吗？这块？哎，
0: 怎么办？
1: 可贝尔今天拿一整瓶699元，我们建立口碑，我们让电视机前所有跟斑困扰了20-30年的所有太太们，免费试用给大家。今天我教给大家免费试用。独再送一瓶给各位啊！
0: 也就是说，今天是5+2的组合，总共是7件单品，
1: 对，
0: 然后价格是499，
1: 对，
0: 所以算下来单独一瓶只需要是67块钱左右，
1: 是，
0: 但是还没有结束，是为什么？因为有一瓶是开放免费试用的，
1: 是的，
0: 就是你今天新带回去，不管怎么样，699元市场价值的这一款的面霜是赠送给大家，等于对不对？
1: 对，
0: 先用，用了之后你觉得好的，
1: 对，
0: 不要听我们乔老师包括我这边，因为每个人的肤质不一样，
1: 是
0: 你认为认可的，你把其他的留下来。
1: 对，
0: 如果你觉得哎那一罐试用的这个不认可，没关系，价值699的这一款面霜仍然是留给您的。
1: 是的，
0: 那其他的6款退给我们就可以
1: 了，直接退
0: 啊，直接4就
1: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到底有没有用，自己试了才是真道理，好不好？这一款免费试用的额度，只有东方购物现在此时此刻的直播时间段才能提供给各位。
0: 好，
1: 我告诉大家。已经封掉了，电话线全满，
0: 确实
1: 全排队啊！谢谢各位
0: 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同时，今天本场直播我们的购物积分哦，也跟原来不一样，总积分有30元的购物积分，所以499元相当于你只花了479块钱，然后除以我们整个的这个7件单品，
1: 真
0: 的
1: 吗？
0: 每件只有67块钱啊！赶紧可以来试一试了，
1: 订
0: 购专线是02151199000。Somehow everything in me is changing.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3: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4: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5: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7: 可贝尔超好用的，
8: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0: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1: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2: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3: 原来我皮肤还蛮好啊，后头来的话就一记头后头长斑了，穿衣裳颜色真的也就讲盯牢一只颜色穿。咁么现在后头阿拉囡儿买了几瓶，脱了是吧？哎呦，现在衣裳颜色啊可以全好穿了。我现在老有自信，天天早夜全部脱的，而且是吧？伊脱上去面孔高头老有光泽哦。我现在只要出去就擦擦口红就可以了，化妆啊基本上不大化的，就是讲。
14: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起来什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0: 你看，我没想到那么多的明星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是为可贝尔所站台，
1: 对，没错。
0: 而且可能你在其他的一些刷手机的时候也看到过，
1: 哦，
0: 原来这就是之前看到过的可贝尔。
1: 是。
0: 那今天东方购物那么优惠的价格献给大家。
1: 没错，而且大家会发现了，我们的明星也基本上代言我们的明星，基本上你看都是40+的女生，包括李小冉50多岁了，像包括闫妮姐，你看那种皮肤的状态，对不对？所以说我今天带给大家的，我再次强调给大家啊，因为电话线真的持续满线过程当中。 当中，一直在排队过程当中，很多妈妈说很着急。今天组合，我建议大家真的坚持打电话。今天没有什么，就是有一瓶免费试用。
0: 对，
1: 妈妈们，祛斑类的商品你用过很多，对不对？我今天把话说在前面了，我说我们今天不是淡斑，是祛斑，因为我们拿到的是国家，我再次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我们拿到的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他特别强调给大家，我们是祛斑美白类，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敢跟大家说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的原因。再来，可贝尔再次强调给大家，我有一整瓶的免费试用。妈妈们，我跟大家讲，现在你去外面市场上，包括在线上的渠道，你说我要有一个小样，基本上小样都是赠品。你说我要去试用，用的不好给不给你退，没有一家门店做得到的，
0: 想都想不出来，
1: 不可能的，
0: 不可能开这个口，对不对？
1: 所以
0: 今天我同样也是，我说因为我这个因为它是有这种作用的嘛，
1: 是的，
0: 到底有没有作用不是说你说了就算了，也不是出去报告我就能够信的。
1: 对，
0: 那么最可信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拿一瓶自己用，用了之后哎觉得可以的，我可以来留下来。
1: 对，
0: 那再看看我们很多适合于哪些哈，
1: 是包括我们很多妈妈想自己看一下我们的色斑，年纪久了这种色斑，包括我们的晒斑，晒斑就是这种天气经常去晒没有做防晒的，但是我们现在用到了我们的祛斑霜，我告诉大家防晒也是要做好的啊，防患于未然。包括很多老年斑，我说老年斑最讨厌了，所以说我告诉大家妈妈老年斑怎么用。很多人都太太说，哎呀我眼角旁边有一块，这块老年斑长期用不好用怎么办，我该怎么来使用？我告诉妈妈们，你洗完脸之后，晚上洗完脸之后，补完水之后，很简单，这块老年斑厚涂，你就像当敷面膜一样厚涂在这个上面。因为我们现在在空调间里，空调间本身就像是抽水机一样，现在不开空调不来塞啊，一定要开空调，太烫了。我刚才睡觉的时候，我告诉大家空调调到26到28度，然后厚涂在之后，早上你再起来感受一下，首先所有的膏体基本上都会被我们的皮肤所吸收，而我们所有的烟酰胺，精确的烟酰胺包括视黄醇就已经在作用你的皮肤之上了。所以说去厚涂，你去试用3天、7天、15天都没关系，好不好？然后再来包括很多的黄斑，黄斑咱们来了，妈妈们经常烧菜烧饭的对吧，这种油烟也是黄斑的主要的罪魁祸首，包括很多的暗斑，包括黑斑，很多的妈妈提前说点状斑，点状斑还算好的了啊，然后包括块状斑、片状斑很麻烦的，都是建议大家去厚涂。我再强调给大家，我们所有的成分的部分啊，我们是烟酰胺，是精纯程度达到99.92%，不用多说了，这个精纯度不是所有的品牌都会告诉你的，谁知道它的纯度是多少，谁知道它添加的那个力量到底有多少，我们99.92%精纯的烟酰胺，然后再配合上视黄醇，包括6大植物精粹，4为一体的专业祛斑配方，就是该晒进去的新的黑色素我们就提前为大家做到代谢了，包括再做到就转移黑色素，再包括到还原已形成的黑色素，从根部底部帮您做到祛斑，
0: 确实，
1: 好不好？
0: 关键是今天呢，单独一瓶在市场当中价格是699块钱。
1: 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每一份啊，在节目当中都会为您来所出去。
1: 对，第三方的专业检测包啊，除了我们的国家药品监督局的特殊化妆品证字之外，我们还有第三方的专业功效的检测，我们再拿给其他第三方，28天皮肤周期带给大家具有祛斑美白功效，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所以说一瓶面霜，接下来这个夏天，接下来这个冬天，包括你皮肤所有换样的28天，包括出去旅行，这个小白瓶完全帮大家做到了，好不好？
0: 还要多的18分钟时间，反正今天在节目当中抢的是什么？就抢了给自己一个试一试的机会，而且今天这试一试不需要您花任何的一分钱，
1: 对，
0: 因为开放一瓶是免费试用，您先把499元这个订单定下来，然后呢，无论你挑哪一瓶啊，我们是5+2的组合带回去，
1: 是
0: 5瓶我们的祛斑面霜。再加上2瓶玫瑰纯露，你这5瓶当中随机抽选一瓶，然后开开来进行试用，用得好的那其他的6件单品你全部留下，499元再额外赠送给大家30元购物积分。
1: 对，
0: 如果说那一瓶啊免费开放给您，你试的不好的没问题，499仍然是退还给您，那一瓶您还是留下，所以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现在要抢的就是最后的试用名额，包括是免费体验的一个优惠的力度，
1: 是
0: 5+2的组合，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大家所献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5111-9900。
14: 我就觉得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有块一块的啊，
7: 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静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哎，刚才那个阿姨哦，到我们节目现场来过，印象很深。她大概是71还是72岁，当时我都说，我说真的是看不出来。
1: 对，
0: 而且我很喜欢她，就一头白发，但是呢就非常精致，不太抹这些其他的一些什么化妆品，不太抹的，
1: 对，
0: 就涂个口红。
1: 71岁，
0: 对吧？是71岁啊。嗯、然后呢，就刷个睫毛。有时候她自己本身睫毛还蛮这个浓密的，眉毛是稍微纹过一点点，但是你真的看得出她71岁吗？
1: 我刚刚跟
0: 是不是看不出、啊？
1: 叶华还在说，我说顶多就差不多60加，
0: 对吧？对不对？
1: 实话实讲，而且再来，我告诉大家，你看，就算是我们的张阿姨，就算头发现在雪白了，她没去染，她的皮肤状态就让她的状态是年轻的，
0: 很有腔调的呀，
1: 对吧？而且她刚刚之前说的，哎呦，以前最怕的就是
0: 推镜头，
1: 推镜头了，
0: 哎，对，她走不余地余地，现在啊，我也不怕了。
1: 能推啊，她只有点淡淡的皱纹，
0: 是
1: 正常啊。我告诉大家，坦白来讲，我们不可能再回到说我今天涂了这个祛斑霜回到20岁30岁，这个不可能的。我们就是让你的整体的状态变得年轻一点，整体状态变得年轻什么概念？你的皮肤亮度会提高一点，亮度的同时，我脸上的这些斑慢慢淡掉了，淡掉之后就慢慢消失了。那你这样提亮的皮肤上面，就像剥了颗鸡蛋上面，就是光光的，能不好看吗？
0: 是，
1: 能不显年轻吗？
0: 而且
1: 至少让你年轻个5、6岁，对吧？
0: 你到外头去看看，有一些这个牌子的，它也是有这个特资证的，对不对？
1: 要
0: 1600啊2000多。说句实话，如果真的是有用的话，很多我们上海的精致太太们，这个钱也是花得起的。
1: 对的。
0: 但是就是要您有的效果能够给到我们。
1: 对。
0: 那你说的，你试错成本1000多或者2000多去试一试呀，没有用处，你会不会觉得用老哇塞了，对吧？
1: 是啊，没有。
0: 这个螺丝了，然后可能心情不好还会越来越加重。
1: 对，
0: 那现在不需要了呀，499元是5+2的组合带回去，
1: 对，
0: 开放一瓶免费试用，您先试，试好了之后你觉得哎跟我们说的差不多哦，觉得蛮好的，你把其他的留下
1: 啊，
0: 也是反正是价格那么优惠，
1: 对，
0: 你到外头去499元一瓶都买不到，
1: 是，
0: 因为我们是5+2的一个组合带回去，
1: 对，
0: 还再赠送给大家30元购物积分，其实还真的不是价格的问题，就大家都在看这个东西为什么好，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呢？
1: 哎，
0: 为什么复购率高？就是这个道理啊，
1: 就是有用呀。所以说，就像叶华说的，最后13分钟的时间，大家免费去试，好不好？我建议大家是，就怕大家不试。
0: 对对对，
1: 我们的复购率就是靠大家口碑。
0: 他敢拿出来免费让您试，你就知道了，对不对？
1: 对，
0: 赶紧给自己一个体验的机会。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原来我皮肤还蛮好的，后头来的吧，就一记头下头长斑了，穿衣裳颜色真的也，就讲盯牢一只颜色穿。咁么现在后头阿拉囡买了几瓶，脱了是吧？哎呦，现在衣裳颜色可以全好穿了。我现在老有自信，天天早夜全部脱的，而且是吧，伊脱上去面孔高头老有光泽哦。我现在只要出去就擦擦口红就可以了，化妆也基本上不大化的，就是讲。
3: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有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哦，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天哪，还有最后的12分钟时间，导演告诉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背后仅剩最后的38组。刚才我在跟曹老师交流的时候，我说哎呀，我说我的手机不在身边，我说我也想定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点啊，我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就如果他没有那个特字号，
1: 对，
0: 就不能够把明确的祛斑啊，他这两个字写在他的瓶身包装当中，
1: 对，
0: 我是不太会考虑的，
1: 对，
0: 再便宜我也不考虑，
1: 对的。
0: 但这个呢，他这个呢，我就有点相信，
1: 哎，对，这点是很关键的，因为。它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所有的祛斑类的商品一定要拿到这张注册证，这张注册证决定了它里面的成分，包括产品的就是类别，它就是帮您做到专门的祛斑和美白的。
0: 有这个呢，我就比较相信一点点。还有一个我相信的是什么？就是说你不是一分钱花出去之后，你看不到效果和水花。它敢开放一瓶免费试用，你怕什么呢？你就拿回来之后自己先试，试好之后，哎，有用的，我这个整个的全部留下，反正499块。 块钱，也很划算。
1: 对，
0: 那如果说没有用，我等于一分钱的成本也没有，这个出去呀、啊，我连跑出去都没有。东方购物是为您送货到家的，
1: 对，
0: 然后再寄回来，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您只要把最后的啊，比如说是这个四罐面霜加上两瓶的这个玫瑰纯露，
1: 对，
0: 寄回来，那另一瓶的免费试用的仍然是这个等于说是送给你的了。
1: 直接送。
0: 还有就是你说了，它是不是开放一瓶，那瓶是指定的，你可以免费试用？不是，是五瓶主商品，你全部可以随机挑，挑选一瓶免费试用。
1: 但其他不要拆啊、
0: 哎对，
1: 其他主商品不要拆的时候你就免费试用。
0: 这个我就相信，哎呀，这个是不是就给自己一个试用的机会？我皮这辈子死死困呢。
1: 对呀、啊哦，这叶华说谁还没有一点斑呢、
0: 啊？是啊，
1: 大概在长了年纪了。还有，我跟你讲，
0: 你
1: 这款明星商品明星到什么地步？
0: 嗯，
1: 不光是很多的阿姨在用，很多的爷叔也在用，爷叔也有斑的呀，谁没有斑了？
0: 我们上海的精致 boy 是不是很讲究？
1: 是
0: 的呀，其实因为为什么你每天要照镜子、
1: 嗯、
0: 照镜子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别是在眼周围那个地方斑会特别多，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你出去之后也要注重防晒、嗯、现在很多一些年轻人啊，他们蛮注意的，整个的脸基尼是戴好之后出去，为什么？因为知道你很多一些额外的一些花销还不如自己是物理防晒防晒好。
1: 对，
0: 但是我们特别是爸爸妈妈这个年纪的朋友们，以前年轻的时候下地干活到工厂都是干活了，谁会那么的注意？
1: 是，
0: 年代不一样。
1: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也要好看的，
1: 是的，
0: 也要精神一点，也要精致一点，
1: 对，
0: 自己看着像舒服，然后呢可以自信的出去。其实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到我们这边来说，哎呦，自信是很重要的。什么给到你自信、
1: 嗯、
0: 除了内涵之外，我们说外表给到人干净的体验，
1: 对的、啊、
0: 给到自己舒服的感受也是一种自信的感觉，对不 对,
1: 对，最后的九分钟
0: 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
1: 成分，
0: 内容的成分是什么
1: 啊、嗯，很安全的、嗯、因为刚刚我们采访了很多的阿姨，无论是71岁的张阿姨，包括还有之前的阿姨，就有这种成分我们很讲究的呀，因为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了成分有没有效非常的关键、
0: 哦、
1: 首先我们的两大核心成分烟酰胺，烟酰胺我们直接告诉大家，我们提纯精纯度是达到99.92%的精纯烟酰胺，所以说我们真正帮大家做到了淡化色斑、美白亮肤的带给大家，为什么我们叫做祛斑美白类商品、
0: 嗯、
1: 再配合上视黄醇的步骤，然后帮大家做到紧致抗皱啊、哦、丰弹饱满、
0: 嗯、
1: 然后六大植物精粹带给大家，然后这是我们可贝尔自己研发的，这是可贝尔24年来研发的第一款，也是只有这一款的祛斑配方，我们是四位一体的专业祛斑配方带给大家、
0: 嗯、
1: 那怎么来使用啊？最后的8分多钟我再次强调给大家，妈妈们，很多人有色斑的话均匀的涂在皮肤当中，一天1到2次都没有问题，晒斑的很重要啊，晒斑是一个持久的过程，色斑可能会调整起来会非常的快，然后晒斑是个持久的过程，包括老年斑，像这种块状斑的基本上一定要做到厚涂、
0: 哦、
1: 妈妈一定要做到厚涂，
0: 敷上去、
1: 啊、就敷上去
0: 额底啊，
1: 非脏的也平时使用的免费试用的，你就厚涂呀，
0: 你就盯着一块斑，
1: 对呀、啊，
0: 看它有没有，
1: 你就对，你就真的就盯着一块，很多
0: 太太们之前弄到它，
1: 对，反馈的时候都说是就盯着一块试用，然后后来就不停的复购，
0: 哦、
1: 因为东方购物的价格真的厉害，
0: 是
1: 啊，很多太太还说我们去明星直播间，包括去什么沈涛直播间，可贝尔一直在卖，说可贝尔都没有试用了，现在都没有试用、
0: 哦，
1: 目前只有东方购物开放给大家，
0: 嗯、
1: 而且可贝尔除了我们拿到了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特征字之外，我们还拿到第三方做到28天的皮肤周期的检测报告，具有祛斑美白的功效，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所以说我们成分又做到放心，然后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再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特殊化妆品注册证，再配合上免费试用一整瓶带给各位，不用想了啊、哦，就看大家抢得到抢不到了，
0: 快没有了
1: 、哦，不能再想了啊、哦！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力道给到大家非常的足啊、
1: 哦，
0: 关键是一点是开放了一瓶免费使用
1: 的
0: 而且是开放主商品当中任意的一瓶给到大家，嗯、您开一瓶先用，用的好的其他的这个套组留下来。那我们再说了，开放一瓶，你这试用机会还有这个最后的16个，然后呢还有就是不追加，为什么不追加？就算卖完之后不追加，它开放不是说无限制的开放，
1: 对，
0: 通通鼓励后一瓶后来，
1: 对
0: 吧？
1: 对、啊、
0: 不可能的，
1: 而且我们缺货缺得很严重、
0: 哎，
1: 所以说对不起啊，妈妈们。
0: 所以今天带回去呢，还有最后16个名额带回家。除此之外啊，您说了真的是去买的话划不划算？单独一瓶在专柜当中
1: 699元，对，
0: 整个一套我就不报价格了吧，大家自己可以去算。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售价是999元，5瓶我们的祛斑，
1: 499元，
0: 499元，
1: 你看你都亏不起了，对
0: 吧？我想总共 毕业品叫橘地啊，499啊，五瓶带回去的面霜，而再赠送给大家两瓶玫瑰纯露。而且今天我没想到还有购物积分，我本来还在说，我说今天购物积分还送啊，
1: 对，
0: 他们是还送哦，三十元的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算下单独一瓶单罐只需要67块钱，
1: 对，
0: 60多块钱，而且还有一瓶是等于说是免费试用，
1: 是，
0: 赶紧啊。不打扰大家这个打电话订购的时间了，
1: 6分多钟
0: 时间，备货和组数快要没有了，先抢试用名额，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3: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全国这儿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它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朵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轻轻一推就抹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我是觉得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晚上直播最后的4分钟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紧身秋十足了，今天还是提前说一下，不追加任何的预约名额，包括是这个现场的什么再追加数目，肯定是不追加，因为之前就是跟我们说好的，这是第一。其二呢，就是我们这边有很多单位同事来跟我分享说，哎呦这个东西
1: 刚才给你种草了，
0: 对，刚才跟我说要回来，这个是真的好，我说哦真的吧，因为我自己还没有用过，但是我们单位很多一些同事之前因为他接触过用过，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也用过，我说真的那么神奇吗？他说你可以去试一下。想说好，反正今天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的，对不对？499块钱，然后那个性价比又很高，
1: 是。
0: 再看看我们的价格，今天划不划算？
1: 再次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说今天这个组合价格力度啊？外面市场上但凡做到这个，也是做到了祛斑美白淡斑霜的部分啊，应该也是有特征字的，1590块钱的价格。坦白来讲，但凡做到美白类的保养品，价格就是贵的。这是 AR 加的，同样是做到了美白产品820块钱，然后这一款。我们可贝尔自己在我们的自己的旗舰店线上旗舰是699，而且月销量非常非常的高。明星直播间现在各大明星直播间，包括前一阵子的618什么什么活动都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东方购物的组合和力度是非常非常强的，直播间都拿不到。更关键的是，我们是免费试用的，直播间也拿不到。直播间全部都是，比如说是两瓶做到399、499，我们今天全部做到499。再有积分之外，没想到的是这一瓶免费试用。699就是给大家去建立口碑的，699就是建立大家下一次在东方购物直播的时候赶紧去来囤货的，因为每一次都会提前手控，最后三组啦。
0: 对，最后三组的限时
1: 要没了，没了，
0: 再次白纸青红组是留给你们赶紧来打电话订购了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好了，最后两分钟时间，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我们请曹老师再给大家罗列一下我们这款商品吧。
1: 对，再次强调给大家，就是我们可贝尔不是淡斑，是祛斑的祛斑霜，带给大家两大明星的成分，带给大家包括精纯度达到99.92%的烟酰胺，包括视黄醇，再有植物的配方为大家做到辅佐。更何况我们拿到了国家药品监督局的国产特殊化妆品的字号祛斑美白类，再有第三方的检测的报告，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具有祛斑。

0: 美白的功效带给大家，所以说它是一款真正有功效的保养品。更重要的是，我们妈妈们脸上的色斑、脸上的晒斑、脸上的老年斑和厚的斑全部做到厚涂啊！今天是开放一整瓶。免费试用，自己打电话来试试看，可能已经快没货了啊，
1: 对对对，
0: 可能会没货了。
1: 所以来抢的是什么？抢的就是试用的名额以及是限时现货，对吧？
0: 对，
1: 包括还今天还有赠品，包括是积分，等于说是把我们所有的一些力度全部都是加上了，好吧？最后的一分钟时间，一起来把握住。希望你啊，也是可以让自己心情更加好。
0: 对，就像我们这个71岁的阿姨一样，
1: 我们又希望是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0: 对的，
1: 对吧？对的。官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那是刚刚过了大雪节气啊，其实在冬天的时候呢，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冬至的节气，那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那这时候呢，大家会发现自己的免疫力呢相对比较低下一些，特别到了年底了，很多人说我工作压力比较大啊，然后呢再加上有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包括你经常加班应酬抽烟喝酒的朋友，免疫力可能相对比较低下。那这时候呢，真如意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啊，保健食品，不妨给大家来食用一下。那说到真如意呢，跟东方购物合作也是10多年以上的悠久历史，而且上一次直播啊，哎，是上半年的4月份。那大半年的时间过去，今天带给大家不但是更加好的产品品质，也是更加优惠的价格，而且还能参加满额赠积分的活动，所以喜欢的朋友赶紧囤货囤起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先跟大家问个好。
3: 哎，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真如意这个牌子跟大家见面的时间已经超过10几年了哈，应该来说它是入主东方购物时间最长的孢子粉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对它特别的信赖。首先我们的三天含量，这个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第二就是我们价格特别的实惠，这种常年要吃可能一天要吃3顿的东西，实惠真的是王道，
2: 性价比高，
3: 对，性价比高，
2: 对吧？产品更好啊，破壁灵芝孢子粉，听听这个名字就是它本身的这种产品的品质会更上一层了，
3: 没错，
2: 对吧？但是到年底大家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问题啊，就比如说像这个加班的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写年终总结的，然后呢再来就是相对来说体质会比较虚弱一些的朋友，对吧？
3: 对。
2: 然后亚健康的人群可能睡觉啊不太好一些，对吧？然后再来像爱抽烟爱喝酒的朋友，以及包括咱们的老年人群，我们的爸爸妈妈等等，这个免疫力这个问题啊其实要好好说一说。
3: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说靠什么呢？靠各种防护，还是靠你的围巾，还是靠你穿个冲锋衣，说到底还是靠咱们的免疫力，
2: 是，
3: 对吧？免疫力是我们最坚实的一道围城，所以您看冬季灵芝相伴增强免疫力，灵芝破壁孢子粉就是增强免疫力的，我们今天进真如意就是可以增强免疫力，所以冬季来吃特别的好。冬天呢，秋收冬藏，它又是增强免疫力的好时机，所以很多的专家建议您免疫力低下的话可以常吃破壁灵芝孢子粉，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健康的度过秋冬季。这里会告诉到您哈，灵芝孢子就是灵芝的种子，它就是那种遗传密码都放在种子里，大家都知道生物遗传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对身体的免疫力有非常有益的灵芝三贴等有效成分，因此坚持服用可以达到增强免疫力的效果。大家都知道吃灵芝孢子粉好，那么怎么选择？首先要选有蓝帽子的啊。
2: 是的啊，大家其实会发现有一点啊，到冬天你会说哎呦我去吃点膏方啊，对吧？冬令进补，来年打虎啊。然后这时候呢你会发现，来，我们今天刚才说到了啊，真如意的牌子啊，本身你要吃这个保健食品的话一定要认准一个标识，那就是我们的蓝帽子的
3: 标识、
2: 哎、有没有这个标识其实差很多、
3: 对，它能叫做保健食品了，
2: 对对对。然后再来灵芝破了壁之后啊、其实它本身的这种刚才说到的这个多糖含量呀、
3: 对，
2: 三天含量呀，是不是会更高一些、
3: 是好吸收一些，
2: 好吸收一些、然后我们这一盒啊，这一盒一共是有着30袋，30袋，每一袋是含量在0.99克，0.99克，
3: 1克左右。
2: 哎，总共我们今天啊有大小两个组合啊。小组合大家会说，哎，我今天想去这个送送人，体验一下。小组合是6盒装，每一盒其实外面买价格都不便宜的。我们今天是6.98带回去啊，我们是小组合装，8盒装啊，然后再来大组合。
3: 翻了个倍，16盒了，
2: 哎，
3: 480袋了，
2: 好，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价格更划算，好不好？今天价格多少钱呢？总共是16盒装带回家，嗯、但是照道理应该是1396吧？
3: 是是是。
2: 但是我们今天再减100块钱，啊，再减100块钱，所以到手价格是1296，16盒带回去，同时还要送大家1%的积分，差不多在13块钱左右。减掉积分之后算下来啊，每一袋。2.6块钱，
3: 嗯，真的太划算了。所以说我们真如意就是实在的品牌，
2: 是
3: 这么多年我们没有涨价，反而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直降哈、啊，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优惠，
2: 是是是。
3: 而且我们整个的这个蓝帽子，包括我们上面的标识信息都非常完全，给大家
2: 看看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到了真如意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它的原料就是用到了破壁灵芝孢子粉，
3: 是是是，
2: 对吧？再来看它辅料有吗？没有，
3: 没有其他的粉增重
2: 添加的东西，对吧？好，再往下看，你看到的是什么呢？来，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吃法，对吧？嗯、包括还有像这个标志性成分及含量，每100克含多糖是多少呢？
3: 是
2: 1.5克。
3: 对的，1.5克，这上面都有标识哈。每100克含多糖1.5克，
2: 总三天
3: 3.6克，适应人群、免疫力低下者，
2: 写就写在这里，
3: 是写就写在这里，
2: 写就写在这里，因为它是蓝帽子标识，
3: 没错，
2: 对吧？适应人群。然后它就是免疫力低下者，免疫力低下。然后再往下看啊、哦，你可以看到它怎么服用的，怎么服用。其实这点也很重要
3: 啊，
2: 差不多是每天吃上个3次，
3: 对，一日三餐，每餐吃一袋儿，随餐服用就可以，温开水一冲，而且滋味特别特别的
2: 好，就是用温开水冲，
3: 是是是，
2: 就是温开水冲。刚才说到了含量，
3: 对，
2: 多糖含量是多少呢？是3.6。对吧？然后总贴含量是多少？总三天是3.6，多糖是1.5、1.8。
3: 而且在于它的有效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2: 现在大组合开店的人非常多啊、大家都知道真如意大半年没来了
3: 啊，
2: 上一次直播还是4月份的时候，
3: 对的，对吧？真的啊。
2: 但是转眼之间到年底了，到冬天了，到马上这个冬至的节气了，
3: 对。
2: 那这时候免疫力低下的朋友是不是可以开始补起来了？
3: 真的，一包2块多钱，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真的
2: 一包2块多钱
3: 有多好。然后您看它外面有一层非常厚实的油，就是我们说包子粉，它上面的油是什么油？就是包子油嘛，对吧？非常浓郁，非常浓厚，它不会说化掉，说明什么？我们真如玉非常良心啊，我们没有把这个包子油给你提取走，让你变成完全清汤寡水的那个包子粉，它是含有包子油的包子粉。然后我稍微给大家来就是搅一搅，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破壁速度，因为破壁率非常高，所以它融化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2: 溶于水啊，
3: 对的，很快就溶于水。很多朋友说这个包子粉啊，看上去黑乎乎的，会不会特别难喝？这个我手碰过，我先给大家尝一尝、
2: 没事、
3: 对对对、因为大家吃过松茸、松露没有？就是那种非常贵的蘑菇真菌的植物哈、这个味道就差不多。哇，特别特别的好喝，
2: 有没有那种？就是我现场都闻不到那种很刺鼻的味道，
3: 没错，而且特别浓郁。您看哈，它这个虽然油非常多，但是它留在杯壁上的特别特别的少，这跟我们的那种包裹工艺非常就是有关系。它把那些油、那些有效的物质包裹在液体里面，让你好吸收，然后不会浪费在杯壁上面，
2: 是是是，
3: 所以它的成本也非常的高。
2: 所以其实因为你要知道，像破壁包子粉啊，其实在市面当中也有很多，
3: 对
2: 吧？那怎么来挑？第一个，认准东方购20年的品质购物的平台，
3: 没错，
2: 这个是如假包换的、
3: 是的，
2: 这第一点。第二点，真如意跟东方购合作不是一两年的时间了，十好几年了，所以这么多年历史下来，走过的路下来，大家会发现，哎，这个老百姓都很喜欢，
3: 哎，
2: 对吧？但关键咱们今天来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3: 对
2: 吧？
3: 对应的困扰，
2: 免疫力低下，
3: 是吧？
2: 我们说到了这个，它的蓝帽子标识上面都写的是什么呢？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的
3: 朋友，对的，
2: 对吧？
3: 是的，
2: 那包括像这个体质虚弱的呀，
3: 工作压力
2: 比较大的，哎，这些问题其实真的会有一些免疫力低下。
3: 人的免疫力它真的不说一成不变的，
2: 它是防线，
3: 对，它是防线。老年人可能本来就是免疫力低下期，你本来就免疫力低下，但是中年人应该来说免疫力很好的，可能你这段时间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然后动不动有应酬，年底了嘛，要考虑明年的工作计划，要抽烟，要喝酒，要应酬，要出去吃烤串，这段时间你太累太忙了，你免疫力也会低下。包括很多不是很健康的人群，还有进入了免疫衰退期的老年人群，可能在这个秋冬季节都会免疫力低下。那这个时候吃真如意牌破壁灵芝孢子粉，因为我们上面写了它就是增强免疫力的，
2: 哎，因为就写在这里面，再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这是我们的蓝帽子的标识，蓝帽子标识啊。然后再来这边，它其实就写 写着，来，我们说到的这个免疫力低下，你看就写在这里，免疫力下
3: 是
2: 下者，
3: 就是以这种人群，
2: 然后它的含量又很高，
3: 非常高啊，
2: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还是先把名额锁定下来。今天是大组合，
3: 一定买大组合，
2: 大半年没来了，
3: 对，
2: 肯定买大组合更划算嘛。像这种你常吃的产品啊，一定是买大组合划算。大组合一共是有这16大盒，16大盒，今天定啊，照道理应该是1396，今天再减100块钱啊，1296几盒啊，16盒，每一盒是有这30包，总共是480包呢，480袋。
3: 合下来这样的一袋才2块钱出头一点点，你想想看，每餐你只要吃这样的一包，每餐才花2块钱，这个力度真的很大。
2: 是是是，每天3次，每次1袋
3: 啊，
2: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啊，8007088000021119900。

我们是在山东省泰安市泰山脚下，这里呢是泰安正信科技公司泰山赤灵芝种植示范园。这儿呢是在泰山的后山，这里呢山清水秀，空气呢比较清新，所以呢我们选择在这里呢作为我们的泰山赤灵芝的种植示范园。典型的种植菌种呢就是泰山赤灵芝一号，鉴定过的正规的菌种。因为我们这个灵芝呢它就是半阴半阳嘛，我们选择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泰安的泰山的东侧嘛，它就是属于半阴半阳的地方，就是本身野生的灵芝呢也是在这种环境里生长的。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我再次承诺给大家提供品质优良安全可靠的灵芝孢子粉产品，同时价格也保证是非常优惠的。

0: 我是这么算的，现在大组合是非常遥遥领先啊。
1: 当然，
0: 我们虽然有个小组合是几何啊，是八合，对吧？但我觉得小组合六九八，你算单价的话，肯定大组合更划算嘛。
1: 对的。
0: 反正你比如说福州他自己买了，他要吃，
1: 是
0: 他爸妈要吃，
1: 对，
0: 对吧？等等等等，包括自己买了，我自己要吃，家人要吃，所以他可能是个消耗品。
1: 是。
0: 每天要吃，你肯定是常吃常补，常要算这个价格。
1: 哎，
0: 1396再减100块钱，
1: 嗯，
0: 1296块钱。
1: 是。
0: 然后。算起来每包是多少钱？
1: 2.6块，
0: 2.6块钱，这个价格真的好。2.6块，你现在3块钱买瓶水，买瓶矿泉水都不一定买得到。
1: 你现在去买个烧饼都买不到，
0: 还真是，
1: 是吧？买杯豆浆都得花5块钱、10块钱了。我们买的是灵芝孢子粉，您冲出来那是非常滋补、非常有营养的，
0: 对，
1: 而且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一个东西。
0: 对，
1: 我们现在买杯咖啡都30块，对吧？所以你想，我们今天可以吃10袋，还不报一杯咖啡钱。
0: 总共大组合算下来是480包，
1: 对，
0: 480包，你就算是一天吃3包，按照。他这个标识来啊，一天吃3包，也就是个
1: 160天，
0: 5-6个月的时间吧，
1: 对的，
0: 也是个小半年时间。
1: 是，
0: 你就是小半年时间，你自己算算看，算他180天，你每天花多少钱？
1: 是的。
0: 你得每天花几块钱，
1: 有点忽略不计的感觉啊！
0: 你就每天花几块钱，我们说到了你免疫力低下的问题，对吧？我们说冬力进补，来年打。
1: 是的，秋冬季节，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秋收冬藏，春生夏长。春天夏天你可能消耗比较多，你觉得你身体挺好的，挺棒的，这跟去年的积累那是分不开的。
0: 是是是，
1: 秋天就得收，冬天就得藏着，吃点好东西吧。冬天您比较好收纳在身体里面，收敛在身体里面，
0: 到了来年开春再释放出来。
1: 对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秋冬季节，如果你不像那个动物冬眠似的给自己足够的营养，你春天夏天你就没有东西可消耗了。
0: 对对对，
1: 那时候你会透支的非常辛
0: 苦。你看看自己的孩子工作压力大不大，到年底的时候天天熬夜加班，
1: 真是
0: 天天是喝酒应酬
1: 出业绩的，
0: 对吧？你真的是要年底考核啦，要写年终总结啦，等等等等啊。还有一个你体质虚弱的问题，
1: 没错，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亚健康的人群，其实这些大家可以发散型思维去想一想，
1: 是是是，
0: 想想自己的家人，想想自己的孩子，
1: 没错，
0: 对吧？想想自己的同事和爱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我建议大家多买几套大组合啊。大组合，如果你买3套，还能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
1: 是
0: 满3件满3888再送你400积分。
1: 哇！
0: 你自个儿算一算，差不多就刚好到这个线，
1: 哎，
0: 对吧？也没让你多花钱，
1: 是，
0: 对吧？再拿400积分，平均每一盒每一组合再减100多块钱，
1: 真的。
0: 你这么算的话，可能每一克算下来还不到2.6块，
1: 哇，太棒了，
0: 2块出头的价格。矿泉水买一瓶也得2-3块钱吧，
1: 是，
0: 对不对？但它可不是清汤寡水，
1: 没错，
0: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哇，
1: 真是
0: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2: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3: 灵芝是个好东西，
4: 真的是好东西，
3: 对吧？它是破了壁，对吧？破了壁之后，它其实那个总三贴的含量，对吧？包括多糖的含量，
4: 让你好吸收。
3: 哎，真的是啊。然后再来看这个和氏呢，我们说每一和氏里面有30袋，
4: 对，
3: 然后每一袋是将近有一克
4: 啊，
3: 0.99克。然后再来看它这里面写的就是，因为它这个看好，这就是蓝帽子的标识，
4: 对，
3: 蓝帽子标识，保健品。然后再来看啊，我们这边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来我们免疫力低下的朋友。
4: 没错，是的，包括到上面直接帮您把那个多糖含量还有三天含量都标注出来了啊。
3: 免疫力低下，
4: 是的，适合免疫力低下者。如果您觉得您这段时间免疫力不太好，或者您已经进入了老年的免疫衰退期，您都可以吃起来。
3: 哪些是免疫力低下？你看，其实这个我们还不能完全囊括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一些问题，
4: 是
3: 体质虚弱。
4: 体质虚弱意味着什么？可能别人没事儿，同样的环境下有人第二天你也就过上了，
3: 对吧？
4: 你说哎，我体质虚弱，其实就是你免疫力不够强，
3: 是
4: 挡不住外来的那些侵袭。
3: 你要人家可能就穿一件衬衫或者加一件外套，你可能得里三层外三层，对吧？还得加个围巾、帽子、手套啥的
4: 啊，
3: 然后再来工作压力大的，
4: 对的，
3: 到年底了谁压力不大？
4: 真的是影响你的免疫力。
3: 都面临着很大的一年下来的工作总结啦、加班的 PPT、开会的一些文件文档啦，都需要你来弄。那这个身体是咱自己的，
4: 是
3: 身体底子打好了，哎，咱们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4: 对
3: 吧？然后再来亚健康人群，那这个就多了去了，对吧？然后包括像还有像爱抽烟、爱喝酒的朋友，你压力一大需要释放，我喝点酒啊，
4: 是，
3: 对吧？然后包括像有一些应酬的朋友，爱抽烟一天可能抽个对吧大半包的，然后老年人群等等等等。是不是都可以来适合吃一吃？
4: 都非常非常的合适。灵芝孢子粉为什么它能够提抗这个免疫力呢？抵抗力呢？就是因为它里面的灵芝的三铁以及灵芝的多糖含量足，它对人体的抵抗力有一个非常好的促进的一个作用。我们今天里面多糖和三铁的含量本来就非常非常高了。
3: 我们这里标的是多少？多糖是1.5，
4: 对，三铁是3.6，
3: 分量决定价格。那这个也一样啊。这个其实咱们说是一个估算的一个方法，
4: 是
3: 好吧？好，那大家说那怎么吃？每天吃几次呢？
4: 再给大家看一下，
3: 是每次吃几袋呢？吃一袋，
4: 吃一袋就够了哈。然后我稍微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厚实的这个油的这个感觉哈。它其实沉降的速度很快，说明什么？它的密度非常非常的大。它们就是你平时淘米你就知道，飘在上面的肯定是那些空壳，对吧？沉下去的就会是那些就是很饱满的米。然后沉下去之后，
3: 你
4: 稍微
3: 这么一搅的话，马上容易水，
4: 马上就融。
3: 这其实也打破了我以前对于包子粉的认知，我觉得它不容易水了，或者不那么容易水。
4: 是的，因为我们破壁了，然后我们的品质很好。来，潘老师，咱俩都提高一下免疫力。
3: 年底了，对吧？然后这个压力也其实也都挺大的。
4: 而且你知道，潘老师，你很喜欢健身嘛？健身其实是个很耗元气，也会让你的
3: 很香。哎，这个，
4: 对，
3: 这个汤汁怎么那么香？
4: 很好喝，有点像喝松茸松露汤的那感觉，一点都没有那个酸涩苦味儿，没有。非常好喝，真的建议大家就随餐，每天每餐一包喝了就好了。
3: 哎，对
4: 对啊，
3: 还能再泡点水，
4: 是再加点水，
3: 再加点水，一会儿再来喝一喝，好不好？还是那句话，今天是大小组合当中啊，这个大组合是遥遥领先，
4: 对的，
3: 对吧？懂的人朋友都懂的，那肯定是买大组合更划算呀。
4: 是
3: 小组合今天8盒装6.98，大组合翻了个倍的组合，
4: 没错，
3: 但价格没有给你完全翻倍。
4: 对的，你说八盒，如果我要翻倍的话，6.98的话应该要
3: 1396，
4: 哎，1400块钱左右。
3: 我们今天减100块钱，
4: 对，
3: 1296带回去。很多人说，哎呦，我自己订个16盒，这16盒总共480包，你就算每天吃3包，你差不多。吃个100多天，3-4个月的时间吧，可能还不够吃，对吧？你要常吃的朋友经常吃，一年四季他都能吃。
4: 是的，
3: 所以你今天订一套给自己，再订一套给自己的父母，
4: 好主意。
3: 订一套给对吧？这爸爸妈妈对吧？这爷爷奶奶都可以啊。
4: 因为我们真的断货太久了，真的很怕大家可能又半年一年见不着我们。
3: 买3套，再给大家400积分。
4: 是的，
3: 金额和件数都到了，再送400积分，每一套再给大家减100多块钱，你算起来还2.6块不到呢。
4: 对，
3: 一袋2.6块都不到，哎，咱们免疫力哎地下的问题解决了，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扫码订购或者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011519999。

0: 以及灵芝孢子粉这么的珍贵，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啊？
1: 很多人身体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免疫力下降。
0: 哦，
1: 它的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提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你亚健康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
2: 爸爸妈妈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恩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4: 中国人讲究人情往来，对吧？有的时候到了年底的时候，要去看看自己的老朋友啊、老同事啊、亲戚朋友之间走动一下，你肯定不能空手去嘛，
5: 对
4: 吧？这时候我觉得你要拿得出手的，自己花的钱又不是特别多的，对吧？1000多块钱，我觉得又咋得应啊，对吧？很扎台型的营养产品，破壁灵芝孢子粉，而很多人都会认真如意的牌子，
5: 是的，是的，
4: 老牌子了。
5: 它在东方购物是进驻最早的一个灵芝孢子粉的牌子、到了这么多年，我们东方购物都20年了，它在东方购物也快20年了，
4: 对，
5: 为什么还长盛不衰？包括我们自己，就是今年这两年大家健康意识提高之后，供货供到自己的门店都断货，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半年了。
4: 首先认为它的产品品质是过硬的，
5: 过关，
4: 对吧？一定是过硬的，上乘之选啊！无论是它的多糖含量，
5: 对
4: 吧？还是我们的这个总餐贴的含量，
5: 性价比就是特别的高，
4: 很高。但是性价比高高在哪里？每一袋你吃下来，今天如果买3大包组合带回去的话，算下来2.6块都不到，
5: 哇，
4: 2块出头一袋，对吧？刚才我们说了，你买瓶饮料、买瓶矿泉水可能2-3块钱，
5: 买不到，
4: 但它可不是清汤寡水，
5: 是是是，
4: 它能增强大家的抵抗力，
5: 对，
4: 免疫力，
5: 免疫力，
4: 对吧？你看看自己是不是经常有一些，头晕了也好，对吧？压力大了带来的各种问题，抽烟喝酒的
5: 啊、
4: 包括像体质虚弱的亚健康的人群等等等等。我们不是随便说说的，因为在这个盒身上面就印着蓝帽子的标识，不知道什么叫蓝帽子标识？
5: 蓝帽子标识说明它是保健食品，
4: 功能里面其实就有着写着这句话，
5: 对，
4: 对吧？就是针对什么免疫力下降者，
5: 对的，
4: 适宜人群就是免疫力下降，
5: 对的，
4: 不然他不敢随便乱写的。
5: 是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4: 对对，
5: 大家都知道免疫力是我们身体的钢铁长城，特别是天气变化无常的时候，这两天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时候，你一下穿少了衣服，有些人没事儿，第二天照样生龙活虎，
4: 对对对，
5: 但是有些人免疫力低一点，第二天就不行了，哎呦，头也晕，头也烫，对吧？动不动我要请假了，在家里就没完没了了，免疫力好和差对你生活质量和状态那真的是天差地
4: 别。那到年底了，可这个假不能随便请啊，对吧？一请的话影响年终考核、对吧？甚至还有可能影响你的年终奖、所以咱们说要有自己的一个好底子、好本钱，对吧？无论是给自己的家人孩子，给自己的师长长辈，我觉得都是一份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一份产品。
5: 说太对了、现在我们中国人的那个营养就是健康营养意识提高之后、你把这个礼物送出去，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欣然笑纳，都会特别的喜欢。
4: 对对对，

0: 400积分，
1: 那很容易就得到那400积分。
0: 每一套哎，真的是每一套差不多给您送了100多块钱呢。
1: 哎，
0: 简简算算，差不多来2块多一袋，好吧，2块出头一袋。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或者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2155-11-9900。

0: B 零汁豹子粉是吗？
1: 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
0: 哦，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啊，基本上都有人吃过。嗯，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2: 增加免疫力。
3: 吃过。
0: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3: 家人吃。
0: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3: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嗯。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4: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嗯。我是一年四季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5: 很简单一个道理，然后再来就是你会发现这盒叫真如意啊，跟东方购合作将近20年了，
6: 对，年头最长，
5: 老牌子了。
6: 进来，哎，最早
5: 的东方购20年了，
6: 是的啊。
5: 然后再来，它上面是有着蓝帽子的标识，
6: 蓝帽子标识，
5: 这个标识不是随随便便贴上
6: 去的，没错，这是保健食品的标识，
5: 标识
6: 要让我们天天吃的东西不能多花钱。你说有时候一辈子消费一次的东西，我多花点钱就算了，就一次嘛。嗯、但是这个我们天天吃，一天吃3顿，能省一分都省一分啊。
5: 还真是啊，那、今天是一个大组合卖的特别好的一次直播，因为大家说我常吃的，我也认准真如意这个牌子的，
6: 没错，
5: 我更相信东方购物这个20年。的品质保证的，再来看今年东方购给你的性价比，就知道有多高。
6: 是，
5: 总共是16盒，按照我们8盒的价格698来算，16盒应该是1396，
6: 对
5: 吧？将近1400，但是我今天是立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
6: 对，
5: 每一包算下来是2.6元，
6: 2.6元
5: 减掉12.96元的积分，那么差不多2.6元一包。
6: 对，
5: 如果订3套大组合呢，来还能参加东方购的活动。所以现在有订大组合，好几套订的都有很多，对吧？买3套。买3888再送你400积分，平均每一套再给你减了100多块钱，
6: 对的，
5: 2块出头一袋儿啊，每一盒当中它是有着30袋，每一袋差不多是在0.99克，好不好？来，大家说怎么吃？每天吃3次，
6: 对，
5: 每次吃一袋，
6: 是，
5: 然后呢剪开就可以了，
6: 剪开就可以，
5: 泡水，对，温开水冲，
6: 温水就可以，你也不用太烫的水，然后您倒进去之后，你发现这个粉是特别特别细腻的啊，沉降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
5: 像天女散花一样，
6: 对，有点像那个冰山然后溶解的感觉，说明什么？它的密度很大，它每颗都是很饱满、饱满的。我们会把那个空瘪的完全都给你挑掉，然后上面有一层包子油的这个感觉。对，你看我直接在手上蹭光瓦亮，
5: 这是包子油。
6: 对，这就是包子粉里面所含的包子油的含量。稍微给它搅和一下，你可以感觉它就是速度啊，就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溶解了，因为我们的破壁率非常的高，因为包子其实它。就是像那个小核桃一样，它外面是非常非常怎么说，
5: 坚硬，
6: 对，很坚硬，很难消化的，
5: 所以要破壁嘛，
6: 对，所以要破壁哈。
5: 然后再来破完壁之后，其实它的吸收
6: 啊
5: 相对更好一些，
6: 对的，
5: 对吧？对于你的吸收也很
6: 好、潘老师我就不客气了，
5: 来啊，所以就也很好喝啊，并没有大家说想象当中的难喝，因为它有一种那种菌菇的香味儿，对吧？
6: 就是大家吃过那个松茸松露火锅没有？就好像是吃那个松茸汤、松露汤的感觉，很好喝的，很香的那个真菌的蘑菇的味道，就是它的味道，
5: 就是它，好吧？再来咱们说说节气，对吧？到冬天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说，哎呦，免疫力低下呀，然后加班熬夜呀，然后抽烟喝酒呀，工作压力大呀，然后再来就一看，哟，这个天怎么那么冷啊？这个天是冷了，不是凉了啊。毕竟大冬天已经到了，下周六就开始，下周六是冬至了，对吧？冬至之前还有那个大雪啦、小雪啦、大寒啦，这种节气，3九严寒天，对吧？很多北方人到上海来都不太适合，都不太适应。为什么？咱们就是那种湿冷的环境啊，
6: 对，
5: 那有可能会造成免疫力低下。
6: 是，
5: 所以我们来看看新闻就知道了。
6: 来，您看，冬天灵芝相伴，增强免疫力，所以冬天吃灵芝包子粉是非常好的。冬天是增强免疫力的好时机，可以常吃破壁灵芝包子粉，提高身体免疫力，健康度过秋冬季，也为明年春夏季打下基础啊。
5: 对，
6: 灵芝包子是灵芝的种子，对身体免疫力有非常有益的灵芝三铁等有效成分，所以坚持服用可以达到增强免疫力的效果。说到底，我们身体最后的钢铁长城就是您自己的免疫力，
5: 是
6: 可能靠这个靠那个靠各种装备不如靠你的免疫力。如果它低下了，咱们就把它提起来。
5: 它针对人群就是免疫力下降，
6: 对，
5: 然后它的保健功能就是什么，
6: 增强，
5: 有利于增强。

0: 助于增强免疫力，
1: 对不对？这几个白纸黑字写在这里，
0: 是，
1: 您就放放心心来吃，因为它是什么蓝帽子的标识，
0: 蓝帽子标识，
1: 蓝帽子标识，这个不真的不是随随便便写上去的，
0: 没错，
1: 印上去的，好不好？真如意将近跟东方购物合作20年的时间了，东方购物本身有着20年的品质购物的历史，相信品牌，相信品质，
0: 对，
1: 相信今天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大组合16盒装是再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每天算下来才2块出头一袋
0: 啊，
1: 这个。消费我相信大家人人都能消费，
0: 都能接受，
1: 但是对于自己的身体是大有裨益的啊！800-7-08-0200-021-511-9900。
2: 特别的厉害
3: 哇，真是
2: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4: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都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1: 最后10分钟时间，这个让大家看一眼，这是咱们的灵芝。然后破了壁、
0: 是的，对吧？
1: 破了壁之后，它的吸收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0: 是的，它这个孢子粉呢，就是灵芝，它在繁衍后代的时候，它把那个粉喷出来，向四面八方喷出去，
1: 是，
0: 就是延续它的基因嘛。然后它的种子，也就是它喷的孢子粉里面会有它的基因密码，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喷完粉的灵芝呢，就木化了，就基本没有什么营养了。
1: 对，
0: 所以营养都传递到它的孢子粉里面去了。
1: 是，跟大家汇报一下现在的订购情况，小组合
0: 对
1: 跟大组合的比例是1:3，
0: 是
1: 对吧？大组合订的人非常非常多。如果你订了小组合啊，我建议大家其实像订小组合，知道大家说平时要吃的，那你常吃的一些保健品，一定是买个相对大的规格呢。不是说一定劝你多花钱，而是这个钱花的每一分每一天身上是更值一些，
0: 对，性价比更高，
1: 对吧？你小组合你算算698，8盒算下来，对吧？你8盒算下来，每一盒是30袋。8盒差不多240袋，
0: 是
1: 对吧？你一袋算下来可能要3-4块钱一袋啊。
0: 对，
1: 我们今天算起来是1396，再减100块钱，大组合
0: 是
1: 1296，总共480袋，每一袋算下来才2.6块钱。
0: 而且大组合你更容易凑单成功，对吧？你平时可能也买了点别的东西，你加上我们的大组合，可能这400元积分你就唾手可得了。
1: 对对对对对，
0: 省更多。如果减掉400元积分，你今天等于大组合才花了800来块钱。
1: 就如何为自己的身体筑一道铜墙铁壁？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思考一件事情，但是你光思考没有用，你还得落实到行动上。你看看自己的家人朋友，看看自己的孩子，每天熬夜加班，年底了，其实大家都挺难，就是挺累的啊。
0: 是。
1: 然后大家说，哎呦，我有一些这个头晕。有一些亚健康，经常抽烟喝酒啊，压力也大呀，等等等等各种情况，是不是适合来吃？
0: 太适合了，因为我们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者
1: 啊，
0: 我们是有助于提高您的免疫力的。免疫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跟你这段时间的生活方式完全息息相关。你说到了年底，经常有应酬，晚上你出去有应酬的话，抽烟喝酒免不了，对吧？
1: 对，
0: 还有喝大酒，包括出去吃点烧烤，挺上火的。这个时候你再说我吃点保健品可以，我吃点那种特别燥、特别猛的，可能你就虚不受补了，可能你的身体就会有很难受的反应。
1: 大组合现在只剩15组，15组
0: 啊，
1: 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大组合今天1298，
0: 对，
1: 本来是1396，
0: 是
1: 啊，今天再给大家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一盒是30袋，总共480袋，你就这么算，每天吃3袋。对吧？你差不多吃个160天，
0: 160天，5个多月，
1: 5个多月的时间，5个多月时间，对吧？你知道明年开了春，对吧？也差不多。当然你说我想常吃的给爸妈，明年再补一补，囤一点货的朋友，今天可以再多订2套。
0: 今天真的是囤货的好时机，因为我们今天首先是双12力度嘛，我们自己断货快半年了，居然一来就能凑上双12的力度，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1: 是。
0: 也许下次你今天不买，你发现下次又是断货半年、断货1年，你想买的话，没有真如意这么实在的价格了，你怎么办？你该买你还得买，8-9块钱一包，你该买还得买。但是今天2块钱一包。那个3天量这么高，干嘛不买？肯定今天来囤。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大组合现在要订的朋友已经所剩不多的名额了啊！800-7-08，800-0100-021-9900。
3: 妈妈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5: 讲我是美颜院里底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1: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人见他一面，
0: 那这个太合适了，
1: 拜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送这个
0: 好。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1: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叫红包，包一个3000块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保健品，
0: 是
1: 自己的心意也到了，老人也很开心，
0: 是
1: 能够增强老人的这个抵抗力，
0: 真的。
1: 然后再来看啊，这一盒盒身上面写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蓝帽子标
0: 识。对，蓝帽子标识，保健食品的一个标识。所以您看到它就知道，吃了不白吃，这不是智商税，这是经过科学认证、动物研究的。
1: 然后这里面它就写了，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连辅料都没有添加，
0: 没有，没有别的粉给你增重啊。
1: 每100克含多糖是1.5克，总3天是3.6克。
0: 对的，
1: 对吧？适宜人群是免疫力下降者。然后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0: 没错，这个是大家有时候就是可遇不可求，求而不得的东西。您说性价比高不高？没多花钱，得到的东西还特别的好，特别的多。
1: 因为像这种保健品，大家一定是常吃的，对吧？你先吃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是不行的，对吧？然后再来就是，还是那句话，看看自己的身体啊，能不能扛得住？因为大家会说，哎呦，压力也大了，然后天气也冷了，就是天气冷这个事儿啊，其实确确实实对于大家的免疫力也会造成影响。
0: 对，
1: 对吧？你冬至马上就到了，冬至的时候是最冷的时候，
0: 是
1: 吧？大家会说，哎呦，我吃点羊肉啊等等，但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吃啊。然后再来，体质虚弱、
0: 虚弱的人、
1: 免疫力下降、
0: 容易中招的人、
1: 工作压力大、亚健康、老年人群、爱抽烟、爱喝酒、
0: 应酬多，
1: 你压力一大了，其实啥事儿，对吧？你身体也会有反应的呀。
0: 是的，是的，而且动不动熬夜的人，
1: 是是是啊，
0: 还有段时间你不能在家里做饭，你可能叫的外卖都是那种高油高盐的，你吃一段时间，你发现你免疫力也不一样了。
1: 是是是是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大组合订的人更多啊。
0: 对，
1: 大组合来看，小组合是8盒，8盒装是698块钱。大组合是16盒带回去，总共是1396。但是今天大组合还有优惠，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盒是30包，
0: 30包，
1: 总共480包，480袋，对吧？差不多每天吃3包。就可以了，
0: 可以吃5个月，
1: 5个多月的时间
0: 啊，每包才2块多钱，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钱能买什么呀？
1: 对吧？
0: 我们小时候2块多买一包小零食，现在2块多什么都买不着，
1: 是是是啊，基本上买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每天给自己来进补一下也挺好的一件事啊。
0: 对。
1: 然后大组合在全线热卖当中，大家可以扫码订购啊，或者是 APP 手机快速来下订单。关键大组合咱们离这个活动门槛还近，
0: 哎，对
1: 吧？你说我买个2套大组合或者3套大组合，凑单成功再送你400积分。
0: 哇，太划算了！如果得到这400元积分，我们相当于才花800多买走了480包，那每包是不是几毛钱1块钱就够了？
1: 是是是，
0: 太划算了吧？
1: 哎，但是对于自己增强免疫力这个事儿啊，那是有大有裨益的。
0: 对的，
1: 对不对？因为它本身在我们的盒身上就印了2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蓝帽子标识，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印上去的，
0: 对，
1: 好不好？这第二点，它就把它的组织功能就写在上面，
0: 没错，
1: 就是增强免疫力，
0: 是
1: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0: 没错
1: 啊，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
0: 是是是。
1: 你的儿子，对吧？你的家人
0: 工作很忙，
1: 对吧？你的爸爸妈妈，
0: 对，
1: 每天操心，
0: 身体很弱啊，
1: 家里的顶梁柱，对不对？
0: 是
1: 忙里忙外的啊，自己的太太等等啊，我觉得其实都是要送上一份关爱。
0: 哎，
1: 你包个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是把这样的产品啊，作为自己的一份心意表达，自个儿花的钱又不多，
0: 对，
1: 何乐而不为？
0: 真是年底走亲访友，你拎个2盒4盒出去给亲戚朋友，人家也喜欢，显得也体面高档。
1: 咱们还有袋子。
0: 对，
1: 对吧？礼盒的袋子给到大家，对吧？你送人啊，都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119900。

0: 最后呢，一分多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破壁灵芝包子粉啊，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东西啊，好东西就得常吃啊，常吃的话呢，其实你得算算价格，算算经济账。
1: 是
0: 大组合今天是1396，减100块钱，
1: 对，
0: 1296，480袋，
1: 是
0: 啊，每袋算下来才
1: 2块多一点，
0: 2块多，
1: 真的，你买杯咖啡30块钱，你可以喝十几包，对吧？
0: 是，
1: 但是咖啡可能就是在增强免疫力方面，
0: 不适合所
1: 有人，对啊，不是这样子的事儿、
0: 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5119900。
2: 爸妈们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了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3: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恩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0: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人见他一面，
1: 那这个太合适了，
0: 拜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送这个
1: 好。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0: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叫红包，包一个3000块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保健品，
1: 是
0: 自己的心意也到了，老人也很开心，
1: 是
0: 能够增强老人的这个抵抗力，
1: 真的。
0: 然后再来看啊、这一盒盒身上面写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蓝帽子标
1: 识。对，蓝帽子标识，保健食品的一个标识。所以您看到它就知道、吃了不白吃，这不是智商税、这是经过科学认证、动物研究的。
0: 然后这里面它就写了，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破壁灵芝孢子粉、连辅料都没有添加，
1: 没有，没有别的粉给你增重啊。
0: 每100克含多糖是1.5克，总三贴是3.6克、
1: 对的，
0: 对吧？适宜人群是免疫力下降者。然后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没错，这个是大家有时候就是可遇不可求、求而不得的东西。您说性价比高不高？没多花钱，得到的东西还特别的好，特别的多。
0: 因为像这种保健品，大家一定是常吃的，对吧？你先吃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是不行的，对吧？然后再来就是，还是那句话，看看自己的身体啊，能不能扛得住？因为大家会说，哎呦，压力也大了，然后天气也冷了，就是天气冷这个事儿啊，其实确确实实对于大家的免疫力也会造成影响。
1: 对，
0: 对吧？你冬至马上就到了，冬至的时候是最冷的时候，
1: 是
0: 吧？大家会说，哎呦，我吃点羊肉啊等等，但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吃啊。然后再来，体质虚弱、免疫力下降、
1: 容易中招的人、
0: 工作压力大、亚健康、老年人群、爱抽烟、爱喝酒，
1: 应酬多，
0: 你压力一大了，其实啥事儿，对吧？你身体也会有反应的呀。
1: 是的，是的，而且动不动熬夜的人，
0: 是是是啊，
1: 还有段时间你不能在家里做饭，你可能叫的外卖都是那种高油高盐的，你吃一段时间，你发现你免疫力也不一样了。
0: 是是是是是，所以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大组合订的人更多啊。
1: 对，
0: 大组合来看，小组合是8盒，8盒装是698块钱。大组合是16盒带回去，总共是1396。但是今天大组合还有优惠，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盒是30包，
1: 30包，
0: 总共480包，480袋，对吧？差不多每天吃3包。就可以了，
1: 可以吃5个月，
0: 5个多月的时间
1: 啊，每包才2块多钱，真的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钱能买什么呀？
0: 对吧？
1: 我们小时候2块多买一包小零食，现在2块多什么都买不着，
0: 是是是啊，基本上买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每天给自己来进补一下也挺好的一件事啊。
1: 对。
0: 然后大组合在全线热卖当中，大家可以扫码订购啊，或者是 APP 手机快速来下订单。关键大组合咱们离这个活动门槛还近，
1: 哎，对
0: 吧？你说我买个2套大组合或者3套大组合，凑单成功再送你400积分。
1: 哇，太划算了！如果得到这400元积分，我们相当于才花800多买走了480包，那每包是不是几毛钱1块钱就够了？
0: 是是是，
1: 太划算了吧？
0: 哎，但是对于自己增强免疫力这个事儿啊，那是有大有裨益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因为它本身在我们的盒身上就印了2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蓝帽子标识，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印上去的，
1: 对，
0: 好不好？这第二点，它就把它的组织功能就写在上面，
1: 没错，
0: 就是增强免疫力，
1: 是
0: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1: 没错
0: 啊，就特别适合咱们现在画面中看到的，
1: 是是是。
0: 你的儿子，对吧？你的家人
1: 工作很忙，
0: 对吧？你的爸爸妈妈，
1: 对，
0: 每天操心，
1: 身体很弱啊。
0: 家里的顶梁柱，对不对？
1: 是
0: 忙里忙外的啊，自己的太太等等啊，我觉得其实都是要送上一份关爱。
1: 哎，
0: 你包个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是把这样的产品啊，作为自己的一份心意表达，自个儿花的钱又不多，
1: 对，
0: 何乐而不为？
1: 真是年底走亲访友，你拎个2盒4盒出去给亲戚朋友，人家也喜欢，显得也体面高档。
0: 咱们还有袋子。
1: 对，
0: 对吧？礼盒的袋子给到大家，对吧？你送人啊，都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儿啊。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5119900。

0: 最后呢，一分多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破壁灵芝包子粉啊，反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东西啊，好东西就得常吃啊，常吃的话呢，其实你得算算价格，算算经济账。
1: 是
0: 大组合今天是1396，减100块钱，
1: 对，
0: 1296，480袋，
1: 是
0: 啊，每袋算下来才
1: 2块多一点，
0: 2块多，
1: 真的，你买杯咖啡30块钱，你可以喝十几包，对吧？但是咖啡可能就是在增强免疫力方面，
0: 不适合所有人，
1: 对啊，不是这样子的事儿哈。
0: 我们今天它的多糖含量啊是这个1.5，
1: 对，
0: 然后呢总三贴是3.6啊，合身上标明，
1: 对，但是我们
0: 检测下来都大大高于这个数值。
1: 是3.7啊，一个是8点多，对，所以你在市面上想买到就是三天含量这么高的，大概7-8块钱一袋。
0: 它是蓝帽子认证的产品，它就是把主治功能当中这一句话，
1: 是
0: 有助于增强什么免疫力？哎，
1: 不打擦边球，吃了不白吃，不是智商税，你放心的买。
0: 就它很有针对性，
1: 对，
0: 很有针对性，
1: 是
0: 好吧？如何为自己和家人筑起一道这个安全的啊，提高免疫力的啊这样的一个铜墙铁壁？不妨试试看，好不好？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2151119900。

0: 别的厉害。
1: 哇，真是
0: 什么都比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2: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得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又可以长期服用。
3: 最后十分钟时间，这个让大家看一眼，这是咱们的灵芝，
4: 对，
3: 然后破了壁，
4: 是的，对吧？
3: 破了壁之后，它的吸收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4: 是的，它这个孢子粉呢，就是灵芝，它在繁衍后代的时候，它把那个粉喷出来，向四面八方喷出去，
3: 是，
4: 就是延续它的基因嘛。然后它的种子，也就是它喷的孢子粉里面会有它的基因密码，各种营养物质都在里面。喷完粉的灵芝呢，就木化了，就基本没有什么营养了。
3: 对，
4: 所以营养都传递到它的孢子粉里面去了。
3: 是，跟大家汇报一下现在的订购情况，小组合跟大组合的比例是1:3，
4: 是，
3: 对吧？大组合订的人非常非常多。如果你订了小组合啊，我建议大家，其实像订小组合，知道大家说平时要吃的，那你常吃的一些保健品，一定是买个相对大的规格呢。不是说一定劝你多花钱，而是这个钱花的每一分每一天身上是更值一些，
4: 对，性价比更高，
3: 对吧？你小组合你算一算，698八盒算下来，对吧？你八盒算下每一盒是30袋。八盒差不多240袋，
4: 是，
3: 对吧？你一袋算下来可能要3-4块钱一袋啊。
4: 对，
3: 我们今天算下来是1396，再减100块钱，大组合
4: 是
3: 1296，总共480袋，每一袋算下来才2.6块钱。
4: 而且大组合你更容易凑单成功，对吧？你平时可能也买了点别的东西，你加上我们的大组合，可能这400元积分你就唾手可得了。
3: 对对对对，
4: 省更多。如果减掉400元积分，你今天等于大组合才花了800来块钱。
3: 就如何为自己的身体筑一道铜墙铁壁，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思考一件事情，但是你光思考没有用，你还得落实到行动上。你看看自己的家人朋友，看看自己的孩子，每天熬夜加班，年底了，其实大家都挺难，就是挺累的啊。
4: 是。
3: 然后大家说，哎呦，我有一些这个头晕啊，有一些亚健康，经常抽烟喝酒啊，压力也大呀，等等等等各种情况，是不是适合来吃？
4: 太适合了，因为我们就是针对免疫力低下者
3: 啊，
4: 我们是有助于提高您的免疫力的。免疫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跟你这段时间的生活方式完全息息相关。你说到了年底，经常有应酬，晚上你出去有应酬的话，抽烟喝酒免不了，对吧？
3: 对，
4: 还有喝大酒，包括出去吃点烧烤，挺上火的。这个时候你再说我吃点保健品可以，我吃点那种特别燥特别猛的，可能你就虚不受补了，可能你的身体就会有很难受的反应。
3: 大组合现在只剩15组，十五组啊，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大组合今天1298，
4: 对，
3: 本来是1396，
4: 是啊，
3: 今天再给大家减100块钱，1296带回去，16盒，每一盒是30袋，总共480袋。你就这么算，每天吃3袋。对吧？你差不多吃个160天，
4: 160天，5个多月
3: 的时间，对吧？你知道明年开了春，对吧？就差不多。当然你说我想常吃的给爸妈，明年再补一补，囤一点货的朋友，今天可以再多订2套。
4: 今天真的是囤货的好时机，因为我们今天首先是双十二力度嘛，我们自己断货快半年了，居然一来就能凑上双十二的力度，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3: 是。
4: 也许下次你今天不买，你发现下次又是断货半年、断货一年，你想买的话，没有真如意这么实在的价格了，你怎么办？你该买你还得买，8-9块钱一包，你该买还得买。但是今天2块钱一包。那个三天量这么高，干嘛不买？肯定今天来囤。
3: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啊！大组合现在要订的朋友已经所剩不多的名额了啊！800-708800-0011-51119900。
5: 爸妈们呢，阿拉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呢，平常阿拉上班嘛又忙，都没啥空来看伊了。看到伊拉越来年纪越来越大了。头发嘛越来越白了，
6: 讲我是免疫力低下，后头嘞，葛么我也吃了，阿拉囡对我太好了，我老开心的。
3: 这个我觉得到了年底，你要走亲访友，给自己的高龄老人去，比如说是这个见他一面，
4: 对吧？那这个太合适了。
3: 拜他一面的时候，你肯定是。这个
4: 对的，因为这个又不凉又不热，阴阳同补。
3: 你给他包一个2000块叫红包，包一个3000块红包，不是不可以。但我觉得红包把它换成这样的一个产品，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1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第八届进口博览会，很多人也会说有什么好商品吗？对于我们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的品牌哈，我们的纽西兰这次新进推出了一款牛初乳的奶粉，而且更多的一些是什么？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正正好好是适合于现在啊秋冬季节换季的时候，包括在室外的时候呢，容易遭受很多一些攻击的朋友们，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来关注一下。那东方购物今天啊也是礼盒装加上了礼盒装，会有两大提带回去四整罐，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新品新首发。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妍希，妍希你好。
6: 谢谢燕华，天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刚刚我还在看我们的礼盒，就今天这款的话呢确实与众不同。为什么？因为市面当中可能奶粉比较多，
3: 对的，
6: 但今天这一款的话呢我们叫做牛初乳的奶粉，很多的朋友听到初乳这个词的话呢都会觉得什么营养价值非常非常好，但它有个特点就是奶源比较的难，另外就是奶品本身比较的少，
3: 确实。
6: 所以今天有，而且我们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3: 是的，一起看看我们今天组合呢是两大提礼盒包装，每一提当中呢是两整罐，等于说是四整罐带回去。关键看哪些这个我们的信息哈，你看第一点，它是纽西兰牧场4.0高蛋白是高钙的牛初乳营养奶粉，高植乳粉，并且呢，牛初乳有的是48小时，有的是72小时。
6: 对，
3: 我们是甄选了24小时内的牛初乳粉，当中含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
6: 对，
3: 每100克当中呢，我们的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
6: 对，
3: 大于等于2万毫克。
6: 是的，
3: 它是牛初乳粉加上乳铁蛋白粉双重营养因子进行保护。然后再看看啊，我们整个这个商品的包装的旁边也会有很多一些信息，比如说原产国新西兰，
6: 是
3: 原罐原装进口，包括在这边呢也会我们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啊，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啊，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粉、乳铁蛋白、大豆灵芝，没有其他你看不懂的东西了。
6: 对，
3: 然后再往下看，我们会有一个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是29.1克，
6: 是
3: 钙含量是995毫克，乳铁蛋白是5毫克。
6: 对，
3: 在旁边还有为您所说到了健康母牛分娩后24小时内挤出的乳汁加工成的牛初乳，对不对？
6: 对，
3: 而且呢它在啊这个乳铁蛋白包括是免疫球蛋白当中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款奶粉啊现在是新进上市，很多地方都在抢货源。
6: 对，
3: 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6: 是，
3: 到底多么优惠？平时如果你在外头去看，如果能看到这4罐带回去还不一定是礼盒包装，796块钱。
6: 对，
3: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只降238，
6: 是
3: 4罐带回去全新批次，只需要558元就可以了。
6: 算一下单独一罐的话呢，其实才100来块钱。
3: 对、啊、
6: 但你要听好了，今天我们首先的话呢是进口而来的，
3: 对，
6: 奶源地非常的好。第二点的话呢，每一罐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我们的牛初乳，而且这个罐子的包装的话呢，一共一罐是有到8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很扎实。另外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牛初乳的营养价值很高。很多的朋友对于牛初乳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什么？初乳的概念是什么？就是我们说这个小奶牛刚刚出生以后，它一定要去吮吸的第一口的那个奶，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24小时新鲜的给大家锁鲜，快速的喷粉，然后先给大家冲泡一下，给大家感觉一下，因为爸爸妈妈都说牛初乳啊这个概念真的与众不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粉质啊带下去，它的颜色它真的不是惨白色啊，它
3: 是速度好快，
6: 对，浓郁的乳黄色，然后的话呢整个的冲泡速度相当快。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每一次的话呢大 概啊，就是25克，您可以用个2勺、3个平勺都没问题。嗯，然后的话呢，就是冲泡完了以后，它是奶香格外的浓郁。
3: 是，
6: 牛初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的免疫球蛋白，
3: 对，
6: 包括我们的乳铁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因为大家也知道啊，小牛直接出生以后，它要构建一个对外界抵抗的能力。
3: 确实，
6: 那么它要吸收很多的营养从哪里来？就是我们的牛初乳，它的妈妈嘛，就是母牛妈妈里面。嗯，所以我们都说的24小时的这个黄金的那一口奶的话呢，营养价值保留的非常之高。
3: 确实，生过孩子的妈妈一定知道，医生一定会说啊，提倡是母乳喂养。
6: 对，
3: 然后说哟，初乳赶紧给孩子喝啊。
6: 是，
3: 你会发现自己在挤乳汁的时候啊，就前面啊一天两天一个星期内那个浓郁啊非常的厚实，对不对？都有可能挤出来之后它都可以有这个结的奶皮。但今天给到大家是牛初乳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
6: 对，
3: 当中会有大家所需要的我们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之外，还有非常丰富的高蛋白质和高钙。
6: 是，
3: 你平时在喝牛奶也好、奶粉也好，我的补充是什么？首先第一点，基础奶源一定要好。我们是4.0版本的牛初乳，除此之外，蛋白质高，纽山品牌同规格产品当中也会有其他的一些，已经算很好了。
6: 对，
3: 我们是每年不断在进行提升。以往说到他们的蓝包装的白白粉，对不对？每100克当中啊，蛋白质含量是24.4克。
6: 对，
3: 到鲜奶粉呢是25.2克，已经提升1克了。
6: 是，
3: 但是我们今天的牛初乳奶粉是29.1克，同样的这个每100克当中更加高。
6: 对，
3: 钙含量同样也是，这边呢是780毫克，我们的这个鲜牛乳呢是952毫克，
6: 是的，
3: 而今天这边呢是995毫克。
6: 对，
3: 无论您之前说，哎呀，我跟原来的这纽山品牌的奶粉进行比较，是不是更多营养？从基础来说，蛋白质更高了，钙含量更高了。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一些多重防护。
6: 对，
3: 比如说24小时的黄金牛初乳，4倍高钙，包括4.0的草原，包括是它的一个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等等等等，并且是零蔗糖。所以很多一些啊，叔叔阿姨为了要更加好的保护到自己的身体的话，来选择高品质奶粉。今天全进口的2整提，总共是4大罐就可以带回去了。
6: 对的，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我们是保证新鲜批次，虽然做到我们说这个新品推荐，
3: 对，
6: 但是我们保证到拿回去的话呢，格外的新鲜。
3: 是，
6: 大家可以看到，像我手中这个的话呢，也就是各位拿到手中的也是一样的啊。2025年的8月份新鲜批次，喝到什么时候呢？27年的8月份。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2年的有效保质期。
3: 是，
6: 又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非常漂亮的这样一个礼罐的包装，送人也是没问题的。走亲访友的时候拿上这样一提，特别有面子啊！
3: 是，新品上市，全新的优惠的力度给到大家啊，直接降了238元，今天只需要558元，为自己、为家人的健康更多的一些守护。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那您看到了我们第八届进博会当中，东方购物的老总又跟纽山品牌的老总进行了一个战略合作。嗯，为什么说啊，纽山品牌到现在为止每届进博会都参加，东方购物同样也是。嗯，而且我们每年都是达成了战略合作。
1: 对，
0: 有什么新品首先到东方购物，有什么新品优惠价格到东方购物，新鲜批次到东方购物，力度组合到东方购物。
1: 对，
0: 他们给到东方购物是什么？第一，东方购物它做一个新品推广，
1: 是
0: 广告置换。
1: 是。
0: 第二，把实实在在的我们不收广告费，我们收的是什么？就是把更多的一些体验好的优先优惠的力度回馈给我们的消费者。只有是口碑提上去了，才会在市场当中更加好的生命的延续。
1: 对。
0: 那么给到大家，大家希望是什么呢？就同样要喝这个牛奶或者奶粉，对不对？你要补充进去一杯的奶粉当中，我会要获得更多的一些营养。
1: 对。
0: 特别是一些对于牛初乳的，你会发现很多小宝宝如果说母乳不够的情况下，他们要喝很多一些调制乳粉。
1: 是，
0: 如果说是牛初乳的话，价格是不是不一样？
1: 当然了，
0: 因为它金贵啊。嗯，只有是奶牛妈妈生完奶牛之后的24小时内挤出来的那个奶，嗯，才叫做牛初乳。
1: 对，
0: 我们更是把握了跟时间赛跑。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跟我们市面当中平时喝到的这个常温乳的话呢，确实不一样啊，把握住。而且为什么要强调4.0？其实今天的话呢，品牌方也好，包括导演老师也好。说东方购物在售的纽诗兰的这个水奶当中，4.0是不高端版本。
0: 对，
1: 但以往的话呢，您只能喝到什么？喝到我们的水奶。但是我们今天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直接帮您做到24小时内锁鲜，快速的喷粉，所以就意味着浓缩的每一滴都是精华。但提醒大家，牛初乳在市面当中价格真的很贵，我们还是要强调，不是72小时的牛初乳，也不是48小时的牛初乳，24小时之内保留的营养价值更高，里面的免疫球蛋白。含量也是清清楚楚标注出来，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0: 对，立刻把握住今天新品首发的优惠力度哈！这个每一套组合便宜了238元，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2055位顾客成功用回去，而且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那很多人在这个市场当中，包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都知道，免疫球蛋白它是个好东西，而且每个人都需要免疫球蛋白。那是为什么？它就像是一个防护的屏障一样，帮你抵御外界的一些侵袭。为什么你坐地铁、坐公交的时候，现在啊很多叔叔阿姨、很保身家的要出去戴个口罩，对不对？就是防止外界
1: 一些侵袭，但如果说你的身体当中抵抗力并不是那么强的话，是不是要提升自己的自我保护能力和防御能力呢？
0: 这个时候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高钙、高蛋白质自身的免疫力啊，真的是要非常的注重一下。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蔬菜水果进行补充，
1: 对，
0: 通过奶类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奶粉进行补充，
1: 是。
0: 那今天一样要喝牛奶，一样要喝奶粉。第一点奶源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的奶源，并且是4.0版本的牛初乳。 如果您所线上，
1: 对，
0: 什么叫做4.0版本的牛初乳？以往在东方购物水奶4.0是他们家最高规格的一个蛋白质含量，对不对？我们所用的这个奶源当中就是4.0的牛初乳。
1: 对。
0: 第二点，牛初乳还有分72小时之内，基本上都叫牛初乳。但我们是采用到了是24小时之内更加金贵、营养价值更高的。
1: 对。
0: 它有哪些营养价值？在这边会有我们的这个高蛋白质。 高钙、乳铁蛋白，包括是免疫球蛋白，在这边清清楚楚为您写着，并且标注了它的一个含量。甄选24小时内的牛初乳粉，
1: 对，
0: 每100克当中，我们的 IgG， 也就是免疫球蛋白，大于等于不是2000毫克，是2万毫克。再来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29.1克，
1: 对，
0: 钙含量995克，
1: 是，
0: 乳铁蛋白5毫克。 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纯纯正正的为您做到了一个货真价实，
1: 对，
0: 而且在市场当中这一罐新品还很难看到，刚刚从进博会当中推出，对不对？
1: 对的。
0: 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罐子，好，我说一下，大家打开之后，我们也是啊，就是非常好的，不是这种啊，这个袋装，我们是罐装。我们的瓶身罐装，你看是白色，对不对？
1: 当中你看到吗？我们这个奶粉多黄，浓郁的这种黄色啊，
0: 它没有加入什么香精啊、色素啊之类的，
1: 是，
0: 有的就是牛初乳浓浓的这种营养。
1: 对，现场的话呢，我再给大家泡一杯，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牛初乳的话呢，泡出来感觉有什么不一样？首先的话呢，颜色当然是我们可见一斑，它的颜色的话呢，保留什么原生态的营养，因为我们是青草的草饲散养，所以整个的青草当中，我们说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胡萝卜素啊等等，就是从我们今天奶制奶品当中就可以看出来。 第二点，冲泡完了以后还没有进行搅拌，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不结团不结块，快速的进行溶解，然后整杯的这个奶的话呢，泡出来以后，奶香也是格外的浓郁。爸爸妈妈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现在其实很多的高端的奶粉，包括牛山旗下的，比如说我们的蓝色的包装的，包括我们的鲜奶粉都不错，但是牛初乳它真的不一样，因为你去了解一下，每一个小时或者每一天，这个奶牛妈妈挤出来的这个乳汁营养价值都是不一样的，我们 是24小时之内的，所以里面比如说我们以前很难提到的乳铁蛋白有了，我们今天很难看到的免疫球蛋白也有了，就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现在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看不懂了，一会儿天气凉，一会儿天气热，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一定要什么抵御外界的能力要强一强。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都是可以喝上这一杯。刚刚第一趴我喝完以后，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它是非常的香浓，然后喝完以后有个特点，它甚至有那种回甘的这种小甜口，但是 大家放放心心，它里面没有一点点额外的蔗糖的一个添加，有的就是原生态的那种4.0的高端的奶品的牛初乳，
0: 对，
1: 所以
0: 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这个可以说这么多年以来首次在东方购物推荐啊，确实，而且今天我们是特地升级到了礼盒包装，已经到了12月份，今天是12月1日了，对不对？12月份走亲访友的机会更加多了，就算是今天这个价格那么好的商品啊，我推荐给大家是什么？自己老两口先喝起来，喝完了之后呢， 你要送人的，这个也是体面过人，
1: 对，
0: 580元是2提呀，你只需要拿一提才200多块钱，送礼多划算。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样这个四罐带回去要将近800块钱，770多块钱了，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第一点拿新货，死媳妇，对吧？送礼。第二点呢，就是你看礼盒包装也很体面过人，金色的，非常非常的杂谈型。再说到上头都有这个中文标签，每个人都看到的哦，送给我什么？哦，奶粉，后面到哦，进口奶粉。 再到哦，天哪，免疫球蛋白当中含量那么高的牛初乳的奶粉，
1: 对的，
0: 这个价值感哦，真的是非常非常高。所以趁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2大提4整罐带回去，558元优惠价格，立刻来抢先了。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0啊9900。

0: 22分钟时间，但是现在电话排队人数特别高啊。很多人都在这个抢先要回去，然后呢电话堵住了打不进来。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对，
0: 还能再为您礼减5元，算下来呢相当于553块钱。还有就是说在市场当中你说了牛初乳的奶粉能看到吗？能看到。
1: 对，
0: 但是用到4.0版本的高蛋白质高钙的，又是24小时之内甄选出来牛初乳，
1: 对，
0: 确实很难得了。
1: 对的，而且但凡你看到的话呢，其实市面当中价格也是不便宜的。为什么牛初乳的概念是什么？首先它是珍稀的，非常之少。大家其实想一想，我们打的概念是什么？小牛刚刚出生以后，母牛妈妈分泌乳汁，然后在挤乳汁的时候，24小时之内一定要把它保留，然后锁鲜，快速的喷粪。这意味什么？意味着优中选优呀。但也就意味着里面保留的营养价值，特别是爸爸妈妈非常关心到的，比如说免疫球蛋白，我们有的。其实大家拿到手中这个货的话呢，您去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外包装上面有几个字，叫做免疫球蛋白，
0: 是，
1: 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把核心的卖点和优点都已经告诉大家了。
0: 对，
1: 另外大家比较关心到的原生的高蛋白、原生的高钙，我们都有，而且是拔得头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爸爸妈妈平时想说，哎呀，我要构建一些对外界抵御的这个能力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通过食补牛奶当中的乳铁蛋白，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等等，都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好。
0: 确实，
1: 那提醒大家哦，一罐今天算下来，进口的高端的牛初乳100来块钱，其实性价比非常高的啊。
0: 确实，还有呢，就是很多人在说了新鲜批次，您放心，全新上新的商品，最新鲜了。等您看看我们包装礼盒当中都有这个显示的。我们就拿这个，我们拿到大货也是这样，对不对？生产日期2025年8月份，
1: 就
0: 很新鲜了，对不对？
1: 对，
0: 保质期是2年的，可以喝到。后年就是2027年的8月23日，
1: 是，
0: 所以带回去之后，无论是自己来进行送礼啊，包括自己来喝，这样的好东西，我还是建议大家，有些人舍得为别人去花钱了，自己喝要抠抠缩缩的，不要像这种呢，很好的营养佳品啊，你自己先喝，喝好了之后，那是为自己来进行考虑，自己喝，家人喝，然后呢，喝得好，今天价格又优惠，对不对？走亲访友送给你的一些这个好朋友、好闺蜜、好姐妹，对不对？送出去也是体面过人，
1: 对的。
0: 再说了，你过年过节期间买个水果篮也要200多块钱，
1: 哎，
0: 这个啊，这个每一提是200多的一个价格，你送出去既有面子，别人还需要。
1: 对，
0: 现在很多人说呀，水果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有甜的，我们是零蔗糖的，而且有的是什么满满的营养，在这边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你就可以知道了啊。配料的表当中也是非常干净的，
1: 是的，
0: 你看吗？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大豆灵芝，并且是24小时吃的这个牛初乳粉，乳铁蛋白，包括是高蛋白质高钙，对不对？而且奶源的牛乳奶源非常好，包括您说了免疫球蛋白有。有和有很多是不一样的。我们这边啊，在包装礼盒当中也为您所显示出来。
1: 对，
0: 24小时内的牛初乳免疫球蛋白高达多少呢？每100克当中有大于等于2万毫克。
1: 是的，是的。
0: 是什么概念？如果您之前吃过一些啊，这个牛初乳的奶片，你就知道了。我们这个含量要抵着人家奶片都要很多。
1: 对的，而且其实很多的妈妈就是，比如说像我的宝宝的话呢，7个多月，现在也是在喝这个高端的配方奶粉。
0: 是。
1: 然后我就很注重。里面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复配的一些配方，
0: 对，
1: 其中免疫球蛋白，您去看一看，今天达到那么高的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0: 是的。
1: 那您想想看，小朋友的奶粉这样一罐进口的价格有多贵？
0: 对呀、
1: 我们今天算下来，而且是800克的大包装，真的是划算的啊。然后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
0: 刚燕华先看这个罐子。
1: 对，刚燕华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概念？因为其实前面有一罐我们今天的这个牛奶泡出来，你看啊，这个颜色可见一斑，浓郁的同时，你看我们的这个奶粉哦，它的这个颜色是浓郁的奶黄。
0: 你看我们整个的勺包括罐子它是白色，但是您看到吗，我们像金灿灿的这种啊，这个真的是奶当中的精华了。就是牛初乳奶粉更加黄，更加浓，更加香，而这个香不是说人工后期我加香精加其他加这个东西啊调制出来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到它粉质很细腻，对不对？粉质很细腻，没有加入什么这种浓缩的呀，包括是让它这化解的一些化学试剂，而用到的是我们原原本本的好的高品质的喷射的奶粉。
1: 对的。
0: 所以现在啊，除了上海地区之外，广东、浙江 江、江苏、北京、天津，很多一些地方都在进行抢购了。
1: 对的，
0: 因为他们也了解到进口博览会的一些好物的推荐，而且我们是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
1: 对，
0: 奶源品质放心，今天价格组合又很厉害。
1: 对的，单独一杯算下来的话呢，其实也就是4-5块钱的价格，价格还是蛮有性价比的，因为它毕竟叫初乳，毕竟是24小时黄金时间的牛初乳。
0: 对，
1: 那听大家批次购新鲜的同时，我们今天还有到这样的一个礼盒包装，
0: 两大题哦，
1: 送人很有面子的同时，批次还很新鲜。东风购物送货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送货上门啊。
0: 对对对，5-5-8是两大题，4罐带回去，免疫球蛋白更加好的为您所保驾护航。还有刚才说到了牛初乳，24小时之内，什么概念？新西兰确实奶牛很多，但是他们奶牛多的同时，奶牛它也是这种啊胎生。比如说它一年就生一次宝宝，对不对？一次宝宝当中24小时之内，等于说一年当中只有24小时内，它产的奶
1: 对
0: 才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商品。你就想想看它有多么的珍贵。
1: 是，
0: 再加上你说你自己也生过孩子，生过孩子之后，无论是两个三个，头到奶24小时那个奶只有这么点，你想复制也复制不出来。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今天我们这个产品第一点难得，第二点用到那么高品质的奶牛，包括是牛初乳的工艺也是精益求精。免疫球蛋白高，乳铁蛋白高，奶粉当中的蛋白质和钙质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希望您可以把握住那么好的好商品啊！最后的16分钟时间，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this year at CIIE, we're introducing a new product. It's a colostrum product. You can see the golden jar, and what's known in China as black technology, which is basically meaning it boosts the self-defense systems of your body. The colostrum in here is all taken within 24 hours of the first milking. It also contains lactoferrin and IgG, which gives you dual health enhancements. It's got high protein and high calcium. Also, the ingredients in here are 99% sourced from milk, which means it is a very natural product.
1: From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西兰新西兰自由草饲牧场。
2: 好了，观众朋友们， 24小时 黄金的牛初乳为您所献上，感谢312位顾客带回去，加油啊！你看上海的顾客真的是有品质的，有这个等于说是。 辨别了全球好物，对不对？知道什么东西是好东西，也知道今天五百五十八元两大提四罐，它的优惠的性价比在哪里。如果说今天我只是卖给你说没有牛初乳的，只是新西兰全进口的奶粉，五百五十八元四罐，它算是常规价格。
3: 当然，
2: 你到很多全进口超市当中能够看到。但是今天如果说是牛初乳奶粉，而且又是24小时黄金的守护时间的24小时牛初乳，
3: 是五百五十八元
2: 带回去四大罐，这个价格。
3: 是不是太划算了？当然当然。
2: 难道去说，哎呦，牛初乳奶粉有吗？别人要说，哎呦，要等一等，或没有权。新鲜批次有吗？新鲜批次没有了，可能领导的有。你到底选哪个？东方购物今天也是在第八届进一博会当中，跟我们的新西兰纽商品牌啊，这个强强联手的战略合作关系，
3: 是
2: 把第八届刚刚推出来的全新品质的牛初乳奶粉4.0版本的奶粉带给到大家。
3: 对的，
2: 又是在秋冬季节。
3: 哎，而且它的特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题的话呢，它的这个 盒身上面标注的很清楚。首先，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原代原罐原装进口。
2: 是。
3: 第二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几个字啊，叫做我们的牛初乳粉24小时的牛初乳粉，意味着我们是真的跟时间赛跑。那保留的一样价值很高。另外，在另外这个反面的话呢，还可以看到几个字，叫做我们的这个乳铁蛋白以及我们的免疫球蛋白。其实这两样营养成分的话呢，我们平时很讲究的，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营养补充剂，希望去补足它。但今天的话呢，从牛奶当中就可以 补充足，那大家更加放心了。
2: 是呢，如果说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我看到经常小区里头有造成10点多，来开始补太阳了，要就补充一点阳光当中啊，造就自己体内的一些免疫力的这个提升，这个是个好习惯。那么你在饮食方面呢，一样喝牛奶，一样喝奶粉，我们就喝能够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包括在市场上大家都是公认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不是刚刚这两个名词刚刚为大家所熟知。
3: 对，
2: 免疫球蛋白从小 小时候知道哦，婴儿宝宝需要免疫球蛋白，奶里带母乳当中，而且是牛初乳当中含量会更高，所以呢，各位中老年朋友们，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呀，包括是更新换代的能力是越来越弱了，这很正常，因为人总会有这样的一个周期，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是要保持到自己一个外界的摄入，摄入什么呢？不是说我今天吃什么多少多少牛肉啊，什么其他一些肉质，也是需要的一些，比如说营养均衡，但是如果能够从乳制品当中来说， 一样要喝，我们喝当中除了可以补充高蛋白质、高钙之外，还有这几个字：免疫球蛋白。对，
3: 很珍贵的啊。
2: 但如果只是说我有免疫球蛋白，这个不稀奇。我们为您所标注了含量的24小时内牛初乳，它的免疫球蛋白更加高。我们在整个产品当中，每100克当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啊，大于等于20000毫克。是的。
3: 自己可以到外头去看一看，无论是牛初乳的奶粉也好，牛初乳奶片也好，是不是我们这个含量包括是指标是非常高的？对的，
2: 而且我们是没有什么额外添加，
3: 当然，就因为是精益求精选择到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所以才会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2: 对，
3: 除了那个我们说免疫球蛋白之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的话呢，下方还给您标注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乳铁蛋白。东方购物有到专门的乳铁蛋白粉卖的，其实我也卖过，大家也知道这个 对于我们，比如说中老年朋友的话呢，肌肉呀、骨骼呀都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真的叫做双重的这样的一个盾牌，帮您保驾护航。免疫球蛋白身体当中很必要，乳铁蛋白我们的肌肉、我们的骨骼等等也是很需要，全部都保留了。另外，我们今天牛乳的来源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而且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把握住了啊！因为其实今天如果错过这档直播，下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关键是什么？批次大家放心。 新鲜，拿回家去爸爸妈妈都想啊，到底什么时候的新鲜批次，因为它是从新西兰就是远道而来的，您知道吗？这一届第八届金口博览会首次亮相，
1: 对，
3: 就是大放异彩，所以我们是2025年的8月份、喝到后年2027年的8月份、新鲜批次啊。
2: 是的，看到这边我们这拍就不冲泡了，还是要给大家看看，因为很多人会误以为说，哎呀，里头的奶粉也是这样白的吗？说的好的奶粉牛醋不是那浓浓的这种黄色吗？不是啊，它只是个包装。给大家看看我们当中奶粉的颜色，我都不需要镜头推荐，你看到吗？看到吗？旁边是白色，当中那个是金灿灿的黄色，
3: 浓郁的乳黄色，
2: 这就是啊，对，非常非常浓郁。我们当中呢都会配一个这个小瓶勺，所以大家能够发现，放心哦，来进行购买。你自己看看，就挤出来的这个奶啊，能够那么的这个辣辣黄的，那么浓的。月子中心如果去过呢，一些叔叔阿姨，特别是这个太太们，因为可能女性对于这个非常有感触，
3: 对对对，
2: 男性可能还搞不太清楚，对吧？女性朋友们知道，牛初乳的铺了个奶水，多少有营养。如果说是谁家金贵呢，就给就硬塞也塞给孩子吃。
3: 对。
2: 那么现在不是，我们把牛初乳给到自己，给到自己家人保驾护航。而且这个粉质啊是非常非常细腻，看到吗？就它的粉质是非常的细腻。
3: 对。
2: 其实每次呢，就是瓶勺带回去25克一杯，正正好好。
3: 对。
2: 再看到它的一个颜色的对比度，对不对？我们整个的勺也是白色，但是我们的奶粉却是非常非常细腻的乳黄色。
3: 对，同样是喝我们的奶粉，所以希望大家的话呢，能够是什么，喝到更为高端一些的，营养价值保留的更高一些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牛初乳来了，我们是这样啊，包装的话呢，这样的一提是有到2罐，一共是要到2提4大罐。
2: 对，
3: 所以走亲访友送送人这样的一提的话呢，很有面子。关键是什么？批次很新鲜，新西兰原袋原罐原装进口，
2: 是
3: 价格方面今天其实很有性价比的、
2: 对，如果在市场当中你还能看到一个全新品是796块钱4罐。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直降了238块钱，就给到东方购物新鲜批次，而且品质有保证。4罐带回去，礼盒包装558元。下次什么时候直播真不知道，
3: 不知道，
2: 因为这个货很少，牛初乳本来就少，对不对？
3: 是。
2: 最后的9分钟时间啊，要抢限时现货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其实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啊，就是对自己好一点，想穿一点，什么什么衣服呀，什么都是外在的，身体好是真的好，好吧？订购专线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本档直播背后啊，全部的总共加起来是77组，只有最后的77组，
1: 加油了啊！
0: 所以电话电话从一开始到现在为止，就排队呀、堵塞状况还蛮严重的，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样的高好的这个品质也少。东方购物您看跟纽山合作十几年了，第一次推出牛初乳4.0高蛋白高钙的奶粉，
1: 对，
0: 不是说他们没有，他们有，但是不能够成为大规模的来进行推，
1: 太难了。
0: 第八届进博会当中，首先第一点他们家有牛初乳营养的奶粉了，第二点用的是4.0版本的高钙高蛋白质，所以也是把更加高端的好的产品，因为市场啊，说句实话，现在大家都挺卷的。叔叔阿姨在进口超市能够买东西啊，好的东西也进得蛮多的了。
1: 是，
0: 我们就要打造一个非常高品质、高端，又是你所需要的。
1: 对的，
0: 不是说我加入进去的那些东西你不需要。你说24小时的牛初乳有什么作用呢？对不对？又不是给小宝宝喝的。我今天告诉你，24小时当中牛初乳是双重的健康加护，当中会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你如果到这个某些地方去啊，验个什么，对吧？抽个红色的，要个去看嘛，免疫球蛋白多少嘛？
1: 对，
0: 这个东西低了，就可能就是某些这个专业人士会跟你说要补充点什么
1: 东西。所以我们平时也经常说要多补充，怎么补呀？我们是建议大家在食补当中可以多补一些。所以今天从牛奶当中补充到了，而且燕华刚刚也反复强调，24小时我们叫做黄金牛初乳啊，72小时以内呢就都叫做牛初乳。但你想想看，先紧着我们说小牛要喝，喝完以后的话呢，还是要24小时甄选过来的。
0: 我觉得小牛蛮惨的，他们家这个产品开发了，他们小牛就可能24小时喝不到了。
1: 我们还是会保留的啊，就很多的这个小犊子，还是小牛犊子，还是有喝的。
0: 你看你们在跟小牛吵牛吵牛吵。
1: 但是的话呢，我们只有最后的59组的现货把握住啊。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真的是很珍惜的这个奶源，因为本身

0: 单板的一个缩写，大约等于2万毫克，这个指数很高的了。
1: 对对，
0: 再使用到4.0的高蛋白脱脂乳粉、生牛乳，还有牛初乳，所以呢，它是好的奶源，高蛋白质、高钙，还有乳铁蛋白，乳铁蛋白含量也很高哦。
1: 在这边每百克当中有5毫克，都是对身体、对骨骼、对肌肉很有帮助的。
0: 确实，
1: 所以爸爸妈妈放心。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奶品最后一点点的现货了啊！
0: 你别看到这个罐子说呀，里头是不是奶粉的颜色？不是的，我们奶粉颜色是蜡蜡黄的，这个金黄色，我看到。之后也是啊，我觉得太厉害了。看到吗？它整个的黄色是非常浓郁，然后呢又很细腻。只有是你看到奶牛妈妈，包括是自己在这个挤乳汁的时候，
1: 对，
0: 前一个星期或者24小时之内的这个牛乳，又浓，
1: 对，
0: 又厚，
1: 对，
0: 又稠，
1: 关键营养保留的特别的高。
0: 对，
1: 高艳华有一个词说头铺奶，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0: 对，
1: 可能说作为妈妈以后的话呢，您可以了解这个东西。但是你知道这个是非常珍贵稀缺的，黄金24小时啊，72小时以内都叫做我们的黄金的牛初乳，但是我们是优中选优的，所以就是跟时间赛跑，这就意味着这个奶源的话呢更少更稀缺，所以把握住，因为现货一旦售罄，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是不追加不预约的啊，就是多花一点点钱。
0: 这个含量呢是25克，你冲泡一杯，对不对？今天正好是4大罐带回去，还是礼盒包装，
1: 对，
0: 送礼可以，自己来喝可以，还是一句话，先给到自己的身体加油。对吧？老两口的年纪大的更加保护自己了。我们都说老宝贝，老宝贝更加自己呵护自己。小朋友，包括你的孩子哈，在工作当中忙，他们可能会忽略，就是自己为自己的身体好加把劲，也是为他们就少添加一点负担。
1: 对，
0: 所以自己的这个身体保护好了之后呢，逢人过节送人送礼，送礼当然还要得，这得应的吧？比如说你送什么好东西？
1: 是挺好的，
0: 这个我们家有了，这个我们家有了。你给大家说，第8届进步会刚刚落幕的啊，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的牛初乳的奶粉，并且是含有高免疫球蛋白、高乳铁蛋白，还是来自纽森品牌的，
1: 是
0: 新产品带回去。关键是好的营养，这是更关键。
1: 对，
0: 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呢，它不太挑人群。不像有时候你200多块钱送这个叔叔阿姨、包括是亲戚朋友水果，哎呦，你送不送出去吗？钱眼花了，别人说，哎呀，我这个水果我不能吃的，那个水果不能吃的，这个东西不能吃的，什么什么东西高。牛奶奶粉肯定能吃，对不对？那么就送好一点的，
1: 有
0: 就台型的。
1: 对，
0: 而且算下来啊，我们今天4大罐，如果在市场上现在去买，776元，如果有现货的话，
1: 对，
0: 东方购物目前现货不多了，最后的小几十组，558元，每一套组合为您省去了238块钱，两大提哦，不是2罐558，是4大罐两大提礼盒包装，558元带回家。
1: 对的，
0: 最后2分多钟时间，今天备货。要再追加没有了，因为签好战略合作之后了，今天是新品首发，就那么点，他们要全市场来进行铺货。
1: 对，说到这里多一句啊，就今天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意味着什么？第8届进口博览会结束以后，马不停蹄把最为新鲜的批次拿到了东方购物的现场，而且我们送货很快啊，基本上明后两天都可以送到您家里面。
0: 是的，
1: 最后15组的这个现货售完不补不追加啊。
0: 对，最后呢，大概小几十组的限时现货了，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九组了，刚才我还说小几十组，天哪，十组都没有了，到个位数了，观众朋友们。所以今天带回去不是说我平时推荐的什么，只是新西兰呀，4.0。说句实话，那些标配、那些标准已经够高端了。但是今天带回去是什么？是牛初乳粉，而且是甄选了24小时之内的啊，奶牛、刚刚产好。小奶牛之后啊，24小时这个奶源，
1: 对，
0: 特别是女性朋友们，这个你们懂的。哎、男性朋友们跟他们说，你俩狗不大听话，真的。女性朋友懂，生好宝宝之后，那个奶哦挤出来给孩子吃，你知道那个奶多么浓。
2: 哎，我们就说一句，
0: 也是就是妈妈传给女儿，女儿传给这个下一代嘛。
2: 24小时能挤多少奶、这些奶全部收集起来能够喝多少？
0: 那就是、
2: 所以以为这很难得、啊。
0: 从那之前大部分的精华，那都是就是牛体当中的精华，为它所这个。出来的对吧？最后的几十秒时间，今天也是新品首发，
1: 对，
0: 有现货，最后的个位数，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最后三组的限时
1: 现
0: 货、跟市场当中现在他们的这个首发价格比的话，便宜了238块钱，
1: 对，
0: 558元，也是有礼盒包装，两大提，自己先喝啊，一定这么好东西呢，自己先喝。

0: 不要不舍得喝。
1: 对，
0: 今天便宜了，自己先喝，喝好之后有亲戚朋友好的，特别是关系近的啊、哦，关系远的就是送其他的了，关系近的送这个558元带回家，好吧？订购专线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贴盒燃家庭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一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最近一段时间在东方购物有一款产品特别受欢迎，就是磷虾油。那说到磷虾呢，它在南极哈那个大陆纯净的环境当中，那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哈，就是我们呢如果到了一个银发的时代，大家都希望能够吃一补多，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因为有很多的需求嘛，我们会面临比如说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会面临这个大脑记忆方面的问题，我们也会面临肝脏啊，包括肺部啊，对吧？包括我们的一个神经传导方面的问题，那有没有什么营养素它是可以吃一补多的？而且它是天然的，不是那些化学合成的。所以大家呢，现在就把目光聚集到了南极磷虾。南极磷虾油它在鱼油的再往上走一个阶层，因为它除了含有鱼油当中的 DHA、EPA 这些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之外，它当中还会有虾青素以及胆碱这些独有的磷虾油当中独有的营养成分，而且呢，南极磷虾油当中含有的 Omega 3，它是磷脂型的，天然磷脂型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消化吸收会更好。所以说，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扁扁的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又来了，这个也是央视点名表扬的一个产品哦。整个的包装礼盒非常漂亮，就是这种随身携带也是非常好看的。那么我们来先说一下磷虾油它到底是什么啊？因为实际上每年只有在夏季的最后两个月才能捕捞，年捕获量是非常少的，只有1%左右。并且呢，它因为它是在食物链的最底端，所以几乎没有这个污染物，非常非常的纯净。那么这个南极磷虾油呢，其实因为它的产量在整个的我们说整个的这个大的环境当中，它的产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一般来讲呢，我们能够选到好的品牌，能够吃到好的品牌就非常的关键。今天这一款我们说冯石，也就是 Vic 它的磷虾油，它参加了很多国际化的行业的展会，因为它的这个权威认证，包括它的品质保证，在整个行业内都是可以说是有目共睹的。今天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其实磷虾油热度是很高的，大家都知道它好，但是呢就是因为它好，所以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想要以次充好或者想要以假乱真的产品。所以今天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在目前为止在东方购能够获得这么多高端认证的磷虾油真的是为数不多的，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它是独有的双鲜捕捞技术啊，每一滴都是活虾的精华。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就是磷虾它其实在就是水当中它的自然的生长的环境是大概0.5度到1度左右，如果超过1.5度，它就会自溶，因为它会有自溶酶，所以说必须是新鲜捕捞之后立刻把它加工，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用到的是鲜活捕捞的技术，在南极48区鲜活捕捞这个磷虾上船，而且这个是有挪威专利的，看到没有？是有挪威专利的。另外一个，这个是保持到每一只磷虾的精华，就是营养的精华。那么这个新鲜萃取呢，就是让整个的磷虾变成磷虾油的这个过程大概就是在三小时以内。所以这个也是获得美国专利的一项技术。这两个哈都是在我们今天的这款磷虾油上面标出出来的，那在这个底端可以看到标出来的。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磷虾油能够吃到一个是鲜活捕捞，一个新鲜萃取的，并且都是有挪威专利和美国专利的，这就已经很厉害了。再往下看，跟着高丽来看到100%的纯油，这一点很关键。今天我们用到的是100%的纯油，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你要知道，因为磷虾油它很昂贵，所以有很多的油当中可能会添加一些其他东西，甚至这个油当中完全没有磷虾油，对吧？我们之前也听过类似这样的报道。今天我们是有100%的纯油这个权威认证，那这个标识目前在东方购物拥有100%纯油的标志的不多见啊，非常非常少。这个也是全球超权威的超严苛的海洋食品检测机构提供全世界少数几个基于实验室检测的这样一个原产地的认证，所以非常厉害。另外还有一个，我就跟刚才一开场跟大家讲到说，南极磷虾当中含有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它是海洋磷脂，它是动物海洋磷脂，而且它是磷脂型的 Omega 3，它的消化吸收率比鱼油当中那种甘油三酯型的 Omega 3的吸收率大幅提升。所以今天还会有海洋磷脂的标识，以及来跟着我来看一下啊，磷虾油昂不昂贵？珍不珍贵？其实就看当中的那个磷脂的含量。
今天我们是大于等于45%，这是有高海洋灵芝的标识在这里。那高海洋灵芝的标识，这个也是我们说在整个的我们说那个 VIC 集团他们旗下的所有的灵虾油当中属于高端的啊，所以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标识。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层层的帮大家把关，无论是说挪威的专利、美国的专利，还是说100%的纯油的专利，都是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粒的磷虾油都非常非常的珍贵。那么磷虾油它当中的营养对我们哪些脏器会有好？哎，屏幕当中看到就是磷虾，磷虾很神奇哈，磷虾它的眼睛和它的腹部两侧都会有那种可以发出荧光的那种发光体，所以它被叫磷虾啊，因为它在这个黑暗的海洋当中，你可以看到它像小灯泡一样闪闪发光。那么磷虾其实一身都是宝，它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海洋灵芝的不饱和脂肪酸以及虾青素以及胆碱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全身都是宝贝。来看一下，对我们的大脑，海洋灵芝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因为 DHA 的海洋灵芝直接可以给我们的大脑输送营养。再有就是我们的血管啊，我们的管道当中的也是灵芝型的 Omega 3，能够让我们的血管更加的健康。因为我们都到了年纪大了嘛，我们的这个银发时代，我们的这个血管当中肯定会有一些脂质的垃圾，对吧？会有一些这种沉积物，不是滋养我们的皮肤，靠的是虾青素。其实虾青素不光是滋养皮肤哦，虾青素对我们的心脏，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全身的五脏六腑都是很有帮助的。另外还有关节，没有想到吧？磷虾油对我们的骨关节也是有帮助的， Omega 3可以滋养到。还有就是肝脏的保护神胆碱啊，包括我们的神经的保护神，因为胆碱它可以帮助形成乙酰胆碱，而乙酰胆碱就是我们的这个神经传导当中需要的啊。还有就是眼睛啊，因为它的这个海洋灵芝的 DHA 对我们的眼睛的滋养帮助是特别大的。你看看是不是全身都可以吃到？最关键的是，我提醒大家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海洋灵芝，它其实是包括就是磷虾油，它其实是可以就是我们说是纯天然的，它不说什么人工的、化学的呀，这样去合成的，对不对？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去吃这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因为它真的这种海洋灵芝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我给大家现场先做个实验，大家就能看到了，这里是有两瓶油啊，这里面都是油，我们都知道水油是不相容的。如果大家在市面上看到一些灵芝含量不高的所谓的磷虾油，那我到这边好了，这边这个地方这个油还少一点哈，你可以看一下，这也是磷虾油啊，红彤彤的，对不对？当你搅和完了之后，你看它还是水是水，油是油，对不对？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磷虾油哦，它的品质就会特别的好。在这个地方啊，今天大家睁大眼睛哦，看一下磷虾油挤进去之后，这么多的油浮在这个水面上，然后一秒乳化，看到没有？真正的就是一秒乳化。大家对比一下，为什么灵芝型的这种 Omega 3它能够这么的就是乳化速度这么好？因为灵芝它是一个双分子，它一端是清油，一端是清水，所以它其实能够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消化吸收所有的营养素。好了，我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的生产日期超级新鲜，我帮大家争取到了全球超级新鲜的批次，就是2026年3月3号，鉴赏日期是有3年到2030年3月3号，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吃，跟您的鱼油不矛盾不冲突哈，它是可以叠加一起来吃的，也被称为是海洋红宝石，我们拿到的是超级新鲜的一批库存。现在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打开看一下这个产品的这个外包装，我超级喜欢它，就是因为我爸妈妈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一直叫他们一定要带这个。你看，就这样小小的扁扁的一个盒子，但是这个里面会有60粒，啊，会有60粒，直接把这个拉扣，那这边有个小拉扣，看到没有？直接这样拉扣一打开，你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个磷虾油品质非常好，给大家看一下啊，看一下。海洋红宝石啊，在我的手上，然后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磷虾油，高磷脂的标识，高海洋磷脂的标识，100%纯油的标识，
以及鲜活捕捞、挪威专利、美国专利的新鲜萃取的专利全部包含在内，真的是非常非常牛的一款磷虾油，而且是央视表扬过的一款磷虾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构成，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它在这个外面卖得非常好，所以栏目里面能拿到这个产品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线下同款这样的一盒是298，298，一共是有60粒啊，100%的南极磷虾油，100%的。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三瓶装是180粒，699，这个是相当于是个小组合。另外一个大组合是我们推荐大家的是六瓶装，一共是360粒，你一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你搭在你的鱼油，搭在你的辅酶 Q 十，随餐来吃的效果是特别好的，而且它一点点鱼腥味都没有，它是那种虾的鲜味。我不知道大家吃过没有，我是很喜欢吃它这个味道的，它全是那个虾的鲜味。1180的价格，单粒价格2.2元，另外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2元1粒。目前东方购物在售的性价比超级高的，就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就在这一档帮大家准备到了，然后货源也是拿到了目前国内超级新鲜的批次。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02151119900。

0: 教你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Congratulations to Vic Dietary Supplements for this 3-year commitment reward. You have now qualified for the Orivo Origin Verification Program for 3 consecutive years. Good luck on the Vic Global Sales Tour. And back here in Norway, we at Orivo will, as always, guarantee pure and authentic ingredients in products for Vic and Faction.
2: 银发时代，我们其实身体需要更多的营养支持，无论是血管、大脑、记忆、神经传导，对吧？包括我们的肺部啊、肝胆的问题啊，这些其实它需要的营养素是不一样的。那么南极磷虾就非常好的能够涵盖到我们所需要的这些种种的营养物质。那么我们在南极磷虾油当中也找到了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那些材料。今天的这款南极磷虾油呢，是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款 Vic 磷虾油，也是之前我们一直在断货的一款磷虾油，它整个的一个独有的活性是非常强的。然后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南极的这个应该说是捕鱼船啊，就是捕捞这个南极磷虾的这样的一个船。这个船在全世界其实也不超过20艘，大概就是十几艘而已。然后呢，它是分布在每个国家各有几艘。最早是挪威在开始捕捞这个磷虾，那我们国家其实是比较晚的介入到这个整个的领域上去。然后呢，它的这个品质上面其实是以当中的海洋磷脂的含量多少来恒定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就是有高海洋磷脂的标识，就是它已经告诉你了，我今天就是属于高端产品，高端线的高海洋磷脂。这个产品在整个的 Vic 集团当中也是属于高端线，所以大家现在如果说是想要在这个身体当中啊，给我们的身体更多的一些材料， Vic 呢，它参加了这个几年的这个国际的这种大展，包括你看到的进博会也好，以及很多的这些国际性的赛事也好，国际性的这种行业这种展会也好，你都可以看到 Vic 它是整个行业内的一个非常骄傲的品牌。而且我反复跟大家讲说，这个品牌它拿到的认证是你不可想象的多啊，就是你不可想象的多。然后呢，我比较建议的就是大家在天气热的时候，夏天这个你随身携带是很方便的。大家可以看到它就是这样薄薄的这样的一小盒，然后我替大家尝一下味道。我不知道大家吃没有吃过磷虾油，就如果你吃鱼油会有一点反腥的话，磷虾油它不反腥，因为磷虾油当中的海洋磷脂，天然的海洋磷脂，它是迅速的可以在你的身体当中乳化的，所以它不会去反腥，它是不是天然的那个虾味儿？我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啊，也是节目福利。 你可以把它咬破，咬破以后可以吃到那个很鲜很鲜的虾味儿。嗯，你看，我是把它咬破了，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那个凝胶，看到没有？我待会再极力给大家看哈。它跟鱼油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鱼油就是很黏那个很滑溜的嘛，它是很糯的。跟大家来比较一下，很鲜的那个虾味儿啊，那个海洋灵芝的虾味儿，每天吃1到2粒啊，咱们有条件的咱们就多吃一点，可以吃到2粒。我如果说是你那个稍微想要控制一下成本，你可以吃到1粒。跟大家来比较一下，这个也号称是磷虾油，我挤一下给大家感受一下啊，在这个盘子上，你看。看到这个颜色了吗？这个是那它其实胶皮是红颜色的，看到没有？胶皮是红颜色的。然后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磷虾油，我给大家挤一下，大家就能感受到了区别。感受到了吗？什么叫海洋红宝石？每一滴都是纯油啊，它是有纯油标识的。那看到没有？就是这种很凝固化的感觉。这个是今天的 Vic 的磷虾油。很纯净，当中含有很丰富的虾青素、胆碱，包括对我们身体很好的这些营养素都是包含在内的。所以你看它每2粒当中的这个磷虾油的含量，包括 Omega 3的含量，灵芝的尤其是灵芝的含量非常之高，我们的灵芝可以到将近50%的海洋灵芝了。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整个的磷虾油当中的营养成分呢，今天可以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本书是首批全国优秀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神奇的南极磷虾》，这本书大家可以去买啊，《神奇的南极磷虾》，它当中专门讲到说，为什么鱼油跟磷虾油相比较，磷虾油更加有助于我们的细胞吸收，啊，因为它是直接乳化的嘛。然后再来看到这边，你看磷虾油它的。灵芝的形式就是在于它能够在胃和小肠当中直接被消化吸收，具有亲油性和亲水性，而且能够将血管当中堆积的那些不好的东西，对吧，溶出去，以正常新陈代谢的方式排出体外。所以磷虾油被称为是血管清道夫。其实虾青素也是一个我们身体当中一个很鼎鼎有名的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营养素，而且它可以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另外还有就是胆碱对于我们的神经的传导很有帮助。最关键的是它能够被我们的细胞吸收。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实验啊，在这儿，两杯油，这一杯油还有这一杯油。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普通的磷虾，我随便的拿一杯油啊，就是这个好了，我把它挤进去。然后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哎，搅这儿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会不会溶解？你会发现它不溶解，对不对？不溶解。然后我给大家搅拌一下今天的这款磷虾油，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今天的 Vic 的磷虾油，挤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好嘞，哎呀，全是鲜虾的味道。然后来感觉一下，迅速乳化，我还可以把这边的也乳化掉，就是刚才我们说已经挤了2粒磷虾油不见反应的，我来挤今天的 Vic 的磷虾油。你看这么厚的一层油啊，一般的磷虾油根本就奈何不了它。来用 Vic 的磷虾油感受一下，是不是一秒乳化呀？今天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然后我们的6瓶装这会儿卖得非常好，360粒，单粒的价格是3.2元，你一天吃1到2粒就可以了。然后凑单成功之后就是2.2元一粒，就2块钱嘛，一天2块钱。如果大家想要就是吃多一点，可以吃到2粒，那么就是一天也就是4块多钱。但是它的 Omega 3也好，它的营养成分也好，是鱼油，是你其他的营养素没有办法替代的，而且它是天然的。所以因为大家可能应该也知道接下来鱼油要涨价，对吧？其实像磷虾油这种资源性的，现在资源性的营养素都会价格会这样啊，往这个方向走，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多囤一点资源性的营养素。像这种，它是生掉一批就没有了，可能生掉一批就没有了，这种大家都应该在家里面多囤一点，否则的话它很可能后面都会调价。生产日期是2026年的3月3号，我拿到了最新鲜的批次，然后鉴赏日期就是有3年。 到2030年的赛略上，你肯定不用吃那么长时间，因为一天两粒吃起来很快的。然后呢，它最重要的就是当中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海洋灵芝、Omega 三、虾青素，对吧？以及胆碱这些营养成分，共同呵护我们全身的健康。大组合现在在热卖当中，喜欢的话不要错过。今天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的零虾油，0215119900。

0: say I love you.
1: You know the number and you know the name.
0: 555-7602.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
3: 嗯，
2: 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3: 嗯嗯。
2: 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
3: 嗯。
2: 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
3: 嗯。
2: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
3: 嗯，
2: 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
3: 嗯，
2: 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
3: 嗯，
2: 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4: 眼前像红宝石一样的东西就是 Vick 磷虾油，你知道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首先你需要一艘如同泰坦尼克一样大的捕虾船，因为这只船有加工萃取技术，可以捕捞后直接在船上进行加工萃取，经过压榨萃取后会分离出磷虾油，萃取后的磷虾油会被送去冯石透明工厂，在这里磷虾油会被灌入软胶囊。磷虾油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海洋磷脂型 Omega 3。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无法产生并保存足够的 Omega 3，只能通过外部摄入。如果你是经常熬夜的打工人，或者是记忆力差的学生党，每天可以吃两粒，合起来一天只要几块钱。
5: 今天向大家安利一款来自冯石科技 Vick 品牌的863纪念版磷虾油礼盒。磷虾油是从鲜活的南极磷虾中萃取的天然营养，富含56%的海洋磷脂、Omega 3、EPA、DHA、胆碱、虾青素六种营养成分，六重养护，龙年送礼送健康，多给家人备点健康好物。海洋科技功能营养，冯石科技 Vick 品牌，纯南极磷虾油，传递健康好运。
6: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每一款磷虾油全部上面配有一个二维码的，二维码扫码之后你是可以溯源的，你是可以随时随地查得到它这个产品的来源地的，这一点非常牛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都是南极嘛，南极的48区嘛，但是具体是在哪一块儿你都可以查得到的。就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哇、哦，这个磷虾油已经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我今天真是拿到它，我觉得很开心。首先这边的标识100%的磷虾以及挪威的这个鲜活捕捞认证、美国的新鲜萃取认证、3个小时内加工的认证以及高海洋磷脂的认证，全部在这儿啊，全部一应俱全。再把它转过来，在这边，就这个二维码来。好，我们把它转过来，这边看到有个二维码，然后你扫码进去之后，我就不现场扫了，大家自己回去扫啊。你扫码之后，它就会呈现一个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会告诉你说，你把你的这个，它下面会有批次嘛，每一瓶都有批次，那在这个下面。每一瓶都有这个那个编号的批次，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就把扫这个上面这个二维码扫进去之后，它会显示这个地方，就是显示你到底是在哪个地方把它捕捞上来的啊，您的磷虾油从哪里来，可以溯源，这一点非常非常关键。因为现在磷虾油全世界的捕捞船其实没有几艘的，真正能够做到好的磷虾油，而且是可溯源的磷虾油，其实不多见的。我再把这个生产日期跟大家说一下，全部我拿到的是2026年的3月3号的新鲜批次，就是今年最新鲜的批次了，就是这个刚好就是1月3号，就是磷虾的这个生产繁殖期嘛。然后我们一般来讲，就是等它生产繁殖期，那个旺季的时候，它当中虾青素含量最高的时候，3月份来进行捕捞。来看到啊，这两个，一个就是全球领先的磷虾油的生产商之一，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公司，然后它也是在挪威是有专利的，以及有美国的专利。这两个鲜，二鲜，一个是鲜活捕捞，一个是新鲜萃取。为什么这个很关键？因为磷虾它是有自溶酶的，它是容易被这个，比如说捞上来之后自溶之后，它会蛋白质会流失，所以必须在3个小时之内就迅速的给它加工，这一点很关键。第二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全球超权威的、超严苛的海洋食品检测的认证，就是100%的纯油，它没有加一滴其他的东西， 什么什么蔗糖、什么防腐剂什么这都没有啊，它是100%的纯油，这一点也非常的关键，因为你要知道，只有它的虾激素含量足够高，它才不需要加防腐剂，因为虾激素其实就是一个天然的抗氧自由基的一个东西。每年3月份是这个磷虾，它是红色的，它到了90月份它变成白色，所以它其实是3月份的时候它虾激素的含量是最高的时候，我们把它捕捞上来，你看到的生产日期就是3月份啊。然后纯油捕捞以及海洋磷脂的标识，不光是有海洋磷脂的标识，大家来看到在这边我们还会有高海洋磷脂的标识，因为磷虾油它最关键的就是它必须要海洋磷脂的含量高，所以说如果海洋磷脂比如说只有20-30%，其实跟它的这个捕捞以及它的磷虾的加工有很大的关系。今天我们是含有这个标识呢，就是叫做高海洋磷脂标识，这个也是这个品牌旗下的一个就是高端系列的一个标志，今天全部都有啊。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这个产品大家一定要去买，你真的一定要吃，因为它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然后每一瓶都带溯源，每一瓶都可溯源，来看到你溯源就在这个后面这个地方，就像高丽这样啊，我来现场来溯一下好了，来教大家怎么溯源啊，来我来就是这个地方二维码，然后扫一扫，然后对着这个地方，那它会出现两个这个小箭头，对吧？然后你就直接点上面这个好，然后它就现场出来了。那看到没有，您的磷虾油是从哪里来的，你把你的这一瓶，每一瓶会有一个独立的编号，你把你的这一瓶磷虾油，因为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嘛，你把你的编号输进去，然后它会显示卫星位置啊，地图在南极洲的哪一块捕捞上来的，很厉害，所以很珍贵，你知道吗？我们一天就吃个1粒到2粒。其实南极磷虾它不光是含有欧米伽三，它还含有胆碱以及高含量的虾青素。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超级新鲜的批次，我拿到的是2026年的3月份，你可以吃到2030年的3月份。我们的大组合快不多了，因为给我的货源非常少，算下来我们今天栏目当中拿到的价格就是2.2元一粒，2.2元一粒，然后是央视表扬过的，也是报道过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02151199000。

0: 你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儿。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Congratulations to Vic Dietary Supplements for this 3-year commitment reward. You have now qualified for the Orivo Origin Verification Program for 3 consecutive years. Good luck on the Vic Global Sales Tour. And back here in Norway, we at Orivo will, as always, guarantee pure and authentic ingredients in products for Vic and Faction.
2: 生长在南极海域的这个南极磷虾，它是一种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同时呢也富含着人体所需要的很多营养，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比如像 EPA、DHA、磷脂和虾青素、甲壳素等，同时还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就相当于是 EPA 和 DHA。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南极磷虾中的不饱和脂肪酸的这个存在方式，和其他来源的不饱和脂肪酸的方式不同，它是与磷脂相连的，就是研究表明，就是磷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生物利用度有显著的效果，这是南极磷虾的这个位置和优势。
3: 大组合还有3到4套，今天是把这个央视表扬过的，然后官媒表扬过的这个好的磷虾油带到我们的栏目现场，然后呢给大家带来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 Vic 磷虾油，它的海洋磷脂含量非常高，虾青素的含量也极高，那么它就是能够非常轻松的通过我们的血脑屏障，让我们的大脑得到营养，就是我们记忆是需要神经的这个髓鞘的，包括滋养，它是可以得到很好的滋养的。那为什么磷脂型的这个就是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最大呢？因为磷脂它有一个天然的属性，它一端是轻油，一端是轻水，所以说它这种结构又是天然的海洋磷脂型，它不是什么化学合成的，或者说是给你人工加一个什么专利的，它是天然的，就是这种天然的海洋磷脂型的 Omega 3，所以它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迅速乳化，迅速被你的身体消化吸收，然后因为它又是不饱和脂肪酸，原来我们吃到的鱼油很多是甘油三脂型的不饱和脂肪酸，它是容易堆积，那么这个呢，相对来说呢，它就更好的，我不说鱼油不好啊，就是说它形式不一样，它是更好的能够被我们的身体能够吸收乳化，然后滋养我们的神经，包括我们的大脑，包括我们的肝脏啊，包括我们的血管当中的脂质垃圾，所以实际上 灵芝型的这本书给大家看一下啊，神奇的海洋磷虾。这本书当中就专门讲到了它当中跟鱼油的那个欧米伽三的形式不一样，那这是鱼油型的，都是转化成乳糜微粒之后，但是鱼油它可以作为能量储存，而它是直接构成细胞膜的成分，以及啊构成我们身体当中的材料。我们身体当中是需要磷脂这种很好的海洋磷脂作为材料的。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你说这个什么清油清水，我也不知道是啥意思，能不能有一个什么比较简单一点的方式告诉我？那我今天就给大家做一个小实验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身体当中这个，大家过节应该吃了不少好东西对吧，各种这个营养物质都吃下去了，这里面很多是饱和脂肪，然后很多油性的东西都在这，这里面是两瓶油啊，两瓶油，然后你会发现很厚重的油对不对？那一般我们说一般的磷虾油，来给大家拿一粒啊，一般的磷虾油我挤到这个里边给大家感受一下，那我们镜头拉开一点好不好，让大家看一下我确实在挤这滴磷虾油，对，你可以看一下，对，它其实是外面的膜是红色，但其实它里面并不包含今天所说的这个珍贵的海洋红宝石。你看它有没有乳化掉，它没有乳化，它没有那种真正的磷脂帮你，海洋磷脂帮你乳化，而今天的这个带有海洋磷脂的 Omega 3，那在这儿哈，它是深红色的，然后我挤一粒在这个油当中，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么厚的油哦，是不是一秒乳化？你看一下是不是一秒乳化？然后有人说你这个地方如果也挤那个海洋磷脂呢，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啊，我今天还是用我们这个 Vic 的磷虾油，你一般的磷虾油对付不了的，我用 Vic 的磷虾油来依然可以对付掉你。这款产品就是因为前段时间我们都知道磷虾油当中良莠不齐，南极磷虾真的有用吗？我们发现这三款还不错，然后这三款其中就包括有一款是 Vic 南极磷虾油啊，被点名，我为什么说被点名表扬的，就是这一款 Vic 南极磷虾油，它的品质核心指数都非常的高，然后呢磷脂的含量也很高且优质啊，这里面还讲到了它的价格，我们今天价格比这上面讲到还要便宜，我们是2.2元一粒。然后呢再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其实是磷虾油当中独有的一些营养成分。一个就是鱼油当中，大家要记住哈，就它并不是说让你不吃鱼油，你鱼油照样可以吃，因为鱼油当中的 Omega 3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它呢是除了有磷脂型的 Omega 3之外，它还含有鱼油当中没有的，也就是说磷虾油是有鱼油当中有的东西，还有鱼油当中没有的东西，这样说大家就明白了。那么它独有的这些海洋磷脂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血管，对吧，就是清除血管当中那些脂质的垃圾，对于滋养我们的皮肤帮助特别大，这个就是虾青素。虾青素真的很牛，我们是天然的虾青素啊，就是动物当中的虾青素。然后这边就是对于骨骼的健康很有帮助。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营养成分我没有去多讲，因为大家可能听高丽讲的太多了，也会觉得哎呀我有点记不住，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知道你吃那个氨糖，里面那个氨糖其实就是甲壳类动物的壳，对不对？你知道吗，磷虾当中也有啊，磷虾当中也含有甲壳素啊，就它那个壳当中也含有甲壳素，直接把它压榨出来的。所以磷虾油当中营养成分真的多到你不可想象，就对我们的关节骨骼的帮助也很大，以及对我们的肝脏的胆碱神经的乙酰胆碱，对吧，形成的这个元素胆碱的帮助也是特别大的。再有就是眼睛全身，你看看哪一个脏器离得开它，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特别好的一样东西。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专柜价格是298一瓶，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维克磷虾油专柜的价格是298一瓶，298一瓶，这一瓶当中是60粒。大家心想啊，这么小一瓶当中有60粒吗？对，它这个包装好可爱，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包装就特别可爱？那大家记得它是完全不会反鱼腥味，它只有那个虾的那个鲜味，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对有一些朋友不太喜欢那种虾那个鱼腥味的，你吃这个你会感觉到特别舒服，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含量也非常高， 298一瓶的话，如果算是60粒，也就是一粒差不多5块钱，这是某猫上面卖的超好的价格。今天东方购给到您两个构成，一个3瓶装，一个6瓶装。磷虾油，如果你没有吃的话，你可以作为你今年营养素的一个补充，因为它对于银发一族是特别友好的，因为银发一族需要的营养素会很多嘛，它不是单一的营养素就能够补充的，它需要很多种营养素。所以电视机如果是银发一族，好，6瓶装推荐，然后就是有满额赠，算下来是2.2元一粒。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每一瓶全部都有2维码，扫码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追根溯源，它的这个那个就是原生产地到底是在什么地方，所以大家直接扫码就可以来看到它具体的这个原产地在哪个地方就可以了，直接就可以来那个打电话了。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都不多了，02151199000。

0: 底六步鉴别优质磷虾油，一看二闻三切四嚼五溶六动辨真假。一看，优质磷虾油呈璀璨透亮的红色或深红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有杂质，是浑浊不清澈的。磷虾油的颜色与虾青素的含量有关，但仅看颜色也可能会受骗，要接着看。二闻，优质纯磷虾油散发淡淡的鲜虾海鲜味儿，非纯磷虾油根本没有海鲜味儿，劣质磷虾油有刺鼻的腥臭味儿。三切，优质纯磷虾油含有高浓磷脂，切开挤出会有粘稠的磷脂质，颜色是红宝石色。非纯磷虾油或劣质磷虾油根本就没有这种粘稠的磷脂质。优质磷虾油无晕染，劣质磷虾油易晕染，有些囊皮直接做成红色。四嚼，优质纯磷虾油咀嚼后鲜虾香味会在口中弥漫，越嚼越香。非纯磷虾油咀嚼无鲜虾香味，劣质磷虾油有刺激的味觉感受。将矿泉水瓶中加入适量温水和食用油，加入磷虾油后摇晃可以发现。优质纯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高，溶油效果快准狠。非纯或劣质磷虾油海洋磷脂含量低，溶油效果差。六动，一动一化辨真假。将磷虾油放入冰箱冷冻30分钟。优质磷虾油有磷脂结晶，室温半小时恢复正常状态。非纯或劣质磷虾油磷脂含量低，结晶较少或无结晶。
1: 今天是整个的官方点名表扬的 Vick 的磷虾油，然后每一款呢全部都是可以去就是我们后面会有一个这个二维码，包括我们的这个直接你去扫码，你就可以来了解到它是在南极的哪一个区域捕捞上来的，它是可以溯源的。所以这款产品呢，其实在东方购物断货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是2块2一粒，我们的大组合2块2一粒，可以搭配辅酶 Q10 搭配这个鱼油都可以搭配来吃，就作为你银发一族的这个日常的膳食补充的增加这样一个得力干将。拥有挪威和美国的这个双专利，这款产品在东方购物我们断货了好长时间，今天拿到的是2026年的3月份的超级新鲜的这个批次，保质期可以到2030年的这个就是整个的生产日期啊，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放心的来吃，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2: 前像红宝石一样的东西就是 Vick 磷虾油，你知道它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吗？首先你需要一艘如同泰坦尼克一样大的捕虾船，因为这只船有加工萃取技术，可以捕捞后直接在船上进行加工萃取，经过压榨萃取后会分离出磷虾油，萃取后的磷虾油会被送去冯石透明工厂，在这里磷虾油会被灌入软胶囊。磷虾油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海洋磷脂型 Omega 3，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无法产生并保存足够的 Omega 3，只能通过外部摄入。如果你是经常熬夜的打工人，或者是记忆力差的学生党，每天可以吃2粒，合起来一天只要几块钱。
3: 今天向大家安利一款来自冯石科技 Vick 品牌的863纪念版磷虾油礼盒。磷虾油是从鲜活的南极磷虾中萃取的天然营养，富含56%的海洋磷脂、Omega 3、EPA、DHA、胆碱、虾青素6种营养成分，6重养护，龙年送礼送健康，多给家人备点健康好物。海洋科技功能营养，冯石科技 Vick 品牌，纯南极磷虾油，传递健康好运。
1: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每一款磷虾油全部上面配有一个二维码的，二维码扫码之后你是可以溯源的，你是可以随时随地查得到它这个产品的来源地的，这一点非常牛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因为都是南极嘛，南极的48区嘛，但是具体是在哪一块儿你都可以查得到的，就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哇、哦，这个磷虾油已经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我今天真是拿到它，我觉得很开心。首先这边的标识100%的磷虾以及挪威的这个鲜活捕捞认证、美国的新鲜萃取认证、3个小时内加工的认证以及高海洋磷脂的认证，全部在这儿啊，全部一应俱全，在。把它转过来，在这边，就这个二维码来。好，我们把它转过来，这边看到有个二维码，然后你扫码进去之后，我就不现场扫了，大家自己回去扫啊。你扫码之后，它就会呈现一个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会告诉你说，你把你的这个，它下面会有批次嘛，每一瓶都有批次，那在这个下面。每一瓶都有这个那个编号的批次，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在这个地方，然后你就把扫这个上面这个二维码扫进去之后，它会显示这个地方，就是显示你到底是在哪个地方把它捕捞上来的啊，您的磷虾油从哪里来，可以溯源，当时表扬过的也是报道过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02151199000。
4: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5: 有这种可能吗？
6: 也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7: 加我一个。
8: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4: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5: 有这种可能吗？
6: 也带我一个呗。
7: 你这个计划不错，
6: 加我一个。
8: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9: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0: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1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好的，帮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啊，三伏天已经要来了，所以呢家里面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热，是不是可以囤一点我们的冰激凌，带来了磨人的特别好吃的冰激凌啊。如果你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李莹一起分享。
13: 对，特别高兴和佳佳搭档啊，我在和佳佳说这个产品属于福利产品，对吧？
0: 是。
13: 在节目当中不讲大吃大喝吧，至少我们可以享受美味的冰激凌。天气真的是闷热难耐，但是买冰激凌买什么样的品牌很重要。
0: 对，
13: 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零度企鹅的，在东方购物属于爆款哦，在很多各大商超和便利店也是有销售的。
0: 是
13: 一根冰淇淋不便宜的，它相当于是巧克力脆皮，一根的价格15.8元。今天我们看到东方购物价格199哦，199带走的不是10只，整整24只，而且每个口味都有，足足给到3个口味。
0: 是的、啊、
13: 都是属于门店的爆款。
0: 没错，这3个口味我全都尝过，真的都特别好吃，因为用料很扎实啊。厚乳拿铁味、太妃焦糖味、松露黑巧味，每一个都有，一共是24只带回家。199啊，还有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大概的话是8块钱一支，真的很划算了，
13: 超高性价比了，对吧？而且冰淇淋也分很多，有些冰淇淋就是纯冰淇淋，但是我们冰淇淋是做到了巧克力脆皮，包括很多人在说给小孩选择很多饮料的时候，或者很多选择冷饮的时候，配料表很重要，对吧？
0: 对，
13: 既然是冰淇淋，肯定会有牛奶味，肯定会有巧克力味，那是代可可脂吗？会有反式脂肪酸吗？这个作为家长的我们都会问一下。我在这边承诺给大家，所有的坚果部分香脆爽口，唇齿留香，都是现炒的。
0: 是的，
13: 所有的奶源部分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天然奶源，还有巧克力哦，巧克力脆皮怎么能够没有巧克力呢？是来自于比利时的纯正黑巧克力。说到这里的时候，佳佳姐在我旁边哦，撕开一只，
0: 我已经忍不住了，真的，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冰激凌，这一支上你看有多少的这种坚果啊？它里边的话，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开心果仁、核桃果仁，然后呢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和葵花籽仁，满满当当。
1: 当全部都是啊。然后您看这巧克力，全部都是我们比利时的纯正的黑可可。然后一咬下去啊，那里边那种奶味特别特别
13: 的足。是的，是的。来来来，佳佳吃一口，吃一口，吃一口。因为这个冰激凌，你会发现吃到第一口的时候，足足会爱上它。看到里边，里边就有点吃这种，那种有个。蛋糕叫提拉米苏，就那种提拉米苏的口感，甜而不腻，凉而不冰，
1: 好香啊！那种坚果味很香。然后你看，它里边我这个是这个黑松露的一个味道，松露的味道很足。
13: 你在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已经闻到黑松露的香味了，是
1: 不是？真的好好吃。来一只，
13: 来一只，
1: 来一只，必须来一只。
13: 我们这个佳佳吃到的是这个黑松露的，现在我手里拿的这一只，大家可以看到啊，净含量是60克，所以它不是那种小包装的，
1: 对，
13: 支数其实也是蛮大的。现在我吃到的口味是太妃焦糖，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概念，觉得说太妃焦糖味的会不会特别特别的甜？我吃完这个冷饮以后，我的总结是什么啊？甜而不腻，
1: 对，
13: 凉而不冰，

0: 直的黑巧克力。
1: 是的。嗯，
0: 在吃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满满的幸福感。我们都在说啊，选择什么样的冷饮很重要。
1: 是，
0: 如果是代可可脂的，有反式脂肪酸的，摒弃掉。不仅是小孩不能吃，就连我们大人的不能吃，对吧？但是像这种健康的饮料和健康的冷饮，我们就放心的去选。包括呢，我们的东方购物配送是冷链配送，
1: 是的，
0: 拿到以后，但凡有破损的或者有坏的、有融的，都是免费包赔的啊。
1: 是的啊，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到这个时候啊，很多的朋友们，小朋友要放暑假了。你要给大家要囤一点点这样的冰淇淋，一定要选择好的原料啊，这样子坚果香的，然后好的就可可脂，对不对？包括说还有到我们的好的奶源，大家都可以放心去使用一下啊。嗯，
0: 我们总共是七种坚果，很多人说七种坚果是贵价坚果吗？阿姨们，你们真懂啊！因为坚果也分三六九等，我在这边罗列了一下啊，有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和葵花籽仁，是这一七种的坚果涵盖在我们的冷饮当中，所以呢放心吃，吃完以后真的是满满的幸福感。
1: 是的啊，就这个我们的冰激凌啊，在我记得在那个全某家里面。没有看到过，
0: 对，
1: 一只确实就是15.8。
0: 我有的时候带小孩啊去那个便利店啊看那个冰激凌柜，基本上他看到以后走不动道了，
1: 确实，
0: 妈妈买买买买买买，我就跟他说买买买，你看看价格哦，基本上带有巧克力脆皮的坚果，用的好一点的有品牌的，十几块一只很正常。
1: 是，
0: 所以我们不跟别家比，我们跟自家比啊，就是跟我们零度企鹅自己的品牌比，在这个便利店当中一只的价格15.8，
1: 没错，
0: 今天我们199块钱冷链配送24只。平均下来每只才8块钱。
1: 是的啊，所以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的好好吃哦，越吃越香。刚刚就一直在吃那个巧克力脆皮，它会往下掉，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料太多了，满满的七种果仁，你一吃的话就是纯吃留香。
1: 对的，而且呢，我们的承诺给大家，所有的果仁部分和坚果部分全部都是现炒的，
0: 没错，
1: 而且都是一些贵价的坚果。你看现在这一根里边就是满满的拿铁。如果你不爱喝美式的，你平时生活当中就是爱喝拿铁的，那这个口味非常适合你，而且我们不含咖啡因，小孩都能够来尝试的。这个是黑松露，你想很多星级酒店里边那个米其林餐厅，但凡在某一个牛肉上面撒一点点黑松露，哇，价格就很贵，
0: 对吧？
1: 所以刚才佳佳炫的第一根就是我们的黑松露，他在跟我讲话的过程当中啊，嘴巴里边一直是黑松露的香味飘到我的面前。我在说啊，冷饮这个东西啊，不光是在炎热的夏季小孩喜欢吃，连我们大人都很喜欢吃，
0: 真的。
1: 因为吃完以后，你如果选择好的配料的话，它不会增加你的健康负担，反而会增加你的幸福感。
0: 是的啊，一到夏天，我觉得冰淇淋是必不可少的，就是感觉夏天就是幸福的代名词，就是和冰淇淋是相关的啊。所以夏天的话，你看马上已经入伏了嘛，初伏、中伏，然后末伏，这个两个多月的时间啊，给家里的小朋友，包括我们自己的，囤一点冰淇淋，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合适。
1: 对的，而且很多小男孩喜欢踢足球，喜欢游泳，喜欢运动，回到家里以后热得不得了，吃什么？吃冰激凌。选择什么样的冰激凌，小孩不会选，大人会选的。小孩只会选择口感，那我告诉你，口感是甜而不腻。那么大人在选择的时候就要看配料表了。
0: 对，
1: 配料表上面牛奶是哪里的？然后呢，那个巧克力味道到底是代可可脂还是真的巧克力？
0: 是。
1: 今天我代表供应商承诺给大家，我们所有的牛奶部分的奶源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奶源。
0: 没错。
1: 所有的巧克力啊，看到那层巧克力了没有？它是来自于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所以放心的炫。包括呢，我们在一根冷饮当中涵盖了七种坚果，吃完以后你会发现好满足啊！
0: 没错，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是有吃到过。牌子我就不说了，但是一吃的话，你会感觉到那个巧克力会粘在你的上膛，
1: 科技与狠活，
0: 对
1: 吧？
0: 我跟你讲，就那种的话是代可可脂，
1: 对的，
0: 吃进去的话感觉是那种辣的口感
1: 一样。是的，是的。现在呢，我们的知识渠道很丰富，我们通过很多的这个知识点和很多的一些视频号啊，会发现，哎，代可可脂是对于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和健康会有负担的，包括还有反式脂肪酸，
0: 对
1: 吧？这些都是我们要摒弃掉的。冷饮可以吃吗？可以吃，不像我们小时候啊，家里人大人总说冷饮是不要吃的。冷饮不好的怎么样？但是现在我们自己做了妈妈以后，我觉得我对我们小朋友很有共情能力，
0: 是
1: 因为我们知道让他们完全不吃是不可能的，
0: 没错。
1: 但是吃要吃的健康，要选择好

0: 配料表，吃
1: 的
0: 才放心。这一根啊，零度企鹅不仅是我们东方购物的爆款，在便利店当中也是有销售的。一根的价格啊，15.8块。好多人说看到这个价格有点望而却步啊，三个口味只能够三选一。
1: 对，
0: 今天我们199三个口味全部满足给大家，
1: 是的，
0: 足足带回去24根，放心吃。
1: 是的，所以今天啊，你看我们一根的话，价格大概是8块钱，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说话的功夫啊，我已经吃掉一只了，第二只开
1: 始，第二根了。
0: 小朋友不要学我啊，不要这样吃，但是真的是忍不住。
1: 对的，因为
0: 坚果太香了。
1: 是的，第一根的时候我们佳佳吃到的是这个黑松露，然后这一根的话里边是白色的奶油，对吧？用到的是太妃焦糖，所有奶源是新西兰进口的奶源。吃完以后你会发现外面那一层是脆的，
0: 对，
1: 然后坚果微微有点小苦涩，然后再综合掉里边新西兰进口奶源的甜度，做到甜而不腻，凉而不冰，我都能够在佳佳旁边啊听到那个咔嚓咔嚓咔嚓脆脆的声音。
0: 对，
1: 这个就是巧克力脆皮带给你的幸福感。这一只不小哦，其实我觉得买
0: 盈利
1: 也得看那个支数，对吧？
0: 对，
1: 我们的克重是在60克，所以满满当当一只，而且每一只都是独立包装。
0: 是的啊，真的很美味，
1: 很美味，很美味。
0: 夏天啊，特别今天这个天气好热，
1: 热，
0: 太闷热了。来上一只冷饮，我跟你讲，你整天的幸福感已经就是到这里了。
1: 别人都说嘛，吃点甜的会分泌什么多巴胺，对吧？不仅小孩需要，我在暑假作业辅导，我儿子作业辅导了三遍，他还不会的时候，我就说来一根零度企鹅。来看一下啊，我们总共有七种坚果，很多人说看到密密麻麻的铺在这个巧克力上面，到底是哪七种很重要？来罗列给大家看，我们新西兰进口奶源，然后比利时纯正的黑可可，七种坚果是来自于开心果仁是有的，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体仁、榛子仁、葵花籽仁。
0: 是的，
1: 这个力度你会发现在门店当中卖到15.8块一只是需要的。
0: 对的，
1: 但官方购物因为我们是爆款嘛，所以把福利把价格给做下来，做到了每一只平摊下来才8块钱。
0: 真的啊，今天的话我觉得性价比真的很高，因为我在便利店的时候，就是我刚刚给你讲我在那个地方啊，全某家的时候看到了一只将近16块，我觉得哎呦有点肉疼，不太舍得买。但是今天我们一看啊，整整24只带回家的话，每一只只要8块钱，性价比真的很高。夏天的话，我们肯定要吃点好的冰激凌，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组合啊，千万不要错过了、
1: 满满当当三个口味都有，每个口味就有8只嘛，24只。哎，其实讲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人会带有一个疑问，说我跟佳佳两个人是做销售的，在东方购物我们在做产品嘛，肯定说好，但我们光说好没有用，因为这个产品不是今年来东方购物的，它是属于东方购物的爆款。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东方购物 APP 上面是有留言的，全部3281个评价，哇，好评就是3281，其中还有晒图的23个，我们来看一下啊，说去年就购买过3-4次了，品质佳，家人都喜欢吃，正因为好吃，所以买了好多次，
0: 哎、
1: 品质佳，然后价格实惠。第二次帮母亲买这款冰淇淋的老人特别爱吃。
0: 哎呦，你看不只是孩子，
1: 对，说奶香浓郁，味道很好，还有进口奶源，价格实惠，奶香浓郁啊、醇香四溢，不同的口味，幸福满满。哇，二次购买了，每当夏季再次推荐，还会回购。在这边我要说一个啊，你看有晒图，说非常满意，每年都买，大人小孩都喜欢。他这个晒图你看到没有，冷链配送，
0: 是的，
1: 我们是冷链配送的，但凡有画的有绒的我们是包赔的，
0: 没错，
1: 放心购买。平摊下来每一只8块钱，如果这个每一只的支数只是工厂里边来供货的话，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品牌也不知道好不好，
0: 是
1: 这个其他的那个供货商也不知道有没有渠道在销售。我们正儿八经哦，15.8块是在便利店都有做到销售的，
0: 是的，
1: 15.8块，东方购物平摊下来每只8块钱，就相当于是个对折的价格了。
0: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啊，真的是全家人都爱吃冰淇淋。夏天这个时候，真的我们囤一点好的冰淇淋，千万不要错过了。刚刚我算了一下，一只8块钱嘛，对不对？就真的是比你在门店要划算很多，而且口味很多呀，
1: 口味很多。刚才是佳佳剩了2只黑松露的，还有这个太妃的。
0: 对，
1: 现在我来一只拿铁的啊。如果我没有拿错的话，
0: 这个也特别好吃，
1: 特别好吃，对吧？来。
0: 哇，
1: 满满四溢的巧克力脆皮，它包括所有坚果的部分都是颗粒感非常非常饱满的，
0: 是
1: 对于身材有要求的女性朋友们来说，比如说我，因为我在东方购物做服装节目比较多嘛，很多人说10多年了好像身材没什么变化，
0: 对，
1: 我不是光管住嘴的，我是要管住嘴吃进去东西里面的配料表，对吧？吃还是要吃的，
0: 要吃好的。
1: 来吃上一口啊，
0: 哎呦，我已经听到我那个对那个脆皮的声音了，我天哪！
1: 这边的巧克力哦，一口把我全部咬下来了，看到没有？而且巧克力是有厚度的，它不是薄薄的一层，用到的是比利时的进口黑巧，在侧边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全部都带有巧克力脆皮，包括在这边。哎，我跟大家说啊，我们里边那个新西兰进口的奶源，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你看我咬下去那个牙齿的那个印儿。还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就是小朋友在吃的过程当中会觉得好幸福哦，
0: 哎，
1: 好享受哦。这样一根哦， 60克，60克，每一只都是独立包装的。
0: 是的，你这么一说的话提醒我了啊！我记得以前有吃过那种奶的冰激凌，你有没有吃到过一口都是那种冰碴子？哦，
1: 不行不行，
0: 奶的东西还不多，都是冰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选择好的。我们都用的是什么？我们是用的是现炒的坚果啊，7种的坚果，然后呢，新西兰的天然奶源，奶香特别的浓郁，大人小孩都很喜欢吃。而且里边的巧克力，我们用的是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特别的有味道，没有那种代可可脂的那种黏的那种感觉啊，
1: 特别香，特别外壳是脆的，
0: 是，
1: 然后里边有点像吃那种提拉米苏的感觉。
0: 对，
1: 还有很多人吃冷饮，虽然追求冷饮那种冰感，但是希望它是凉而不冰的。
0: 对的，
1: 我们做到凉而不冰，甜而不腻。
0: 是的，
1: 上口之后你会发现，哇，太幸福了。
0: 没错啊，还有最后是3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0000。

0: 孩成长过来的吗？我真的特别理解，一到夏天的话肯定要吃一点冰淇淋的，但是作为家长的我们的话，一定要给孩子甄选一些好的原料、好的冰淇淋、好的品牌。我们的零度企鹅的话是上海的本土的企业，
1: 对的，
0: 从2015年开始就已经在做冰淇淋这个板块了，真的是非常的，就是他们用的这个用料都是非常的扎实的，很放心啊，
1: 很专业，对吧？所以呢，我们会反复的来回购，包括东方购物也是，它有数据库的，但凡好的产品每年都会要求品牌来，如果基本上卖不动的，那么品牌方就拜拜了，再见了，对吧？我们这一款不仅是很多便利店的爆款，而且天气越来越热以后，各个仓库都在抢货，
0: 是，
1: 就是各个渠道都在抢冰淇淋的货源。而且零度可乐，说句实话，零度企鹅，你要到那个门店、便利店去买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三个口味都会齐的，
0: 是。
1: 而我们今天199的这个价格是三个口味全部都涵盖
0: 了，真的太对了。
1: 你想，电视机前如果很多外婆、很多奶奶，就跟我们现在这个画面当中一样，小朋友来了，对吧？年轻人来了，晚辈来了，把三个口味拿出来分享一下，小孩吃的也开心。然后每次跟妈妈说，我还要去奶奶家，对吧？
0: 真的很对，
1: 零度企鹅很吸引他。
0: 没错，而且的话，我们三个口味是非常全的啊，每一只的吃出都是一样的。像就是有很多人可能会。就会说啊，我们这个喜欢吃这个口味，喜欢吃那个口味，但是的话，今天我们可以全部都吃到，不用您纠结和犹豫了啊。
1: 对的，而且每个口味我承诺给大家都是甜而不腻的，
0: 对，
1: 没有那种很齁的感觉，对吧？
0: 是。
1: 你看我们巧克力用的不是白巧克力，因为白巧克力相对来说甜度会比较甜嘛，
0: 对，
1: 我们用到的是比利时进口的纯正黑可可，
0: 没错，
1: 它本身就有点苦涩的味道，再加入到新西兰的奶源，有奶香，
0: 对，
1: 再有点甜度，再综合到我们每一根上面是有7种坚果，有好多人说到了下午时间段有点累的时候，有点疲惫的时候，就想抓一把坚果来吃。
0: 哎，
1: 你这个时候如果抓一把坚果来吃，那个量还控制不好，
0: 是
1: 我们直接在一根冷饮当中帮你平铺满了7根坚果，7种坚果，你就放心吃。然后吃的时候有脆感，有那种苦涩的味道，
0: 对，
1: 带有点甜香的味道，哇，
0: 真的好诱人，
1: 好诱人，好诱人。
0: 而且的话，7种坚果香啊，就是你一次性，你说买7种坚果还挺难的，
1: 对的，还蛮贵的。
0: 而且的话，我们里边是满满当当的，有到什么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还有葵。

0: 子仁，哎，都是很好的一些我们的材料了。
1: 是的，是的，包括我和佳佳两人上节目，我们不管怎么样，对于自己的这个身材啊，还是希望是有一点点这个管控的。嗯。但是你说管住嘴是什么叫管住嘴？我跟他普及一下，不叫不吃，叫管住嘴哦。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不快乐，真的不快乐。偶尔在夏天的时候吃点冷的，吃点甜的，会让你增加幸福感和分泌多巴胺。
0: 对。
1: 我们怎么吃？看到有带可可脂的。姐妹们阿姨们摒弃掉，
0: 对，
1: 不光是小孩不能吃，你也不能吃，
0: 是
1: 它会对我们的健康形成负担。嗯，我们要吃什么？吃巧克力，不是巧克力味，而是真的用到巧克力。
0: 没错，
1: 我们是用到进口的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巧克力。
0: 是，
1: 然后奶源是什么？不是说纸墨，是要真的牛奶，我们用到的是来自于新西兰天然奶源的牛奶。
0: 对的，
1: 这个健康的你喝下去吃下去嚼下去，你会发现不会给你的健康带来负担，反而会给你带来满满的幸福。这个小孩好可爱，
0: 真的好可爱，
1: 是在做着功课吧？
0: 吃的好香，
1: 吃的好香，对吧？嗯，还在拼命的给我们秀这个冷饮。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你吃过那种不好的，你来对比一下好的，一下子便能吃得出来。这样的好的冰淇淋给小朋友囤一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又香又好吃又脆，而且的话对小朋友也比较好嘛。你说你管控他不让他吃，这个也不太行，对吧？
1: 是的，
0: 他自己要偷偷去吃的。所以的话，你可以给他准备一些我们这样的零度企鹅的魔人煎这个鲜牛乳坚果的冰淇淋啊，特别的好吃。
1: 哎，说到这个魔人，我一直在想说，为什么这个系列叫魔人？它就是每个果仁都是有魔力一样。哎，
0: 真的，
1: 对吧？所以就是小孩可以吃，大人可以吃。我们的鲜牛乳的含量是大于22%的，
0: 是，
1: 而且奶源部分全部都是新西兰进口奶源。嗯，我觉得对于很多吃过零度企鹅的人来说，都不用我们说，不用我们介绍，直接下单买了， 对吧？
0: 真的，真的。
1: 但是对于第一次尝试的，我希望能够相信我和佳佳，
0: 是，
1: 就是我们自己吃过以后好了，品质不错了，给孩子炫过以后，才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的。
0: 是的啊，我们的性价比很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I'm the star.

0: 哇，这个
1: 我们在分享中，分享中，看到模特吃的那么的开心，我们也得忍不住了啊！佳佳再次选择到的是我们的黑松露口味，黑松露口味。60克一只，哇，
0: 铺满哦，我的妈呀！
1: 喜欢吃坚果的吗？有喜欢吃黑巧克力的吗？对吧？有喜欢吃黑松露的，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黑松露口味。现在佳佳手里拿的这根就是黑松露的啊，
0: 对的啊，真的很香啊。哇，我已经能
1: 闻到那个香味了，
0: 真的是坚果的香味特别足，因为有七种坚果嘛，所以它上面真的是铺满的都是啊。再来尝一口吧，
1: 对，尝一口，尝一口，炫一下那种幸福感。外面很闷热，三伏甜到了以后更需要这种丝滑的口感。嗯，外面那一层巧克力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因为不是那种薄薄的，它把里边的那个新西兰进口的牛奶包裹住了，
0: 太美味了，
1: 太美味了，
0: 真的巧克力香。坚果香那种好的那种奶香味在你的嘴巴里边就氤氲，
1: 对的，
0: 绕开，
1: 而且在吃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知道它的那个配方是什么样的，就不会增加你的那个健康负担。然后呢，在侧面的位置你能够吃到，哎，那个牙齿的印儿都有哦。因为我说了，这个口感它不是那种很冰很冰的，
0: 是的，
1: 都是渣渣的感觉。里边的那个牛乳和那个牛奶，你咬下的瞬间，有点像那个。提拉米苏的质感，
0: 对，这个真的是好的奶才能够吃到这样的一个口感
1: 在的，对的对的。
0: 因为如果说你吃了那种加了很多水的那种的话，你一咬是满满的冰茶，没有这种叫像慕斯一样的质地的感觉。
1: 对的，哎呦，我用的好，慕斯，哎，用的好，用的好，里边那一口冰激凌就是慕斯的感觉。
0: 是，
1: 在这边我拿了手板，也承诺给大家，我们的坚果是现炒的，
0: 对的，
1: 我们的新西兰是来自，我们的牛奶是来自于新西兰天然奶源。然后刚才不是有巧克力吗？看到那些巧克力了没有？我们是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另外我要说一下我们的七种坚果，其实懂行的人也知道，坚果其实也分三六九等。
0: 是，
1: 但当我们过年的时候会买一些贵价这个坚果的时候呢，
0: 对，
1: 开心果仁儿，
0: 对，
1: 核桃仁儿，腰果仁儿，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是在一根当中就涵盖了这七种坚果。
0: 是的，
1: 所以买冷饮你会发现，但凡是巧克力脆皮，价格都不便宜。
0: 对的，
1: 我们这一款啊，魔人系列，而且是零度企鹅的品牌，我们不跟别家比，孟某龙啦，什么乔某兹啦，不跟别家比，我们跟自己比，自己在这个便利店，我们一支的价格15.8，15.8，
0: 它完全值得，因为里边的材料真的太好了。您是就知道啊，这个冰淇淋不可能是10块以下的。
1: 对的，对的，
0: 一吃就感觉哇。真的是身价很高，
1: 是的，
0: 因为用料真的很扎实。
1: 我带小孩去便利店，他不走其他的那个什么口香糖之类的柜台啊，直接到了那个冰淇淋柜台。我说你在找什么呢？找零度企鹅。我说你零度企鹅，你看看标价15.8，妈妈买吧买吧，试完以后有幸福感。我后来跟他说，我说东方购物好会说。后来我说东方购物买，东方购物划算，199块钱，24根，而且每个口味都有8支。
0: 对，
1: 你看到没有？我们的拿铁，
0: 这个
1: 太妃焦糖。
0: 黑松露，
1: 总共24支带回去199，自动订购，然后再减去积分，相当于每支才8块钱。哇，
0: 天哪，8块钱啊，就几乎是半价了，
1: 半价了，对吧？我觉得钱花在刀刃上啊，看到孙子孙女儿喜欢冷饮，不是说一出去一冲动就买，
0: 是
1: 还得货比几家，对吧？东方购物这个频道值得信赖。另外，我们是什么冷链配送？全部都有那个泡沫塑料箱的冷链配送。
0: 是，
1: 如果有化掉的或者有断裂的，我们是包赔的啊。
0: 是的，而且的话，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嘴巴挺挑的，说实在话，很多的叔叔阿姨，如果说你不知道给他挑什么的话，零度企鹅你放心去挑，放心去选，没有任何问题，又好吃又便宜又划算，关键是用料真的很扎实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哇，真的好香啊！就一口一口，真的是停不下来。刚刚我和李莹两个人一人买了一套。
1: 对，
0: 你带回家是给你儿子吃，我带回家我要我自己吃。
1: 我儿子给我发消息了，妈妈你看一下一套够不够？你一套吃完了再买一套，对吧？就是说你听到我们讲了以后，都在给自己家里人买，我就建议大家也可以尝试。
0: 对，真的很好吃啊，因为它里面用料真的很扎实，你一吃的话就知道绝对不是便宜货，而且的话里边的用料是非常好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我们有到什么呢？我们有到了就是七种的坚果仁儿，坚果仁的话有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和葵花籽仁，都是很好的而且很贵的一些坚果，并且还有到我们的新西兰的天然奶源。外面的话我们吃到的脆皮巧克力是什么？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呀。
1: 这些口感就是说入嘴之后，我觉得刚才那个佳佳讲了说很丝滑，哎，然后呢还说了一句
0: 慕斯
1: 的口感。
0: 对，
1: 就当你在吃的过程当中能够感觉到像吃提拉米苏一样的感觉。
0: 对，
1: 包括我对我们这一款的这个零度企鹅的这个评价属于凉而不冰，甜而不腻，
0: 真的
1: 我觉得这个评价是很正确的。如果现在我跟佳佳两人在节目现场跟你说这个冷饮不甜的，你不要相信我们，因为但凡冰淇淋和冷饮就不甜的话就没有吃的必要了，哎，对不对？
0: 真的
1: 它是甜的，但是甜而不腻，
0: 是
1: 而且所有的甜你可以吃得放心的原因是它的配料表是干净的，
0: 没错，
1: 不含代可可脂的，它里边所有用到的奶源新西兰进口奶源，然后巧克力的部分不是说巧克力的味道，它是真正的天然的来自于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
0: 是的，
1: 苦涩的味道，奶香的味道，再加上七种坚果的这种脆感，
0: 对，
1: 你会发现哇，基本上吃完以后会让你想再来回购的，
0: 真的唇齿留香。到现在的话，我现在嘴巴里面都是满满的坚果味。
1: 你在跟我讲话，都是能够闻到那个冰封露的味道，
0: 真的很好吃啊！所以我觉得叔叔阿姨们啊，如果说不知道给小朋友们挑什么冰激凌的，包括是咱们自己也要吃的话，这一款零度企鹅千万不要错过了啊！三种口味不用您挑选，我们都给您带回家。每一个口味的话，一共有八支。然后呢，我们今天每一支价格只要8块钱左右了。常规的话，您去便利店15.8块，感觉挺心疼、挺肉疼的。但是今天您看8块钱啊，我觉得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1: 佳佳，直播备货只有最后的22组了，
0: 是的，
1: 不够抢了啊！
0: 抓紧时间了，
1: 我们今天是不接受预约的，所有的现货都在我们东方购物的仓库当中冷链配送，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
0: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我越看他们吃越香啊，嗯，真的。我最喜欢吃的是那个黑松露的，
1: 哦，我喜欢吃的是拿铁，
0: 拿铁的是吧？嗯，真的很好吃。小朋友真的也特别喜欢吃，
1: 啊，是的，我儿子特别爱吃啊。他平时运动量比较大，嗯，游泳啊、篮球啊、足球啊、骑自行车啊，然后回家以后就跟我说零度企鹅。哎，后来我说你每次运动完都要讲这四个字吗？
0: 这个，他
1: 说妈妈，我就担心。对，他说我就担心你不给我吃，说我要吃魔人系列。我后来就问我儿子了，我说你喜欢吃这款冷饮的原因是什么？嗯，他说因为这款冷饮里边它有坚果。哎。坚果我知道，吃完以后就是很有力量，然后呢就是欧米伽三啊，它直接是涵盖在冷饮当中了。
0: 是，
1: 所以我在吃的过程当中觉得它是甜而不腻的，
0: 是的，
1: 然后都不像有一些冰棒吃了完以后是冰冰凉凉的，嗯，它是凉而不冰的。
0: 没错。
1: 后来我说可以可以可以，我说但是你要控制这个量，嗯，不能够说无限次数的这么去炫。
0: 对。
1: 然后他说妈妈你是心疼钱吗？他说因为在便利店15.8，在东方购物相当于对折了。
0: 对。
1: 后来我说你就顺那边把数学题也给做了一下，对吧？我说挺好挺好。后来有的时候我在辅导完作业以后，我说今天的辅导作业结束，我也要炫一根这个零度企鹅。哦，就是你会发现女人需要幸福感，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幸福感，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吃点冷饮，吃点冰淇淋，它真的能够分泌那种多巴胺，
0: 对，
1: 让你觉得满满的幸福感。我们的牛乳含量哦是22%，
0: 对的。
1: 我们的巧克力是来自于比利时的黑巧克力，嗯，坚果在一根当中就涵盖了7种坚果，
0: 是的。
1: 所以我跟佳佳两人都在说，现在不是说吃不了冷饮，是能吃，嗯，要选择，
0: 真的
1: 选择好的配料表的，
0: 是的。我觉得大家就是到我们这个年纪之后啊，代谢比较慢了之后，嗯，你要选。哎，今天呢，我这肚子的份额要吃点什么东西？冰淇淋的话，更要选好的冰淇淋。刚刚我们说了啊，7种坚果，又是新西兰的奶源，又是我们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啊，都是好东西啊。所以的话，可以放心去吃。而且的话，我觉得冰淇淋就要吃甜的，嗯，不然吃什么冰淇淋嘛，
1: 对
0: 不对？
1: 但是要甜而不腻哦。哎，就是我跟佳佳两人都在说，这个不齁，就是吃完以后那个嘴巴啊或者什么，没有那种很齁的感觉。
0: 对，
1: 甚至于口齿留香，你在跟人讲话的过程当中，还有飘着那种拿铁的香味，
0: 对，
1: 黑松露的香味，多满足啊！
0: 是的，
1: 冷饮不仅是小孩喜欢吃，我跟佳佳这个年龄喜欢吃，连我妈都爱吃。
0: 真的，
1: 我妈对于巧克力脆皮是有执念的，知道吗？
0: 全年龄都喜欢。
1: 对，她说魔人系列，魔人系列，少女所有的这个
0: 坚果，
1: 坚果，嗯，它是有魔力的。
0: 对，
1: 我被我妈妈说的逗笑了。甚至于我在东方购物的 APP 上面看到很多这个老年人也留言，嗯，都在说是买给妈妈的，就是这款冰淇淋老人特别爱吃，
0: 是
1: 吃完以后说奶香浓郁，味道很好。哇，
0: 所以的话，今天啊性价比高的时候啊，千万不能错过了，每支的话只要8块钱左右啊，比在便利店的话要划算很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哇，我又是拿起了我这个冰激凌。
1: 哎，我跟大家说一下，佳佳吃了好几根了，
0: 真的
1: 好几根了吃了。特别是他看到最后的背后还有最后二十几组、十几组的时候，他说着急了，着急了。现在节目现场吃起来，对吧？而且你看，有的冰激凌是基本上没有脆皮的情况下，就是我们直播到现在都已经化了。但是因为我们外边有一层比利时的巧克力包裹着冷饮，它是不太容易化。就是你喜欢吃软糯一点的，
0: 对，
1: 你就从冰箱里边拿出来一会儿，然后再吃。如果你是喜欢吃那种硬硬的口感的，那么冰箱拿出来直接吃，
0: 太好吃了，真的，这个坚果是真的好香。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大方的放坚果的，
1: 七种哎，
0: 真的，
1: 对吧？一般有一些坚果可能放几颗小花生，
0: 对，一点点，
1: 这叫坚果了。我们不是啊，来，在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我们做成成品以后，你分不清楚坚果哪种是哪种嘛，对吧？
0: 是。
1: 我们有开心果仁、核桃仁、腰果仁、夏威夷果仁、扁桃仁、榛子仁、葵花籽仁、总共七种坚果涵盖在我们的一根冷饮当中。
0: 对的。
1: 所以不仅是佳佳爱吃，不仅是我爱吃。我们给自己的孩子，我给自己的孩子，包括导演给我们自己的孩子啊，都在选择的是零度企鹅。
0: 是的啊，今天性价比很高。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在便利店的话要将近16块钱，但我们大家看一下，8支厚乳拿铁，8支太妃焦糖，8支松露黑巧，一共是24支，只要199。您在加七分和自动订购的话，平均每一支只要8块钱了，相当于是半价了啊。
1: 对的，我突然想到，最近还在世界杯嘛，有一些比赛是在凌晨的，对不对？
0: 对。
1: 如果凌晨有点困意，你吃一根这个，
0: 太会了，
1: 零度企鹅，立马就提神了，然后香香的、脆脆的，而且像这种冷饮类的啊，如果搭配一些辣的鸭脖，
0: 哇，对吧？太爽了，
1: 太美味了，一口辣，一口甜。一口香，然后再有坚果满满的铺在我们这个冷饮当中。我提示大家啊，直播背后真的只剩个位数了，我们距离直播结束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
0: 是的，
1: 售完为止，不追加预约。我真的是觉得爆款在东方购物永远是爆款，这款冰淇淋零度企鹅在我们东方购物是爆款来的，
0: 对，
1: 反复回购，就光在东方购物 APP 的好评就有3000多条，哇，
0: 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千万不能错过了啊。很多人就是以前买冰淇淋的时候会觉得，哎呦，这个口味好吃，那个口味不好吃，但是我们今天三种，我跟你讲都好吃，
1: 都不踩雷，
0: 对、真的每一种的话我觉得难以抉择、就是哪个是最好吃的，很难选啊、所以今天三种您都尝一下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两分钟的时间了啊！刚导演跟我说，还有最后的个位数的一些库存了。
1: 因为我跟佳佳两人推荐了以后，包括我们吃了以后，自己都下单再购买了。同一时间电话线上还有我和佳佳帮你在竞争啊，抢订单啊，对吧？但是最后的五组就收完为止了，距离直播结束还是最后的一分多钟。
0: 没错。
1: 大家如果是在 APP 下单的话，可以在东方购物的 APP 看一下评论。
0: 是。
1: 我们的好评达到3000多条，哇！而且好多的姐姐们、阿姨们都是晒图的。嗯。我突然发现，在很多好评当中，很多不是光买给小孩的，
0: 对，
1: 包括还有很多老年人是自己吃的，
0: 可喜欢吃了，
1: 对吧？可喜欢吃了，因为上面又有坚果，又有新西兰的进口牛奶。
0: 对，
1: 同时巧克力用到的还是比利时的进口黑巧巧。
0: 是的，你这样一说的话，好像想起来就是我家里的长辈，真的，他们到了越老反而越喜欢吃年轻人的一些冰激凌啊、零食啊等等的。
1: 是的，幸福感满满嘛，
0: 对，
1: 分泌多巴胺嘛，对吧？我妈妈是比较爱吃巧克力脆皮的，那这款是满足她的，包括小孩也是啊，对吧？我们都知道坚果其实对大脑有很多
0: 有好处的。
1: 那功课整个暑假你不能只让他做作业啊，对吧？
0: 是，
1: 要有点奖励，对吧？要有点给点那个甜头。
0: 是的，对吧？是的，
1: 这个是我们都是从小朋友过来的嘛，所以我们也很了解小朋友们的这个口味和口感。
0: 是的，
1: 吃完以后呢也会觉得妈妈好好哦，外婆好好哦，奶奶好好哦，哎，对吧？这种幸福感我觉得如果是一种健康的饮品，不增加你这个健康负担的话是完全可以吃的啊。
0: 是的啊，我们里边是非常好的比利时的纯正黑可可，还有我们新西兰天然奶源，包括7种的坚果啊。关键是我们性价比真特别高，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能够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我们俗话说啊，一白遮百丑。那很多一些女性朋友，包括男性朋友们，都希望是什么？因为稍微啊，肤色均匀一点哈。但是特别到了太阳直射的时候，包括一年四季当中，哎呀，看到脸上啊，那又有一些斑斑点点，或者是暗沉，总觉得好像有点心里不太舒服。然后要么遮，要么怎么样，总有希望啊，把它就弄掉就好了。或者呢，就是把肌肤稍微抹抹皮，抹抹匀。但如果你可以有一款商品，它的一个品名啊，就是焕白祛斑霜，今天东方购物您所带到，希望可以给到您有所帮助。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好，曹老师，曹老师您好。
1: 燕华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的会员朋友们，还有妈妈们，等待很久了，对不对？我们的东方购物明星商品又要来了，在这边我还是强调给电视机前所有的太太们，如果你刚刚打开电视，或者是你刚刚了解可贝尔的这款商品，我就告诉大家一个字，我们今天不是淡斑，是祛斑。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这句话请大家深深的记住，准备打电话，因为东方购物今天的组合和力度一定给大家一次非常大的惊喜。
0: 是的，那说到这组合和力度啊，我们都说了，先不管什么价格，你有没有用，对不对？到底用处在什么时候，给大家看看啊。
1: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斑啊，我相信越到了天气越热的时候，大家对斑越来越介意。你会发现，因为什么？天气一热，你早上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个温度啊了，早上7点多出去买个菜已经是你的嘞哒哒滴了。我跟大家讲，都会出很多的汗。但是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妈妈们，在这个季节啊，你要出去的时候要去再涂个什么 BB 霜啊 CC 霜，你也觉得很难受很难受。但是你这些 BB 霜 CC 霜遮的是什么？就是你脸上的斑。我相信很多人经过了长时间，包括很多的油烟，包括很多的晒太阳，不注重于防晒之外，脸上的各类黄斑，包括色斑、晒斑，然后逐步的现在到了年纪40+以后，各种的老年斑。而且老年斑很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它会从一个点慢慢扩大成一个块，再从一个块慢慢连成一个面，对不对？然后包括各种点状斑、黑斑、块状斑、片状斑。我相信很多妈妈照镜子，包括现在你去对比一下，自检一下这些斑，你跟他奋斗了多少年？可能很多妈妈说，我从年轻的时候脸上的这些斑我已经在意了，用过很多的保养品都说没用，对不对？或者是很多用侵略性的，我常说什么水杨酸啦，或者酸性的，让你什么退一层皮一层皮一层皮，退掉了你会发现，哎，好像是淡了，过了几年不用了呢，斑越来越深。好，那接下来可贝尔带给大家，我们为什么这么强调在节目一开始讲的，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因为我们是拿到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而我们的产品类别就叫做祛斑美白类商品。所以说祛斑两个字，我们也直接在可贝尔的品名上为大家做到了标明。那可贝尔为什么值得信赖？今天它为什么真的好用？首先，它在东方购物已经不是新商品了，它已经热卖了将近快1年的时间，它的回购

0: 率，它的包括好评度都非常非常多。更重要的是，我告诉大家，可贝尔今年已经进入了24年的年头了。这一款是竭尽所能拥有它的科研研发团队做的第一款，也是目前可贝尔只有这一款的祛斑美白类的祛斑霜带给大家。哦，那好，可贝尔它的优点在哪里？为什么它这么的有用？谢谢大家已经排队了啊！来，我告诉大家。首先，可贝尔有几大超级超级明星的成分，这些明星成分我要告诉大家，它也是很多的保养品当中也会有的。而这些保养品在市面上的价格非常的贵，首先就叫做烟酰胺。现在的美白类包括祛斑类的商品上面几乎都有烟酰胺，但是我们可贝尔的区别在哪？我们的精纯度不一样，我们的烟酰胺的精纯度达到了99.92%。带给大家，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告诉各位，我们有自信做到不是淡斑是祛斑的原因。除此之外，我们第二个就叫做视黄醇，视黄醇在为大家做到祛斑的同时，让你的皮肤的斑越来越淡，慢慢消失的同时，还帮您做到了紧致抗皱，让您回复我肌肤该有的弹性，包括那种蓬蓬感。除此之外，六大植物的精粹相互作用，包括把我们的精纯烟酰胺更准确的导入到你的皮肤的基层度，因为斑的形成不是一日而言。带给大家我们四大维度四维一体的专业祛斑配方，这也是可贝尔这款产品特别为大家做到生成，也是为特别为大家做到研发的。我要告诉大家，现在我们到外面去紫外线一转，你知道吗？紫外线深入到之后呢，皮肤晒到皮肤当中，其实就已经有黑色素进行在皮肤当中生成了，而这些黑色素的生成是会先游离在皮肤的表层，它慢慢再进入到了皮肤的底层，当你继续不防晒的时候，所以说它就像一颗种子一样种入在你肌肤的底层之后，结成块，结成块之后慢慢发芽，研发到皮肤的表层，从一个点到一个块再到一个面。而我们今天的这一款的祛斑霜，我要告诉大家，首先当我们的黑色素进入到皮肤游离层的时候，我们就先加快它的黑色素的代谢，就是把一些游离的小分子就已经代谢掉了。第二，我们再把黑色素，有些要结成块的黑色素进行黑色素的转移，让它打散掉，再配合上我要告诉大家还原黑色素的生成，就是在把底部的这个种子之后再帮您把它抽出来，实现我皮肤表面的黑色素慢慢变淡，直到祛斑为止。这就是可贝尔能够承诺给各位的，好不好？这就是可贝尔为什么能达到祛斑美白特证字这款明星产品的原因。电话线真的全满给大家。
1: 是的，刚才听了曹老师一番的诉说，我
0: 觉得
1: 真的是真的
0: 非常非常好用，非常神奇。
1: 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如果说它没有在我们屏幕的右边这个拥有祛斑特证面霜这样一个字体的话，
0: 对，
1: 他说的再好我都不太会相信。
0: 对，
1: 因为为什么没有第三方给到他一个认证，对不对？
0: 对。
1: 而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曹老师也是把这个祛斑的啊特证面霜它这样一个报告为大家所展现出来。
0: 这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特别颁发的啊，就说你在节目上包括能说到祛斑两个字，我们能真正做到祛斑。两字，必须要拿到这张特证。
1: 是的，
0: 没有这张特证，什么都是白讲。没有这张特证，它只能说叫做淡斑。所以说我再次强调，现在电话线上所有的太太们，这么热的天气，现在在家里铺空调、开电视的所有太太们，我们今天不是淡斑，是祛斑。
1: 是。
0: 那再来看看我们整体的膏体啊，包括它的那个吸收度都非常非常好。
1: 你来看看，这是我们的这个外包装，
0: 是
1: 把今天所有的很多一些我们说能够说的啊，它都印在包装当中了，
0: 对
1: 吧？祛斑加美白，祛斑类，
0: 对，
1: 包括这边也是。是啊，淡斑啊，对不对？
0: 对，
1: 改善暗沉，
0: 是
1: 减少色素沉淀，恢复白皙的这个亮泽。
0: 是，
1: 那每一罐呢，它是这样的一个啊小罐装。
0: 对，
1: 然后但是
0: 小白瓶，哎，
1: 你不用担心啊，它每一罐克重还是蛮多的，30克的一个克重。
0: 是，
1: 打开之后，哎，你就感觉像是珍珠一样，
0: 对，
1: 无瑕的感觉、啊。
0: 小白瓶嘛，就像剥了壳的鸡蛋、哎，我们的肌肤就想要回复到这样的状态、
1: 哎。确实，然后呢，我们整个的这个膏体啊，它是属于这种啊非常非常绵密的。
0: 对，
1: 但是呢， 不是说那种啊敷在手上敷在脸上你会觉得哟好像很厚的一个样子，不是，你稍微把它抹一抹，哎，没有任何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过多的味道，
0: 是，
1: 但是你会发现特别滋润，
0: 吸收，
1: 就像哎，我们整个的在涂抹过程当中啊，你就感觉在涂面霜，而且整个的手也不会任何的紧绷，
0: 对，
1: 关键你会发现它的亮泽度好像特别特别能够展现出来，
0: 没错，而且它是那种轻乳酪的酸奶体的感觉，
1: 是的，
0: 所以说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就算是这样的天气，我们依然可以做到很好的试用，
1: 是，
0: 而且接下来的教大家如何来做到试用啊，
1: 好，
0: 然后因为美白类商品的部分，现在电话线上所有的大家都在追究，说今天到底什么价格？很多人都会哦，今天是加赠装，
1: 对，
0: 很多人说今天加赠装不一样了，很多太太们老会员已经在囤货，已经在补货了，对不对？来，好，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外面的价格啊，
1: 好，
0: 因为市面上你会发现所有的基本盘的保养品，什么补水的基本盘是有一个系列的价格的，那做到淡斑类或者是祛斑类的商品，它就一定的价格。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目前市场上只能说是做到淡斑类啊，它是祛斑美白，也是有特征字的，它基本盘的价格是1590块钱。妈妈说：“哎呦，错的，这个咖喱祛斑类的，然后基本上要接近四位数。这一款在可贝尔的所有的产品系列当中，也算属于高端的啊。然后包括这一款也是 L 加的，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做到了美白提亮，它不敢说祛斑，为什么？它肯定没拿到特征字，它的价格就差不多接近1000元，820元的价格。那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一款，目前在可贝尔的线上旗舰店单品的价格，月销量明星值。”我觉得要抢疯掉的，单瓶价格就是699。我说到，这是可贝尔旗下作为祛斑美白类商品，只有这一款。集合了24年的科研团队，四维一体的祛斑，为大家做到699的价格，对不对？
1: 对。
0: 很多大家讲，哦，比外面很多大品牌性价比高了。再配合上我们的精纯的烟酰胺，达到99.92%的程度。好，那今天的组合带给大家啊，
1: 到底是什么样的？
0: 什么叫加赠装啊？来带给大家，来一我们的一整罐带给大家699，再给大家699，总共加起来要接近1400元的市场价格，再送给大家我们的玫瑰纯露，玫瑰纯露非常好用，
1: 哇，
0: 结合到我们的祛斑美白，因为玫瑰纯露的补水，因为现在在空调间里啊，就像是抽水机一样，补水非常的好，这一罐目前在旗舰店单瓶的价格是99，也就是说我们整套。在东方购物的三件加赠组带给大家已经接近1500元的价格，
1: 是，
0: 哇，电话线已经满了，
1: 对对对，已经很多朋友们在订了，
0: 对，那今天东方购物的加赠装也是我们目前在所有的明星直播间都做不到的价格，带给大家3、2、1带给各位，
1: 今天本场直播打锁线上啊，这2+1的组合499元，但是以往可能到这边就结束了，对不对？但是今天啊，哎，我们曹老师来了，也是我第一次跟我们可贝尔的这款商品进行的合作。
0: 很多人说，哎呦，加赠装，你加赠在哪？加赠水啊？侬好意思啊？这嘎宾斯啊，99块，对吧？来，特特太准备好啊！
1: 好，
0: 老会员都知道，该买的都买疯掉了，来。我先挪一挪，
1: 好，
0: 因为真的东西太多，
1: 放不下
0: 、哦，放不下。好，首先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主赠品。全部在今天499的基础上，正品正装祛斑美白不是淡斑的基础上，全部翻倍带给大家，
1: 翻倍哦！
0: 是玫瑰纯露再送一瓶给大家，
1: 还没有结束，
0: 还没结束，我们两瓶
1: 冲着我们的啊这个祛斑霜来进行购买，
0: 再给大家一瓶，再给大家一瓶主赠品，
1: 哇，
0: 全部翻倍给各位。我总价已经是699200元，全部翻倍给大家之外，很多会员朋友们说这就是可贝尔非常牛的地方，我特别留一个位置给他。很多会员朋友们说，那真的有用吗？我相信囤货的会员，现在已经在电话线买进囤货的会员已经不会去想其他的。很多新来的妈妈们说，真的有用吗？我以前用过各种祛斑的，有伤皮肤的，完全没有用。我真的有用吗？这块？
1: 哎，怎么办？
0: 可贝尔今天拿一整瓶699元，我们建立口碑，我们让电视机前所有跟班困扰了20-30年的所有太太们，免费试用给大家。今天我教给大家免费试用单 独再送一瓶给各位啊。啊，
1: 也就是说今天是5+2的组合，总共是7件单品，
0: 对，
1: 然后价格是499，
0: 对，
1: 合作下来单独一瓶只需要是67块钱左右。
0: 是，
1: 但是还没有结束，是为什么？因为有一瓶是开放免费试用的。
0: 是的，
1: 就是你今天新带回去，不管怎么样，699元市场价值的这一款的面霜是赠送给大家，等于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先用，用了之后你觉得好的，
0: 对，
1: 不要听我们曹老师，包括我这边，因为每个人的肤质不一样，
0: 是，
1: 你认为认可的，你把其他的留下来。
0: 对，
1: 如果你觉得哎那一罐试用的这个不认可，没关系，价值699的这一款面霜仍然是留给您的。
0: 是的，
1: 那其他的6款退给我们就可以了，
0: 直接退
1: 啊，直接499。
0: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到底有没有用，自己试了才是真道理，好不好？这一款免费试用的额度只有东方购物现在此时此刻的直播时间段才能提供给各位。
1: 好，
0: 我告诉大家已经封掉了，电话线全满，
1: 确实
0: 全排队、啊、谢谢各位
1: 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先5元。同时今天本场直播我们的购物积分哦也跟原来不一样，总积分有30元的购物积分、啊、所以499元相当于您只花了479块钱，然后除以我们整个的这个7件单品，看到吗？每件只有67块钱啊、哦、赶紧可以来试一试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Somehow everything in me is changing.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3: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4: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5: 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7: 可贝尔超好用的，
8: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9: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0: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1: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2: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13: 原来我皮肤还蛮好啊。后头来的话，就一记头后头长斑了，穿衣裳颜色真的也就讲盯牢一只颜色穿。咁么现在后头阿拉囡买了几瓶，脱了是吧？哎呦，现在衣裳颜色啊，可以全好穿了。我现在老有自信，天天早夜全部脱的，而且是吧？伊脱上去面孔高头老有光泽哦。我现在只要出去就擦擦口红就可以了，化妆啊基本上不大化的，就是讲。
14: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
1: 你看，我没想到那么多的明星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是为可贝尔所站台，
0: 对，没错。
1: 而且可能你在其他的一些刷手机的时候也看到过，
0: 哦，
1: 原来这就是之前看到过的可贝尔。
0: 是。
1: 那今天东方购物那么优惠的价格献给大家。
0: 没错，而且大家会发现了，我们的明星基本上代言我们的明星，基本上你看都是40+的女生，哦、包括李小冉50多岁了、哦，像包括闫妮姐，你看那种皮肤的状态，对不对？哦、所以说我今天带给大家的，我再次强调给大家啊、哦，因为电话线真的持续满线过程当中。一直在排队过程当中，很多妈妈就很着急、嗯、今天组合我建议大家真的坚持打电话，今天没有什么，就是有一瓶免费试用、
1: 啊、对，
0: 妈妈们祛斑类的商品你用过很多对不对？我今天把话说在前面了、嗯、我说我们今天不是淡斑是祛斑，因为我们拿到的是国家，我再次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我们拿到的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特殊化妆品的注册证，他特别强调给大家我们是祛斑美白类，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敢跟大家说我们不是淡斑是祛斑的原因、哦、再来可贝尔再次强调给大家，我有一整瓶的免费试用，妈妈们我跟大家讲，现在你去外面市场上包括在线上的渠道，你说我要有一个小样，基本上小样都是赠品，你说我要去试用，用的不好给不给你退，没有一家门店做得到的、啊、
1: 想都想不出来，
0: 不可能的、啊、
1: 不可能开这个口，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我同样也是，我说哎呦这个因为它是有这种作用的嘛，
0: 是的，
1: 到底有没有作用不是说你说了就算了，也不是出去报告我就能够信的，
0: 对，
1: 那么最可信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拿一瓶自己用，
0: 自己用
1: 了之后哎觉得可以的，我可以来留下来，
0: 对，
1: 那再看看我们很多适合于哪些哈，
0: 是包括我们很多妈妈想自己看一下我们的色斑，年纪久了这种色斑，包括我们的晒斑，晒斑就是这种天气经常去晒没有做防晒的，但是我们现在用到了我们的祛斑霜，我告诉大家防晒也是要做好的啊， 防患于未然，包括很多老年斑，我说老年斑最讨厌了，所以说我告诉大家妈妈，老年斑怎么用，很多人都太太说，哎呀，我眼角旁边有一块，这块老年斑长期用不好用怎么办，我该怎么来使用，我告诉妈妈们，你洗完脸之后，晚上洗完脸之后，补完水之后，很简单，这块老年斑厚涂。

0: 就像当敷面膜一样厚涂在这个上面。因为我们现在在空调间里，空调间本身就像是抽水机一样，现在不开空调不来塞哦，一定要开空调，太烫你了。我刚才讲睡觉的时候，我告诉大家空调调到26到28度，然后厚涂在之后，早上你再起来感受一下，首先所有的膏体基本上都会被我们的皮肤所吸收，而我们所有的烟酰胺，精纯的烟酰胺包括视黄醇，就已经在作用你的皮肤之上了。所以说去厚涂，你去试用3天、7天、15天都没关系，好不好？然后再来包括很多的黄斑，黄斑咱们来了，妈妈们经常烧菜烧饭的，对吧？这种油烟也是黄斑的主要的罪魁祸首，包括很多的暗斑，包括黑斑，很多的妈妈提前说点状斑，点状斑还算好的了啊，然后包括块状斑、片状斑，很麻烦的，都是建议大家去厚涂。我再强调给大家，我们所有的成分的部分啊。我们是烟酰胺，是精纯程度达到99.92%，不用多说了，这个精纯度不是所有的品牌都会告诉你的，谁知道它的纯度是多少？谁说它添加的那个力量到底有多少？我们99.92%精纯的烟酰胺，然后再配合上视黄醇，包括6大植物精粹，4为一体的专业祛斑配方。就是该晒进去的新的黑色素，我们就提前为大家做到代谢了，包括再做到就转移黑色素，再包括到还原已形成的黑色素，从根部底部帮您做到祛斑，
1: 确实，
0: 好不好？
1: 关键是今天啊，单独一瓶在市场当中价格是699块钱。
0: 是。
1: 然后呢，我们今天每一份啊，在节目当中都会为您来锁出去。
0: 对，第三方的专业检测报告，除了我们的国家药品监督局这特殊化妆品证字之外，我们还有第三方的专业功效的检测，我们再拿给其他第三方，28天皮肤周期带给大家具有祛斑美白功效，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所以说一瓶面霜，接下来这个夏天，接下来这个冬天，包括你皮肤所有换样的28天，包括出去旅行，这个小白瓶完全帮大家做到了，好不好？
1: 还有最多18分钟时间，反正今天在节目当中抢的是什么？就抢的给自己一个试一试的机会，而且今天这试一试不需要您花任何的一分钱，
0: 对，
1: 因为开放一瓶是免费试用，您先把499元这个订单定下来，然后呢，无论你挑哪一瓶啊，我们是5+2的组合带回去，
0: 是
1: 5瓶我们的祛斑面霜。再加上2瓶玫瑰纯露，你这5瓶当中随机抽选1瓶，然后开开来进行试用，用得好的那其他的6件单品你全部留下，499元再额外赠送给大家30元购物积分。
0: 对，
1: 如果说那一瓶啊免费开放给您，你试的不好的没问题，499仍然是退还给您，那一瓶您还是留下，所以没有任何的试错成本。现在要抢的就是最后的试用名额，包括是免费体验的一个优惠的力度，
0: 是
1: 5+2的组合，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大家所献上。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5119900。
2: 我就觉得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那我就还放心了，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啊，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了，我一那个斑就出来，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哎，刚才那个阿姨哦，到我们节目现场来过，印象很深。她大概是71还是72岁，当时我就说，我说真的是看不出来。
1: 对，
0: 而且我很喜欢她，就一头白发，但是呢就非常精致，不太抹这些其他的一些什么化妆品，不太抹的，
1: 对，
0: 就涂个口红。
1: 71岁，
0: 对吧？是71岁啊。嗯、然后呢，就刷个睫毛。有时候她自己本身睫毛还蛮这个浓密的，
1: 嗯、
0: 眉毛是稍微纹过一点点，但是你真的看得出她71岁吗？
1: 我刚刚跟
0: 是不是看不出、啊、
1: 还在说，我说顶多就差不多60出头，
0: 对
1: 吧？
0: 对不对？
1: 实话实讲
0: 一点点，
1: 而且再来，我告诉大家，你看，就算是我们的张阿姨，就算头发现在雪白了，她没去染，她的皮肤状态就让她的状态是年轻的，
0: 很有腔调的呀，
1: 对吧？而且她刚刚之前说的，哎呦，以前最怕的就是
0: 推镜头，
1: 推镜头了，
0: 哎，对，她走不起，余地余地，现在啊，我也不怕了。
1: 能亏啊，她只有点淡淡的皱纹，
0: 是
1: 正常啊。我告诉大家，坦白来讲，我们不可能再回到说我今天涂了这个祛斑霜，回到20岁、30岁。

0: 的心情不好还会越来越加重。那现在不需要了呀，499元是5+2的组合带回去，
1: 对，
0: 开放一瓶免费试用，您先试，试好了之后你觉得哎跟我们说的差不多哦，觉得蛮好的，嗯，你把其他的留下啊，也是反正是价格那么优惠，
1: 对，
0: 你到外头去499元一瓶都买不到，
1: 是
0: 因为我们是5+2的一个组合带回去，
1: 对，
0: 还再赠送给大家30元购物积分，其实还真的不是价格的问题，就大家都在看这个东西为什么好，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呢就
1: 哎
0: 为什么复购率高，就是这个道理啊，
2: 就是有用呀，嗯，所以说就像映华说的，最后13分钟的时间，大家免费去试，好不好？我建议大家是，就怕大家不试，
0: 对对对，
2: 我们的复购率就是靠大家口碑，
0: 他敢拿出来免费让您试，你就知道了，对不对？
1: 对，
0: 赶紧给自己一个体验的机会，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原来我皮肤还蛮好的，后头来的话就一记头后头长斑了，穿衣裳颜色真的也就讲盯牢一只颜色穿。咁么现在后头阿拉囡儿买了几瓶，脱了是吧？哎呦，在衣裳颜色啊，可以全好穿了。我现在老有自信，天天早夜全部脱的，而且是吧？伊脱上去面孔高头老有光泽哦。我现在只要出去就擦擦口红就可以了，化妆啊基本上不大化的，就是讲。
4: 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一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我也不怕那个近近的拍哦，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那个斑就出来，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天哪，还有最后的12分钟时间，导演告诉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背后仅剩最后的38组。刚才我在跟曹老师交流的时候，我说哎呀，我说是我的手机不在身边，我说我也想订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点啊，我在节目当中说到了，就如果他没有那个特字号，
1: 对，
0: 就不能够把明确的祛斑呐，他这两个字写在他的瓶身包装当中，
1: 对，
0: 我是不太会考虑的，
1: 对，
0: 再便宜我也不考虑，
1: 对的。
0: 但这个呢，他这个呢，我就有点相信，
1: 哎，对，这点是很关键的，因为它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所有的祛斑类的商品一定要拿到这张注册证，这张注册证决定了它里面的成分，包括产品的就是类别，它就是帮您做到专门的祛斑和美白的。
0: 有这个呢我就比较相信一点点。还有一个我相信的是什么，就是说你不是一分钱花出去之后你看不到效果和水花，它敢开放一瓶免费试用，你怕什么呢？你就拿回来之后自己先试，试好之后哎有用的，我这个整个的全部留下，反正499块钱也很划算。
1: 对，
0: 那如果说没有用，我等于一分钱的成本也没有，这个出去呀，我连跑出去都没有。东方购物是为您送货到家的，
1: 对，
0: 然后再寄回来，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您只要把最后的啊，比如说是这个4罐面霜加上2瓶的这个玫瑰纯露，
1: 对，
0: 寄回来，那另一瓶的免费试用的仍然是这个等于说是送给你的了。
1: 直接送。
0: 还有就是你说了，它是不是开放一瓶？那瓶是指定的，你可以免费试用，不是？是5瓶主商品，你全部可以随机挑，
1: 挑
0: 选一瓶免费试用，
1: 但其他不要拆啊，
0: 哎，对的，
1: 其他主商品不要拆的时候你就免费试用。
0: 这个我就相信，哎呀，这个是不是就给自己一个试用的机会？我皮这辈子死死困呢。
1: 对呀，你这映华说谁还没有一点斑呢？
0: 是啊，
1: 大概在长了年纪了。还有，我跟你讲，
0: 你
1: 这款明星商品明星到什么地步？不光是很多的阿姨在用，很多的爷叔也在用，爷叔也有斑的呀，谁没有斑了？
0: 我们上海的精致 boy 是不是也很讲究？
1: 是
0: 的，其实因为为什么你每天要照镜子，照镜子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别是在眼周围那个地方斑会特别多，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你出去之后也要注重防晒，现在很多一些年轻人啊，他们蛮注意的，整个的脸基尼是戴好之后出去，为什么？因为知道你很多一些额外的一些花销还不如自己是物理防晒防晒好。
1: 对，
0: 但是我们特别是爸爸妈妈这个年纪的朋友们，以前年轻的时候下地干活到工厂当中干活了，谁会那么的注意？
1: 是，
0: 年代不一样。
1: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也要好看的，
1: 是的，
0: 精神一点，也要精致一点，
1: 对，
0: 自己看着心要舒服，然后呢可以自信的出去。其实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到我们这边来说，哎呦， 自信是很重要的。什么给到你自信？除了内涵之外，我们说外表给到人干净的体验，
1: 对，
0: 给到自己舒服的感受，也是一种自信的感觉，对不对？
1: 最后的九分钟，
0: 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
1: 成分，
0: 内容的成分是什么？
1: 很安全的，因为刚刚我们采访了很多的阿姨，无论是71岁的张阿姨，包括还有之前的阿姨，说哎呦，这种成分我们很讲究的呀。因为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了，成分有没有效非常的关键。首先，我们的两大核心成分烟酰胺，烟酰胺我们直接告诉大家，我们提纯精纯度是达到99.92%的精纯烟酰胺，所以说我们真正帮大家做到了淡化色斑、美白亮肤的带给大家。为什么我们叫做祛斑美白类商品？再配合上视黄醇的步骤，然后帮大家做到紧致抗皱哦，丰弹饱满。然后六大植物精粹带给大家。然后这是我们可贝尔自己研发的，这是可贝尔24年来研发的第一款，也是只有这一款的祛斑配方，我们是四位一体的专业祛斑配方带给大家。那怎么在使用啊？最后的8分多钟，我再次强调给大家，妈妈们，很多人有色斑的，色斑的话，均匀的涂在皮肤当中，一天1到2次都没有问题。晒斑的很重要啊，晒斑是一个持久的过程，色斑可能会调整起来会非常的快，然后晒斑是个持久的过程，包括老年斑，像这种块状斑的，基本上一定要做到厚涂，妈妈一定要做到厚涂
0: 啊，上去
1: 就敷上去
0: 额底啊。
1: 对，这样子也平时使用的，免费试用的，你就厚涂呀，
0: 你就盯着一块斑，
1: 对呀，
0: 看它有没有。
1: 你就对，你就真的就盯着一块，
0: 很多太太们之前弄到它，
1: 对，反馈的时候都说是就盯着一块试用，然后后来就不停的复购，因为东方购物的价格真的厉害。
0: 是，
1: 很多太太还说，我们去明星直播间，包括去什么沈涛直播间，可不要一直在卖，说可不要都没有试用了，现在都没有试用，目前只有东方购物开放给大家，而且可贝尔除了我们拿到了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特征字之外，我们还拿到第三方做到28天的皮肤周期的检测报告，具有祛斑美白的功效，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所以说我们成分又做到放心，然后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再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特殊化妆品注册证，再配合上免费试用一整瓶带给各位。不用想了啊，就看大家抢得到抢不到了，
0: 快没有了
1: 不能再想了啊。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真的是力道给到大家非常的足啊，关键是一点是开放了一瓶免费使用
1: 的
0: 而且是开放主商品当中任意的一瓶给到大家，您开一瓶先用，用得好的其他的这个套组留下来。那我们再说呢，开放一瓶，你这试用机会还有这个最后的16个，然后呢还有就是不追加，为什么不追加？就算卖完之后不追加，它开放不是说无限制的开放，
1: 对，
0: 这种鼓励后一瓶后来的啦，
1: 对啊，
0: 不可能的。
1: 而且我们缺货缺得很严重，所以说对不起啊，妈妈们。
0: 所以今天带回去呢，还有最后16个名额带回家。除此之外啊，您说了真的是去买的话划不划算？单独一瓶在专柜当中
1: 699元，对，
0: 整个一套我就不报价格了吧，大家自己可以去算。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售价是999元，5瓶，我们的祛斑
1: 哦，
0: 499元，
1: 你看你都亏了不起了，
0: 对吧？我想总共要比一瓶叫橘地
1: 嘛，
0: 499啊，5瓶带回去的面霜，而再赠送给大家2瓶玫瑰纯露。而且今天我没想到还有购物积分，我本来还在说，我说今天购物积分含送啊，
1: 对，
0: 他们是含送哦，30元的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算下单独一瓶单罐只需要67块钱，
1: 对，
0: 60多块钱，而且还有一瓶是等于说是免费试用，
1: 是，
0: 赶紧啊。不打扰大家这个打电话订购的时间了，6分多钟时间，备货和组数快要没有了，先抢试用名额，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4: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颧骨这儿一小块，然后不知不觉的，这个斑一直蔓延到整个脸颊，两边都是。后来那个斑一长吧，一个是脸看上去怎么脏乎乎的，洗也洗不干净，还有呢就是脸特别暗沉暗黄。可贝尔的那个美白祛斑霜每天坚持涂，你看我现在素颜状态还不错吧，闻一下有一种淡淡的那种植物草香的味道，特别滋润细腻，就轻轻一推就抹开了，慢慢的渗透到里面的感觉。我是就是我突然发现，哎，我脸上怎么有斑了，因为我喜欢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唱唱歌跳跳舞的，然后他们说，哎呀，你现在这有块一块的啊，回去用过那些美白产品把它遮住的，但是一出汗哦，就是一道一道白的。后来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个可贝尔，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那个成分，那里边是植物萃取的，那我就还放心的，我就用了一段时间，哎，现在就用下来体验下来真的很好。我也不怕那个静静的拍哦，原来是我最怕摄影师给我拍近的嘞，我一 那个斑就出来，这个很滋润，而且呢一点都不油腻的，啊，我特喜欢，我强烈推荐这个东西。
0: 晚上直播最后的四分钟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谨慎就十足了。今天还是提前说一下，不追加任何的预约名额，包括是这个现场的什么再追加数目，肯定是不追加，因为之前就是跟我们说好的。这是第一，其二呢，就是我们这边有很多单位同事来跟我分享说，哎呦这个东西，
1: 刚才给你种草了，
0: 对对对，刚才跟我说燕回来这个是真的好，我说哦真的吗？因为我自己还没有用过，但是我们单位很多一些同事之前因为他接触过用过，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也用过，我说真的那么神奇吗？他说你可以去试一下。想说好，反正今天有一瓶是免费试用的，对不对？499块钱，然后那个性价比又很高，
1: 是。
0: 再看看我们的价格，今天划不划算？
1: 再次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说今天这个组合价格力度啊？外面市场上但凡做到这个，也是做到了祛斑美白淡斑霜的部分啊，应该也是有特征字的，1590块钱的价格。坦白来讲，但凡做到美白类的保养品，价格就是贵的。这是 L 家的，同样是做到了美白产品820块钱，然后这一款。我们可贝尔自己在我们的自己的旗舰店线上旗舰是699，而且月销量非常非常的高。明星直播间现在各大明星直播间，包括前一阵子的618什么什么的活动都有。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东方购物的组合和力度是非常非常强的。直播间都拿不到，更关键是我们是免费试用的，直播间也拿不到。直播间全部都是，比如说是两瓶做到399、499，我们今天全部做到499。再有积分之外，没想到的是这一瓶免费试用。699就是给大家去建立口碑的，699就是建立大家下一次在东方购物直播的时候赶紧去来囤货的，因为每一次都会提前手控。最后三组了，
0: 对，最后三组的限时先
1: 没了，
0: 再次白痴七号46，给我们赶紧来打电话订购了啊！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好了，中午两分钟时间啊，如果您刚刚打开电视机，我们请曹老师再给大家罗列一下我们这款商品吧。
1: 对，再次强调给大家，就是我们可贝尔不是淡斑，是祛斑的祛斑霜，带给大家两大明星的成分，带给大家包括精纯度达到99.92%的烟酰胺，包括视黄醇，再有植物的配方为大家做到辅佐。更何况我们拿到了国家药品监督局的国产特殊化妆品的字号，祛斑美白类，再有第三方的检测的报告，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具有祛斑美白的功效带给大家，所以说它是一款真正有功效的保养品。更重要的是，我们妈妈们脸上的色斑、脸上的晒斑、脸上的老年斑和厚的斑全部做到厚涂啊！今天是开放一整瓶免费试用，自己打电话来试试看，可能已经快没货了啊，
0: 对对对，
1: 可能会没货了。
0: 所以来抢的是什么？抢的就是试用的名额以及是限时现货，对吧？
1: 对，
0: 包括还今天还有赠品，包括是积分，等于说是把我们所有的一些力度全部都是加上了，好吧？最后的一分钟时间，一起来把握住。希望你啊，也是可以让自己心情更加好。
1: 对，就像我们这个71岁的阿姨一样，
0: 我们又希望是可以帮你解决问题，
1: 对的啊，对的。
0: 官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精明的主妇都知道，反季的时候买东西呢是特别划算的。那现在是大夏天，要买什么时候用的东西啊？一定就是冬天，而且买就要买家里面的耐用消费品的寝具大件。所以我们今天奈士迪的鹅绒被来了，而且是特别好的鹅绒的品质，用到全部填充物都是95%的加拿大进口过来的鹅绒，而且实实足足一个大冬被。咱们今天直接把价格给大家击穿底价，到了冬天哪怕同款被子再做销售，一定不是现在这个价格。所以这档我们现实的机会把握住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佳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奈士迪呢是东方购物的老品牌，对吧？很多的爸爸妈妈对我们的品牌呢非常的熟悉，而且家里面呢可能不止一床我们的被子。那么今天这床被子在我做直播之前，我已经替大家去查过了我们以往的销售数据。哪怕在我们去年，它是一个新品哦，去年冬天登陆东方购物到现在双十一爆杀、双十二爆杀，都没有像今天这么低的价格。所以我们胡总在直播之前已经说了，他不高兴再做直播了，就这个价格。所以今天如果备货售完的话，我们后面还有没有直播，还能不能再以这个价格抢到，真不知道了。
0: 是的，而且你直到现在作为东方购物我们的老观众，到现在家里面还没有买这种羽绒被、鹅绒被的，
1: 对，
0: 等的就是绝对是有什么价格优势的好时机，那就是我们今天这档反季了。看一下，首先我们这个被子啊，颜值特别的高，极为漂亮，在我们眼部是这样的铺出来，真的非常的清新雅致。
1: 对，
0: 因为我们说这个一床好的鹅绒被，家里面能够用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呀、其实你这个被子啊铺在外，我们 A B 两板这个表布啊花型一定是要漂亮，特别的清新啊。我们是一个比较干净的，有一个小格纹的一个底色，上面还有特别漂亮的小碎花的一个造型啊，然后也会感觉很有那种自然气息。
1: 对，
0: 包括你看我们的颜色没有做到特别的浓艳，这个其实首先你自己贴身贴肤感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外面如果再要套贝壳被套，里面这种淡雅的颜色也不会透出来。
1: 对，
0: 而关键我们这个表布啊，除了淡雅的颜色以外，它的这个触感特别的轻柔，我们是一个超柔的一个静音面料。我这个光着皮肤裸着自己这个手臂啊，帮你去感受到它非常非常的细腻，很顺滑。但是我告诉你啊，它不是说特别的薄，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很好的就是极高的一个密度的。
1: 对，
0: 但是它这个柔软性让我们感觉到说这个表布能够跟里面的这个鹅绒适配度是很高的，就像一个黄金搭档。
1: 对，所有的我们之前这床被子作为全新品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现场有很多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个被子去摸摸它的手感之后，都是觉得特别特别的舒适。而且之前买过的顾客朋友哦，你知道吗，这床被子买回去之后我们的好评度也非常高。
0: 是，就是你越是选择好的鹅绒，进口的鹅绒，
1: 对，
0: 你不能让表布很僵很硬，对不对？
1: 对，
0: 压缩住这样的鹅绒的一个体积的膨胀性，这个表布要柔要软。而且我刚才揉捏按压没有任何夸嚓夸嚓的声响，有一些部分劣质的一些羽绒被啊，对吧，里面衬无纺布呀，刷了什么涂层啊，或者那种僵僵硬硬的，你白天不觉得，你晚上你掖一下被子换一个睡姿，夸嚓夸嚓的声音就把你吵醒了，睡眠浅的人很难再重新入睡。我们这个你冬天盖5个多月，轻柔的静音的这个表布这个贝壳，而且我们还做到两道彩线的双指口哦，做了滚边，然后呢两道彩线锁绒工艺更加的好，这个滚边也是工序比较的复杂，但是让你不管是四个边的哪一个部分，
1: 对，
0: 它的这个被子的这个边框和轮廓就特别的立体。
1: 对，
0: 还有你看这样的耳畔，对吧，你外面直接再用自己的被套四个角的固定绳跟它扎起来也是可以的。
1: 对的，包括我们其实今天细节部分工艺部分帮您做的特别好之外，花型好看，我们今天还是 AB 双板的、
0: 对的，
1: 对吧，正反两面你看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这样子小清新的一个花型。
0: 是，
1: 哪怕是现在大夏天，大家有没有发觉这个花型看上去还是非常的清清爽爽。
0: 是的、我们也没有什么省成本呐、一面做素色或者一面做单一的颜色，
1: 对，
0: 全部都是 AB 两面超柔静音表布贝壳，而且四边都有一道滚边的工艺。
1: 对，
0: 已经发现我们这个被子是不是它这个整条被子每一格的绒啊填充的特别特别的饱满。
1: 对，
0: 因为我们里面冬被加两装，5尺1200克，6尺1400克，这个首先填充物的品质做到了，全部都是进口过来加拿大95的这个鹅绒。
1: 对，
0: 这个鹅绒也是全世界出名的，来自于北纬51度那个地方，
1: 对，
0: 高纬度高寒地带的鹅绒。
1: 同样纬度来说的话，加拿大这个 地方这个国家养鹅的历史呢更加悠久一些，而且当地的鹅种它的体型也会更大一些，所以你看当我把这个鹅绒啊稍微从我们的缸里面抓一点出来的时候，你会发觉有没有一感觉轻轻松松一抓就是一大蓬的感觉，而且我抖一抖它，它没有说这个所有的绒都死飘飘洒洒的，对吧？或者是抖一抖，所有的绒全部都掉下来。你看它的绒还是可以挂这么长，还是可以牢牢地抱在一起，说明我们这个绒它的密度高，绒核饱满，绒丝长，而且绒丝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这个小爪钩。有这个密密麻麻的小爪钩，它的抱团性，你看我抓住它才不会洒下来掉下来。那这样有什么好处？靠的是什么？羽绒被羽绒服的保暖，靠的是它储存空气的能力。所以我们的抱团性越强，也就证明它的储存空气的能力就越强，那么这个被子它的保暖性能也就更强。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今天同时达到了95%的绒子含量，加拿大进口过来白鹅绒95%绒子含量啊，你知道一件加拿大鹅的那个羽绒背心都不一定会用到95%的绒子含量，
0: 是，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捏上去没有什么毛梗啊之类的，而且满满的一大缸，因为绒子含量高，你看我把它捏成这么小一个拳头，是不是？然后再来看啊，蓬松性强不强，再来看它回弹性啊，松开来之后立马蓬蓬松松这么大的一团，
0: 对，
1: 是是，
0: 而且相互之间还会勾连抱团在一块儿，对吧？它这个绒的勾连性是特别特别好的，
1: 对，
0: 并且这样的绒我们通过很好的充绒的工艺，让整条被子的每一格蓬松，然后呢立体度很好，
1: 对，
0: 这个其实我们说盖鹅绒被盖的就是它什么，通过一定的厚度的体积锁住很多的一些相对静止的空气，隔绝外面的寒气冷气，把你整个的体温自身散发的热气全部储存在这个被窝当中，而且不压身。如果很多我们的老年观众冬天担心盖得厚重啊，对吧，翻身呐、换睡姿呀，感觉是有负担的，鹅绒被它是非常非常的轻柔的，
1: 对，
0: 再加我们今天节目展示这么好的鹅绒的品质哦，我们还有货物进口的报关单给大家证明我们的绒确确实实来自于加拿大这个原产国，这个是我们进口货物的这个报关单啊。
1: 对，
0: 您问问您孩子刚才雅玲讲的对不对？加拿大的很好的羽绒鹅绒做的一件什么羽绒背心、羽绒马甲，甚至于我们这个就是羽绒服，价格都卖得非常的贵。
1: 对，
0: 咱们今天是一个寝具大件，1200克、1400克克重的加拿大95%的鹅绒填充在整床被子里面。每年冬天拿出来盖5个多月，而且还能够应对冬天啊、湿冷，你像现在上海梅雨季节，对吧？包括那个三伏天，
1: 对，
0: 湿热，冬天湿冷，不用打理，排湿透气，自然的会呼吸的好被子。但是也因为这么多的优势啊，一般来讲，好的鹅绒原料，比如说专业品牌给大家做成冬被的鹅绒被，市面上面价格都卖得很贵。我跟雅玲，我们一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域，如果你在奈士迪别的渠道看到这个被子，他们实物的吊牌上面这个被子的市场零售价格是要卖到将近8000元和9000元，
1: 对，
0: 吊牌价格5尺是7990元，6尺是8990元。我还看到过用到加拿大95%鹅绒做的同样克重的被子，别的品牌定价比奈士迪还要贵。
1: 对，因为奈士迪其实是一个家族品牌，到现在已经四代传承，对吧？包括我们其实70多年的一个老牌子了，他们是非常有实力的，所以他们的吊牌价格相对而言，因为能够拿到一手货源。对吧，因为可以拿到更实惠的价格，所以他们的吊牌价已经优惠很多。
0: 是，
1: 那么其实我们奈士迪那么专业的牌子，我们也有自己的官方销售渠道，不去跟其他的渠道比，我们就跟自己的天猫旗舰店现在目前也有在活动，对吧？
0: 是，活动价格你看优惠到5尺2298，
1: 对，
0: 6尺是2498元，
1: 对，
0: 便宜了差不多是足足5000多元和6000多元，
1: 是，
0: 电商渠道已经很优惠了。但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我就话放在这儿，我们的反季特惠再比他们足足还要优惠，大幅度降价，
1: 是
0: 多少？雅玲来揭晓，3、2、1，这一档我们东方购物的反季特惠，5尺活动价1498，6尺1698元，天哪，再比他们的某猫的官方渠道足足再给大家省800元，
1: 对，
0: 真金白银大红包，实打实帮你省下来。1500都不到5尺，6尺做到了1700都不到，实实足足一个 进口95加拿大的鹅绒做的加量装的一个冬被，
1: 对，
0: 太物超所值了。有很多观众可能说预算打算是出好几千将近小一万的价格买加拿大鹅绒做的冬被，今天不需要。你这个价格如果要跟什么吊牌价格比不得了，直接省了什么6000多和7000多了。
1: 对，哪怕是这个价格跟我们东方购物自己的平时的一些活动，对吧，不去比平时的爆杀的特卖，我们就比双11双12，对吧，双十一双十二的特卖爆杀力度是不是很大了，但是我们今天反季特惠的价格比双11双12的力度还要来得大，
0: 是，
1: 好不好？所以今天如果你要是错过我们这么实惠的价格的话，那么冬天想要选择一床好被子，无非就是一个条件了，大家多花钱了。
0: 是的，而且给到大家我们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你看就是漂亮的一个拎带，上面带着我们的吊牌。同时如果你现在对吧，你家里面拿到被子打开看一下，现在不用盖的时候就可以放在这个收纳的这个拎带里面，
1: 对，
0: 也是比较好的。或者你要什么送人，对不对，拎出去也是非常的体面高档的。这个价格你赶紧抢，可以自己家里面订，给你的爸爸妈妈高龄长辈，或者你的兄弟姐妹，同样60-70岁同龄人，家里面还没有好的鹅绒冬被的朋友们，今天赶紧把握全年价格低谷的反季特惠来入手。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年纪大了嘛，就讲搿羽绒被呢盖辣身上呢，就讲主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葛末像搿种被头呢盖辣身浪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吧？蛮适宜的。葛末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蒂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大，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搿只面料的老适宜的，搿里向呢每一个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力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乎乎。
1: 今天带给大家不是一档常规节目，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鹅绒被的反季特惠。今天我们这个机会给到了奈士迪啊，奈士迪是东方购物这边我们这么多年真的非常畅销的一个专业羽绒制品的品牌。很多观众，我告诉你，家里面到现在还没有一床好的鹅绒冬被，你在我们今年2026年的反季里面买很划算，因为反季不同于以往任何的常规节目，也不同于我们的爆杀特卖，哪怕之前的618或者东方购物的周年庆，我们就把它把话放在这里。反季你买没有任何鸡肋赠品的裸被的鹅绒被，这个就是特别特别好的时机。
2: 对，
1: 就是做到什么，被子跟正当季冬季没有任何的区别，克重也没少，对吧？表布那种好的质感也没有任何的变化。
2: 对，
1: 鹅绒一如既往是这条是加拿大95的鹅绒做填充物，只是我们这个价格做到平时的任何时候你都看不到的超大的底价。
2: 对，反季的话我们都知道就是非季节性的一个商品，对吧？比如说像我们在夏天会去买一些这个冬季的这个皮草，是不是也是反季的时候，对吧？
1: 是，
2: 包括像冬季的那种啊羽绒服、鹅绒服，是不是在夏天来买也是反季？但是有一说一，如果对于服装来说的话，可能你还挑剔一下，今年流行这个颜色，明年流行另外一个颜色，今年流行这个款式，明年流行另外一个款式，但是对于被子来说，你实实在在享受到的是什么？就是反季特惠价格，因为它不存在什么款式过时不过时，对不对？
1: 对的。而且刚才我们画面当中看到这床被子卷起来就是这么大的一个体积。
2: 对，
1: 现在是夏天，我们的反季是卖冬天家里面的鹅绒大冬被哦。我们工作人员把这个被子卷得很紧，其实里面的克重5尺有1200克，6尺有1400克。
2: 对，
1: 加拿大95的鹅绒，咱们旁边有一个200克的这样的一个绒的填充，这样一个绒缸。告诉大家，首先第一重意思，这200克是比东方购大部分以往的冬被多的200克，加到了这床被子里面。
2: 对，
1: 大部分我们很多冬被啊，5尺1000克，6尺1200克。我们今天这条里面加了这200克以后，5尺有1200克，相当于别款的6尺。6尺我们有足足1400克。这是一重意思。
2: 对，
1: 还有一个是我们今天光光200克，就4两的绒。光光就4两，这么轻柔，4两的绒，体积就有这么大的一个绒缸。
2: 是
1: 那个绒缸啊，差不多要到我胸口这边了，很高很高一个绒缸，侧面也是很宽很厚的。光光200克，体积就有这么大。那你想象，我告诉你，这个被子总的里面的绒的体积哦，5尺是这个绒缸的体积的6倍，6尺整床被子体积是那个绒缸的7倍。就这个被子整个铺开来、抖开来，给它所有充沛的那个空间，它这个被子就超级的厚实。
2: 是
1: 这样的冬被，冬天裹到你全身，你说我不喜欢开热空调的，我也不要压被子、压小毯子，上面什么叠什么衣服的，这一条完全足够保暖的冬被，你就一条被子过冬就可以了。
2: 对，如果去年啊整个冬天或者晚上睡觉对于自己的被子呢稍微有那么一点不满意的，有一点遗憾的，对吧？将就了一整个冬天那个被子，用起来使用感受不是特别好的，对吧？你就趁我们今天可以把这么舒适的被子带回去，因为这床被子是我们奈士迪去年一整个冬天卖的特别好的一款，是去年的新款。我们在双十一双十二的时候，哪怕做促销活动的时候，都没有做到今天反季特惠那么实惠的价格。
1: 对，这个是产品上面吊牌零售价格，6尺就是8990元，
2: 对，
1: 5尺是7990元。
2: 对，
1: 而且看旁边这个我们的品质一个标识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上面关键的产品信息。像我们6尺里面，你看填充的这个我们的白鹅绒哦，
2: 对，
1: 95%1400克。看这边下面白鹅绒的原料产地来自于哪里？
2: 加拿大。
1: 它可是也是全球非常好的高纬度高寒地带的 黄金羽绒鹅绒的产绒带，北纬51度那个地方，
2: 对，
1: 里面所有的每一朵绒都是来自于那里。
2: 对，
1: 所以这个定价，我说实话，人家7900多、8900多也不虚高，我都看到过5位数，10000元左右。加拿大95鹅绒做的冬被，
2: 对，
1: 咱们今天东方购物才1498和1698。就如果你是对于什么，你买鹅绒被，标准从来没有降低过，但是我出的预算我不想出多。我不会说我要买什么，本来我想买加拿大进口鹅绒的，我后来买了一个比如说别的地方的鹅绒，对吧，或者有些可能说比较一般的那种产地的，我一定是要买这种鹅绒，但是我的预算想出少一点的，东方购物这边你逮到我们的反季，
2: 对，
1: 很划算的。就很多别的地方产的那种绒，你买一个冬被，哪怕你先买一个鸭绒冬被好了，1400多、1600多，外面也很难买到的。
2: 对，我们这个价格是有十足的信心的，对吧？包括有底气的，大家可以去市场上比价，可以去跟我们东方购物所有的这些货号去比价，跟我们奈士迪就是同样的这床被子，你可以登录我们东方购物的网站上面，你去看，我们双十二爆杀的价格都比今天来的贵，而且在这边再告诉大家一个信息，奈士迪已经很多年没有来做反季特惠了，就很多年没有来做了，为什么你知道吗？他们真的就是用的绒太好了，而且工艺非常的过关，非常的到位，所以成本左算右算都合不下来。但是呢，你想入驻东方购物，因为2007年入驻东方购物到现在，已经接近快要20个年头。喜欢我们奈士迪的观众朋友是不是很多很多？对吧？我们也是那么多年的反季特惠一直没来，一直没来，对不住大家。那么今年来吧，反正亏也就亏这一档，
1: 是的，我们是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的，这档现货售罄也没有任何的预约机会的，所以把握住了这么优惠的价格，才1500都不到和1700都不到，大礼袋带着我们零售价的这个吊牌给大家送货到家，选购起来我们6尺很热销，已经39位顾客拥有到了，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我名字老色一的，孔雷海是清女少宝男，哦，改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兜过，也摸过的。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杠杠头的，但是搿张皮头是没的。搿张填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填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绒，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阿拉侪年纪大了。改了羽绒皮头呢，就改了老适宜的。皮头特点呢就轻，一方面也保暖，透气性好。
1: 上海个天气呢就讲蛮潮湿的。搿个皮头呢最好的特点呢就是讲老好打理的，摆辣外头吹一吹呢，拍一拍呢就可以。
0: 老早子呢，阿拉小辰光用的侪是搿种棉花毯皮头。棉花毯皮呢，一夜天困下来呢，里向就老容易潮湿的，伊个透气性也勿好。搿条皮头个绒是95%的多多绒，听人家讲。多多绒是老贵的，面料老好，再讲也是全棉面料，花色老好看的。
1: 我买么子呢？我欢喜买有牌子。爱思店搿只牌子呢，就讲是老品牌了，像用料足，质量好，性价比蛮高。阿拉改了身浪向呢，觉着老适宜，用了呢我也老放心的。
2: 跟大家讲，今天我们这个被子里面的绒的品质特别的好，你问问您家小孩，加拿大鹅绒品质怎么样？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好的，高纬度高寒地带，北纬51度那个地方，而且他们那边据说哦，冬天温度能够低至-230度左右，所以越是在那边寒冷的地方，自身通过长出来的这个羽毛鹅绒来自己御寒的大白鹅，他们的这个鹅绒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体积啊。
3: 对，
2: 咱们今天整床被子里面5尺有1200克，6尺1400克，全部都是95加拿大鹅绒。我们把这个绒啊再给大家看一下，未必有所有的羽绒鹅绒制品的品牌都有这个品牌实力能够拿到加拿大鹅绒。
3: 对，其实加拿大如果有自己朋友同学啊在加拿大的，你看他们朋友圈，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上海天气温度还没下来的时候，加拿大已经下雪了，就是这种状态，就是这种气候。
2: 是，
3: 然后你看这样子的大白鹅在这种冰天雪地的生活环境下，户外去游玩，它要扛冻啊，它怎么扛冻？靠的是不是靠近它这个皮肤的这层绒毛？靠的它这层羽绒，羽绒的保暖性那样非常非常的强。所以你看我们这边抱团性怎么去证明它羽绒的保暖性能强，首先你看它抱团性大不大，这么大一串像葡萄串一样的，而且我们不是做假的，你看这个全部都是靠它上面的绒小鸭绒爪钩，对吧，一朵一朵绒朵，一根根绒丝牢牢的你看勾在一起，这样子的羽绒哦，做出来的羽绒服，对吧，羽绒被保暖性能强。所以呀，加拿大的这些羽绒鹅绒一般性哦，很多一些轻奢的一些家纺品牌会选择，包括户外的那些什么或者登山服，
2: 是
3: 特别扛冻那种防寒服，会不会去选择加拿大的绒，对吧。所以我们今天95%的绒子含量，而且你看好绒哦，看看喷起来那么多，但是你看它捏起来就这么小一点点，而且更好的是什么，大家一定要买床好被子的这个目的还有是什么，除了保暖，来回弹性这么强，证明什么，证明这床被子我不担心用个1年2年3年5年的时间，它就扁扁的了，它就不蓬松了，所以你看我稍微抖一抖，让它在空气里面舒展一下，是不是又是恢复到一开始那种状态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愿意花个大几千买床被子，就是为了未来的8年10年的时间，不要去频繁的更换它。
2: 是，就是你买鹅绒被的几大维度啊，首先绒的品质，从绒子纯度95%，没有比这个95的这个标准更加高了。
3: 对，
2: 就整条被子里面它95%的填充物都是绒朵绒团，再加我们的绒哦，你从可能很多比较一般的绒，对吧，要买到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寒冷地带的绒，如果再能够买到更加好的高纬度极寒地带的这个鹅绒的这个来源，像加拿大就是很好的这个产地之一。整条被子里面我们的冬被啊，要的就是这样一个什么保暖性好的绒。
3: 对，
2: 我们有1200克1400克，首先还比很多大部分的冬被再多200克的克重以外，让你不用再叠任何的被子压衣服毯子，一条冬被足以过冬以外，我们的表布这个跟里面的鹅绒太好的一个黄金搭档，不是僵硬的，不是那种什么很涩的那种声音，夸嚓夸嚓摩擦声特别响的，非常非常的轻柔，它是兼具到了就是说又静音 又柔软，而且还是高颜值的。
3: 对，
2: 这个花型不管你怎么看，就感觉非常的清新淡雅。而且你听声音啊，我凑近胸前话筒，给大家揉捏按压，或者我多捏几个，你几乎听不到有声音，因为它这个表布特别特别的柔，不是那种什么你感觉啊，因为绒啊，绒子纯度低，容易钻绒，里面给你衬个无纺布，给你刷胶，或者表布做一些，比如说那种特别的什么化学的那种防钻绒。咱们不需要，咱们就是直接高密度的超柔静音表布，物理防钻绒，做到了我们这个表布哦，跟里面的鹅绒。给你就是轻柔静音但是很保暖的冬季的睡眠。
3: 对，所以不用担心啊，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奈士迪第一次做反季特惠，然后这床被子是我们去年整个冬天卖的特别好的一款被子，你就闭着眼睛订，但凡你之后觉得价格贵了，觉得花型不满意了，觉得这个手感摸上去没有我们现场描述的那么舒服的，
2: 是
3: 直接退货没有任何问题。
2: 对，你就看这一格，你看这一格厚不厚，特别特别的厚，是鼓鼓囊囊的这样的一格带给大家。
3: 对，
2: 这一格里面你看全部都是95这个鹅绒哦。
3: 是，
2: 这一格加上我们所有整条被子这么多的格子里面，我们还有什么立衬航缝的这个工艺哦。
3: 对，
2: 给大家格子跟格子之间，它不是说踩线踩死的，
3: 对，
2: 它这边是有到你看交叉的，也有一定的这个厚度在当中的。你不会很多地方只盖到什么两层表布，整条被子厚实蓬松，每年拿出来用五个多月， 对不对？
3: 对，
2: 你能够从这个什么深秋用到整个冬天，盖到来年开春，春寒料峭的时候，甚至用到将近小六个月，你这花销能够用好多好多年，你才1400多1600多，
3: 是
2: 越是家里面每天要用的东西，品质选择好一点。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价格，吊牌上面，7900多和8900多，真不贵，真不虚高。你说这个价格，你说如果是那种什么，别的一些产地那种来源的绒哦，现在一个好的那种什么羽绒被的那个价格也差不多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今天给你的价格是东方购物的反季特惠的活动价，1498和1698。
3: 对，
2: 这个价格是很多人说我买进口绒啊，我买鹅绒啊，我想都没想过，或者我要么买一个那种什么这样绒的这种来源，买一个什么薄被、春夏被。我们是冬被，还有一个大拎袋给到大家，
3: 对，
2: 克重还是比大部分冬被再多200克的，1200克、1400克，所以赶紧抢单，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反季所有现货卖光，货号就直接关闭了，对不对？今年冬天肯定不是这个价格，
3: 对，
2: 所以闭眼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这年纪大了嘛，就讲搿羽绒被呢盖辣身上呢，就讲主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暖热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葛末像搿种被头呢盖辣身浪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吧？蛮适宜的。葛末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蒂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被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大，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搿只面料的老适宜的，搿里向呢每一格侪充了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力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烘烘的。
1: 羽绒被是老适宜的，困辣海是轻、绵糟、保暖，哦，盖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外头我也兜过，也摸过的。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杠杠头的，但是搿张被头是没的。搿张填充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填充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羽绒，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阿拉侪年纪大了。盖了羽绒被头呢，就盖了老适宜的。被头特点呢就轻，一方面也保暖，透气性好。
0: 上海个天气呢就讲蛮潮湿的。搿被头呢最好的特点呢就是讲老好打理的，摆辣外头吹一吹呢，拍一拍呢就可以。
1: 老早子呢阿拉小辰光用的侪是搿种棉花毯被头，棉花毯被呢一夜天困下来呢，里向就老容易潮湿的，伊个透气性也勿好。搿条被头个绒是95%的多多绒，听人家讲。多多绒是老贵的，面料老好，再讲也是全棉面料，花色老好看的。
0: 买物事呢，我欢喜买有牌子。奈斯蒂搿只牌子呢，就讲是老品牌了，像用料足，质量好，性价比蛮高。阿拉盖辣身浪向呢，觉着老适宜，用了呢我也老放心的。
2: 大家很熟悉奈斯蒂品牌吧，在东方购这边真的很多观众啊，其实用他们家的被子，各家各户亲戚朋友子女都在用。
3: 对，
2: 如果你听到你身边的亲戚朋友跟你聊起过在东方购买一床奈斯蒂的鹅绒被，品质很好，盖了很多年依然很保暖，那么其实我觉得你心里面可能也会有点心里痒痒的，也想买一床，但是迟迟都没有出手。跟大家讲什么时候买很划算，平时常规节目你也看了很多，我们的特卖爆杀你也看了很多，但是我们平台有一个买好的鹅绒被的价格低谷的时机，就是在我们的反季的时候。因为你想反季的时候大家现在基本上都没有，很多人考虑到冬天的诉求，你把这个机会把握住了，价格确实也比正当季时候是要划算很多，你就要出手。而且我想你会逮着这种反季的机会，你本来可能预算也不想出得很高，对不对？有些可能给你杂七杂八的赠品你也不需要，对吧？觉得是捆绑销售给你的，价格给你弄个什么小2000、1700、1800也没必要。咱们今天1500都不到，1700都不到，这个主品的产品是没有变的，我们就今天裸被直接把价格打下来。
3: 对，
2: 但是克重给到你是加量装的冬被哦，1200克、1400克，实实足足。而且我也建议大家，家里面买好的鹅绒被，你入手的第一条你就买冬被。
3: 对，
2: 鹅绒给我们的最大的这个体验和诉求就是保暖，你要盖一个鹅绒被的保暖冬被，对吧？你家里面买来用用看，特别的好。而且我可以讲这个被子是四个字，一步到位。这个被子你拥有了，不是你以往说我先买个鸭绒7080的，我再升级为鹅绒，鹅绒里面我再去追求90的，再升级为95的，再去买进口绒，这个不一样，直接给你就是鹅绒里面95的加拿大绒，是进口绒，绒子纯度是金字塔塔尖的，而且是鹅绒，没有任何那种什么杂七杂八那种什么鸭腥味呀，
3: 对
2: 那种感觉，味道有点敏感的朋友是接受不了的。
3: 对，
2: 所有买好的羽绒被、鹅绒被的各个维度。它都达到，
3: 是的，
2: 高端的东西，
3: 是的，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要选一床冬天，对吧？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就是我春秋被可以有很多的被子来替代，不一定要选鹅绒的，
2: 是的。
3: 包括我夏天的空调被，我也可以找到很多的一些替代品。但是你说冬天的被子，我要做到足够的保暖，是不是鹅绒被是你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2: 是的，
3: 对吧？而且相对而言的话，肯定要比鸭绒来得更好一些。
2: 是，
3: 并且买鹅绒被的爸爸妈妈都是要买好被子的。什么是好？ 好被子，首先我们的参数要做到一步到位。什么是一步到位？来，95%绒子含量，国标当中没有比它来的更高的了。你要是自己外面去买96、97、98什么的，我跟你说别买啊，没有这个参数的，好吧？95%没有来的比它更高。然后要看产地，是不是天气越冷的地方，冬天越久的，下雪天越多的地方，是不是那个动物它的保暖性能要强，小动物的皮毛要够厚实丰盈，那么加拿大是不是也是全球公认的优质黄金产绒地带？ 然后就看我们的克重，克重不需要上面再去压任何的其他的，再压个被子，再压个毯子，再压个外套，
2: 是
3: 1200克充绒量，1400克充绒量，比普通的冬被都给要多充200克的绒，
2: 是
3: 对吧？
2: 被子厚实，对吧？绒的来源好，再加就是价格。我真的告诉大家，买便宜的鹅绒被，如果你品质没得说，你是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冬天其实你是怕冷的，
3: 对，
2: 然后你又不喜欢开空调，门窗紧闭的，头晕晕乎乎的，很难受的，空气那个没有流通起来，其实你怕冷，你是靠自己什么硬扛硬顶，
3: 睡得不舒服呀，
2: 有的时候感觉睡得不舒服，对不对？其实你有时候后半夜，对吧，脚也暖和不起来，甚至中间会起来好多好多次，
3: 睡半天睡不着，
2: 对呀，影响你睡觉的。你买一个好的鹅绒被，保暖轻柔，而且哪怕你说我盖得好暖和，我都出汗了，你都不需要担心被窝里面是汗津津的，潮哒哒的，
3: 对，
2: 汗气湿气全部帮你排出去，你白天都不需要晾晒这个被子。
3: 是
2: 懒人被，我告诉你，我们有东方购物的很多的一些老顾客买奈士迪冬被，自己家里面老夫妻两个人买一床，给自己家里面子女小夫妻再买一床，孩子工作忙，对不对？没时间晒被子，挑着晴好的天气，会呼吸的鹅绒被不需要打理，床上你就摊着散一散那个热气就好了。
3: 是的，是的。
2: 所以这么多的优势，为什么很多人在外面8000-9000小一万，重金买一床好的加拿大95鹅绒做的冬被？
3: 对，
2: 今天你不需要花那么多钱，我们才1000多的价格，像5尺啊，1500都不到，
3: 是
2: 这个被子你就东方购物给你送货到家里面了。大拎袋带着那个吊牌，吊牌上面你要送人的话，我们的价格是7990元和8990元，
3: 对，
2: 东西一模一样，没有任何的区别，
3: 对，
2: 只在东方购这边我们是这个力度价格。你搜一搜某猫，旗舰渠道，人家是将近2300和2500，也挺划算，但是还是什么4位数的二字开头，哎，
3: 对，
2: 我们今天才你看才1500都不到，1700都不到。
3: 强调一下啊，这个价格是这床被子我们做到现在的抄底价格、探底价格，
2: 是
3: 我们在双11、双12的特卖都没有做到过1498、1698，包括再往后给您吃颗定心丸，保证一下，在整个今年，哪怕到了过几个月，马上过冬天了，我们这床被子要来卖的话，也不可能会出现这样低的价格。
2: 是，这个机会特别的好。还有，我再提示一句，所有观望东方购全年买羽绒被、鹅绒被的组合，你就只想要一条裸被。什么乱七八糟别的鸡肋的赠品给我，价格加上去，捆绑销售、叠加销售，我都不需要，我就想买一条被子，别跟我推荐别的组合。那你就在反季的时候能够买到实打实把所有的水分都给你榨干的，利润全部回馈给你的反季组合，就是裸被，
3: 对，
2: 没有任何别的鸡肋的赠品。现在就下单，备货不多了，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抓紧时间订购，我们再通过很多近的画面把这个飞机的细节部分给大家展示一下。两道彩线的双直口，对吧？我们有道耳畔，不会因为说东方购价格便宜，那个做工啊粗制滥造的，绒不错的，对吧？那个针脚很粗啊，航缝线包括那个就是那种立衬呐、歪歪扭扭的，没有哦。纳士迪是专业的羽绒鹅绒制品的品牌，而且他们家就是打造良心的好被子。你拿到产品不可能把这个里面的绒啊自己掏出来看，我们要给所有观众，东方购物作为我们的销售平台也要严格把关。业内的口碑来讲，纳士迪他们家东西质量没得说的。
1: 对，
0: 东方购物我们自己还有以严格出名的 QC 的品质检测检验，抽检各种顾客的回馈口碑，顾客的忠实度都非常的好。因为东方购这边我们很多羽绒制品的品牌相互之间竞争也很激烈，大家也都很卷。
1: 对，
0: 但是有这么一批忠实的老观众，绝大部分在我们这边买鹅绒被就盯着纳士迪品牌买。
1: 对，纳士迪是不参与任何卷价格的这些活动的，你知道吧？所以你看已经连续很多年反季特惠，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没有来做过直播，卖冬天的被子，真的好多年没有来了。所以今年2026年我们这一档直播也真的是反季特惠的相当于第一档了，但是很可能在整个反季特惠期间你也看不到后面再有直播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比我们双十一双十二的这个价格还要来的实惠。你想被子是这个被子，对吧？工艺包括充绒量包括里面的绒，我们一点点的这个打折都没有。
0: 对，你想家里面，你像如果比如说你这个在冬天的时候，你比如说晚上你靠在那个床上看电视，你就把这个鹅绒被往身上一盖，对不对？
1: 对，
0: 后面你可能家里面那个软包床，对不对？枕头枕在后面，很舒服，
1: 舒服。
0: 这个被子你压在身上，不是那种什么僵僵硬硬的，它是很柔和的。尤其当你比如说，哎，身体窝在里面的时候，这一格一格一格一格饱满的那种感觉，都是里面95的加拿大鹅绒帮你撑起来的。它不是那种扁扁的，或者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对吧？那个绒啊不均匀的，它这种绒里面是相互之间绒丝上面有很多的绒小鸭爪钩相互之间勾在一块儿，就这整格的绒啊。它这个各个部分，哪怕你看这种顶角的地方，都会有很多的绒啊，把它给填实了。
1: 对，
0: 不会说盖到后面厚薄不均匀，盖到两层表布这样的薄的那个感觉，很饱满，很饱满。而且你人在这样的这个被窝里面，就是那种轻柔不压身的温暖。
1: 对，
0: 有些保暖是你什么捂出来的，是你上面的分量压了以后捂得很严严实实给你的感觉，
1: 闷出来的，
0: 闷出来的。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是轻柔，适宜的一点点略微轻柔的那种感觉，包裹感是有的，而且不容易什么钻风。你这个被子盖到什么胸口呀脖子呀这边，它是掖被子很掖得住的，外面的寒气凉气进不去，
1: 对，
0: 你身体散发的暖气那种体温体热也出不去，
1: 对，
0: 所以很舒服。你会不知不觉一觉睡到大天亮。很多人会说，哦，原来啊我买了鹅绒被，好的加拿大鹅绒做的，我才知道，早几年身边的闺蜜呀朋友花万元以上买鹅绒被真值得，真有它的道理，真有它的门道在里面。
1: 对，
0: 今天你才花多少钱？1500都不到，1700都不到。鹅绒冬被不是说什么秋被或者初冬被，它是一个1200克、1400克的加厚装的深冬被。
1: 对，
0: 你不需要后面再去翻新加绒，上面也不需要加任何的毯子。

0: 和小被子，
1: 对，就是这床被子的话，我其实刚刚一直在想一个问题，特别适合我们家里面年长的长辈，
0: 是的，
1: 对吧？因为有的年长的长辈家里面，像我爸爸妈妈，他们生活习惯很好，很节省，非常的节约，有的被子自己其实盖在身上了，并没有那么的舒服。你知道，如果盖过一床好被子啊，就像你自己去五星级的酒店睡过一晚之后，那个枕头，对吧？枕在你的这个脖颈上面，你脖颈枕上去很放松，被子盖在身上又保暖又轻盈。你的人是整个非常放松的状态，这样子可以快速进入到深度睡眠，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会发觉睡饱了睡好了，他的精神状态，你的精气神都不一样的，
0: 是，
1: 所以如果家里面老爸老妈将就的被子还在使用的话，你可以趁今天花费不多，1400多块钱你买一床这么好的一步到位的冬被回去，但是不是说这个被子让你用个什么两三年三四年，好被子8年10年甚至10多年时间，平摊一下我们的成本也没花多少钱，
0: 对，而且人家那是已经帮你考虑到了什么，这么优惠的价格，被子还给你做静音超柔表布，
1: 对，
0: 很多羽绒制品的品牌可能还在说钻不钻绒啊，表布好不好看啊，
1: 是，
0: 有没有那个立衬行缝啊，
1: 对，
0: 我们还帮你考虑到了，你保暖性有了，透气性有了，你这翻身动起来咔嚓咔嚓摩擦声太响，也很影响睡眠，
1: 对，
0: 所以专业的羽绒制品的寝具品牌，它是要研究我们中国的中老年朋友的睡眠的，
1: 对，
0: 对不对？睡眠跟很多维度很多因素相关，我们的羽绒被让它冬天睡得很舒服，而且很安静，这个价格真的入手啊，东方购物的反季特惠，全年价格低谷，赶紧订购给大家送货到家，吊牌上面有价格，7000多小8000和小9000的力度，今天我们1000多赶紧入手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搿种面是老适意的，困辣海是轻，面罩薄囊。哦，盖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一直买伊拉搿只牌子。后头我也德国也摸过的，但是外头摸出来搿里向有眼钢钢头的，但是搿幢皮头是没的。搿幢底层我看过的，蛮好的，是里向是白鹅绒的，底层好像是95%，它是加拿大的，加拿大的绒，外头衣裳也买了老贵的。
1: 年纪大了嘛，就讲搿羽绒被呢盖辣身浪呢，就讲只要呢是老轻的，而且呢是老软的，因为阿拉屋里住了一楼嘛，比较潮湿嘛，葛末像搿种被头呢盖辣身浪向呢，就看上去对阿拉老年人来讲就比较亲和，对伐？蛮适意的。葛末我买物事呢，我是蛮注重这个牌子的，就讲奈斯蒂搿只牌子呢，我屋里呢已经买了好几条了。 就讲搿趟呢，伊拉呢又新出来一条皮头呢，是鹅绒的，而且是加拿大，我觉着品质老好的，性价比也蛮高的。搿只面料对伐，老适意的。搿里向呢，每一格侪冲老饱满的，手一摆上去，回弹力老高的，摸上去觉着软烘烘的。

0: 最后的五分多钟了，今天我们很难得电话线是比较满的，7点多的时间，有很多观众可能已经是吃完晚饭了，对不对？可能也担心外面在下雨，那也没有出门，正好东方购这边，哎呦，很幸运看到我们的反季特惠，对不对？不管你是在收拾碗筷，在洗碗，赶紧停下来。这条被子给大家，甚至我们今天有很多观众家里面有奈士迪的冬被的，但以往不是什么那种进口绒，今天看这个价格再追加一组，家里面放着囤着也划算的。还有很多观众可能后面马上金九银十，家里面孩子要结婚的，置办新婚房间东西，来一条加拿大鹅绒进口绒95的被子大冬被，对不 对？父母的心意是沉甸甸的，是浓情蜜意的，但是其实啊很省钱，对不对？其实你拥有这个被子真的就是啊将近是小10000左右这样一个价值。
1: 对，
0: 其实省钱我觉得现在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像您自己的退休工资或者您自己孩子这么努力这么珍惜自己的工作赚钱不容易，所以咱们要买东西要花钱，越是消费降级越是要省钱的时候，
1: 对，
0: 但是我又不想降低自己的原则和标准的时候，要逮到好机会买。我们的反季特惠全年365天买好的鹅绒被价格低谷就是现在。我觉得对于奈士迪这款被子来讲也极有可能就是这一次直播，
1: 对，
0: 卖光就卖，我们的产品就是这一批，现在电话线

0: 取到奈士利同款被子，5尺2298，6尺2498，一模一样的东西哦。
1: 对，
0: 就你在他们某猫渠道买，确实比吊牌价格便宜了5000多6000多。嗯，但是东方购是比这个价格再给你省800元。
1: 对，
0: 再省800元，
1: 800块钱，
0: 不是80，180，800元呢，朋友们。所以很多观众精明的，有很多家里面他说，我确实一床你们东方购奈士利的冬被都没有，羽绒冬被我都没有。嗯，我今天下两组给我自己爸爸妈妈再订一组，对不对？
1: 对， 对。
0: 而且我们每条被子里面是1200克1400克加厚装的鹅绒冬被的分量。
1: 对，
0: 这种机会我告诉你，你不把握，你后面今年冬天你盖什么被子啊？还是家里面那种薄薄的保暖性不够好盖得不舒服的被子，越是年纪上去，时间一年一年过去，越是要好好的在意自己的健康和睡眠。
1: 是，而且哪怕你冬天说我等到冬天再来买，冬天再来买可以的，但是你就真的多花钱了，比今天要价格贵了，好不好？今天我们就是实打实的把这个优惠，把这个实惠然后让利给大家。而且关于东西，关系关于产品，对吧，花型啊，品质啊，包括克重厚度，你不用担心，货到付款都行。
0: 是，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阿拉侪年纪大了，盖了羽绒被头呢，就盖了老适宜的。被头特点呢就轻，一方面也保暖，透气性好。
3: 上海个天气呢就讲蛮潮湿的。搿个被头呢最好的特点呢就是讲老好打理的，摆辣外头吹一吹呢，拍一拍呢就可以。
2: 老早子呢阿拉小辰光用的侪是搿种棉花毯被头，棉花毯被呢夜天困下来呢里向就老容易潮湿的，因为透气性也勿好。这条被头的绒是95%的多多绒，听人家讲多多绒是老贵的，面料老好，再讲又是全棉面料，花色老好看的。
3: 我买么子呢？我欢喜买有牌子，爱思迪搿只牌子呢，就讲是老品牌了，像绒料足，质量好，性价比蛮高，阿拉盖辣身浪向呢，觉着老适宜，用的呢我也老放心的。
0: 最后差不多1分多钟了，真的提示大家，还没有有没有朋友没有订的，大部分我们今天订的顾客真的起板一组，对吧？甚至还有很多部分的观众是订两组，
1: 对，
0: 很划算。你东方购这边今天你订两组，订三组，订四组，差不多订5组那个价格吧，你外面差不多刚刚订五组，甚至外面订一组的价格，在我们这边啊，订5组还有的找。
1: 对，
0: 这种性价比你真的是没得说了。
1: 对，
0: 外面打着灯笼你都找不到。东方购这边你也不是说什么每个月的特卖爆杀能看到，或者我们的618周年庆、双十一、双十二能看到。
1: 没有，
0: 我们敢于讲全年价格低谷，而且你只要买裸被，不要任何别的你不需要的赠品。家里面你说我枕头也有，我四件套也有，我各种什么小件的东西我都不缺，我就想实实足足买一条好的实打实真材实料的冬被。
1: 对，
0: 现在就出手。
1: 对，你把价格做下来，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床被子我们帮您做到了，但是我们售完是不加货的，而且在整个反季特惠期间加不了货，我们就意味着后面直播也不会再有了啊。
0: 是的，所以现在赶紧抢单，售完为止，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如果说来到了人民广场，您会发现啊，很多的地方都有排队，但是有一处地方的排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长，而且多少人是在这个大夏天特别特别热的时候，闻着这个香味儿就开始排队，即使是排的口干舌燥，就是为了那一口酥脆。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讲，只要囤下咱们今天这个套餐，不仅仅能够尝到的是十人份，人均200多块钱就可以吃到非常丰盛的一桌宴席。与此同时，咱们10份蝴蝶酥和咱们的国际饭店的蝴蝶酥的这个伴手礼也一样要送给大家。今天我想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哥，来打个招呼吧。
1: 大家下午好，这里呢可以说是老前锋的代表了，而且这个地段这个环境在这里用餐真的是太棒的体验了。
0: 的确是这样子的。还是那句话，国际饭店我相信很多人都了解过，都听说过，去到了那边也想在那边吃一套下午茶。我说句实话，不瞒大家说，我刚来上海的时候呢，是特别的想要这个装一下，咱们去到国际饭店来一份下午茶。然后呢，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还不是什么点评啊，还是不是那种那个时候叫做什么团购的一个网站，对吧？我是先在这里搜好的。两个人的下午茶498，两个人下午茶498，我以为多年以后过去了，国际饭店会稍微好一点。那次去外拍的时候，小高跟我说了，那边一杯咖啡加一片蝴蝶酥45块钱，
1: 对的，
0: 这很正常吗？
1: 小片的，
0: 两个人100块钱喝杯咖啡，
1: 对，
0: 你自己去想想看吧。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您首先是在哪里吃？就在上海市中心的市中心，就在人民广场当中，就在南京东路，就是在真真正正的
1: C 位，
0: 老前锋的 C 位，
1: 是的，
0: 国际饭店，吃什么很重要。来，真的今天有里子有面子啊，人均200多。首先冷菜8味碟，京味海蜇，熟醉鲜虾，这个夏天就是要来点冰冰凉凉的。本帮熏鱼，盐擦鸡，来，盐擦鸡和盐焗鸡有区别，
1: 是的，
0: 有区别。如果说是盐焗鸡，它是一道半热菜，半热菜，对不对？盐擦鸡是整个的鸡全部用水煮完了以后，再拿盐擦一遍，这样的味道不会太咸，因为盐焗鸡会过于干，而且不润，鸡肉比较的老一点点。但是盐擦鸡可能会更加的好吃一点，而且更加的水分更加的足一点。擂椒拌皮蛋，秘制百香果，三味香拌桃仁，四喜烤麸，都是咱们本帮或者说是在宴席当中常见的一些菜肴。好，接下来看主菜喽。
1: 哇，都很厉害哦。
0: 手撕黄鱼羹给了大家，这个黄鱼羹我都不惜的说它，这个东西都已经是属于陪衬了啊。
1: 再往下看。
0: 来，2斤重的澳龙黄油焗，
1: 是澳龙哦，不是波龙，是澳龙，
0: 2斤重哦。波龙和澳龙，来，龙虾现在是区别是这个样子的，给大家来说，先是小青龙，然后再是波士顿龙虾，再是澳洲龙虾，大家应该明白了啊，档次是这个样子的，
1: 是的。
0: 然后黑豚肉炖白蟹，白蟹有光白蟹有1.2斤。有1.2斤，现在就是这个大家看得到的啊，两只白蟹，对不对？
1: 上面是
0: 两只，
1: 上面是白蟹，对的，
0: 对吧？
1: 上面是
0: 两个蟹壳嘛，肯定是有两只，对不对？然后盐爆本港鲜鱿给到大家，就是我们的鱿鱼也有了，没有任何问题，很非常的话，这个盐是什么呢？就是香菜，
1: 对的，
0: 盐碎
1: 香菜，
0: 对吧？
1: 香菜炒鱿鱼，
0: 香菜为什么我们
1: 金帮菜
0: 用这道这个盐字儿来？因为北京人叫香菜就叫做盐碎，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叫盐爆本帮鲜鱿。然后再接下来，鸡枞菌炒牛柳，
1: 牛
0: 又是一道牛肉菜，
1: 对的，
0: 意式黑醋溜酥肉也是一道非常不错的选择。
1: 酸酸甜甜的。
0: 而且你发现了没有，国际饭店它虽然是以京帮菜为主，但是更多的是用一些西式的做法，所以它叫国际饭店，就是用中国菜的做法做西式的菜也有啊，
1: 比较融合的
0: 油淋脆皮鸡，来，清蒸蒸猪斑，
1: 还有一道鱼，
0: 1.4斤，先是看大小啊，再是为什么珍珠斑人家敢用清蒸啊？告诉大家，活的，
1: 是呀，活的才敢用清蒸，
0: 死鱼谁敢清蒸？死鱼蒸完了以后，
1: 非常腥，
0: 一股腥味，一股腥味，基本上你不会想吃的。哎呀，再来一个罗汉上书，海鲜炒饭，
1: 炒饭都放了一点小海鲜，海鲜，
0: 这个炒饭里面都有海鲜啊，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接下来就重点了啊。 主食还有几个点心啊，银丝卷儿，银丝卷
1: 是
0: 一道非常著名的天津菜，非常著名的天津菜，说难听点叫做面包面，但是说好听点，它这个里面的面是给大家裹过我们的糖水的，非常的好吃。
1: 对的，而且它是一道非遗的点心，
0: 非遗点心，
1: 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啊，
0: 然后椰奶西米露给到大家，这个应该是胃上的，对不对？椰奶西米露是胃上的，锦绣水果拼盘，然后可乐一瓶，雪碧一瓶，再给大家这个是伴手礼啊，伴手里面是有五个的。伴手里面有五个，
1: 而且是单独包装啊，
0: 有五个单独包装的蝴蝶酥，国际饭店单独包装的蝴蝶酥五个，一共十份，也就是有五十个。
1: 对的，五十个独立包装的，
0: 五十个独立包装
1: 直接送给您，不用去排队了。
0: 所有的这些加在一起，2999块钱，
1: 人均
0: 是不是200多？如果说你东方购物有积分，你是不是可能不到2999？非常的划算啊！
1: 是，
0: 你看吃。我们又是在市中心，你一号线、二号线、
1: 8号线，
0: 随便怎么着的都能够到人民广场。我说句实话，你要说人民广场不方便，那是真的，你家住的太偏了，对不对？我们如果说是老哥几个，以前说我们要去哪里集合，肯定说啊，那么干脆我们包辆车，人民广场集合，从人民广场出发。基本上就这样。为什么都选人民广场？因为第一，人民广场交通很方便；第二，人民广场全上海人都知道，你随便怎么走，怎么走，坐哪辆地铁，全部都能到，
1: 很方便，
0: 没有任何问题。
1: 四面八方过来都很方便。
0: 好，接下来我们的面子里子都说完了，就要说到使用规则了。这么丰盛的菜肴，这么好的菜，而且地址这么好，肯定它的使用年限是有关系的，对不对？啊，说节假日不能用。周五周六不能用，晚餐部分时间不能用。经常因为我卖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餐品了，
1: 很多
0: 特别多都会有这样的要求。来，我们今天来看看啊，咱们国际饭店怎么说的啊？是写错了吧？
1: 这是写错了吧？居然是2027年？
0: 明年吗？
1: 明年哎，
0: 明年的8月31号
1: 是明年，各位啊，不是今年，是明年。
0: 这样，我不管是他是不是打错了。不管是不是我们供应商打错了，不关我们事啊。不管怎么样，反正我就到2027年了。如果说人家不让进，直接投诉好吧？直接投诉没有问题啊，小哥。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来，2027年8月30号，除了2月5号到2月10号，我看了一下，这个是过年。好，换句话说，其他所有的时间都能用。中午能用，晚上能用。来，我说几个啊。接下来8月份、9月份整个暑期你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的。
0: 来，9月份全月。中秋节能不能去？
1: 可以。
0: 中秋节团圆月能不能去？
1: 可以。
0: 11黄金周整整7天，今天是七天，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国庆节也能去，可以。
0: 国庆节也可以去。来，11月份、12月份、双11、双12，我们很多的电商的这些公司的人
1: 团建，
0: 如果说你今年打了一个大胜仗，咱们的销量特别好，团建一下也没问题。你开两桌嘛，
1: 对，
0: 拍两桌或者拍三桌嘛，30-40个人的团队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没有任何问题。
1: 或者我们跨年的时候，
0: 跨年12月31号也没问题，元旦去也没问题。
1: 一起庆祝新年。
0: 接下来就到明年了，明年的5一黄金周能不能去？
1: 也包括在内了。
0: 5一黄金周也可以去哦。
1: 还有明年的暑假，
0: 清明节啊，暑假啦，也可以去哦。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有效期真的很长，
0: 这个有效期非常非常的长，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1月份2月14号的情人节，你是不是也可以去？3月这个什么什么其他的节日都可以去，没有问题啊。
1: 就算今年没时间去，明年也可以去。
0: 明年也可以去哦。
1: 对啊，
0: 你可以先存下来。可以先囤下来，不用随时退，过期自动退，没有手续费，而且秒退秒到账，只要打电话给东方购物，我们东方购物马上给你退。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延迟，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好，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一次性大厅使用，每次上线可以使用4桌，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直接的为大家来做到40人的团队也可以来进行接待，没有任何的问题，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在哪里？在我们的南京西路170号国际饭店2楼大厅，1号线、2号线、
1: 8号线、
0: 人民广场站就可以了。最后的3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1: 国际饭店的这一栋楼呢，和武康大楼一样，是著名的建筑师乌达克先生的作品，可以说是来上海 一定要打卡的地标性建筑之一了。而一走进国际饭店二楼的丰泽楼中餐厅，我们就能够感觉到复古精致的氛围扑面而来，每一个装修的细节都十分的考究。更值得一提的是窗外的风景，推窗见绿，心旷神怡。在这样的市中心的地段，闹中取静为您提供安静静谧又惬意的慢生活的体验，光是这样的环境就已经值回票价了。但是我们不仅是环境好，吃的也是相当的好，山珍海味应有尽有。那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餐厅的行政总厨刘总厨，来一起介绍。刘总厨你好。
0: 你好。
1: 我们来一起介绍，从顺序开始，从冷菜开始啊。首先呢，就是非常精致，而且呢咸甜各种口味都有，而且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上海的本帮冷菜，比如说是熏鱼呀、醉虾呀，还有四喜烤麸等等，还有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吃的开胃的秘制百香果，这是冷菜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热菜，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道龙虾了。这个龙虾它是澳龙，对吧？
2: 对对，
1: 澳龙是澳龙要比波士顿龙虾要贵很多，是要更高级、更高级的档次的。它是什么样的做法呢？
2: 我们采取一个黄油焗的做法，
1: 黄油焗是有这种黄油的香气在的。
2: 对对，
1: 它的重量有多少？
2: 一公斤。
1: 一公斤的一个澳龙，也非常能够撑得起场面的硬菜了。除了龙虾，还有一个是蟹，这个蟹是怎么样的做法呢？大厨，
2: 这蟹是用那个猪肉末，然后跟那个白蟹，
1: 上面是白蟹，下面是猪肉末，
2: 对，它一共那个蒸的，就是加工成的。
1: 一起蒸的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吃的蟹类啊。还有这一道是鱼，这个鱼是什么种类的鱼？
2: 这个是海虹斑。
1: 海虹斑、斑鱼也是非常贵的一种鱼类了，而且清蒸也就更说明了它的新鲜程度，是活的啊，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一道非常有特点的菜是这一个，鱿鱼，对吧？
2: 对，这是新鲜鱿鱼。
1: 新鲜鱿鱼
2: 这个做法呢，是我们京邦一个特色的做法。
1: 它叫原鲍。对，国际饭店最开始就是京邦菜，
2: 对
1: 吧？京邦菜非常典型的一道京邦菜，是香菜，属于香菜炒鱿鱼。
2: 对对，香菜。
1: 还是非常特别的，我们平常吃鱿鱼可能不会用到这样的做法，但是香菜配鱿鱼大家一定要试一试，香菜的这种香气再加上鱿鱼的这种海鲜的香气，相得益彰啊。还有很多的这种重磅的热菜，大的荤菜，那大家可能会担心会不会出现什么预制菜的情况呢？大家
2: 我们这里没有预制菜，
1: 完全不用担心啊，没有任何的预制菜，每一道都是我们后厨新鲜现做的啊。那我们除了这些冷菜热菜，还有一个是汤品，这个汤品是十分滋补的，它是黄鱼。
2: 对对对，它是用那个黄鱼，经过腌制，干炸，
1: 先腌制再干炸，
2: 对，然后做一个黄鱼羹，然后把这个腌炸过的那个鱼肉，撒在这个黄鱼羹上面。
1: 所以听起来是特别费功夫的一道菜，而且我注意到它的这个汤汁十分的浓郁啊，滋补又暖胃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我们的非遗点心，这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这个非遗点心它叫银丝卷。
1: 银丝卷。
2: 它这个在国际饭店也有70多年的历史。
1: 很多年，70多年的历史，这一道银丝卷。
2: 它里面采取了一个北方的一个拉面的技艺。在那个银丝卷里面，它是成一丝一丝的，这个像面条一样的，那个
1: 裹在里边，
2: 对对，
1: 像面条一样的银丝卷，非遗的点心，大家一定要来尝一尝。那其实一提到国际饭店，大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们的蝴蝶酥了。每次路过国际饭店，我们都会看到很多人都在排队想要买这个蝴蝶酥，对吧？但是今天我们直接是作为赠品送给您，而且不是一盒，是十盒，每人有一份。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人均200多块钱，想要吃澳龙，再次强调我们今天的澳龙。在国际饭店你可以看到菜单的，我们这条澳龙价格就要接近1000多喽。如果说您真的去的话，您真的，我建议大家可以问厨师，或者可以让我们的服务员给你先拿一份这个菜单嘛，然后你就看这个菜单。 就是这个澳龙多少钱？就是要1000多块钱的。
1: 澳龙确实是比较贵的。
0: 但是我们今天一共才2996块钱，我们还有这个蒸白蟹呢，
1: 还有
0: 我们的各自的冷菜，还有珍珠斑呢，还有饮料，还有点心，还有伴手礼呢。国际饭店的这个蝴蝶酥的伴手礼，你自己去排队排一排，到底是要多少钱，对不对？您自己去排一排，而且关键的是这个天气，我说句实话啊，围甲出50块钱，你帮我再排队，你去不去排？
1: 真的太热了，
0: 我200块钱出到你，你都要想一想。有一句说到实话，对不对？有一句说一句啊，你我给你200块钱，你给我去代排队，你也去，你要想一想的。但是咱们今天你在那边空调嘛吹着，饮料的吃着，各种海鲜大菜吃着，吃完了以后一人带一份走。
1: 对呀、
0: 亏了，亏了。所以说啊，无论是在接下来中秋节有外地的亲朋好友要来，国庆节很多的国外的一些孩子们可能回来要团聚一下的，包括说到了年底跨年的时候有一些要聚会的，包括说团建的，
1: 年终团建的，
0: 对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包括说元旦的时候想要聚会的，因为我们今年的有效期除了除夕到初七不能用，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全部都可以用。
1: 是的，
0: 一直到明年的8月30号
1: 有效期，
0: 包含了今年的中秋、元旦、国庆，
1: 还有明年的
0: 劳动节、
1: 清明节还有暑假，对，
0: 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各种节日都包含在内了。
0: 关键的是啊，还是那句话，你说要是这个饭店在什么金山呐、奉贤呐、崇明啊，倒不是说这些地方的农家乐不好吃，而是说相对来说可能我们的路程的考虑上就有点远了，都不用说是这么远，咱们就说宝山区很多的一些饭店很有名，但是很多的一些住在市区南边的闵行的要去的话也会要考虑一下的。但是你跟我说人民广场必去，
1: 对啊，
0: 为什么？
1: 第一，方向过去
0: 开车也方便。
1: 对。
0: 第二点，我们今天还能够给到大家支持的是1号线、2号线、8号线，怎么着都能够到。
1: 对啊，就到人民广场地铁站，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吧？
1: 就到。
0: 那么好，我们人均200多，你说吃点什么啊？来，每人来点面呐、点心呐，或者说是吃点什么下午茶呀？那这个我觉得还是有点亏。来，我们今天看啊，人均200多，10个人你吃到的是什么样的菜？首先，3荤5素冷菜8道，没有任何的问题。
1: 8道冷菜，
0: 盐擦鸡，
1: 熟
0: 醉鲜虾，本帮熏鱼3道肉菜，然后3味香拌桃仁，四喜烤麸，秘制百香果，京味海蜇，还有垒椒皮蛋给到大家。而且这个垒椒皮蛋要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是把垒椒酱反浇在皮蛋上面，而不是把垒椒，不是把那个腌过的青椒和皮蛋捣碎了，那个是湖南菜，这个是京味菜，明显的看出来京味菜它的摆盘也好，
1: 更精致了，
0: 包括说整个的菜的调味也好，更加的精致，这样呢就不会太咸或者是太淡，对不对？咱们今天完全没问题啊。这只是冷菜，热菜来给大家看看，手撕黄鱼羹，整份上的没有任何问题，来，黄油焗澳龙，再次强调是去澳龙，
1: 不是波龙，是澳龙。
0: 龙虾现在有很多，麻辣小龙虾在最底层，因为它根本就跟龙虾没有关系，跟龙虾没有关系。好，再往上走是小青龙，小青龙小一点，
1: 很小。
0: 再往上走是波士顿龙虾，再往上走才是澳龙，
1: 是的，
0: 再往上走才是澳龙。
1: 我们这澳龙足足有2斤重，
0: 所以这个澳龙在我们的门店基本上一道菜1000多，光这一道菜就1000多了，
1: 在菜单上您看就是1000多的价格。
0: 那还有这个我们的就是猪肉蒸白蟹，肉饼子蒸蟹，对吧？但是我们用肉是黑猪肉，白蟹是专门吃肉的肉蟹，
1: 1.2斤。
0: 而且你看啊，看得出来这是2只蟹，不是1只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盐爆本港鲜油给了大家，让大家吃到的更加的好吃，并且呢，咱们今天整个的香菜味道会非常的浓郁一点。
1: 是的，
0: 香菜控一本狂喜，对不对？来，再接下来还有鸡枞菌炒牛柳，让大家可以吃到的是非常丰盛的牛肉菜肴。意式黑醋溜酥肉，这个酥肉是其实它的口感有一点像是，糖醋的这个排条，但是它整个的外面它会更脆一点，酸味会更浓一点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意式的做法
0: 啊，油淋脆皮鸡， 其实类似于风沙鸡的这样的口感，但是它会更加的润一点，清蒸珍珠斑1.2斤吧，这个是我记得没错，而且是活的珍珠斑，
1: 活的珍珠斑，清蒸的做法，
0: 清蒸的做法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很鲜活，
1: 鲜活
0: 罗汉上书海鲜炒饭，连炒饭当中都有一些瑶柱啊、海鲜呐、放在里面啊，全部都可以，28分钟的时间了啊，然后还有。银丝卷西米露是味上的，然后锦绣水果拼盘，可乐雪碧各一瓶，再给大家每人一盒我们的蝴蝶酥，
1: 这个真的太让人心动
0: 了，不是每人一片啊，再次强调，不是每人一片，每人一盒，一盒里面有五片，一盒里面有五片，
1: 这个包装也很漂亮，很拿得出手吧，
0: 没问题，
1: 送礼什么的，
0: 没问题，
1: 特别好，
0: 一人一盒，一份有五片，一共有10盒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咱们今天你看老上海人都喜欢去国际饭店吃，对吧，带着几位家里的长辈去国际饭店吃饭，哎呦，一开始没有合适的位子，我们今天再次强调啊，我们全部都是 VIP 预约制，提前3天预约，不需要排队，
1: 不
0: 需要等位，只要预约你按点来，一定能够吃得上，没有任何的问题，
1: VIP 的待遇，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老上海地标性的建筑，下窗口下面就是黄河路，我说句实话，当年繁花，不是说当年啊，这个是繁花热映的时候，国际饭店你想都不要想定位置，
1: 是的，
0: 全部被约满，
1: 非常火爆，
0: 国际饭店门口还有一堆人在那边拍照做直播，你就这样想好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是非常的正常的，好，我们再回来啊，看一下给大家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其实菜只是其中一部分，更贵的是我们这个，来看啊，有效截止日期，它我真的怀疑它是写错的，2027年8月31号，
1: 但是今天这个有效期真的太长了，
0: 维嘉把话放出来了，他如果明年八月三十一号之前说不能，你提前预约了啊，不能进了啊，跟你说你直接去投诉，为什么，因为我们这儿写着的2026年8月30号，当然年三十到年初七不能用啊，年三十到年初七不能用，
1: 只有这几天不能用。
0: 那么换句话说，接下来的中秋节、国庆节随便用，对不对？
1: 对的。
0: 中秋节、国庆节随便用，再接下来双十一、双十二，你要庆功宴没问题，团建没问题。
1: 对的，还有跨年。
0: 再接下来跨年，
1: 还有元旦，
0: 还有圣诞节随便用，没有任何的问题。元旦随便用，到了明年你3月份、4月份小的长假没问题，五一大长假。随便用，没问题，
1: 对的，还有暑假，
0: 再接下来整个的明年的暑假都可以用，没有任何问题，所以咱们今天有效期是1年多，你可以完全放心，先囤，如果过期了自动退，忘记使用了自动退，然后随时在有效期内不想使用了，随时打电话给东方购物，钱直接回到你的账户，你用哪个卡付的就回到哪个账户，没有任何的疑问，使用时间中午可以吃，11点半到2点，晚上更推荐，晚上吃的时间更久一点点，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是不收开瓶费的，不收开瓶费的，
1: 不收服务费、
0: 不收服务费，不收开瓶费的，国际饭店按照惯例是要收服务费的，15.6%，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免费的，好吧，然后地铁1号线2号线8号线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1: 呢，有一个历经了100年的历史积淀，一直属于人们心中白月光一样的存在，那就是国际饭店。这里呢，曾经被誉为远东的第一高楼，更具有代表性的是，这里是上海城市测绘的坐标原点，这就说明了您站在这里，就相当于站在了整个上海的城市中心。很多年来呢，在这里用餐，在这里举办宴会，都可以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了。那今天呢，推出的在这里2楼中餐厅丰泽楼用餐的10人套餐，既是把老前锋和格调拉满，而且呢，性价比也超级的高。今天能够吃到哪些美味，里面的环境如何？接下来跟着小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国际饭店，应该来说很多的上海人一直认为，就是国际饭店能够在国际饭店你吃顿饭 老邓阳油腔调，
1: 特别有面子。
0: 在30年代被称为是远东第一高楼嘛，因为那个时候毕竟是这个解放前，对不对？在解放前，所以说在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呢，建议大家今天可以先来囤一单，因为今天我们的有效期是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除了过年不能用，其余任意的午餐晚餐全部都可以用，并且不加价。东风购物的订购流程是这样的，过期自动退，不满意随时退，过期自动退没有手续费，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除了这个之外呢，您不仅仅能够享受到国际饭店的饭菜，还可以享受到国际饭店应该来说每个来上海人必定要打卡的，
1: 对，
0: 或者在上海本地人都会想要时不时去买一份的，
1: 非常有
0: 国际饭店蝴蝶酥，对吧？
1: 直接不用排队，
0: 是5个，给到大家一盒，每个人一盒，一共10盒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但是现在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很多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来说，我可以订几份？来，各位，每人限购四张。因为第5张，我说句实话，第5张我们今天就很难再接待了。因为每日的食材是有限的，好吧？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今天可以先囤下一单，因为再次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未预约随时可以改变主意退，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先囤上，
0: 过期自动就退给您了。然后没有任何的手续费，因为它的有效期一直到明年的8月底，所以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现在不用，以后总有可能会用，就算实在忘记掉了，这笔钱也没有丢掉，直接就回到你的账户里面了。那么好，我们今天国际饭店，我相信每个电视机前的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的了解了，就在人民广场，就在上海市中心的市中心，很多的时候其实在大概2019年、2017年的时候，你自己去国际饭店想要吃一顿我们的这个下午茶，498、598了，很正常，两个人哦，两个人498、598了，
1: 人均就是2-300块钱，
0: 人均2-300，今天我们还是人均2-300。还是人均2-300块钱，
1: 不到300，200
0: 你吃什么啊？200多块钱你吃到是什么东西啊？
1: 硬菜，
0: 首先8个冷菜，3个热菜，3个荤菜，5个素菜。盐叉鸡、熟醉鲜虾和我们的本帮熏鱼，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素菜是3味香拌桃仁，也就是核桃仁，大核桃仁。然后呢，秘制百香果，这一看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食材鲜味腌制过的，
1: 所以它是鲜甜咸鲜，
0: 非常好吃。四季烤麸鳝，咱们上海的本帮菜，擂椒拌皮蛋。这个跟擂椒捣皮蛋完全不一样，湖南菜的那个完全不一样，摆盘会更加的好看。精味海蜇给到大家。好，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啊，热菜给力了，手撕黄鱼羹给到大家，餐前的一个小汤品，让大家来可以尝一下。黄油焗澳龙，再次强调，
1: 澳龙
0: 在整个的酒店业当中可能都非常的了解了。小龙虾咱们不说了，从小青龙开始说。现在很多的自助餐会味上派送半只小青龙，那是整个大龙虾界的一个可以说是地板。再接下来会出现波士顿龙虾，波士顿龙虾比小青龙可能会好一点，因为它大一点点。
1: 对，
0: 那么澳龙肯定是更贵的，
1: 澳
0: 龙肯定是更贵的，因为澳龙就没有低于1.5斤的，对不对？我们今天是2斤，
1: 2斤
0: 的澳龙
1: 在菜单上卖就要1000多的价格。
0: 来，我们自己去想想看，一般来说，如果是波士顿龙虾，它会加一点什么粉丝啊，加点意面呐、加点年糕啊，为什么？因为波士顿龙虾太小了，撑不起场面，
1: 重量不够。
0: 而我们今天澳龙就直接只用一个配菜，西兰花和黄油，为什么？澳龙的肉多呀，让大家可以吃到过瘾嘛，
1: 两斤重，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好，海鲜还吃不够，来，有黑猪肉蒸白蟹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的棒，两个蟹给到大家，
1: 下面是满满的猪肉，
0: 下面是猪肉的肉饼，
1: 这种肉
0: 蟹的这个鲜味也有啊。然后再给大家盐爆本港鲜油，非常的棒，盐水就是香菜啊，给到大家
1: 香菜的香气，
0: 爆鲜油
1: 特别香，
0: 鲜油的意思是什么？这个鱿鱼还是蛮新鲜的，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炒鱿鱼，
0: 来，鸡枞菌炒牛柳也是拥有到的，意式黑醋，这个溜酥肉，这道菜呢，其实相对来说越吃越开胃，它是酸中带咸鲜的一道口感，是中西合璧的一道混合菜，
1: 融合菜。对，
0: 然后再来给大家做到的是油淋脆皮鸡一道，让大家吃到的肯定没有问题。来，活的珍珠斑，这个是1.5斤，对不对？1.5斤，1斤半的一道珍珠斑给了大家。而且是新鲜鲜活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再给大家罗汉上素和海鲜炒饭。那么就这几道菜啊，我们来看啊，10道热菜、8道冷菜加在一起，你说真的，10个大人2个小孩能不能吃？
1: 可以，
0: 肯定没问题吧？
1: 这个菜量很大，
0: 或者说是11个大人左右，应该来说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甚至还要打包1到2道菜呢，
0: 还没完，
1: 后面还有很多菜，
0: 还有银丝卷，还有椰香西米露，还有水果盘，还有雪碧可乐各一瓶。来，走了，大家都不空手走，
1: 对，
0: 每人带一盒蝴蝶酥的伴手礼，
1: 这个太诱人了。
0: 一盒里面有5个，一共10盒。一共里面有5个10盒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给力的，好吗？这个应该您自己去想想看， 现在这个天气，我给大家每人200块钱，你替我去排队，你去不去排？我也不去排啊。
1: 太热了，真的。
0: 太热了吧？但是今天你饭吃着，
1: 对，
0: 然后你自己带酒，空调吹着，你饮料喝着，吃完了以后连吃带拿，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吧？而且关键的是啊，咱们今天的有效期实在是太给力了啊。2027年8月31号，
1: 这个有效期。
0: 换句话说，在接下来的中秋节、国庆节没问题。
1: 对，
0: 在接下来双十一、双十二，你要是想要搞团建也可以，因为每次上线可以买四桌。每次上线可以买四桌。换句话说，你40个人以内的团队，这已经算是一个
1: 差不多了。
0: 这个中小型公司的人了，差不多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吧？
1: 四十个人，四桌
0: 肯定没有问题。四桌呢就是40份蝴蝶酥，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年底的团建可以，
0: 还没问题啊。到年底的团建，
1: 年底的
0: 圣诞节啦，什么跨年啦，然后元旦节啦，没问题。到了过完年，就是过年的这段时间，年夜饭肯定不能用啊。因为年夜饭肯定会出年夜饭套餐，
1: 对，
0: 价格会稍微再贵一点的。国际饭店的年夜饭套餐，我相信应该现在你已经订不到了。国际饭店的年夜饭套餐，你应该现在是肯定订不到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还能够给到他，过完年以后你可以吗？可以，没问题。过完年初七以后，可以随时可以去。周末可以去。包括说2月14号情人节，你想去的话也没问题啊。然后清明节。五一黄金周，然后暑假没有任何的问题，一直到明年的暑假结束之前都可以。就算是你说哦，孩子要升学宴，可不可以？考上了复旦，考上了交大，对不对？
1: 在这里办一个升学宴，
0: 北清复交都考上了，怎么办？来，升学宴考一个，或者谢谢老师也没问题，对不对？
1: 对，
0: 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我们不接受现场排队，你不用排队，提前3天预约就可以了。未使用随时退，过期自动退，没有手续费。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坐地铁1号线、2号线、8号线人民广场站都可以到。喜欢的话按键1号键02151119900。
1: 上呢有一个历经了百年的历史积淀，一直属于人们心中白月光一样的存在，那就是国际饭店。这里呢曾经被誉为远东的第一高楼，更具有代表性的是这里是上海城市测绘的坐标原点，这就说明了您站在这里就相当于站在了整个上海的城市中心。很多年来呢，在这里用餐，在这里举办宴会，都可以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了。那今天呢，推出的在这里2楼中餐厅丰泽楼用餐的10人套餐，既是把老前锋和格调拉满，而且呢，性价比也超级的高。今天能够吃到哪些美味，里面的环境如何？接下来跟着小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还有最后的13分钟了。吃饭，尤其是这种10人餐，相信大家聚在一起一次也不容易。那么，比菜还要重要的是什么？比菜还要重要的当然是在哪儿吃了。你跟我说你一竿子给我知道宝山，知道滴水湖，知道闵行，不是说这些地方太过于偏远。而是对于住在我们比如说上下左右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的朋友们都不是很方便。
1: 是
0: 你让我住到虹口的跑到闵行去吃顿饭，我觉得心里面我就觉得有点远了。但是你跟我说我虹口的到人民广场不远，闵行到人民广场也可以，宝山到人民广场也行啊，
1: 这就是交通中心，
0: 这就是咱们的整个的中心，徐汇区到人民广场也可以的，对不对？这个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就是人民广场的含金量，因为它是上海市中心的市中心，对不对？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吃到的是什么？你看啊，咱们就不说所有的菜肴了。要澳龙有澳龙，请注意我们上的是澳龙哦，不是波士顿龙虾哦。波士顿龙虾现在多少钱一斤？澳洲龙虾多少钱一斤？大家自己去某马的 APP 上自己去看一看就知道了。而且我们的澳龙是有2斤重的，然后还有我们的黑豚肉蒸白蟹，给了大家，还有我们的清蒸珍珠斑也是。新鲜的鲜活的1.4斤左右给到大家，并且除了咱们今天8冷10热菜之后，还要有2个点心、一份水果还有可乐雪碧各一瓶之外，
1: 还要
0: 一份伴手礼，
1: 10份哦，
0: 哎，10个伴手礼，这个伴手礼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国际饭店最出名的什么？来大声告诉我，
1: 蝴蝶酥，
0: 对不对？ 来，一盒里面有五片，一共给大家十盒，
1: 直接送给您，
0: 送给大家。
1: 大热天再去排队了，
0: 苦一万，
1: 有时候排队要一个小时起步的。
0: 哎呦，哪能啊，真的是。还有最后的十一分钟的时间呢，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字幕订购，02151111990。

0: 在右下角大家可能已经看得到了，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是2996块钱，几人餐？
1: 十人餐。
0: 换句话说，十人餐人均299块钱，你在整个人民广场你准备吃个什么？我前两天吃一顿烙锅，贵州的烙锅吃的也非常的舒服啊。但是呢这个东西就不是像这种宴席
1: 宴请，
0: 对不对？它就是吃的，大家吃个氛围，
1: 吃个
0: 热闹。现在吃饭有两种啊，一种就是吃氛围，吃的要上档次，因为你十个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人和人之间相互的的确确是会有一些需要比一比的，对不对？那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如果说是啊，咱们今天一大帮子的朋友聚在一起，你真的去吃火锅，其实也不合适，一个锅十个人吃，或者说是去吃烧烤，一把串你十个人分，也不太方便。来，今天你是在哪里？你既然是十个人，是达到了宴请级别的、宴席级别的，或者说是聚会级别的，那这个一定要看到了。国际饭店这四个字拎出去，
1: 太有含金量了，
0: 面子有了。国际饭店啪扔到群里面，相亲相爱一家人群啊。
1: 今天我们去国际饭店吃。
0: 今天老三请各位兄弟姐妹去国际饭店，咱们聚一下。好久不见了，三个月不见了，五个月不见了，半年不见了，兄弟姐妹大家几个聚一下，国际饭店扔出来，好，面子有了，
1: 太有面子了。
0: 坐下来吃什么？先上冷菜，冷菜八味碟，精味海蜇，熟醉醉虾，鲜虾，我们的本帮熏鱼，盐擦鸡，擂椒皮蛋，秘制百香果。

0: 香味的麻辣烫的四喜烤麸全部都有，这个中规中矩。来，接下来越规格的出现了，手撕黄鱼羹不说了，黄油焗澳龙两斤，光这条澳龙1200多块钱，1288，我记得没错的话，在我们的这个菜盘上有，菜盘上有的，在菜盘上有的两斤重的澳龙，而且是澳龙啊！再次强调，不是波士顿龙虾，
1: 澳龙它的成本要高很多，
0: 小青龙。小龙虾应该明白我想说的意思了，
1: 档次
0: 不一样的，档次不一样的啊！黑豚肉蒸白蟹1.2斤的，盐爆本港鲜油给到大家，让大家吃的非常的过瘾。鸡枞菌炒牛柳，意式黑醋溜酥肉，油淋脆皮鸡，清蒸珍珠斑，请注意啊，很重要，
1: 清蒸
0: 活的珍珠斑，1.4斤。用清蒸的做法，如果是死的，或者说它没有那么活了，
1: 新鲜了，
0: 一蒸出来肯定有股腥臭味
1: 的，
0: 你能闻得到的。国际饭店不会做这种倒招牌的事情，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吃一尝就能够吃得出来，
0: 对吧？你一尝就一筷子伸就知道了。然后罗汉上书，还有我们的这个海鲜炒饭，来10道热菜，我数的没错的话，10道热菜对不对？10道热菜当中，只有1道是我们的这个蔬菜，
1: 素菜。
0: 9道全部都是带荤的，
1: 对啊，
0: 全部都是带荤的。8道全部都是大荤，主食里面还给你放点什么瑶柱啊、小虾仁啊之类小海鲜，
1: 很有诚意了。
0: 他是说我们的点心啊，银丝卷，这个是一道天津菜，非常著名的天津的美食。好，椰奶西米露锦绣水果盘，这个中规中矩，雪碧可乐各一瓶。来，接下来就要说到了伴手礼，一份蝴蝶酥有5片。一共给大家10份，给不给力？
1: 太给力了！
0: 你自己我都不说，去国际饭店你要排队排多久，要花多少钱？就这个天，你在这个下太阳下面，你给我站5分钟，
1: 都
0: 你肯不肯去？
1: 真的
0: 你肯不肯去
1: 了，
0: 对不对？东方购物福利价格2999块钱，人均299块，
1: 299。
0: 然后有效截止日期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明年的8月31号，你可以完全的放心，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
1: 包含了很多个假期了。
0: 年30到年初7不能用，其余任意时间即可用，还有最后的2单了，但是每人上限只能买4单啊，每人上限只能买还有最后的2单，来，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换句话说，中秋节可以用，国庆节可以用，年底的跨年可以用，元旦也可以用，然后
1: 再到明年了，
0: 明年的情人节也就是不说，两个人没有必要用10个人餐啊，五一黄金周可不可以用？清明节要聚会可不可以用？
1: 对啊，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或者高考之后我们要去感谢老师啊，
0: 对的，
1: 或者升学宴啊，
0: 暑假也可以用，只要提前3天，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全部都是任意时间，不加价。
1: 对，
0: 1号线、2号线、8号线，直接去就可以了。还有最后的5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9900。

黄河路上呢，有一个历经了百年的历史积淀，一直属于人们心中白月光一样的存在，那就是国际饭店。这里呢，曾经被誉为远东的第一高楼。更具有代表性的是，这里是上海城市测绘的坐标原点。这就说明了，您站在这里，就相当于站在了整个上海的城市中心。很多年来呢，在这里用餐，在这里举办宴会，都可以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了。那今天呢，推出的在这里二楼中餐厅丰泽楼用餐的十人套餐，既是把老前锋和格调拉满，而且呢性价比也超级的高。今天能够吃到哪些美味，里面的环境如何，接下来跟着小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首先这个饭店叫什么饭店？
1: 国际饭店，这四个字发到群里真的是太有面子，
0: 有向着金边了的感觉，对吧？还有做的两组啊，再次跟大家强调，首先国际饭店肯定是在市中心的，市中心肯定就是在人民广场，
1: 人民广场地铁站旁边。
0: 第二点，国际饭店您自己去看看，以前在那边你买袋蝴蝶酥多少钱，你现在要去那边

0: 喝杯咖啡多少钱？45块钱一杯，嗯，对吧？
1: 一杯咖啡就45了。
0: 你在那边更别说要吃顿饭了。你很多人想着，哎呦，我吃这顿饭，我不得人均花个500、600、700，
1: 差不多，
0: 对吧？有个准备个5000-6000块钱去，那基本上，那我们今天这一桌菜啊，只需要2999，
1: 人均200多价格，
0: 人均200多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
1: 而且又免掉了服务费，免掉了开瓶费，
0: 开瓶费您自己。
1: 您
0: 爱喝茅台带茅台啊，您爱喝五粮液都可以啊，没问题啊，自己带过去就行了，绝对不收开瓶费的。然后呢，有效期一直到了8月31号，不是今年的8月31号哦，
1: 是明年的8月31号，
0: 这个就给力了吧？
1: 真的很厉害了。
0: 咱们今天什么意思啊？一直到明年的8月31号之前，您任意时间，除了啊，除了。我们的年三十到年初七不可以用，其余任意时间你都可以使用，
1: 任何一个假期都能用，
0: 晚上也能去，还有最后的一单了啊！再次跟大家强调，而且再给大家说几个啊，中秋节你提前订也能用，国庆节你提前订也能用，好吧？然后包括说
1: 还有劳动节，明年的劳动节，
0: 对，没有任何的问题。好，我明年的五一劳动节，明年的暑假全部都可以。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您拨02151119900。

0: 来跟大家再来强调一下，现在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在问啊，我们今天到底是怎么样来配送的？首先您打完电话以后呢，是给大家送上的一整套的有电子券，有电子券，您可以收到短信就可以了，到时候拿这个短信去就可以了。如果说没收到的话，看一下有可能会被这个垃圾短信拦截了，你要担心一点哈。还有一点，很多人说如果说我忘记掉用了，或者我实在凑不齐怎么办？来各位啊，给大家一句顺口溜，叫做什么呢？过期自动退，未预约随时退，不收手续费，
1: 压上了
0: 对吧？三压对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啊，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最后的一组看哪一个我们的幸运的观众能够抢得到，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好，这里是依然为您直播的东方购，我是高黎。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海参。那么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品牌哦，是同仁堂。这个品牌相信在整个中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妇孺皆知的一个大品牌，大品牌又是老字号。今天同仁堂为您精选的是长海县的非常好的水深35米、北纬39度的天生天养的野生的海参。所以呢，今天这个海参的套装啊，在栏目当中我们拿到了一个有史以来低的方案，您千万不要错过。当然今天也请来了嘉伟和我一起来为您做分享，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啊。别的节目我是嘉宾啊，但我觉得对同仁堂来说我是一个吃货。为什么？因为等会儿给大家讲我的故事啊，就是我反正上了40岁以后，我妈一直叫我吃海参。同仁堂的海参 Q 弹可口，没有任何腥味儿。注意观众朋友们，等会儿给大家做的任何的东西，你直接开袋，不用蘸任何的调料，你吃到的就是什么？大海的那个味道。但是只有高品质的海参才能给你这样的口感。还有一点就是高老师刚刚说的，自古以来的滋补佳品在于哪里？海参当中有很多的营养素，但注意了，海参一定要好，它当中的营养是不是才会多？那对我们的中老年人来说，海参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最重要啊，刚刚看了价格，我自己找同仁堂买都没有今天在东方购物的划算。
0: 对，
1: 而且今天是在高黎老师栏目当中，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
0: 是的，
1: 哎，你一吃同仁堂海参，你就知道货比货，对吧？同仁堂的海参就是这个。
0: 是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既然嘉伟已经提到这个价格了，我不妨开场就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在我们的栏目当中，每一只同仁堂的5年生龄的海参，我们的价格最低是33.9元。
1: 今天还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今天同仁堂给大家带来的海参不一样在哪里？注意观众们，在东方购物你去看任何的品牌，东方购物大概有卖4-5个品牌的海参。注意，买海参即食海参是不是要看固形物？因为它是用什么？用水发泡的。注意，观众朋友们前面看啊。普通市面上的海参，注意观众朋友们，这个海参上面写的很清楚，固形物含量是大于85%，什么概念？也就意味着它用水泡发以后，里面的海参实体其实是0.85%，水是15%。但我们今天同仁堂给大家带来什么？我们提出一个口号，同仁堂海参今天给大家带来叫足精参。什么叫足精参？注意观众朋友们。哎，这个事情是不是想到那个我一直跟大家说的那个麦卢卡蜂蜜？其实一样的道理啊。含水量，普通的海参当中15%是水，也就意味着你比方说你买1公斤海参，其实当中真正的只有850克是海参，其他150克是水。
0: 对。
1: 而我们今天同仁堂注意啊，固形物大于等于净含量，这个什么意思？整根海参，整根的算分量的地方全是海参。
0: 没错。
1: 我们今天注意怎么为证？您拿回去每一包的海参，在包装上面都会有这样一行字，注意看清楚。净含量300克，我们拿的是30克每个规格的啊，300克。但注意观众朋友看下面一行字，固形物不低于300克。看到没有？净含量约等于固形物的意思就是什么？基本上他们是一致的。
0: 对，
1: 好吧。
0: 那么我们来今天现场开一对啊，因为同仁堂的海参它的选料非常的讲究。
1: 我们给大家同时啊，两个海参给大家对比一下。同时倒到我们杯子当中，观众朋友看到没有？
0: 天哪！
1: 你看这边的
0: 海参啊，要不要把它转过来？
1: 没事，我来，我用钳子给大家钳起来。观众们注意看，首先啊，两边的海参我给大家钳起来以后，你会发现，旁边的那个咱们先不要看海参，你就先看水，这个水当中是不是很多絮状物特别多？为什么？因为海参过度泡发以后，首先当中的那些肉啊，那些蛋白质它都散了，直接散落在水当中。还有一点，这样的海参它的清洗不过关。但是你看我们同仁堂的水相对来说非常的清澈。
0: 是。
1: 最重要啊，咱们把这根海参给它打开以后给大家看一下。
0: 天哪，这个把它翻过来，我一定要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海参品质有多高。
1: 现在我们大家看到这个海参啊，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0: 这个刺儿也太漂亮，
1: 整个给大家首先给大家带来是50克的，大家可以看到，首先整个的这个我把它捏下去以后，它的回弹力特别强。还有这上面的刺全部都是全部都是这种棒锤形的这种刺体，为什么？而且它分布都是不均匀的，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海参它在海当中是趴伏在什么礁石上。
0: 对。
1: 海流它的规则是不规则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它的那个刺啊就是抵御各种洋流所造成的。而且注意看这个刺上面是白黑黑，里面什么透着白，
0: 对，
1: 就是透着白光的。
0: 对对 对, 对，
1: 说明它是在深海当中，哎，牢牢地把握住在礁石上，说明它的生命力非常的顽强。好，最后给大家看一下啊，翻开来以后大家看到
0: 海龙须，
1: 对，
0: 漂亮，
1: 满长满金的海龙须，特别的漂亮。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啊，这边
0: 要我怎么样？
1: 看一下，你拨一下这个海龙须，大家可以看到，
0: 把它扒拉出来。
1: 这个海龙须它完完全全是长在我们的海参上，看到没有？
0: 对对 对, 对，
1: 跟很多的那些海参，可能说它那个海龙须一碰就掉之外，你看，说明它生前的整个的这个生命力啊，非常非常的顽强，而且它整个的非常的新鲜。
0: 是。
1: 最后给大家切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首先，观众朋友们。切一刀。
0: 天哪，这个海参绝了，这个刺儿。
1: 这个回弹力特别的强。好。看一下。满长满金的这样一个效果，一边一边给大家。

0: 味吗？
1: 没有。高老师，你不信你尝尝。
0: 我来尝一下，我来尝一下。
1: 真的不要蘸，不要蘸，不要蘸别的料。
0: 拿一个这个。
1: 对，不要蘸别的料，对，不要蘸别的料，您可以尝一下。就这种味道，观众朋友们，你吃出来的海参就能品出来这个海参到底好还是坏，是不是很好吃？
0: 哎，
1: 有腥味吗？
0: 哎，真的很好吃，
1: 是吧？
0: 什么都没蘸。
1: 对，什么都没蘸，而且我们是开袋即食，家里面很多海参买回去，你那个拆完包装以后你还得洗一下，为什么那海参可能没有冲洗干净？同仁堂是四次清洗，好不好？最重要，观众朋友，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接下来，
0: 它有股清香味儿，
1: 咱们放到了哎这盆。我们说的鸡汤当中，对吧？平时家里面可能炖个鸡啊什么的，给大家家里面可能平时要滋补一下。但加入了海参这道可能家里面平平无奇的一套鸡汤，瞬间这个档次就上去了，
0: 变高大上了。
1: 对
0: 对对，
1: 海里的加什么？加我们陆地上的精华就在当中。
0: 是，我是建议大家什么呢？如果你一直吃的话呢，你就多买两套，因为你是这个东西，海参这个东西不要断的，不要停下来的。今天呢，我们有两个组合，我建议你如果天天都要吃的，其实你可以买个小组合。以前高林会在节目当中推大组合，但是我觉得今天小组合性价比真的蛮高的。你看我们今天净含量1500克，然后我们的这个固形物是就是1500克。
1: 观众们都知道的，专柜同仁堂专柜到处都有，对吧？高端商超当中新品上市，5999，同样组合，同样礼盒包装，好不好？5999。东方购物今天相当于可以买三套。
0: 对，今天1699的卖得特别好，所以我今天也不推大组合。我觉得1699性价比就已经非常非常高了，20几块钱一头。
1: 对，
0: 那另外如果你说，哎，我平常喜欢吃更大一点的，6到7年参。或者是5到6年参，就跨到6年左右了。
1: 对，
0: 那么它的单支价格到50克以上，净含量是1500克，固形物还是大于等于1500克，就是100%啊。
1: 对，
0: 然后专柜总价是要到7999，因为它的参龄更长嘛。
1: 是的。
0: 东方购物今天在我们的栏目，注意了，今天不是直播专享价，直接就是栏目当中有到一个直降到底的价格。
1: 对，
0: 1999，我们是直降600。你要知道，今天是栏目当中直降600，之前都是2599啊。你如果一直之前看东方购物的直播，你应该知道，之前这个构成一直都是2599，今天栏目当中直降600是1999。
1: 对。
0: 所以如果你说我要有一些家里面，比如说家里来客人，或者说我家里有一些招待客人的时候，我要吃点好的，那你其实可以一套大的，一套小的都可以的。
1: 对。
0: 每一只是66.6块，这个价格高吗？其实也不高，赶快来多抢几套，因为这个放在冰箱里边，放在冷冻库里面，你还是可以放很长时间的，对不对？关键这个东西海参是每天都要吃的。800-708800-0021-1511-9900。
2: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
3: 它比海参还有大葱烧海参，葱烤海参，等一下再弄只花椒鸡烧海参，晓得吗？
4: 无所谓汤汁多还是少，对吧？侬稍许呢淋点上去，像那儿子弄个凉拌的，对吧？已经吃腻掉了，那么只好被伊吃个能噶吃了，非常好。过年卖相老好啊，我到老里向吃伊，同样个价钿，我到底上档次，又经济又实惠。等歇再来一只菜。海参啊，有好几种吃法啊，就是讲搿个花椒鸡里向的海参，搿是最适合小人要吃的，小人、老人，搿海参的品质啊老好的，可以是一碗饭的节奏啊，满满一碗饭的节奏。

0: 我跟大家来讲啊，今天这个海参，我们的导演在导控室里看了都心动不已。这个长海县的哈仙岛，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同仁堂它取参的地方，
1: 对，
0: 捞参的地方。那么我们的海参，所以它的口感，你去吃，我是觉得大家一定在东方购买过各种各样的海参。各种味道的你都吃过，同仁堂你去吃一下，你就知道真的不一样。然后大家注意了，今天净含量300克，净含量300克的啊，我们现场剪一袋可以吗？现场剪一袋给大家感受，来现场剪一袋
1: 给
0: 大家感受一下，这个价格实惠，还要海参好，
1: 对啊，
0: 哎呦天哪，
1: 这品质，
0: 我跟你讲，这个刺儿哈，这个刺儿，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说你只要一直吃海参，你应该知道这个刺身，当然这是个大的啊，
1: 就
0: 是我们今天拿了大的，因为我们今天有大的组合和小组合嘛，你要买大组合就真的吃到嘴巴里的真的就是那个刺身的那个感觉都能出来、啊、
1: 注意观众朋友们，还是这句话，非常有弹性，然后剥开以后大家看到没有，
0: 要不要我再给你做一个那个动作，
1: 满朝满筋，
0: 还要把那个，
1: 而且这个筋它是完完全全什么，是生长在牢牢的长在我们的海参壁上面的，
0: 观众们，扒拉不下来了，
1: 对，你看，
0: 哎呦，你看看，
1: 对吧，
0: 你看很紧，哎，
1: 非常的紧实、哎、好，然后上面的刺大家看到没有，不均匀，而且还泛着那个寒光，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洋流是不均匀的，对吧，今天刮西北风，明天刮东南风、它就牢牢的扒在这个岩壁上、或者是什么礁石上、所以它的整个刺啊都是显示它生命力的，
0: 是
1: 最重要，咱们现场给大家还是切开啊，注意啊，下刀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满满的那个肉韧性，
0: 有弹刀的感觉吗？
1: 对对，完全没问题，
0: 很弹啊、哦、
1: 对，好，给大家切一下，
0: 然后最关键是大家来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吃它，
1: 对，来啊、根根都直立，而且我真的跟大家说一下，好海参跟不好的海参就跟你家里面买海鲜一样，鲜不鲜回到家鱼的话你还得烧一烧，这个海参注意观众朋友们，我现场直接打开、没有清洗过，没有问题，我自己吃了3年了啊，哟、我问了，
0: 看着我馋死了
1: 同样的海参你能盲品，什么叫盲品，因为海参你拆了袋子谁都不知道，但你一吃那个口感 Q 弹，没有腥味，
0: 是
1: 里面一点沙子都没有的那种感觉，你就知道了，这是好的海参，这个好的海参它自己到你嘴巴里面会说话，告诉你就是什么好好的口感，
0: 是，
1: 但好的口感对于很多叔叔阿姨们来说，当然我们吃海参是道菜要好吃，但更重要的是这样新鲜的海参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就真的非常的高，否则观众朋友们它不会是什么聊胜营养的制定者，
0: 对，我们给大家稍微收一下啊、我今天首先是拿到的是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就是我们的大组合是直降了600元，之前是2599，今天是1999，然后我们的小组合是直降了300元，之前是1999，现在是1699。那么你如果说你每天都要吃，那小组合当中的海参的个头数量会多一点，大组合当中的海参个头，因为它是要到5到6年生，小组合是4到5年生嘛，它要稍微少一点，你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但是我建议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今天这个构成，你一定要两套起订。
1: 我自己买同仁堂也会买大小，小的呢，我早晨每天早上的时候自己就一根，跟那个煮蛋器放在一起煮，那个蛋好了，我自己那个海参熟了以后就直接把它吃掉了，就热了以后就吃掉了。那大的派什么用呢？家里面总会有客人吧，你炖个小米粥啊，或者平时的时候一人一盅这个海参，那个30克的有点小，
0: 是
1: 那种大海参。哎呦，人家以为一看又是同仁堂，一吃上去味道又好，
0: 对，
1: 最起码300多块钱一盅，对不对？到饭店里去，那今天这个大海参，其实我们的50克的完完全全足够了。
0: 是的，提示大家商谈非常高，不要等到想买的时候没货了，赶快来多抢几套，因为这个放在冰箱里边，放在冷冻库里面，你还是可以放很长时间
1: 的，
0: 对不对？关键这个东西海参是每天都要吃的。800-708-8000-02-0511-9900。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了好多年的营养品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呢，这个营养的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期待的，因为本身我吃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就是它同仁堂的海参。像这个海参呢，因为是我每天早饭要吃的，所以我前天晚上的时候我会放在外面让它，因为它是冻的嘛，所以它会有一个缓化，然后呢，因为它是即食海参，然后同仁堂的清洁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一般来说我就把它直接打开放到这个小碗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煮蛋器，然后直接可能跟蛋隔开以后，你把那个这个上面那个盖子盖好以后，直接把电插上去，只要自己在那边等15分钟，美味好吃的海参就出来了，鸡蛋还有面包，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又好吃又有营养的海参。 本身来说，这个海参其实你煮完以后就已经特别的 Q 弹了，大家看到没有？哇，你看这个海龙须特别特别的紧实。关键就是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海参都像同仁堂这么没有任何的腥味，而且吃上去是非常非常 Q 弹的。这个海参我已经吃了一年多了，以前其实也吃过一些其他的海参，但是因为就是它的味道可能是有的时候有腥味啊，或者有些沙子的感觉，最关键是它没有弹性，吃上去软趴趴的，所以可能作为一个对食品要求比较高的人来说，我就不有办法坚持。但是同仁堂的海参我真的坚持了接近有一年多，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给我自己的健康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3: 我们现在在大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倒在这儿，那它的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4: 对呀、啊、对呀、啊、
3: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4: 得5年以上的海参。对对对。
3: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的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4: 正常来说这样式都得撇到海底
3: 啊。这都不能要啊？
4: 不能要。
3: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4: 捞上也没有办法，
3: 太小了是吗？
4: 对对对对，这样式都得溜
3: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4: 对对对，他回收。
3: 哦、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它是不选那种大，
4: 对，它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它的营养价值越高。
0: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林你给我推荐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嗯，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每一根刺哎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1: 对，
0: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钓龙为燕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1: 对，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洛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稍微好一点、到位一点，给你写个辽参，但你都不知道它到底品质如何。哎，这个固形物含量到底是多少？当中的含水量是不是好？还有这个海参的营养物质是不是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些东西你搞不清楚，你不是一个专业人士，认品牌，
0: 对，
1: 对不对？同仁堂。
0: 那么今天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多买几套，你可以买1699的。为什么？刚才导演告诉我说，1699的套装现在只剩下10套都不到了。而且现在是订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9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33.9块。今天是这样的啊，
1: 给你这么多海参，
0: 我帮大家算细账。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反复劝大家说，你就这个1699的组合，你多订几套。当然你说我家里有的时候请客人，我希望海参大一点，那你大组合1999它是直降600的，你也订一套好不好？你不要不订，我觉得你今天两套你应该多订几套。
1: 买回去以后每天1到2根，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最重要这个东西润物细无声。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有这种感觉？阿姨好不容易烧了一顿海参，回到家儿子老公又不喜欢吃，不喜欢吃海参。
0: 我刚才
1: 不是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是因为你买的海参不好，海鲜这个东西不好，你当然烧出来的海的这个味道也不好。
0: 你自己看一下，
1: 对，
0: 你自己看一下，还要在外面去吃干嘛？
1: 这个说明什么啊，光鹏啊？说明它当中的胶原蛋白、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0: 看到没有？
1: 就这个感觉。普通家里面海参，如果这个蛋白质含量不高，你看它可能这样镰刀吗？
0: 你看，
1: 对吧？
0: 就是表面上开几刀，然后就直接可以这种状态。
1: 对，
0: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0-251-11-9900。
5: 海参呢，在这个冬季的这个补啊，它有几个好处。第一个补而不燥，它有润的作用，本身不热，它比较平和，所以这是它的。这个咱们说的补的优点，那从营养成分上去讲呢，它实际上海参多糖，真如果是说它的蛋白的话，蛋白质含量很高，
3: 而且比较适合老人。
5: 对了，那适合老人，适合一些体质弱的，
3: 没错，蛋白质、矿物质、维生素，然后多种氨基酸两种啊，这个 EPA 和 DHA， 还有牛磺酸、赖氨酸，还有这个铁、海参胶原蛋白等等，这是指的刺身。
5: 对，
3: 那可能说到刺身，大家就说了，那刺身价格就贵了。
5: 我是这样子的，一天一根儿，别初一一顿，十五一顿不管用。
6: 安迪，你好像已经吃了很久了。
7: 我也只是吃了第二根而已啊，你不就是喊我来吃海参的吗？好吃。
6: 但我没想到你能吃那么多。
7: 你要吃吗？我跟你讲，这海参很绝。就这种海参，我可以吃一打。这什么海参？你今天可以的，我们的友情今天得到了升华，就因为这根海参。开玩笑，不可能，都我的。哇塞，绝了！这海参怎么就吃不完的呢？它怎么那么大一根啊？

0: 来讲啊，不要纠结。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的小组合好像已经没有了。如果你在系统里面看到很可能已经预约的状态，不要纠结，大组合也即将没有，大组合也就是个位数了。所以我今天反复跟大家来讲说，如果你定的话，哪个组合有货你就定哪个，而且不要只定一套，因为你定一套你会后悔的，你真的会后悔。
1: 对，
0: 因为你不是说你只是今天吃海参明天就不吃了，不是这样的，你是要一直吃的。而且海参对于年纪大的人，它的滋补作用非常强。那你想想看，同仁堂又是选择迄今为止在这个地方选的海参，那你想想看，它的味道当然好。
1: 对，还有一点就是同仁堂作为这么大的品牌啊，欧蕾、久光到处的这个专柜当中，大家都可以去比价。这个品牌应该也是说大家能够耳熟能详的中国的老的这种滋补品牌当中的想当然的品牌了。这个价格同仁堂拿出来，真的是下了非常大的决心。
0: 没错。
1: 但是咱们说这个生意不能一直做下去。今天是在高丽老师栏目当中，注意啊。收官演出，
0: 收官，
1: 你刚刚已经错过了30克，你不能再错过50克了，对不对？咱现在不管怎么样，如果趁现在还有现货，你先定下来，定下来以后让你儿子女儿随便市场上去比，某猫某东你去比，到处去比，这个品质这样的价格根本不可能有。
0: 嘉伟，30克已经没有了，
1: 没有了。
0: 30克能加点预约吗？
1: 有，我家里有2套，我自己囤着的，加2套。2套真的，
0: 家里的把嘉伟家里冰箱里的那2套拿出来。
1: 因为我平时每天早上就真的就是这样吃海参，每天早上一根，
0: 真的这个海参，
1: 包括我们家里面那个50克的，我们家里也会备一些，因为朋友来啊，我妈要展示一下厨艺，50克的拿出去，点一路进三，你敢吃嘞，捞一档次，好不好？
0: 那么现在是这样的，50克的现货，我们在系统里面看到的，也不过就是6到7套而已。
1: 对，
0: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高黎的语速已经明显放慢了，我已经慢到
1: 不愁慢。
0: 就是因为这个产品真的卖爆了。我再给大家说一下菜好不好？因为我们现货已经快没有了，我来说一下菜啊。
1: 这个真的，我早就已经等不及了，高老师。
0: 来，给你，你要吃哪个？
1: 我就先吃这个。
0: 就吃这个。
1: 点开了，亲爱的，注意观众朋友，你看啊。
0: 看一眼。
1: 直接啊，光
0: 光光。弄你。
1: 哎，对，这当中的多糖、蛋白质、氨基酸如果不高，怎么可能连着
0: 啊？你吃吧。接下来我来介绍啊。我们来看一下，比如说你家里炖鸽子。一般鸽子的大小大家应该知道的，你看一下它这边会有一只海参在旁边，那这个汤就会非常的鲜美。然后刚才我们讲到同仁堂海参，比如说炖蛋啊，或者说加一些其他的产品啊，比如说小米辽参，它这个海参的品质啊，我就直接拿这个，呦，你看它的这个弹力啊，回弹力十足，看到没有，满满的胶原蛋白。我一边说一边在咽口水，怎么办？
1: 没事，
0: 我也吃一点。我觉得真的就这个东西，你看到你就忍不住要吃，真的好想吃，而且口感特别好。
1: 大家不要看我跟高老师在这边吃得很开心，真的打电话，50克卖光，真的不能再加货了，好吧？东方购物谢幕演出，好不好？
0: 谢幕
1: 降价，多给你分量，足精深，营养丰富，
0: 多了将近1斤啊。然后再又降价600元，现在赶快来抢那个1999的，因为1999的也快没有了，赶快来拥有今天的所有的同仁堂的海参，不管哪个套装你订到哪套，我都建议大家2套起订，800-708 800-0211-5111-9900。
2: 现在在大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

0: 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倒在这儿，那它的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1: 对呀、啊、对呀、啊、
0: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1: 得5年以上的海参。
2: 对对对。
0: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的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1: 正常来说这样式都得撇到海底
0: 啊，这都不能要啊？
1: 不能要。
0: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1: 捞上也没有办法，
0: 太小了是吗？
1: 对对对对，这样式都得溜
0: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1: 对对对，他回收。
0: 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他是不选那种大的，
1: 对，他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他的营养价值越高。
3: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林你给我推荐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嗯，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它每一根刺哎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4: 对，
3: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钓龙为燕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4: 对，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罗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
3: 那么今天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多买几套，你可以买1699的。为什么？刚才导演告诉我说，1699的套装现在只剩下10套都不到了。而且现在是订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4: 对，
3: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9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33.9块。今天是这样的啊，
4: 给你这么多海参，
3: 我帮大家算细账。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反复劝大家说，你就这个1699的组合，你多订几套。当然你说我家里有的时候请客人，我希望海参大一点，那你大组合1999它是直降600的，你也订一套好不好？你不要不订，我觉得你今天2套你应该多订几套，
4: 回去以后每天1到2根，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最重要这个东西润物细无声。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有这种感觉，阿姨好不容易烧了一顿海参，回到家儿子老公又不喜欢吃，不喜欢吃海参。
3: 我刚才
4: 不是啊，
3: 我给大家看一下，
4: 是因为你买的海参不好，海鲜这个东西不好，你当然烧出来的海的这个味道也不好。
3: 你自己看一下，
4: 对，
3: 你自己看一下，还要在外面去吃干嘛？
4: 这个说明什么啊，观众朋友们？说明它当中的胶原蛋白、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3: 看到没有？
4: 就这个感觉。普通家里面海参，如果这个蛋白质含量不高，你看它可能这样镰刀吗？
3: 你看，
4: 对吧？
3: 就是表面上开几刀，然后就直接可以这种状态。
4: 对，
3: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012-15-11-9900，
5: 海参主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蛋白质。
6: 它比海参还有啊，大葱烧海参，葱烤海参，等一下再弄只花椒鸡烧海参，漂亮吗？嗯。
7: 无所谓汤汁多还是少，对吧？侬稍许拿淋眼上去，像那儿子弄个凉拌的，对吧？已经吃厌掉了，葛末只好拨伊吃搿能介吃了，非常好，过年卖相老好的。大家我到老里向吃伊，同样个价钿，我到底上档次，又经济又实惠。等歇再来一只菜。
6: 海参啊，有好几种吃法啊，就是讲搿个花椒鸡里向的海参。搿是最适合小人要吃的，小人、老人，搿海参的品质啊老好的，可以是一碗饭的节奏啊，满满一碗饭的节奏。

0: 我跟大家来讲啊，今天这个海参，我们的导演在导控室里看了都心动不已，因为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当时跟大家讲到分量是就是1500克，就是1500克。
1: 对，
0: 这个长海县的哈仙岛，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同仁堂它取参的地方，
1: 对，
0: 捞参的地方。那么我们的海参，所以它的口感你去吃，我是觉得大家一定在东方购买过各种各样的海参。各种味道的你都吃过，同仁堂你去吃一下，你就知道真的不一样。然后大家注意了，今天净含量300克，净含量300克的啊，我们现场剪一剪一袋可以吗？现场剪一袋给大家感受，来现场剪一袋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价格实惠，还要海参好。
1: 对
0: 啊，哎呦天哪，
1: 这品质，
0: 我跟你讲，这个刺儿哈，这个刺儿，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说你只要一直吃海参，你应该知道这个刺身当然这是个大的啊，就是我们今天拿了大的，因为你我们今天有大的组合和小组合嘛，你要买大组合就真的吃到嘴巴里的真的就是那个刺身的那个感觉都能出来、啊、
1: 注意观众朋友们，还是这句话，然后剥开以后大家看到没有，
0: 要不要我再给你做一个那个动作，
1: 满长满筋，
0: 还要把那个，
1: 而且这个筋它是完完全全什么，是生长在牢牢的长在我们的海参壁上面的，
0: 扒拉不下来了，
1: 对，你看，
0: 哎呦你看看，
1: 对吧，
0: 你看很紧，哎，
1: 非常的紧实、哎、好，然后上面的刺大家看到没有，不均匀，而且还泛着那个寒光，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洋流是不均匀的，对吧，今天刮西北风，明天刮东南风、它就牢牢的扒在这个岩壁上、或者是什么礁石上、所以它的整个刺啊都是显示它生命力的，
0: 是
1: 最重要，咱们现场给大家还是切开啊，你注意啊，下刀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满满的那个肉韧性，
0: 有弹刀的感觉吗？
1: 对，完全没问题，
0: 很弹啊、哦、
1: 对，好，给大家切一下，
0: 然后最关键是大家来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吃它，
1: 对，来啊、根根都直立，而且我真的跟大家说一下，好海参跟不好的海参就跟你家里面买海鲜一样，鲜不鲜回到家鱼的话你还得烧一烧，这个海参注意观众朋友们，我现场直接打开、没有清洗过，没有问题，我自己吃了3年了啊，就我问大家，
0: 看着我馋死了
1: 同样的海参你能盲品，什么叫盲品，因为海参你拆了袋子谁都不知道，但你一吃那个口感 Q 弹，没有腥味，
0: 是
1: 里面一点沙子都没有的那种感觉，你就知道了这是好的海参，这个好的海参它自己到你嘴巴里面会说话，告诉你是什么好好的口感，
0: 是，
1: 但好的口感对于很多叔叔阿姨们来说，当然我们吃海参是道菜要好吃，但更重要的是这样新鲜的海参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就真的非常的高，否则观众朋友们它不会是什么聊胜营养的制定者，
0: 对，我们给大家稍微收一下啊、我今天首先是拿到的是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就是我们的大组合是直降了600元，之前是2599，今天是1999，然后我们的小组合是直降了300元，之前是1999，现在是1699。那么你如果说你每天都要吃，那小组合当中的海参的个头数量会多一点，大组合当中的海参个头，因为它是要到5到6年生，小组合是4到5年生嘛，它要稍微少一点，你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但是我建议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今天这个构成，你一定要两套起定。
1: 我自己买同仁堂也会买大小，小的呢，我早晨每天早上的时候自己就一根，跟那个煮蛋器放在一起煮，那个蛋好了，我自己那个海参熟了以后就直接把它吃掉了，就热了以后就吃掉了。那大的派什么用呢？家里面总会有客人吧，你炖个小米粥啊，或者平时的时候一人一盅这个海参，那个30克的有点小，
0: 是
1: 那种大海参。哎呦，人家以为一看又是同仁堂，一吃上去味道又好，
0: 对，
1: 最起码300多块钱一盅，对不对？到饭店里去，那今天这个大海参，其实我们的50克的完完全全足够了。
0: 是的，提示大家商谈非常高，不要等到想买的时候没货了，赶快来多抢几套，因为这个放在冰箱里边，放在冷冻库里面，你还是可以放很长时间
1: 的，
0: 对不对？关键这个东西海参是每天都要吃的。800-708-8000-02-15-11-9900。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了好多年的营养品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呢，这个营养的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期待的，因为本身我吃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就是它同仁堂的海参啊、像这个海参呢，因为是我每天早饭要吃的，所以我第一天前天晚上的时候我会放在外面让它，因为它是冻的嘛，所以它会有一个缓化，然后呢因为它是即食海参，然后同仁堂的清洁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一般来说我就把它直接打开放到这个小碗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煮蛋器，然后直接可能跟蛋隔开以后，你把那个这个上面那个盖子盖好以后，直接把电插上去，只要自己在那边等15分钟，美味好吃的海参就出来了。
3: 鸡蛋还有面包，
2: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又好吃又有营养的海参。本身来说，这个海参其实你煮完以后就已经特别的 Q 弹了，大家看到没有？哇，你看这个海龙须特别特别的紧实。关键就是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海参都像同仁堂这么没有任何的腥味，而且吃上去是非常非常 Q 弹的。这个海参我已经吃了一年多了，以前其实也吃过一些其他的海参，但是因为就是它的味道可能是有的时候有腥味啊，或者有些沙子的感觉，最关键是它没有弹性，吃上去软趴趴的，所以可能作为一个对食品要求比较高的人来说，我就没有办法坚持。但是同仁堂的海参我真的坚持了接近有一年多，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给我自己的健康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3: 我现在在大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到在这儿，那它的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4: 对呀、啊、对呀、啊、
3: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4: 得5年以上的海参。
5: 对对对。
3: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的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4: 正常来说这样式都得撇到海底
3: 啊，这都不能要啊？
4: 不能要。
3: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4: 捞上也没有办法，
3: 太小了是吗？
4: 对对对对，这样式都得溜
3: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4: 对对对，他回收
3: 啊。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他是不选那种大的，
4: 对，他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他的营养价值越高。
0: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林你给我推荐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它每一根刺哎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1: 对，
0: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说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钓龙为艳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1: 对，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洛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稍微好一点、到位一点，给你写个辽参，但你都不知道它到底品质如何。哎，这个固形物含量到底是多少？当中的含水量是不是好？还有这个海参的营养物质是不是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些东西你搞不清楚，你不是一个专业人士，认品牌，
0: 对，
1: 对不对？同仁堂。酒中你能想到的茅台，哎，你能想到手机各种电子设备，华为，
0: 而且现在是定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对，
0: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9就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33.9，今天是这样的啊，
1: 给你这么多海参，
0: 我帮大家算细账，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为什么反复劝大家说，你就这个1699的组合，你多订几套。当然你说我家里有的时候请客人，我希望海参大一点，那你大组合1999，它是直降600的，你也订一套好不好？你不要不订，我觉得你今天两套，你应该多订几套。
1: 买回去以后，每天1到2根，根据自己身体情况，最重要这个东西润物细无声。很多叔叔阿姨是不是有种感觉？阿姨好不容易烧了一顿海参，回到家儿子老公。又不喜欢吃，不喜欢吃海参。
0: 我
1: 刚才不是啊，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1: 是因为你买的海参不好，海鲜这个东西不好，你当然烧出来的海的这个味道也不好。
0: 你自己看一下，
1: 对，
0: 你自己看一下，还要在外面去吃干嘛？
1: 这个说明什么啊？光鹏啊，说明它当中的胶原蛋白、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0: 看到没
1: 有？就这个感觉。
5: 对，
0: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2151-11-9900。
6: 安迪，你好像已经吃了很久了。
7: 我也只是吃了第二根而已啊，你不就是喊我来吃海参的吗？好吃。
6: 但我没想到你能吃那么多。
7: 你要吃吗？我给你讲，这海参很绝。就这种海参，我可以吃一打。这什么海参？你今天可以的，我们的友情今天得到了升华，就因为这根海参。开玩笑，不可能，都我的。哇塞，绝了！这海参怎么就吃不完的呢？它怎么那么大一根啊？

0: 讲啊，不要纠结。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的小组合好像已经没有了。如果你在系统里面看到很可能已经预约的状态，不要纠结，大组合也即将没有，大组合也就是个位数了。所以我今天反复跟大家来讲说，如果你定的话，哪个组合有货你就定哪个，而且不要只定一套，因为你定一套你会后悔的，你真的会后悔。
1: 对，
0: 因为你不是说你只是今天吃海参明天就不吃了，不是这样的，你是要一直吃的。而且海参对于年纪大的人，它的滋补作用非常强，
2: 所以它可以什么牵一发而动全身，
3: 看到没有，
2: 就这个感觉。
1: 对，
0: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0-2151119900。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了好多年的营养品了。还有就是我觉得呢，这个营养的这样一个习惯，每天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期待的，因为本身我吃的东西就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就是它同仁堂的海参。像这个海参呢，因为是我每天早饭要吃的，所以我第一天前天晚上的时候我会放在外面，让它因为它是冻的嘛，所以它会有一个缓化。然后呢，因为它是即食海参，然后同仁堂的清洁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我一般来说我就把它直接打开放到这个小碗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煮蛋器，然后直接可能跟蛋隔开以后，你把那个蒸这个上面那个盖子盖好以后，直接把电插上去，只要自己在那边等15分钟，美味好吃的海参就出来了。
5: 鸡蛋还有面包，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又好吃又有营养的海参。本身来说，这个海参其实你煮完以后就已经特别的 Q 弹了，大家看到没有？哇，你看这个海龙须特别特别的紧实。关键就是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海参都像同仁堂这么没有任何的腥味，而且吃上去是非常非常 Q 弹的。
4: 这个海参我已经吃了1年多了，以前其实也吃过一些其他的海参，但是因为就是它的味道可能是有的时候有腥味啊，或者有些沙子的感觉，最关键是它没有弹性，吃上去软趴趴的，所以可能作为一个对食品要求比较高的人来说，我就不有办法坚持。但是同仁堂的海参我真的坚持了接近有1年多，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习惯给我自己的健康带来了非常非常多的好处。
3: 我现在在大连的黄海海上，那现在的空气当中温度大概是3到4度左右，海水的温度是12度，那这个季节也是海参最好的捕捞季节了。所以现在呢，大家看到了咱们大连俗称的海胖子，他们就要出发了，他们将要潜入深达20米的海底，为大家捕捞新鲜的海参。哇，真的很难，这个真的很难。据说其实在深达20米的海底去捕捞海参的过程当中，其实人的耳膜会经受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大家现在也感觉到了我们现在在船上的整个的一个晃动。所以这怎么说呢，反正一餐一饭皆不容易吧，我是非常大的一个感慨。那现在我们的海胖子已经上来了，他已经在海底潜了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了，这个对于正常人的这个挑战实在是非常之大。师傅刚刚从海底捕捞上来这海参，我们到在这儿，那它的这个大小方面会不会每一根都不一样啊？
6: 对呀、啊、对呀、啊、
3: 这个我看这挺大的，像这种大一点的是
6: 得5年以上的海参。
7: 对对对。
3: 那我们同仁堂要选择的这个海参的这个大小标准会要适合哪一种呢？
6: 正常来说这样式都得撇到海底
3: 啊，这都不能要啊？
6: 不能要。
3: 那你好不容易捞上来的，
6: 捞上也没有办法，
3: 太小了是吗？
6: 对对对对，这样式都得溜
3: 啊。就同仁堂会收这个海参？
6: 对对对，他回收
3: 啊。那别的牌子一般来说他是不选的那种大？
6: 对，他不选择这种，年头越多他的营养价值越高。
0: 最近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说，高林你给我推荐海参吃什么样的海参，然后海参怎么去判别。我们首先来说海参怎么判别啊，海参好的海参一定是刺身。那么刺身当中其实你就看那个刺儿，它那个刺儿如果几乎看不见了，圆胖胖的，那这个海参呢它没有特别的好。如果这个海参看到它每一根刺哎很分明，对吧，眼睛肉眼可见的那个刺儿，那说明这个海参它是海底运动员，它一直在抵抗海底的洋流，因为洋流对它冲击使它扒在礁石上需要有一定的力气，
2: 对，
0: 这个海参才是好的海参。另外一点呢，再跟大家说到海参其实品牌很重要，因为海参的品牌就决定了海参它是不是天生天养的，它到底是钓龙为雁还是真正的底波参，真正我们说天生天养的没有加任何的人工干预直接捞上来的好海参。
2: 对，其实观众朋友们你要明白啊，就是我为什么很少推荐一些可能像海参这种滋补品呢，因为 像我们卖那种国外的东西，比方说鱼油70、80、90，麦洛卡蜂蜜5+10+15+，它都有标准。但是海参，你到市面上去买参，甚至是在自由市场当中、菜场当中都有卖海参，上面就给你写个海参，稍微好一点、到位一点，给你写个辽参，但你都不知道它到底品质如何。哎，这个固形物含量到底是多少？当中的含水量是不是好？还有这个海参的营养物质是不是丰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些东西你搞不清楚，你不是一个专业人士。认品牌，
0: 对不对
2: ？同仁堂。酒中你能想到的茅台，哎，你能想到手机各种电子设备，华为，
0: 而且现在是订的最快的是1699的套装，16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哎，我给大家看一下，
2: 对，
0: 单支的价格才30几块钱，你想想看，你去买一杯咖啡，有的时候网红咖啡30几块钱都买不到啊。我今天不推大组合，你就买1699就好了，你多买几套，你放在那儿，你多吃一点。
2: 对，
0: 提示大家啊，1699的套装快没有了，你赶快来订。如果订不到1699，其实1999也相当不错。8007088000021511999000。

0: 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今天在我们的直播现场又带来了来自于澳大利亚原始森林深处的药树蜂蜜。药树非常的神奇啊，在整个的地球上面，它只生长在澳大利亚的原始森林的深处，而且它要有森林大火把它的种子烧开之后，然后呢破土成长40年之后才开花结果，并且每2年才开一次花，2到3年才开一次花。那么随着现在近些年，就是供应商刚刚跟我们在分享说，因为这几年几乎每年澳洲都有山火，而且澳洲的山火非常厉害，每一年的山火都会让整个的这个原始森林的面积会减少，相当大的一部分。所以现在澳洲的本土的这个药树蜂蜜的产量是越来越少了，就真的就是我们每一次想拿到货源都非常的难得。那今天的这批货源呢，就是专供我们的栏目当中的。这批货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从来不参加东方购物的双11、双12的大促，它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出现，然后在我们的栏目当中会给到大家最大的力度。刚好到了秋冬季节，大家如果想要让自己的身体更加处在一个滋润的状态。就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一些，很多朋友说容易着急，容易火大，对吧？容易燥，秋燥，这个时候就是吃蜂蜜最好的季节到了，因为你那些燥你喝水不管用，你用蜂蜜一滋润，马上整个人就得到了一种非常非常厚实的这样的一种滋润了，是很不一样的。那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还是颇有研究的丁刚老师一起来分享，欢迎你。
1: 刚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确实呢，秋天一到，这个节气一到呢，很多人就觉得干了。刚才高老师也是觉得特别的燥，那么干燥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就是润泽，它是一种滋养，所以蜂蜜它恰恰具有了这样一个特性。而且呢，这个蜂蜜呢，它是从澳大利亚，我们说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确确实实是当地人，他碰到身体的不适，就拿它作为一个很土的这个方法来进行这个处理的，几百年来，成千上百年，它就是这样处理的。所以这个东西非常珍贵也难得啊。
0: 是的。
1: 而且呢，正像刚才说了，山火林火一多之后呢，
0: 对，
1: 它整个面积就小了，产量也就降低了。
0: 是的，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场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栏目当中的方案。我要一开场分享方案的原因是在于这个方案很可能持续不了多久了，下个月很可能就没有了。因为双11、双12它是不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的。
1: 对。
0: 所以说只能是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能够拿到，而且刚好是中秋佳节的活动。
1: 是。
0: 这一瓶它叫1100加，我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1100加。比如说我们说喝新西兰的蜂蜜一般来讲，我们说最高的峰值是25加。
1: 对。
0: 在澳洲他们也有自己的对于蜂蜜的一个就是指数的一个标准，他们是0到1100之间，今天就是1100加，看到没有，这是1100加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除了1100加之外，它还有一个总活性指数，
1: 对，
0: 这个是对应的叫37加。一个是总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一个是 UAF 的这个活性指数的这个金字塔尖，另外呢就是药树蜂蜜，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非常古老的树 very old tree， 对不对？非常古老的树，1100加的蜂蜜，除了说有这两个活性之外，当中这个有圆圈的，大家可以看到 low GI， 低升糖 low GI。现在大家都知道 low GI 低升糖的食物是大家非常趋之若鹜的，觉得特别好，对不对？
1: 就我能吃了
0: 我能吃了，我终于能吃了。
1: 对，
0: 它能够给我的细胞提供能量，然后呢又对我的健康不会造成影响，对不对？它特别好。那 low GI 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好了，我来说一下这一瓶的专柜价格是多少。
1: 好的，这瓶的专柜价格呢，很多人到澳大利亚去旅游，他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带这个特色礼物的。你比如说在机场免税店，在 LV 的悉尼的免税店全部都有正价销售的。
0: 是的。
1: 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呢？180澳元，折合人民币呢大概在846一瓶。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846一瓶。
0: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方案，这个方案力度真的太厉害了。这个是1100加。
1: 对啊，
0: 1100加。
1: 是。
0: 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原本的组合是6瓶装，2499，
1: 已经很划算了。
0: 对，今天是直降500，栏目专享是1999。
1: 对，
0: 然后给大家多了3瓶，9瓶了
1: 9瓶了，
0: 市场价约7200块钱了，对吧？再加一瓶，这个是平常活动会有的，
1: 是
0: 这个是今天额外加的，所以加到一起
1: 一共11瓶，
0: 11瓶，
1: 你想想看，专柜价格846块钱一瓶你自己算， 这个厉害的，
0: 对，
1: 差不多8800左右。
0: 算下来单瓶的价格140几块钱，140几块钱你吃到的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然后呢参加这个进博会的，
1: 对，
0: 这个要素蜂蜜的尖货。
1: 对。
0: 家家货了、就没有比1100家更高峰值的了，
1: 而且每次都要等几个月才能来。
0: 对，也没有比37家更高的指数了，这就是它的最高指数了，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好，现场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品质会有多好啊。这个蜜它的这个小蜜蜂叫黄金蜂。
1: 对，黄金蜂
0: 是当地特有的一种身强力壮的蜂种。
1: 对，也是世界五大蜂种之一啊。
0: 对，这个黄金蜂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智商超级高。它老远看到那个花朵
1: 药树嘛，
0: 那个药树的那个花朵，它不用飞过去，它老远，它那个嗅觉很灵敏，
1: 对，感应到，
0: 它就知道这朵花的那个花蜜有没有被采过，它都不用飞过去。
1: 是，
0: 所以这个蜜的品质哈，来大家感受一下。你看跟一般的就不一样，打开就是闻到一股很香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
0: 来那个大哥老师，我们俩今天离得有点远哈，
1: 我来拿，
0: 沟通起来有点我们站着吧，
1: 好
0: 站着替大家来分享一下、来，
1: 我就直接这个了啊。
0: 直接
1: 我跟你讲啊，你看它这样是垂直的，然后呢我最喜欢这个蜂蜜了。那我直接
0: 它这个盖子，蜂蜜的盖子里面的味道都超级好。
1: 你先不用咬了，我就这个满嘴的香气，花香蜜香，你油然而生一种幸福的感觉。而且什么呢，你刚才看到它有一个固体的这个沙沙的颗粒的感觉。
0: 我这还有，
1: 我的嘴巴里面它是要嚼的，要这样嚼，慢慢的嚼，在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0: 对，
1: 它那种慢慢的充满着你的口腔。你前两天如果说吃了什么火锅呀，
0: 对，
1: 有些口腔什么红红的呀，那些地方有点疼啊，它这个很好的滋润一下，滋养一下，然后顺着你的口腔呢，它一直呢，那你口腔黏膜下去了，然后呢，你的那整个里面的黏膜啊，包括我们的胃黏膜，一点点咽喉黏膜，一点点这样下去之后，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热，这感觉非常好。我之前的经验，我多吃两勺之后，我会打个嗝。
0: 来感受一下这个蜜。
1: 这个蜜，
0: 来，我们镜头给一个。给感受一下，
1: 太出色了，
0: 看到没有这个颜色，
1: 太出色了，
0: 这个颜色感觉一下，
1: 深琥珀，
0: 这个蜜就是深琥珀色，非常漂亮，
1: 有点像那个厚厚的果酱的那个感觉，
0: 对，像不像那个果酱？它这个里面含有很多生物活性物质啊，含有非常多的生物活性物质，所以你吃下去之后，你会感觉到这个蜜是活的，
1: 是。
0: 这个蜜是活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滋润。
1: 对，
0: 刚才那个是跟大刚开个玩笑。来，其实这个才是真的，
1: 这是上正餐了啊。
0: 这才是真正的今天的大餐。早上起来
1: 牙齿这样、
0: 颗粒感非常浓郁，对吧？
1: 还刮过去了，
0: 它的花香蜜香啊，真的不是一般的蜜能比得了的，是不是？有幸福感吧，
1: 太有幸福感了，每天早上这样满满的一勺、
0: 是，
1: 我跟你讲，吃下去的感觉，你是整个人是暖的，整个肠胃啊，你口腔黏膜啊，你整个的咽喉黏膜，包括底下的，那我果然我有点想打嗝的
0: 感觉了，是吧？它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胃肠的帮助特别大，而且这里面的那种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哈，生物活性物质非常多。刚才给大家已经看了这当中的性状，然后是这样的，今天的这批货源它是可以保质期到2030年，
1: 对，
0: 2030年，你想想看，对不对？保质期到2030年，然后呢，整个的活性指数又特别的高，就是你买到了它的尖儿货了。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尖儿货。
1: 对对对，其实它这个里面是非常丰富的，主要是两种活性，一个是总活性，总活性呢从10开始，你看啊，10、20、25、30、35，我们是达到了塔尖的，37，这是我们瓶身上对标识的啊。
0: 对。
1: 那么另外呢，就是它的还原活性，还原活性呢 ，UAF 它从100起，100、100、300、500、700、900，我们是非常难得的、非常稀缺的1100家。
0: 是的，
1: 1100家，所以双活性
0: 还能往上走吗？
1: 没了，
0: 上面还有吗？
1: 尖儿上面再没有存在了，
0: 没有了。
1: 对，
0: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在专柜里面，800多块钱啊，800多块钱一瓶，在专柜里面，我们今天这个大构成其实就是拿到两瓶吧，
1: 对，
0: 两瓶，
1: 差不多
0: 吧，最多到3瓶了，到不了4瓶。今天我们4瓶变8瓶，然后呢，以前就是10瓶，我们叫十全十美构成， 今天还有第十一瓶，
1: 哇，再加一瓶啊，
0: 还有第十一瓶。这个蜜带回去之后，你吃了，你就知道这个蜜有多好啊，品质有多高端。嗯，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的大购城，因为接下来可能就是双十一、双十二，它都要断档了。800-708、800-011-5511-9900。
2: 平时呢，其实讲两种吃法比较多，一种吃法嘛，空口吃一炒；，还一种吃法嘛，把它这个食品调一调，便当了。那特别新的，吃不惯。像这两个包装，开得开，是吧？搁高头不要浪费，添添油。啊，吃点也蛮够了。熟悉的味道，还可以怎么可能吃？到汤面包了，蛮好吃的。哎嘛，那就是辣炒白金鸡，调一调。你看一个颜色，红白色，不是，绝对不是从糖青调出来是吧？什么淡淡糊糊啊，红白色，加可能加小半炒一个颜色，那么啊。

0: 看到这个树了没有？这个树就是我们说传说中的会流出红色汁液，就是说会流血的树，看到了没有？
1: 对，
0: 你看到没有？它的这个红色的汁液是当它长成之后，从树的那个里边树皮的那个地方，会慢慢的、缓缓的流出来。
1: 对，
0: 很独特的一种树种。对对对，
1: 非常神奇。
0: 我们当时就是觉得说，哎呀，当地的很多的当地的人们哈，他们如果碰到了，比如说
1: 身体的不适
0: 啊，或者说哪个地方有点不舒服啊，他们会把这个药树的蜂蜜直接涂抹在身体的表面、皮肤表面。
1: 对，就是代代相传当地人的一个方法，对吧？那由此可见，这个确确实实啊，而且你看，这个是要40年，它这个种子啊，它要在火里面，它火不烧，它开不了，
0: 哎，很神奇。
1: 它要爆开来之后，这个火山火灵火，啪，这个种子爆开了，这个爆开之后，它要长多少年？它要长40年。
0: 每一年药树的这个它的这个森林的面积都在缩小，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每一年都在缩小。那么其实像这种森林里面比如野生野长的
1: 是
0: 这样的一种药树，它的整个的种植时间就跨度非常久。
1: 对，
0: 如果说是
1: 受地理环境的影响，
0: 对，如果是一场森林大火下来，它的整个的产量就会锐减。这几年其实每一年这个药树的这个产量都在减少。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什么每次给大家看这个蜂蜜，我都觉得这个蜂蜜太值了啊。他们当时呢，就是在我们的说，在东方购我们要做的话，我们正常规的直播我们没办法做啊，我们的什么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我们没办法做，
1: 对对对，
0: 我们的4月1号的东方购物的庆生
1: 我们
0: 没有办法参加，我们只在我的栏目当中，就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对专攻的这个方案和力度。
1: 即便这样，也不是每周啊，他顶多一两个月他才来一次、
0: 就一两个月来一次啊、每次都是这样的，
1: 供应给大家。
0: 然后就是可能平常您可能只能是节目带上看看。他有一点货就放个节目带，没有货就节目带都没有
1: 了。对了，是的，
0: 所以今天的这个我特别奉献给电视机前那些怕吃太甜的朋友，因为我们是低升糖 low GI、低升糖的蜂蜜。东方购物目前找不到第二款低升糖的蜂蜜吧？
1: 对，找不到。
0: 市面上好像
1: 也很少。而且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你去吃吧，在东方购物的蜂蜜我也算吃的蛮多的了。这个口感。他说，就总而言之，这个口感，我觉得我吃下来没有超过他的了。
0: 是的，
1: 就只要吃过的人都觉得啊，这个口感令人难忘，太独特了。
0: 对，很独特，它有那种大自然里面很独有的特殊的花香。
1: 是，
0: 这样的哈，今天是4瓶，再加4瓶就是8瓶。然后第九瓶、第十瓶，以及第十一瓶
1: 啊，
0: 第十一瓶，一共是。这样的带回家里去，然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这个蜜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这个蜜为什么它是要100%的蜜，它叫原蜜。那这边有个100%，
1: 对，100%，
0: 100%，原蜜。原蜜是指不加一滴水，
1: 除了蜂蜜没有任何其他
0: 物质，不加任何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增稠的啦，或者是让它那个稳定啊，这些东西都没有啊。所以它的蜜它会有一些沉淀，
1: 这是很正常的。
0: 对，它会有一些沉淀。你如果吃蜜的时候，你想早一点吃到那个沉淀物，你可以把勺子稍微往下一点，对，你就能早一点吃到它那个非常浓郁的沉淀物了。我每次就是很喜欢从底下
1: 兜起来，
0: 把那个沉淀物弄起来，
1: 厚厚的蜜食的，
0: 大家
1: 颗粒般的
0: 对
1: 果酱，
0: 像果酱，
1: 对。
0: 然后这个蜜它的那个。当中的生物活性物质含量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啊，大家借着这个进博会啊，可以吃到全世界的好东西。
1: 是，
0: 来替大家尝一下这个味道，这个味道每次不用多哈，早上起来刚好这个时候，嗓子也是干干的，人的眼睛也是干干的，整个人都觉得不舒服，你就来上一勺。

0: 的花香的味道。
1: 对，而且它就是说我怎么讲呢，有些茶叶还有一种更浓密的，它叫野茶嘛，就是那种味道香气更足也更浓郁，我来形容它是可以这样类比的来进行形容，真的是非常出色。
0: 是的，今天是一共是11瓶，然后呢在专柜里面我们一瓶的价格是800多块钱。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是11瓶，您自己吃或者送人都可以，全是有这样的礼，看到没有？
1: 哎呦，
0: 它是这种礼盒的
1: 啊。国庆节到了，走亲访友提一席，这样
0: 那就是这样的。那药树原蜜，
1: 对，
0: 不加一滴水的，不加什么增稠 什么稳定啊，
1: 对对对，
0: 没有的，全部都是
1: 原瓶原装进口，
0: 非常好的一款蜜。
1: 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对应的这个指数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这个呢是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买蜂蜜啊，还是要吃它的这个活性的物质啊，这个活性物质在东方购也没有。第二个品牌它是有两种活性物质，其实你就买一份的价格吃到两种活性物质，一个呢是还原活性，一个呢是总活性。还原活性呢，它的分值呢，它是从 UAF100 开始，然后一直往上加，指数值越大，它的这个活性就浓度程度就越高。
0: 是的，
1: 我们达到塔尖，你看到没有，1100，你看100 300 500 700 900，我们是1100加。好，再来，另外总活性呢，在十开始加的，10 20 25 30 35，我们是多少呢？我们瓶身上标明的就是37。
0: 哎呀，你想想，
1: 就是37。
0: 如果是吃这个新西兰的蜂蜜，吃到峰值，
1: 对，
0: 25加，
1: 那
0: 一瓶是多少钱？
1: 对，几千了，
0: 一瓶就是3-4千块钱吧。
1: 而且
0: 我们今天一瓶的价格拿11瓶，
1: 对，
0: 而且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有多好。
1: 对对对，而且呢，我们是专门对这个批次是做过检测的啊。像我们今天这个1100加的，它实际呢，它这个检测下来是1120加，它的还原活性、总活性呢，前面说标定是37，实际是大于42，更高一个层级，太出色了这个。所以很多人就是吃过了之后就一直吃了一批，他在等，然后他老是不来，一个月两个月出现不了一次。
0: 1100家，我们今天的备货大概就是10套左右，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首先来抢1100家。如果抢不到1100家，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货号是这个今天的700家是9瓶装。
1: 对，
0: 9瓶装一共是6瓶，它的专柜价格相对来说便宜点，大概是400块钱左右。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再加的3瓶，一共是有
1: 九瓶，
0: 6加30，9瓶，专柜总价是5400元嘛，东方专柜是600块钱一瓶，5400，今天是999，算下来减掉积分，减掉400元凑单积分，相当于单瓶的价是66.6块
1: 啊，
0: 66.6块你吃。这个总活性指数，它那个你拿一个那个，
1: 另外一张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啊。
0: 你拿个700加的那个，
1: 好，来在这儿、啊。
0: 700加的那个总活性是多少？
1: 啊，700加的总活性是那33了。
0: 瓶身上是标多少？
1: 瓶身上的话，我们看一下总活性啊。瓶身上的总
0: 30加。
1: 30加。
0: 瓶身上是标30加。
1: 30加，我们实际测下来33。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两个套装，我会建议大家年纪大的朋友来吃1100加。因为它是低升糖，那如果说是年轻的朋友，或者说是平常
1: 就
0: 是
1: 刚刚尝试
0: 呢，对，您可以来吃这个我们的700加，800-708-8000-02-0015-119-900。
2: 那各位呢，这个呢，拿块块阿拉麻辣椒切到落水了，你清吗？你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让我做了些医生，我也小人也，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我不晓得那这个呢，再给大家演示一遍，比当来是温开水对吧？啊，侬是温开水啊？
3: 温开水，
2: 哎，那么那跟那炒差不多啊，我
3: 了，差不多
2: 了。第一天里早上吃，咱们打开，一个颜色等下来。据说讲，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迭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3: 我一直辣吃。
2: 一直辣吃是伐？那好了，今朝叫我小人。好，你不要去吃光了。好，我里向叫你再来吃，阿妈来吃，姨妈来吃，阿姐来吃，谁来吃？
0: 在进博会上面，我们作为澳大利亚本土的一张蜂蜜名片，
1: 对，
0: 参加了。

0: 进博会，然后在进博会上挤得水泄不通。
1: 对，
0: 当时带过去的蜜现场全部被一抢而空，所以当时呢，就是药师蜂蜜就决定说，哎，把上海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它面向，咱们中国的市民的一个窗口。
1: 对，
0: 对。那么因为它的量特别少，所以它是经不起我们东方购物的各种活动啊、大促啊。他说这样吧，他说高老师，我就只在你的栏目里面来做介绍，因为我确实没有那么多的量，所以呢，今天就是依然在我的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方案。这个方案是这样的，跟大家讲一下，东方购物的双十一、双十二的大促它都是不参加的，
1: 是，
0: 所以说今天大家提前来买，毕竟这个货源它是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1: 对，没问题，还有5年的时间，
0: 它品质非常好，所以这个蜜只要吃过的朋友，它的回头客是非常多的，送人你送的也是基本上是尖货，
1: 对，
0: 你想想看你的新西兰。如果买新西兰的蜂蜜，你要吃到最高的加号，你的一瓶儿就要花到2000-3000块钱吧？
1: 要的，要的，
0: 对吧？你在东方购物，你今天一瓶儿最高加号的价格，你吃到11瓶儿，这是什么性价比呀？
1: 对，
0: 所以
1: 才100多块钱一
0: 瓶。对，所以这个时候，比如说给家里的女儿吃，对吧？女儿最近加班熬夜，皮肤干，
1: 是，
0: 然后她老是去敷面膜，敷面膜有吃蜂蜜。
1: 那么天然吗？
0: 那么天然吗？
1: 对对，
0: 然后那个蜂蜜又是对肠胃又特别的好。
1: 是，你要说它对肠胃特别的好呢，我倒是有一个感受啊。你看我刚刚吃了，其实你刚才那一勺是比较大的。我吃下去以后，我现在连打了3个嗝。
0: 哎呀，
1: 真的，我一下子我胃我觉得舒服畅通了。你说像我这个年龄了50多岁的人，其实胃多多少少，因为这个东西它一直用了那么多年了，一个器官，它肯定多多少少是有点，你吃撑了，你吃胀了，你有的时候稍微有点什么辣的呀，酸着就是那个冷的东西，你下去之后啊，你的胃马上就有反应。你一反应之后呢，你说隐隐的在那儿，它就是难受。哎，你不是你单单喝点什么热水就能够解决的，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哎就是来一勺，啊，它是双活性的啊，两种活性。你这个下去之后，尤其我建议是1100加的，
0: 对，
1: 你这个下去，
0: 中秋佳节送礼，然后自己吃都好。今天的药师蜂蜜哈，就是在我们拿到的就是尖货了，就是没有比今天的这个1100加更高的指数了，
1: 活性物质更高了，没有了。
0: 对，它就是你吃到的就是它的一个塔尖了。另外一个就是35加是叫它的总活性指数。每一次这个蜜来，就是它的货基本上就全部卖空掉。
1: 那肯定。
0: 它一个月大概就1-2个月才来一次。
1: 是。
0: 所以今天大家刚好赶到这个中秋佳节之前，它由10瓶放到了11瓶。
1: 对，我们又给大家一心一意的一个诚意啊，给到大家。
0: 对，10瓶放到了11瓶，我们可以吃到2030年。那这就是。
1: 放心。
0: 哎，这就是那个。
1: 这个就是它的整个树啊，这个树。你看它的树皮，它这个流出来这个液体，它是红色的，这非常神奇，
0: 跟它的那个蜂蜜的颜色很像。
1: 对，
0: 它蜂蜜也是这种偏的这种
1: 是的
0: 红颜色。
1: 这种药树呢，就生长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密林原始的森林当中，它这个呢，它生长也很难。它这个种子啊，它不是说你冻到土里面它就自然能够开花，它是怎么样？它要在这个山火它烧的过程当中炸开来，里面的种子才出来。
0: 对，
1: 出来之后它才要长40年才开花结果。
0: 下半年其实家里面很多的孩子，就是家里面的儿子、儿媳妇、女儿、女婿，各种要出差，对吧？各种要加班熬夜，然后呢，就是可能。
1: 应酬也比较多，
0: 嘴角、口舌、
1: 哎，
0: 然后皮肤都会状态不好。其实呢，我们说用天然的东西是特别好的一种方式，就是蜂蜜。我跟大家来讲，就是蜂蜜在我们家里是不断的。我大概吃了有，我大概从应该20岁左右就开始吃蜂蜜，吃到现在有20多年了。
1: 哦，那你这个
0: 就是我是觉得蜂蜜对我的帮助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是皮肤的状态也好。还有就是它不是滋养你一个，因为我们做那个什么皮肤上的那个什么面膜，你是只是这一个，你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全身的皮肤，
1: 哇，
0: 全身的皮肤它都是有滋养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得益于吃了这么多年的蜂蜜，就是全身的皮肤的状态都非常的好，这是我的秘方哈，我今天跟大家把我的秘密告诉大家了，
1: 大揭秘了，
0: 对，而且呢，这个蜜呢，就是我吃完以后，因为我吃了太多的蜜，这个蜜吃完以后，我就把它作为我的一个每日要吃的蜜，
1: 私选了，
0: 对，因为这个蜜你打开以后，你要像我一样先闻一闻，就好像喝那个好的酒一样，你打开以后，你是可以闻到那个酒香，
1: 对，
0: 这个是可以闻到很浓郁的那个蜜香，
1: 是，
0: 然后这个蜜是这样的，它当中它叫原蜜，它当中没有任何的添加，它有一个100%的这个数字在它的瓶身上面，
1: 是。
0: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颜色，
1: 像
0: 不像那个树身上留下来的那个红色的汁液？
1: 哎，你看是吧？就是那个感觉，
0: 像不像？
1: 就是，
0: 哎，
1: 而且。

0: 非常的浓稠，
1: 对，就是、
0: 里面的颗粒物质你是肉眼可见，
1: 琥珀色，
0: 琥珀色，
1: 排队很高，
0: 像果酱一样的。
1: 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在排队，我不知道你们排队是在问啥问题还是什么？
0: 这都是百分之百哦，
1: 百分百
0: 看到百分之百哦，来瓶身上看一下，
1: 在这儿，百分百的原蜜，它叫原蜜。这个蜜呢是活的，那刚哎呦快掉下去了，
0: 这一大块，
1: 那就是这样的，看到没有？
0: 对，这就是富含了浓浓的活性物质，就在这个地方啊。
1: 排队很高，我现在真的帮不了大家。你每天早上你就拿它来滋养你的全身，
0: 是
1: 啊，滋养你的身体，你就会发现整个人完全不一样
0: 啊。
1: 这个呢，如果泡水有点可惜，
0: 是
1: 我的一般吃1100加1100加，我的方式就是
0: 就直接吃嘛，
1: 直接吃，
0: 嚼而且。要嚼一下的，因为它不是那种流质感的，它是里面有内容物颗粒感，它是密度比较大的，所以你吃下去你要嚼啊。
1: 你像你想，我们到了秋冬季节，我们咽喉特别容易不舒服，特别容易干，对吧？特别容易痒，不舒服，
0: 不爽。
1: 你就把它随身携带，你放在你办公室，放在你的书桌，放在你的包里
0: 啊，
1: 这样一瓶，然后呢，随身带一个小东西，直接来吃。非常方便，
0: 而且高老师，我再说一个，男士因为应酬比较多，晚上喝酒喝的比较多之后，你知道吗？喝酒喝了多之后，往往你起来之后，你会觉得嗓子特别难受，你人也难受。这个时候，我们都有这样一个小秘诀，吃一勺蜂蜜，有没有这样跟你说？朋友之间的推荐呀，老朋友给你泡一碗蜂蜜水啊，它对你的身体的这个修复，它很有好处。
1: 是的，
0: 所以你想，如果应酬比较多的啊，这个不太规律的，那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
1: 1100加。1100加，每一次我给大家带来这个货源，大家要知道谈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六瓶升级直降500，直降500哈，再多3瓶，原来是2499块钱，2499就奔着2500，六瓶高加号的，这么高的指数的，不算贵的，直降500，再多拿3瓶，
0: 九瓶了哈，
1: 然后。我们之前的大促的时候是十全十美大促，就是十瓶，今天我们赶到这个中秋佳节，11瓶，
0: 再加一瓶
1: 一共是11瓶大促，
0: 一共11瓶，
1: 对，然后就是400元的凑单积分，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才100来块钱，
0: 对，真心划算啊，尤其对应它的这个高加号的活性物质，这个就是对应起来它的性价比一下子就凸显出来了，而且关键口感还特别好。
1: 对，你如果一直吃这种高加号的蜂蜜，你就会发现你的这个肠胃，你的胃口不知不觉中会变好，然后你整个的身体的底子会特别好。我们都知道肾乃先天之本，刚刚那个东西就贴在那个肾的那个足底，对吧？
0: 是。
1: 然后呢，就是那个肾经，通肾经的那个位置，其实另外一个后天之本是我们的胃肠道，所以如果你的胃肠特别好的话，你就会发现吃嘛嘛香，
0: 对，
1: 然后吃得香，睡得香，走路走得快，整个的身体底子就好。所以蜂蜜其实已经成为了大家现在都会去选择的一样东西，关键是你要选能够选准，然后买的好原蜜，而且这么高的加号，我跟大家来讲，我第一次介绍这么高的加号的蜂，很多我们的老观众哈、都说这个加号这是真的吗？能有这么好的加号这么划算吗？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就是那个药树蜂蜜，它现在还是在中国处于在一个市场推广的阶段，如果它哪一天停止了市场推广，你是绝对不可能拿到这个价格的。你想想看，一瓶才100来块钱，
0: 对，
1: 你吃到药树蜂蜜所有的这个加号当中的塔尖了，
0: 对，
1: 没有比它更高的加号了。
0: 是，
1: 所以它如果停止推广之后，你这个加号很可能你今天1999就是拿个3瓶，
0: 对，
1: 或者拿个
0: 低加号的
1: 啊2瓶
0: 啊，
1: 对不对？
0: 哎，
1: 因为澳大利亚的东西是不差的呀。
0: 是是是，
1: 它跟新西兰，你想看它那个药树蜂蜜原始森林，他们每一次老总都是痛心疾首说，这个价格我真的没办法做了，高老师。
0: 啊、所以你想、
1: 我说你必须要给我的栏目的观众，你要给他，这个是在我的栏目当中，我每一次都是费尽口舌去帮大家争取
0: 得来。
1: 昨天晚上供应商给我发的消息，我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供应商又在跟我叫苦，说你知道吗？那个因为原始森林
0: 是
1: 就是那个遭受那个山火，
0: 对，
1: 它的整个的森林的面积又变小了，所以拿不到货源。
0: 对，
1: 我说那就先保证这一趟11瓶
0: 啊，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高丽美。
0: 这个原来想把这最后一瓶拉掉的。
1: 对，他想拿掉这一瓶，
0: 就
1: 我说那怎么行？这是马上就是中秋佳节，而且你要不要对观众一心一意？
0: 对，
1: 所以就给大家加回去了。
0: 嗯，
1: 所以我为什么反复跟大家讲这个1100加这种 这种叫江尖货的指数不是说可以一直保持下去的。
0: 澳大利亚这个机场免税店这一瓶是846啊，
1: 而且
0: 他是想把它拉掉的。
1: 你怕吃甜食的朋友，它叫低升糖。虽然我父母他们都没有这方面的情况，但是他们也会去吃，
0: 那当然了，
1: 因为谁都知道低升糖的对身体好呀，
0: 也贵呀，
1: 也贵呀，
0: 也少啊，关键是，
1: 都不够你在包括市面上你再去找一个第二个低升糖的，以及是双活性的，
0: 你很难找到吧？
1: 很难吧？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这种天然的东西大家珍惜啊，产量真的是越来越少。800-708-8000-2150-11-9900。
2: 这位呢是澳大利亚驻沪的商务总领事，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澳大利亚的这样的得天独厚的气候和环境，造就了我们的这个药树蜂蜜。
3: 它有一个特点，跟别的蜂蜜还不一样，就是它是从我们土著人的那些配方中选择出来的这种特别的蜂蜜，就是土著人以前用它来涂皮肤啊，或者用它来吃啊，所以呢，这次我们把它们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展会里边，因为它有特别的一些特色，然后经过这么多年的开发和利用，然后也在中国的大家已经比较拥戴这个产品了，所以我们把它们选择在我们展会里边。因为我们的蜂蜜是在天然，而且有一点孤独的环，它是一个岛国，所以那个海关系统是非常严格的，很多东西都不可以带到那里去，所以主要是保护我们这个非常优良的环境。
4: 我吃好之后呢，跟我想再买一点，想再买一点，没得嘛，买不着。老早才是托人呢到澳洲去打的，那么现在呢，买好东方购物有的这个平台，而且呢好像价钿蛮优惠，蛮难买的，机会难得。现在呢，就是讲东方购物有好的，那么如果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等一等，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可以去品尝，跟大家分享。
1: 每一年在这个我们的进博会上都可以看到特别多的好东西。那么在澳大利亚作为一张名片级别的蜂蜜，就是药树蜂蜜。
0: 对，
1: 他们当时是我记得是农业部的部长
0: 对
1: 过来推荐的啊，就推荐说他们本土的好东西。那么这个蜂蜜我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蜜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的地方在哪里呢？是因为它的产量是真的锐减。我必须要用锐减这个词来形容，它在每一年那个我们电视机前有没有就是家里面有亲戚在澳洲的，你可以去问一下
0: 啊。
1: 澳洲的森林大火真的好厉害，森林火灾几乎每年都有，然后它这森林火灾对于药树的这个影响非常大。
0: 对，因为它一旦烧起来，这个林子啊它就毁掉了。那你要讲普通的林子，它不是速生林，它这个林子它想它这个种子长到第一开始长出来的时候都要40年。
1: 它在澳大利亚的本土哈，它是不进商超的，那就是这个树看到没有？
0: 对，你看它这个树皮上红色的这个液体，其实
1: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树很神奇的，它这个枝叶它是他们叫做会流血的树。
0: 你看，就这个啊，
1: 它会有流出红色的枝叶，它的蜜也是这个颜色，
0: 是，
1: 就是这种
0: 很深的，对。
1: 你没有吃过这种蜜，这种蜜真的太好吃了，它的那个味道非常的神奇。有很浓郁的特殊的那种花香啊，就是这个蜜你吃到以后你就会发现是你从来没有尝过的一种蜜，而且它又那么的健康，
0: 对，双活性，
1: 低升糖，双活性。我们的大套组还有两套，
0: 哎呦，真是大家有眼光，
1: 1100家还有两组。
0: 因为可能到大家去旅游过，在他机场免税店看到过的，
1: 看到过，
0: 单一瓶一模一样的啊，它是846块钱人民币啊，846。你像我们今天11瓶啊，要8000，将近9000块钱来。
1: 对，我们是真的做不了这种活动和大促了，只在栏目当中，就相当于广告宣传一样，
0: 是
1: 给大家来做。大家一定要珍惜，一定要珍惜这么好的蜜。
0: 栏目专享的啊，
1: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蜜的品质哈。这个蜜为什么我说像流出来的那个红色的，打开就是一股浓浓的蜜香，
0: 特别的香啊。
1: 它叫原蜜，它是不加一滴水，不加一滴水。
0: 你看这个质量，这个品质，
1: 你看它的这个蜜的那个颜色，
0: 沙质
1: 泛着红光，它是那种像果酱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对，像果酱，
1: 像不像果酱？
0: 珊瑚珀色的，你一看就颜色上就特别的诱人，
1: 看到没有？
0: 深沉、丰富而饱满
1: 啊，而且很浓郁
0: 啊。
1: 你如果想泡水喝啊，
0: 你不要浪费，
1: 来，
0: 我来，
1: 我知道你有嘴馋了，你如。
0: 我是平常其他品我没有那么想要那个吃。
1: 如果你要是泡水喝，不要超过40度，千万不要超过40度。
0: 你看，
1: 你看红色的吧？
0: 红色的啊。
1: 红色的。
0: 我在嚼。
1: 我看到也馋死了，这个蜜是真好吃，
0: 太好吃了，我跟你讲，整个嘴巴里面全部都是花香、蜜香、果香的这种充满感，
1: 对，
0: 而且关键是呢，有点上火呀，像这个口腔里面有点什么的，黏膜上面有点红红的啊，它整个的给你哎覆盖一下、遮覆一下呢，修复一下，然后呢，你整个咽喉下去，包括你的整个胃黏膜里面。下去是有点温温热热的感觉，像我刚才那一勺吃的比较大，我打了两个嗝，哦，这一下子全都通顺了，就舒服了。所以如果说你的胃部啊经常有些不舒服的呀，哎，你也不要什么呢，你就咬一勺吃一吃，像我喝过酒了，
1: 秋季
0: 吃一吃，
1: 秋季
0: 燥了，
1: 燥热，对吧？然后整个人不舒服，我吃了有差不多快小三十年了，
0: 哎，
1: 小三十年了。我跟大家讲，就是你涂面膜，我是不太用面膜的，说句实话，那个我觉得面膜就是这样一小张脸，但是吃下去蜜是滋润全身的皮肤，滋润全身的皮肤。我的皮肤不太容易干，而且我皮肤呢就是整个的那个，我觉得质地还是蛮好的，就可能跟我一直这么多年用蜂蜜保养自己，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关系。我来介绍一下这个蜜哈，双活性体现在瓶身上两个地方，第一个叫 UAF 1100+，没有比这个活性更高的了。药树蜂蜜这就是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0: 到底儿了啊。
1: 然后这个地方叫37+，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就叫总活性，叫 Tasted Active Honey， 总活性指数
0: 对
1: 37+，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当中有个叫 low GI， low GI， 低升糖，
0: 是
1: 怕吃
0: 甜的
1: 白馒头、金米，那个下午茶那个点心，这些的 low GI， 你用它来做你家里的点心，对吧？毕竟它是 low GI，
0: 对，
1: 更加健康嘛，对不对？更加放心嘛。然后呢，这个蜜呢，这边还有个100%，很多朋友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说它是100%的原蜜
0: 。
1: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盒身上它写的很清楚，
0: 是
1: 叫药树原蜜，它没有加一滴水，没有加什么增稠啊，稳定啊，就让它稳定的那种没有。它就是原来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
0: 是
1: 我们的大组合可以吃到2030年。
0: 这一瓶啊，在它的LV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1: ，LV
0: 的机场免税店当中
1: 啊，是有售的。
0: 你看180澳元，折合人民币是846。像我们今天一心一意的11瓶，你想猜猜多少钱？
1: 天
0: 哪，9000多块钱呢，
1: 9000多，
0: 对不对？9000多嘛，对不对？今天我们才真是真心话啊，划算的。
1: 它是每三盒这样的一个礼盒。我那个时候去跟闺蜜见面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四个人嘛，四个人的闺蜜，我就会把这个带过去，然后他们一人一瓶。
0: 哎呀，太好了！
1: 这个蜜他们都很喜欢啊，就是只要是这个季节里面，每次反正这个蜜带过去，他们都超喜欢的，
0: 很受欢迎。
1: 是的，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800-0025119900。

0: 真的，好的命是不等人的。我们的那个1100家卖完之后，大家就去抢700家，
1: 是
0: 700家对吧？
1: 700家也非常好啊，
0: 也非常好。它的总活性指数是30家，
1: 对，
0: 就是很多东西是这样的，很多东西就是大家吃了以后就知道，哇，其实可以用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家号。嗯，我的话就说到这
1: 儿。对，
0: 你就会发现
1: 性价比，
0: 原来澳洲的蜂蜜可以用这么低的价格，这么划算的价格吃到那么高的家号。嗯，对吧？大家懂吗？就是说，真的就是家号高真的很重要。
1: 对，
0: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有这么划算的价格。
1: 对，
0: 但是它不会一直都这样。嗯，因为它双11、双12的大促它都不参加了。
1: 对，
0: 它的产量少那么多。嗯，所以今天栏目当中还能够给大家带来11瓶，而不是10瓶啊，我们是11瓶的1100家的大构成。然后如果说是你发现这个没有货了，你就订那个999的那个，
1: 对，
0: 它是9瓶的700家，
1: 对，
0: 也非常好。
1: 是。
0: 啊，也非常好，但是那个是没有 GI 的那个指数的，这个我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想吃低升糖的，那就是定1999的这个。
1: 那肯定要到位的，肯定是这个1999。
0: 对，
1: 也没贵多少钱。
0: 解决问题嘛。
1: 对，解决问题。
0: 我们说解决问题就是1100家。
1: 对，而且它11瓶来。
0: 嗯，
1: 对不对？
0: 解决问题，你送人，你自己吃，这个就是能解决问题，能帮助你的身体呵护的，对不对？嗯。迎来更加美好的一个长寿的状态。80070880000021511

0: 个呢，那看看阿拉妈拉姐七十六岁了，年纪轻吗？伊没啥他个保养品啊。我让我做了些，伊让我那那我，我也小人眼，我对伊老好的啊。我今天我不想那就个呢，再跟大家演示一遍，比当来戏。温开始对吧？阿个侬是温开始啊？
1: 温开始，
0: 哎，那么那，跟那差不多对吧？
1: 差不多
0: 啊的。几天里早上吃，那么呢？打开，一个颜色等下两样。据说讲，搿只伊搿只澳大利亚的搿只蜜对伐？只有一种蜜蜂好采的，我刚刚晓得。是叫黄金蜂，别个蜜蜂还采不着嘞，不要黄金蜂。
1: 我一直辣吃，
0: 一直辣吃是吧？那好了，今朝叫我小人，好，你不要去吃光了，哎，好，我里向叫你侪来吃，阿妈来吃，姨妈来吃，阿姐来吃，侪来吃。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有这种可能吗？
3: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4: 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有这种可能吗？
3: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4: 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最近有很多的朋友想收藏人民币，那迄今为止所发行的五套人民币当中，如果让我自己个人推荐的话呢，首选一定是第一套人民币。无论是发行的时间还是它币值的稀缺，都可以堪称是币王，而且是它的收藏极具收藏价值。那今天也是把我们整个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可以说是更加稀缺的版本版别带给大家啊，无论是1000元还是200元，还是说我们100元的面值，都在市场当中是难得一见，所以想要入手的朋友绝对是珍惜今天的入手机会。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刘总，先跟大家问个好。刘总，
8: 潘登老师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和潘登老师为大家带来了我们久远的第一套人民币的一个套组。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呢，由6张纸币组成，从最大面值的1000元到最小面值的5元，每一张的故事性包括它的收藏属性都非常的强，
7: 是，
8: 并且我们这6张是目前第一套人民币组合当中最有性价比，也是入手门槛最低的一套组合。
7: 我们其实面前摆着的是实物，
8: 是，
7: 然后把这6张人民币也放在了这张大板上，大家看哪个都可以啊。我们先来看背后啊，我们说到第一套人民币本身，刚才说了，其实它的发行时间并不长。
8: 是，
7: 你要知道，其实，在人民币收藏当中，发行时间的长短也是决定了它未来升值潜力的多少和大小。
8: 没错，
7: 1948年12月份发行，
8: 12月1号发行，
7: 1955年5月份就退市了。
8: 是的，
7: 发行时间就几年时间。
8: 发行时间很短，就印证了一个它的流通时间短，再有一个它的存世量也少。
7: 然后它的发行的版别还比较多，
8: 没错，
7: 62个版别，
8: 是
7: 12种面额，
8: 是的。
7: 我们现在说用纸币的人本来就少，但回溯大概5、6年、7、8年前，我们小时候用的1块钱的，
8: 是
7: 1角钱的，1分钱的有的，你见过最大面额的是多少？100块钱的吧？
8: 没错，
7: 对吧？但是你看好了，今天我们有，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很稀缺的叫1000元的，
8: 是的，
7: 币值，
8: 对，1000元钱塘江大桥这一张纸币，我们为大家收录到我们这个收藏组合里面，也是非常具有故事性。首先，这个1000元的这个纸张，当时候是采用了这个挪威的道林纸的一个纸张，这在当时候的这个钱币印刷当中是很少很少用到这种纸张的，因为这个纸张的材质特别好，它的笔相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钱币的纸张，麻纸啊，包括一些水印纸的材质要好太多了。
7: 对，因为当时其实因为这个经济条件有限，
8: 没错，
7: 所以我们用的其实是棉麻纸，
8: 没错。
7: 然后它，你如果真的去看到这种币值的话，你揉搓一下，它是有清脆的声音，
8: 是的。
7: 然后再来，你可以看到当时用的还是矿物的油墨，
8: 对，
7: 所以它的色彩饱和度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套、第五套人民币那么的鲜亮，
8: 那么亮，对，
7: 那么的亮，饱和度，现在的币值它的油墨的饱和度非常高，
8: 是，
7: 但当时因为经济条件所限，所以它的油墨饱和度比较低，
8: 是，
7: 而且它是没有水印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你要想挑选人民币，我们说东方购物是大家的首选，保真是第一点。 点的，
8: 没错。
7: 好，这1000人民币，我们请刘总给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币值，我也是很难得见到、啊。
8: 是的，首先这个1000元呢是钱塘江大桥，它的主景是钱塘江大桥、也是我们这个在南方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长三角地区流通比较广的一个面值。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我们每一个面值，因为当时候的这个历史的这种条件，实际每一个面值是发行了很多个版别的这种钱币。那这个1000元呢，大家是耳熟能详。
7: 是，
8: 如果说现在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藏友呢，看到这一张钱币，一定是特别的亲切。
7: 钱塘江大桥，
8: 是的，因为当时候就在上海地区流通过、使用过，所以说，因为它当时候是用这个道林纸印刷的量是极其有限的，导致它的存世量也是特别特别少。
7: 但是我们今天你要收藏人民币，还得去注意一点，它得品相完全，
8: 没错，
7: 不能破损，不能破损，
8: 是
7: 不能缺角，
8: 是的，
7: 这个就有点像收藏瓷器一样，你稍微有道裂缝，它就大打折扣了。
8: 对，实际潘登老师说到点子上，这个钱币的品相是它的生命线。
7: 对，
8: 但是呢，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这个品相好的是极其极其少的，对，
7: 太难了。
8: 局限于什么？它的纸张、它的油墨等等等等条件，包括它的流通、包括它的历史的这种存量，都各种因素，它的存量好的品相特别少。
7: 对，
8: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收藏级，收藏级也就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一个品相，目前为止。
7: 来，再来看我们第二个面额是我们的200元啊，200元的面额也是大家都可能第一次见啊。
8: 没错，这个200元，我们为什么选这一张进入到我们这个组合当中呢？你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主景，它是一个炼钢。这个炼钢呢，实际对我们这个国家呢，它有一种特殊的情分，一
7: 直是是
8: 从第一套一直流传到第三套，大家有没有记得第三套人民币的5元、也是一个炼钢的一个图案？对，所以说它这个是有历史传承的，从第一套的200元就有了这个炼钢的这个图案，
7: 大力发展钢铁业，
8: 没错，
7: 对吧？也是我们新中国可以说是从百废待兴的一个经济环境当中，能够傲立于世界东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产业，
8: 直到今天为止也是如此，
7: 没错没错。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还有来
8: 哇，这张大家就更熟悉了，大家这个上海地区的藏友们肯定都知道，这个是红龙船啊，也是刚才潘登老师所说的，实际第一套人民币中这种整体的这种面值量。亮丽的很少，
7: 对，
8: 但是它是为数不多的，很亮丽的，
7: 是是，
8: 并且它和我们上海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啊。这张红龙船呢，它叫解放号，如果仔细看这个船舷部位的解放号三个字都是清晰可见的，它就是第一艘驶入我们外滩的这一艘解放号的巨轮，进入到上海地区的。
7: 是，但是100元面值，它今天有两个版别，
8: 没错，我们给大家还选了一个版别，这个呢是在北方地区流通的一个100元，叫驼运，也叫运输的一个。一个毛驴驼队，对，
7: 所以其实为什么会有两个版别？不像现在，对吧？我们说一个版别可以流通祖国大江南北，
8: 是，
7: 但是它为什么？其实它也是根据发行的地区来的。
8: 是的，
7: 解放区和不是解放区，它其实不一样。
8: 对，它根据地区，根据不同的这种生产物料等等的一些因素，选择它不同的这种画面在上面。
7: 还有啊，再来看，来，我们第五张是10元人民币。
8: 对，这张10元，我们为什么把它收纳在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有没有看到潘登老师刚才给大家展示的每一张纸币，实际它的一个主画面显示的是一个主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7: 对，
8: 这个100元
7: 是一个主景，
8: 对，
7: 10元就变成两个主景。
8: 对，这个10元呢，是我们选择了这个一套人民币当中很少见的这个双窗，我们叫双景，它是巨木和犁田的双景的一个钱币，也是很少见的。
7: 巨木和犁田也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种传承。
8: 是的，它并且它这个设计特别巧妙，它是双开窗的。
7: 这个到现在都没有，到第二套人民币好像就
8: 第二套没有，
7: 就没有了，
8: 第二套都是一个景的，都是一个景。是的。
7: 然后再来看最后一张，
8: 对，这个5元是织布，这个5元织布呢，你别看它面值小，但是这个织布的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的价格体系当中，它的价格一点都不低。
7: 是，这个也是说我们说工人阶级，
8: 没错，
7: 对吧？纺织女工啊，钢铁工人
8: 是
7: 啊，我们在这套人民币当中都得到完美展现。好，既然是说完了这6种不同的面额，那么大家会说了，现在市面当中真的叫第一套人民币一币难求，所以才会导致叫真假难辨，
8: 是，
7: 所以才会让大家入手极难。第一个，我刚才说了，东方购物平台永远是大家的一个首选，保真。第二点，还必须有一个封装评级作为第三方的一个准入门槛。
8: 是的，一个是背书，再有一个呢，因为品相是人民币收藏的一个生命线。你同样的一个面值，同样的年代，同样的版别，你一张好的品相的纸币，和一张稍微弱一点品相的纸币，那个价格是 天差地别的，差很多的。
7: 是封装完了之后，我们其实就把历史尘封在这一张永远打不开的一个封装套当中。
8: 是的，
7: 但是它极薄的一个套身，让大家几乎都可以触手可摸当年的，可以说是百废待兴的啊、哦、那种
8: 岁月的痕迹。是的，嗯。
7: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面前摆放出来是完完整整的这六张不同面额的，对吧？从5元的、10元的、100元的两种，
8: 200元的，
7: 到
8: 1000元的，
7: 对，到1000元的。
8: 是的，这就是第一套人民币它的稀缺和这个关注度，嗯，它是成正比的，嗯，它稀缺量呢特别少，但是关注的人数的这个基数又特别大。
7: 品相完整，
8: 对，
7: 保证真品，
8: 没错。
7: 第一套人民币极其稀缺的六张不同的面额，
8: 是
7: 1000元的、200元的、嗯，大家说从小都没有见到过这么大面值的，今天也是时隔多年再次带给大家。
8: 是，
7: 价格到底是多少钱？快速给大家看一看啊、哦，惊喜价格，敬请期待，不期待了，咱们赶紧给大家直接看价格，3、2、1，开始来看。19800，你刚才说刚才这几张市售价格已经突破50000了。
8: 对，没错，
7: 我们19800，2万块钱不到。
8: 两万块钱不到，实际我们今天只要有一张就值回票价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1000元的那个钱塘江大桥，这一张呢，实际第一套人民币有一个铁律，我们这个行业内的人都知道啊，每年每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第一套人民币都是最紧缺的时候，因为什么？每到年底的时候，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在扫货，
7: 对，
8: 为什么在扫货？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到年关的时候，收的人多，藏的人多，
7: 是，1000元人民币，
8: 对，1000元，就是我们钱塘江大桥这一张，
7: 1000元人民币，
8: 我们看看市场价值的表现，
7: 来，看好，一样的啊，
8: 是，
7: 1000元人民币。
8: 对，就是我们这张
7: 一模一样的，对吧？好，
8: 对，28350元，
7: 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8: 一张就值回票价，并且我刚才所说说了，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的1000元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极少有的一张是用到这个挪威道林纸的这个纸张、哦，当时候这个纸还是通过在香港地区再买回来的，实际这个纸也单独讲这一个纸也是很有历史的，
7: 在中国香港地区，对吧？
8: 没错，
7: 所以大家会发现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一个非常完好的这么一个密码箱，
8: 对，
7: 然后都会配送给到大家，然后另外我们还会有一个收藏证书，
8: 是的，
7: 对吧？收藏来、收藏证书、鉴定证书，嗯，对吧？都会随着我们的箱子配送到您的府上，
8: 是的，
7: 实物配送给到大家，马上就可以亲眼所见，唾手可得，
8: 是，
7: 防伪标识一应俱全，
8: 是的，
7: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把这个挚爱珍宝收入怀中，02151119000。
4: 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9: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的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10: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啊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
4: 人民币收藏有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下期，但是今年却是歇下不歇市。
11: 北京马甸尔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12: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13: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14: 能多多少？
13: 20-30%，20-30%应该有。
11: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15: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的有利可图。
16: 7200、7500、7800、13000、14000、15000、16000、18000、18000元，最好一次，您的39号18000。
17: 在拍卖会的现场，第一套人民币备受关注，也是本场拍卖会的重头戏。这张第一套人民币中面额10000元的双马耕地板，从起拍价1800元，经过数十轮的竞价，最后以18000元成交，是起拍价的10倍。人民币收藏从2010年开始火起来，收藏价格也是一路高涨，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大全套更是稀缺，价值已经不可估量。
7: 其实收藏界有句话叫收藏选首款，
8: 是，
7: 对吧？我们说无论是放在你的就在钱币市场当中，这句话真的是一个这个金玉良言，
8: 对，金科玉律，是的。 因为我们第一套人民币呢，它刚才我们这个小短片也看到了，每年的在这种春拍秋拍上的拍场上面，
7: 对，
8: 都是大家追捧的一个标的物。
7: 嗯，
8: 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这种各种版别、各种面值。
7: 嗯，
8: 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实际它的整个的色泽是偏暗系的。
7: 对，
8: 如果大家有幸看到过62个版别，你仔细去翻吧，大部分都是那种暗色系，或者说比较色泽不是那么鲜亮的。
7: 嗯，
8: 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里面，实际每一张从视觉的冲击力上来看的话，都是很漂亮的。
7: 是，
8: 不管是1000元的这个钱塘江大桥，到我们100元的红龙船，包括我们这个10元的双井图，以及5元的织布，它还都是比较亮丽的，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
7: 对，
8: 并且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第一套人民币经常用到的一些纸张是什么？
7: 嗯，
8: 比如说我们早期的这些桑皮纸、麻纸，包括我们佳木斯厂的这个水温水印纸、波纹水印纸等等等等。
7: 嗯，
8: 但是呢，用到这种国外的进口的这种纸张，它的韧性比较好，弹性比较好。
7: 嗯，
8: 包括呢，它纸张的这种力度、张力也是比较好的，这种的纸张呢是特别特别少的。
7: 是的，所以其实在收藏界来说，如果你想收藏一套人民币的话，第一套人民币是大家的首选。
8: 是的，
7: 或者说你之前已经收藏了若干张第一套人民币，正好家里面可能还缺了这么几张面额的话，
8: 是的，
7: 比如说1000元的，比如说200元的等等，这种大面额到时至今日，
8: 嗯，
7: 别说是小朋友没有见过，就是我们
8: 对，
7: 在平时使用过程，以前小时候在使用过程，这种面额也不用，到头就是100元的面额了。
8: 是的，
7: 还有200元和1000元，给他们其实讲一讲，子孙后代讲一讲，这也是我们中国的钱币文化。
8: 对，并且呢，这一套人民币呢，和我们普通的这个藏有的距离呢，它是很近的。
7: 对，
8: 因为什么？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知道，动辄都是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的一张，甚至是有上百万的这个单张的这个这个版别的都有的。
7: 对，
8: 但是呢，我们那个呢，普通人扛起来的就有点吃力了。
7: 对，
8: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一套为大家呢，做到这种性价比也好，包括大家鉴赏起来也好，不是那么吃力。
7: 对，
8: 它在2万以内能够拿到6张。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的性价比是绝对是可以的。
7: 是的，就是差不多大家说，哎呀，我经济条件好一点，可能我是老两口的，对吧，一个月的退休工资，
8: 没错，
7: 或者是2个月的退休工资等等，对吧。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可以把钱花在比如说吃吃喝喝，包括出去旅游，但是作为自己一种文化传承和象征，今天的这一套人民币，而且今天也是优选到了第三方帮大家做到了一个评级。
8: 是，
7: 所以这个就是封装是完整，评级品相是，哎，这真的叫全新品相。
8: 对，因为什么呢？第一套人民币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它早期的这些纸张呢，用的桑皮纸也好，或者麻纸也好，
7: 对，
8: 我们曾经看到过第一套人民币，它因为用的时间到现在时间太久了，稍微滴一滴水上去，整个纸张就化掉了。这个是第一套人民币最难保存的一个点。
7: 是，
8: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6张，每一张都是给大家做到了评级以及封装，
7: 对，
8: 就是这个标准呢，就是我们即便是上海地区的这个黄梅天也好
7: 啊，
8: 或者说是这种潮湿的环境下也好
7: 啊，
8: 这个钱币的这种纸张和品相它不会再恶化下去。
7: 对，这张1000元人民币币纸发行时间是上海印钞厂1949年11月份到1950年4月份，哎呦，小半年的时间，
8: 没错，
7: 对吧？
8: 是的。
7: 然后你看啊，这张其实要跟我们现在的百元大钞相比，它没那么大。
8: 没错，
7: 对吧？它的长度是13.4公分，宽度是70公分，
8: 7公分。
7: 然后它的正面的蓝黑色，背面的紫色或者是红色，你马上就能看得出来。
8: 没错，没错，是的。
7: 然后它整个的这种背面啊，包括它的正面的这种印记啊，其实在我们整个人民币的发行历史当中，一个是存世量很少，
8: 是的。
7: 第二个，它也是市场稀缺度非常高，1000元的面值，这大额面值了。
8: 对，如果说年龄大一点的这个藏友朋友们呢，看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特别亲切，为什么呢？实际它是有流传的。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从这个边区票一点一点传下来的，它的那个印刷风格包括设计风格都是按照边区票的那个风格来的。所以说到了第二套人民币就有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它的整个的画面包括印刷包括油墨等等等等都发生了变化。
7: 这个就是给孩子来讲一讲，当然我觉得不光是情怀，其实也是真金白银的经济价值。
8: 是的，
7: 对吧？
8: 是的。
7: 有的人说我今天可以买金银首饰啊等等，金银首饰挂在自己身上是很好看的。
8: 对，
7: 你说像这种产品要传代，你还得买金条。
8: 是的，
7: 但是你今天这个价格可能20000块钱，对吧？现在按照现在的金价来说，可能也买不了多少克啊。
8: 没错。
7: 但是今天作为人民币的收藏，当然我觉得金银珠宝钱币大家各取所需，各有所好，
8: 对
7: 吧？不能强求。但是喜欢钱币的人还是大有人在，
8: 是
7: 因为他可以用放大镜。 用你的对吧，就是放大镜好好的仔细的去看，我们镜头上这短短的几十秒钟时间完全不足以展现，
8: 没错，
7: 中国从1949年现在到今年77周年了吧，
8: 是的是的，
7: 对吧，77周年这沧海桑田的巨变完全浓缩在这一方人民币上面，你很难想象，200元面值也很有讲头，
8: 没错，方寸之间内有乾坤，并且我们第一套人民币呢，它是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它没有存量，它没有增量，存量呢不断的在减少，这就是它的可贵之处，
7: 是，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面前啊，面前我们有着所有今天所展现出来的6张不同的面额，对吧，有5元的，
8: 是，
7: 有10元的，
8: 是，
7: 有100元的，2种版别，
8: 是的，
7: 再加上有1000元的和200元的，
8: 是的，
7: 总共有6张面额，所以如果让大家让您来推荐的话，如果是一些对吧藏友啊，或者说想要来进行收藏人民币，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去来甄别也好，来入手也好，您是不是也推荐这一套人民币？
8: 是的，因为我刚才节目开始我就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当中这个组合是门槛最低的，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没有比这个再便宜的组合了，哪怕是单张也是如此，第一套人民币我们在东方购物实际也和大家介绍过，但是都通常都是1张1张出现的，像这种6张在一起的这种组合的，
7: 对，
8: 能够在2万以内的，真的是这个是最低的一个价格。
7: 对，我们光顾着说了第一套人民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了，来完全忽略了它。但今天也不要小看它，这个是咱们今天的赠品。
8: 对，
7: 咱们是第四套人民币，
8: 对，
7: 双刀百联号。
8: 没错，这是第四套人民币，1980年的一角和1980年的五角的。各100张连号，这不是一张啊，我们如果侧过来看的话，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透明的封装，也是封装的，它是整整的100张，是一刀的，对，这个呢作为赠品给到大家。哇，
7: 这个市场价值也不容小觑啊。
8: 没错，因为这个现在我们可能感受不到，就像我们当年感受不到第一套人民币的珍惜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再过个10年或者再过个15年，你回过头来再看这个一角和五角也是很难得的。
7: 你拿得出一张来，或者你就跟孩子说，这是当年爸爸小时候去买这个我爱吃那什么，我爱吃那个酸梅粉啊，或者是吃那个冰激凌啊，
8: 是，
7: 当时还不叫冰激凌，棒冰，对吧，就用的是一角啊，
8: 没错，
7: 我记得还是8分钱一支啊，那种。
8: 对，当时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北方地区买那个薄荷糖，到了夏天买那个薄荷糖，解暑的，
7: 对，
8: 就是用的这个钱。
7: 80年，比我年纪大了1年，我81年，然后再来看这张5元的，我还有印象的。
8: 对。这个呢，这个的同样，这2张呢，你大家有没有看到？刚才我和潘腾老师给大家讲介绍第一套人民币的时候，实际第一套人民币它又没有水印，又没有油墨，
7: 对，
8: 又没有荧光。实际这个赠品呢，它就有一些水印和
7: 油，
8: 对，有一些水印，包括还有一些荧光，包括还有一些色泽和油彩上面的变化。
7: 我既然刘总说到这里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我随便拿一张第一套人民币今天的这个主品，
8: 是
7: 和你今天的第四套人民币的赠品，
8: 对，
7: 你去比较一下。从油墨的色泽
8: 对
7: 和就所谓的
8: 这个变化是
7: 吧，变化不这个鲜亮的，
8: 对，
7: 这个呢
8: 实际它是穿越时空的一个对话，对，是的，

0: 张质量也不一样吧？
1: 完全不一样，
0: 这个有水印的，这个没，那时候还没有水印的这个防伪的技术和意识。
1: 当时大家都知道，第一套人民币，包括第二套人民币的极个别版别，它实际是采用的防盗技、防伪、防盗技术，都是用那种埋字的技术，就是一个小字儿，它给你埋在某一个环节里面，这种防伪技术
0: 是
1: 用的还是比较原始的。
0: 这赠品不要小看它，这赠品是百联号的、
1: 对，百联号的，
0: 百联号，百张联号的，
1: 没错，
0: 百张联号的啊、今天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然后还会有一张鉴定证。鉴定证书，这个就是保证真品。这个东方购物这个产品，这22年的时间，
1: 对，完全可以放心。我们这是独立的三方机构的，它是专门做鉴定，不进行任何交易。
0: 每一张今天拿到手里都是进行了封装评级，
1: 是的，
0: 所以一定要买有封装评级的标识。
1: 对，一定要，因为我们如果说10年前我们没这个条件，但是现在的这种纸币出现，我们都是要把它做一个封装评级好的，这样呢，给大家解决了后顾之忧。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赶紧喜欢的朋友赶紧入手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火，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假期，但是今年却是歇假不歇市。
3: 北京马甸尔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4: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5: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6: 能多多少？
5: 20-30%，20-30%应该有。
3: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7: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是有利可图。
8: 7200、7500、7800、13000、14000、15000、16000、18000、18000元，最后一次，您的39号18000。
9: 在拍卖会的现场，第一套人民币备受关注，也是本场拍卖会的重头戏。这张第一套人民币中面额10000元的双马耕地板，从起拍价1800元，经过数十轮的竞价，最后以18000元成交，是起拍价的10倍。人民币收藏从2010年开始火起来，收藏价格也是一路高涨，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大全套更是稀缺，价值已经不可估量。
10: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11: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10: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11: 对，当时
10: 第一版人民币。
11: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10: 不容易保存。
11: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它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12: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这？
11: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10: 一张就9万块钱，
13: 这是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11: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0: 今天这个订购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要快很多啊，确实也是隔了五六年的时间再一次来给大家来到这个东方购物的平台。这个19800带回去的不是一张，我一张的市售价格就已经达到23800，
1: 没错，
0: 1000元的面额的啊，1000人民币面额。我们今天是有包括1000元，有200元，有100元，
1: 对，
0: 有5元和10元，
1: 是，
0: 就是基本上把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可能大家说之前有一些短板或者有一些缺憾都给您补齐了。
1: 是的，
0: 当然如果你说我今天第一次想小试牛刀，这个价格就像刚才刘总说的，哎，跟大家的收藏的门槛其实拉得并不远，还是蛮贴近的。
1: 是的，
0: 可能大家会说我今天可能就用上了一个月两个月，对吧，了不起可能3个月的工资，对吧，或者老两口一个月的工资退休金，
1: 对，
0: 咱们可以把这个钱币收藏进来之后，说实话到未来到以后它是不是可以传代，
1: 当然，
0: 对吧，传给自己的下一代。
1: 对，我还可以给大家打一个这个比较恰当的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今天收一个第四套的一个套组，它是3980，
0: 对，
1: 你收了一套啊，就相当于是几个第四套的啊，相当于是4-5套嘛，
0: 哎，对，
1: 你换这个第一套的一个套组，你填补了一个你的空白。
0: 对，
1: 这个但是它传承下来的这个分量可是不一样的，
0: 它未来的这种上涨的想象空间应该成几何级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并且它这第一套的这个组合比你5套的第四套的这个组合，这个分量要重多了。
0: 哎，这个大家都听明白这个意思啊，就是就包括你想买珠宝也好，对吧，买钻石也好，它的等级，
1: 对
0: 吧，我们说4C标准，
1: 对，
0: 什么切割呀，净度呀等等，我们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你也会发现它有不同的等级评定标准。
1: 是，
0: 比如说哎，

0: 就从品相上来说，首先得完整。
1: 对，
0: 但你要说一张完整的第四套好找，
1: 是
0: 一张完整的第一套难寻，
1: 那太难了。
0: 为啥？
1: 全国也不过十几套，全国也不过十几套，并且每一年的这个拍卖行，大家如果有心的话，可以去查查看啊。第一套人民币，包括什么骆驼队、蒙古包，双马耕地，包括詹德成等等等等，这个都是百万级别，单张的百万级别，每一次拍出来都是让人啧舌的一个价格。
0: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放在这个套组里，不然就不是这个价格。
1: 我们是扛不动。如果大家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线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公司是有一套完整的实物的，这个也是在上海，说白了也没几套，
0: 没几家能做，对吧？没几套可以来，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再一次，这个今天的镜头，扫到的每一帧画面其实都非常的珍贵。
1: 是，
0: 我觉得今天不光是一档销售的节目，也是让大家，对吧？每天都离不开钱，但钱到底长啥样子？可能我们的孩子打小出生，
1: 现在机会越来越少了。
0: 我大女儿2010年出生到现在，都未必真的用过人民币、纸币。别说我小女儿了，
1: 对
0: 吧？可能一打落地就用微信啊、支付宝啊，
1: 对
0: 就已经大行其道了。
1: 这种实物的钱币流通性越来越弱，
0: 就像现在的电子书
1: 是。
0: 对吧？跟纸质书来比，那都是不一样的历史。你触摸的这些，你别说下面的这5元10元，你说我们的200元，你说我们今天的1000元，
1: 是的，
0: 我都没见过，
1: 没错，
0: 更别说使用过，
1: 没错，
0: 好不好？所以其实从这个稀缺程度来说，今天并不单单是一档销售的直播，也是让大家能够品味的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1: 是的，
0: 也是体味我们从战火纷飞的这种纷乱年代，
1: 对，
0: 慢慢颤颤巍巍站了起来之后，
1: 对，站住了，
0: 能够成为国富民强的国家，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这个太重要了。
0: 来，我们看啊，今天在我们整个面额当中有一张叫100元的红轮船，
1: 是的。啊，
0: 这张在我给大家找一找，100元的红轮船是哪
1: 张？并且这一张呢，我们给大家看到呢，大家所见即所得。这一张我们品相好到什么程度？好多图录的品相都没有我们品相好。潘登老师，您可以看看您手上这张资料片的这个100元的面值，它第一色泽退了，第二，你看到没有？因为红色是最容易褪色泽的。
0: 是。
1: 第二呢，它的品相都是褶皱比较多的。但是潘登老师手上这张100元，大家仔细看哈。他这张船上面的这个舷号上面“解放号”这三个字都清晰可见。您想想看，我们这种品相给大家做到极致到一个什么状态了？
0: 对，
1: 如果您拿到手里面，你拿到家，你明天送到家，你仔细去看这三个字，特别特别的清亮。
0: 你仔细看啊，就是无论是我今天打印在这张 A4 纸大小的封面上的这张纸。还是我今天封装在里面这张纸，颜色是有色差的，
1: 是的，
0: 对吧？好，再来它的纸张厚度，但纸张厚度是一致的，
1: 对，
0: 这个纸张还是跟我们现在所用到，如果你还有幸家里面有100元人民币，拿出来捏一捏揉一揉看，跟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它是偏厚型的，
1: 对，没错。因为这个呢，它当时有那个桑皮纸或者麻纸组成的，当它的这种纤维的这种断裂韧性都不好，
0: 是，
1: 所以说这种纸张它尤其是已经经历了70多年，
0: 是，
1: 稍微滴一滴水它会化掉的。
0: 你知道70多年前我们的矿物油墨，我们的防伪技术，
1: 是，
0: 我们的水印标识，水印还没有呢，
1: 还没有，
0: 对，
1: 它的防伪标志是埋字，对，
0: 在哪儿都很难找。
1: 对，是的，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去查一查一些资料，如果大家也有兴趣听我讲的话，我会告诉大家这个埋字埋在什么地方。
0: 有兴趣，有兴趣。
1: 你回去去看，实际能够查到那个防伪的那个字的。
0: 我告诉你说1000到10000，这张值多少钱？来，这张面额是100块钱，
1: 是，
0: 对吧？但是它现在的市售价格，哎，居然在二级市场流通当中达到多少钱？
1: 6850。
0: 6800多块钱，六千八百多。我们今天是有两张。
1: 对，有两张，一张呢就是代表我们这个长三角地区曾经流通过的红龙船100，另外一张呢就是我们在北方地区啊广泛流通的这个驼运，我们叫驼运也叫运输，
0: 对，
1: 它这个呢不是在我们上海地区流通的
0: 啊，
1: 所以说我们当初做了这个六张的这个组合呢，也是费了心思的，
0: 对，
1: 为什么把这六张放进来？
0: 哎，
1: 你放价值低的呢意义也不大，放价值太高的呢大家又扛不动，
0: 门槛高了，
1: 对，一上节目嘛，潘登老师和我说我们来个50000的，那50000的那就不是这个价格里面来聊的了，
0: 开玩笑啊，
1: 对，但是我们这个呢给大家做到的既有故事性又有典故又有传承又有收藏属性，并且它的性价比又给大家做到了最高。
0: 1000元的这一张23800，
1: 对，
0: 200元的这一张 对吧？已经9000块钱。刚才说100元的已经是6580，6850。
1: 是。
0: 这三张加在一起，是不是已经突破今天的价格了？
1: 没错。
0: 早就突破，这一张就
1: 已经一张就突破了，
0: 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1: 是的，
0: 一张就值回票。一张多少钱？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来，这张，那、就这张。
1: 28380350。是的。

0: 入壳保证的第一道门槛就是真伪解决了。嗯，他只要给你入壳，他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嗯，他肯定是真的，没问题，跑不了了。嗯，第二评级。评级评成收藏级，收藏级这个是有讲究的。第一套人民币的收藏级代表着什么？这个在它的官网上面都有解释。第一套人民币的天花板的这个品项，
1: 收藏选首款，首款更难寻。嗯，今天得此物啊，这个
0: 不留遗憾，
1: 心
0: 对，不留遗憾，是啊，
1: 确确实实今天19800。说实话，贵吗？是跟你平时日常消费是有点区间的，
0: 对，
1: 会拉开一定的距离，但是作为人民币收藏来说，它的门槛又不那么的高。
0: 对，潘腾老师，这个事情呢，它不能站在一个消费的角度去看，因为今天这个19800它不是花掉了。它不像我们买个车，
1: 是
0: 买进来了，我再卖，它可能折价了。但这个不一样，这个它带有传承和收藏的属性。嗯，你再传承下去，或者说，我们再去二级市场再流通，或者再过多少年，你再它还可以变现。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嗯。

0: 图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1: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的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2: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也比较粗糙，硬板也比较多。
3: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4: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3: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4: 对，当时
3: 第一版人民币。
4: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
3: 嗯，
4: 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别
3: 不容易保存。
4: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5: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这
4: 一张可能9万块钱。
3: 一张就9万块钱，
6: 这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4: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7: 最后8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觉得其实家里面的收藏柜当中不光是有着你的金银珠宝啊，我觉得金银珠宝是必不可少，
8: 没错，
7: 或者说是给你锦上添花，
8: 对，
7: 但是像这个是给家里面增加一份底气和自信的，谁家没有个一套两套人民币的收藏呢？
8: 是的。
7: 但是这迄今为止发行的这5套人民币当中，你说第5套、第4套、第3套啊，不能说随处可见，但是基本上它的身价和定位也不至于说像我们今天第一套这么的稀缺。
8: 是的，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呢，它不单单是有这种收藏和传承的这种属性，并且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金银珠宝这些是必备的。
7: 嗯，
8: 这个呢，像钱币的这种收藏，实际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并且它的群体也越来越壮大。
7: 是，
8: 包括有很多人喜欢文玩了，也喜欢这种带有传承属性的
7: 这些东西。但水很深啊。
8: 对，那个水很深，并且它的这个变现渠道是很难的。
7: 嗯，
8: 但是我们这个人民币的收藏有一个什么好处？第一，它是带面值的，它的这个币值是特别有这种法定的这种流通的这种效果的。
7: 是。
8: 第二呢，它的这种收藏的这种属性，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不可再生，它从来没有再版过，不像邮票还可以再版。
7: 对。
8: 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没了就是没了。
7: 对。
8: 55年退出流通就是退出流通，我们现在玩的、现在收藏的这些钱币，还是55年退出流通的那一波纸币，
7: 是
8: 流传到今天的这些钱币的。
7: 对。所以这个钱币拿在我手上，真的是分量感十足，我觉得真的是。捧起了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为止
8: 的，
7: 真的是沉甸甸的一份礼物，好吧？而且今天这个礼物，它的经济价值，未来真的别说未来，现在就很值得期待了。
8: 是的，
7: 你要知道这一张1000元的面额，你看啊，首先第一套人民币。1000元收藏级，
8: 对，
7: 而且还能扫，
8: 是可以扫，
7: 可以扫，
8: 对
7: 吧？包括它罐子号编号，
8: 对。这个罐子号编号呢，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是用英文字母的，那个时候还用的是这种，这种罗马数字。
7: 是是是，
8: 对，
7: 对，真的是。然后再来钱塘江大桥，
8: 是
7: 钱塘江大桥。然后再来1000元的面额，1000元的面额，你当年真的是发行时间又短，
8: 对，
7: 48年到55年，一共才几年时间啊？
8: 本身的这种发行时间就短，再加上它的流通时间又短，它的这个版别，因为它不是全国流通，它只在我们长三角地区，
7: 是，
8: 所以说它流通时间特别的短。
7: 对，就第一套人民币总共62个版别。12个面额，你自己去叫搜罗的话，真的蛮难的。
8: 对，
7: 我们通过东方购物，对吧？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大家就叫什么？就叫前海碧海十倍。
8: 对，是的，
7: 对吧？
8: 对，
7: 我们说一海十倍啊，这个沧海桑。

0: 钱对吧？我们说是钱币这张这个汪洋大海当中，捡漏
1: 是的，
0: 捡宝，
1: 没错，
0: 对吧？来，然后再来，你看1000元，然后这张1000元的身价是多少钱呢？来看好了，它的价格身价是多少钱？
1: 28350。对，这是我们的现在的市场价值。当然，我们不能用市场价值来标定我们今天的这个属性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为什么今天要大家在东方购物去买呢？
0: 是，
1: 就是因为它肯定是要和这个市场价值有所差别，我们拿到手不至于让你去扛着那个市场价，
0: 但是现在它值，不然的话它这个价格就不具有它的真实合法性。
1: 没错，因为什么？这个钱币你要从这个外面的电商也好，或者外面的二级市场去买，你就得这个价格去买。对，这就是我们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搜罗到这么一套藏品的优势所在。
0: 200元的面额，大家说见都没见过。
1: 对，
0: 我们从小到大用的顶多就100块钱了。
1: 是，
0: 小时候还轮不到你用100块钱呢。
1: 对，
0: 顶多就5块钱、5毛钱，对吧？
1: 是的，
0: 来。100元的，
1: 100元的运输，
0: 这个是叫巨木犁田，
1: 这个是运输，
0: 对，
1: 100元的运输，驼队
0: 啊，
1: 对，100元的驼队运输，
0: 然后这个是
1: 炼钢，200元的炼钢，对
0: 吧？
1: 这张是5元的织布，对。
0: 还有一张，
1: 下面是我们的双开门的双景图，这就是我们的
0: 巨木犁田，好吧。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19800，时隔多年再次邀请到刘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其实这个目前市场当中，你真的要以19800搜罗其这6张面额，
1: 对，我们平均一张，
0: 好像除了东方购物应该也没有了吧，
1: 没有了，外面没有了，我们平均一张只有3000多块钱就可以拿到手。
0: 真的，
1: 大家去打听打听啊，第一套人民币随便，我们闭着眼啊，不用说高的，只说这你就低不就高。最低的3000多都拿不到。
0: 对，
1: 然
0: 后今天还有赠品，第四套人民币的百联号，
1: 是1980版的一角100张联号，以及1980版的5角100张联号，
0: 100张，200张，
1: 对，
0: 一共200张，
1: 是，
0: 你自己看啊，就是你看，对吧？100张，
1: 连我们的主品拿回家206张，
0: 这还没有流通过，
1: 没有流通过，对，
0: 没有流通过。
1: 上面的这个腰带都是原腰啊，
0: 然后你看啊，就是1980年，对吧？然后再来就是
1: 双刀百联号，
0: 1980年5角，
1: 对，
0: 好吧，这个也是作为赠品，蛮难得带给大家，
1: 对啊，
0: 抓紧上，而且还有一张这个鉴定证书保证，
1: 是的，
0: 所以在东方购物买钱币的朋友一定知道，我们是首选保证，
1: 是
0: 正品，然后品相尽可能给您全新品相，
1: 没错，
0: 品相又好。
1: 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品相，也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品相，
0: 最好的品相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套非常稀缺，但是又传承着从战火纷飞一直到现在国泰民安的整个77年的悠久历史，这个集于这方寸之间的百元面钞，大家难道不想去珍藏它吗？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第一套真是啥时候的钱？
3: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2: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3: 对，当时
2: 第一版人民币。
3: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2: 不容易保存，
3: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4: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
3: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2: 一张就9万块钱，这是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3: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5: 人民币收藏有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下期，但是今年却是歇下不歇市。
6: 北京马甸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7: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8: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2: 能多多少？
8: 20-30%，20-30%应该有。
6: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9: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的有利可图。
0: 好了，最后1分半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第一套人民币当中非常稀缺的，从1000元面值一直到5元面值。
1: 是的，1000元的钱塘江大桥，这是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的币王，也是非常稀缺的。包括它的纸张印刷以及流通的存世量也是最少的。还有我们200元的炼钢，还有100元的红龙船，和我们上海息息相关的，还有100元的驼运，以及10元的 双图，还有我们五元的织布，
0: 就是它的图案的丰富性，
1: 对
0: 对吧？

0: 从农耕到钢铁到运输，
1: 还有我们的标志物建筑，
0: 伟岸的建筑，
1: 是的，
0: 对吧？等等，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且收藏选首款第一套人民币，
1: 没错，
0: 这一套1000元面额的币值，目前的流通价格是达到23800，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价格19800是包含这一张1000元的币值在内，总共六张，
1: 1000元、
0: 200元，对吧？100元的两个版别等等，好吧？抓紧时间，赶紧把心爱之物收入囊中啊！今天还有赠品送给大家，02151119600。

0: 图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1: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2: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
3: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4: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51年。
3: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4: 对，当时
3: 第一版人民币。
4: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
3: 嗯，
4: 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3: 不容易保存。
4: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
3: 哦、
4: 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5: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这
4: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3: 一张就9万块钱，这是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4: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6: 好的，最后8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觉得其实家里面的收藏柜当中，不光是有着你的金银珠宝啊，我觉得金银珠宝是必不可少，
7: 没错，
6: 或者说是给你锦上添花。
7: 对，
6: 但是像这个是给家里面增加一份底气和自信的，谁家没有个一套两套人民币的收藏呢？
7: 是的。
6: 但是这迄今为止发行的这5套人民币当中，你说第五套、第四套、第三套啊，不能说随处可见，但是基本上它的身价和定位。也不至于说像我们今天第一套这么的稀缺。
7: 是的，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呢，它不单单是有这种收藏和传承的这种属性，并且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金银珠宝这些是必备的。
6: 嗯，
7: 这个呢，像钱币的这种收藏，实际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并且它的群体也越来越壮大。
6: 是，
7: 包括有很多人喜欢文玩了，也喜欢这种带有传承属性的
6: 这些东西。但水很深啊。
7: 对，那个水很深，并且它的这个变现渠道是很难的。
6: 嗯，
7: 但是我们这个人民币的收藏有一个什么好处？第一，它是带面值的，它的这个币值是特别有这种法定的这种流通的这种效果的。
6: 是。
7: 第二呢，它的这种收藏的这种属性，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不可再生，它从来没有再版过，不像邮票还可以再版。
6: 对。
7: 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没了就是没了。
6: 对。
7: 55年退出流通就是退出流通，我们现在玩的、现在收藏的这些钱币，还是55年退出流通的那一波纸币，
6: 是
7: 流传到今天的这些钱币的。
6: 对。所以这个钱币拿在我手上真的是分量感十足，我觉得真的是。捧起了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为止
7: 的，
6: 真的是沉甸甸的一份礼物，好吧？而且今天这个礼物，它的经济价值，未来真的别说未来，现在就很值得期待了。
7: 是的，
6: 你要知道这一张1000元的面额，你看啊，首先第一个，第一套人民币。1000元收藏级，
7: 对，
6: 二维码还能扫，
7: 是可以扫，
6: 可以扫，
7: 对
6: 吧？包括它罐子号编号，
7: 对。这个罐子号编号呢，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是用英文字母的，那个时候还用的是这种，这种罗马数字。
6: 是是是，
7: 对，
6: 对，真的是。然后再来钱塘江大桥，
7: 是
6: 钱塘江大桥。然后再来1000元的面额，1000元的面额，你当年真的是发行时间又短，
7: 对，
6: 48年到55年，一共才几年时间啊？
7: 本身的这种发行时间就短，再加上它的流通时间又短，它的这个版别，因为它不是全国流通，它只在我们长三角地区，
6: 是，
7: 所以说它流通时间特别的短。
6: 对，就第一套人民币总共62个版别。12个面额，你自己去叫搜罗的话，真的蛮难的。
7: 对，
6: 我们通过东方购物，对吧？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大家就叫什么？就叫前海碧海十倍。
7: 对，是的，
6: 对吧？
7: 对，
6: 我们说一海十倍啊，这个沧海桑田，对吧？我们说是钱币这个汪洋大海当中，捡漏
7: 是的，
6: 捡宝，
7: 没错，
6: 对吧？来，然后再来，你看1000元，然后这张1000元的身价是多少钱呢？来看好了。它的价格身价是多少钱？
7: 28350。哎、对，这是我们的现在市场价值。当然，我们不能用市场价值来标定我们今天的这个属性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为什么今天要大家在东方购物去买呢？
6: 是，
7: 就是因为它肯定是要和这个市场价值有所差别。我们拿到手，不至于让你去扛着那个市场价值。
6: 但是现在它值，
7: 对，
6: 不然的话，它这个价格就不具有它的真实合法性。
7: 没错，因为什么？这个钱币你要从这个外面的电商也好，或者外面的二级市场去买，你就得这个价格去买。对，这就是我们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搜罗到这么一套藏品的优势所在。
6: 200元的面额，大家说见都没见过。
7: 对，
6: 我们从小到大用的顶多就100块钱了。
7: 是，
6: 小时候还轮不到你用100块钱呢，顶多就5块钱5毛钱，对吧？来。 100元的，
7: 100元的运输，
6: 这个是叫巨木犁田，
7: 这个对，这个是
6: 运输，
7: 对，100元的运输，
6: 驼队啊，
7: 对，100元的驼队运输，
6: 然后这个是
7: 炼钢，200元的炼钢，对吧？这张是5元的织布，对，
6: 还有一张，
7: 下面是我们的双开门的双井图，这就是我们的
6: 巨木犁田，好吧。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19800，时隔多年再次邀请到刘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其实这个目前市场当中，你真的要以19800搜罗其这6张面额，
7: 对，我们平均一张
6: 好像除了东方购物应该也没有了吧，
7: 没有了，外面没有了，我们平均一张只有3000多块钱是
6: 正品，然后品相尽可能给您全新品相，
7: 没错，
6: 品相又好，
7: 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品相也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品相
6: 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套非常稀缺，但是又传承着从战火纷飞一直到现在国泰民安的整个77年的悠久历史，这个集于这方寸之间的百元面钞，大家难道不想去珍藏它吗？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精绝胜利。

0: 大家好，我是农风工，我是威甲。这两天的天气又闷又热又下雨，但是想在家里面吃一点好吃的，选择到高营养的，咱们今天牛排非常的不错啊。咱们今天四叔故事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排，并且让大家骨小肉多，而且我们的雪花丰富。今天给我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邓，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天的牛肋排我们时隔了很久终于又直播了啊、
0: 哦、对，
1: 上一次直播还是在六月头的时候，
0: 对，
1: 已经一个多月过去了。这一款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一直打电话在问我、你们的牛肋排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别说了
1: 呀，
0: 对吧，还没说两句
1: 已经开始在订购了，
0: 已经有一个朋友订购了。
1: 对的，
0: 要知道咱们今天给大家保证的是不注胶不注水，299块钱，咱们今天几包？咱们今天确认一下几包？
1: 6包3公斤。
0: 6包3公斤？
1: 对，
0: 我记得没错的话，原来是199块钱两包。换句话说，今天6包就应该是600块。
1: 反正现在挺贵的，现在
0: 咱们今天299块钱。整整的6大包，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各个开可试吃窗，不怕你来查，全部都是6月30号以后的，对吧？
1: 六月份以后的批次，
0: 6月份以后的批次，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先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牛排的包装袋啊，为什么敢叫它牛排？因为它叫做牛肋排，牛的第5到第8根之间的肋排。
1: 对的，
0: 这边的肋排的好处是，我们今天骨小肉多，而且含量丰富，肉量的含量丰富，这是冻上的。我们来看小邓手上的这个，完全解冻以后，你自来看、
1: 啊。对的，这是其中的一块啊、哦。大家看一下，骨头它是扁平的。我们精选到的这个精选多肉四肋排的一个部分，上面的肉的话是非常丰富，包括上面的一些大理石的一些纹路。
0: 是的，
1: 肉非常的有弹性。
0: 当然，
1: 骨头非常的小。这样的话，您可以
0: 中间的雪花纹路大家看到了没有？
1: 哎、对的，这种雪花纹路
0: 特别棒。骨小肉多，雪花纹路丰富，说明这个肉非常的嫩。让大家自己在家里面，无论是炖汤也好，还是空气炸锅炸一下也好，或者说细心的妈妈会怎么样呢？把这个骨头剔下来，然后在正反面煎一煎，做那种圆切的牛排，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对的。
0: 好，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就捕捉到了，刚才维嘉你说呀，圆切，哎，圆切是有要求的，也就是说有一个专门的国家的执行标准，这个叫做圆切的执行标准。
1: 它是这样的，
0: 2707，对不对
1: ？GB2707是对于它的一个加工的一个要求，就是只能对它做切割，然后分包装好。另外，我们这个还符合国家的 GB2760的，不添加任何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对，
1: 这两个在一起的话，我们就是100%圆切的。
0: 有两个标准，让大家 GB2707 和 GB2760啊，这两个标准我们今天全部都可以让大家符合。整个的牛排拿出来，第一只做了切割和包装，但是大家都知道啊。你自己摸摸看自己的肚子啊，一定会有肥肉，对不对？我就算是那些打健美比赛的人，你去摸它这儿还是会有一点点的脂肪。那我们今天怎么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表层脂肪做得这么的干净？其实非常的简单，这里应该来说，你看啊，这里是不是有一层白白的东西？这层是什么？这个就是牛肉的表层脂肪。
1: 对，
0: 这是牛肉表层脂肪。按照道理，牛肉的表层脂肪还有这么厚，还有这么厚，
1: 我们剃掉，
0: 我们是直接剃掉的。但是请注意，我们进口的时候，这些脂肪可是给我们算钱的。
1: 我们整
0: 可是算钱的，整块牛肉进口的。换句话说，这些脂肪是由谁替您买单了？我们的东方购物的私厨故事替您买单了。
1: 对，
0: 让大家吃到骨小肉多，肥肉少，但是丰富多汁的。来，现场给大家来看一个这么好的牛肋排，两种烹饪方式。第一种，直接清汤炖。
1: 对，建议大家直接清汤炖。你看啊，这骨头就是这样扁平状的，就这么一小块。
0: 对的，
1: 其他的都是肉的。
0: 你看看这个里面带着牛肉的筋儿、牛肉的肉感，而且关键的是，你看啊，这么丰富的雪花，经过咱们一炖煮了以后，基本上看不见了。那么这些雪花去哪里了？
1: 融到汤里
0: 了，直接在汤里面了。如果说您觉得这锅汤，哎呦，有点油，咱们今天可以把这个油皮撇掉。如果说您平时喜欢吃点面的，来清汤吃完牛肉以后不要浪费，直接煮一碗面，
1: 煮面煮馄饨，
0: 放一点馄饨，非常的鲜。甚至你再煮一点蔬菜，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啊。
1: 这个纯他自己的这个牛肉的这个
0: 脂肪炖出来的，没有放一滴油啊，没有放一滴油，
1: 就放了一点点的盐，
0: 就放了一点点盐，只需要放 粟米，也就是玉米，放牛肉块，
1: 你看，
0: 放我们的萝卜。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可以再放点土豆。
1: 对的，这个汤炖出来是非常的鲜色的啊、哦。
0: 对的，
1: 而且奶香味非常的足。就我们刚刚说到的，维甲说的里面的大理石的花纹炖到哪儿了？
0: 是的，
1: 炖到了这个汤里面。
0: 所有的牛肋排
1: 不需要加，
0: 对的。
1: 不需要加其他的什么味精啊这些东西。
0: 那么很多人说啊，这个牛肋排为什么这么好吃啊？因为这块牛肋排可以说是整个牛肋排当中的一块精华。这块牛肋排它的周边包裹着，我就给大家数一数啊，牛的西冷肉排，牛的
1: 上脑
0: 肉排，牛的肉眼肉排，其他的这几块是不是在牛排店一块就要卖到150块钱？而我们今天299块钱给大家一共六包，一包就是一斤。
1: 对，
0: 今天一共给到大家6斤，50块钱一包都不到，嗯，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如此丰厚的品质这么好的咱们这个牛肋排。再次跟大家保证，我们今天骨小肉多，最多1到2分骨，对不对？
1: 对，
0: 最多1到2分骨，
1: 9分肉左右，
0: 1分骨9分肉。肥瘦比保证给大家。如果通过透明视窗对骨肉比不满意，对我们的雪花纹路不满意的，可以随时退货，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问题。
0: 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咨询，您拨021-5111-9900。
2: 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呢私厨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然后这块牛肋排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你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1分骨9分肉。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 GB2707 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圆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动作。然后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排。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自己来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原切。什么叫做原切？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牛肋排，进口了以后只做这一件事情，叫做直接切。当然了，我们会做一些稍微的分割啊，比如说这个牛肋排，因为大家都知道的牛肋排就是牛肚子上的这一块块的骨头嘛。嗯，你不用说牛了。你自己摸摸看咱自己的肚子，对不对？肚子上也是会有一点点的肥肉的，而这些肥肉我们今天帮大家直接精修掉，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而今天的价格299块钱，每一块都是从阿根廷原料进口，而且在我们的仓库里面直接冷冻分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299块钱，整整6斤的我们的牛肋排，还是给大家做了承诺啊，1分骨9分肉，雪花均匀，让大家吃到是纯正的阿根廷的牛肋排。
1: 对的，而且的话我们选用到的是阿根廷古饲的牛肉。
0: 对，
1: 而且我们私塾故事所有的阿根廷的牛肉都是自己源头直采的。
0: 的确，
1: 我们连续2届进博会啊，都是在馆内跟阿根廷的驻上海的商务总领事直接签署的采购协议。
0: 驻商务总领事啊，我们就从他这个抬头上面就是阿根廷驻沪商务总领事，就是阿根廷在上海做生意，他来牵头，他来规划，甚至可以说他能够有一份话语权。那么我们东方购物跟他签的这个合约的分量是什么？他一定会找相对来说阿根廷整个国内当中牛肉产量相对来说更好一点点的这些牛肉推荐给我们东方购物的。
1: 对，一个是保证牛肉的品质，另外是一个牛肉的一个价格，
0: 保证的供货量，保证我们的价格。
1: 就因为现在牛肉整体的一个价格是往上在涨的，而且涨得非常的厉害。我相信您自己平时出去买菜，
0: 您应该就知道了。
1: 当然咱们说的同样的品质高的，一个是原切的，一个是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的这样的原切的一个牛肉，
0: 是的，
1: 而且还要买得到的是四肋排部分的多肉牛肋排。
0: 对的，
1: 现在当然也有很多的牛肋排大家也会买得到，包括什么手把牛肋排，但那一个它取到的是牛肋的上部分的一个内
0: 部，但是它的那边的
1: 骨头大概是肉小，
0: 大概要占到4到5左右。
1: 对，
0: 也就是说你吃到的一半的分量是骨头，但是骨头牛的软骨咱们还可以嚼一嚼，但是牛的肋排我是不建议给大家嚼了哈。但是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直接来做阿根廷的西门塔尔牛四多肉的四肋排给到大家。那么很多人说啊，这个多肉的四肋排它到底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来看看这个四肋排它旁边包的是什么肉，上面是肉眼，下面是西冷，左边是我们的牛排，右边是我们的牛的上脑，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你看，被这么多很贵很贵的肉所包围的肉，它的肉质一定差不到哪里去。
1: 对的。
0: 但是相对来说，它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我们才能用300块钱。不到6斤的价格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骨头是非常小的，扁平状的，就这么一块儿，但其他的都是肉
0: 啊，全部都能吃哦。
1: 而且肉上面的这种纹理，您可以看得到，它是那个雪花纹理，它的脂肪是融到里面去的。
0: 的确是的。
1: 牛肋部分的话，我们还是选择到草饲的为主，因为骨饲的话，它的肉肥肉太多的话，
0: 您
1: 吃下去的话，
0: 但是
1: 可能感觉会更腻。
0: 我们把这个肉竖过来看一看，这里这一层就是牛的表面的脂肪。表皮的皮下脂肪
1: 大部分我们都切掉了，
0: 按照道理我们再横过来啊，按照道理这个表皮的皮下脂肪最起码还有这么厚吧，最起码还有这么厚吧，您自己摸摸肚子就应该知道了，不开玩笑的哈。来，请注意啊，我们今天怎么把这些我们的肥肉去掉，非常的简单，直接切掉。但是我们进口过来的时候是全部都是算在我们的成本里的，这是私厨故事自己替大家承受到的成本。而且我们今天采用的是 GB2707 不注胶不注水不添加，只做原切牛排。来，现场再来给大家看一个我们今天的红烧的，你就应该知道咱们今天这个牛肉到底怎么样。这个红烧我们是不加一滴水的，来看一看下面的这个汁儿，飘着厚厚的一层肥油，
1: 这把它的脂肪都炖出来了。
0: 这就是我们的牛的肋间脂肪，而这些肋间脂肪，您直接的把它倒掉，我都觉得有点可惜。
1: 它已经炖得脱骨了。
0: 你用这些牛油来炒菜会更香、更好吃。炖到脱骨的牛肋排真的是非
1: 常棒，骨头就这么扁平的一片，
0: 那
1: 就这么扁平的一片，你把这上面的肉给炖到脱骨了之后，这一口肉下去非常的香。第一个。 它富含丰富的一些脂肪，然后第二个它的奶香味非常的浓。您看，
0: 对的，
1: 您要吃瘦肉，这个肉很多，包括您想吃一点点带肥肉、带筋膜的，这个是筋膜，不全都是肥肉啊，都是非常的香。红烧下来的话，浓油赤酱的这么一个口感，我觉得就是咱们上海人喜欢的那一口，
0: 对的，
1: 对吧？你看这个肉
0: 撕开来就
1: 大口吃肉的，您可能不管是刷视频还是去外面的一些西餐厅，您都刷得到大口吃那种牛肋排啊。
0: 的确，
1: 但这样的一个牛肋排，您自己在家里面烧
0: 要，还刚刚看到了
1: 的原材料，
0: 某著名的一个牛排馆，它里面的这个牛肋排啊，
1: 是，
0: 当然人家的这个牛肋排还讲究了什么位置啦、厨师的调味啦，但是我们就说啊，这一克牛肋排要卖到400-500块钱。而且也就跟我们差不多的一个大小，
1: 不便宜的。
0: 但是我们今天299块钱，你可以吃6斤。我说句实话，你吃个一个多礼拜未必能够吃得完。
1: 对，
0: 那边可能只是它的半块牛排。我相信再好的厨师，在最贵的地段应该也不止这个的价格。所以看大家自己的选择。来，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阿根廷原料进口的多肉牛肋排组，所有的里面的肉类全部都是从阿根廷原料进口的。
1: 对，我们都是源头直采的肉，阿根廷的西门塔尔牛都是草饲的，
0: 全是草饲的。给大家做了三个承诺啊，不注水、不注胶、无添加，
1: 100%原切，
0: 100%原切的这个肉类，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300块钱不到，整整的6斤，1斤不到50块钱。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一下1号线0215119900。
2: 我说买牛肉的话，通常是指一个产地和牛肉的新鲜程度和质量，还有一个就是牛部位。搿个牛肉拿回来以后，我拿出来就是生的牛肉碰到了以后，手闻到搿个还是有股奶香味道。
3: 我现在刚刚吃下来试过来以后，对吧？觉得个奶香味道老浓啊！外加伊个，侬看，伊个是筋归筋啊，油归油啊，一吃下去马上个骨头就落下来了，是老很酥烂的，一个味道又老清香的。
2: 味道有股香味道，而且那个味道的层次很丰富的。这个呢，就是跟外头买的从菜场里买的牛肉呢有点区别，因为一个是牛肋排嘛，那么相对于里向的脂肪油量啊，这个都比较适中的，又有骨头又有肉。牛的话，一个烹饪方法可以采取老多种，因为伊可以炖汤，也可以红烧、烤的，甚至于烤都可以。
3: 牛肉呢是营养丰富，一个蛋白质也蛮高的，所以蛮适合那种年纪各种吃的，因为侬小人也好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22分钟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来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自己在家里面做这些牛肋排其实非常的简单，无论您是炖或者是红烧，或者是加点这个黑胡椒，直接放在空气炸锅里面炸一炸，烤一烤，都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是您一定要选，正因为烹饪简单，那么它的原材料就一定要好。
1: 对，
0: 如果说这个原材料，第一，它的杂肉很多，什么叫杂肉很多？筋膜很多，那么味道就不会好，
1: 包括肥肉啊，
0: 肥肉太多也不会太好。
1: 因为毕竟牛肋排是保护它的一个腹腔跟胸腔，那么
0: 对的，
1: 那其实它上面会有一些脂肪去保护它的一个内脏，但是我们在这一步都已经帮大家都精修过、精选过了，
0: 没有任何
1: 问题，所以你可以放心。像这样的牛肋排，给到大家几大承诺：第一个，我们都是阿根廷源头直采的牛肉，
0: 的确，
1: 西门塔尔牛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牛肉，
0: 真的太棒了。
1: 第二个，一分骨九分肉，
0: 是。
1: 所有的商品您收到之后，您可以先验一下货，如果它的一个骨头太大，或者说骨头太小，或者说肥肉太多，
0: 对，
1: 您都可以拒收或者退货，
0: 随时可以退货。
1: 第三个，不注水、不注胶、不添加，100%原切，执行国家 GB2707 的一个标准。
0: 对，
1: 配料表就只有牛肋排这一个东西，
0: 这几个内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所有的肉类来自于阿根廷原料进口，那么价格多便宜呢？50块钱都不到一斤，
1: 对，但是啊，
0: 299块钱整整六大包。
1: 对，说到价格，它是你也要横向去对比的，因为现在整个牛肉的一个价格都是水涨船高，包括我们原材料的一个成本已经涨了50%以上
0: 了。当然，
1: 但是我们这个价格还是做到之前一样的一个方案，就是299。六包
0: 直接给到大家，
1: 对的，但这一个价格我们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压力的，但是我们还是选择把这么好的一款产品用这样的一个价格回馈给到您。
0: 对的，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回来哦，其实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来299块钱，不注水、不注胶、无添加，只做原切牛肋排的我们的私厨故事，给大家来做的是整整六大包，一包就是1斤500克。
1: 对，
0: 这里是有6斤，299块钱，换句话说，1斤50块钱都不到。你要知道，你50块钱应该是买不到牛腩了。不可能是买到牛腩，
1: 现在价格已经很贵了，牛肉的价格。
0: 但是你要买到牛肋排会更贵，为什么？因为牛肋排，尤其是第5到第8根的肋排，它相对来说周边包的肉都是好肉，比如说牛肉眼、牛西冷、牛的这个腓力，全部都是在这个肋排的周边。只要你吃一块，如果说是在高端的西餐厅，因为一般的西餐厅很有可能用到的就是合成牛排，就是几块碎肉拼在一起。那么高端的只吃原切的或者那种干式熟成的牛排，4位数起。
1: 对，
0: 4位数起。那你要吃4位数的一块牛排，是不是只能吃一顿？咱们今天可以吃299块钱，你可以吃3到4顿左右了，是不是？但是当然不可以这么对比啊。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肉质也差不到哪里去。
1: 来，
0: 小的
1: 给
0: 大家再来看一眼啊，化完冻以后，我们今天看一看这个肉质到底怎么样。
1: 对，一个的话，您可以看一下它的骨头的一个大小。我拿了2块，每一块它的骨头基本上就是只有扁平的下面一段，1分骨9分肉的那种感觉。
0: 对，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第二个，它肉上面的一个大理石的一个花纹
0: 纹路。这个你不说，这个有点像是那种三文鱼啊，或者是那种金枪鱼的那种颜色了。
1: 对的，因为它里面的那个大理石花纹它都融在里面了。
0: 对，
1: 所以它吃起来的话不会柴，然后的话口感就是会奶香味非常非常的重。
0: 的确，
1: 包括到它这一层，你看其实看着是白的，实际上我们把这个脂肪给切掉了吧，留下来的是筋膜
0: 的
1: 这
0: 一层脂肪层全部替大家切掉了，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您可以看得到，像我们这个肉的话，你拿在手上，我哪怕这样去闻，它都是一股奶香味，没有其他的一个味道。
0: 保证给大家6月份的新鲜批次。
1: 对，
0: 这个
1: 6月份的新鲜批次
0: 应该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难得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来我们现场再来看一看啊。到了夏天没有胃口，就想来点酸酸甜甜的，但是不能光吃一些酱菜啊，或者一些啊，
1: 我们还是要补充蛋白质，吃点牛肉，对吧？
0: 番茄牛肋排羹这个过不过瘾？
1: 这个已经脱骨了，这是上面的一层多肉的那个部分。
0: 对，
1: 咱们就看它纯肉的这个部分，您可以看一下它的肉质，我用夹子撕开。是不是就是咱们那种大口？
0: 你看这中间的这个牛板筋，
1: 对，就是那种大口吃肉的那种感觉。
0: 太过瘾了！
1: 这是板筋，您可以看都看得出来，不是肥肉乱七八糟。
0: 直接在家里面，你就直接这样吃，
1: 里面这种肉
0: 一口一个过瘾。而且关键的是啊，
1: 不会说嚼不烂，对吧？
0: 夏天吃牛肉还有个好处啊，因为夏天人容易出很多的汗。而出汗除了盐分的流失，还有个东西很容易流失，就是肌酸，
1: 对吧？
0: 但是牛肉当中含有大量的肌酸，而肌酸恰恰是肌肉合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来，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么多健美人士啊、运动人士喜欢吃牛肉？因为牛肉不仅仅补充蛋白质，而且补充肌酸。所以说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我们也建议大家在适量的锻炼之后可以补充一点牛肉。为什么？因为它吃进去了以后可以让您合成蛋白质，合成您身体里面的肌肉纤维。来，人一旦上了年纪，肌肉大量流失导致的后果我就不说了吧，站不动，走不动，爬楼梯爬不动，甚至有一些肌肉萎缩了以后，你连摔一跤保护你的那层肉都没有了。所以千千万万一定要注意。所以我们除了要注重适量运动之外，也可以多来补充一点牛肉。今天我们再给大家保证，你吃牛肉就要吃好牛肉，别去吃那些好我几块啊这个差一点的肉合在一起的
1: 拼接的，或者加了那种什么牛肉酱，
0: 大豆蛋白，
1: 对，
0: 什么分离蛋白，为什么要这些粘合剂和蛋白的这些粘胶剂、
1: 添加剂？
0: 因为它不是原切的，而我们今天只是GB2707和GB2760这两个执行标准，一个是做原切，一个是不做任何添加，只对原材料做分切和包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您同时的话，我建议大家在买这种原切的牛肉，包括那种鸡肉，您可以看一下它的
0: 一个
1: 标签信息。
0: 对，
1: 我们都写的非常清楚的。第一个，配料只有带骨牛肋排，没有其他，连盐都没有啊，有没有看到？ 加了盐它就不能执行这个 GB2707 的标准啊。
0: 当然
1: GB2707 我只能对它做一个切割然后包装，就是这种物理层面上的，
0: 的确
1: 后续任何的加添加剂加水加盐都没有，包括到下面的一个这种原产国都是
0: 阿根廷，
1: 阿根廷
0: 这是我们的样品、
1: 这是样品
0: 4月4，
1: 是
0: 样品是4月4，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给大家做的保证，我们今天所有的原材料，所有您拿到的，
1: 所有的分装日期都是6月份
0: 的，拿到的都是6月份的，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分装日期是6月份的。
0: 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咱们今天299块钱，300块钱不到，您够拿到多少斤？一共6包，一包一斤，一共6斤，每斤50块钱不到。每斤50块钱不到。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钱一号键，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0215119900。
2: 我们这一块的这个牛肋骨的，它是一个在牛的肋骨的一个方向，它是有一个骨头带筋膜。在选择牛肋骨的时候呢，我们会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首先看一下我们牛肉的颜色，像类似于像我们这块颜色，它是属于鲜红色的，所以说它的血红蛋白、血红肌保存得非常完好。然后呢，就是看它表面筋膜，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牛肋骨，它的筋膜没有这么多，那说明它前期修整得非常好。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注意一下，牛肋骨的整体的一个厚度，包括它的切法。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已经切成好的牛肋骨呢，在家里的烹饪的时候呢，是非常方便的。在所有的部位里面呢，它的口感呢，在制作之后呢，会比较的劲道，口感的层次会比较丰富。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是3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
1: 工厂加工的，
0: 李总是跑到我们的分切工厂来直接拿手机拍摄的分切加工，所以你看画质稍微有点渣，然后呢颜色也有点失真，但是这是我们的第一
1: 实拍
0: 采访出来的实拍，你看是不是就做了两个动作？第一个把
1: 整扇的
0: 牛肉切成条，再把条切成
1: 块，
0: 我们的块其实就是切，接下来就是包装，
1: 没了，
0: 没有做。而且你看啊，里面一个个白大褂，别看它白大褂，其实里面穿着棉衣和毛衣，因为整个车间必须保持-18度。
1: 对，
0: 您自己去想想看，您现在在牛肉摊买到的牛肉，它如果说是新鲜肉也就算了，还则罢了，但是天气这么热，一般来说很难做到新鲜肉当日买当日卖当日卖光。那么怎么办？一般来说摊主就会再把它冻起来，
1: 很有可能就复冻了。
0: 有生活经验的老师，各位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肯定非常的了解了，肉类冻好了以后再解冻再冻起来，这个肉肯定就不好吃了，因为牛肉当中的一些新鲜的好吃的汁水全部随着这解冻复冻的一次一次的损耗完全流失掉了。而我们今天从阿根廷一直到你家里面几乎就没有解过冻，因为全程冷链配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船在运输的过程当中也是里面有冷柜的，
1: 对，也是冷链运送运输回国的，
0: 就是还好咱们今天是从南美洲运过来，对吧？也不从这个霍尔木斯那边绕一圈，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今天能够为让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299块钱，阿根廷原料进口的牛肋排之外，还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平均50块钱不到一斤。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牛肉呢是优质高蛋白的一种食物，无论小孩还是老人，包括我们中年人，只要多吃点牛肉对身体是有益的。然后呢，但是市面上呢牛肉呢就是好坏参差不齐，我们呢私厨故事呢就为了这一点，所以说我们特别跟阿根廷领事联手打造了我们这个优质的阿根廷西门塔尔牛肋排。然后这块牛肋排的它的特点就是，比起我们传统在市场上你买到的牛肋排呢，它就是一分骨九分肉。我们的牛肋排呢跟市面上的一些牛肋排区别在于，我们是严格按照国家的级别2707的标准，也就是说它只有做一个圆切的一个动作，它不能做任何的其他动作。然后我们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牛肋排全都是从整根的肋条上面做了一个切割处理，所以说您拿到手就是这样的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一块牛肋排。

0: 各位，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阿根廷这些牛肋排生产的或者说是生活的这个空间，
1: 潘巴斯大草原，
0: 所有的这些牛肉
1: 天然牧场
0: 对的都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国内再度检测啊，包括说重金属检测、牛肉的抗生素检测，包括说牛肋牛肉的兽药以及瘦肉精的检测，那么保证给大家是而且全部都是未检出啊，一定是要求未检出的。那么保证给大家是什么？这个牛要不就是没生过病，一般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3年左右的牛肉，对不对？
1: 三年以内，
0: 如果3年以上的话，牛肉就会变得老了。那么你想3年之内这个牛肉如果说吃过兽药的话，是很难从身体里面代谢出去的，
1: 完全代谢掉，对吧？
0: 所以一定是选择这些牛健康又没生过病的好牛肉为大家来做到呈现，
1: 而且还选
0: 到国内是严令禁止的瘦肉精也全部都取消，
1: 对的，
0: 选择的好部位，哪个好部位？牛的第五到第八根的肋排，这个肋排有好处，肉小
1: 肉多骨小，
0: 而且带雪花，
1: 对，
0: 并且我来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个牛肋排它的周边都是一些什么贵的肉。西冷牛排吃过吗？
1: 上脑，
0: 在它的下面。上脑牛排知道吗？在它的上面。菲力牛排吃过吗？在它的正前方。
1: 还有板腱，在后方。
0: 你自己去想想看，这些牛排是不是在外面4位数一块，或者说是500-600块钱一块？
1: 价格都不便宜的。
0: 但是我们今天299就可以直接带走6斤，每斤50块钱。喜欢的话，请一号键021-5111-9900。

0: 欢迎回来啊！咱们今天再次跟大家强调，为大家来做的是299块钱整整的精选的牛肋排，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精修。什么叫做精修？在表层的一层厚厚的脂肪也替大家去掉了，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吃到是真真正正骨小肉多，而且脂肪纹理只存在肌肉当中的好的牛肋排。如果说不相信的话，您拿到以后不要把这个袋子剪开，直接通过透明视窗看，这里面对于骨肉比这个不满意的可以退，对于肥瘦比不满意的是不是也可以退？
1: 可以退。
0: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随意的拿大货直接的化冻了以后，你看看还有最后的十几单啊，如果说没有抢到的话，只能跟大家说声抱歉。
1: 咱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它骨头非常的小，就这么扁平状的一小块，
0: 是不是骨小肉多，
1: 都是
0: 一分骨九分肉，
1: 而且这个肉您可以看得到它里面的雪花的纹理，这种大理石的纹路，它的脂肪是融在这个肉里面的。
0: 我们再来看我们的上面啊，有一层薄薄的灰白色的这个啊，白色的这个肉白色的东西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脂肪。按照道理，这个脂肪有多厚呢？大概这么厚。但是为什么现在没有了？因为我们真的几乎把所有的这些厚厚的脂肪，您不愿意吃的这些脂肪剃掉了。但是这个成本谁来承担？由私厨故事自己来承担，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对，
0: 而且我刚才这个生的牛肉，我凑近了以后就闻到了一股奶香味儿，
1: 真的。
0: 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来自于阿根廷的天然草饲牛肉，
1: 来给大家看一看散养的牛肉。
0: 在这边啊，我们今天如果说到了夏天没有胃口，想吃点重口味的，
1: 骨头就这么小小的，
0: 直接来做这个辣的牛腩堡，
1: 这种是干锅的那种
0: 干锅牛腩堡。
1: 哎呦，
0: 你看这个肉，
1: 大口的撕开，你看
0: 是不是特别棒？
1: 肉非常的香，
0: 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每颗都是原切，
1: 对的，
0: 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里面
1: 每一块都是原切的。
0: 为什么这么容易撕开？是不是加了什么大豆蛋白呀？
1: 没有，
0: 是不是加了什么东西啊？没有。
1: 再给大家
0: 全部咬进去都是扎实的这个肉感。而且骨小肉多，一分骨九分肉，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在我们的这个车间里面，我们只做两件事情，把牛一整扇的牛分切成这样一小块一小块，方便大家直接烹饪的。你拿到家里面只需要做一件事情，稍微化冻，然后清洗一下。如果说不愿意清洗，其实问题都不大，因为我们整个的车间相对来说要求也很高啊。然后咱们今天再给大家再看看，这是我们的这个腐皮的
1: 腐竹加这个，哇，你看骨头已经炖得脱骨了，你看
0: 可以的，
1: 骨头就这么小小的扁平的一块，其他的肉你可以看有多少，
0: 的确，
1: 所以我们说我们是选用到第五到第八对的多肉的牛肋排
0: 的
1: 这个部分。
0: 每一块牛肋排为什么叫做多
1: 肉？这个肉一撕开，里面的肉的颜色、纹理。再次跟大家说啊，这一次我直播，我们是等了一个多月，上一次直播是隔了有一个多月，为什么？
0: 还有最后的七单喽，最后的七单。
1: 这个备货不是我们想备就备的，因为我们是要从阿根廷源头直采回来的。如果说这一次咱们备货就没有了的话，可能又是等上一个多月的时间。
0: 的确，
1: 之前已经有很多叔叔阿姨真的打电话打到我的分机来了，
0: 对的，
1: 你们这个牛肋排怎么我就一下子没注意，怎么就没了？
0: 为什么还没有？
1: 真的是，
0: 就是因为咱们今天需要从阿根廷漂洋过海过来，来再次给大家细数一下，299块钱。为什么我们今天是在中午大家午休的时候做直播？非常的简单，因为备货不多，
1: 真的
0: 收视率不高
1: 不，
0: 我们可能还能撑住这一部分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最后的三分半钟时间，299块钱，一共六袋，每一袋给大家来做到的是整整的一斤装，这里有六斤装，299块钱。换句话说，一斤牛肉，一斤牛肋排，还不是那种牛腩，
1: 多肉牛肋排，
0: 多肉牛肋排，骨小肉多，精肉多，肥肉少的肉质。299块钱六斤，一斤不到50块钱，还有最后的三分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零二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领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
1: 阿根廷的
0: 阿根廷
1: 潘帕斯草原上，对吧？天然牧场草饲散养的西门塔尔牛，而且。各位会买菜的都知道要选东西是从几个维度去选的。第一个咱们选国家，对吧？
0: 对，
1: 阿根廷的大家都放心。第二个
0: 国家
1: 股市草饲，对吧？
0: 对，
1: 不同的部位咱们选择的一个方式不一样。牛肋排咱们选择草饲的，不会太肥，不会太腻。
0: 牛
1: 第三个选部位，部位的话您可以选那种手把牛肉，那种就是骨头很大，肉很少。
0: 为什么我们选择五到八根啊？第一，它的骨小肉多，脂肪全部都经藏在肉里面了，
1: 它融到里面去了。
0: 还有个好处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想想看它周围包裹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肉，西冷、
1: 肉眼、肥力。
0: 那你想想看它的这个肉应该来说也不会差太多，
1: 是，对的，
0: 对吧？即使会差也不会差太多。如果说您想既有性价比同时又想吃到应该来说咱们今天肉质非常不错的牛肋排的话，选择到本档，因为咱们今天的价格299块钱，
1: 六
0: 一袋全部都是
1: 一斤
0: 装，给到大家六袋，一共是六斤，一斤才50多块钱。
1: 而且
0: 给小灯确认一下啊，骨头对骨肉比不满意的可以退货吗？
1: 可以。
0: 对脂肪比不满意的可以退货吗？
1: 可以。
0: 没有任何问题。
1: 而且每一代咱们都是100%原切的，只执行国家 GB2707 的这个标准配料表，只有牛肋排这个东西，没有其他，盐都不加。
0: 是。
1: 所以您如果想买到原切的好部位的好牛肉，建议您直接趁咱们有现在备货的时候赶快定下来。
0: 加油哦！还有最后的42秒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加上那座冰与火共存的孤岛冰岛，从波罗的海的中世纪古城一路向西，走进北欧最核心的自然奇观。上海直飞赫尔辛基仅需10小时落地，不绕道不折腾，全程不走回头路。国家地理旅行者把挪威峡湾称为全球保存最好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这不是溢美之词，是实实在在的地质奇迹。万年冰川切开山体，形成深窄水道，这便是峡湾地貌，它是中国境内唯一看不到的地理奇观。我们为您安排了松恩峡湾，挪威最长最深，被称为峡湾之王。哈当厄尔峡湾被誉为峡湾之母，您能感受到如田园诗般的柔美。峡湾游船深入峡谷水域，峡湾景观酒店，一碗面向山林峡谷，一碗面向峡湾湖面，推开窗即是风景。冰岛，4天的行程，一次把冰岛最值得看的全部走完。世界最北的首都雷克雅未克，黄金圈三大奇观，间歇泉从地底喷涌爆发，黄金瀑布裹着彩虹雾气，辛格维利尔的板块裂谷，然后抱紧蓝湖的地热温泉，手握一杯

0: 那些被海浪打磨过的冰块在黑色沙滩上折射出钻石一样的光，这就是冰岛，一座把极端全部揉在一起的岛。自然之外是北欧文明的温度，六国首都风格迥异，赫尔辛基极简与秩序，一座让建筑说话的城市。斯德哥尔摩，入内参观市政厅，再过那条全世界最长的地铁艺术长廊，每个站台都是一件装置艺术。奥斯陆，维格兰雕塑公园里169座雕塑，700多个人物，刻的是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表情。哥本哈根，菲特烈堡宫，这是北欧现存最华丽的文艺复兴宫殿。你会理解什么叫北欧的凡尔赛，顺道经过哈姆雷特城堡。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老城是联合国世界遗产，北欧唯一一座完整保留中世纪外貌的城市。窄巷、石板路、哥特式教堂，您在这里走的每一步都踩在700年的历史上。真正的旅行不应被疲惫折损，舒适度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当夜幕降临波罗的海，为您锁定豪华游轮，享受一顿豪华海鲜自助餐，欣赏精彩的演出，然后舒适入眠。全程欧洲4星酒店、峡湾景观酒店加冰岛2晚旷野酒店，让您远离城市喧嚣，抬头就是银河。如果您也想亲眼领略挪威三峡湾的震撼，感受冰岛的三重奏，走完芬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6座首都，把北欧文明一次看透，加入我们，从波罗的海古城到冰岛极境，这一程值得您亲自去走一遍。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看完片头之后呢，我相信很多人已经开始心动了，因为说到冰岛单一地的旅游，很多顾客都知道的，基本上价格都很贵，在3万多朝上了。但是今天东方购物自营能够让你3万多的价格，不光在我们的黄金旅游季啊，我们是10月份出发，金九银十的这样好的季节去看到北极，这个我们说到了冰岛的极光的同时，还要遇到的是什么？北欧4国非常漂亮的秋景，包括还有我们赠给大家的爱沙尼亚。所以啊，6个国家加起来才是3万多块钱，我们呢省去了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包括把吃和住的品质都给您提升。东方购物自营今天爆款商品来袭，如果说对这个目的地感兴趣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了我的老朋友一文，你好。
2: 人也好，东方购物自营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就像刚刚人也所说的，如果你要推荐10月份的北欧它是什么样子的呢？10月份的北欧的话，峡湾被它的秋色而染成金色，我们雪山倒映在我们的湖泊里，最最重要的是我们10月份的北欧就在冰岛，我们会迎来了它的极光季。夜晚绿色的幕布就会不期而遇的产生在我们的黑色的夜空当中，所以整个10月份的北欧我觉得是大自然的一个馈赠。如果您对北欧加冰岛这个目的地一直心驰向往的话，不如10月份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是的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为什么叫做市场少见的黄金季的一个组合。因为其实啊，就是我们说到了北欧也好，冰岛也好，它的旅游的整个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短的，一年差不多只有9到10月的黄金窗口。首先我们说到北欧峡湾的秋景，
2: 是
1: 最近您看到的景色已经非常的漂亮了，但是我们说到了现在可能满眼绿，但是真正等到10月份去看到北欧峡湾的秋景的时候，层林尽染，颜色非常的漂亮。再往后11、12月又有点太冷了，
2: 对的，11、12月的天气情况、日照情况都不太好、哎、但是10月份北欧峡湾呈现出它最美丽的一个状态。
1: 是，这是咱们的北欧峡湾，再遇上冰岛的极光。很多顾客说，那为什么要到10月份去看极光呢？首先您可能看到紫色极光的概率会很高的同时，而且我们不需要半夜爬起来去看极光了，
2: 没错，
1: 大概率在晚上几点钟？
2: 10点钟左右极光有可能就不期而遇了。
1: 哇、哦、是，所以啊，我们说了今天呢，冰岛的极光再遇上北欧峡湾的秋景，而且关键呢，很多顾客啊都在就是疑虑的是什么，就是来回飞的时间太长了。
2: 嗯，
1: 我们今天是双点往返直飞，斯德哥尔摩进哈本哥本哈根出，
2: 是，
1: 然后呢飞行的时间呢一下子缩短了15个小时。这15个小时干嘛？我们给您不砍掉，全部都是加注在咱们的游玩的过程当中。而且关键呢，我们这次说到了啊，观众朋友们，行程线路咱们自营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丰富。首先您看到啊，如果说要是外行转机的话， 首先去到第一个国家瑞典斯德哥尔摩需要18个小时，但是我们今天东航直飞只需要11个小时，去程就帮大家节省了7个小时。
2: 对，
1: 好，到了斯德哥尔摩我们玩什么呢？
2: 对，斯德哥尔摩又称为北方的威尼斯，所以说整个城市被建立在17个岛屿建立在水上当中。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入内参观斯德哥尔摩的市政厅，每年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就在我们市政厅里面，所以非常的金碧辉煌，也是您了解北欧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载体。同样的是它最最最有名的就是风格迥异的地下铁，这一次我们会请当地人带您畅游我们的老城区，并带您乘坐地下铁，真正做一个斯德哥尔摩人。这一天之后呢，我们就会坐上北欧的一个传统旅行方式，夜游轮，波罗的海的夜游轮，
1: 豪华游轮哦。
2: 是的，
1: 对吧？在这儿我们还要吃这个海鲜餐吗？是这一顿还是下一顿？
2: 就在这里一天，我们就会安排的是我们北欧的豪华自助海鲜餐，市场价值要500块钱一顿餐，让你在行程一舒适就好好体验一下北欧海鲜的新鲜。然后乘坐我们的游轮，我们就会来到此行的第二股国家，我们的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赫尔辛基，我觉得这是一个世界的建筑设计大全，您在这里可以看到世界上风格迥异的不同设计，所以最最有名的岩石教堂我们要入内进去看一下，木质教堂、白教堂这些不同的风格我们都会带大家一一打卡，看一下世界设计的一个精妙之所在。
1: 对，是。
2: 此行之后呢，我们再会登上我们的波罗的海的游轮，来一个中世纪的穿越，来到此行的第三个国家，我们的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塔林古城被誉为整个老城都被誉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次我们是10月份去，你想一想，红色的屋顶、白色的墙瓦、石板路，还有落下来的秋天的夜色，所以说整个塔林古城本来我们就说它是整个北欧地区最具有色彩的古城，带上秋天再加上那一抹金色，那整个就是色彩缤纷拉满，最佳出片之地。
1: 是的啊，所以呢其实相当于波罗的海的爱沙尼亚塔林，我们是送给大家
2: 的。是
1: 的，
2: 是赠送给大家的。
1: 好，这一段看完之后，然后呢我们从赫尔辛基呢
2: 直接坐飞机就前往我们此行的第四个国家，也是重中之重，大家很多人心心念念想去的冰与火之城冰岛。抵达的是它的首都雷克雅维克，你可以看到极北首都的一个极简的建筑风格。当然这不是最最精彩的，一定是我们冰岛后面的行程。
1: 对，
2: 我们会来到的是黄金圈。为什么要把它称为黄金圈？因为它有三宝，我们的间歇泉，你可以看到喷涌而来的一个地热地势。然后我们会来到的是辛格维里尔国家公园，看与板块与板块之间的一个国家之裂缝。还有就是黄金大瀑布，在这个瀑布只要你每次去都能见到但象征着幸运的彩虹，所以这就是冰岛旅游的我们说的黄金三宝，就在它的黄金圈当中。我相信很多人对冰岛旅游，哎，你含不含黄金圈？还有一点是说，都说是冰与火，冰与火，还有非常重要的地热资源，我们要去冰岛泡一泡温泉。
1: 是
2: 世界上非常有名的冰岛的一个地标性，就是它蓝湖温泉，
1: 温泉
2: 奶白色的温泉。这次我们也给大家含在我们行程当中了。
1: 我们能泡吗？
2: 肯定能泡，我们的温泉票都给大家含了，而且您在里面还可以敷上蓝湖自制的面膜，饮一杯蓝湖自制的冰岛小饮料，
1: 我们都包含，
2: 都包含了，
1: 都在
2: 我们行程当中，我们叫舒舒服服的在蓝湖泡一泡它的温泉地热。
1: 好，接下来是到了应该是黑沙滩。
2: 是的，我相信大家这次对冰岛很多的旷世大片，或者您是好莱坞电影的爱好者的时候，你会看到，哎，最像地球表面或者火星表面的这些拍摄地都在哪里？都是在我们的维克黑沙滩。整个黑色的玄武岩其实都是火山灰堆积而成的，
1: 是。
2: 然后旁边又是气势磅礴的我们的大西洋的海流，所以您站在那边，您会觉得世界之宽广，世界之微小。然后旷世大片就是在这里拍的。在旁边就是我们从小测视力就会看色的红色的房子，测视力的小红房子，也是在我们的维克小镇，
1: 对吧？就是这儿啊。
2: 对的，
1: 朋友们，你每次小时候测视力或者现在体检做眼睛那个测试的时候，那个小红房其实就是
2: 在
1: 维克，
2: 维克就在这儿，冰岛，
1: 对吧？所以观众朋友你会发现啊，冰岛呢它也是被誉为最像月球的一个这个
2: 国家，是的，
1: 对吧？而且关键它的地质地貌非常的丰富啊，一路再深入进去，
2: 深入到我们的南部地区，这里被列为冰岛的冰川地区，也是欧 欧洲大陆最大的冰川体系，
1: 所以非常深入啊，观众们。
2: 你可以看到，我们首先会深入到的是它的杰古沙龙湖。我们安排的是您乘坐的是水陆两栖船，坐在船上，您就有机会抚摸到这些世界最大冰川留下来的浮冰，你可以近距离跟这些浮冰进入一个交流。
1: 两栖船一部呢是可以走入到深入到冰川内部，然后进行这个我们的探寻，然后呢又可以开上岸具，
2: 对的，没错。还有就是我们的钻石沙滩，我相信很多人想拍个大片，看看那个bling bling 的那些钻石在沙滩上呈现的那个 bling bling 的景象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冰岛的钻石沙滩，所以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冰岛形成一层首都，二层蓝湖，三层我们的维克黑沙滩，四层来到我们的冰川地区，把整一个冰岛的精华都给大家包含在里面。
1: 大家要知道，光一个冰岛这么深度玩下来，你没有一个35000朝上到40000块钱，你玩不下来。
2: 是的，
1: 观众朋友记好这个数字，我们今天相当于是只玩了一个冰岛的价格，带你再来玩北欧四国。重磅戏又来了，观众朋友们，我们飞到了挪威的首都奥斯陆，然后开启了咱们北欧的峡湾的行程。
2: 是的，
1: 奥斯陆呢，其实该参观的我们也会带大家去参观市政厅啊，
2: 市政厅啊，维格兰雕塑公园，这些地标性建筑都会给大家安排。当然就是最重点的肯定是我们的双峡湾的浏览。我们的峡湾之王松恩峡湾，世界最长最深的峡湾，这次又给大家重磅加码了。我们安排的是 FROM 的高山火车，这也是挪威旅游局官方推荐游松恩峡湾必玩的项目。
1: 我给大家要说啊，这个高山火车啊票很难订，因为这个人家是官方的。然后包括还有是什么，您看啊，我们一路开到海拔在800米的整个的一个山区，
2: 是，
1: 而且您想想看，在整个秋季的时候，层林尽染，像一幅油画一样的漂亮。你目之所及的看到的都是，我觉得啊，可能像那种十里不同天的感觉一样。
2: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客人如果乘坐火车，你看到是一律的碧绿，一路我们在森林当中进行穿梭。但是十月份的时候，整个树木还是绿色，但是我们的秋天的颜色，然后走到我们最深谷的时候，往下看的时候，你不仅仅可以看到绿色，可以看到金黄色，可以看到枫叶的红色，还有就是我们峡谷的深蓝，所以所有的颜色都尽在你的掌握当中。
1: 是，好，坐完了我们的高山火车之外，然后呢，到了哈当厄尔峡湾的时候，我们要乘坐的是游船。
2: 对，哈当厄尔峡湾游船，带您品鉴我们的冰川水，带您溯源我们的三文鱼的养殖基地，这一些都是在我们平静的镜面湖当中，让你感受到我们峡湾水的一个阔阔。
1: 你以为到这儿就结束了吗？没有，观众朋友们，哈当厄尔峡湾，咱们给大家更吃价格的峡湾酒店啊。
2: 是的，
1: 这个峡湾酒店有区别的，有一些呢是住在峡湾的那个
2: 小镇里面，对的。
1: 但是我们住的这个酒店呢，是推开窗就是峡湾，
2: 是的。
1: 所以啊，观众朋友们，就是现在画面当中您看到的这个酒店，
2: 没错。
1: 早上要是早起的时候，您想想看。推开窗，哇，峡湾就在你眼前。别人可能还要，比如说要早起，要乘坐大船，然后要换船进来的同时，你推开窗，目之所及都是峡湾的美景。
2: 对，
1: 而且再想想看，秋天的峡湾美景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2: 而且我们还特别安排了一顿峡湾酒店的一个晚餐。
1: 这个也很贵。
2: 对，是的，也含在我们的行程当中，非常非常贵。所以这个晚酒店既难订，但是如果您订到，你的体验感一定拉满。
1: 一晚上2500到3000块钱。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下走了啊。
2: 再往下走，我们会来到的就是丹麦最具有童话色彩的丹麦，来到了市面上都会做自费行程的我们的北西兰岛、两宫、哈姆雷特堡跟斐特烈堡，我们行程中都会涵及到，然后会来到我们的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著名的小美人鱼，我们的士兵换岗仪式，我们的新港运河游，我们的新港运河都涵盖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
1: 对，
2: 最后我们会乘坐的是东航的直飞航班，从哥本哈根直接回到上海。这个航班区别于外航的转机航班，直接帮你立省了8个小时，
1: 所以来回一下子就省出了15个小时。观众们，15个小时，你愿意坐在飞机上还是去欣赏美景呢？对不对？所以啊，反复强调。首先在航班上我们今天的选择就特别的棒。
2: 对，
1: 第二个啊，就是我们说到了我们的吃和住，
2: 没错。
1: 因为呢，很多顾客都熟悉的，你想想看，冰岛一个字贵啊，北欧是欧洲的这个消费的这个
2: 物价天花板，
1: 对吧？我们这次给大家不光是全程韩餐的同时，八菜一汤，观众朋友们，人均下来都是在200-300块钱，同时我们还升级了10顿特色餐。我就跟大家说，法一瑞的串线他都不可能给你做到这么多，顶多3到5顿左右差不多了。我们今天10顿特色餐，你想我们一共才是13日啊，
2: 对，
1: 基本上每天算下来都有一个特色餐，消费的天花板，您看一看哪个商品能给你做到说天天让你在北欧，让你在冰岛能够吃到这么好的一些这个吃的饮食上面的东西啊。
2: 对，
1: 安排的特别好，同时住宿方面，来观众再来看一下啊，2段波罗的海的豪华游轮，含1晚游轮的住宿，所以啊，就是晚上人家给你拉车的时候，我们在夜游轮上面让你既睡得舒服，而且这次房间也升级了，对吧？
2: 这次升级的是2人的豪华海景舱，就是为了大家可以在晚上的时候或白天的时候，比如说大家说我要看夕阳西下，我要追逐我的日出，都可以在你的房间里就可以看了。
1: 嗯，是。好，那这时候很多顾客会说了，价格到底怎么样啊？来，观众看一看。首先，冰岛加北欧4国13日跟团游，它不含爱沙尼亚的。来，起步价啊，10月份跟我们就差1天的日子，42000起，对吧？
2: 对，
1: 这还是起步。然后您会发现，餐食酒肆自理，对吧？门票只有3个，包括酒店以及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航班
2: 的搭配，
1: 它是这个要中转的，
2: 是的，
1: 不是直飞的。这7788你要自己算下来的话，来，差价怎么算？观众朋友们，42000起。您看看双点往返直飞的差价，包括餐食
2: 用餐的差价，
1: 这些标准不是我们随便写出来的，就是实打实的价格摆在这儿的。
2: 没错，
1: 观众朋友们，这些光是今天东方购物自营给到大家的升级的价值就差不多15000块钱左右了，那你再加上刚才的42000起，一个人的这个品质你就是在58000到6000左右。所以啊，观众朋友们，为什么今天一开场我们就已经爆线了？观众朋友们，今天东方购物自营旅游，我们是双人订购报名立减6000块钱的一个优惠，出发日期10月8号，一个人的价格40000块钱以内了。
2: 对，
1: 40000块钱三字打头啊。
2: 是的，这是在北欧冰岛，如果是6国的串联行程当中非常非常的罕见，而且特别是10月份，我们说的有且仅有9、10月份，你可以看到北欧的秋景，也可以在冰岛追到极光，仅有的窗口期10月8号。
1: 所以啊，再次给大家再承诺一下，我们今天的境外绝对没有自费项目，自费项目推一罚10，而且我们几乎是一价全含了。观众朋友们，只有东方购物自营能够我们把品质拉满，但是把价格给您拉低，名额不多，今天一共是多少个人？
2: 25个人。
1: 嗯，观众朋友们啊，我们今天双人订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合同签订之前有任何疑问的话，我们这个预付款随时可退，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芬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加上那座冰与火共存的孤岛冰岛，从波罗的海的中世纪古城一路向西，走进北欧最核心的自然奇观。上海直飞赫尔辛基仅需10小时落地，不绕道不折腾，全程不走回头路。国家地理旅行者把挪威峡湾称为全球保存最好的旅游目的地之一，这不是溢美之词，是实实在在的地质奇迹。万年冰川切开山体，形成深窄水道，这便是峡湾地貌，它是中国境内唯一看不到的地理奇观。我们为您安排了松恩峡湾，挪威最长最深，被称为峡湾之王；哈当厄尔峡湾被誉为峡湾之母，您能感受到如田园诗般的柔美。峡湾游船深入峡谷水域，峡湾景观酒店，一晚面向山林峡谷，一晚面向峡湾湖面，推开窗即是风景。冰岛4天的行程，一次把冰岛最值得看的全部走完。世界最北的首都雷克雅未克，黄金圈3大奇观，间歇泉从地底喷涌爆发，黄金瀑布裹着彩虹雾气，辛格维利亚的板块裂谷，然后抱紧蓝湖的地热温泉，手握一杯软饮，看蒸汽缭绕，惬意自在。塞里亚兰瀑布可以绕到瀑布背后行走，斯科加瀑布白瀑与绿崖之间，阳光把水幕打成彩虹，维克小镇的黑沙滩玄武岩黑的纯粹，海水却清澈见底。欧洲最大冰川体 瓦特纳冰川。我们乘坐水陆两栖船深入冰河湖，穿行在冰川间，亲手抚摸浮冰，走上钻石沙滩。那些被海浪打磨过的冰块，在黑色沙滩上折射出钻石一样的光。这就是冰岛，一座

0: 极端全部揉在一起的岛。自然之外是北欧文明的温度，六国首都风格迥异，赫尔辛基极简与秩序，一座让建筑说话的城市，斯德哥尔摩，入内参观市政厅，再过那条全世界最长的地铁艺术长廊，每个站台都是一件装置艺术。奥斯陆，维格兰雕塑公园里169座雕塑，700多个人物，刻的是人从出生到死亡的全部表情。哥本哈根，菲特烈堡宫，这是北欧现存最华丽的文艺复兴宫殿。你会理解什么叫北欧的凡尔赛，顺道经过哈姆雷特城堡。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老城是联合国世界遗产，北欧唯一一座完整保留中世纪外貌的城市。窄巷、石板路、哥特式教堂，您在这里走的每一步都踩在700年的历史上。真正的旅行不应被疲惫折损，舒适度是我们的首要目标。当夜幕降临波罗的海，为您锁定豪华游轮，享受一顿豪华海鲜自助餐，欣赏精彩的演出，然后舒适入眠。全程欧洲四星酒店，峡湾景观酒店加冰岛两晚旷野酒店，让您远离城市喧嚣，抬头就是银河。如果您也想亲眼领略挪威三峡湾的震撼，感受冰岛的三重奏，走完芬兰、爱沙尼亚、瑞典、挪威、丹麦六座首都，把北欧文明一次看透，加入我们，从波罗的海古城到冰岛极境，这一程值得您亲自去走一遍。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今天订购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因为大家观众朋友太懂了，光一个冰岛的行程买3.5万到4万块钱没问题，对吧？
2: 嗯，是的。
1: 刚才一文还在跟我说，哎呦，刚才忘记了，让大家叔叔阿姨应该知道一下，光一个冰岛就这个价格，
2: 对，
1: 更不要提北欧四国，而且我们不是在11月、12月的团期，我们是10月份，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说北欧的秋景的时候，再遇到整个冰岛的极光季，它的窗口期就是在9到10月份，非常非常的短。对吧？
2: 对，
1: 你要在最好的季节去，而且还要价格给您打下来。东方购物资金今天做到，同时我们把整个性价比拉满。什么叫性价比拉满？没有说让你自费的，不用说什么餐食给你，哎呦顿顿自理。我们全程含餐的同时，特色餐达到了10顿。观众朋友，就这个标准，您放心大胆去比，更不要提什么，比如说峡湾的酒店呀，旷野酒店呀，光这两晚酒店下来的话，差不多几千块钱又出去了啊。所以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次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今天只有25个席位，而且双人订购是立减6000块钱的一个优惠啊。我们去到这儿到底要看一些什么？这个行程啊，
2: 是，
1: 首先您会发现地质地貌特别的丰富，冰川，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什么？
2: 挪威
1: 的
2: 峡湾。
1: 而且两个峡湾，松恩和哈当尔峡湾，咱们都要看，
2: 对，
1: 对吧？
2: 壮阔跟秀美，我们都涵盖到了。
1: 嗯，是。好，冰岛的冰川，这个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去冰岛，就是它最不像地球上的一个国家，
2: 对，
1: 对吧？
2: 而且我觉得要给大家踩个坑、踩个雷，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市面上很多北欧冰岛的行程，或者冰岛说我去3天的这种行程，你实际看一下它的行程里面有没有涵盖冰川。
1: 哦，
2: 冰岛之所以称为冰岛，它一定是市面它涵盖了欧洲大陆最大的冰川体系，但是很多的冰岛行程只是蜻蜓点水走到了黄金圈就结束了，
1: 是
2: 这次加过的最难深度的，或冰岛最值得去看的一定是它的冰川体系，一定是你要坐上这个冰河湖游船去看一下这个浮冰在你眼前浮过的场景。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火山地貌体系，
2: 对的，
1: 对吧？火山岩，包括还有这个来，
2: 还有我们的苔藓地貌，就是火山岩石、火山岩或者火山苔藓，这都是火山体系而爆发出的地貌特征，也是在我们冰岛南部深度里面才可以涵盖到的。
1: 对，
2: 然后我们说的地热体系，冰岛的地热非常有名，黄金圈就涵盖了所有的地热板块的裂缝、间歇泉，这些都是它的奇观奇宝。还有就是它的明信片蓝湖温泉，这些都是它的宝藏。
1: 蓝湖温泉不光看，还要泡，
2: 还要泡，
1: 然后连面膜和饮料都帮您准备好，
2: 是的，
1: 对吧？
2: 还有就是它的海岸线体系，整个6个国家都有漫长的一个海岸线，但是您能看到这种大出大片的黑沙滩以及我们的钻石沙滩这样子的一个板块的一个体系，也只有在我们的6国行程里可以看到。
1: 哦，
2: 还有就是我们的山地，我们的水系体系。

0: 这里我们只写了一个瀑布，那个我们的柏林福斯瀑布是我们挪威的瀑布，但是在冰岛，我们有黄金瀑布、森林瀑布、萨利亚兰瀑布，各式各样的瀑布，还有我们的峡谷，还有我们北欧的森林体系。
1: 对，
0: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行程，除了我们说的玻璃地海的文化、北欧的文化，整个地貌你都看全了。
1: 是，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啊，不光要去看我们真正要深入到这个体验的当中啊，双峡。
0: 湾的秋景限定，首先呢，我们说我们不光要去看冰川，看峡湾，我们要坐游船，
1: 是
0: 对吧？哈达尔峡湾，包括还有品尝冰川水、三文鱼的溯源，对吧？你想看，在这儿吃三文鱼多贵，而且肉质不一定地道。我们到那儿吃真正的三文鱼，
1: 对。
0: 还有就是松恩峡湾，我们这次给大家特别安排的是这个景观山
1: 火车，是的，我可以，你去看一下市面上对比的行程里面，
0: 哎、
1: 这个含不含在你们行程当中？是不是您的自费项目？因为
0: 这一个组合就是1000块钱。
1: 光华，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包括刚才我们展示的图片，只是9月份，你就觉得已经景色绝美了，对吧？您看看，到了10月份的时候，你会发现颜色是更加的漂亮了，就是你觉得像上帝打翻了调色盘一样。
0: 对吧？这个画是你觉得好像真的处于这个油画当中这样子的美景，所以我们说啊，观众朋友们，咱们出去一次不容易，要去就在它最美的季节去，
1: 最适当的时间去。
0: 包括啊，还有就是我们这次说到了冰岛的深度游，对不对？嗯，您来看看，首先，
1: 冰岛我说了，最看你的冰岛行程深不深度，去不去我们的冰川，我们的水陆两栖船、钻石沙滩、瓦特纳冰川，我相信这是你离整个欧洲大陆冰川、全世界冰川最近的一次机会。
0: 在我们这次安排当中，还有我们可以看到南部的地貌，黑沙滩、瀑布群，不止一个的瀑布群。我们的苔藓地貌，或者是我们火山口的这种神奇的地貌，红色岩石、蓝色的深湖深海，都是在我们冰岛的南部体系里面才能可以看到的。
1: 嗯，
0: 这些的加法，你去看一下市面上2天的冰岛、3天连住的冰岛，它是否可以都给你涵盖到了？我们这次都给大家走全了。还有就是我们黄色经典，我们的 首都黄金圈和蓝湖，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排列顺序，这是基础款，这是升级款，这是豪华定制款，所有冰岛一地的行程都给大家涵盖在里面。
1: 光这冰岛一地我卖你3万9，不成问题的。那你想想看，我们还有北欧4国再加爱沙尼亚的，还有这次的住宿啊，来我们给大家详细说一下。
0: 对，可以看到是说我们说了，到了双峡湾，我们一定要住在峡湾风景酒店里面，推开窗就是我们曼妙的一个峡湾 风景，早上你可以溜溜弯，晚上可以散散步，都是要在这个峡湾酒店旁边是峡湾景观的酒店才能更办到的。这一个晚上的住宿就是2000块钱人民币一晚，这是已经很高能了。更高能的是我们的冰岛旷野酒店，它的价值也更贵，但是我们这次冰岛2个晚上住旷野酒店。我们在对片子的时候，人家就问我什么是旷野酒店，我们都说了，9、10月份开始我们要冰岛看极光了。
1: 看极光，
0: 极光非常
1: 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远离我们的光污染，你只有在抬头就能看到星空、银河的酒店，你才有机会好好的看极光。我给大家说啊，旷野酒店首先第一个特别难订，因为它的资源比较少；第二个避开光污染，
0: 对。
1: 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儿一定要给大家安排啊？你12、12月份去看冰岛的这个极光的时候是半夜2、3点、3、4点，
0: 没错，
1: 人家前台给你打电话，你要坐里3层外3层的穿上衣服你再去看，很多人
0: 说算了，我起不来了。但是现在去看极光的大概时间在几点？10点左右就可以看极光。而且您刚刚看到的片子里面有炫彩的颜色，不仅仅只是绿色的，有紫色的，有粉红色的这种极光窗口期，一般都是在10月左右刚刚极光季开始的时候。
1: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您看看我们给大家的体验，基本上是按照豪华私家团的一个标准来的。 关键今天双人订购呢，报名是立减了6000块钱。观众朋友啊，咱不是说减个100、200、减个500、600的，6000块省下来，咱再玩一个国内游不好吗？包括我们收到的出发日期10月8号啊，北欧旅游的黄金尾巴季一定要抓住了，观众朋友们。 既有北欧峡湾的秋景，又有我们冰岛的极光，所以观众朋友们，13日深度游，我们的档次拉满，只有25个名额，
0: 只有25席，对
1: 对吧？
0: 对，
1: 哎，是，而且关键啊，我们说到了东方购物自营啊，我们能够把品质抬到这儿，同时能够把价格做在4万块钱以下。 这个价格我放在这儿，观众朋友们，您放心大胆的去比，对吧？
0: 对。
1: 如果但凡您觉得有比东方购物自营咱们今天品质还高的，价格还便宜的，你放心退。预付款今天一个人是100，两个人就200块钱，
0: 没错，
1: 对吧？
0: 嗯。
1: 一半名额已经没有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一共就25个席位，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今天订购的速度非常非常快，大家都很踊跃，因为我们的东方购物的顾客太懂了，光就一个冰岛你十月份去玩一下没有35000你下不来，很多顾客会说了3万块钱出头要的，但是呢可能是不是比你们便宜一些，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光冰岛我们今天玩的有多深入，对吧，各种地质地貌黄金圈冰川深度我们全部都包含的同时，关键冰岛的吃和住，我们冰岛2天晚上是旷野酒店，还不是一晚，
1: 对的，
0: 所以啊我们在最美的季节去看极光的时候，不需要晚上3-4点起床，我们10点钟左右大概率就能够可以看得到，同时而且冰岛的吃是非常非常的贵，我们在整次各6个国家的行程当中全程韩餐，包含了10顿特色餐，叔叔阿姨你要知道在冰岛包括在北欧的消费物价多么多么的贵，一碗米饭20-30块钱，一瓶矿泉水10几块钱，我们能够做到8菜1汤，同时10顿特色餐，你想这都是吃价格的，包括还有在挪威的峡湾，我们安排的是峡湾风景酒店，推开窗就是峡湾酒店，就是峡湾，
1: 对的，
0: 对吧？所以你就说了，观众朋友们，这样子的一个标准拉满的时候，我们随便可以做到4万5、5万，对吧？我们给你按照私家团的这个品质来，但是今天东方购物自营是什么呢？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咱就把这个实实在在的利润让给咱们东方购物的消费者，让你出去玩得好，吃得好，看得好，所以呢你回来也会觉得我这份钱没有白花，
1: 是，
0: 对吧？
1: 对的，
0: 是，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待会儿呢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快速的把我们的行程线路来走一遍啊，首先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去的是6个国家，
1: 对，
0: 而且在航班上大家都知道现在国际航班啊，尤其是你直飞和这个中转的话，价格是有区别在的，
1: 非常大区别，而且直飞跟中转的话，飞行时间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0: 你看，首先第一站我们要到第一个国家瑞典斯德哥尔摩，我们今天选用到的是东航直飞11个小时，
1: 对，
0: 外航转机需要18个小时，你就要多在飞机上耽误7个小时，
1: 对，
0: 好吧，我们7个小时节省下来，赶紧去玩。斯德哥尔摩看什么呢？
1: 斯德哥尔摩我们先看的是市政厅，诺贝尔所有的奖项的颁奖典礼每年都是在市政厅颁发的，所以我们入内参观市政。厅还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它非常之标志性的地下铁，这次安排专人带大家去看一下每个风格迥异的艺术长廊，随后我们就会登上波罗的海的夜和游轮朝发夕至，然后就到了我们的行程中的2个国家芬兰，同样在这个夜游轮当中给大家安排的是北欧豪华自助海鲜餐，在行程伊始就让你体验到我们北欧海鲜的新鲜，
0: 是，
1: 然后2个国家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我们又把它称为世界设计之都，风格迥异的各类教堂在这里您可以一览无余，
0: 对，
1: 如果你爱拍照这里不要错过了，
0: 是，
1: 随后我们会来到行程中的3个国家，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老城被整个城市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你到了这个城市仿佛时光倒流了700年，回到了中世纪的古城，你看这个最具有俄罗斯风情的古镇一定是你行程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我相信这一个一日游的项目在市面上的卖价就是2000块钱，这次送给大家的等于是、
0: 是都到那儿了咱还不去吗，
1: 对，
0: 然后接下来我们从赫尔辛基呢是搭乘飞机飞到冰岛的首都雷克雅维克，雷克雅维克我们要看什么呢，
1: 看我们最极简的一个城市建筑，您可以看到我们最有名的就是维克雅维克的我们的大教堂，然后我们一步一步深度，首先看的是冰岛的地质地貌，最有名的黄金圈、间歇泉、维格尔雕塑、辛格维利尔国家公园，看的是板块地质之间的一个峡谷，还有就是鼎鼎有名的黄金瀑布，它称为黄金，就是水势最为磅礴，您在这里遇到的彩虹的机会98%，所以说非常之高，这是看冰岛的一个地热地势。说到地热，还有最有名的一定是我们奶白色的我们的蓝湖温泉，
0: 对，蓝湖温泉不光看，我们这次还要在这泡一泡蓝湖温泉，连饮料啊包括还有面膜呀我们都给大家准备好，
1: 是的，就是让你的舒适体验拉到满，
0: 对，
1: 随后我们一路深度往南部来到是我们的黑沙滩，最不像地球的最像月球表面的地方，我们来到了在这里黑色的玄武岩高挂在那 那边，您可以看到旷世之美感就在这儿。在旁边就是我每小时候测试里一直看的那个红房子，就在我们的维克小镇。
0: 对，
1: 所以这里也是我们说冰岛旅游不得不一定要去的地方。再次我们要深入到了，
0: 深入了，
1: 到了我们的冰川地区。最有名的是我们的钻石沙滩，每个钻石每个冰块就像不灵冰的小钻石在我们的沙滩上。
0: 我就给大家说啊，观众朋友你可以看到画面右侧啊，其实特别浪漫的是我们当时有一位爷叔啊，从那个冰滩上面的钻石沙滩上面捡了一块冰，然后呢放在阿姨的手上，做了一个特别大的像钻石戒指一样，
1: 对，就像一个钻石戒指，
0: 非常非常的浪漫。你想想看，钻石沙滩这个在其他地方你是真的看不到的，
1: 真的看不到，世界上唯一的独景就在这里了。
0: 好，
1: 还有就是说到了这个地方，冰河湖要搭乘我们最最有名的杰古沙龙湖的两栖船深入到我们的浮冰区，
0: 就画面当中显这个，
1: 对，这个对的，这也是我们好莱坞大片的那个《古墓丽影》的同款拍摄的那个冰河湖。
0: 好，还剩九个名额了，
1: 所以您可以看到整一个冰岛的行程，一层、两层、三层、四层，层层深入，涵盖了整个冰岛一地的所有精华，都涵盖在里面了。
0: 我就说，光一个冰岛卖你3万多不成问题，对吧？那您想想看，我们今天还有再有北欧峡湾，
1: 是
0: 最美的季节去看峡湾了，
1: 是，
0: 对吧？
1: 最有名的峡湾之王松恩峡湾，我们搭乘的是弗洛姆的高山火车，旺季的时候一票难求，因为这是挪威旅游局指定浏览挪威峡湾的最好的一个浏览方式。我们乘坐火车来到800米的海拔800米的地方，从下俯瞰，您可以看到的是森林、峡谷、湖泊、海岸，而且十月份的天气层次渐染，颜色非常之丰富，
0: 对，
1: 就像看到油画一样。随后我们会入住的是峡湾的景观酒店，2500块钱一晚的景观酒店，推开窗就是我们美丽的峡湾之风貌，
0: 对吧？
1: 对，
0: 而且在哈当尔峡湾，我们还要坐游船，
1: 我们的三冰川水的品尝，我们三文鱼的溯源，只有在我们这个游船里面才能涵盖到这样的体验。
0: 是，观众朋友，你看啊，右边的图案呢是差不多10月份左右，您看看。是不是很美？峡湾的风景，我说是不是像油画一样的？层林尽染，对吧？人仿佛置身在画中一样的感觉。所以我们就说了，要去就在那个最美的季节去。很多摄影爱好者
1: 最
0: 知道，对吧？最出片的一个月份了哈。好，
1: 一路下山就会来到我们此行的第六个国家，我们的最具童话色彩的丹麦。丹麦的话，首先来到是北西兰岛，两个宫哈姆雷特城堡或者是斐特烈城堡都安排在行程当中。首都的哥本哈根，鼎鼎有名的小美人鱼雕像、安徒生的童话、新港，这些彩色的木质的房子都在我们的行程当中，给你这最后的北欧故事作为一个收尾。
0: 最后大家看，我们东航直飞回到上海10个小时，但如果你是外航转机的话，又是多了8个小时，
1: 没错，
0: 所以来回加起来光航班时间上面我们就节省了15个小时。这些东西放在你的旅游行程当中不好吗？您是愿意坐飞机在机场耗时间呢，还是在咱们的整个的观光过程当中？
1: 没错，
0: 而且现在只剩最后7组的名额了。今天还有一个亮点啊，原来我们都是放在后边说，今天一定要提前，就是什么呢？全程含餐8菜1汤。这个如果在欧洲的串线当中你觉得无所谓，但是你要想想看，这是在咱们
1: 北欧
0: 包括冰岛当中，
1: 没错，
0: 还升级了10顿特色餐。观众朋友们，我不一一去念，您可以自己拍下来，然后呢您可以去看一看。你要知道北欧加冰岛的吃饭是非常非常贵的，对吧？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子的高品质的时候，不让大家多掏一分钱，
1: 而且基本上10顿特色餐餐餐无重复，所以你可以把北欧当地的美食一网打尽。这一次
0: 是基本上每个国家都有特色餐了，相当于每天都有，是不是？而且呢我们还有2段波罗的海的豪华游轮，一晚的游轮住宿，对吧？
1: 对，
0: 这些其实说实话呢，我们都是给大家涵盖在里边的。
1: 而且这次自营特别给大家升级的是2人豪华的海景舱，
0: 对，
1: 您是这次有在游轮上，就在房间里就可以看到波罗的海的美景。
0: 我们还在这儿还要吃一个海鲜自助，
1: 对，还有一个海鲜自助餐。
0: 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从整个性价比上面，我们全部拉满的同时，来再给大家其实做比价。我觉得今天比啊少比了一个，就是单独一个
1: 冰岛的价格，
0: 你要知道大概都是在3万多块钱。
1: 没错，
0: 好，观众朋友看啊。冰岛加芬兰加挪威加瑞典啊，不含爱沙尼亚，比我们少一个国家，42000起，
1: 没错，
0: 差1天的出发日期。来，你要看看它的酒店住的是什么品质， 9次餐食自理，门票只含3个，对吧？
1: 对，
0: 来回的飞行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而且都是来回要转机的，所以像这样子的产品，它都已经卖到42000以上了。那你说，哎，我们东方购物自营的产品今天和它的差价在哪儿啊？来，观众朋友，我们在这边仔细来看一看。首先，我们往返是直飞，我觉得这个差价其实都已经是比较的这个。保守的了，
1: 对，没错，
0: 对吧？包括餐食，你看每一顿餐，这个其实都是可以明码标价出来的。
1: 对的，
0: 包括酒店，以及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一日游的塔林老城，包括还有这么多的深度体验，15项下来15000多，再加上你的42000，一个人是不是如果按照我们这个深度游的话，58000去了？
1: 对，
0: 对吧？老两口下来的话，你就奔着10几万去吧。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看，我们是什么呢？双人报名立减6000。下次还有吧？
1: 没有的，我觉得这个力度已经是史无前例的，非常罕见的一个力度了。
0: 3字打头，观众朋友们，黄金旅游季出发日期10月8号，而且关键我们6个国家涵盖在里边。
1: 对，
0: 您自己算算是不是性价比拉满？而且关键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自营承诺给到大家的就是境外绝对没有自费项目，有自费项目退一罚10。关键啊，套餐内容您都可以拍下来。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名额抢占下来，因为你看啊，签证费、导游服务费、游轮小费，连无线 WiFi 2人1台都涵盖在里头了，对吧？你基本上收拾上行装，差不多你没什么大的需求的时候，是不需要花一分钱
1: 了。对，是的，基本上所有都是不带钱包的旅行，就是说的是这次自营的北欧冰岛的行程。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只需要付一个预付款，一个人就是100块钱，我们的名额只剩最后的个位数了，没有签约随时可退。我们反复强调了，欧洲旅游的天花板来自于北欧。
1: 对，
0: 北欧的秋景你有看到过吗？如果说冰岛这个国家单独一个国家，我们都知道那么贵，3万多，我们今天涵盖在里边的时候，你要不要再去看一看？要不要再去看看它的极光？
1: 是，
0: 对吧？
1: 而且是不熬夜的极光，不用穿厚衣服的极光。我觉得这个窗口期非常非常重要，只有这一个月。
0: 哎，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只剩最后4组名额了。哦，4个名额，还不是4组哦，4个名额啊，观众朋友们。关键我们也不是那种30-40人、40-50人的大团，
1: 对，这个是25个人的限定小团，就是为了让大家的体验感更好。
0: 对，
1: 就是我们用最好的航班、最舒适的航班、最好的吃住给大家，然后人数也是严格控制的，就是为了大家有更好的体验。
0: 是的啊，名额只剩最后4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我们现在呢很多顾客在犹豫，千万别犹豫，观众朋友们，咱要去这次行程呢非常的丰富，为什么呢？有冰川，有火山，有地热，有海岸，还有山地水系生态体系，全都拉满。观众朋友们，你每天目之所及看到的风景和风貌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对吧？不像说有一些地方呢它比较的雷同，你看光说到冰岛的时候，很多人都知道怎么去形容它，最不像地球上的国家，它像月球的，包括它像火星的表面，你不想去看一看吗？还有我们说到北欧四国，欧洲旅行的天花板，
1: 是的，
0: 对吧？
1: 对的，
0: 是。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六个国家3万多块钱，双人报名立减了6000，
1: 对，
0: 对吧？
1: 这个就是罕见的立减的价格，我觉得说有可能本次只有这一档了。
0: 是的啊，关键我们今天还要再看极光，又是北欧的秋景哈。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啊，我们的线这个名额即将要售罄了，只剩最后3-4组了，抓紧时间吧。预付款一个人就是100块钱，没有签约随时可退，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这两天大家已经感觉到了冬天的脚步是越来越深，越来越冷了。如果说我们白天啊出门的时候，地铁里面有空调，出门就算没有地铁，咱们穿的还很厚。但是，一天当中，既不能穿，而且天气还冷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您家的洗手间了。我相信啊，我家的洗手间跟您家的洗手间大部分都非常的相同，不仅仅没有地方装空调，而且还比房间的其他的地方更加的冷了。那这个时候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如果说您家里面的洗澡水不够稳定的热的话，那真的要小心了。因为这个天气据说下周一又要一次大降温，这次降温下的还不是雪，是下雨。大家众所周知，这个时候气温是又降得非常非常的多了，一定要把家里面的热水器检查一下。如果说您家里面热水器已经用了超过8年的，建议大家关注到本档节目。今天给我推荐一起的，跟我们一起推荐我们的能绿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大刚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大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家里热水器呢，你算算是日子啊，可能已经超过8年了。超过8年之后呢，咱们就应该做更换了啊，这是我们安全角度来规定的。
0: 当然，
1: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人说，哎呀，我这个水啊，大大小小的，有的时候呢水也不是太热。
0: 当然，
1: 从舒适的角度，如果您觉得不舒服，也可以考虑到做更换。
0: 对，
1: 因为今天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个方案，好几个月没来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
0: 给大家分享一下，先来说一说我们今天到底要不要换，该不该换。咱们今天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一个国家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吧，对不对？它上面写了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说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热水器判废年限应为8年，2018年前购买的就应该更换啊。
1: 对，
0: 请注意，不是建议，国家规定的措辞非常的严谨，不是建议，不是请您更换，而是应该更换，就是说该换的就该换了。那么为什么会换啊？来给大家看一看，2018年前，当然这个有可能是不止2018年前了，可能是2008年啊，
1: 15年前、20年前都有了啊。
0: 这样的燃气热水器，首先第一点来看啊，咱们来看，咱们今天这个是非密封式的这个风扇，看到了没有？这儿有个洞，这些有洞。那么非密封式的风扇，我们来说一下啊，您的燃气热水器大部分装在哪里？厨房。
1: 厨房。
0: 时间长了，烟熏火燎，会不会有可能有一些油烟在里面？你看这个就很明显，这个油烟
1: 积下来了，
0: 都已经去了。那么油腻子在里面了以后，这个风扇是不是效率就降低？
1: 哎，
0: 请注意，这是你保命的东西啊，它排的是废气啊。
1: 嗯，
0: 它的转速下降，会不会就容易造成，比如说废气倒灌？或者说一些一氧化碳倒灌，因为煤气嘛，主要的燃烧成分就是一氧化碳，
1: 对，
0: 对不对？第二点，煤气或者是废气倒灌了以后，第二种可能性就出来了，明火易爆。温度，而且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温度控制不好，忽冷忽热。这些情况啊，我说句实话都是少见的，但是温度忽冷忽热我觉得非常的常见。
1: 对，
0: 有的时候你洗着澡咵一下，哎，怎么冷一下呢？
1: 哎，
0: 就是这个原因。
1: 嗯，
0: 现在可能很多的这个40-50岁的，或者说是50-60岁的，觉得哎呀冷一冷我们就冷一冷了。但是70-80岁的各位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们，突然冷一下，不是什么好事情。
1: 当然，
0: 尤其是到了冬季，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容易频发的时候，你本来洗得很舒服的，毛孔都张开的，咵一下子给你来个冷水，谁受得了？
1: 对，
0: 你受得了，你的心脏、你的脑血管受不受得了？
1: 是，
0: 这个都是要打到一个问号的。所以我们说，不要再等了。刚才国家也说了，2018年前的燃气热水器应该换了。那么换，我们要换什么品牌？首先来说，当然是选咱们造燃气热水器相对来说更具有这个经验的品牌。咱们的能
1: 力，70多年的能力了，
0: 70多年，
1: 对，
0: 而且它就是造燃气热水器起家的。
1: 是。
0: 第二点，你要选择什么？一定是选择它的新款了。
1: 对，
0: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新款的燃气热水器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更多的一些升级。第一个升级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
1: 变频风机，
0: 咱们今天变频风机，
1: 对，
0: 全部都是密封的。看，
1: 是
0: 从电机到整个的风路风道全部密封。这样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往外出风，不可能有外面的风再吹进来了。
1: 对，而且它的排风管啊是单向排风的，只能往外，不能往内。
0: 它有个阀门，
1: 所以更安全。
0: 它有个阀门，它只能这样打开，不能这样打开，所以相对来说更加的安全。 第二点，我们用到的是全新的无氧铜。
1: 是，
0: 这个呢就要说到我们的热的效率了，它热得够快，因为它的铜含量达到了99.9%。最近金价、银价
1: 是。
0: 接下来大家也注意到了，铜价也很贵。按照道理，金价银价贵，为什么会带动铜价？很简单，因为铜现在在全球的 AI 算力呀、包括说各种储存芯片上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金属。但是我们今天用到的是99.9%的铜，它的热传导更好，更耐腐蚀。相对来说，现在全球铜价上涨，也给我们造成了一定的负担，
1: 对，
0: 对不对？再包括说我们今天还有微焰的燃烧技术。以前呢，咱们今天这里的燃烧数呢是怎么样的呢？是
1: 13579，对吧？24680，对。
0: 现在我们可以一根一根的加，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操控的更加的精准了。
1: 对，
0: 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就可以达到的是双控温的出水温度正负相差1摄氏度就可以了，
1: 对，非常精确。所以不会出现忽冷忽热这个情况。
0: 的确，
1: 甚至还有一个叫旁通混水的这个技术啊，一般很多人洗澡的时候，如节约的话啊，他把这个热水身上湿淋淋湿之后呢，一关，因为你要涂抹啊，这个沐浴乳啊，包括洗头膏啊等等之类的，那然后再把水打开来冲洗身体。
0: 这个时候有人会下意识的先避开一下，为什么？因为国家标准，冷水一关，热水一关再打开，国家标准是只要在18摄氏度内，我们都认可，
1: 算合格。
0: 换句话说，我今天开到40度，出来的水是
1: 58度，
0: 我 OK。各位，58度的水，
1: 你受得了吗？
0: 你受得了吗？
1: 对，
0: 对吧？咱们今天停水再开，温差小于等于2度。那么2度是一个什么概念啊？跟大家说，
1: 40度到42度，
0: 可能稍微嫩一点的，比如说腋下的皮肤，你能够感受到。

0: 小温差，但是你如果说是手臂上的温度啊，手掌上的皮肤啊，你基本上感觉不到温度差别。嗯，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这个叫做恒温
1: 对
0: 燃气热水器，
1: 是这个性价比就应该讲它的档次啊，
0: 零温差
1: 啊，对
0: 对吧，零温差。嗯，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如果说各位要使用的话，咱们今天
1: 是
0: 也可以看得到。首先这是我们的最高的温度，可以烧到65摄氏度。
1: 对，
0: 但是请注意啊，我们一直到60，从55到65，它都是逐度升温的。嗯，甚至再往下，一直到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
1: 30摄氏度，对，
0: 也是逐度升温的。这点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嗯，首先我们的控温的这个范围大。
1: 对，更
0: 广。65度呢，您平时用来泡泡脚啊，哎，
1: 烫烫衣服呀，
0: 或者说有一些内衣内裤需要烫一下的呀，嗯，或者说是家里面有一些长期啊卧床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哎，需要把身上穿的一些东西你要泡一泡消消毒的呀，哎，用到65度就可以了。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不是冬天，上海有夏天，上海的夏天很热，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就开到30度就可以了。哎，30度是一点冷水都不要加。
1: 以前开37度的时候呢，你可能还要加冷水。
0: 对，
1: 有的是冷水稍微调多一点点，全部变冷水了，你又不舒服了。所以这个温度很难调。
0: 一个是温度难调，嗯，还有一点，你想想看，我好不容易把这个水烧到了37度，
1: 对，
0: 你再加冷水把这个温度降下来，哎，是不是白烧了？
1: 是，
0: 是不是白烧了？
1: 对，
0: 这个浪费的这个煤气算谁的？你的呀。浪费的这个冷水算谁的呀？算你的呀。
1: 对，所以30度刚刚好，
0: 刚刚好。
1: 洗完呢，你也不会再出一身汗了。
0: 对呀，
1: 对吧？舒舒服服的，
0: 这点
1: 但也是温热水在洗澡，
0: 的确是这样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还能够拥有到的是快速的燃烧的设备。哎，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价格是多少钱？
1: 对，
0: 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说之前我们都不用看这个我们的市面上的一些价格，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做到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政策，什么意思？东方购物之前的售价是2938和3292，这两个价格是随时可以看的。但是今天享受国补同等的85折，这句话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享受国补同等的85折，第一，要不要摇号？
1: 哎，不需要，
0: 不需要摇号了。
1: 你可能摇不到呢。
0: 第二，要不要去这个操作什么 APP 喽？在哪里去领了？不用了吧？嗯，不用了，
1: 不需要了。
0: 国补去年是普惠性质的，有一段时间是普惠性质的，嗯，到了下半年是抽签性质的，哎，对吧？每个礼拜还是每个月，他会有一次通知，哦，大家去那个什么云闪付自己去领哦。
1: 对对对。
0: 但是要抽签，嗯，今天只要你在东方购物买，嗯，就享受85折，只要你下单就享受85折，今天就是2498，或者16升2798。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怎么来选？家里面一厨一位13升，一厨两位16升，记得这样的一个标准就可以了。嗯，为什么？因为一厨两位用热水的地方多。第三点，来再给大家再送上一份好礼，也是东方购物给到大家的，满3件合作商品，满3888元送给大家400元的积分。这400元一算上的话，今天13升。2098，16升2398元，
1: 对，
0: 真的非常的给力了。那么价格这么给力，接下来就会有人说了，是不是售后服务？嗯，你这个要收钱，那个要收钱，最后羊毛出在羊身上呢？
1: 当然不是了，啊，东方购物的金牌服务依然给大家做保留，
0: 对，
1: 免费的送货，免费的安装，免费的拆旧，这个首先来说是一分钱都不花了，
0: 对，
1: 而且为了让你使用的更加安全，我们每年6到9月份啊。免费上门安检一次，
0: 对，
1: 你用一年我检一年，你用一年检一年，当然我们建议到8年啊，你再
0: 更
1: 换一台
0: 了啊，
1: 对吧？另外一点呢是国家标准啊，是1年的包修，
0: 对。
1: 但你说我要求高，我第二年、第三年我还要包修怎么办？在门店它差不多1年120元，2年就是240元，
0: 对。
1: 所谓的每年给你包修是要花钱买的呀，
0: 对，
1: 对不对啊？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的顾客直接享受3年包修，
0: 没问题。
1: 也就换句话来说，比门店省了240元，
0: 对。
1: 而且我们是36个月内。延期安装，
0: 对，
1: 所以现在没有拿到房子的，明年装修的，今天都可以把它拿下来，
0: 全部都可以拿下。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按照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现在水温42度。

用水所需。调水控温，同时用水也恒温，增加火排数量，控温细腻，加热快，热效更高，更节能，使用寿命更长久。恒温系统再升级，畅享零温差感沐浴。30摄氏度至65摄氏度逐度调温，给您更多温暖选择。水汽火电综合防护，保障家庭沐浴安心。3年包修，每年提供免费上门安检服务。

0: 各位，刚才您听到的这个声音，可能就真的不止八年的老旧机型了。
1: 这一般都是十年以上的。
0: 的确、
1: 啊，对。其实我丈母娘当年啊换机器，就是看了我们这个节目之后啊，哎，她觉得有道理哦，
0: 有道理、
1: 啊。然后她仔细一听，每次热水器打火的时候，哒哒哒哒哒，
0: 哎，打不着，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打燃之后还有那个刚才那个噪音比较大，
0: 呜的声音。
1: 原来啊，她习以为常，不以为然。但是后来了解之后，我跟你讲，她马上从安全的角度就更换了呀。
0: 而且还有一点啊，要问一下大家。国家有没有出台的标准说今天空调五年必须强制报废？
1: 还没有。
0: 电视机八年强制报废，微波炉十年强制报废，
1: 顶多
0: 没有吧？
1: 顶多电视机你看着有雪花，
0: 对，
1: 你顶多你冰箱啊，你制冷效果不太好，
0: 对，
1: 对不对？影响一点生活质量，
0: 是的。
1: 但这个不一样呀，
0: 这个东西我跟大家讲啊，燃气热水器跟水、
1: 火、
0: 跟电、跟煤气、
1: 对、
0: 跟火都有关系，
1: 对。
0: 而且咱们今天不夸张的说，燃气热水器要么不出事儿，一旦出事儿，很有可能是说很有可能
1: 出
0: 事你一家人的事情。
1: 对对对。
0: 所以国家有强制报废的条件，
1: 对，
0: 八年判废，
1: 嗯。
0: 至于判废了以后你继续使用，那么所有的后果都要由你自己承担了。
1: 是的，
0: 对吧？
1: 因为说句实话呢，这个牵涉到一个安全的问题了，
0: 对吧？对的。
1: 所以不是你这个家庭能够承受的，
0: 是的。
1: 而且呢，谁愿意去冒这样的风险呀？
0: 当然呢，
1: 我们的生活现在多好呀，对吧？
0: 对呀，
1: 全家人生活幸福、平安、喜乐，对吧？但是万万一你说有这个安全隐患在，哎呀，十多年了，甚至有人一掰手指头已经十五年以上了，
0: 哎呦，
1: 对不对？
0: 该
1: 真是要该换就换了啊，
0: 的确，
1: 对不对啊？你想嘛，这不仅是一个安全的问题，第二呢，说实话，你就用的太早的这个机器吧，技术
0: 现在
1: 各种都洗得不舒服了呀。
0: 对呀、啊，跟现在的洗澡的这个工程能一样吗？
1: 对，
0: 当然是不一样的。你想想看，以前我们觉得水忽冷忽热是因为它还没烧稳定，
1: 哎、
0: 烧一会儿就好了，我热水多放一会儿。那么我们反过来就要来问了，水费它帮你交吗？煤气费它帮你交吗？
1: 就是啊，
0: 不是的呀。所以我们非常的简单啊，
1: 嗯，
0: 为什么建议大家八年换？第一，现在这样的新闻可以说在朋友圈也好，
1: 哎，
0: 或者说是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面好，经常看到有孩子发出来的。
1: 大家看啊，像这个是超龄服役仅24天，燃气热水器起火爆炸，
0: 哇，
1: 这个标题就很吓人了。很多人一看，哎呦，这有点还可怕的啊。
0: 对，
1: 然后呢，热水器寿命最长8年，超期怎么样？当心中毒，
0: 哎呦，
1: 对吧？而且你看啊，上海燃气发布啊，这个用气的安全提醒，寒冷天气使用燃气热水器要注意事项。
0: 对，
1: 现在这个天气冷不冷？
0: 就是冷
1: 的，大家都已经感觉到很冷了呀，
0: 对，
1: 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还有什么的危险？热水器超期使用很危险，赶紧做更换。
0: 的确，
1: 为什么要更换呢？您看一下啊，这里写的很清楚，热水器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过年限会导致元器件的老化，增加漏气的可能性。
0: 对，
1: 导致废气倒灌、吸火、一氧化碳中毒以及爆炸等等。
0: 对，
1: 每一个字眼听起来都是触目惊心的。
0: 所以你看啊，刚才这个多篇文章当中提到的这个八年，
1: 对，
0: 这个八年到底是谁来的？
1: 谁说的？谁规定的？
0: 我说了算。我说了算吗？不算。大刚老师说了
1: 也不
0: 算，
1: 我也不算。
0: 刚才那些小编说了也不算，国家标准说了算。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和劣规则，不只是燃气灶哦，还啊不只是燃气热水器哦，
1: 啊，
0: 还有燃气灶、哦、
1: 一样的燃气设备，
0: 还有你家里面的那个地暖炉哦，
1: 嗯，
0: 也算这个东西哦。
1: 对，只要是燃气设备，
0: 只要是燃气用燃气的这个燃烧设备就算。好，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8年，
1: 嗯，
0: 往前推，现在2026年了吗？
1: 对，
0: 往前推8年，
1: 啊，
0: 2018年，我甚至说呀，
1: 哎，
0: 你2019年
1: 的
0: 现在也应该了解起来 了
1: 、啊，是，
0: 为什么现在要了解起来？
1: 嗯，
0: 非常的简单，我们来举个例子啊。8年前，或者是有些，我知道你肯定不可能真的
1: 8年
0: 换的，
1: 可能10年以上了都有，
0: 你可能都是10几年的，
1: 对，
0: 对不对？因为你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燃气热水器，
1: 嗯，
0: 你现在把你家里面那个百叶窗打开，外面应该外观很好，因为百叶窗它阻挡了大部分的油污，
1: 对，
0: 它甚至那个白壳子还非常的好看，
1: 哎，
0: 但是你把它打开来，你来看这里面油烟其实已经
1: 糊口不入啊，
0: 糊满了这个风扇的马达，
1: 对，
0: 再来往下看，这个是叫做全铝的一个热交换器，
1: 嗯，
0: 全铝的热交换器，铝的
1: 导热速度没那么
0: 好，导热速度没有那么快，
1: 第
0: 一点啊，第二点，铝啊，金属活动性顺序太强了，
1: 容易
0: 它里面有特别特别多的水垢，
1: 嗯，
0: 这就容易造成原来你买的13升的水垢一多了以后，这个热交换器变成了10升， 甚至我看到个别的啊，
2: 真的是有把这个热燃烧器直接对半剖开来以后，里面一半全是水垢，
1: 有
2: 一半全是水垢，
1: 就是
2: 说句实话，这个也真的不好，哎，然后就容易出现什么倒灌废气、哎爆炸，但这种东西很恐怖。但是你说啊，最近应该没有发生这样的新闻，但是忽冷忽热你受得了吗？哎，忽冷忽热你应该也受不了吧？嗯，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
1: 对，
2: 有一些血压呀、血管脆弱方面的问题，
1: 是是是，
2: 你忽冷忽热，尤其是一些专家啊，说到了冬天，切记忽冷忽热，一定要做好保暖。
1: 对 对。
2: 但问题是，你穿衣服的时候可以做好保暖，棉衣、棉裤、棉毛衫、棉毛裤、毛衣、毛裤、羽绒衣、羽绒裤都可以。
1: 但洗澡不穿衣服。
2: 但是你不穿衣服的时候怎么办呢？
1: 对，
2: 就是要靠水温稳定了。
1: 对。
2: 那今天来，水温稳定到什么地步啊？我们分三步。
1: 好。
2: 水温怎么来稳定啊？分三步。第一，电脑芯片，每秒钟几千次、几万次的计算，水、气双调精准控温。燃气热水器烧热水就是火大点儿、火小点儿，
1: 对，
2: 水多点儿、水小点儿。
1: 是。
2: 那么多0.1升的水，或者是0.1毫升的水，多0.1毫升的煤气，都是由这块电脑芯片的。人演算速度再快，手速度再快，不可能比电脑快，
1: 对，
2: 这点大家已经被证明了，要不然现在研发 AI 干嘛呢？
1: 是。
2: 好，第二步，大脑厉害了啊，大脑厉害了，它得有实践的手去操作呀。
1: 对啊，
2: 实践的手是什么呢？来，看到这边，这个就是我们的微焰燃烧技术，加上35段宽频控温技术。
1: 以前你记得吧？你家热水器最低温度37摄氏度，
2: 对，
1: 最高温度55摄氏度，
2: 对，
1: 差不多就这个温差范围。
2: 30摄氏度，
1: 我们低可以低到30摄氏度，
2: 对，
1: 高可以高到65摄氏度，
2: 对，
1: 所以它的温差范围很大。
2: 对，
1: 第二点
2: 是逐度控温。
1: 对，但你说你温度往上走要好一点，你35、37到35就难了，
2: 对，
1: 35到32更难了，32到30怎么来控制呀？它甚至可以低到1排火排来给你吊着这个火，这全部靠的就是我们更新。
2: 而且
1: 这个技术，
2: 一排火排，它还可以分大中小火三档来进行调节。好，这是大脑和双手的配合，这是打个比喻。那么那又要说又有一个问题了，比赛员和裁判员，运动员和裁判员是同一个人，谁来进行判罚呢？来，又出来了，这里叫做双温度传感器，这个就是负责做裁判员这个角色的。
1: 对，
2: 进水我先测一次温，出水我再测一次温，让我们的出水温度第一更加的精准了，正负1摄氏度，你标40度，它不会出42度的水，不会出38度的水，
1: 是，
2: 就是39度到41度之间，
1: 没错，
2: 互相的徘徊。好，问题又来了，除了这个还有什么作用呢？非常的简单，你夏天烧水和冬天烧水用的煤气能是一样的吗？
1: 那不一样，
2: 肯定不一样啊。
1: 对，
2: 冬天肯定要火猛一点，烧得快一点，因为水比较冷。哎，夏天天然就30几度了，我干嘛还烧水啊？
1: 是，
2: 甚至有的时候就直接出自来水就可以了。
1: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要靠它来精准控温的。而且我们今天精准控温到什么地步呢？来给大家阐释一下，你看，
1: 好，
2: 这是室温，
1: 对，
2: 看到没有？刚才我一直在说的叫做双重控温，第一重控温是先测室温。室温就等同于水的温度，差不多吧？
1: 对，就是我们室内温度，
2: 差不多的室内的温度就跟水的温度的一样嘛。现在室内温度24摄氏度，因为我们现在也不是有空调，哎，对不对？那如果说等到再冷点，没开空调的时候，是不是只有10几度？
1: 对，10来度。
2: 一般来说，你装燃气热水器的地方也吹不到什么空调，
1: 是
2: 在厨房间嘛？
1: 对对对，
2: 对不对？所以大概也就10来度，甚至冬天冷的时候几度都有可能。那它就要开始烧大火。那怎么来烧大火呢？很简单，我们就是把它调节好了以后，你看都是
1: 逐度精确控温
2: 调节的。
1: 以前到50度以上呢，它就5度5度跳，模糊温度了。那我现在。对吧？
2: 我说句实话，
1: 没那么精准。
2: 5度5度往上调的原因，是因为以前控温没有那么的精准。哎，我们今天现在从30到65度，每一度都可以精准的调节，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所以这就是你十几年前的它整个的设备，它用的芯片跟我们今天所用的是完全不一样了，对吧？
2: 你要烧得快，我们有99.9%的纯铜热交换器，我们又有7大火排，烧得足够快。你要烧得稳，我们有电脑芯片，有我们的温控技术，有我们的双重测量，让大家又快又稳。那么好，接下来就来了。 你这个配置提上去是跟买车一样的。现在我要两驱的，我现在要这个油电插混的，
3: 对，
2: 我还要现在最好来个辅助驾驶系统的，哦，我最好还来给我那个什么鸿蒙的，这个
1: 可以啊，
2: 都加上去。
1: 你配置越高嘛，那就加钱喽。
2: 来，哎，我们今天啊，其实在市面上的价格，13升早就超过3000多块钱，14升早就超过4000多块钱了。但是东风购物之前的价格呢是2938，16升是3292。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发同等的国家八五折。
3: 是，
2: 现在国补，如果说你想领，必须怎么样呢？
3: 要摇号，
2: 去抽签，去摇号。
3: 对，
2: 我们今天不需要抽签，不需要摇号，只要你今天下单了。就享受八五折，现在国补也就八五折。
3: 对，
2: 国补也就八五折，
3: 是
2: 价格2498。如果说选择16升，2798。还没完，各位观众朋友们，还能再享受到东风购的满3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这个满3888是不是很简单了？
3: 对呀，
2: 这两个满3888太简单了。
3: 是，
2: 你到时候买点什么牛羊肉凑凑单，
3: 对，
2: 或者是买点巧克力凑凑单啊，400块钱一拿就相当于是2098。哎呦，或者2398。
3: 对，
2: 而且我这样强烈建议大家，买大不买小，
3: 是
2: 买大不买小。买大升数的，你家里面的房间一旦用水多了，或者最近有准备家里面可能会有添丁的情况的，哎，一定用水量特别的大，
3: 是，
2: 尤其是小朋友的贴身衣物，爸爸妈妈一定不放心拿洗衣机洗的，
3: 对，
2: 那一定选择我们今天热水器，对，没有任何的问题，热水泡一泡。好，再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售后服务，可以说让你100个放心。
1: 对，我们首先是送货免费的，安装免费的，包括拆旧也是免费的，
2: 对，
1: 这就不用花一分钱了。
2: 对，
1: 每年6到9月份上门安全检查一次，这是我们的职责，要帮助你共同把握安全的阀门。
2: 对，
1: 对吧？好了，第三一点，我们是国家标准一年包修，对吧？你第二年、第三年，你说我要再包修，那你加钱120块钱一年，两年的话就是240块钱。
2: 是，
1: 我今天直接给你3年包修送给大家，
2: 没问题。
1: 所以等于变相又给你省了240块钱。
2: 对。
1: 同时你说我现在还没有装修，我还没拿到房子，没关系，36个月内延期安装。
2: 对，
1: 所以你完全不用有时间上的担心。
2: 记得啊，我们是用八年的每年的6到9月份上门安检，第9年对不起应该更换了啊，再次强调第9年应该更换了，因为这是国家的规定，好吧。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今天我们享受国补的同等八五折，享受国补的同等八五折，只不过一，我们没有门槛，直接买就享受八五折。
1: 对。
2: 第二，给到大家不需要去下载 APP， 不需要各种手机上的操作，只需要您今天下单，
1: 直接下单，
2: 直接立减，还能参加到同盟购的活动。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4: 今年以来呢，受到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特别是做成一台热水器当中特别重要的锅炉的心脏部分，比如说铜，包括它的热交换器，包括它的这种变频风机所用到的不锈钢钢材，价格都在往上调整，甚至能源相关人员告诉我们说呢，涨幅达到100%以上。所以基本上在它的终端销售价格当中，13升机器为例，已经达到了4000多块钱朝上的价格。但相同品质，东方购的价格一直是大家的首选，不但是品质更高，价格也是更加划算。
5: 9月29号早上7点多钟，当他来到水龙头前开热水准备洗脸的时候，意外突然发生。

0: 十号晚上，厨房的热水器突然发生了意外。
1: 然后我老公说是他上厕所洗手间，然后最多没有十秒钟，砰的一声。
0: 原来是热水器发生了爆炸。董先生的妻子说，当时董先生吓得提着裤子就往外跑，不一会儿房子里面已经是云雾缭绕。等他们回过神来后，才发现是厨房的热水器爆炸了，
1: 声音可大了，我老公以为就是电梯掉了。
2: 中消协特别警示，燃气热水器由于通常安置在空间较密闭的厨房等处，可能会供氧不足而使天然气燃烧不充分，引起有毒气体一氧化碳中毒。如果燃气热水器超期使用，将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3: 一直以来，能力都在前期研制世界尖端的技术，自产率高达90%，以匠人之心塑造能力。热交换器顾名思义，需要把燃烧产生的热量传导给水，导热越好，换热越快。这一切的精益求精都要从一块铜板开始讲起。这就是我的故事。我还有一个兄弟叫赤片，他是我们家族的骄子，特有的孔形截热结构和边缘侧弯设计，扩大了热交换器面积，同时提高了热交换效率，使高温烟气与水充分进行热量交换。除此之外，它的一体成型也能保障它寿命很久久久久久久。这完全归功于眼前的大家伙——日本进口全自动铅焊炉。它采用网袋式设计，800摄氏度高温下完成铅焊，确保换热器各部件间焊接质量的稳定性。当然，一家人需要整整齐齐接受最后的检验，多重工艺的把关，耐高温耐腐蚀啊！这就是我，来自一个热交换器的自白：能率、专注、恒温。

0: 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担心啊，我们今天买了新款以后，因为新款你功能多嘛，
1: 对，
0: 包括说你的升数大嘛，我装不下怎么办？首先我们来说啊，我们今天所有的设计都来说啊，我们今天所有的设计都要比老款的能率要更小、
1: 更窄、
0: 更薄、对，更窄。具体是多少呢？我们是57.5公分的宽，35.5公分的57.5公分的 高，
1: 对，
0: 35.5公分的宽，
1: 对，
0: 然后16.5公分的
1: 厚度，对，
0: 啊，就是这个，16.5公分的厚度是不是很薄？
1: 对，非常薄，比原来薄多了。
0: 16升的是53.8公分的高，34.5公分的宽，14.7公分的。这个哦，对，刚才那个是16升的，
1: 对，
0: 现在是13升的是14.7公分，
1: 对对对，
0: 所以各位根本不用担心装不下，根本不用
1: 担心装不下。老款机器原来那个位置，你放新款机器，它还空间还大一点，绰绰有余、
0: 啊。还有第二点啊，跟大家来说一下，第二点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年前保证肯定是能够装，
1: 没问题，
0: 装得上的，没有任何问题、
1: 啊。
0: 所有的安装，您如果说着急的话，来现在打
1: 电话。
0: 所有的安装，您如果说着急的话，来现在打电话定下来以后，我们就有人马上跟您联系了。大概是什么时候来进行安装？关键的是大家现在需不需要？首先来看一看啊，首先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外观、啊，
1: 更窄。
0: 对，为什么窄呢？
1: 更薄。对，
0: 来说一下啊，这两块板儿，哎。这两块的 KT 板
1: 是
0: 原来是能率的老款机型，
1: 对，
0: 它至少这里薄了我一个手指头的粗细，
1: 对对对，
0: 薄了一个手指头啊，这里也薄了一个手指头，
1: 是，
0: 所以宽上面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整个厚度大概就是我这么一扎，就这么一扎，所以你看这是我们13升14.7公分，
1: 对，完全放得下，
0: 你家里面啊原来那个百叶窗放得下的。这个一定能放的，
2: 而且空间还大很多呢，
0: 空间还多很多呢，
1: 小巧呀，
0: 对
1: 吧？所以你富裕空间更大，
0: 非常薄，非常薄，特别适合咱们上海的这种老公寓、老公
1: 房，对对对，小户型的厨房间啊，
0: 放得下的，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2: 第二呢，它整个液晶屏显示比较大。
0: 对，
2: 我说句实话，好多老年人啊，他这个眼神呢，包括我自己在内啊，他眼睛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好了。
0: 对，
2: 他这个液晶显示屏，大家看得清楚呀。那你说现在？

0: 那我看到这个数字25度是什么呀？
1: 是室内温度，
0: 是你室内温度，
1: 常温。
0: 如果你家厨房间你没有开空调，估计也就10多度啊。
1: 对，
0: 那我这个温度就让你时时刻刻了解你现在室内温度是多少。
1: 对，
0: 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调一下，按一下，它就调整的是水的温度。
1: 对，
0: 最低30度。哦呦，你说这个厉害了。30度厉害在什么地方啊？你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天，你全冰冷的水，你去洗碗、洗菜、洗衣服的时候，你是不是这个骨头骨缝你都觉得这个冰啊，钻心的疼，
1: 尤其是
0: 痛呀，对不对？
1: 我的就是像长辈啊，在这里。有一块红红的，
0: 冻疮都出来了。
1: 为什么要省这点
0: 啊？对呀，
1: 没有必要。
0: 你这30度的水，它不烫，也不会把菜叶子烫坏了，
1: 对，
0: 也不会说更多的浪费你的燃气。
1: 对，
0: 但是你的手啊，你洗菜做家务的时候舒服多了，
1: 的确，
0: 对不对啊？这个夏天洗澡的时候呢，这个30度的水啊，
1: 也够了，
0: 不会出汗了。
1: 等到你真的要热起的，其实我觉得到45度左右洗澡已经很烫了。
0: 对，
1: 有些女士她希望能够再多一点，47度，我个人觉得也够了。你真的要到65度是干嘛呢？泡脚，
0: 烫烫衣服，
1: 烫
0: 一些需要消毒的东西，对不对啊？但是以前你记得吧？50度以上，它是5度，就是50到55一档。55到60一档结束了，
1: 而且就到60啊，今天我们可以到达65摄氏度，
0: 对，
1: 说明我们什么？来说明我们今天几大元件升级了。第一，我们的热交换元件升级了。
0: 对，
1: 原来的铝它到60度能不能够承受得住？能，但是它不能长期60度。为什么？非常的简单啊，长期60度，铝它就开始跟水当中，因为我们自来水当中它不是纯净水，它不可能跟实验室一样只有 HRO，
0: 对，
1: 它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离子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碳酸盐在里面的。因为你自来水你要放漂白粉嘛，
0: 对，
1: 时间长了里面就开始有这个
0: 水垢，
1: 时间长了以后这个水垢就占了这个水箱的一半，
0: 还有会堵住管道，
1: 就堵住管道，
0: 对，
1: 那么水就小了。现在有很多燃气热水器在打开过程当中发出来那种呜的空烧的声音是什么？水垢把进水管堵住一半，水不够，这里的火在空烧这个铜，空烧这个铝，那当然会发出
0: 呜呜的声音了。所以我们把这个材料上根本上给你提高了，
1: 对，
0: 提高到什么呢？纯度高达99.9%的铜，
1: 铜就真的能够那么好吗？
0: 啊，
1: 我就问一下大家
0: 啊。
1: 古代到现在的金属用品，中国的青什么器
0: 啊？
1: 青铜器。
0: 对，
1: 明不明白？
0: 上海博物馆
1: 铜的东西它能够放这么久是有道理的，它耐腐蚀嘛，对不对？这点大家应该都明白了啊。所以大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来说到了，咱们今天耐腐蚀的好处还有一个好处是它的热交换性更快。为什么现在那种高端的游戏电脑要用铜来做散热器
0: 导热快？
1: 就算你用水冷也是把这个铜塞到这个水里面去，让铜，就是因为它导热快。
0: 是，
1: 你原来煤气你在这边烧，你在这边烧煤气，你要把这个铜铝烧热可能要很久，铜它烧得更快，加热更快，你出热水也就更快，你不用在那边等半天冷水放啊，对不对？
0: 对。
1: 第二点，我们要稳，烧得快还不行啊，烧得稳。你来看啊，电脑芯片每秒钟几千几万次的计算，我到底要用多大的火去烧多少的水，它来算。第二点，我们有双温度传感器，进水控温，出水控温，温度控制到正-1摄氏度，你选择的是40度，它不会出现38或者是42度这样的温度，出水温度精准控制，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然后再来看啊，咱们今天还能够做到微焰燃烧技术，
0: 是
1: 很多的人还在问最快什么时候能够安装。各位，我们今天能率全天7×24小时，全年无休，
0: 对，
1: 随时等待。
0: 嗯，
1: 这里是我们的燃烧器，也就是其实说白了，这个就是你的灶台，
0: 就是火牌嘛，
1: 就是火牌，
0: 对，一排一排火。
1: 如果把上面的炉子比喻成是个水壶的话，
0: 对，
1: 这个就是灶台，
0: 对，
1: 你是有一个灶台，还是有一排灶台，能力不一样吧？
0: 对，
1: 而且你这个灶台，
0: 你控制到什么程度，
1: 每一个出火孔都能够精准控制，
0: 是，
1: 是不是也不一样？
0: 当然，
1: 那谁来控制？不用你来控制，
0: 哎。
1: 电脑芯片来控制，
0: 对，所以这个配置非常高啊。那越是配置高的时候，它带来的享受、安全性，包括它使用的这个舒适性和稳定性也越好，
1: 价格也
0: 越
1: 会越来越贵。
0: 对，
1: 您自己来看看啊，这13升和16升基本上在市面上的价格是在3000多和4000多，东方购物的售价2938。

0: 16升3292，但是大家都说有国补，我等摇到国补再说。哎，但是你什么时候摇到不知道，
1: 是
0: 对吧？不知道。我说个很惨痛的经历，去年年底我也想摇个国补去买车，没摇到，损失15000。哎呦，
2: 所以你别看啊，这个摇到和没摇到还是，那今天不用你摇了呀，
0: 这不用你摇，
1: 我们等同于国补，
0: 直接享受国补同等折扣，
1: 对，
0: 85折，
2: 就换句话来说，
0: 2938降到2498，降了接近500块钱。
2: 你摇一般要一个星期，
0: 对，
2: 对吧？这个星期摇，下个星期出结果，
0: 对。
2: 第二，你到时候有没有结果你还不知道，
0: 你摇到了，而且你摇到了，你只能去买这个燃气热水器，
1: 对呀，对呀，对呀。
0: 然后16升呢，是我们今天85折的2798。来，这两个您自己来算一算，今天要下单。
1: 对，
0: 另外还能再享受到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相当于是13升啊，2098。哎，16升呢，2398。至于我应该买几升，你自己看，家里面
2: 是一个卫生间，
0: 一厨一卫的13升。一厨两位的16升，
1: 对，
0: 不用想了，直接闭眼入，好不好？嗯，
1: 而且呢，售后服务完全不用你来担心，免费送货，免费安装，免费拆旧，
0: 对，
1: 不用多想。而且呢，每年6到9月份免费上门替你安全检查一次，国家标准一年包修，我们直接给你升级到3年包修，
0: 对，
1: 同时36个月内啊延期安装，你都不用有任何的担心，
0: 对，
1: 明年装修、后年装修都没问题。
0: 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能力这个历史是非常好，
4: 能力把子老好了，
5: 有65年的历史啊，
4: 这个虚老的把子好了，不像老少用那种热水器。我假使我另外只我要打菜了，再要做啥了，一开我有就打，要么就没办法打。
5: 那个洗澡那个水嗡嗡响啊，就怕爆炸，而且呢，有了小孩以后啊，洗啊也不方便。
4: 现在不管了，随便侬去用好来开，一眼都不影响。
5: 哦，我们家是32厅的房子，两位我们一起洗澡，那个水哦速度很快，
4: 我您形象倒好。
3: 现在我家的3套房子里面，我父母、我儿子他们通通用了这个热水器。
4: 刚屋里向搬上搬了好几次了，但是我始终就是相信搿只能力牌子，我就一直用搿只能力牌子。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呢还有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家里面的老旧燃气热水器不要再来等待了。那么多老算老，多旧算旧，这是要有一个标准的。
1: 对，
0: 我们在这边说啊，我说了也不算，大刚老师说了也不算，
1: 是
0: 随随便便你随便找个人，谁要有权威的机构来说。那么谁是权威的机构？国标，对吧？国家出台的标准，行业标准也好，包括说我们的这个产品标准也好，
1: 对，
0: 燃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就是8年，
1: 对，
0: 而且它的每一个字写的都非常的明确，叫做应为8年，应这个字儿代表着是应该，它没有建议是8年，可以是8年，
1: 就是8年，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今天可以赶紧来换。换句话说，我们往前倒推8年的话，是2018年，
1: 是
0: 今年2026年嘛？
1: 对，
0: 再往前倒推2018年就可以来进行更换了。那么家里面如果说是这种老旧的燃气热水器，不仅仅说啊，它有一些质量问题，而这些质量问题一般来说都会出现的比较的危险。
1: 对，
0: 比如说有一些废气啊，那你说，我们今天什么？其他的一些废气就算了，哎，对吧？闻闻臭的，
1: 你要一氧化碳，
0: 但是你一氧化碳这个东西，因为煤气就是容易中毒的嘛，
1: 是
0: 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选择到好一点的燃气热水器非常的重要。第二点，你还没遇到明火呢，
1: 对，
0: 你遇到明火呢，那燃气热水器恰好又是个跟电、跟水、跟火、跟煤气都有关系的东西，所以国家出台了一个强制报废的国家标准嘛。那么问题就回来了，你既然强制报废了，国家也劝你强制报废了，咱们就听国家的，
1: 对，
0: 对吧？
1: 对，该换就换，对吧？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我说句实话，咱都不差这大概2000多块钱，
0: 对，
1: 但是你一管就管你8年呀，你踏踏实实用的时候，你心里根本就不用有任何担心，
0: 是啊，
1: 因为它毕竟在所有家用电器里面，它是和水、跟火、跟燃气、跟电都息息相关的，它要么不出事儿，它出事儿，问题就比较严重。对吧？
0: 对，
1: 所以这些情况呢，我们还是要高度的提起你的这个警惕心，
0: 对，
1: 对不对啊？
0: 但是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6分钟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享受国补同等的8.5折，不需要摇号，不需要下 APP， 不需要等待，
1: 直接下单就打，
0: 直接下单就享8.5折。还有最后的5分钟，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能绿 A10 系列燃气热水器您的家庭热水管家，一键加大热水量，供应多点用水所需，调水控温，同时用水也恒温，增加火排数量，控温细腻，加热快，热效更高，更节能，使用寿命更长久。恒温系统再升级，畅享零温差感沐浴。30摄氏度至65摄氏度逐度调温，给您更多温暖选择。水汽火电综合防护，保障家庭沐浴安心。3年包修，每年提供免费上门安检服务。
1: 欢迎回来，来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很多人都在说，你说的这8年判废到底有没有真实的案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国家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第其中的这一条这一款说了啊，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热水器判废年限应为8年。第一个字儿废，废是什么意思？不能再用的意思嘛，对不对？
2: 对。
1: 应是什么意思？不是商量的语气，是告知你就是8年。国家不会强制监督的，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天天敲门，你这样你到8年了要换，没有的，
2: 所以要自己建立起安全意识，
1: 自己要对自己的安全负责。
2: 其实由于它时间过久之后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在很多的新闻当中其实都有看到，比如说超龄服役仅24天，燃气热水起火爆炸，
1: 哎呦，
2: 烧成这个样子，可怕不可怕？你家愿意承受吗？
1: 对，
2: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超期你当心中毒，因为一氧化碳的泄漏，是吧？它橡胶的这个产品，它都有时间的寿命的。尤其天气一冷之后啊，更是要注意这些安全的这个情况。这个天已经是很冷的这个天气了啊。那么同时呢，你看一下，8年必须更换，要不然的话呢，它元器件老化呀，增加漏气的可能性呀，导致废气倒灌、熄火、一氧化碳中毒。
1: 最后的3分半钟的时间了，咱们不能多说了。想要换换能率，大家肯定非常的认可，因为毕竟是70多年的老品牌，而且又是我们今年的新款，为大家来做的宽频控温的。今天我们都不说市面上的价格了，东方购物自己的价格，享受同等国家85折，不需要摇号，不需要等待，不需要 APP， 只要下单立减八，立减到85折，
2: 来
1: 2498。16升2798，算上东方购物的活动，相当于是满3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的话，13升2098，16升2398。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才有可能先插队再减5元，02151119900。

欢迎来到能力工厂，今天给大家介绍热水器燃烧器中的优等生——能率高效燃烧器。首先看到的是这块薄瓷四三零不锈钢，它与生俱来的耐高温、含碳量低等优势十分明显。瞧瞧人家的用料，不会生锈、积碳和沾灰尘。至于防回火、防爆燃这种种小儿科技，当然也是手到擒来。说起来，这种不锈钢制成的燃烧器在出厂前都需要经历十多次的冲压成型，再经过自动点焊设备进行精准点焊，这样才能让燃烧配比达到最佳状态，成为燃烧器中真正的优等生。你可以永远相信大机器的精准。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分段燃烧功能，精准调节水温，自动切换燃烧火力，可以达到低至32摄氏度，适合冲量的温度。同时，它不但高效节能，还减少了燃烧废气对大气的污染，更加绿色环保。这也让它在众兄弟姐妹中脱颖而出。看来，能率致力于用匠心精神，实现人类与生态无比舒适的生活方式，不忘初心，专注恒温。果然是别人家的工厂。一直以来，能率都在前期研制世界尖端的技术，自产率高达90%，以匠人之心塑造能率。热交换器顾名思义，需要把燃烧产生的热量传导给水，导热越好，换热越快。这一切的精益求精，都要从一块铜板开始讲起。这就是我的故事。我还有一个兄弟叫赤片，他是我们家族的骄子，特有的孔形节热结构和边缘侧弯设计，扩大了热交换器面积，同时提高了热交换效率，使高温烟气与水充分进行热量交换，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免香阁人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6: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啊，听很多身边的长辈说，哎呀，这个天一冷，对吧，总感觉自己这个关节啊有很多地方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啊，就会感觉自己身体不如以前那么的硬朗。确实啊，在我们这个年纪上去之后呢，我们这个骨骼也在不断的退化，尤其啊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二型胶原蛋白都在逐渐的这个减少。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年纪上去之后呢，都会发现说二型胶原蛋白的流失对你整个的骨骼关节有非常大的影响的话，要做到特别好的来补充。那咱们今天非常好的品牌，我们的优乐驰二型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带给大家，帮大家补充到非常好的五大的核心营养物质，尤其它单粒当中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非常之高，而且我们今天原装进口的产品还给到大家我们非常优惠的价格之外，还有这样的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人体的整个骨架是包括骨头和关节两部分，骨骼支撑了我们身体，同时有了关节我们才能灵活运动。所以当我们到了一定年纪时候，无论是骨头还是关节它都处于退行的状态，所以你会发现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啊是僵硬的，要运动一会儿时间你才能运动开，而有的时候晚上你可能会经常会有那个抽筋的那个感觉，那么有可能意识是你骨骼里面的营养成分在慢慢的流失，所以我们现在不但要补充营养，而且要把这些营养留在你的骨头和关节当中，这就比较重要了。
0: 是，其实啊，我们在一个权威的一个来源数据带大家来看一下，其实你不仅我们说整体骨骼要健康，不仅是要关注我们的硬骨，还要关注我们的软骨。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其实啊应该是很高的。但是您从30岁开始看我们这个，你看图示啊，直接它的这个流失量就开始变大了。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对吧，这个关节老是出现一些不舒服的问题，甚至补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钙呀，对吧，维生素 D3 呀，
1: 对，
0: 都不怎么补得进去，这个就是跟我们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是很有关系的。
1: 一方面是流失，另外还有一点就在这个分值前，是我们身体自己能合成而且大量合成的时间，
0: 是
1: 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它的合成就开始下降，伴随着身体流失各种各样问题才会来。
0: 对，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你自己啊没有怎么能够合成这个二型胶原蛋白，年纪上去了在家本身流失也很厉害，那么我们把这个骨骼当中的一些啊结构放大给你来看，
1: 是的，
0: 它里面就会逐步出现很多的一些空洞，就整个的骨骼它的这个致密的结构就不如以前了。
1: 是的，所以当我们的骨架和我们的软骨的架构搭得致密的时候，无论是钙还是氨糖它能留在硬骨和软骨当中，
0: 是
1: 就好比我们那个钢筋水泥，钢筋支架搭好之后你才能往里面去灌水泥，否则水泥是灌不就是会流失掉的。
0: 是，
1: 所以我们现在随着年纪增大，你是首先你的支架你的构架开始缺失，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补钙补氨糖的效率就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0: 是，
1: 而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状态，要让我们的软骨构架依然可以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就要给它相应的营养支持。
0: 对，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样特别好的产品啊，优乐驰大品牌，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二型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而且呢这样的一盒当中啊它是有到独立的300，总共呢是30粒，而且300里面还有一个单独的这样一个塑封的一个包装。这个单独一个产品当中每天您啊就是说吃一粒，但是一粒当中我们开场也讲了是含有到非常好的五大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首先我们里面就会有到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在它的核心上面我们给大家标示得很清楚哦，一粒每天您吃一粒补充到的二型胶原蛋白足足就有到40毫克。
1: 对，
0: 邱老师啊，这个在市场当中属于这种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的产品来讲，它这个单粒的含量是不是很高？
1: 很高，我们市面上经常看到的二型胶原的含量大概在10毫克左右。
0: 是，
1: 我前两天刚刚看到也是一个朋友推荐我的那个产品，我看了一下，
0: 是
1: 还是10毫克左右
0: 哦，
1: 所以我们能做到40毫克，你想想这个量是多少？
0: 是，
1: 所以我们说啊，平时身体我们搭那个构架
0: 啊，
1: 你要有足够多的材料，才能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关节给到相应的营养支持。
0: 是，
1: 但是如果量不够的话，你这个地方也要一点，那个地方也要一点，不够用。而我们今天40毫克， 足够多的量来让身体各个关节部分都能拿到它相应的营养。
0: 嗯，但是它里面又不是一个单一的植蒲虫这样的二型的胶原蛋白，它还有别的结合到了非常好的四样的复合成分。我们主要讲里面额外的三样。其实我们给大家补充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以后，里面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你看胶原三肽，哎，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软骨也需要这个成分。
1: 您看到了，其实胶原三肽是胶原蛋白的，就是肽类的那个状态，
0: 没错，
1: 就好吸收的状态。
0: 嗯，
1: 这个胶原是我们硬骨的构架，
0: 哦，
1: 二型胶原是我们软骨的构架。
0: 嗯，
1: 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硬骨软骨的构架全部给到相应营养支持。嗯，那么接下来大家发现钢筋一根根竖起来的时候，要把它扎起来吧，
0: 嗯，
1: 要把它约束起来，
0: 是
1: 靠的就是鲣鱼弹性蛋白。
0: 哦，
1: 那么有了鲣鱼弹性蛋白跟我们的胶原蛋白二型胶原蛋白相组合的话，就好比我们那个沙发的弹簧，
0: 嗯，
1: 它可以让每一个弹簧都能固定在它固定的位置。
0: 嗯，
1: 那么接下来就是三组果粉，早上起来您觉得人像木头人一样，
0: 嗯，
1: 风一吹你的关节就给你报警一下气象预报，你经常晚上骨头经常有抽抽的感觉，
0: 嗯，
1: 你需不需要来解决一下？
0: 嗯，
1: 所以天然的三组果粉来帮到大家，
0: 嗯，
1: 没有什么额外的那个让大家担心的成分，
0: 嗯，
1: 所以这四个成分的组合，就是让我们不但可以更快的解决我们身体的体感，
0: 嗯，
1: 同时给到我们最终身体每天代谢之后需要额外补充的这些营养支持。
0: 嗯，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已经感觉到说尤其是在冬天对吧，关节特别容易出现不舒服的，嗯，特别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很大占比的人群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对吧，骨质流失比较的厉害，还有一些早起屈老师讲的这个沉僵的这个问题，或者平时你是比较喜欢那种运动的关节损耗很厉害，或者以前年轻时候老是干那种什么体力活关节有过损伤的，或者现在什么低头一族看手机，或者长时间对着电脑那个办公对吧，或者关节僵硬久坐的人群，还有你要对于这个日常的关节养护想要来做一做的，都可以来吃我们这款产品。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今天真的是给到我们40岁以后的人群，
0: 嗯，
1: 来进行保养，你整副骨架两大那个我们的构架支持的营养成分都在我们这个成分集中，
0: 是
1: 关键含量还足足够够的。
0: 对的，并且我们今天和参还有多重的认证，大家看到我们印得很清楚哦，权威机构给他的认证 NSF 的认证，然后呢还有到这边你看它的原产国加拿大的认证，还有到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GMP 的认证，而且这款产品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的，是非常具有实力的一款专业的好产品。那这样的我们的一盒当中呢会有到3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每天一粒补充五大我们的关节尤其是软骨所需要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尤其是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就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外面一盒的价格卖得不便宜啊，因为品质确实很好。
1: 是的，我们这一盒的价格是588元一盒啊。
0: 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啊，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的2026年我们优乐驰这款二型胶原蛋白复合片，可能是我们今年的首档的直播，直接我们做到两个组合，小组合我们是3盒，总共是90粒，外面将近1800，我们只要599。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3盒，
1: 嗯，
0: 大组合我们是7盒210粒，那就是4000多以上的市面总价。
1: 对，
0: 我们做到了1098，也是外面2盒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这个厉害了。
1: 嗯，
0: 单粒的花销也就要几块钱，
1: 嗯，
0: 每天您吃一粒补充五大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软骨所需要的营养素以外，今天大家有福了，你直接下单订购我们的7盒装，里面有一盒这样的正装啊，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30粒300正装这样的一盒30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在别的渠道你就是正价588元一盒，你买7盒花4000多正价买都没有这样的一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东方购物可以让我们很多的观众来免费体验看看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开放给你试吃。但是今天我们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阿姨，您是怎么个疼法？
3: 这膝关节变形，就有时候一蹲蹲不下去，蹲不下去。
2: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加重呢？这种疼痛的感觉？
3: 上楼啊，上楼时间长了，上坡的时间，拎重东西，膝关节就疼。
2: 疼了多长时间了？
3: 有5-6年了。
2: 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哈，您这膝关节是怎么个疼法呢？
4: 我这膝关节呢，一个是肿，就是上楼下楼都行，都是僵硬的，都是僵硬的。我最严重的时候，那个走路就是直的，
2: 没有办法打弯儿，哎，是吗？
4: 不能打弯儿。嗯，
2: 那就没办法上下楼了。
4: 那个时候严重的时候，我都不出门。
5: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调。
6: 我呢是六七届，就老三届的。咁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咁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咁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啥么子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面呢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得咯吱咯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7: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0: 大家看一下这个人啊，年岁上去之后浑身各个关节包括那个骨骼真的发现不得劲儿，对吧？尤其很多我们的年长观众还是住在什么不是那种一楼的房子，你要什么上下楼梯，对吧？或者平时你还会什么那种做运动呀，其实你这个骨骼和关节不够健康是影响我们人整个的一个活动的，甚至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
1: 是的，因为我们那个关节啊，我们翻一页书都要动用30多个关节，关节的数量比我们骨骼的数量还要多，
0: 是，
1: 所以我们身体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稳定性，靠的就是我们的关节。但是这个关节啊，它里面有三样物质。第一个是软骨细胞。第二个是我们说的软骨的构架。第三个就是软骨里面的我们说基质填充的成分。那么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补充氨糖，为什么？因为到了我们这年纪，大家说软骨变薄了。就是因为你基质里面的那个氨糖流失了。所以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合成不了，自己要补充。但是在现在我们发现，就像我们的硬骨要把钙留住，靠的是里面的胶原，而我们软骨当中要把氨糖留住，靠的里面是二型胶原。所以当二型胶原在慢慢流失的时候，而我们身体合成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又会发现有的时候你补氨糖也补不到位。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如果知道了这个情况，我们就应该及时去补充。
0: 是，
1: 但是市面上二型胶原的含量又很低。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40毫克一粒的二型胶原，来把大家构建更好的我们的软骨结构。
0: 对，已经是有13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欢迎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节目。刚才您在新闻频道看到那样的一个片子，都知道二型胶原蛋白对我们这个关节骨骼有多么多么的重要。我相信您平时自己啊切身身体上面也会有感觉，天一冷关节特别的不舒服，非常非常的不得劲。那么我们今天来自于啊非常好的品牌，专业营养素品牌优乐植这款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帮助大家你每天吃啊一粒，然后呢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到300，总共是30粒，一粒当中就帮大家补充我们的关节和骨骼，尤其是软骨当中特别需要的核心的5大营养物质。
1: 是的，
0: 里面会有非常高含量的单粒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到我们的软骨关节很需要的鲣鱼弹性蛋白肽，
1: 对，
0: 还有到胶原三肽粉，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到姜黄，它是5为1体，全方位的养护我们的关节和软骨。但是也因为它品质好，它在外面价格是挺贵的。所以说我们再给大家先看一下价格，外面一盒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就是高达是588元一盒。
1: 对，是的，
0: 这个是他们别的一些电商网络渠道或者实体渠道，专柜你看到都是这个价格。嗯，那今天东方购我们先给新观众来讲，我们今天给您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今天的小组合三盒装，三盒装总共是90粒，外面需要是1700多，将近1800。
1: 是的，
0: 我们只要599元，嗯，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左右，我们给你三盒。我们的大组合是7盒，210粒，外面需要花到4000多，我们才1098元，也是外面两盒都买不到，只能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
1: 对，
0: 这个7盒当中啊，我告诉新观众，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如果你订购我们的7盒装，里面是有这样的一盒要送给你免费试吃的。嗯，就是我们这个3盒装没有试吃，你订购我们这样一个7盒装，你就能够拿一盒30粒先拿回家吃，你先看看感受一下这个产品好不好。
1: 对，
0: 觉得产品不好的，或者你觉得说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你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这个588元，东方购物对您来讲诚意是很足的，嗯，而且我们对自家产品是很有信心的。
1: 是的啊，所以就像现在啊，嗯，因为它也是一种新的营养成分，
0: 是
1: 对于我们身体的帮助，我们也解读出来觉得是非常的好。
0: 对，
1: 所以像现在安堂还有谁做免费试吗？不用了，因为大家都知道
0: 是
1: 它的作用在哪里。
0: 是，
1: 但是如果你要把安堂给留住，让你整个软骨这一块，包括我们说的半月板这一块的软骨，厚厚的要留住，要有相应的支架，相应的构造。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的二线胶原就是搭建这样的构造。
0: 这个模型啊，我们从右边往左边看，嗯，你看白色部分是我们的硬骨，中间这个你看半透明的加这个蓝色部分，嗯，是我们这个软骨呀、滑液呀、半月板这个地方。嗯，你在年轻时候对吧，比如说滑液充沛，软骨挺健康的，嗯，没怎么二型胶原蛋白流失。
1: 对，
0: 它其实啊关节是比较的灵活的。
1: 是的，
0: 但逐步逐步你就会发现，随着年纪上去之后，嗯，我们软骨当中的二型胶原蛋白自身没怎么能合成，而且它不断的流失，它就会造成滑液也缺损，然后软骨就磨得很厉害了。
1: 对，所以我们当二型胶原开始流失的时候，您的氨糖也开始慢慢留不住，嗯，结果就是我们的软骨会磨得越来越薄。
0: 是，
1: 当它的软骨面开始全部磨没的时候，我们的硬骨和硬骨就开始摩擦。
0: 是，
1: 而且硬骨它会有代偿性的反应，嗯，这里会我们各种刺丛生。哦，嗯，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到这个时候扎着你每一次那个运动的时候，你的感受那真是痛苦不堪。
0: 是，
1: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解决的是，不但要让我们的氨糖补充进去，嗯，同时要把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里面，嗯，就要给它搭相应的支架。
0: 是，我们给大家现场来做一个实验。嗯，这边呢我们有一盆小米哦，就是说我们用3个不同的这个筛网，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如果你这个软骨当中框架搭得好对吧，你这个网都很密实，其实这个小米就相当于是后续补进去的钙呀、维生素 D 呀、氨糖呀，就不容易啊怎么流失。
1: 你看当我们的结构非常疏松的时候，您会发现哎它就是留不住啊。当我们的结构稍微密实一点，它虽然也在流失，
0: 漏的就少，
1: 但流失的就比较慢啊。那么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的支架给搭好，嗯，然后还你发现如果我们的构架是非常致密的哦，那你再怎么运动，哎，你再怎么的那个抬腿啊、蹦跳啊、做家务啊，嗯，都不会有太厉害的流失。所以追根溯源，我们是先要把构架搭完，嗯，搭完之后你补充氨糖，才能让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让我们的软骨厚厚的，有足够的缓冲，有足够的稳定，嗯，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当中它很关键的软骨当中的框架，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一粒当中它的含量就有高达40毫克。
1: 对，
0: 有没有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也有同类型的二型胶原蛋白很多的营养补充剂，嗯，你看一下你家里面现在吃的单粒含量是多少。
1: 对，
0: 大部分可能几毫克、10毫克左右。
1: 是的，
0: 这个我们今天就是单独一粒当中咱们这个含量就有40毫克。
1: 对，
0: 这个量是特别特别厉害的。
1: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40毫克我们的片剂非常小，哎，很好吞服，关键这么高的浓度它才能在身体里面分布到我们各个关节里面，嗯，给到相应的营养支持。
0: 是的，同时它还有什么也对我们关节有很重要的额外的，有到几大我们的复合的营养素，嗯，它不是单一的只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特别曲老师你跟我们讲一讲，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胶原三肽和鲣鱼弹性蛋白，哎，这两者也是我们骨骼很需要的。嗯，
1: 因为胶原三肽其实它就是一型胶原，一型胶原就是在我们硬骨当中非常重要的构架，嗯，
0: 是，
1: 就是我们说的钢筋水泥当中的钢筋。嗯，而钙就是那个水泥，所以当它们组合在一起，你才有强健的硬骨。嗯，那么鲣鱼弹性蛋白呢，就像一束束把我们的那个二型胶原或者是一型胶原给约束在它 固定的范围，它不会移动。
2: 嗯，
1: 那么就像我们坐沙发的那个弹簧，每一个地方都要有相应的位置。
2: 嗯，
1: 有了它，有了这个之后，我们的二型胶原和一型胶原才能在它特有的位置发挥作用。
2: 嗯，
1: 而鉴于弹性蛋白的价格在市面上是非常非常贵的，
2: 哦，
1: 因为只在肌腱突软骨当中有那么一点点，
2: 嗯，
1: 所以你想，我们今天这里面用的都是大的厉害的营养成分，
2: 嗯，
1: 而且含量都是足足够够的。
0: 是的，所以我们其实啊，每天你吃一粒，除了有到二型胶原蛋白，有到胶原三肽粉，有到鲣鱼弹性蛋白肽以外，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姜黄，五为一体，让你补充到关节尤其是软骨特别需要的好的营养素。而且我们这款产品啊，还有到多方的认证。这款产品为什么东方购推荐给大家，我们很有信心，不仅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它还是啊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
2: 嗯，
0: 这个实力认证是特别厉害的。
1: 是的，
0: 还有到 GMP 的认证，美国 FDA 的认证，嗯，加拿大他们原产国的认证，还有 NSF 的认证，这个说明它这个产品的品质、权威性、专业度都非常非常的高。今天你买到这么好的养护我们的关节骨骼如此好的产品，在东方购我们这边价格还划算，很建议大家就订购我们今天的七盒装，因为我们的三盒装呢其实是599元，我们的这个七盒装实物在那边210粒，然后呢总共是外面4100多，我们只要1000元左右，直接比外面省了3000多。
1: 对，
0: 这个啊你每天只要吃一粒，直接就是能够吃到7个月左右的时间。关键你订购大组合还不需要有后顾之忧啊，我们开放一盒正装试吃给到大家，30粒300，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原装塑封价值588元，你订购我们的七盒装免费给你先吃起来，需要的观众赶紧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8: 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0: 哇，看看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对于自己啊身体健康，尤其是骨骼方面，特别是软骨方面，这个养护都非常非常的有意识。因为东方购我们很多的老观众对于优乐驰这个品牌是不陌生的，它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素在东方购这边，包括在外面各个渠道

0: 支撑力，但是我们的运动灵活稳定都是靠我们的关节，而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处于退行的时候，我们的关节软骨和我们的硬骨都同时都在退行，这个退化首先是我们自身本来能合成的一型胶原和二型胶原，合成的速度开始降低了，合成变慢了，但是里面留着的钙和氨糖它不等你，它会每天都会有相应的流失，所以我们如果要把我们的钙和我们的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首先要让我们的这两个部位有足够好的支撑结构，当它的支撑结构够致密的时候，您再补充钙补充氨糖才能把它留住，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啊，现在我们对营养的研究越来越透，对身体成分的分析也越来越透，
1: 是，
0: 当我们发现一样对身体有帮助的物质，您去补充，那就是对健康的一种加持。
1: 是的，
0: 以前我们补充氨糖觉得够了，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人可能吃氨糖觉得哎，真的好像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厉害，为什么？因为你可能还缺少好的支撑结构。今天我们40毫克的美丽的二型胶原来帮到大家，让你的软骨同样可以有一个非常密的一个网，把你补充的氨糖或者自己生成的氨糖牢牢的锁在你的软骨当中，那你才有水当当密实的致密的这个软骨结构，来让我们更灵活更稳定。
1: 是的，我建议很多的新观众，如果你订了我们的小组合三盒装的话，你可以转订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因为小组合没有试吃的，我们今天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小组合我们的价格是599，其实你只要在小组合的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这4盒在外面的价格需要2000多以上。
0: 对，
1: 而且你订购我们这个7盒装的大组合，我们里面有1盒价值588元是送给大家免费试吃。
0: 对，
1: 所以我希望很多我们订了小组合3盒装的观众，赶紧啊，你转订我们的大组合，我们送1盒给你先吃。你担心产品好不好，对不对？品质有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的优质？没问题，我们送1盒给你吃，你吃了以后再来决定剩下产品你要不要。
0: 对，
1: 不满意不想要也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转订我们的大组合7盒装，打电话来线路全面忙线当中，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可以给你送货到家。需要几组家里面的高龄老长辈要养护骨骼养护关节的，这个产品也可以作为礼物孝敬他们，打电话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
1: 大家看一下，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的老观众抢得非常的踊跃，因为你在这个季节如果关节当中特别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这个哎呦关节骨骼不舒服的感觉会比以往的季节没有那么冷的时候更加的明显，所以大家现在先别犹豫，先来薅羊毛，就是你可以直接把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订购下来，先薅一盒东方购的羊毛，你先吃起来感受一下这个产品。你说我不了解什么是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你们节目里面说的那么的重要，我也不了解这个品牌优乐脂品牌到底品牌实力强不强，没问题，就是说哎，真金不怕火炼，我们先送给你一盒这个产品，你先吃吃看，吃的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有很多次我们东方购的常规节目都没有怎么能够试吃，而且还没有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订购有试吃的是邱老师前面我们这个7盒装，
0: 对，
1: 210粒，每天你只要吃1粒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个产品它的含量很高，它1粒当中就有到40毫克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很多原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很多的老观众都知道的，我们平台在售很多的别的二型胶原蛋白类的产品，没有别款像这款1粒含量就到40毫克这么高的。
0: 是的，
1: 别家可能都什么几毫克10毫克，
0: 是
1: 我们1粒就40毫克，您每天不用吃很多粒，就这1粒就可以了。
0: 而且我们今天不光是40毫克的二型胶原，我们还叠加了硬骨所需要的胶原三肽， 它不是普通的胶原异型胶原蛋白啊。作为肽的话，身体吸收利用的速度会更快。嗯，另外里面还加了专门的鲣鱼弹性蛋白啊。这个成分在肌腱从软骨当中只含有一点点，
2: 是，
0: 所以它在外面市售的价格也非常贵，很少在我们这些那个骨。

0: 骨架或者说软骨支架所需要的那个成分当中看到它，
1: 是。
0: 那么有了它之后，你会发现，我们一型胶原也好，二型胶原也好，在我们的硬骨和软骨，它都可以在它固定的位置更稳固一点。
1: 是。
0: 所以当我们的密度在的时候，我们的那个里面致密性好的时候，您硬骨当中的钙才留得住，软骨当中的氨糖才留得住，而我们当到了这种状态时候，千疮百孔，您会发现钙也留不住，氨糖也留不住。我们有的时候买的那么多的营养补剂，可能到了我们身体里面都没去到它该去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先把构架完成，构架完成之后，我们再去填充里面所需要的材料，这种营养补充才是顺序对的，
1: 是
0: 才是对我们身体的结构更完整的一种补充方式。
1: 是，我们请邱老师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小米要漏勺的实验。我们先做好的，你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先做这个网筛特别密的时候，
0: 是。
1: 如果你的骨骼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充分的话，你看特别的致密，对吧？
0: 对。
1: 你后续补什么？钙、补氨糖，包括自身它这个软骨的结构，很致密，对吧？营养素都兜得住，
0: 是都留住了。所以你在外面即使怎么运动、蹦跳啊，工作、手做什么样的那个家务都没有问题，你不会有那种体感了，因为氨糖和钙都留在它该留的部位。
1: 是。
0: 但是如果当我们的开始慢慢退行了、退化了、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也能留住。但是你稍微动一动，它就出去了，
1: 是
0: 稍微动一动就流失了，慢慢你就开始有体感，早上起来觉得感觉僵硬，走楼梯或者上下公交车就开始出现不稳定的状态，
1: 是。
0: 那到了这种状态，你都不要说动了，它每天都在大量往外走，
1: 是
0: 您的身体的那个退行的问题就更厉害。所以我们说啊，我们的硬骨和我们的软骨，一个是负责身体的支架，一定要坚固稳定，
1: 是。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软骨要让我们自由的活动，没有任何的受限，那么这个要靠我们好的架构，来把我们身体的结构给保持完整。
1: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特别给大家在这款产品当中配到了对于我们的软骨的框架结构支架部分非常重要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然后还有到刚才邱老师讲到有非常贵的鲣鱼弹性蛋白肽，
0: 对，
1: 还有到你看胶原三肽粉，我们里面还有到姜黄，还有特别的这个山竹果粉，所以它是五大核心，我们的关节尤其软骨特别需要的核心成分五为一体帮你来养护。所以我们其实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产品我真感觉啊，就是说它很全面，然后呢它单独啊这样一个二型胶原蛋白的量它也特别特别的充沛，
0: 是
1: 因为它真的很厉害，它是来自于哪里的实验室的技术支持，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
0: 对，
1: 这是有他们非常厉害的一个实力的一个认证的，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一款产品很值得我们来信赖。
0: 哎，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无论是对我们的人体，还是对这些营养成分对我们身体的帮助，都是在有相应的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然后再经过了长期的实践，到现在你能看到它在市面上，同样我们也有三六九等，可能有几毫克的，有十毫克的。但我们今天不是，我们是40毫克，因为我们只有这样足够多的量，才能在我们身体内部进行再次分配，让你各个关节各个硬骨都能拿到它相应的支持材料。
1: 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钙也好，氨糖也好，就能牢牢地锁在其中，
1: 是
0: 让我们的各个组织结构都处于一种好的状态。
1: 对，我们的新观众当中，你就要感受一下，不管是早起骨骼关节有没有沉僵的问题，或者到了晚上，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是什么骑那个助动车呀，对吧？或者步行出行，风一吹，哎呦，那个冷风嗖嗖的往我这个骨头这个关节里面钻呐、
0: 气象预报准的不得了。
1: 对，你这身体比这个气象预报都准，什么时候什么要下雨啦，要什么天气降温了，太清楚了自己这个骨骼的那个体感。
0: 是的，
1: 老年人骨质流失的，平时运动多的，关节损耗的，所以运动人士这个产品养护关节也可以吃。
0: 对，
1: 以前有过对于关节损伤，对吧？有可能原来年轻时候重体力劳动，对吧？
0: 是的，
1: 就是说受过伤的，或者低头族、久坐的，对吧？然后呢，脖子僵硬，全身各个关节你要养护都可以吃。我们也希望很多新观众，对吧？就是身板硬朗，关节骨骼都特别的健康。所以这个产品你订购我们的七盒装，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三板啊。直接整合都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就是你要订购七盒装，哪怕你把这一盒全部吃光吃完了，对产品不满意依然可以退款退货，所以赶紧抢单，我们的大组合备货不多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没关系啊，这么晚了你不用纠结付款方式，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产品给你送到家里面，你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开始试吃，我们的售后服务和送货速度都是特别快特别好的。

0: 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1: 我呢是六七届，就老三届的。咁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咁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咁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啥么子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得咯吱咯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2: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0: 咱们人啊，我们的骨骼关节遍布全身，然后呢，其实我们很多观众也会选择一些相对比较好的，就是养护关节的好的产品。我们觉得越是就是年纪上去之后啊，这个关节的这个灵活度，对吧，包括那个骨骼的硬度韧性都非常非常的关键。但是真的我们有时候没法避免，年纪上去呢，对吧，这个软骨当中胶原蛋白呀，对吧，钙呀，还有很多重要的营养物质都在不断的缺失。怎么样我们来养护，有一个基础的工作，就是你得把这个软骨当中的框架给搭得结实，搭得致密，你后续再补充很多别的，比如说维生素 D 呀、钙呀，补充别的氨糖呀，你才能够补得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样一个软骨和关节特别需要的二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框架，一个钢筋铁骨。咱们比如说那个造大楼，对吧，先得钢筋铁骨这个支架搭好了以后，水泥呀各种后续的东西才能够通过这种后续的填补才能够进得去，才能够搭得牢。
1: 是的，所以我们说人的那个结构肌理大家现在都已经研得透透了，研究出来之后就是要为我们身体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要及时补充上去。那么本身像二型胶原、一型胶原、氨糖这一类都是人体自己能合成的，但是分水岭就是在35岁之后，
0: 是
1: 35岁之后自己的合成开始变慢了，但是每天的流失还在，所以你会发现走路啊、稳定性啊、包括您的力量啊越来越不对劲，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让这个问题推行得太快，我们即使把这些物质给你补充上来。今天您看我们这一盒当中，无论是我们硬骨药的支架还是我们软骨药的支架，包括把这些支架固定在相应的部位的营养成分都在这其中，而且还不是概念添加，
0: 对，
1: 足足40毫克的二型胶原，
0: 对，
1: 真的是可以到我们身体里面给到我们真正的营养支持的。
0: 对，你要说它的技术支持，它的这种配方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有实例认证。你要说它的那个自身的，比如说加拿大他们那边原产国的认证我们也有，还有 GMP 的认证，它是按照非常高的一个生产的标准来生产的，还有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NSF 的认证。你看看骨骼关节健康的老年人，哎，运动打球，对不对，或者平时你会有很多的一些锻炼，你这个动作施展得开，不会说哎呀到这个幅度哎呦举不上气了，那个腿伸不开了，非常非常难受的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关节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你像你到了年纪再上去，你最终啊老年人的生活的这个质量，晚年生活的品质跟你关节骨骼健不健康息息相关，我们尽早的重视，及早的把这种养护的意识落在切切实实的行动上面。送一盒给你试吃的好机会，订购我们的7盒装大组合，210粒，每天只要吃1粒，一天的花销几块钱，全方位养护我们的软骨，尤其直接补充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太有性价比了。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总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

0: 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1: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七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三板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三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曲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因为外面1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2: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二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1: 你看价格588元1盒、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1盒，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2: 是的，
1: 肯定定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2: 是的，
1: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的增大。
2: 对，
1: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要占大约59%左右了。
2: 是的，而且在大家早上起来会有这种感觉啊，就特别是60岁以上的人群，
1: 是，
2: 您看您那个手是不是经常是那个僵硬，动不开的，
1: 是，
2: 人身体是木木的，然后要运动一会儿，大概缓一缓半个小时左右，人缓过来了，
1: 是，
2: 其实这都是身体里面关节的那个状态在退行的一个表现。而退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软骨的构架。如果软骨的构架搭不起来，我们很多时候里面好的氨糖或者说我们的那个滑液部分就很难锁住。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解决我们各个关节部分的构架问题。
1: 是的，真的，我觉得你要补钙，要补氨糖，要补别的维生素 D3，各种你后续需要补给自己骨骼的很多的关键核心营养物质，你先把这个基础框架给搭牢，对不
2: 对？
1: 你不要你说什么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2: 是的，
1: 对不对？就是你要把这个基础的部分，把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全新一代的对于关节养护核心重要地位的这个二型胶原蛋白给补好了以后，你后续很多补进去的氨糖、钙、维生素 D3，它才兜得住，才承载得住。
2: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身体的结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随着年纪增大，这个结构就是慢慢的被损坏，我们就是每天要补一点。每天让我们这个千里之堤不要毁于蚁穴。所以今天二型胶原40毫克一粒，您今天可以免费试用1盒，这样的机会别错过啊！
1: 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不仅是要有非常厉害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们这个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认证，它的盒身还有很多的专利。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啊，新加坡的专利、PCT 国际专利、马来西亚的专利、澳大利亚的专利、加拿大的专利，这边是菲律宾的专利，还有盒身另外一侧都给大家仔细看到，这边还有到什么？你看。这个是欧盟的专利，
2: 对，
1: 韩国的专利，美国这边这么多的专利，这个产品它是有到多方的专利的，而且还有到 FDA、GMP， 包括的 NSF 的多重的认证。这个产品为什么厉害？专利多，对吧？有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还有多方认证。就哪怕你不知道怎么买二型胶原蛋白养护软骨、养护关节的好产品，你选我们这个产品，你都是闭眼入，
2: 对，
1: 买的非常非常的放心。再加我们里面单粒当中，邱老师多次强调，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你放眼东方购物在售别的品牌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养护骨骼的产品，没有别款比这款含量这么的高，比它多。 别的都是要吃好几粒或者一粒十毫克左右，我们是一粒就是40毫克。你每天一粒啊，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能够吃210天，
2: 对，
1: 7个月的时间，一天几块钱，你想哪儿省不出这几块钱？
2: 是的，
1: 养护你全身大大小小这么重要的关节软骨，性价比太高了。
2: 而且大家退休之后都喜欢出去走走，
1: 没错。
2: 你坐车的时候，你下楼梯坐地铁的时候，包括你走的时间久的时候，你想想身体的反应。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给自身体加点油，加点营养支持，而关节软骨的特定营养成分，我们是需要额外来补充的。
1: 是，
2: 所以今天40毫克的二型胶原。而且还是免费试用的机会，不要错过啊！
1: 什么都别考虑，打一个电话过来，甚至现在都不用付钱，大组合选定我们的七盒装，给你送货到家，当场开箱，产品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就开始试吃。吃的感觉产品不好的，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没问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下单，最后的1分多钟，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呢是六七届，就老三届的。咁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咁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咁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啥么子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嘎吱嘎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1: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2: 我刚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3: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七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三板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三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邱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因为外面一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4: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二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3: 你看价格588元一盒。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一盒，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4: 是的，
3: 肯定定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4: 是的，
3: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的增大。
4: 对，
3: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要占大约59%左右了。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6: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公许明。哎呦，这大碗这里面有好吃的啊，这你现在看不见，一会儿给您展示。这一碗里边给您面呐、啊、浇头啊，您看到啥牌子？这个碗上面写的很清楚吧，是吧？红瑞星在上海是非常有名气的啊，有的是连锁店，老字号。
3: 对，
6: 如果我问问看亚林，
3: 嗯，
6: 吃一碗门店这店
3: 啊
6: 面啊、
3: 嗯，
6: 我呢，当然这个面目前为止里面是没有浇头的，我加一块大排，我问你啊，
3: 嗯，
6: 这大排里面加上一块卖多少钱？
3: 30来块钱。
6: 就这个啊，这碗面啊，这大碗面啊，
3: 对，
6: 多少钱？
3: 30来块钱，一碗大排面30来块钱，不是很正常吗？
6: 那我一个成年男性，我不够吃，我再加，
3: 你再加个大排。加个15块钱吧，至少要。
6: 那
3: 就
6: 是
3: 一块大排加个15块钱，也不夸张吧？
6: 40，
3: 也都是苍蝇面店里面的价格。
6: 哎呦，等会儿我又把它放回来了，我又再把它放回来了。等我有点不敢加。那么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这套构成里边，
3: 嗯，
6: 让大家惊喜。首先惊喜到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构成，您拿回去的，跟门店的面的品质是一模一样的。亚林这边有的，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面。
3: 面，这个是
6: 就长这样的。
3: 对，鸡蛋面啊，里面什么鸭蛋面都是仿这个手擀面的这个工艺的啊。然后呢，我们的面浇头是单独一盒一盒的，
6: 一盒一盒的。
3: 就一说到手是这样子的啊，
6: 这是浇头。
3: 面浇头，然后面。另外呢，大家喜欢吃冷面可以不放汤，对吧？你要喜欢吃汤面的苏式汤面，我们这个汤料包。红汤的汤料包也是给大家配好的，也是鸡大骨啊，包括这种骨头啊，熬煮出来的高汤的这个汤料包。
6: 我先跟大家报告结果。
3: 嗯，
6: 我们今天的面有10包。
3: 嗯，
6: 所有的浇头有10盒。
3: 是，
6: 当中的大排
3: 啊，
6: 一盒里面有2块，我给你看看长手掌那么大的有2块。我跟大家讲，就我们均算一碗，一碗30块钱左右总是要要的。
3: 嗯。
6: 1碗30块，那你这零工有10碗，那就是300块钱左右。
3: 嗯，
6: 我们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是228块钱，你自己琢磨琢磨。
3: 嗯、
6: 我只是按30块钱算，刚才亚林说了2块大排，那不可能了，哪有30块钱能买得下来2块大排那么大碗面的？你走在40到50之间呢，没关系，我们就特别的爽气，我们就按30块钱均算给您算，都按均算算啊。那你今天228也便宜吧？
3: 嗯，
6: 不，再给大家让利29块钱，今天199第一次。大概有个7-8个月没有来我东方购物了。
3: 对，
6: 为什么此时此要来？
3: 嗯，
6: 天气热了，外面下不下雨？
3: 嗯，
6: 下没下？天天吃方便面是那么回事吗？
3: 对，
6: 那有什么营养啊？我们吃点咱上海人的老字号的品牌，
3: 来吧，
6: 这多好啊！
3: 就是跟您去堂吃味道是一样
6: ，
3: 这个我们是可以保证的。不要觉得今天东方购物199，你去我们的门店点个吃个什么5碗面啊，或者是6碗面，这价格你今天带回去那么多组合，以为口味不一样，都是一样的，好吧？你自己去堂吃也是今天这个味道。然后呢，我们这样子的啊，浇头所有的浇头全部都是这样盒装，
6: 嗯，
3: 这个盒子全部都是 PP 材质，
6: 嗯，
3: 好吧，都是 PP 材质，
6: 嗯，
3: 开个口直接微波炉。可以去加热的，
6: 盯它一下。
3: 然后来分量啊，我们这个大排的话，一盒我给您看一下，是150克
6: 啊，
3: 150克。来，这个没化冻啊，这个没化冻，上面的字儿干净一些。150克就是3两，好吧，3两。然后你看这个红烧大排，
6: 嗯，
3: 猪肉、水、鸡蛋、酱油、食用淀粉、食用盐、白砂糖，
6: 嗯，
3: 没了。
6: 没了，
3: 防腐剂、添加剂，通通都没有了。然后是短保，好吧，保质期90天的时间。
6: 嗯，
3: 当然你放在冰箱冷冻室的话，你也不担心的啊。
6: 嗯，
3: 我现场开一个。刚刚许明不是说到我们一盒这个什么2块大排啊？这
6: 我刚开始不信，
3: 我们一盒150克。里面就是2块红烧大排，
6: 因为我卖这么多面，我没有看谁家放2块大排。
3: 来，而且还是上海人爱吃的葱烤大排，
6: 注意还不是小块哦，
3: 一进到底哦，
6: 不是小块哦，大家看看，
3: 一进到底哦，
6: 多大块
3: 了？这是1块，
6: 多大？
3: 你去吃一碗大排面。就是我们去红瑞星的门店去尝吃大排面，就是这样子的，
6: 是不是把面都铺满了，碗都铺满了？
3: 也就是说，相当于家里面老两口夫妻两个人在家里面，你其实这个浇头，我们不是5盒大排吗？
6: 对呀，
3: 你只要开两个人一次
6: 开一盒，
3: 对，因为5盒大排里面一共是有10块，
6: 所以说实话，
3: 10块这样的红烧大排，
6: 你就可以吃10次。
3: 你这今天超值不超值？
6: 真的是划算。
3: 然后还有地道的本帮的酱料来在里面，看清楚了。啊，这就是这样子的一碗豪华的 大排面。
6: 我问亚琳，这一碗你消化得掉吗？
3: 我吃不完。
6: 你消灭得掉吗？
3: 我吃不完。
6: 你吃一半差不多了。
3: 对，
6: 你现在我有的时候要身材保持保持，我吃一半差不多了。
3: 我们今天这个红烧大排有五盒啊，五盒，
6: 五盒哦，
3: 五盒，一共是十块，一共是十块这样子的红烧大排，葱烧大排哈。嗯。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浇头，下一个浇头呢是我们的腊肉。
6: 对。
3: 看腊肉之前，我先给大家看看这个汤底。嗯。好吧。这个汤底是我们真的是鸡大骨、老母鸡、猪筒骨、对吧，熬了十几个小时熬出来的红烧汤底、
6: 可以的。
3: 然后这个面，因为我们都知道吃面嘛，你不单单只是说我大排量管饱，对吧？我汤鲜还要面有劲道。
6: 对，
3: 我们都是仿那种手擀面的这种啊工业，所以它很弹、QQ 弹弹。上海人就喜欢，你知道为什么红瑞星一直以来生意都很好？特别都是一些退休的这个阿姨啊、叔叔啊，包括白领中午啊去这个吃这个午饭啊，就是因为面也好吃。
6: 劲道。
3: 来来来，然后我们的腊肉，腊肉的配料表里面。也是干干净净、猪肉、饮用水、酱油、干辣椒、番茄酱、番茄沙丝、香辛料、白砂糖，没了、也是没有任何添加。
6: 好，
3: 而且它的腊肉里面用的是猪里脊。
6: 你知道刚开始这个腊肉，我还问亚琳，我说你这腊肉是不是也放了双倍量？你是故意给我们观众展示的？
3: 150克三两。
6: 然后我就不太相信，我说有这么多吗？哦，
3: 不好意思，动作太快了啊！
6: 来给大家看，你看看这里面，
3: 我给大家说，
6: 铺的满满的哦。
3: 上海本帮的面当中，我从小到大最爱吃的就是腊肉面，但是以前很多面馆里面腊肉面它会有很多土豆跟胡萝卜，
6: 对，
3: 是吧？
6: 对，
3: 你看我们这个纯里脊肉，然后来都是大块的，
6: 你这里面没有土豆，
3: 都是大块的，来。150克啊、三两的分量，看看、你说说看哪家面馆里面给你腊肉面的浇头有这么多，
6: 这还没包括土豆和胡萝卜、
3: 是不是来是不是也是量非常的扎实、
6: 所以我就说它这个肉的量应该是翻倍了吧。哦，
3: 真的，以前就是几块肉吃完
6: 没了
3: 你知道吗，
6: 就没了。哎，
3: 你看我们这个里面是不是很扎实，
6: 我就问大家这个夸不夸张。
3: 对，然后还没结束，我们还有素的，素的这个是雪菜、笋丝、毛豆，配料也很干净啊、我也不给大家看了，非常干净的配料，
6: 都那么干净。
3: 对，来，
6: 量
3: 等于是有荤有素，对吧？今天你看，
6: 多好！
3: 再来一碗雪菜肉丝。其实我跟你讲啊，老两口在家你怎么吃呢？开一盒大排，
6: 然后呢？
3: 来，
6: 怎么样？
3: 再开一盒雪菜。
6: 所以你的意思是雪菜分一半？
3: 对。
6: 这样子，
3: 这样子两碗面就这样子有荤有素了，因为你看
6: 这边还没素呢。
3: 对，我们的分量，因为每一盒都是150克，对不对？
6: 然后这边再来一个素，
3: 不好意思。
6: 哦，这个又来素，哎，你真会过日子，
3: 是不是？因为我之前就经常这样吃啊。哎，
6: 这个好啊，这想法，
3: 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搭配的都很好吧？面浇头给你配的，里面有笋哦，这个里面有笋的哦。
6: 但是，亚琳，我真是想尝一口，哪个能尝一口？可以哦，
3: 这个好，
6: 我想试试看。
3: 当然你要吃腊肉面也可以，我跟你讲，他们家腊肉面很好吃，很好吃，很地道的上海这个老面店的味道。哦，是吧？
6: 这汤好鲜哦。可以的，大排来一口，大排来一口，
3: 你吃吃看，嫩不嫩？很嫩，对不对？
6: 肉厚实，面，关键这个面啊也好吃，好筋道。
3: 你还吃一口腊肉？
6: 雪菜。
3: 你还吃一口腊肉？
6: 来不及，太好吃的了。
3: 我跟你讲，他们家这个腊肉又大块，然后又嫩，不是很多的一些腊肉，它很干很老，他们家没有。
6: 但是该说啊，有辣是有辣啊，这个是有辣子的味道的啊。
3: 上海人的辣味，
6: 对，上海辣味。再来和面，这个面讲真话，即便浇头它不是很过关，我比如说别人随便乱放浇头，这个面都好吃，确实厉害，有鸡蛋的。
3: 要不然我们怎么能是这个上海老字号？你知道红瑞星，我们最早那家门店开在八万人体育馆的时候，那个时候早些年好多明星在8万人体育馆开演唱会。开演唱会之前去吃一碗面，知道吧？
6: 有劲儿，欢呼的时候有劲儿。来，给大家看看原来的228块钱，今天给大家降29块钱。有个7、8个月没有来直播了，去年大概是9月份左右来的。那这一次呢，正好在外面，这又下雨，这几天你过两天还下雨，就不要再出去了。你要吃凉面，把它煮熟之后过个水，凉拌面也美滋滋啊，多好啊！尤其是这个量，巨大的惊人。您拆一包，老两口一起分。绝美都可以了，你都不用干别的，你愿意的话放点蔬菜小青菜一过水都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下一次在什么时候有可能恢复228了，021-5111-9900订购吧。
7: 其实对于很多上海的长辈来讲啊，红瑞星可以说是面店的经典品牌，而且呢很多大家爱吃的老上海的经典面的口味 就是从我身后的这个中央厨房所进行制作的。那到底什么样的面有什么样的配方？今天啊，我们就逐一来跟随镜头了解一下喽。整个操作间啊，现在已经弥漫着非常非常香的香味儿。师傅您好，
8: 你好。
7: 这个的大排它有什么诀窍？怎么那么香啊？
8: 我这个也是跟着老师傅学了10年的，知道什么？我自己也烧了3-4年的，知道什么？一个秘制配料，知道什么？就是也是先放那个猪油，放葱，爆爆香，就是老上海的本帮味道，知道什么？我们所有门店的口味基本上跟我们全部都是江城工厂配送的，就是口味都是一样的。
7: 就所有门店也好，包括到顾客收到的成品，都是从这个中央厨房统一配送。
8: 对对对对，口味全部都是一样的。
7: 哎，毛师傅，咱们现在这个是在干嘛？
9: 在熬汤。
7: 这个就是面汤吗？
9: 不是，我们红瑞星的这种面汤的汤底，它里面有3只黄油母鸡，还有5只草母鸡，熬过12个小时以后再加这些，你看，好多一些鸡爪啦，还有一些小海小鲜，10几种香料，然后还有10几种这种另外的配料，我们不方便透露给大家。
7: 就是先制作白汤，再用这种高汤再去制作红汤，
9: 对，
7: 这样整个面汤就有灵魂了。
9: 对，而且很特别，特别的鲜美。
7: 哎，毛师傅，我看这边这么多滚轮，这是在干什么呀？
9: 这是在制作我们红瑞星的面条，鸡蛋面。
7: 鸡蛋面？
9: 对，我们这里面添加有鸡蛋和鸭蛋，而且量特别多。
7: 那它是怎么来制作成的呢？
9: 它是这样的我们就是把面粉，里边就是添加一些鸡蛋。对，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把它倒入那个真空和面机里面。
7: 真空和面机？
9: 对对对。
7: 这有什么讲究吗？
9: 这我们真空和面机在里面这个温度了控制得很好，它在25度以下，基本上23度左右，它这样的话它不会破坏面粉的筋道，就是这个面粉的就是做出来面条以后口感更加好，
7: 就好像那种手工面的感觉。
9: 对对，有点
7: 那它现在反复的去滚压又是在干嘛呢？
9: 面粉裹好以后呢，它是什么粗粒状块状的，经过滚轮不断滚压的话，然后更加柔和，筋道更加大。
7: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一步非常的关键，来到了速冻隧道。哎，毛师傅，这个速冻隧道我看它有一个-40度，这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9: 这是用来就是我们速冻我们做出来产品，它经过-40度瞬间把它水分锁住以后，水分不会流失，然后就把它食品的原来的口感了，全部把它给保持住，
7: 就把它更好的鲜味儿，所有的这些营养物质更好的保留在里边。
9: 对，
7: 包括到门店的糖吃和我们顾客收到的这种便携式的或者是方便的速食，都是统一的这样一条流水线生产下来的。
9: 都是统一的一条流水线，
7: 统一的标准，
9: 统一的
7: 规格，口味都一样吗？
9: 口味都一样。
10: 我每趟吃好自由的吧，我再打包几个回去，肉米啊，焖肉米啊。雪菜毛豆面，我再打包回去。现在加热天不想出去。那我要吃的辰光，对吧？我就拿个面一和好，和好之后呢，拿个红高汤，对吧？浇了个高头。哎呦，个味道，对不啦？就搞个面底一样。我呢再把个要浇头。我如果要吃焖肉面我就把2块焖肉面；我如果要吃腊肉面，我就把腊肉面。搿吃了对伐？跟门店是一模一样哦，下去也好。
7: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看您一中午一直在忙，然后现在稍微空一点，我赶紧来问一下啊，中午的就餐的时段您大概有没有算过我们有多少碗面啊能销售出去？
11: 一般一个中是大约200碗左右。
7: 一个中午的时间段就200多碗出去了？
11: 对对对。
7: 那我们这200多碗当中，就是从您的记忆角度上来讲，哪些是卖得更好一些的？
11: 像大排面。
7: 大排面。
11: 牛肉面，
7: 烤麸面
11: 啊，是卖得特别好的。
7: 就是爱吃素的也有了，爱吃荤的也有了。
11: 里面荤素都有的。
7: 都有了。
11: 对对对。
7: 所以这三个是可以说是来点的人特别多的。
11: 是的。
6: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面哈，就是煮的，我发现这就火候有一点吧，或者自己稍微忽略一点，它这个面也不至于粘的一
3: 煮。对、就是以前我们吃面是什么呀，人等面，对吧？你先餐桌上做好，然后那边面好了端上桌、不会说时间放久了马上这个面就变坨了。所以我们其实可以面等人，大家不用担心，这个跟我们的工艺有关。孙姐也去到我们的这个工厂去采访了、也跟大家解释过了为什么我们这个面这么好、跟它的压制工艺有关，手擀面是不是就好吃？
7: 是的。
3: 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给大家就是用到仿那个手擀面的这个工艺，对吧？然后的话再加上我们 配料，我们的面里面配料很讲究，你以为面只是一个面粉加水啊，压吧压吧就出来了，我们里面加鸡蛋加鸭蛋，知道吗？哎，然后还加了一点这个白酒在里面，对，所以这个面的口感是不一样的，鸡蛋面啊更有营养。然后就说到我们这些浇头了，上海人喜欢吃的，你说吃面第一个想到什么？大排面，
6: 太经典了。
3: 以前上海，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很爱吃面，小孩子都很爱吃面，我一直搞不懂这个原因。现在换作我儿子也很爱吃面，
12: 是不是因为它方便呢？
3: 不知道，就好吃呀。然后
6: 又方便又美
3: 味。然后小的时候我妈妈做面呢是什么时候？家里面有红烧大排了，煮个面，第二天可以煮个大排面，但是不可能天天家里面烧红烧大排，
6: 是
3: 因为烧红烧大排其实蛮费时间的。我们今天你看这样子的，一盒一盒你把放冰箱冷冻室里面，
6: 里面有几块你猜猜？
3: 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防腐剂，所以要放冰箱冷冻。这个面也是一样，没有任何防腐剂，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它放冰箱冷冻，好吧？把它放冰箱冷冻。
6: 再给大家，
3: 这个是我们的汤料。
6: 汤料包，
3: 哎，这个是全部老母鸡加猪骨熬出来的高汤哦，不是什么水加酱帮你调出来的，
6: 所以刚才喝特别香啊。
3: 对，这都是我们熬出来的高汤。
6: 那这个好，
3: 好吧，
6: 这
3: 个、对
6: 啊。好，我给大家看看啊，我就问您，大家算笔账，如果在市面上就这一碗里面加一块大排，大概要卖多少钱？就这一碗、就加一块大排，刚才我吃的酥溜的这一块我还没吃完呢，今天是两块大排啊，这一包里面是有两块大排。我问大家，我不用再去市面上搞个30块、40块、50块，我就不这么说了。我就问今天十几块钱一碗两块大排的这么大碗的面，全都啊这么大碗的面，十几块钱值不值？您就回答我一句话，您觉得值马上抢。如果今天大排面两包，一包别买了。我们今天大排面是满满的五大盒啊！
3: 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就今天这个价格199，对吧？自动订购啊，原来积分相当于192。192的话，就等于是就上面10块大排加10包面，就是192吃10碗大排面，你说划算吧？
6: 划算。
3: 192吃10碗大排面，我们10块大排是不是可以做10碗大排？
6: 因为有一包有两块大排啊。
3: 然后我们今天下面还有三盒腊肉面，每一盒腊肉面是3两哦，可以当小菜了。
6: 它是纯肉
3: 下酒菜，就是你今天不高兴煮面，我直接开一盒腊肉，我当爸爸的下酒菜都可以。
6: 它没有土豆块，没有肉块，
3: 然后
6: 纯肉。
3: 还有两盒这样子的
6: 雪菜。
3: 它有笋丝的，
6: 对，
3: 它不是光雪菜的，写上去，
6: 对，它应该雪菜。
3: 来，现场开一个，好不好？
6: 开一个，
3: 这个现场呢是
6: 赶紧抢，我们在直播啊，我们在直播呢，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是品味老字号的节目。
3: 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冷面，但是这个冷面我们里面没有放一包，好吧？这个一包面是3两。
6: 所以它还不到一包、
3: 对，它不到一包，它只有半包，它只有半包。
6: 好的。
3: 就是家里面如果妈妈跟小孩子吃，
6: 可以分一包。
3: 两个人其实就吃一包，煮一包就够了。你要不然的话你就吃不掉了啊。然后现场我再来开这个呢，我们是直接把加热一下，因为材质全部都是 PP 材质的，
6: 所以它可以放微波炉喽。
3: 对，可以微波炉去加热。你要是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的话，
6: 也
3: 是很
6: 方便，
3: 很方便啊。来，一进
6: 大家再看一看，
3: 葱烤大排，
6: 不是说这一盒子给你放了一小半是大排。我们是整盒都3把，
3: 而且它有厚度哦，
6: 厚度可以的，
3: 厚度哦，它不是很薄很薄，
6: 它不是那种薄的，
3: 因为我们两块大排就150克3两了，
6: 对，
3: 来吧，
6: 你看看它的克重，你心里就有数了。
3: 家里面有男孩子的、长个子的、发育的，
6: 绝对够了，
3: 一块大排吃根本不够的，我跟你说，来这两块大排，它一顿。吃的就不用准备其他小菜了，
6: 撑撑的
3: 不用准备其他小菜了。
6: 那老两口就正好一人一块大排，就刚才亚林说的。
3: 对，而且吃的非常的美味，这是很关键的。因为很多的时候啊，你知道烧大排，一个呢是它酱汁调的味道，你要本帮菜的这个口味，还有个大排不能老不能干，对吧？大排要嫩，所以我们是专业的厨师给大家加工出来、烹饪出来，这个一口染上去，老年人吃他不会觉得这个大排干老。知道吧？
6: 笋丝也好吃，
3: 笋丝也好吃，毛豆也好吃，
6: 绝了，毛豆那个绝。
3: 我们这个今天三个浇头，
6: 这大排。
3: 我们今天这三个浇头是我们所有的红瑞星门店当中点击率非常高的这个三个口味。
6: 这一碗面，已经过去20分钟了。为什么这碗面我刚才你是不是从开始就放着了？到现在汁一点不坨，
3: 对，
6: 一点不是煮到烂到什么程度，不会的。
3: 是的。
6: 哇，真的是太棒了！
3: 上一档直播，2025年的八月份，应该是
6: 八月份、九月份，
3: 对，现在已经是快五月份了。
6: 反正今天给大家降。
3: 对，所以那么长时间没来了啊。
6: 下一次什么时候有？是不是228？咱就不知道了。抓紧时间抢！这么好的面，这么多好的浇头，这么大块，才10多块钱一碗，你到哪里找啊？而且保证你跟你实体店吃到的味道是一样一样的，
3: 对，
6: 安心订，
3: 对，
6: 打电话0215111-9900。
12: 有个朋友介绍搿搭红船星来吃面，哎呀，这个面都到底了一块焖肉面，再底了一点咸菜毛豆，一道倒了里向。这个焖肉对吧？正好啊，伊纹理清晰，味又不腻，非常好吃。所以讲呢，我平常就是欢喜吃面。随后，伊这个面上来对吧？老有咬劲啊！伊这个咸菜呢，伊这个色菜呢，脆爽，咸更鲜，特别好吃。至于这个毛豆呢，也是香糯，对吧？外加还带一点甜味道。焖肉面加这个咸菜毛豆摆了一道啊，实在是好吃。所以讲，我下趟一定还要带麻油到搿搭来打卡。

0: 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红瑞星的长风公园店了。每到饭点啊，前来用餐的顾客就是络绎不绝。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到门店来一起来探寻一番喽。我看您刚才这点的这是什么面啊？
1: 是红烧大排面。
0: 大排面啊？
1: 对呀、啊，这家店我已经吃了十几年了。在那个当中呢，因为这个跟那个汤是通过有骨头汤啊、老母鸡汤啊，还有黄醉骨头啊、老啥卤丝调出来的。所以那个汤吃好之后回去呢，嘴巴是不干的。现在吃好了以后，我可以到伊拉超市里选择一种，就是外卖的，可以自家选择的品种，欢喜的就带回去。带回去以后嘛，侬就加加热。
0: 您今天点的是什么口味的呀？
2: 红烧牛肉面。
0: 红烧牛肉的。
2: 对。
0: 您觉得这家店的面好不好吃啊？
2: 好吃的呀，因为一直吃，觉得蛮好吃的，所以一个叫啥你。基本上不浪费，光盘政策。
3: 我们是点了那个大盘，然后这个 coffee 还有那个牛肉，我觉得味道挺好吃的，就一直来吃的。因为我是小时候就是我妈带我过来吃的，一直，反正我觉得比我妈烧的好吃。
0: 这样说妈妈会不会不开心啊？
3: 没事。它的面就是拉得很细，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那种细的面，然后煮的也是稍微有点软的那种。然后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吃偏软一点的面，因为这样我觉得话，它汤汁就是吸的比那种硬的面要稍微更那个一点，更有味道一点。我觉得，
4: 这家店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里的大排面，味道很足，就是我们小时候这种，家里面吃的这种大排的味道。我这个面呢，每天有一会儿了嘛，它还是很劲道的，咬在嘴里面很有嚼劲。这个面呢不会糊，还是一根一根的，对吧？所以说非常喜欢在这里，经常都会到这边来吃。
5: 我提醒一下所有的姐姐们、爷叔们，
6: 对，
5: 拿出您的老花镜看一看右侧的红框框，尤其是第一行红烧大排2块，这个克重达到150克，这一个大排有一个你手掌，甚至有的大排超过你的手掌大，它还不是薄的，还是厚的，有2块。像亚林讲的，5盒就有10块，正常来讲你10块是不是对应的是10碗面？正常来讲是不是这么理解？
7: 我刚想到一个事儿，
5: 你说。
7: 刚想到以前在单位里面去中午食堂里面吃饭，红烧大排
6: 老小一块大排，
5: 请问老小是手掌的一半吗？
7: 对，就没有我手掌那么大
5: 的，也叫大排。
7: 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大排真的量还是蛮足的，
5: 快赶上脸大了，
7: 对，
5: 赶上脸一半大，
7: 两块。我们的红烧大排是150克，好吧，就是分量大家是完全放心，要不然不可能我们门店一直生意那么好。你看很多叔叔阿姨去吃了10几年，本身就是上海的一个老字号，
5: 是，
7: 也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对吧？然后分量又很足，你有一说一，像这样老字号的店啊，面店里面你去吃一碗面30来块钱不贵的，
5: 真的
7: 不贵，
5: 很正常。
7: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什么新的这种餐厅啊，什么私房菜餐厅啊，或者随随便便你去吃一碗面，50、60、60、70、80、90
5: 都有，
7: 对吧？
5: 对啊，就有的时候就要么就面特别优秀，要么浇头特别灵。
7: 对，你看堂食也不贵，但我们东方购物把价格今天还压到那么低，本来2.28，跟门店去比已经实惠了，今天。而且直降29，那么长时间其实也是带着歉意来做直播，因为平时大家看到食品的直播10块钱积分，是不是？
5: 是。
7: 我们今天你看直降了29，本身就是利润很低的商品，再降29变成199，
5: 这个能有多少利润，多少薄利？就是面都公开透明的，这些成本啊什么的，包括料，包括这些浇头。
7: 对，而且分量我们一点都没少给大家，不管是我们的腊肉啊，还是我们的雪菜笋丝毛豆啊，还是我们的红。红烧大排呀、每一盒分量都是150克，足斤足两的。
5: 刚才亚林那一招惊艳到我了，我咋没想到？
7: 什么？
5: 把那个雪菜毛豆的，
7: 对啊，
5: 拆开之后把大排拿出一块来，放在雪菜毛豆那个面里面，
7: 对、
5: 把雪菜毛豆那个分一半给另外一块大排。
7: 就老两口在家，你就中午
5: 是不是
7: 一人来一包面，对吧？
5: 对、
7: 然后热一盒大排，热一盒雪菜毛豆，其实就吃得很舒服。
5: 你就拆一包面就好了，
7: 很舒服，很舒服。
5: 你就拆一包面，我跟还是要提醒大家，我跟亚林反正以我们两个的胃口，就现在这一碗我肯定吃不了。我实话实说，我吃不下去。
7: 我跟你说，这个面我没动过，许明那个面已经吃过了。
5: 我已经吃半天了，我还这么多面呢。
7: 我这个面没动过，你看看里面3两的这个鸡蛋，这个 这个面，你看三两人那么大个面碗哦，
5: 我给你在一个镜头里，
7: 满满当当的、哦，
5: 我给你在一个镜头里，
7: 对，而且最重要的是，你看我们的面粗细，
5: 你看这个大排已经被我咬过了很多了啊，
7: 我们这个面粗细，大家看看这个粗细，嗯，就是还跟我们煮的时候就是之前差不多，但它没有说我们泡了十来分钟的时间把它泡成什么变粗啦，泡成坨状的啦之类，而且拎起来之后，你看它还不是那种烂烂的，上海人以前我们小时候吃烂糊面也吃的比较多，那个面啊达不到那种手擀面的这个工艺，
5: 我要插一句话，
7: 所以不经泡那个面，
5: 这雪色肉丝里面真是好脆，
7: 对，
5: 它不老，有些那个菜你知道吧，老嚼不动塞牙，嗯，它不每个都很脆，
7: 对，
5: 很棒，这个做的，
7: 对，雪菜肉丝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就是他们那个笋也是特别特别的脆的，你看我们的
5: 配方，
7: 对，你看我们这个雪菜这个笋丝毛豆的配料，
5: 哇，这汤鲜的嘞，
7: 也很干净，
5: 好热好吃，
7: 看看这个里面咸菜对吧，毛豆仁、竹笋，然后大豆油、麻油、白砂糖、味精，一点点干辣椒，是吧，一盒你看也是150克，
5: 是，这量真足，
7: 就我真的之前我还说你哪怕今天中午少个小菜，你又可以开一个当个小菜，因为三两啊，三两真的就是当一盒小菜的分
5: 量，如果您家里连个小青菜都懒弄，买点紫菜干紫菜备着，做面了撕几块干紫菜往里一丢，弄点小虾米往里一丢，
7: 不需要，
5: 随便打架怎么都
7: 行，我们有老母鸡汤料包
5: 你用这个来毒，有老母鸡汤，老母鸡汤鲜的嘞，你回去喝吧，这个汤一喝一个不吱声，来吧，我跟大家再说一下啊，一共是10包面，常理来说，以我刚才实践吃下来，我实吃下来，我大概一半，
7: 十包面是3斤重量，
5: 我这一包面，我这一半量我就饱了，我也不会吃太多，因为我觉得年纪在这儿了，吃太多呢我怕不消食，所以我一般吃一半，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姐姐老师们估计也是一半量，你回去试你就知道，我
7: 所言行，
5: 我所言不虚的啊，
7: 对，
5: 您拿回去那大排拿一块一半面，另外雪菜的分一半到这儿来，另外一半面同一盒里面另一个大牌放上去，再把剩下那个雪菜肉丝往上一放就好了啊，我不动它了啊，反正咱包括那个刚才说的鸡汁什么的，有猪骨熬那汤也是10包，抓紧时间抢，最后的10分钟没有了，导演老师我们还剩几套了，那个199今天给大家降了是29块钱，我估计也就是10来组，一旦售罄没有任何预约，已经有个大概7、8个月8、9个月没有来我东方购物了，去年8、9月份才来的，
7: 对，排队的爸爸妈妈我比较替你们急，
5: 真的好
7: 抢不到，
5: 外面下雨，干嘛呀，打个预算出去买啥呀，在家里开包面不就解决了吗，过个凉水就是变成凉面也美滋滋的，打电话抢02151119900。
8: 月色迷蒙有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从始于汉宫廷的沉香香薰，到挥霍无度的两晋熏香生活；从蔚然成风的唐代熏香，到极盛一时的宋代熏香，再到普及民间的明清熏香文化，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沉香文化如一条芬芳的香脉，不绝如缕，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酷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呢，深受很多的文人雅士喜欢的香。香呢，这个产品，这类的产品，在我东方购物出现的并不多，可能在用的一些场合呢，对于观众朋友对它的理解啊，并不是完全的很透彻或者很深入。那我们今天呢，跟黄老师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香的文化哈，大家先听一听，先学习学习。我先请教一下黄老师，咱们如果中国人用香，一般从古人来讲是什么样的环境或者什么样的人群来用？
5: 沉香是一个非常雅的东西啊，这个可以说这个宋代就有四雅，这个四雅当中就有沉香，这个插花呀、品茶呀等等等等，那么其实中国古代的这个香啊是非常非常多的，故事也很多，像比如说啊，有像这个叫南唐后主啊，这个大后周、小后周的这个鹅梨帐中香，它其实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沉香，那么这个沉香的整个这个过程啊，这个它的发展过程啊，是跟中国的好多茶文化一起在发展的。
4: 那您要这么说的话，那您要说跟茶文化发展，又到了您的专业上来了。所以跟茶文化的时候，像什么样的环境适合于点上这样一支香？
5: 是在一个品茗的一个环境啊。今天这个其实茶在升腾的过程当中会产生很多的这个水蒸气，然后呢，水蒸气在煮水的这个过程当中，烟就特别容易看得出来，因为它当中有这个烟气的这个跟水的一个结合啊，为什么喝茶的时候要点香呢？因为这时候的香你能够看到，
4: 这样吧，
5: 能够看到。
4: 我们现场啊，一直都没有给大家点，既然聊到这个点香香这个样子，怎么让这个样那个样的哈？来，先把这罐给我，来，黄老师，我们今天这一盒当中呢，哈，漂漂亮亮的，非常漂亮的精装礼盒，打开之后里面是由
5: 两桶，
4: 一桶里面呢是有石刻，这里面一共是有两桶，
5: 对，
4: 一桶当中呢是有石刻，上面写的很两字很重要啊，
5: 沉香，
4: 我们今天这里边原料只有沉香，
5: 对，
4: 没有任何粘合剂，
5: 没有什么东西，
4: 没有任何的粘合剂，
5: 对，
4: 只有纯纯沉香。我既然这么说了，也就意味着市面上可能会有很多了，不是可能了，很多了，都放有粘合剂的。这样，我们先把它点起来啊。
5: 好，
4: 这盒当中呢，除了我们这两只之外，还给大家配上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5: 这是一只黑檀木的一个卧香炉，上面是这个波光粼粼啊，这个和和美美波光粼粼啊，然后呢，下面这个是，这个里面是这个叫直接在上面可以点的，
4: 这是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香炉了，
5: 对，香炉，它就是香炉，
4: 它就是一个香炉啊，
5: 直接在上面这里点就可以，
4: 好，可以了。把它翻过来，
5: 对，
4: 大家看看，这个放进去就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5: 哎，大家看到了啊？ 上面没有太大的一个非常亮的一个亮点，为什么？里面没有什么阻燃剂，
4: 没有化学添加，
5: 阻燃剂化学添加

0: 已经是沁人心脾，
1: 这味道很雅，我一直觉得这个要非常雅。
0: 那即使在我们现在这个直播间是非常巨大的一个空间啊，在这么小一个空间当中，都能够那个叫啥？
1: 看立不立得住啊？
0: 立不立得住？看看。
1: 好。
0: 哎呀，太棒了！
1: 好，
0: 太棒
1: 了！立住它啊！我们别碰桌子啊！
0: 不碰！
1: 大家给大家感受感受这一只香。
0: 刚刚一个简单的震动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刚刚简单的震动，上面这段已经断了。
1: 你轻轻一碰就断
0: 已经断了。为什么跟大家讲这样断掉是好的？因为啊，我们经常看到啊，各位是不是有些地方啊，在宣传的时候能够看到，今天一支香点完啊，卷成一个卷，一个尤其是一条线香，卷成一个卷，一个大大的卷，各位，卷成一个大大的卷说明什么？里面有分割不掉的是什么东西啊？粘合剂。好的沉香，尤其是好的真正好的沉香，大家现在千万不要被有些平台误导啊。什么怎么中放在水里面不散啊，干嘛的？这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今天好的香，该断就要断。该到多少长度它承受不住，它就应该断下来。因为里面啊，我也做了大量的了解啊，里面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里面的粘合剂是榆木粉。现在的粘合剂大量使用什么你知道吗？
1: 什么？
0: 各位，你们家里的这个现在不是有些家具当中啊，不是粘合板吗？
1: 粘合板不会用那种吧？
0: 粘合板当中的这个甲醛为什么会甲醛？这个就是粘合剂里面有含甲醛嘛。现在大量买的这个外面的这种沉香里面，你其实不是在闻沉香啊，你是在吸入甲醛啊，在吸入甲醛啊，因为它的甲醛是超标的。
1: 是是是，
0: 各位，这个是非常重要。你看，哎，它是断得非常干脆的，雪白的。它这个引燃的部分，不是那种通通红的，这个下面这个发黑的这一段，它非常窄，非常窄，
1: 就是正常的一个点状态。如果它是个
0: 对，
1: 鼓起来像个小山包似的一个小亮点。那就是问题了，
0: 那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里面的
1: 有
0: 甲醛
1: 的，对的。
0: 这个各位啊，沉香你如果检测出来当中，其实就应该沉香粉，就是干干净净沉香粉，然后粘合剂现在的这种粘合剂当中为什么会有甲醛析出，就是因为它其实跟今天你做木头的胶合板里面用的东西是一个样子的，你这样一闻，你等于今天这个环境没有被就这个味道没有好，这个得到一个好闻的味道的同时，你有可能今天吸入的是不好的东西。
1: 好啊，来麻烦我们的黄老师给我拿一盒过来啊，我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说了半天了，说你们说它是纯纯的就是了，
0: 是
1: 对啊，对，我们也不敢这么说。首先来看我们今天的盒身上面啊，对于这个字有点反光啊，产品分类
0: 这里有一个 GB， 看到吧？
1: 这儿。先来看这个，主要成分是
0: 沉香粉，
1: 注意是粉沉香。
0: 各位，
1: 没有任何添加，
0: 有没有什么添加剂？
1: 没有。
0: 各位，这个
1: 你可以去看看，现在网上好多的类似像沉香
0: 后面，对，旁边都要有东西写的。各位，
1: 它就是沉香粉，粘合剂，乱七八糟的，它肯定会有别的，除了沉香之外，它再加点别的。
0: 粘合剂今天点出来，你一点呢？甲醛超标，
1: 你的味道啊什么的，你就身体里一吸的，那
0: 是
1: 有问题了。
0: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苯超标，各位，苯是非常严重的东西啊，各位，是这个联合国去定下来的一级致癌物。
1: 好，然后再往上看，刚才黄老师提到的这个 GB
0: 就是国标，
1: 国标必须严格符合
0: 国标。然后各位啊，这个好多的这个沉香一般都只有一个国标，一个国标，然后这个 LY 是林业标啊。
1: 林业标，
0: 只有
1: 中文拼的林业啊，
0: 只有这样一个执行标准，两个都达到的，才叫什么？才叫双国标达标。
1: 注意啊 ，GB
0: 双国标达标
1: 和 LY 林业
0: ，LY 就林业，
1: 国标嘛，就是 GB 嘛，
0: 这是
1: 拼音的两个前开头，
0: 严格的国家标准。
1: 所以大家买香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两个标，你可以这样，就是简单，你把我们现在照片拍下来，视频拍下来，
0: 对，
1: 拿个照片拍之后，您在网上，您箱中那个箱，你就说我就要你 GB 和 LY 的，你有没有这两个标准？
0: 对，
1: 达到了没？达到了我就买，没达到就拉倒。
0: 对，
1: 你可以这样问他，然后您再问问他的主要成分有没有任何除了你的那个之外的。我不管你买沉香粉还是檀香粉还是这个香那个香的，我不管你任何香，如果他不能给你这两个保证，甚至换句话讲是三个，一个是执行标准，一个是成分，没有办法达到这三点，你就不要买。这是第一个。好。话说回来，回过头来，
0: 对，
1: 我们就要说了，这个香原材料厉害。我们刚才黄老师也讲了这个香的运用的一个场景了。那么话说回来，这个香到底怎么就这么厉害？是有没有谁的当做一个背书或者行业人的一个把关？
0: 是。
1: 您注意这个品牌呢，叫做吉玉沉香。吉玉沉香。

0: 们的
1: 掌门人。
0: 掌门人是谁？首先来看啊，掌门人就是这一位，给大家看看这一位照片。这位照片怎么称呼啊？这位
1: 林耿毅，
0: 林耿毅，林老师啊，来看看林耿毅是何许人也啊？他获得了什么样的证书？注意啊，这个荣誉证书是什么？
1: 这个他们是咏春制香的技艺的代表性传承。
0: 大家可以去搜，如果我们在胡扯哈、胡说啊，您肯定是证明得出来的。您现在就去查林耿毅是不是我们在跟您吹。注意，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非遗呀、啊。
1: 对，
0: 这是非遗，您知道了吧？
1: 各位啊，里面有其还有一个关键点叫咏春制香技艺。咏春制香技艺什么概念？各位、
0: 啊，什么意思？
1: 咏春是中国香都。
0: 这就代表了他们那个
1: 对，就像我们紫砂，我也讲到
0: 就根正苗红，
1: 紫砂是丁蜀镇啊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咏春制砂，咏春就是制香，中国的香都啊，大家知道就是咏春，
0: 就是提到香、就是、应该想到咏春，
1: 就是咏春。
0: 提到野山参，你就要想到吉林黄
1: 对紫砂壶，就像就
0: 辽宁黄山
1: 这个就是宜兴了。
0: 对对对对，这就这个意思。
1: 这个
0: 对对对，我懂那个意思。
1: 景德镇。对，是瓷都，
0: 瓷都，对，他们各有各的一个地方。
1: 中国香都，大家有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
0: 对，现在知道了，
1: 咏春啊，
0: 就我们边看边学了，可以这么理解。
1: 是，
0: 然后你看这样的职业能力评价证书，
1: 对，
0: 甚至人家可以当做评委去给别人去评，
1: 对，明白？
0: 他是副会长，
1: 副会长，他是这个香业的副会长，他们叫高评委。就给别人评这个香的这个等级
0: 的，是
1: 的，
0: 人家本来就是一个这么高级的人，
1: 是老师，而且这个品牌呢是泉州老字号。
0: 好啊，
1: 泉州老字号，
0: 你看咏春香，极遇非遗沉香，注意这是非遗的，
1: 非遗沉香，
0: 所以我们用到了，一用到，你看这个老字号了吧？
1: 老字号，
0: 这属于老字号了，
1: 老字号，
0: 泉州老字号，
1: 泉州老字号。
0: 所以我们东方购给大家介绍的，可能虽然在我们上海，很多观众说这个牌子不见得听过，没关系，
1: 是，
0: 很多咱们中国的特色产品、非遗产品，咱不见得都知道，
1: 对，各位。
0: 但是我们一普及了，
1: 对，
0: 心里一下就说，哇，东方购好厉害哦，
1: 这个
0: 能和这么非遗的合作、啊
1: 这个香，它其实今天的这个掌门人，这个吉宇就是非遗传承人，
0: 来。
1: 他们的这个作为是其实是一个什么东西？这样讲啊，中国的香的代表
0: 来
1: 是咏春香。
0: 注意啊，
1: 对，
0: 地理标志，
1: 对，
0: 香啊，
1: 对，
0: 您想能想象到，平常我随便买一根香，我竟然还需要有地理标志，
1: 是，
0: 还需要这么多，来给大家读一读啊，它代表什么呢啊？国家地理标志正统咏春香原产地，
1: 对，
0: 不是网上随便吹的，
1: 对，还有这个。一直2014年，
0: 中国香都，
1: 中国香都
0: 600余年的手工制香，
1: 对 对，
0: 包括本土老字号，我们也都有。刚才跟你说过了。好，那么接下来对于它里面的含量
1: 是，
0: 到底纯不纯、正不正、有没有危害人体的东西，不是我们说就可以的。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报告啊。实际上，首先您安心，我们呢报告原封面是这样的啊。先给你总结一下，我再给大家展示里面的内容啊。
1: 是。
0: 首先，我们是属于国家这边专属实验室的
1: 实验室
0: 检测，
1: 对，
0: 这个检测下来要上万元才能检测完我们的香。
1: 啊、这个国家这个专属的这个
0: 很贵的、
1: 这个实验室啊，就是在咏春当地。
0: 好，
1: 它其他地方都检测都没有。
0: 然后我们是双标准严苛，刚才说国标和林业标。如果你买香没有这两个标，你心里有数。
1: 我就跟大家这样讲、今天这个东西检测报告我们送到了那个复旦大学的检测机构，他说我们都不做的，因为这个国标只有在他们当地做。
0: 还有可以啊，
1: 那才可以。
0: 甲醛苯重金属有害挥发物全部达标的情况下。零人工香精，零滑石粉，零化学助燃剂，这个都很重要。也换句话讲，市面上很多你说味道怎么着，它可能成分有效成分可能就一点点，然后给你加类似的味道，
1: 是
0: 它给你加类似的味道，
1: 对，
0: 化学调的味道。
1: 这个，所以你如果今天闻到一个香特别的甜，现在就都跟你讲香很甜，然后呢跟你说，哎，香很卷，哎呦，这里面很卷，里面含油量高，不是、各位，
0: 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检测的，我们整个的产品一模一样的吧？我刚才打开就是这盒、
1: 就这盒
0: 一模一样的之外、来看，这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封面检测，就是这家的沉香。我直接把两个检测结果给大家就这么拿出来看啊，
1: 是
0: 一个是这里面烧完之后的所有的浓度啦，你看包括苯的有没有啊什么的，
1: 这里全部是符合，
0: 都必须达标的啊，
1: 都必须达标，
0: 必须达标。达完标之后再来看这一张，这一张指的是。沉香的提取物，注意啊，沉香提取物，国标要求大于等于10，我们当中的味道之所以这么清纯，这么正，
1: 对，
0: 11.6，
1: 11.6，
0: 超了啊，超了，要超的，超标的，
1: 还有符合，嗯，符合，全部符合，
0: 颜色呀，还有它的物理状态呀，等等的呀，
1: 是，
0: 它全部都符合。那么这么好的产品，给大家再看一下啊，长什么样？再看，哟，
1: 看到吧？
0: 哇，这漂亮啊，
1: 漂亮，
0: 哎，真的漂亮哦。但是啊，稍微震它一下，它全碎掉了。
1: 对，
0: 这就是好的香、
1: 哦。它其实已经断了，它其实已经断了。
0: 它是因为我们摆的没动过。
1: 因为我们摆的这个位置，它是后面有一托的，哎，托着，它其实已经断掉了。
0: 对，各位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一碰，轻轻一碰就断掉，
1: 轻轻一碰就断
0: 绝对是好的，好东西。
1: 各位，
0: 好东西
1: 啊！这刚刚香灰血本的，
0: 来给大家看看，打开之后这盒啊，您看啊，打开之后这是完整的一套，里边有这样一个雾蒙蒙的薄纸。
1: 对，这个提示，哎，这个提示接下去还要有这个的，各位啊，记住还有惊喜在下面。
0: 下面还有产品啊，
1: 对。
0: 然后这刚才说到的，我们其实是按克，我跟大家讲一下啊，不是按，比如说你要问说，哎呦，你这里面一罐里面有多少支，它不是这么算，
1: 来看我们，
0: 就在这儿啊，
1: 就在这儿
0: ，这里面打开这一罐里面是有十克，
1: 对，
0: 然后呢？大概我们是按照这个克重给大家出的香，明白不？观众朋友们，所以我在这里一直没有说这一柱里面是有到了多少支，我没有这么讲过，但是总量不会低于10克，
1: 是
0: 这个您安心，
1: 对，
0: 好吧，
1: 都是只会超出不会少于。
0: 对，你甚至可以这样拍张照片，您自己慢慢的对着屏幕数都成
1: 啊，
0: 你可以拍张照片，你数一数，大概毛咕咕，但是呢，有可能上下有。多一个少一个是跟我们的克重有关系啊，
1: 是
0: 大家要注意啊，我们的克重只要是保证10克就好了。
1: 对，
0: 今天一共是有
1: 两管
0: 这样的啊，这是刚才我们在点香的时候，
1: 这是现香
0: 的香炉。
1: 对，
0: 刚才您说的惊喜在哪儿呢？
1: 就在下面。
0: 哎呦，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怎么还有秘密呢。
1: 对，你所以得张那一张，哎，拿
0: 这还有一个，再来。
1: 对，
0: 来，我真的不知道，你这个整的跟个密室似的，我看到。哎，
1: 各位，
0: 这个整的跟密室似的，还得自己找一下。哎、
1: 这一层拿掉啊，各位。
0: 要拿掉啊，大家看。
1: 今天拿回去之后，这一层拿掉。
0: 这层要拿，别丢掉啊！别丢掉，
1: 丢掉的话盒子丢了啊！
0: 惊喜没了，这个更贵啊！这里面的，哇、哦，大家看，
1: 各位
0: 看到了吗？有五盘，
1: 不是五盘，
0: 啊，等会儿，
1: 一盘，哦，
0: 还有一盘。哎，两层啊，
1: 两层
0: 十碟，
1: 这个
0: 哇，这个可以的，
1: 又是10克，
0: 十碟，
1: 哇，各位，这个沉香，你现在我们马上可以再，
0: 我请教一下，这样啊，来，黄老师，
1: 这是直接可以，
0: 这不点，你等会儿点，行，有点，这时间第一趴太长了，我问问我们的黄老师，大概这一碟啊，在市面上如果这样是10碟，得卖个多少钱？
1: 这样的啊，你如果今天在香铺里面，大家说这样一盘99块钱，
0: 那10碟就是就十一千块吧，
1: 对，
0: 毛个一千块，小一千吧，
1: 对，
0: 是吧？我们今天以这个赠品啊，小1000块钱，我们来开价，赠品啊，小1000块钱开价，因为它是纯沉香，我先说一遍，是纯纯，没有任何
1: 这个香跟线香是同一种料啊，
0: 一样的啊，纯纯不加任何的，
1: 只是形状不一样，
0: 对，它给你做成了像彩云一样的吉祥云一样的，
1: 对，香
0: 准备好，右下角。只是赠品啊，我再说一遍，只是我手指这个，市面上小一千，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主品我不算啊。3、2、1，请看价格是，
1: 非常499，
0: 要不要拿？499，只有499，
1: 老可惜，
0: 是不是划算？观众朋友，这还用我说吗？今天是这个加上我们的，我这个是赠品的。这个真的应该是拿两层给大家说，因为他就会以为只有5碟了。
1: 各位，
0: 实际上是10碟啊，这个
1: 是10碟啊，各位一定注意啊，这个下面跟他们这为什么要垫一层纸？
0: 上面有字儿，下层还有产品，别丢掉。
1: 一直没有注
0: 意，别动，看
1: 是不是一直没
0: 有？读一读啊，
1: 下面还有一层产品，
0: 明白了不，观众朋友们？
1: 各位，
0: 所以今天这个499，我就单拿一桶，10克。我都值，
1: 是
0: 你就不要说这些总总的加在一起，观众朋友，这简直是
1: 我们
0: 东方购物超值不爆了。这个
1: 我们大致算了一下，这样一管啊，这样的一管可以点一个半月到两个月。
0: 就算一个两个月左右吧。那你整个一套产品怎么说？大概毛估3个月左右了。
1: 今天这个又是10天，那你今天可以这些东西在一起点3个月左右呗
0: ，观众朋友们，而且我们还有礼袋。你愿意走进方有素人的话，你看礼袋也很体面，好漂亮的，
1: 是，
0: 尤其这个礼盒还特别尊贵，
1: 对，
0: 所以如果喜欢好这一口的，尤其是自己有一些信仰方面的，一定选它，选完它之后你回家一点你就知道什么叫上家的上品好货了，好吧，转身定02151119900。
2: 永生香制作技艺传承人 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和大家介绍我们吉宇永春香这款非沉香线香。我们永春打浦素有中国香都的美誉，制香技艺传承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更是海上丝绸文化交融留下的珍贵瑰宝，还是国家非遗。作为非遗所遇人，我们始终坚守古法工艺，遵循传统的金陈着史的配香理念，从甄选原料到研磨合香窖藏和陈化，每一道工序都遵循古法，不敢有半点敷衍。这款沉香线香由我亲自监制，全程选用优质的天然沉香原料，生产过程中不添加任何化学香精与色素，只为还原沉香最真本的香气。同时咱们这款香品经国家兰香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中心全面检测，各项指标符合国家标准，它的香韵清雅良甜，层次丰富，燃烧之后没有杂味，也没有呛人的烟火气息。平日里居家休息读书品茶，或是在办公室会客的时候点一支沉香，清幽的香气既能净化室内空气，也能帮助我们平复心绪，凝神放松，让人在忙碌的生活里寻得一份安宁。咱们这款香依托非遗技艺泉州老字号，再加上权威的质检认证，这款香的品质经得起市场和时间的检验，不管是自己日常使用，还是作为礼品赠与亲友伙伴，都是兼具品味与心得的选择。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传统香文化，感受非遗匠心。

0: 大家看到这个箱的点燃之后的状态啊，真的是漂亮啊。然后再加上今天带回去的一共是，其实总共的克重应该是有20克，再加上赠品的克重还没给您往里算呢。
1: 10克，
0: 我看看啊，每管是10克嘛，
2: 对，
0: 然后赠品箱是1克，一个十边就是10克，
2: 10克，
0: 对，也是10克，哇，
2: 对，
0: 哎，30克，
2: 30克。各位啊，这30克，
0: 30克啊，
2: 这个含量是相当的高啊，
0: 相当高了，
2: 相当高了，
0: 哎，这还蛮意外的哦。所以今天总共拿回去的没有任何里面有什么助燃剂啊，
2: 对，
0: 化学香精啊，
2: 是。
0: 所以你要点香，很多人观众朋友不懂，你要这个不懂没关系，
2: 人工香精放了，今天有可能味道你
0: 不是。这不有些观众说，他说这个不懂，说我放这个怎么着？你就不懂这个最后的后果是什么？你可以看一下《甄嬛传》就懂了。
2: 是，
0: 你看一遍《甄嬛传》就懂了这个香放乱放是什么结果了。
2: 对，
0: 所以您就要用香，就知道一定要用正统的。
2: 是，
0: 咱不能乱点八点的，乱点八点的，万一出现任何的问题的话，很麻烦。
2: 这个我又要讲到这跟紫砂壶一样。
0: 你说说看，
2: 紫砂壶这里的检测，东方购物的检测非常非常严格，严格到什么程度？是破坏性测试。今天因为这是入口的，各位。今天这个沉香是你吸到鼻子里去的，
0: 对，可不能乱动哦。
2: 也是入身体的，各位。哦，现在在外面能够搞到什么？哎，一大堆多少多少？什么？99块钱给你一大捆的，
0: 可不要买哦。
2: 可不要买，
0: 可真的不要买。它这个跟紫砂壶一样的，如果你买乱买紫砂壶，它里面有
2: 断。什么地方？有些地方99上，好，你完蛋了。真的是完蛋了，这个各位，这种东西是不符合逻辑的。
0: 而且尤其是中国人对于香，它真的是要调理身子的。
2: 我跟大家讲啊，我们不去诋毁什么平台，有些东西你买东西的时候按逻辑去买，它不符合逻辑。
0: 我认可，
2: 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可能形成这么便宜的产品。
0: 黄金不管你跌成啥样，涨成啥样，现在毛乎乎900块钱左右。对不对？
2: 对，
0: 我是指4.9的金块啊，金条啊，900到1000块钱左右，突然一个地儿卖你200块钱一克，
2: 是，
0: 这是不符合逻辑的。
2: 对，不符合逻辑的。
0: 大家不能因为这个价格便宜，所以我就冲。你冲完之后，那个金肯定不纯。
2: 是。
0: 如果今天这个香说好了，我这个香一捆儿按捆儿卖啊，那边给你来个200根、300根的，我卖你10块钱，我跟大家讲这不。

0: 符合逻辑，他就说你是沉香，他里面能够有那0.001克，我都觉得算你走运了。
1: 是他这个各位沉香今天就是要把沉香在这个沉香的这个沉香木要发成粉、
0: 来，
1: 然后来做这，
0: 我给大家看看，来给您看看啊，今天带回去的吉玉沉香，
1: 对，
0: 整个盒子，
1: 灿灿的盒子，
0: 打开什么样啊？打开之后里面是有一张纸的，有一句话，
1: 对，
0: 在这儿呢，
1: 在这儿，对，
0: 这句话呢，给大家先提醒一下，一定有，不是白放的啊，
1: 是是是，
0: 不是白透明的，
1: 是的是的，
0: 上面这句话一定要读清楚。
1: 下面还有一层产品，
0: 下面还有一层啊，他就害怕你把这盒子扔了。像我经常拿东西，上面拿一层，我开手机也是的，我开手机拿上面一层，下面那些可能耳机什么我全都不要就扔了。后来想起来里面还有东西呢，我就忘了，但是千万不要丢啊。再说一遍，千万不要丢掉，把这一层注意啊，拿起来之后看啊，惊喜在后面呢啊！3、2、1，这两柱一管里面是十克，再有一个香炉，然后
1: 黑檀的香炉，
0: 这是我把它贴出来了啊。实际上他们是两摞，把它放回去的，它是这样展示的，是一共是5块，实际上这一块里面是有
1: 两层，
0: 所以我把它拿出来贴到这儿了，
1: 总共是
0: 十盘，总共十盘啊，
1: 各位。
0: 10碟，所以你这一碟里面是1克，你算得出来的，所以总共这又是10克，也就是这个你别小看就这一层祥云啊，这层祥云它就有1克，
1: 对，
0: 你看那个香是一炷香，好像比它长，但是它比它还粗嘞，你要这么想啊，所以它的造型不一样，但是它当中的内容必须完全符合要求，这个要求是在我们盒身背后，看这里，这里写的很清楚，沉香粉。
1: 沉香粉，主要成分沉香粉，
0: 这里面要符合哪两个标准呢？一个是 GB 是国标的拼音的首字母，
1: 国标的，
0: 另外是林业的首字母，林业 ，L-I 林业。然后呢，对于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背后，比如说有加一些香精，有加粘合剂、助燃剂，这都是一般做香。大家自己想想看，纯纯的，您这样哈、您家如果有木头的话，您可以把木头自己把它研磨成粉，你回去你看你能不能搓出一根香来，就是一柱来。如果你能搓得出来，那你算厉害，因为木头尤其极其干燥的情况下，它不可能粘在一起的，几乎不可能。
1: 是的。
0: 但由于本身这里面有个什么有意思在这儿呢？木头是有汁的，油脂的，
1: 是。
0: 所以这里面呢，您看啊，它里面就检测了一个沉香的提取物。
1: 是。
0: 这里面沉香提取物的纯度，国标大于等于10。
1: 对。
0: 我们今天达到了11.6。
1: 对，
0: 就比国标要求沉香的浓度还要高。
1: 各位、
0: 换句话讲，人家这个沉香是真正的好料。
1: 对对对对对，
0: 它不是差的，
1: 非常非常好的料、
0: 然后呢，再看这里，这里面对于刚才我们黄老师一直在说，哎呀，我这里面甲醛呐、什么，我们怎么着的？那你说你就能吹，我怎么不信呢？不信我们看报告，不是黄老师在吹，你要看报告。必须符合严格符合国家要求标准，
1: 是是是，
0: 必须要严格符合，是是国标要求怎么样，我们必须完完全全符合，
1: 对，
0: 这个是有证据的，大家可以拍下来啊，比如说这个，来大家拿手机拍一拍、拍下来之后这里面有电话有网址，你可以去验证真假，我们绝对不会说哎给您作假 P 一个图出来然后又给你盖红章，
1: 不会、各位，
0: 这是违法的，如果敢 P 敢盖红章是违法的，这个是必须严格检测的，
1: 严格检测，
0: 这一个检测报告是5位数啊，
1: 对，
0: 5位数检测来的，
1: 这个
0: 就是
1: 检测报告，我们当时是先找了上海复旦大学的检测机构、
0: 给检不？
1: 不给检，
0: 因为他没有这个、
1: 这个东西，我们不是这个，
0: 不是专业的，
1: 不是这个专业的，
0: 对，不是这个专业的，他们不够精准，所以必须在严格精准的环境下检测。那我们再给大家再来瞅一眼，瞧一瞧，您现在这根香点了，我们这根香呢，把刚才
1: 上面的断茎已经断掉了，
0: 对，已经断掉，把它去掉了，然后你看又燃烧这么漂亮，
1: 它其实它已经断掉了，我如果碰一碰的话，
0: 别碰了，断掉了，
1: 对，
0: 其实哎呀，你要这么说呢，我反倒觉得，要不然碰它一下下，
1: 啊，可以啊，
0: 这样啊，观众朋友们，不动啊，
1: 来，
0: 我们在前面，我稍微碰它一下，摄像老师啊，你看看它碰它一下的话，它是不是就，对，我们看看啊，看到没有，
1: 各位，
0: 轻轻一碰，看，
1: 它现在是半躺在上面，
0: 看到没有，
1: 各位。
0: 看到没有，观众朋友们？
1: 哎呀，
0: 碰掉了！
1: 来，
0: 彻底碰掉了，彻底！
1: 哎呀，
0: 黄老师，你别走，
1: 不要紧，
0: 彻底碰掉了。
1: 对，
0: 来，我们给大家看看啊，今天带回去的这个构成，既然您也看到了它烟燃烧过的状态，您也亲眼见到了，我们绝对不给大家有什么吹牛的现象在这里面，我们是什么样就是什么，让你亲眼见到了香的成的燃烧的状态。如果是特别明亮的，不要买。这个香一看鼓个小山包，这个是柱头啊，这比如说这个是这个香的，这个它的主体，这个香的主体，这是香的主体。如果柱头是拱的、亮的，又拱又亮，你就不要买了，就拱起来一大支，
1: 是，
0: 就亮度是我的手指啊，就已经这么亮了，不行的，你就是有一点点，就大概是这么亮，
1: 各位，
0: 就这么亮。
1: 如果还有一点
0: 就好了，
1: 我跟大家说一下、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你今天这支香啊是这样斜支撑着，或者说立着的一支香，你点的时候。很多这个不良商家会告诉

0: 哎呀，你这个点的时候，你看里面我里面的油含量是不是高啊？
1: 你是说它卷成一壶吗？
0: 卷成一个壶，各位，
1: 卷成
0: 这个有好多人被误导，认为这样卷成壶是好的表现。
1: 但实际上呢？
0: 其实是里面有两样东西，一个叫助燃剂，一个就是粘合剂。
1: 所以它不断。
0: 它不断。
1: 对，
0: 各位啊，还有就是好香，是现在这种我们这种点的好香。今天如果你今天把盖子盖得严一点，上面稍许挡掉一点，空气如果不是太的，它马上就给你灭了。
1: 这个我先聊到这儿，一会儿再给大家细讲啊，时间关系啊。今天呢，您就记住另外跟大家一点啊，如果在市面上，我跟康老师刚才交流过，市面上没有几家卖香的，有肯定有，但是没有几家卖香的会给你做检测报告的，
0: 对，
1: 因为成本特别贵，他觉得不值得，尤其是在网上，你看看让谁家给我给，就让他给你提供，你说一定要专业的检测报告，然后你去打电话查。如果他敢把电话和他的检测的号码，这都是号码啊，都给你模糊掉的，那你就不要买了。
0: 对，
1: 而且如果他，你说你，我刚才查了半天啊，我拿手机，我自己拿手机查什么呢？在某宝上面，在某音上面，随便你去查，我就查最后的那个，就是刚才说背后的这些有没有 GB 的要求标准啊？没有，在网页上我没有找到一家写这个东西的。
0: 还有啊，各位，
1: 我没找到，不能说没有。
0: 来来来，我跟大家讲啊，
1: 就 GB 和 LY。
0: 有 GB 没 LY， 有 LY 没 GB。
1: 我说这两个都对，都符合的，
0: 都符合的，
1: 都存在的。
0: 对，
1: 我是目前为止我没找到，可能我找的时间比较短。
0: 还有一个问题啊，各位，他们做一张这样的检测报告啊，要用上5年10年。
1: 好嘞，
0: 今天是这个单独做这个产品，今天就为这个产品去做的检测。
1: 好，这样先聊到这儿，因为很多观众是感兴趣呢。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使用的范围就不用我再多啰嗦了，爱香的人自然就爱。如果你说我要想送人的话，完全可以的。如果对方比较雅，文人雅士，比如说人家社会地位啊，我是这样的啊，比较这样这个位置的，然后呢，你也觉得想要感恩一下，那我觉得也不错。今天呢，有礼盒，有礼袋，这一袋，关键咱送的是正宗的啊，
0: 又体面。
1: 怎么个正宗方法呢？
0: 安全。
1: 注意啊，正宗方法就在这儿。您送人之后呢，急遇他可以去搜都没关系。首先是老字号，在当地。是老字号来的，
0: 泉州老字号，
1: 对的。然后再看这里，这里很重要。
0: 中国香都啊，中国香都。
1: 你在网上买香，你让他给你提供这个都行。他有没有地标？国标，不好意思啊，这是国标。
0: 是
1: 有没有提供国标？
0: 是
1: 咏春香，它是非遗的代表。
0: 是，
1: 注意了吗？这个非遗技术的代表非常的重要。
0: 是，
1: 我们是有出处的。而且这种检，所有的这些方面，换句话讲，这是模范生来的。模范生
0: 是，
1: 如果没有按照我们这个标准，你买到的香。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打大大的问号，不是小小的。您的身体不要因为随随便便买一些香，被这个所谓的一小个，别小瞧这个东西。你要真的天天闻长城闻，真的会有问题。
0: 里面超标的有两样东西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叫甲醛，一个叫苯。甲醛什么概念？今天它是甲醛当中就是粘。这个化学粘合剂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1: 大家都懂，甲醛就提到这就好了，苯就提到这就好了。所以如果粘合剂里面有它，对身体的危害，自己琢磨一下，
0: 非常不好，
1: 很吓人的。
0: 是，
1: 不要乱买，要么我不闻买，咱们就买正宗的。但正宗的，我们今天给您做非常划算，499市面上是一盒来，
0: 是
1: 我们今天直接给您做到几盒，
0: 这个现在是499这样的啊，里面是30克，总共有30克，
1: 对，30克，今天。拿回去，
0: 10克，是当中一管是10克，两管，然后还有10盘这个叫盘香，
1: 对，10盘盘香，
0: 这个盘香跟线香用的是一模一样的材料，都是一样的东西。
1: 好，
0: 然后各位啊，当中点起来怎么区别啊？今天你如果一个人品或者少几个人品的话，点一支线香就可以了。
1: 行，先聊到这儿，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2: 始于汉宫廷的沉香香薰，到挥霍无度的两晋熏香生活；从蔚然成风的唐代熏香，到极盛一时的宋代熏香，再到普及民间的明清熏香文化，在这条历史长河中，沉香文化如一条芬芳的香脉，不绝如缕。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3: 永义咏春香制作技艺传承人，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和大家介绍我们技艺咏春香这款非遗沉香线香。我们咏春打鼓素有中国香都的美誉， 制香技艺传承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更是海上丝绸文化交融留下的珍贵瑰宝，还是国家非遗。作为非遗所遇人，我们始终坚守古法工艺，遵循传统的精诚着实的配香理念，从甄选原料到研磨、合香、窖藏和陈化，每一道工序都遵循古法，不敢有半点敷衍。这款沉香线香由我亲自监制，全程选用优质的天然沉香原料，生产过程中不添加任何化学香精与色素，只为还原沉香最真本的香气。同时咱们这款香品经国家兰香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中心全面检测，各项指标符合国家标准，

0: 有两层啊，
1: 跟观众朋友再提醒一下啊，
2: 对，
0: 千万所有的野鼠老师姐姐们啊，
2: 对，
0: 这么好的产品呢、啊，别丢掉了时刻呀、啊，这个可是很值钱喽。
2: 上面一层两管拿掉之后、哎，下面还有一层啊，
0: 对哦，
2: 一层，而且不是只有单单的一层啊，是两层。
0: 对，还有跟大家再解释一下，我们一直为什么没有按根儿来给大家计数。我们按的是总共的克重，
2: 各位，成箱就是按照克重来算的，
0: 克重的统计的，
2: 因为这是手工箱，不是这种机器出来的箱，
0: 不是化学的，
2: 对，因为你机器出来的箱今天十克它就应该是多少只，嗯，但是手工箱它每一只因为是手工搓出来的、分量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只能告诉你它重量是大于十克的，而不能今天如果是告诉你有多少只就是不专业的做法了，
0: 反倒是有点奇怪了，
2: 对对对对，只能说大约摸是多少只、
0: 大约摸、
2: 大约摸多少只，哎，所以这个
0: 最后的二十一组了啊，
2: 对对对对对，
0: 没有了，
2: 你往下看
0: 两层啊，两层、下面这个一小碟一小碟的是，
2: 这一小碟一小碟的是线，是盘箱，这个、
0: 就是点到那个头，它就可以
2: 自己燃起来，对，它直接在上面就可以点的、
0: 它就燃起来，
2: 不需要再有什么这个盘箱，
0: 你不用再拿出来啊，
2: 对，
0: 它不用像香一样我们拿出来再放进去，没有这个过程，
2: 对，
0: 你直接在那个盒里点就好了，
2: 对，直接在盒里点就
0: 行，直接在盒里点就可以了，这个大家可能稍微跟您说一下，
2: 今天东西给到你手上，你只要有一个打火机。就能用了，
0: 这个盒呢是可以扣上去的，
2: 对，可以扣上去的，
0: 可以扣上去，
2: 这是上面是磁吸的，是磁吸的，
0: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说、哎呦，那我把我那个什么点着点不着的，
2: 点不着，
0: 我们这种好的箱没有那种情况，
2: 上面的里边的这个里边这个垫的下面都是阻燃的，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您安心，就是我们所有的对于吉玉这个品牌，这个东西没有给你整专业到位的话，那还做什么箱了呀？
2: 是
0: 您今天带回去的整个的套组啊，跟您再说一下，市面上像刚才我们黄老师就以我展示的那些赠品的原圈。圈圈一叠一叠的，
2: 各位今天到这个香道馆里面，这样一盘就是99，
0: 是的，
2: 是一个比较这个典型的一个价格，
0: 但是正宗啊。你要说是乱七八糟的环境啊，或者是什么地方场合你买回来的，咱不敢跟您那个说嘛。你要像我东方宫又给你展示检测的报告，又给你展示我们的非遗的传承人，包括他得到的奖项。你要像我们这么做，你那个香便宜，那我也服气的，我真服气的。但是你拿不出，然后给我们硬比价格，那我们不认的，对不对？
2: 今天做一张检测报告要用几年啊？在那里反复用，
0: 就这来，
2: 各位。这里是足足十盘啊！
0: 少贴可以吗？
2: 对，
0: 这边少贴，这
2: 中间、
0: 那我们就证明一下啊！
2: 对对 对，
0: 我证明一下，这是双层的啊，这是双层的，证明一下，
2: 对，
0: 我少贴出来一个，
2: 然后这边再有一个，把另外四盘我们抠出来了，
0: 我们都抠出来了，其实他们这个都是在
2: 怕您不知道是十盘，
0: 对，导演老师眼睛够毒的呀
2: 啊！
0: 一下子看出这是9盘，我一直以为这是10盘了，
2: 我也没发现，
0: 我也没发现啊，中间这边有两层啊，
2: 对，
0: 所以我这个原位都是在这儿的，
2: 这个直接上面这个抠。这个上面的这个扣开就直接可以点了啊，
0: 盖儿打开之后，
2: 打开就可以点了，
0: 不要把它翘起来。
2: 你不要觉得我自己，哎呦，我也没有盘香炉。
0: 然后呢，
2: 点
0: 这里，
2: 不需要的，
0: 点这里，它就在这上面就燃起来了。
2: 点当中，点旁边都可以，
0: 点这里，点这里都成，随便你。点完之后，它是非常漂亮的一圈，
2: 对，
0: 就在那边放着就好了，明白了不？
2: 各位，然后呢，点出来是一层象牙白，非常漂亮。
0: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主品上面这个盒呢。这里边就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香炉你可以盖上盖也成，你愿意看着它燃
2: 打开
0: 也可以，
2: 打开
0: 它是磁吸的，咔嗒吸上去
2: 一下子。
0: 所以我们现在香刚才打开盖之后呢，是放在了这个盒打开之后，不是放在这一条吗？放在前面了。我们请我们摄影老师再给大家一个镜头看一看，
2: 现在点着呢，
0: 它什么样子？
2: 你看已经断了，上面一段已经断下来了。
0: 刚才是它怎么会？就其实它就是很容易断，
2: 很容易断
0: 的。其实
2: 这才对啊！我跟你们大家讲，
0: 香末很容易断啊。
2: 各位，这个
0: 我们都没碰
2: 香，这上面香下来香灰，如果一直断不了，连成一条线的，有好多。
0: 我知道为啥。
2: 平台会告诉你，
0: 你说
2: 等等问题。
0: 你刚才啊碰了你的腿碰了一下，所以那块断了。
2: 对，
0: 就你轻微碰一下。
2: 是。
0: 它都会嘣一下就那个沫就非常细，就
2: 正常的香是容易断的，
0: 很容易断。
2: 再记住一个，现在在外面忽悠你的都告诉你，我这里面油脂含量高啊，所以说我才不断啊，这
0: 扯
2: 这个，
0: 各位呀，真的扯呀，
2: 这个扯太扯了，
0: 太扯了啊！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做模范生？我现在特别爱用模范生这个，因为好多观众朋友们呢，可能就为了趁便宜。图便宜，在网上一些其他的小屏手机上面，就人家给你一忽悠说赶紧抢吧，我们这没有多少，我不管他多少钱，你总得给我一个正统的标准的标，这个规格啊，比如说啊，你要有没有国标，你有国标我愿意相信的，你得有嘛。然后你要如果是正统的永春香的传承的非遗技艺传承人，
2: 各位，永春香就是中国香都啊，各位，香都，大家记住，瓷都是景德镇，陶都是宜兴，香都，
0: 好，就是那里。
2: 永春，
0: 来看这，这些东西 你很多在市面上买一些它根本就没有，它就是散装货，给你放一个桶里就给你邮过去了。所以你没有看了，是合适身上都没有 GB 国标，也没有林业标，或者你只有一个国标，只有一个林业标，这都不够模范。
2: 对，
0: 我们今天是双标齐全的模范生，明白了吗？
2: 今天好多买的就给你一个玻璃管，哎，一个玻璃管
0: 里边的沉香没有任何的什么加甲，有胶水了，粘合剂、香精什么这个的，
2: 干干净净，就是
0: 助燃剂没有，
2: 就是、这个漂亮的、非常干净的一个配料表。
0: 哎啊、你看这里说到了，
2: 就一个东西，
0: 啊，什么糖，
2: 对
0: 对吧？禅室，
2: 对，
0: 办公居家，
2: 对对 对, 对, 对，哎，
0: 什么糖？有信仰的观众朋友您知道的，那一点多漂亮
2: 啊，
0: 对不对？这多表达了我们的尊敬，
2: 是
0: 我们的虔诚，对不对？好了，那我们今天这一盒在上面还有啊，上面就是那个百年老字号。
2: 老字号啊，
0: 在人家那个当地可是老字号，
2: 老字号啊，
0: 对，什么江苏老字号，什么什么老字号的啊，
2: 看到吧？哎，
0: 这是什么？
2: 这个
0: 这是什么呀？
2: 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是他监制的，他的签字，他的签字，
0: 林
2: 耿毅，
0: 林耿毅，林耿毅是何许人也？最后看一眼就结束了，快啊，我们节目没有了，我们现货也没有了，
2: 这张，
0: 都看，都看，
2: 都看，
0: 先看这个啊。这个是林耿毅林大师的自己得到的一些认可啊，
2: 是
0: 这个认可的就不必说了，副会长，
2: 副会长。
0: 然后呢，他有这一张，这一张呢是职业能力评价证书，
2: 对，
0: 甚至他都可以去给别人评价了。
2: 对，还有这是非遗的一张证书啊，非遗证书，
0: 这不写了吗？林永毅，
2: 对，
0: 得到的永春香制作技艺，
2: 对，
0: 代表性传承人
2: 是。
0: 就跟紫砂壶谁代表性传承人，什么什么代表是什么什么锦苏什么苏锦的什么云锦什么代表性的
2: 传承人，
0: 这个都非常非常重要的名头，可不是谁都能有的。
2: 对，
0: 我们今天这么多的技艺傍身，再有你说我们的香品质有多好，这个香有检测，检测就这个香，大家拿手机现在把它拍下来，随便打电话去验证我们的包括号，
2: 这份检测
0: 都有
2: 号，就是对应这个产品的。
0: 这是2016年4月24号刚刚检测出来的，
2: 对，
0: 看好啊。这个是我们的产品呢，看好了啊。
2: 对，
0: 检测结果两个方面呢，
2: 是
0: 一个方面里面有没有一些粘合剂乱七八糟的呀，
2: 是 啊
0: 这些东西检测完之后必须符合，不符合的话早就超标了。
2: 对，
0: 你放多一点点它都超标，国标要求非常严格，
2: 这个
0: 非常严格，
2: 你吸到体内对人体是没有好处的，反正
0: 来看这里，这里呢是对于它的沉香到底纯不纯，你是不是沉香，你是不是乱七八糟的放里了，沉香的提取物
2: 是
0: 要大于等于10%，我们是11.6%。
2: 对呀、啊，
0: 懂了不，观众朋友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2: 各位，好多都是这个达不了标，
0: 你不用说好多达不了标，好多都不敢去测，
2: 对，不敢去测这个东西，
0: 你不敢测就是因为你达不了标，你要达得了标你为什么不去测，
2: 是
0: 因为另一个方面测这样的东西是要花个五位数的，
2: 对，
0: 五位数起，谁愿意我在这儿卖这么便宜的香？比如说啊，他就卖个100来块钱的香，我给你做一个1-2万块钱的检测，我脑子有问题了。
2: 如果你今天199能买到个2捆，
0: 对，人家不会给你做这个
2: 的，怎么可能呢？
0: 哎，做完肯定是超标的嘛，他也知道明知道超标，他不会给你做的，知道吗？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好的产品，一定是有自信的，有自信就通过这些方方面面，我来，你有问题我不用你提，我自己自证，我自己是清白的，我们是高雅的，我们是合格的，我自证。我不用你提问，我们自证，但是我们今天自证呢，成本说实话很高，
2: 是
0: 花了个五位数来给大家做证明，我们没有那些乱七八糟，我们必须符合。然后今天拿回去，刚才说到的啊、哦，再给大家展示看看，其实当中的赠品呢、啊，时刻的那个，刚才我们黄老师一说，在市面上，如果您去这些专业的地方点上，
2: 就是99一盘
0: 一盘就是99
2: 嘛。
0: 今天我们是赠给大家的。一共一盘一克，一共是有10克。
2: 这个是今天
0: 两层啊，
2: 比较大的环境当中
0: 两层
2: 会比较好，
0: 都是放在一起的。我是把它抠出来贴出来了啊，所以一共是有10盘
2: 啊，
0: 10盘您放心，肯定全。然后今天这一管里边是有10克，
2: 是
0: 十克多少支我不数，
2: 对，
0: 支数可能有的说多一支，有的少一支，但是总克重。
2: 对，因为这是手工香，
0: 手工香，
2: 手工香，
0: 可能略点少个1毫米，可能那个略长个1毫米，不一定，
2: 它有粗细的，
0: 但大多数是均等的，好吧？最后3分钟了，我们的背后呢还有最后的五组现货，导演老师是不是五组啊？差不多了，又走掉一套啊？
2: 又抢光了，抢光。
0: 行了，最后4组备货，观众朋友们看自己的心情吧。如果我觉得可以买一买的，回去以后，尤其这个炎热天气的时候，心情真的会很毛躁。不舒服，会闷得慌。
2: 就是这个点了之后，
0: 我跟你讲，这个屋子里的那种高雅的程度和你的这心情愉悦程度是完全相匹配的。
2: 对。
0: 再有，如果大家有一些重要的朋友，他的身份很高贵，地位也不错，您可以给他送上这样，这是正统的，可不是乱七八糟的，真的不是乱七八糟的地方，人家查得出来的。
2: 对。
0: 就跟大家买一些，哎呀，怎么讲， 您越比如说紫砂壶的，你说我网上随便买了一只，还是从黄老师这儿买到一个正统的，那是完全两回事的。不说了是吧？先不说那些了，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还有最后的三分钟，最后的三组现货，一旦售罄不追加任何预约，0211511900。

0: 今天呢，就是我刚才就摸那个香，刚才不是一根拿我手里吗？我刚才在凑我鼻子旁边一闻，
1: 是
0: 特别浓。
1: 各位，
0: 就是它的味道残留在我手上，不是那种化学的味道，
1: 不是浓的问题啊。这么浓的情况下，你觉得呛了吗？
0: 不呛，它是那种淡雅的，非常好。
1: 这个你会觉得肺部很凉快，哎，
0: 舒服的。而尤其你刚才点的这一支，是从咱俩开场到现在为止，
1: 是
0: 哇，这个心情是舒畅
1: 啊。我们现在这么大一个空间啊，嗯，五哥，我告诉大家，好的沉香有一个效果，就是你今天在抽烟。你满屋子的烟味儿，
0: 吸烟有害健康。
1: 对，不好，接气不好。但是，今天只要沉香，
0: 闻香可以，
1: 沉香一点，它会把你这味道一下子压掉。
0: 是的。但是呢，还是跟大家讲，如果大家自己家里面有一些信仰的观众朋友，我知道，
1: 是，
0: 这个是好事情嘛。每个人自己的信仰都不一样。但是呢，如果大家觉得我特别虔诚，
1: 是
0: 我特别尊重、尊敬，那我的香如果买一个一捆10块钱的，或者你就觉得有点过分了。
1: 有各种各样香啊，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沉香是沉香的作用，
0: 对，当然有沉香作用，对，沉香有沉香作用，但是看你怎么点法吧。
1: 你说这种关键的这种，他点的都是沉香，不是檀香。
0: 就有的时候你在平常日常生活中，你可能也就算了，
1: 对。
0: 但有一些特别重要场合，或者是亲朋好友在，或者你有自己的一些朋友，特别是这一圈子里的朋友在，
1: 今天
0: 他拿出一支，
1: 今天这支东西我们这些都不去讲，关键的点是安全。各位，你在其他平台买不到保证安全的香，
0: 你一定要让它出具像我们的双标。
1: 各位啊，这个
0: GB
1: 国标和林业
0: LY 这两个，如果它没有凑齐，不要买了，
1: 不要买了，
0: 心里有个数。如果它不敢给你提供任何包装盒上面的原材料的纯度，
1: 是
0: 你不要买，心里有个数。如果没有非遗的标志，没有百年老字号，没有国标，你也不要买，就这么简单。
1: 今天这个非遗，这位非遗的这个大师其实就是这个厂的老板了。
0: 最后的一组现货，最后一套啊，打电话订购，总共的克重有30克，
1: 30克，
0: 保你30克。
1: 对，
0: 不要忘记有2层，别把下一层给丢掉了。再提醒大家一遍，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这个季节啊，你说如果是像我，来的时候穿的短裙，膝盖露着，空调吹得我非常的冷哦。而我现在换上了保罗彼得这条裤子，我觉得又好看又舒服。虽然它也是做的这种薄薄的，但是我的膝盖啊，我的整个一个腿部的温度啊，呵护住了，而且做得非常的透气。
4: 是。
3: 那今天呢，女士是3条199，男士也给大家准备了3条199。
4: 是的，因为这个天气啊，大家会发现没有，今天有点黄梅雨季的感觉哈，又闷又热，真的呼吸起来都觉得这儿压迫感很重。那你穿什么衣服呢？穿什么走来走去都是一身汗。今天咱们男款女款都给大家带来什么？透气、透汗、透湿的。3条装的优质的保罗彼得的裤子，价格才多少？一共啊，3条裤子才199，一条裤子才60多块钱。
3: 是的，本来呢我是想搭一个高跟鞋的，但是呢，其实这个鞋子的话呢，跟这种平底鞋更搭。然后你可以看到整个裤子的话，它的垂坠感实在是太好了，太舒服了。颜色这3个也非常的好看，一个是经典的黑色，这个不用多说，你在衣物搭配的时候黑色是非常方便来搭配的。
4: 对。
3: 然后呢是这样的一个两个颜色，
4: 哎，
3: 这一个这个是我身上的，对吧？一个米色，
4: 米色，
3: 这个呢叫
4: 应该是
3: 叫，对，有点像卡其色的，它叫丁香鹤，丁香鹤，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有点这种浅卡其色，
4: 一浅一深，
3: 一个这个是这样的一个米白色，3条哦，这个这个黑色，
4: 亚麻款式的休闲裙裤。你在专卖店当中一条都买不到，
3: 对的，
4: 因为专卖店一条的话大概590多吧。
3: 对的，对的。我们女士这条的话，它里面是加入了亚麻的，
4: 亚麻
3: 1.8%，然后呢77.3%是粘纤。我买过粘纤的衬衫，100%的粘纤的衬衬衫，1000多块钱一件，
4: 是
3: 再加了20.9%的这个锦纶，所以面料做得非常的好。一条裤子的零售价格就要599元，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我上身哦，
4: 是
3: 它是除了有橡筋之外哦，还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抽绳
4: 系带，对，
3: 那么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腰围，无论你是1.6、1.7、1.8的腰，你可以自行的来调节。然后它这个裆部做的是非常的深，深裆，
4: 是，
3: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整个一个裤子的话余量很足，还有到2个这样的一个口袋，能。侧面样子也是做得很好，
4: 没错，对，大家可以看哈，其实这样的有点像这种时装裙裤的概念，这两年哈，不管是在咱们这儿，包括好多啊，欧美的大明星啊，
3: 对，
4: 街拍的时尚网红了，都会穿这个，
3: 对，对的。
4: 首先是什么呢？它不挑身材，我就说了，谁穿上去以后都显得很飘逸。第二，咱们追求的是什么？放松，这种松弛感，对不对？这种松弛感的搭配，包括我和晶晶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去跳舞的话，一般来说都是下半身都是宽松的，上半身穿的窄一点。对吧？
3: 对，
4: 大家都这么穿，很时髦。从18岁一直到28岁，女孩都这么穿。
3: 对，
4: 那咱们镜头前的姐姐们呢，也可以借鉴啊。咱们今天青青老师上面是什么呢？一件小的，
3: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针织衫。
4: 对的，针织衫来搭配它。
3: 嗯，
4: 您自己啊，在家里边有这种，比如说这种中式的也可以，对不对？您都可以尽情搭配它，因为考虑的很周到。女款又有深，又有浅，又有中性风，全有了。
3: 对，是的。 所以呢，这就是女士的，才199元，三条全部带回去，包括像体重接近的母女两个人呀，
4: 对，
3: 姐妹两个人呢，可以是分享一个码数的，
4: 没错。
3: 最关键的是太符合这个季节了，
4: 是的。
3: 我前面其实在这个演播室待了2个小时多嘛，有在做那个视频号的直播啊，有在做我们的电视的直播，然后侬刚刚空调不开，很热，我头里面出汗。后来开了空调了，我的膝盖又觉得很难受，
4: 还是很凉啊，人会不舒服的，朋友们。
3: 但是你看它虽然是薄薄的，
4: 对，
3: 就是这一层把膝盖遮住了，
4: 就挡住了。
3: 对，
4: 所以而言呢，这条裤子其实啊，你作为家居裤啊，因为咱们今天说了我有三条，其实有的时候你作为家居裤也很方便。为什么？咱们在家里边有的时候上有老下有小，也不可能天天穿着睡衣在家里走来走去，小区下面拿个快递啊，包括现在大家都有一个健身概念，吃完饭了我小区附近走一圈，
3: 走一走，
4: 对不对？或者遛个狗，你就穿它多合适。是啊，青青老师正规一点，咱们配上休闲鞋，
3: 对，
4: 你放松点，配上沙滩拖鞋，
3: 对的，
4: 对不对？对的，都显得很舒服的。
3: 是的，这就是女士的部分。
4: 女士，已经有人开始订购了，对吧？
3: 对的。
4: 男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三条也是同样带给大家。男士大家一看就知道了，这个是什么概念？就是爽滑的概念，朋友们。它是锦纶加氨纶的这个材质，第一点透气性特别棒。我穿的是它的第一代，去年我买的它的第一代。已经让我很舒服了，整个夏天，包括7月份、8月份，我不穿短裤嘛，我都穿它，可以说比穿短裤还要舒服。而且我去年是1992条，今年是1993条带给大家。那好处在哪里的？它里边加了氨纶以后，它撑拉性特别好，您看到了吗？它有非常好的撑拉性，你不管腿粗腿细、臀部、腰部粗细都没关系，这是横向的。第二点，它是四面弹。纵向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纵向也有这些许的弹性，因为纵向不能弹性太大，时间长会往下甩，对吧？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你看裤子下挺，你都不用去烫它，和咱们女款一样，两边两个大大的口袋，你看是不是两个大大的口袋，中间这边又有我们的这个绳子作为一个系带的选择，腰部这边又是精工细作的宽橡筋带给大家，您看到了吗？所以而言，这样的裤子可以说是叔叔们，假如说你没买过的话，你今天一定要买，因为针对咱们现在的科技社会慢慢发达以后，夏天基本上男士都穿这个了，棉的或者带有别的材质的，它不能穿太热太闷了，弄得一大腿都是汗，您就穿它。我现在穿的就是它，我整个的下半身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我稍微一抖的话，你就感觉特别的凉快啊，整个的下半身你看呼呼生风呢，您看到没有？而且裤子的样子很好，你看它是一个直筒休闲裤带给大家，关键您看它这个撑拉度，你看完全没关系，你要深蹲吧，看到没有？这裤子想蹲就蹲，因为它弹性很好，对不对？你要站起来，关键是有鼓包吗？一点都没有鼓包，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要穿它了，叔叔说不会是运动了，完全没关系啊，早上就穿它，买完早饭以后就去跑步健走，然后以后打拳踢腿吊单杠发断筋，你就穿它完全没问题，它的弹性相当好，朋友们您看到没有？把它拉到这儿，都没问题，大家可以看，
3: 是，
4: 然后你再往下轻轻一放，不皱的，看到了吗？是不是一天你就算出汗了也是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说男士一般有了这个裤子，什么短裤啊，什么牛仔裤，夏天肯定不穿了，
3: 是的，
4: 就穿它。
3: 真的，真的，我觉得女士的话也是的，选择这个裤子很舒服。因为我平常的话，夏天可能短打比较多，
4: 对，
3: 我一直在寻觅一条好看的裤子。我不是不想穿长裤，是我一直觉得没有合适的、特别好看的。这个的话呢，非常符合这个季节，凉快的一个面料，做得非常的轻薄，垂坠感、光泽度都很好，休闲感、松弛感都在里面的。而价格呢，算下来才60几块钱一条，
4: 才60几块钱一条，
3: 真的比你啊，
4: 你难以想象啊，199一条我都觉得很优惠了。
3: 是的，
4: 男款、女款各三条都是199，今天是保罗彼得的新品首发，直播估计也就这么一场。
3: 而且都是流行的、时下流行的款式。女士呢，三段的尺码，像我的话90几斤哦，94斤左右。穿的是 L 码合适的，90到110穿 L， 110到130斤 XL， 130到150斤两 XL。所以我说了，比如说110斤的和130斤的两个人是可以分享一个码数的。
4: 对的。所以说赶紧选，女的是三个尺码，
3: 对的，
4: 男的是4个尺码。100斤到125第一个 L， 第二个是到145斤，我穿第三个就是2XL， 到165斤，还有3XL到185斤啊，裤长将近3.4尺左右，
3: 是
4: 腰围在3.2尺左右了。
3: 是的，今天只需要选大小，不需要选颜色，因为199三条是一口气带回去的。然后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保罗彼得啊，这条是女士的、男士的休闲裤。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个价格啊，真的东方购物很卷。以前我们199两条，
1: 两条最多了。
0: 现在你会发现裤子都是199，
1: 对，
0: 三条。
1: 三条带给大家，就是说三条你在外面可能买短裤都比较的吃力，
0: 对不对？
1: 但是在东方购物买到这么好的材质，第一点它不是什么什么库存货或者过去的产品，你可以看到这都是新款。
0: 对的。
1: 男款是什么？是透气休闲裤，女款是亚麻的裙裤，都是现在在这个季节当中，你不管是去安福路也好，淮海路也好，你或者愚园路也好，你都会看到时尚男女都穿的是它，真的是。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咱们不但是穿给别人看，我自己还要舒服，不像过去衣服好像很好看，但我是忍着的，对不对？里边是汗流浃背，回到家以后洗啊熨啊都麻烦。咱们今天这个完全没问题，而且我们今天都做了一些什么预缩水的处理啊等等。你拿到家以后，你不管手洗、机洗，三条裤子你就撒开来穿，撒开来洗。完全没问题，
0: 反正也就60块一条嘛，
1: 对，
0: 60几块钱一条，
1: 对的对的。
0: 你现在去买睡裤、居家裤，可能都不止60几块钱，
1: 肯定的呀。
0: 我一直说，你车一块布，你去找裁缝做，
1: 对，
0: 你知道人工费都不止60。
1: 你说的对，有的时候你拿一条好的裤子，你找裁缝去修改一个裤脚管，
0: 也不止60，
1: 对不对？一只裤脚管，你三十块行里，两只裤脚管60块钱，是的呀。你今天是成衣啊。精致的成衣带给大家，亚麻的好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透气的中空的六角纤维，在夏天当中女的就要穿亚麻，为什么？它第一点显得很舒服，第二点它有腔调呀，它很飘逸，
0: 但是
1: 它有这种仙女的感觉。
0: 但是我发现纯亚麻的话它容易皱，
1: 很容易皱。
0: 哎，你发现吗？今天这个我刚才跟你聊天，坐在我们一起坐着坐了半个小时，
1: 一点不皱，
0: 一点没有皱。因为我们是粘纤加亚麻加锦纶，
1: 是的，
0: 所以它又有到了亚麻的一个呼吸性，但同时它没有以前传统那么皱了。
1: 对的对的，所以说的不皱的话你打理就方便了
0: 呀
1: 不用担心了呀。男款更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三个颜色带给大家，一个深灰，一个浅灰，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我们的卡其色。这个三个颜色是，你看，就这三个颜色，男士标配，男士们也没这么多讲究，拿回家自己穿，给儿子也来一条，对不对？不行，给70岁的老爸也来一条。我去年两条，一条就给了我老爸。
0: 因为体重如果是在一个区间范围内，20斤左右的一个相差，
1: 他腰部是绑带的呀，
0: 对的，
1: 对不对？而且它是一个直筒裤呀，完全没问题。
0: 对的，
1: 所以说一定要记住了，现在订购非常的火爆，所以说夏天就在眼前的，就像今天这么闷，你在家里边穿什么呢？直接穿短裤短裙，我告诉你，年纪大了膝盖受不了，对不对？脚腕子受不了，很难受，出去以后太阳一晒，皮肤受不了。咱们啊，就是要通过长裤把自己包裹起来。保罗彼得的大品牌，上海就将近70多家的门店，全国1700多家的门店，线上线下都有专柜。您平时看到的专柜在南京东路都有。今天把握住这个机会，我们门店当中599一条，东方购物是60块钱一条，
0: 是的，
1: 太优惠了。
0: 是的，如果大小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的啊。马上就要回到现场了，再替大家来展示一下现在好在哪里？我们买裤子颜色都不用选的，否则的话，你说你199一条，199两条，那你这个颜色你很纠结。
1: 对，
0: 今天的话是女士哦，是这样子的，来，我身上展示的所有的两条浅色，一条黑色，这三个颜色是一口气带回去的，看到没有？一个黑色不用说了，它是双倍的显瘦的，耐脏的。然后这两个浅色也是各有千秋，我身上穿的是这种有点浅米色，
1: 对。
0: 然后这个呢是浅卡其色，两个浅色带给大家。然后它呢全部都是又有橡筋又有绑带的，所以你穿着的时候根本就不用考虑什么腰围的这个大小，
1: 对，
0: 完全都是符合。还有到这样的一个口袋，然后我第一想到就是像我坐高铁啊、自驾的时候，它这个空调真的是，你别看这薄薄的一层哦，空调是完全挡住的。包括我有跟你说，我不是前两天出差嘛，像这种星级酒店里面的餐厅，个空哟，
1: 冷的嘞，
0: 冷是冷的
1: 嘞，
0: 我真的吃不消
1: 啊。
0: 然后我还要带一个围巾，因为我这膝盖吃不消。但如果我穿了裤子的话，我完全没有问题了。
1: 对，
0: 看到没有？
1: 是的。大家可以看，对不对？
0: 显得也很瘦啊，你看显得腿也很细。
1: 这条裤子的垂坠感、飘逸感真的非常的棒。
0: 走路的时候，你看这种飘逸的感觉非常棒。
1: 是的，对。这个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当中的一条带给大家，这是女款的三条。
0: 是的，
1: 男士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男士，来，我拿给您看一下哈。男士就是这三条，大家可以看，一条可以说是黑色，一条就是我穿的深灰色，
0: 是。
1: 还有一条是卡其色，是不是三条都很好看？因为黑色是大家最喜欢的，对不对？百搭的，灰色是这两年最流行的，不要那么的重，对不对？有种露营的感觉。咖色又是浅色当中男士最喜欢的，因为白色容易脏嘛，对吧？所以说这三条你看带回家以后， 你不管是谁，不管什么年龄，10岁以上、90岁以下，你全部都能够穿，特别舒服，而且我弹性非常非常的大，而且这个裤子你穿在身上以后，它就是一直有穿堂风，你看到没有，一直像有穿堂风一样的，一共是什么199三条，36/18×36/18，那一条的话价格都在66块钱左右，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能买到这么好的裤子，你今天一定要下单买，为什么，你万一哪天想起来以后，你到路上去一晃，199可能只是一条，现在你可能觉得3条有点多，没关系啊，你199三条买回来了，自己穿。

0: 条裤子啊。
1: 对的，像今天这个天气，一点下雨，家里边闷不闷？家里边闷的你受不了。我这家里边，我今天穿的棉的裤子嘛，困裤，
0: 你知道吗？
1: 都是汗，我跟你说。
0: 哎，有嘞，侬没发觉吧？开空调嘛，总光上了冷，俺那凉的，因为体感很像的。开久了我吃不消，不开嘛，等里像如王无字哦，
1: 没
0: 汗哦，
1: 受不了。嗯。
0: 所以这个裤子的话，它就真的很重要了。你即使居家穿的话，又不会太闷热。
1: 对，
0: 你如果家里如果有人怕热，开了空调呢，哎，膝盖的温度又呵护住了。
1: 是。
0: 所以现在你要做的就是选大小，男士有到四段的尺码，从100斤开始是 L 码，100到125斤是 L 码。
1: 对的，而接下来145斤，我就穿165斤，因为我体重在165斤以内啊，身高1米8。然后还有最大的3XL，165斤到185斤、很多男士觉得自己母子应该读，身高很高，
0: 卡码拍大，
1: 你就选3XL就行了
0: 嘛，可以的，
1: 对不对？
0: 对的，
1: 换大换小，后来都给你解决，没问题。
0: 是的，女士的话三个尺码很简单，
1: 颜色不用选，
0: 90到110L。110到130XL，130到150XL。
1: 对的，也非常的好。女的三个尺码，男的四个尺码。
0: 是的。
1: 但不管男女，都是三条裤子带回家。
0: 是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好的，保罗彼得真的是给我们带了这条裤子，我太喜欢了。我现在和魏少都已经坐下来了。
1: 对，
0: 你知道他坐下来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负担，
1: 对，
0: 什么那个大腿根部啊，
1: 对对对，
0: 裆部啊，很放松。就你平常在家里穿睡裤什么感觉，它就是什么感觉。但是它是一条可以外穿的，
1: 对，
0: 而且紧跟时尚步伐的。这两年就是流行这种宽松的，就带一点什么直筒的，因为卫校是紧跟时尚潮流的。你跟我说说。
1: 我就觉得啊，现在大家第一点穿什么，就是穿给自己，我们叫悦己嘛，对不对？过去是人注重面子啊，现在大家更注重里子了，对不对？要让自己的身形啊紧一点，更加的舒服。而且呢，让自己的整体的，比如说这个体质，有的怕寒的，有的怕热的，通过衣服的能够穿得很舒服。所以说，像今天的亚麻材质和男的这个透气裤啊，这可以说是这两年在夏天当中的必选。你可以想象。夏天当中大家穿短裤短裙的机会很少了，因为露出来要蚊叮虫咬的，有太阳要晒，所以说长裤还能保证什么空调当中的安全。比如说我们带着小孩子出去了，你一开车两三个小时，车里边也很冷，你坐高铁那你就不知道高铁是什么温度了，对不对？你到了宾馆里，那回过头来你待会儿又要出去带着孩子要到这个市中心啊，古镇啊，江边河边去走走，这个时候呢又需要一个透气，
0: 还有一点，所以防晒，
1: 要防晒。所以这个裤子既能够在空调间里面帮您保暖，更关键你接下来到古镇呐、到水边呐、带着孩子走走，爬山呐、防晒啊、防叮虫咬啊，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它还透气，不会让你热的受不了。你不然别的材质的裤子你穿了真的热的受不了，真的是受不了。
0: 对的，
1: 对不对？
0: 这条我太喜欢了，我要自留，我一定要自留。
1: 你别说这个了，包括衣服也是的。我有的时候带孩子在这个季节出去旅游的话，我上身也是类似于这种带有点速干感觉的面料，不然的话你一出去就一阵汗，一阵汗接一阵汗，一阵汗接一阵汗。你到了风景旅游点，汗已经出了三身了，对不对？还得上山，还得怎么样？所以而言，像这样的一种装备，但是我当年为了买上身这一件衣服，带有点这种透气感觉的，就100多块钱，最少的了，还不是品牌的。
0: 否则要更贵。
1: 品牌的话是300、600、800都有可能
0: 的。是的，现在这种速干的呀、轻薄的呀、科技的面料都是挺贵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今天女款的话，它里面含有到了亚麻的一个成分。
1: 亚麻成分。
0: 烟酰加亚麻加锦纶，做的很轻薄。像这个季节的话，防蚊虫的叮咬，
1: 对，
0: 防晒，然后防冷气，就是室内室外都很合穿，
1: 都非常的合适的。男士这边也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第一点，咱们是大品牌保罗彼得，在东方购物咱们已经将近有4年左右的历史了，所以说很多消费者对他的这个品质啊，就有一句说一句，你不要你看针头线脑的品质，因为你在别的平台或者别的一些也买过衣服，我们这个衣服的品质和专卖店一样的，你翻开来你一个线头都看不到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是不是？但是你有些地方可能买到的衣服会发现一翻开来里边都是针头线脑的，对不对？所以而言，咱们自己把握住买哪一种专业的好东西。第二点是什么呢？咱们这次是新款新品带给大家。

0: 要穿就穿新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因为什么？你从颜色就可以看得出来，全部是三个新的颜色。女款这个裤子时髦到什么程度？你不说，你说这条裤子1000多我都相信，哦，对不对？
1: 至少我说199你肯定相信，
0: 肯定相信的呀。
1: 我说这个是199元一条买回来的，
0: 腰部
1: 你肯定相信。
0: 还有它这个就是说整个的下摆部分，它做成裙裤的式样，嗯，腰部这边是要打很细的褶子的，下面才会有蓬松感，朋友们，不然你下面蓬松不出来的，你看到没有？然后到了鞋口这边还有垂坠感。完了，有些人偷懒，嗯，还不做口袋。哎，我们口袋都帮你做好。
1: 是的，
0: 你看，
1: 我去年就在网上搜这样一条裤子，因为我出差很多，我就想着要那个防晒，
0: 啊，
1: 然后空调，因为出差的话，要么就是自驾，要么不就是坐高铁嘛。
0: 对，
1: 我整个下跌挡在什么时候？因为我都是短裙啊，
0: 是
1: 短裤。后来我网上下单的一条是299的。真的就是这种款型的，但是不好看，我退掉了。为什么？首先做工很差，第二这种宽松版型不是每家人做的好看的。
0: 对。
1: 然后我穿好之后这么一站哦，就你看这个垂坠感，就显得腿还很直，对吧？那个显得腿有点那个罗圈。
0: 罗圈。
1: 然后显得肚子还很胖。
0: 对的。
1: 我说不清楚，反正就是跟这个就裤子的话，它一定是你上身直接看效果。这个刚才我在试衣间，我们的衣帽间一穿一照我就爱上。
0: 对，
1: 版型很好，样子很好，酷多吧？
0: 对，
1: 长短也合适。
0: 长短
1: 也合适。我穿的是这个 L 码的，哎，长短也合适，嗯，看到没有？
0: 千万不要犹豫哦。
1: 它这种裤子不能太短，哎，太短就不好看了。
0: 对的。
1: 觉得它一定要搭在鞋子上面，有这样一点的。哎，
0: 上海人说有一点档次，
1: 一滴滴有啊，对不
0: 对？对的，对的。哎，你这个，我相信阿姨们都有经验，是不是？你就算觉得超长以后，你稍微改改，或者
1: 可以往上拉一点。
0: 我们现在是什么？
1: 对吧？
0: 脚后跟里边，哎，自己拿这个线
1: 瞄两针，
0: 哎，敲一敲一点，
1: 对的，
0: 就很舒服了啊。因为短你倒没有办法弄，
1: 对
0: 不对？
1: 而且这种裤子它不能就刚刚刚刚刚多个的，
0: 没个感觉嘞，
1: 就感。我那个还买了两个尺寸，小的一号呢。有点掉吧，
0: 有点掉吧，
1: 长的之后呢又太长，
0: 太长，对，
1: 就是这个问题。然后版型也不好看，还要299一条，
0: 蛮不容易的。
1: 然后我想，这是一看也不知道什么产地的，给我退了。
0: 对，对，
1: 而我们是有到品质保证的，
0: 啊，而且它这个材质啊，关键这个材质，嗯，啊，女士因为很仔细的，嗯，这个材质你自己摸上去，嗯，可这材质它做的哎有亚麻的成分，
1: 是的。
0: 然后当中还有些咱们熟悉的粘纤啊什么的，嗯，但是你摸上去以后啊。还是很有这种天然的材质感，能告能告是吧？
1: 你觉得了有点那个老前锋，
0: 哎，老前锋的啊，哦！而且它这个透气性啊，相当的好，能告，它这透气性相当好，垂坠感也好，也软。关键是什么呢？像原先你这样去褶皱它，弄子亚麻哎我，这露出来我就很皱了。但是你看，是不是？这个就是很方便，因为女的就穿这个好看，但是坐起来站起来以后，大腿根部和臀部后面，嗯，全是褶皱，老母威了，
1: 嗯，对啊，
0: 你就穿它这个吗？你穿它这个就要解决了什么？上高铁坐车，嗯，坐飞机，嗯，一下来快到啊，还是这么垂坠，
1: 对的，
0: 这个要比你真的说100%的亚麻裤，我个人觉得实惠的，但100%的亚麻裤啊，199你买不到的，因为你100%亚麻的话要300-400。
1: 如果是100%的亚麻，我现在坐下来一下，哎，就那么几分钟的时间，你再站起来啊，再站起来之后啊，就这个地方会很皱，然后它就是皱一天。但今天的话，我这个做了很多次，也做了很久，我现在用力这样捏一下，它不易皱，它会有一点皱，但是你站一会儿之后，它就垂掉了，
0: 就垂掉了，
1: 它就那个印子就消掉了。
0: 所以说今天呢，三条，哎，你看这条颜色很多女的也很喜欢。
1: 我前面在这两个颜色当中纠结了。
0: 这条其实也很成熟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很符合咱们姐姐们的这个眼光。
1: 对的，
0: 上面你有带有丝绸和亚麻概念的衬衫，嗯，
1: 对，
0: 能够一搭配上，哇，这种感觉哦，珍珠项链一弄，嗯，再斜背一个轻奢品牌的包包，
1: 真啊，
0: 哦，哥哥真的去旅游的辰光哦，真的是一道风景哦，
1: 绝对的，而且很清爽。我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比较喜欢穿白色、黑色，就这两个颜色，嗯嗯，其实跟他们这种浅色都很搭。
0: 因为你想，现在好多，尤其咱们江浙沪，嗯，大部分个啥，亚刀都要去逛古镇，
1: 对，
0: 古镇一走嘛，最少3公里，对吧？3公里要的集市，嗯，或者去景德镇，
1: 对，
0: 侬讲是吧？你看博物馆、看美术馆和看瓷器，嗯，搁这。画风啊，要跟着衣服要搭嘎了呀，侬讲呢，对吧？这个 sense 要搭嘎了，侬看。
1: 是的。
0: 所以
1: 不用选择 season 也是选择弄，
0: 对
1: 的，因为我们说现在做选择题太累了。
0: 对的，对的，对的。格就是刚，原先啊，你要换一种风格，嗯，要找这种感觉，哇，有几千块钱投入下去，老吃那个对吧，嗯？那么老衣服就穿算了。嗯。现在这种啊，100多块钱。对不对？你就换一个感觉嘛，侬讲是吧？很轻松的，男款也是的，三条带给大家。第一点，男款就是这个，它这个材质就更不要说了，嗯，其实有点和咱们速干啊 有一点接近，嗯，你可以看得出来，嗯，对不对？快的慢的我晃前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啊，你都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太快了啊，对，嗯，你看是不是奶奶塞衣袜，对不对？像一阵阵波浪一样的，嗯，你穿上去我可以跟你说好像比没穿你还要舒服，嗯，因为它有一种凉爽的透气感，嗯，侬看到伐？搿裤子就是搿能介，稍微来点风，哎呀，搿感觉相当舒服。男士啊，臀部、大腿很容易出汗，嗯，哎呀，屋里向稍微做点啥活就热，或者什么中浪上去吃碗热面，吃碗面，吃碗浇头面，
2: 是的，
0: 而烫烫的呀，朋友们，你看就这个，嗯，对不对？舒不舒服啊？然后出去旅游、开车、游山玩水、爬山，啊，这顶他是更不怕了，碰到水一会儿就干掉了。所以这个裤子啊，你不但是自己要有。孩子读高中读大学的时候，或者接下来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全家人一起旅游的话，各种裤子真的是人人必备的。你要在外面自己去买，便宜的199一条，东方裤今天三条199，我去年就买了第一代，第二代比我第一代还要实惠，
1: 更舒服，
0: 还要好。
1: 是的，然后尺码再跟大家报一下啊，男士的是四段的尺码，从 L 开始到125斤 ，XL 到145斤，2XL 到165斤。3XL 最大到185斤啊，你也可以拍张照片，然后大小不合适也可以来换。女士呢，三段的尺码，110斤以内 L， 130斤以内 XL， 150斤以内2XL。
0: 是的，所以说把握住这个机会啊。
1: 是的，
0: 尺码热门尺码有点告急了。
1: 是的，反正大小是换到满意为止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好的，直播还有11分钟啊！今天我们的备货卖得非常的好，尤其现在男士领先。
1: 哦，男士，哎呀，哎，为什么男的还是觉得好下主意？女的肯定要反复想想。
0: 男士这个色真的是各有千秋。
1: 而且这是我真的是我的经验，我从去年大概就现在这个时候，因为就今天那么闷，你在家里会发现好像只有一些带有速干透气的面料，作为男士来说，穿上去比较舒服了。因为别的棉什么的也可以穿。但是就是很容易出汗，真的，现在一天汗衫就只能穿一天了，像前两天汗衫都穿两天。完了呢，我从这个时候开始穿，一直穿到什么时候，穿到了是6月份、7月份、8月份、9月份。我就光这几条裤子我就穿了4个月，这4个月当中我没有穿过别的裤子，我可以说。
0: 然后你收纳成本也低呀，就跟所有裤子
1: 非常低，
0: 一点点的空间。
1: 完了，这个裤子还能够干嘛，不但是能够居家穿，我跑步健身跳舞旅游骑单车
0: 全部满足，
1: 全部满足，五彩七只要带这两条裤子，它卷一卷比毛巾还要小，然后一抖出来就垂顺的，一洗的话太阳里边半小时就干掉了。
0: 对的，哎呦，
1: 而且它永远像新的一样，我的天，这个真的是很爽。就100多块钱，我这个男士的夏天裤子我全解决了，
0: 一整个夏天。
1: 100多块里可能是什么，你们吃一顿小海鲜，或者说2、3个人吃一碗浇头面，100多块就没了呀，对不对？或者到某个地方一张高铁车票100多块嘛，就没了。
0: 对，
1: 但是你这个裤子啊，而且第二点它很体面，下面搭配你的运动鞋、健步鞋、透气鞋、速吸鞋，它全能搭配，不管袜子光脚都可以。然后上半身呢，你愿意健身点的，配点这种比如说速干衣，对不对？你速干衣的品牌假如说搞大一点，对不对？北脸啊或者什么的，哥伦某某的，
0: 那会喽，哎，
1: 人家会觉得你这一身啊都是高档的户外品牌，是不是？你可以配点实惠的，实惠的估计也就100多块钱，哎呀，可能三一啊，相当舒服了。背个背包，然后咱们出去徒步的话，你穿它都没问题。
0: 是的，所以今天卖爆了，尤其男士真的是火爆销售当中啊。199真的，儿子、老公、爸爸都有了。
1: 还有我的经验，老爸80多岁了，
0: 对，哎，
1: 每天啊，你得来这个不得了。后来一问我，侬哪能还辣辣穿长裤，侬不热吗？我说我这条长裤是新的，是类似于速干的东西。他说侬为啥不给我？我说我怕你年纪大了，我跟你解释半天，你们有老想法的，对不对？你们要穿自己夏天老的这个东西的。他说你给我来一条，好的，我就把我剩下我去年就2条。
0: 出来的。
1: 不一了呀，不一就马上跟我讲了呀，有吧？以后再跟我买一套，而且。

0: 接手里边200块钱，哎，脑袋你知道，直接把200块钱给我，
1: 现金给你了，哎，
0: 说能帮我再去买，我的天哪！完了，接下来就我孩子，马上要读高中了，小对不对？小朋友热量更足，每天骑自行车来回走的，你不穿这个，你穿什么吗？
1: 是的，
0: 对不对？你到学校以后，他已经一身汗了。完了，现在班级里也有空调的，你叫孩子吹哪受得了？
1: 是的，
0: 对不啦？而且还有的什么，他们有的时候踢足球啊，什么弄篮球啊，也很容易磕磕碰碰的。
1: 对的，
0: 摔在水泥地上，皮肤在蹭挖他来。是的，
1: 所以呢，我也是比较有感触，因为现在我们的文旅也是做得很好嘛。叔叔阿姨，上海嘛要登母诺，
0: 青青老师也在做旅游的呀。
1: 他起码要去旅游。
0: 对。
1: 比如说我这次的话，我在那个昆山那边外拍，在仙马桥村，然后玩了那个皮划艇。
0: 跟我们去过哎。
1: 啊，你没去过，你可以尝试一下。
0: 仙马我听说哎。
1: 然后离上海又非常的近，关键是我感触很深。我不是穿着一个短裙嘛，去划那个皮划艇嘛，中午12点，头上是戴了一个帽子，我的天哪，我两条腿晒得吐。跟他要躲都躲到啥地步？我感觉
2: 因为它缩进去，
1: 我感觉整个腿被塞缩得老滑滑的。我当时就在想，我如果有条这样的裤子就好了。
0: 对了，
1: 哦，真的是太可怕了。然后好自驾，我们是自驾过去的，坐在车里，我还要穿一个长袖，因为否则的话你身上也觉得很晒。但是这个面料，你对这个季节，无论你是穿长袖还是穿长裤，你这个面料的需求，你不能是
0: 对
1: 秋冬季节的长袖和长裤，你懂不懂？同样是一条裤子，那必须是
0: 你穿那个闷死了，动作也不方便。
1: 对，
0: 还有一点的是什么呢？真和青青老师说的一样，又是游船又是游轮上去坐，你也知道的，
1: 对，
0: 难免沾着水，难免沾着泥不干净。你这个700-800块钱、上千块钱买的裤子，你舍得穿的？你不舍得的呀。
1: 对的，
0: 像这种60多块钱旅游的时候才舍得嘛。
1: 因为它这个裤子稍微有一点点拖地的，但是如果我买的很贵的，它拖在地上，阿拉上海人你这个多少钱？你60几块钱。
0: 对，
1: 这腿也不高，你今年穿好，明年不喜欢你。
0: 你转过来，我现在是这个办法啊，因为我老跳舞蹈的嘛，我们现在流行这样的裤子。
1: 怎么样？
0: 要长了怎么办？就在这个位置的里边，这个位置里边呢，自己打一个折，拿缝纫机缝一条，你就把这个能干了吗？已经把拖到地上了呀，对不对？你偷懒的话是个别针，牛子干，
1: 对，
0: 就这个一弄褶皱就行了呀。这舞蹈房现在都是这样，因为他舞蹈房现在裤子都很大嘛，但是一脱没法跳舞。
1: 我的那个舞蹈裤全部都是。比这个拖地好脚严重了，只要看不了几分
0: 钟。死个呀！你要自己弄一下。网上有买那个小夹子的，一看你也脏，对吧？
1: 你把后面这样一拉，这样倒是可以的。
0: 对的，
1: 太棒了，
0: 都很方便的。
1: 是的，
0: 关键是要这种感觉。
1: 对，
0: 裤子的这种料子，对不对？咱们可以说是什么呢？叫免烫免熨，不会皱的亚麻裤。
1: 然后你看，观众朋友们，收起来的话还不占地方，因为真的，你知道我今年啊，我都不太敢买衣服，家里已经没地方放了呀。
0: 卷一卷，
1: 这个的话你敢买呀？
0: 你再卷一卷，现在卷一卷。
1: 这个卷，
0: 因为我不怕褶的嘛。
1: 我想你为他讲啥嘛？侬要买3条裤子回来，侬讲侬
0: 你在这个能干？
1: 搿3条一约就这么一点点地方，
0: 最后自己拿这个裤腰带这么一绑，
1: 以前
0: 伢都才搿能干，看到吧？一绑，现在不阳伞的大小，
1: 对的，
0: 就往包里边这么一放了。
1: 是，你拿出来以后，找一个角落塞一下就
0: 好了。然后一旅游拿出来，它直接是什么不皱的，
1: 对，
0: 能就好色就去了。今天黑的这条也很实惠，很多女的穿这样的裤子，看上去你是现在白的好看。
1: 来，我给大家，
0: 觉得就跟女的喜欢穿这样黑的裤子，
1: 大家演绎，
0: 包括啥？包括就是单位上班，你没发现吗？咱们主要说人事的、财务的这些姐姐们，老会是这样的一种黑色，因为显得比较大气、比较稳重嘛。
1: 对的。
0: 侬讲是啊，上头伊拉喜欢配一个黑色或者深灰色的衬衫。
1: 对的。
0: 对的。
1: 可以。
0: 我都弄一双工作黑皮鞋。
1: 对的。
0: 不就可以了吗？
1: 是的。
0: 侬讲是不啦？落在几块里很舒服嘞，很舒服嘞。
1: 真的，楼下都说去走走哪，哎呀，一点都不心疼的。
0: 男士啊，男士，我不好意思说，为什么男士现在卖的太火爆了？
1: 是的。
0: 男的真的是色狐啊，对吧？然后呢，你看到没有，你放心，你买回家你的感觉就和我心里说的一样，你肯定要感谢我的，那些微笑今朝真的没夸张了，因为吹到汽油你再脱下来的话会发现什么时候，10月1号国庆节，这个我不拼了嘛，我已经想好了，因为今年比如说我要去千岛湖，我还要去个九寨沟，就是隔两个地方，然后先开始去要去江西的什么温汤镇啊，这三个地方去，侬想我穿什么？就是6月20号以后，我儿子这个暑假，6月20号这个天气，我要去这几个地方玩，最远的话我可能要去山西五台山，我得想好了。你说我穿什么？一路高的，我肯定是这个裤子是标配啊。
1: 对的，
0: 对不对？从高铁到什么我也不管了，我就两条，一深一浅，要么就带出去。然后呢，下边弄一双轻松的透气的鞋，上身3件速干衣，我就好了呀。我的衣服就是马

0: 加带里边啊，不对，双肩背里边，哎，不对，就出去。
1: 然后你很舒服，很舒服。
0: 对的，对的。
1: 你看到没有？鞋省了空间，然后你出行就方便，
0: 晒也方便。
1: 对啊，
0: 我再说一句不好听的了，万一给我勾坏了，万一给我弄到脏的不能动，我就直接扔掉了。朋友们，60多块钱我根本不心疼，我大不了到东方购物再买一套。我真的， 你真的是完完全全的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啊，100%的心声啊。我自己也是这种感觉的。像以前买的裤子1000多块钱的已经就刚首先也过时了，也不太穿。你现在也不会再去买1000多块钱的裤子了，只要能搞，如果弄坏了、弄脏了，你很心疼。
1: 是。
0: 而我们今天190就有3000的买回去。最后就刚刚催袜塔粉原木，一样无感，一裸了底背高的。
1: 稍微塌地，我也不心疼，对的，
0: 最后我给再给大家，你看，我为了展示它这个宽松性，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首先你看，下一个我们叫弓箭步，能看到吧？是不是？一点都没问题，对吧？第二点，你看起来以后，咱们这个腿啊往前踢一踢，能看？你年纪大的人踢到这个高度差不多了，能看到吧？
1: 哎呦，踢不上去，我都踢不到，
0: 一点都没有问题的。
1: 好厉害！
0: 哎，一点没有问题的，我就刚年纪大的人离弓了。 能看到吧？
1: 对，所以说这个裤子穿完了以后，
0: 最后说要深蹲，站起，对吧？1天24下，俯卧撑1天最少20下，因为什么？年纪大要增加肌肉，能就搁能干，看到没有？非常非常的轻松，你都不用碰裤子，看到吧？裤子都不用碰，腰部也不用碰，它既不往下滑，也不往上缩，腰部这边和膝盖这边也不打褶，而且你看越做越轻松，浑身都是透气的，也不闷热。好了，这么好的东西，哎呦，刚才。
1: 子，罗的情况，你无可挑剔了。现在你要做的就是选大小，好吧？选大小，女士的三段尺码 ，L 码到110斤 ，XL 到130斤，2XL 到150斤，尺码不合适可以来换。男士四段尺码，
0: 从100斤开始到125斤，125斤到145斤，这个是针对175以下的人。 假如说你175以上了，体重也将近165斤左右，就是2XL或者3XL。
1: 是的，反正卡码可以拍大，或者你把两个码都可以拍回去，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了，男士已经要卖空掉了，很多尺码马上都是要成个位数了，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5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好，东方购物直播机器，大家好，我是尹亚。今天刚好是父亲节，然后呢，我们先祝天底下的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啊！关键呢，我们说不光今天有女士，还有男款的衣服带给大家。夏天到了，但是呢，大家都会发现稍微上点年纪啊，这个脖颈不能着凉，包括可能有时候呢，经常到一些比如说去商场逛一逛呀，自己开车呀，或者是说呢，到一些比如说公交呀、地铁上面都有这个凉气要吹的时候，我们说啊，稍微带领子的衣服穿起来更加正式一些。而且今天呢，我们是来自于美丽诺羊毛的我们的成衣进口，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这件衣服才只需要199块钱，积分还有接近14块钱，自动另购再减5块钱的话，这件衣服真的非常非常的超值。这是您第二次带给大家这款衣服啊，咱男款的备货确实不多，如果今天想要送给爸爸的话，自己买起来。当然女士也要宠爱自己啊，我们今天有四个颜色带给您，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的依然请到了我的好朋友李，你好。
3: 你好任燕，大家好，非常高兴啊跟任燕来分享那么好看的羊毛衫。说到这个羊毛衫，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是反季的，冬天穿的，其实不是哦。像在澳大利亚的话，很多人一年四季都会选择羊毛制品，而且我们属于是羊毛混纺，加入到了锦纹之后呢，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Molinoco 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知名品牌，这个是我们的工厂，包括这个是在澳大利亚我们品牌的实体店。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我们的这一款哦，驼色的这一件带鼠标，就是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包括在官网的售价来看一下啊，189元澳币。折合人民币的话是800多块钱啊，800多块钱。另外呢，很多人说在澳大利亚买的跟我们今天东方购买的一样吗？一样的。而且我们是来自于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而来，不是说什么羊毛的羊毛过来啊，是羊毛衫制作好了成衣过来，原产地来自于澳大利亚。今天我们这一款做到199，人员都说我都惊呆了。他说在直播开始前我都以为怎么着都得299吧。
2: 对，
3: 我说对的，还有羊毛成分的，而且30%以上的，基本上两字开头不算贵的。但东方购物今天我们做到了199，女款啊，四个颜色四选一。
2: 是，我们来看一下四个颜色啊。首先呢，卖的最好的那边呢就是花驼色，就是在李宁旁边的那个驼色系，很多比如大牌啊 Max Mara 啊或者 Laura Piana 大家都会发现有这个颜色在啊。如果说您要是喜欢驼色，今天早一点下订单。当然如果说夏天颜色比较稍微清新淡雅的话，您可以选择咱们的这个蓝色。蓝色款呢，它的颜色呢稍微有一点点偏紫的，或者说有点偏血青的那种颜色哈。
3: 夏天看到这个颜色觉得很缤纷，很显清凉，天空蓝，对吧？
2: 对。
3: 另外呢，还有就是任燕穿的那个灰色，灰色我们不是纯灰，是当中所有的菱形格纹全部都是藏青色，再加上那种白色的菱形格纹做到一个勾勒，从无形当中你会发现全部都是长比例的嘛，就会拉长你的线条比例，显得整个人没有那么的丰满。
2: 是，
3: 还有一个颜色在人眼旁边，
2: 对，藏青色啊。其实藏青色呢，它会显得皮肤白皙一些，而且呢比较耐脏一些。这个颜色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显瘦一点。
3: 显瘦。对。
2: 然后呢，就在李宁的身上。我们先和观众要来说啊，今天这款衣服呢，我们是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过来。大家都知道，您现在去小 小店里头买一件 T 恤衫可能现在都得100多块钱，更不要提咱们今天是羊毛的成分。看到这个三角袋鼠标您就知道了，绵羊油啊，什么一些雪地靴呀、您经常买进口的，我们有澳大利亚的这个袋鼠标。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转到咱们的这个标签身上啊，咱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到了，您可能英文字母不认识，但是生产商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您就明白了。刚才林也说了，咱们的绵羊毛的含量是超过了30%，在那边的建议零售价一件就要达到了800多块钱，但是咱们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关键啊，我觉得啊，穿到身上特别好看。
3: 对的，对，刚才人也说藏青颜色又是非常的耐脏，又是非常的显瘦。
2: 对，
3: 显瘦这句话就得长在我的心坎里了啊。因为呢，夏天来临了嘛，很多人说，哎呀，手臂呢好像有点粗，然后呢肚子胃包有点大，那你就要通过好的剪裁，通过好的设计，好的一个图形让你拉长整个的身形比例。我们这款带领子的，很多人都知道圆领相对来说比较休闲一点，如果是带有领子而且领子还有羊毛成分的话，就会显得比较正式。在很多证件照拍摄的过程当中都会说要带领子的哦，这个就是正式感和仪式感。另外我们的肩膀位置呢是到了严丝合缝的，那当然了，卡码的女性朋友可以往大拍，我们这个袖管的部分不再做菱形了，就是整身的菱形在正面的位置，就会深色的地方像打了阴影一样，显得肩膀没有那么宽，显得人没有那么宽，现在人没有那么丰满。从无形当中你会发现所有的比例和线条和视觉上都是在菱形格纹的竖条纹，这种菱形格纹要比其他的圆形图案更加显瘦。胃包的位置因为我们做到还有羊毛成分嘛，然后这个羊毛的纱线都是还有韧性的，即便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肚子这一把都是有弹力的。
2: 对，
3: 另外呢，我们很多亚洲女性身高不是特别高，但是穿衣服呢又不希望呢显得整个人腿很短，所以我就不太建议大家像这种带有领子的正式的衣服选择太长款的。
2: 对，
3: 像现在我们这个长短属于刚刚好，你拉长一点呢是在臀部中间的，往上提一提呢其实是在臀部以上的位置，这样呢就会感觉胃包以下都是大长腿。
2: 是，
3: 还有我讲到一点哦，我们澳大利亚的羊毛为什么那么好，因为它跟普通的羊毛还是有区别的。
2: 是的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呢咱们去到澳大利亚呀、新西兰呀都可能带一些比如说羊毛制品回来啊，平时呢您看到的一些劣质的羊毛呢它做不了很多的一些衣服衬衣，因为为什么呢，丝线比较的短，颜色呢很难，对吧？你比如说如果染色之后呢可能颜色调得没那么正，咱平时用到的羊毛可能颜色也是稍微偏黄一些，包括它的支数也是偏短一些。但是说到澳洲的美利诺羊毛的时候，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像大朵的棉花糖一样，丝线又长，棉的这个毛质的感觉呢又是特别的绵软哈。
3: 对的，所以像这种澳大利亚进口的羊毛是可以在夏天都能穿着的，完全直接贴身来穿，我跟人家两个人没有那种扎和刺的感觉。
2: 对，是很舒服。
3: 很多我们冬天买的羊毛衫你都会发现圆领的 V 领的，但是今天我们做到的是翻领的。还有个优点是什么，我以短发为例哦，
2: 对，
3: 就是现在很多交通工具地铁里啊高铁里真的很冷很冷，然后呢你会发现有一个领子你颈椎就不会露在外面了。
2: 对，
3: 我们可以把这个领子给翻起来，翻起来的话你脖颈这一块或者人眼讲的大椎这一块就是完全帮你遮挡掉了。
2: 对，
3: 别小看这个领子哦，这个领子其实在关键的时刻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包括呢穿了有领子的衣服之后你会发现整个人呢也会显得更加挺拔。藏青色这个颜色是超级显瘦的颜色。
2: 对，
3: 包括呢还有一个灰色系的人燕穿的这个颜色，它上面的菱形格纹是藏青色的。
2: 对，
3: 所以完全是做到了非常好的点睛之笔。
2: 是的啊，灰色我们都在说了，这几个颜色都属于阳气色，就是你怎么穿多少年它都不会过时。而且呢大家都会知道啊，羊毛啊尤其是美利诺这种好的羊毛，它的整个的弹性会比较的多，而且关键呢就是你会发现夏天穿它吸湿排汗。很多的顾客会说了，那有羊毛的成分的话，那我是不是又得手洗呀，我可能是不是需要伺候它呀，这件衣服啊不需要，咱们今天呢水洗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可水洗可机洗，机洗的话基本上你就轻柔洗就可以了，水洗我们建议大家用手搓一搓没问题。所以说啊，夏天你穿着它的时候你会发现透肤度又这个就是舒适度又高的同时，而且关键呢到了一些比如说有空调的场合你也不惧怕这个特别大寒冷。
3: 对的，对，因为我们带领子的而且含有羊毛绵羊毛成分的啊。来看一下电话线，已经忙碌起来的假期当中很多人都在家里看东方购物，对不对？我们女款三个尺码啊，100斤以内的选择165，125斤左右的选择170，15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175，建议大家穿的松弛一点，卡码往大拍。今天我们除了女款之外还有男款给到大家，
2: 是
3: 男款同样做到四段尺码，120斤以内175，140斤左右180，160斤185，190斤190。男款部分呢就不做那么菱形图案了，全部是做到纯色的三个颜色，灰绿色、灰色以及我们的藏青色。
2: 是。 是的啊，男款也今天全部都是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过来，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了，今天刚好是父亲节，给男士添一件新的衣服，又体面又好看，性价比又高，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不多，请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02151119900。

0: 提醒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现在呢，花驼色和藏青色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尤其是花驼色，我刚才说了，这个颜色呢相对比较洋气一些，美拉德色系，很多的一线大牌当中都会用。而且呢，藏青色是什么呢？就稍微比如说有一些肉的这种女生，你穿藏青色它会显瘦一点。
1: 对的，而且夏天的出汗量比较高，我还是建议大家选择深色系的。深色系相对来说比较耐脏嘛，对吧？好多人都在说品牌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吗？不仅品牌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啊，我们是成衣进口而来，所以你想啊，在澳大利亚的那个草原上面，很多羊毛制品是非常受欢迎的，包括呢像我们 Mini Loco
0: 这个品牌，还参加了今年的进博会，所以你会发现在进博会当中，北参展的作品都有袋鼠标，也是得到了国家所认可的啊。在那个区域生产出来的美利诺的羊毛更软更细，夏天啊，你会发现穿羊毛制品的很多女性现在越来越多，因为她会觉得羊毛可以做到恒温，羊毛可以做到吸湿排汗，包括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的很多棉质类的衣服不能做到快洗快干的，它只能吸湿不排湿。但是但凡加入到羊毛成分的，它能够做到吸湿排汗，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1: 是的，而且我们说啊，女性的衣柜里边啊，一定要有多样性，你不能轻易做的全部都是裙子呀，或者说圆领的那种 T
0: 羊毛成分的，它能够做到吸湿排汗，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1: 是的，而且我们说啊，女性的衣柜里边啊，一定要有多样性，你不能轻易色的全部都是裙子呀，或者说圆领的那种 T 恤衫呀，带领子的衣服。如果但凡没有的话，大家都可以备一件。比如说跟小姐妹下午去吃下午茶的时候，带领子的衣服显得更正式一些。包括现在呢，很多的一些公共场合都有这个冷气要吹的时候，我会发现带领子的衣服你不惧怕说这个冷气吹到你脖子后面，反而有着凉啊，寒气啊，容易逼在你的身体里边，是发生在炎热的夏季。因为夏季你觉得在室外很热嘛，我穿少一点，但你忘了你室外的目的是为了进入到室内，而室内无论商场里呀、交通工具里呀，都冷气很足。这个时候脖颈呀、大椎呀、你的这个温度还是得护一下的啊。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是陈一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没有卖1990，卖的是199块钱。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确实不敢相信啊！”真的，东方购物我们说到了，因为美丽诺呢这个制品呢，我们是从去年引进到东方购物来，而且观众您看到了很多的欧美一些时尚圈，包括大牌衣服当中都有菱形格纹。你会发现呢，菱形格纹的这些图案呢，基本上每年都会有的，而且包括您看，无论是冬天的这种，比如说毛衣也好。或者是说夏天的您看马甲背心也好，都有类似的这种设计啊，所以我们就说了，穿上身之后呢，时尚感兼具的同时，而且呢我觉得吸湿排汗性更强。包括您从网站当中可以去搜搜看啊，观众朋友，只要是说到羊毛的制品的这种针织短袖的，但凡带了羊毛含量的，它还不是澳洲进口的成衣，您看素色的613块钱、嗯、对吧，
1: 对，基本上我们这件吊牌价格是899元，现在我跟人燕身上穿的卖得非常好，包括还有这个花驼色、嗯、我是建议啊，比较丰满的姐姐们阿姨们可以买我身上这个颜色，那比较瘦一点的，可能体重在120斤以内110斤左右的，可以买这个花驼色、嗯、我们这一款上身以后跟普通的一些夏装不太一样，很多夏装你会发现宽宽大大的肥肥的，虽然具有休闲感，但是缺少了正式感、嗯、这一款我跟人燕两人都觉得穿完以后特别显挺拔、哎、因为它的这个菱形格纹从上面就开始蔓延开了、嗯、如果整件衣服全部都是藏青色的，会显得特别深，颜色特别重，但是我们在主色调是深色的基础上加入到这种蓝色、浅蓝色、缤纷马卡龙色的菱形格纹、嗯、就特别显瘦，而且全部都是竖条纹的哦，再加白色的羊毛纱线的勾勒，真的很完美的一件衣服、嗯、另外在手臂这一把呢，我们做到的是纯色，如果手臂这一把再做菱形格纹的话，就太过夸张了，太花了啊。
0: 对，
1: 虽然我们做到的是五分袖、嗯、但你会发现在袖拢的这一把既能够帮你藏肥显瘦，手臂比较粗壮的地方遮挡掉了，但是弹力是给到你的、哦、弹力是给到你的、哦、因为加入到了羊毛纱线以后，它的那个韧性和弹力变得更加好、嗯、我们这款是带领子的，其实我这一块如果稍微再热一点的话，我这下面两颗纽扣不系也完全是可以的，
0: 是，
1: 但是再稍微冷一点空调房间，你把最上面那颗纽扣系上也是可以的，但我跟人燕两个人更喜欢的是领子、哎、我们领子还有羊毛成分以后就完全不扎，跟普通针织衫不同、嗯、包括你看我们的高度啊，属于下呼吸道这块是遮挡住的，对吧，但你上呼吸道这一块再遮挡住不行了，变成是冬天的衣服了、嗯、我们上面还是要开开口的，
0: 对，
1: 然后呢到背后的位置啊，整个领子可以翻起来、哎、翻起来这种针织的羊毛成分的面料有弹力、嗯、还能够帮你这一块风啊阻挡在外面，
0: 对，
1: 你如果正好在地铁口呀、哎、或者在那个餐厅里边落座的时候，坐在那个风口下面，你觉得冷冷哪里，就是冷肩膀脖子这一块嘛，对吧、哎、
0: 对，
1: 翻领一翻就可以了，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上了点年纪啊，别说这个阿姨们了，我现在自己出去啊，我经常能穿的就是带领子的衣服、嗯、我觉得带领子把脖颈护住，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刚才看到了手臂这块，我前两天去到这个比如说商场里头去逛街的时候、啊、我看了一件衣服是个坎肩、哦、我发现我自己上身穿不了了，
1: 不了，
0: 对吧，
1: 冷，然后肩膀都不露在外面，
0: 肩膀在这儿你会觉得露的冷的同时、嗯、而且呢稍微上点年纪这块有点肉了，有点掰掰袖了、嗯、对不对，这时候你会发现但凡稍微有点袖子的时候能够帮您藏肥显瘦，包括这件衣服的余量还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观众朋友们您看看弹性十足，包括我刚才说了螺纹边的收口，你不要一下子瞪得这么高，稍微哎让它收起来一些的时候、哎、稍微有点肚腩呀，包括腰间有点赘肉的时候啊，都会看不大出来啊，灰色系这件呢现在也是在热卖当中，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如果想要藏青色、灰色包括花驼色的话，咱下手一定要快了，
1: 对的，尺码尺码、嗯、我们三段尺码，大尺码的175啊，备货就要告急了，150斤以内的175，125斤左右的170，100斤以内的啊、嗯、选择165，三段尺码啊，尺码不合适吊牌不摘的情况下可以免费做更换的、嗯、我们今天还有男款，男款做到四段尺码，120斤以内175，140斤以内的180，160斤左右的185，190斤的190。
0: 对，
1: 我们男款的就不做菱形格纹了，全部都是纯色的，嗯，有花绿色，有这个灰色，还有藏青色。嗯、男款也是一样的啊，含有美丽诺羊毛的。嗯，然后吊牌价格我们女款为例899人民币啊，吊牌价格人民币899，拿到以后都有这个吊牌价格的。
0: 所以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呢，199块钱，今天陈一进口。 有，积分还有接近14块钱，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里外里这件衣服相当于是180块钱就带回去。还要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是可水洗的，您不用担心说羊毛的这种衣服是不是非要放到干洗店去洗啊，可水洗，不用伺候它，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2: My name is Fiona Yuan.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As you may be aware, Australia produces more than 80% of the world's merino wool, yet no one is making them into a premium product at a scale that Merino & Co. does. As a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 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 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lasting fashion items. 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 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如果说今天的男款一件、女款一件，两件加起来才300多块钱，我前两天我还在跟李莹说，我说我去到那个淮海路那边去逛，包括还有像那个宛平南路那边。
1: 徐汇那边去逛的时候，一家小店里头啊，进去的那种T恤衫还不是全棉的，下来100块钱，
2: 衣服可贵了。现在，
1: 对，特别是当季的很多产品，包括呢材质，如果稍微稀有一点就很贵，对吧？
0: 是。
1: 说到稀有材质，就不得不提澳大利亚的美利诺羊毛了。很多人可能有个误区，觉得但凡是澳大利亚的羊毛都叫美利诺羊毛，不对哦，不是哦，一定要那个袋鼠标，而且呢，美利诺是只在美利诺那个产区那个草原上面出产的羊毛才叫美利诺羊毛。 那澳大利亚本来就不大，然后呢，美利诺的那个产区更小了，所以每年美利诺羊毛的产量是非常稀有和稀少的。能够我们 Merinoco 品牌拿到少量的原料制作成成衣，然后再进口到中国来卖。我觉得8、9、9，因为汇率会发生变化嘛，对吧？我们是以澳币来做汇率变化。之前有个8、9、9的价格，但是现在折合人民币，吊牌价格是111.9。但你想，东方购物才1.99，这个价格是急剧性价比的。男款、女款都可以买哦。你看今天在节目现场，我穿的是藏青色的搭白裤子，刚才我们看到模特若若是藏青色搭蓝裤子，就牛仔蓝，完全可以，它不挑，甚至于搭裙装都是可以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都在选择夏天穿羊毛制品，因为她们发现羊毛不仅保暖，它还恒温，能够做到吸湿排汗。现在模特所展示这个颜色是花驼色，花驼色在上一档节目的时候是人艳穿的，卖爆了。因为我很了解人艳，在现实生活当中，人艳也蛮喜欢这个颜色的。
0: 对，因为 毛衫也好，一直有这个颜色。
2: 对的，这个叫做大地色系。哎，前两年把它称作为美拉德
0: 色系。
2: 对
0: 对，
2: 这种色系很衬我们亚洲人的肤色。但是我告诉你哦，任燕，这个颜色瘦的人穿了绝对好看。但是稍微丰满一点的了，可能就要穿深色的了，对吧？
0: 是。
2: 所以现在藏青色、灰色和花驼色这三个颜色走得非常非常好。天蓝颜色这个颜色是比较偏年轻的，但可能很多阿姨们觉得，哎呦，夏天可能这个颜色不够耐脏，可能这个颜色穿了显胖。反正四个颜色目前为止都有货，你不要看模特穿的怎么样，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穿上身以后怎么样。四个颜色不纠结，喜欢哪个买哪个，或者在两个颜色当中纠结的话，两件都买，买回去你喜欢的留下，不喜欢的可以退的呀。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花驼色和藏青色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咱们是可水洗的，所以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观众朋友说旁边那三件是咱男士的啊，因为男士现在也走得很好啊，因为今天刚好是过父亲节，对吧？给爸爸买一件才199块钱，而且又是羊毛的这种针织短袖，穿出去的整个的气派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你穿过一次之后呢，您就知道它和您平时穿的棉是不一样的，亲肤度很高的同时，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领子，因为为什么呢？大椎的地方不能着凉，
2: 是的。
0: 但凡你要是比如说，哎，这会儿啊，我坐在那儿吃饭，这个脖颈后边有觉得要是冷的时候，哎，你把它这个领子
2: 竖起来，
0: 竖起来，对吧？然后呢，出去商场呀，或者说在外头的时候，领子翻下来。还有就是我刚才说到，我非常喜欢这个袖子，但凡这个袖子短一点，您都会觉得说我这块有掰掰肉，对吧？这块手臂比较粗的，我们都要把它保护起来。包括还有说肩颈不分家，对吧？有时候肩膀容易着凉的，哎，我这儿我觉得穿起来比坎肩穿起来要舒服很多。包括还有就是观众朋友您看到了这件衣服的整个的一个弹性，它是带有弹性的这种羊毛的。这就归功于咱们说到了，它今天是美丽诺的羊毛，羊毛的丝线呢，它的丝质更长更绵软，所以呢制出来的成衣呢也是我觉得啊性价比更高一些。
2: 是的，还有好多观众在问说厚薄怎么样，我们以这个颜色为例看女款的啊，薄款来的，就是现在你可以看到网上有很多类似款的针织衫，厚薄程度跟这个差不多，它是薄款的，很薄很薄，但不透。
0: 对
2: 它那个密度够高，你看到没有？
0: 对，
2: 我是这个像浅颜色啊，有弹力 丽，然后你看我双层折叠起来给大家看，薄款来的，所以上身以后没有那种闷闷热热黏黏腻腻的感觉，甚至于我觉得你出去旅游携带也很方便，它那个垂坠质感很强，因为加入到了锦纶之后它就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不易皱哦，不易皱哦，不像有一些棉质类的衣服啊，真丝类的衣服很容易皱，它也不易皱，你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面携带很方便，所以这一款现在我提示大家，蓝色、花驼色还有我们的这个灰色在热卖当中，
0: 是
2: 这个颜色很显瘦，所以现在最大的尺码175的藏青色走得非常好，
0: 而且我突然还想到是什么，这件衣服送礼特别的好，
2: 都可以，可以，可以，
0: 因为呢，您看到了很多的生产，咱们都认这个三角袋鼠标的，一看到这个标就知道这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东西，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的建议零售价这一件上面是819块钱，关键呢，我们说到这个品牌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说到羊毛织品的话，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包括我们的绵羊毛的含量是超过30%以上，所以我就觉得啊，小姐妹之间有时候送礼的时候，你说100多块钱不到200块，你给他要，比如他过生日的时候，临过生日我送你一个啥水果，这些东西你不缺，
2: 对，
0: 就吃的我也想不到什么东西，199块钱买一件衣服给人家，人家常穿的时候还记挂在您心里边这份情谊。
2: 还有你会发现人家送香水200多也买不到什么特别好品牌的，特别多毫升数的，根据小小的一瓶，对吧？买这个我喜欢的呀，对吧？每次拍照啊，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很亮丽啊。现在是这样的，我们175的150斤左右的这个尺码的藏青色即将售罄，125斤以内170的灰色备货告急，100斤以内的165花驼色在热销当中，所以抓紧时间了啊！男士叔叔们，你们有4段尺码呢，120斤以内的175，140斤左右的180，160斤185，190斤190。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哦，如果阿姨们比较喜欢我们这个品牌的，又认这个品牌的货很好的，发现自己在150斤以上买不到女款的，其实买那个男款也是可以的。
0: 对，
2: 我跟人家两人同时想到，因为很多阿姨可能不喜欢菱形图案，不喜欢花形图案，就喜欢那种纯色的。
0: 对，
2: 所以我们有花绿色，有灰色，还有一个藏青色，3个颜色女士也可以来穿哦。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备货不多，因为今天无论男款女款成衣，咱们全部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只需要199块钱。积分平时是1.99元，今天是积分接近14块钱，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钱的优惠，相当于帮大家省了19块钱左右。那你这件衣服是不是180块钱？我就说了，叔叔阿姨，咱180块钱，你有时候出去逛一逛夜市地摊上，你可能看见衣服了，还要差不多100多。
2: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2: 然后现在我们东方购帮你还价了，
0: 对，
2: 还到了100多块钱，买到澳大利亚进口的美利诺羊毛制品，它里面的羊毛成分是含有30%以上的，而且可水洗、可机洗，打理起来也很方便。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澳大利亚进口的成衣材，只卖190.9块钱。我相信你拿到手之后呢，您会发现质感特别好，尤其是男士的那个衣服啊，你想那么大的面料放在那儿的话，只需要190.9块钱。男女今天一定要一起下单。但凡如果还就是刚刚领给大家织的那个招啊，阿姨如果觉得说我不喜欢菱形格纹或者说我喜欢宽松的话，你可以和叔叔穿情侣款。
1: 对的，蛮难款的，因为难款的是纯色的，但是女款更时髦。你说现在还在假期当中，我们这款为什么会入选在假期的这个产品当中做直播？因为这款是偏年轻的，我实话实说，平时很多的衣服我跟人燕穿了以后，我们会发现说，哎，比较适合我们的妈妈。但是这一款是我们这个年龄或者白领或者比较时髦的我们的这种妈妈的年龄们都是可以穿的，包括四个颜色当中也有显瘦的这个藏青色。我发
0: 将售罄，150斤左右的175，125斤左右的170，100斤以内的选择165啊，卡码往大拍，穿的更有松弛感。男士部分120斤以内的175，140斤左右的180，160斤185，190斤190。
1: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现在呢，男款也是在紧随其后了啊，尤其是男款的像灰色呀、藏青啊，都卖得非常的好啊。藏青色的直播备货仅剩最后三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提醒大家啊，喜欢藏青色的女款的抓紧时间下订单，最后的两件了啊！一旦售罄的话，没办法补货，因为咱们是澳大利亚成衣。
1: 对的，因为呢，澳大利亚生产出来之后呢，还得报关，报关需要周期，包括汇率发生变化之后，也会发现现在可以做100多的价格，但是一旦有波动之后，就没有办法呈现100多，就没有办法就是帮你保证这个价格了啊。吊牌价格是819，所以刚才人员也在说，如果近期有朋友过生日啊，或者有一些需要。
0: 礼尚往来的，我觉得送这个产品很合适。
1: 是的啊，199块钱，
0: 女款四个颜色，藏青和灰色花驼色，尤其是藏青色，现在最后一件两件了，赶紧打电话。
1: 只剩个位数了。
0: 对，是没办法啊，因为呢，你想想看，我就说了，现在路边的那个小店里头，你但凡拿一件看过眼的衣服，都给你标个两三百。199啊，咱们今天是绵羊毛，而且是美丽诺的这个羊毛，我们成衣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我就说一句啊，叔叔阿姨，你想这件衣服如果放在商场里，后边加一个零，不过分吧？
1: 不过分，
0: 对吧？
1: 对吧？还有绵羊毛的，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而来的，是有袋鼠标的，包括这个款式做的那么年轻的，对吧？
0: 对，
1: 我觉得阿姨们啊，不要老是买那种。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漂河花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东方购物直播机器，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新东阳的甄选的猪肉松。这个肉松啊，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家里面的上有老下有小呢，可能在肉松的选择上，第一我要注重配料，第二是什么呢？口感要好吃，关键今天性价比还很高。想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请到老朋友朱老板，你好。
7: 燕燕老师好。
6: 你好，你好。
7: 朋友们好啊。
6: 是因为我跟老朱也私下还蛮能聊得来的，我们俩经常有时候会说，哎，这个产品好，那个吃的好。
7: 是的，是的。
6: 我说你自己这个产品好了，今天一定要自己来做嘉宾，要给我们讲一讲。
7: 对，
6: 好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构成啊。我们的甄选的肉松有两罐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纯猪肉松，一罐108克，再加这一罐呢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海苔肉松，里边加了芝麻还有海苔碎，这个口感啊鲜自了得。除了这两罐之外，我们还有啊猪肉松和海苔肉松，我们是小罐装各一罐带给大家，以及原味猪肉脯带回去，五样单品今天199块钱，性价比拉满的同时，还是那句话，猪肉松世界上都有很多，对吧？各个渠道都有卖的。
7: 是的。
6: 那你新东阳的到底有什么区别在？好好在哪儿呢？我们一定要说一说。
7: 是的，是的，
6: 是不是？
7: 哎，我们这款肉松啊，首先我们做到了零反式脂肪酸，哇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6: 对，
7: 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6: 对，
7: 甚至于连鸡肉都没有，
6: 哎，这个是重要。
7: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什么猪肉？
6: 来，
7: 用的都是冷鲜猪肉。
6: 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冷鲜猪肉，观众朋友，咱都不用那种冻的，
7: 对
6: 吧？对，
7: 我们这个猪肉是有严格要求的哦，从屠宰场送到工厂，就屠宰完成以后，排酸完成以后送到工厂，冷鲜肉只能在4小时内的。
6: 4小时以内的，
7: 严格遵守4小时内。
6: 所以观众朋友，你说
7: 时间长的话，它的肉质就炒出来肉松感觉口感就不是我们现在这款产品所要求的啊。
6: 来，观众朋友，咱们来看一看啊，咱今天配料表是第一位的。首先选用到的猪肉好，咱们是冷鲜的，不是那种冷冻的，冻得邦邦硬的。屠宰4小时以内要完成的。第一个您看到我们写的非常的清楚，都不是猪肉啊，我们写的是猪后腿肉。
7: 是的。
6: 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
7: 就这么点，就这么点。哦，
6: 就这么简单，
7: 对，
6: 对不对？观众朋友，您看了清清楚楚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香精、色素全都没有。
7: 为什么我们新东阳能够做到这样子一个标准啊？这么高的一个标准，是因为我们新东阳60多年以来，它的工艺
6: 好，
7: 它的工艺
6: 啊，对。
7: 首先，我们有20多道，严格制作的工序
6: 啊。对。
7: 第二，我们在行业内是做到了2次高温的恒温炒松的这样子一个工艺。
6: 哎，因为我知道，基本上有一些劣质部分的这种肉松是什么的，就炒一次，
7: 对，
6: 所以那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7: 所以我们新东阳的肉松才真正做到了
6: 对
7: 入口即化，非常的酥松脆。
6: 好。来，我打开让观众朋友先来看我们的产品啊。
7: 对，
6: 有很多顾客说了，你说的那么好，到底什么样子啊？我们今天的包装都还很有讲究的。
7: 是的，
6: 因为呢，上海天气相对会比较潮湿一些，我们直接放在罐子里头呢，容易，哎，你每次拿取的时候呢，可能相对万一，比如说要是受潮怎么办？
7: 对的，
6: 我们里边。

0: 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丝口的这种设计、啊、
1: 是的，
0: 打开之后我们倒出来、嗯、哎，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啊。老周给我给一个这个盘子，
1: 好，
0: 我倒出来啊，
1: 来
0: 我倒出来让观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肉松，量很大的同时嗯真的很酥脆啊，
1: 对，
0: 很松软，没有像那种板结在一起的感觉。
1: 是的，
0: 我先倒了半袋二，因为呢、嗯、确实量特别的大，装不下了、啊、
1: 装不下，装不下，
0: 来来看一看，尝一尝，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松的这个
0: 对
1: 质感啊、
0: 哎、嗯，质感非常非常不错啊！我给观众朋友看啊，
1: 非常的松，没有纤维感、
0: 哎，没有东西啊。其实你应该给我给个勺子，嗯、这手呢一抿它就很碎了，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我跟大家说，我在家里头吃这个肉松，我都是拿勺子的。我那天拿那个就是拿手一碰，啊、然后呢酥脆的不得了。
1: 对的，
0: 给观众来说说看啊，我跟你说啊，你吃的时候啊，它有那种沙沙的那种质感。哎，你会慢慢慢慢细嚼慢咽，那个香味在你嘴里头就蔓延出来
1: 啊！
0: 而且那个肉香味啊，它如果好的这种肉松啊，
1: 嗯，
0: 越嚼越香，
1: 对，
0: 越嚼越有那个质感。
1: 是的，
0: 但如果要是不好的话，你会发现有那种腥味在里头。
1: 对，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新东阳的、嗯、我们新东阳的甄选肉松啊、哎，是真正新东阳的头部产品。
0: 而且关键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嗯、我平时有几个信息，我刚才还看了一下，
1: 嗯，
0: 第一个我们是。反式脂肪酸为零，
1: 对
0: 吧？好，你说我吃肉松要吃什么呢？高蛋白质。
1: 对，
0: 每100克本来的标志含的是什么？
1: 标准，大于20就行了。
0: 大于20就行了。
1: 嗯，
0: 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下，咱今天是大于多少啊？蛋白质这一栏里头71%。
1: 对，
0: 反式脂肪酸为零，观众朋友们、嗯，所以啊，我们就说到了，今天它还有钾含量也有，铁也有，哎，这个好好。
1: 因为我们用的、
0: 是锌和铁，
1: 是的，我们用的是真正的冷鲜猪后腿肉，
0: 哦、对对对，
1: 纯猪后腿肉，没有鸡肉，没有其他添加的，
0: 哎、对，
1: 是。我们配料表大家也看到了，干干净净，只有猪后腿肉。嗯，
0: 现场我们也做了很多菜啊。嗯、今天我说啊，真的是朱老板真用心了。
1: 嗯，
0: 因为什么呢？像有时候呢，早上起来小朋友呢喜欢吃一些，比如说摊的煎饼，
1: 对，
0: 家里头也能做、嗯，但是你天天让他吃这种菜卷饼，他不爱吃。
1: 嗯。
0: 撒点肉松，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有专门的海苔肉松，
1: 对，
0: 还有是什么呢？家里头买的白面包这种啊，像可颂包啊、嗯、那种白面包，
1: 嗯，
0: 他不大爱吃的，但凡里头放了肉松，观众朋友们，本来这个卖个5块6块的，可以给你一个这个面包在外头店里头，
1: 如果放我们新东阳可不值啊，
0: 哎，是不是？
1: 我们这款甄选肉松如果放上去的话，那真正的这个品质感就出来了，
0: 完全不一样，
1: 也不一样。
0: 我跟大家说，你吃完绝对不一样。哎、嗯，还有呢，家里头呢，妈妈们现在都手很巧的，会做那种海苔的，对吧？做各种这种寿司卷，
1: 嗯，
0: 里头放肉松，
1: 对，
0: 对不对？价格又不一样。
1: 嗯，
0: 还有啊，咱们那个什么小葱拌豆腐上面再撒一些这种肉松，
1: 对的，
0: 对吧？皮蛋呀这些、嗯，现在啊，我们都说了，肉松啊，哪怕你说我在家里头都不搞这些花头，就是泡饭。
1: 说实话，
0: 对吧？
1: 就是这样的干嚼，这最香了，
0: 最香了，
1: 最香了，
0: 真的是啊，嗯、会吃、嗯，真的会吃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啊。
1: 是的，
0: 两罐甄选肉松啊，一个是纯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里边加了少许的海苔碎，味道更香更鲜、
1: 嗯。
0: 还有两罐啊，也都是小罐装带给大家。哎、嗯，这两罐也好吃的啊。
1: 我们赠品，这是赠品啊，
0: 赠品
1: 也是新东阳肉松啊。
0: 哎，是、嗯，还有原味猪肉脯，猪肉脯现在外头价格很贵的啊。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我们的赠品。也不含鸡肉
0: 哦、
1: 也不含鸡肉，
0: 对，
1: 都是用的冷鲜猪后腿 肉。我们所有的肉松所用的猪肉的这个标准都是一样的，
0: 哎，
1: 都是一样的。
0: 所以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今天5样单品带回去，
1: 对，
0: 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
1: 然
0: 后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1: 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800，手机量115111990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新东阳的甄选肉松今天应该是首卖吗？
1: 是的，
0: 是的，
1: 对吧？其实我们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
0: 对，啊、是我当时呢，我就一个要求，我说你要把这个肉松要给我尝，而且呢，我每一罐我都要尝一尝看，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家里头肉松，尤其是孩子喜欢吃，我们家小朋友五岁嘛、嗯，每次见到肉松啊、猪肉脯啊，都要说妈妈你给我买一点、嗯。但是我第一个看的是啥？配料表里有没有加鸡肉？嗯，我们买过肉松的人都知道的，第一个里头最容易加的是鸡肉，对吧？你猪肉当然猪后腿肉更贵啊，
1: 对，
0: 是吧、嗯？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尤其还有像我们赠品猪肉脯里头，对吧？嗯、有没有加鸡肉？
1: 是的，是的，
0: 好吃不好吃，松软不松软，工艺怎么样、嗯，对不对？有没有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的东西？对不对？
1: 说实话，哎，你要拿新东阳的东西跟别人去比价，嗯、我不主张。为什么？它的工艺
0: 是
1: 它的原料。
0: 对，
1: 它的标准是跟市面普通产品不一样的。
0: 对，
1: 啊、刚才燕燕老师也说了啊，哎、农子需要你会喜欢，哎，
0: 对对对对对，家里面小朋友喜欢吃，
1: 特别喜欢吃肉松，为什么？哦、现在牙
0: 口不好，
1: 不太好。
0: 对
1: 吧？他吃东西吞咽啊，哎、什么都会比较。
0: 对，
1: 他那种市面上肉松吃不了。哦。为什么呢？就咽不下去了。
0: 哦，有点硬。
1: 纤维感嘛。
0: 纤维感太强
1: 了。他有纤维感嘛？就特别小孩子也是的，喉咙细、嗯、有纤维感的，他咽不下去。然后我小辰光吃一杯新的肉松，吃到后头，他女生吃到后头觉得，要有一块没吐出来。
0: 对，
1: 要有一块没吐出来的。哎，我心里倒吃光了。
0: 对。
1: 但是、嗯、我们新东阳的这款甄选肉松、嗯、是新东阳的头部肉松，头部产品。带就带好东西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的酥脆
0: 是
1: 入口香甜无渣、
0: 哎、无渣。对，所以啊，回到现场我们就说了，我刚才跟朱老板还在讲、嗯、我说你不要、嗯、他跟我说他你不要比价，因为没得可比。你比便宜的永远比你更便宜的有，我们就比品质。
1: 是的，
0: 因为他今天带着品质来了、嗯、我们现在吃东西啊特别讲究的是什么？就是品质二字，对吧、嗯、我们今天承诺给到大家我们的肉松是什么呢？零反式脂肪酸，
1: 是的，
0: 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鸡肉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
1: 对的，
0: 观众朋友您都可以拍下来哈、嗯、来、嗯、我们再来看一看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要甄选的这个肉松好。
1: 是的，我们甄选的肉松只使用冷鲜猪后腿肉啊、嗯、绝不添加，没有一点添加的是豌豆粉、鸡肉、防腐剂、香精、
0: 色素一概都没有、对吧？
1: 一概都没有。我们做到，为什么能够做到在不添加的情况下、嗯、能够做到那么长的保质期，有一年的保质期、
0: 哎、对，
1: 是因为我们是经过20多道工序、两次高温的炒松工艺、这个炒松工艺也要十几年的老师傅才能做得出来的，
0: 工艺不一样，对吧？
1: 才能做到的。我都刚去、不好意思，我普通话不太好，
0: 没关系，你讲、
1: 就领啊了，我觉得我们这个产品啊、它跟市面上一般的高端肉松还有一点点区别，我们是用的，就是说是这个用一点点油啊，不是用油去收的，它基本上接近干炒，所以说它所以说它的这个工艺要求，它对师傅的对火候的把控、
0: 温度的掌握
1: 非常高要求。
0: 你但凡手底下慢一点，这肉松就糊了，对吧？
1: 它的出品率不高，
0: 这款肉松
1: 它出品率不高，为什么不高？
0: 对，
1: 它就是说原先我们最早新东阳。在这款以前、我们这款正品里面是添加豌豆粉的，这我跟大家说，你是有豌豆粉的。
0: 对，
1: 为什么添加豌豆粉以后它的温度啊更加容易控制，出来的肉松的这个酥脆感啊，
0: 对，
1: 酥脆的感觉啊更加好。但是今朝子工艺升级了，
0: 对
1: 啊，来新东阳工艺升级了，
0: 对，来我们看看配料表，不加豌豆粉了，
1: 这个情况下头，阿拉已经做到了，搿是真正是
0: 高
1: 的品质，高的工艺才能做得到。
0: 观众朋友啊，我们说到了，我们今天啊，这个和身后面，你看我们都不标什么这个猪肉了，猪后腿肉。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后腿肉价格，那你和平时猪肉又是不一样。
1: 是。
0: 我们还不用冻肉，我们有冷鲜肉，对吧？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没有了。就这么简单，
1: 对吧？
0: 就这么简单，而且我们盒身上面都直接给您写清楚的啊，零反式脂肪酸，高蛋白，每100克应该是大于20%，
1: 标准每克就20%就可以了，
0: 但是啊，来观众您看我们多少？哎呦，71%，
1: 切得一，
0: 搿是阿拉
1: 真正的新东阳好品质的，像阿拉现在送的正品高头能够达到多少，大家可以看着伐？
0: 我们也看一下，
1: 勿一比啊，搿个，因为啥？搿是标准是57。
0: 哦，这是我们的，
1: 相对来讲已经属于比较高了啊，属于比较高了。
0: 我们这是赠品啊，我们的主品更好哦。我刚才倒了半袋儿，我们这个我再给大家倒一下，好吧？因为话说到那么多，我还是现场要给观众朋友来看啊。 这个呢是我们刚才那个桶装里头啊，咱这个桶子里头，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个独立的包装，这个一撕口设计特别好。
1: 对，
0: 您吃不完可以把它封起来。
1: 啊，刚辛苦阿拉，辛苦两个工艺以后啊。
0: 对对对对对，你看看看。
1: 大家晓得，肉松，侬家是开口以后是摆不上。
0: 对。
1: 啊，摆不上啊！侬一边拆开口以后，来市面高头其他的工艺的情况下头，有可能一个号头已经要好了。
0: 对。
1: 但是阿拉搿只肉松，侬只要来搿只店里向。封好以后，我保证侬一两个号头是不好的，外加疏松感、蔬菜感是不变的。
0: 我跟大家说啊，
1: 这是真正的工艺。
0: 吃的时候啊，您自己啊最好拿个勺，因为为啥呢？它这个肉松特别的酥脆，观众朋友们，一抿就好像就要化掉的这种感觉。
1: 纤维感多细腻，
0: 很细很细。这个啊，你咋吃？有时候你给我们教一教呗，光干吃还有啥吃？咋吃吧？
1: 吃法交关嘞，大家可以看到做饼的辰光，
0: 好吃，
1: 摆眼阿拉新东阳的肉松。对吧？
0: 哎，
1: 做面包的辰光，再加眼新东阳的肉松。哎，做寿司的辰光，里向侬也好用到肉松，起到提气增香的作用。
0: 哪
1: 家啥个？阿拉搿肉松是酥脆感，入口无渣。啊，侬勿会得像一般性的肉松，侬觉得哎，我就吃整只面包蛮好吃的，吃到后头嘴巴里还有头物事。
0: 对对对，
1: 对吧？
0: 是。哎，你看啊，像现在很多的这种烘烤店里头啊，这种面包，但凡加一点好的肉松的话，价格给您翻得很贵的。对吧？那种吐司面包，你家里头很常见的嘛，自己撒一点我们今天高品质的肉松，对不对？
1: 吃就要吃好的，
0: 哎，要吃就吃好的，
1: 是吧？
0: 对吧？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啊，您自己看到了四罐肉松带回去，其中甄选有两罐，我们的赠品呢，一罐呢也是纯肉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海苔肉松，很好吃的，还有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我们新东阳的这个猪肉脯原味的，
1: 哦哟，嗲了不得了，搿只也是，也是冷鲜之后腿肉做啊，新东阳对于原料的控制工艺的把控。啊，可以讲相当的努力了。
0: 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牌子也立在这儿了、
1: 是的，
0: 没有这么些的添加，就是实实在在给大家做好肉松让您吃啊。199块钱五件单品带回去，电话现在打不进来了，已经全线满线了啊。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这已经有511位顾客下订单了啊！
1: 非常贵啊！哎，
0: 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是懂品质的，对吧？你就哪怕今天这一套产品99块钱你卖给我，但是里面一大堆的添加剂，我相信没有人买的，对吧？
1: 性价比相当重要，在高品质、高的工艺标准的情况下头买着足够性价比的产品，吃起来也放心，
0: 是，
1: 对吧？哎，
0: 刚才呢，朱老板跟我在讲什么呢？说这个东西你不要给我比便宜，因为便宜呢还有更便宜的东西，我可以做一大堆的添加剂在里头，
1: 但是我没有。好了，哎，
0: 是放鸡肉好了嘛，放豌豆粉好了嘛，对不对？
1: 反正你说侬也看不出伊啥物事，对吧？
0: 是，但是我们要做就做好的产品，而且关键呢，刚才朱总跟我讲说是在哪里，在
1: 九光，只有九光有。哦，
0: 只有九光有啊。
1: 因为阿拉搿款产品啊，实际上是搿样子，因为比较高端。
0: 啊，高端！
1: 现在个市场高头，市场高头建了比较少，为啥道理？哎，是因为阿拉搿款产品伊个草籽工艺比较高，
0: 对，
1: 成品率比较低，
0: 对，是
1: 啊，成品率比较低，因为伊搿个草必须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好去炒得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讲伊勿是每个人才好炒，搿么搿老师傅的工艺啊，
0: 对，
1: 啊，辰光侪是要把握好的，
0: 对，哪个
1: 就是老师傅炒，伊可能炒个五个字老子里向要飞脱窑子。
0: 对，是啊，因为这个东西啊，刚才您看朱总也说了，就是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炒这个。
1: 对呀，没错。
0: 但凡火候掌握不好一点点，那就糊掉了，那这锅也就坏了，
1: 是不是？是了呀，哎，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这个肉松我帮你去吃满意，因为为啥？我做了那么多场的食品，我自己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肉松我是吃完一罐再问朱总会要第二罐的，因为确实好吃，对吧？啊，所以啊，像家里边呢，我们经常哪怕把它当零食啊，加到这些烘焙的蛋糕面包里头
1: 呀，
0: 对吧，就是配碗白粥配个面 呀，我吃个饭呀，里头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要选就选高品质啊。提示大家，电话线已经爆满了，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线上还有25

0: 微顾客，今天加货吧？
1: 啊，
0: 加货吧？
1: 不，今天这批货卖完以后只能预约，为啥道理？工厂一错，我也是讲了，
0: 哎，
1: 搿个出成率相当低，
0: 太低了，成品率太低了，
1: 对吧？老师话要拔车的，
0: 哎，
1: 好吧，不好意思。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趁着现在还有现货啊，因为商谈人数太高了，本来我想收一下，那既然回来，我们就让大家再看一下啊。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你看，为什么我们今天这儿摆了一块这个猪后腿的肉？
1: 哎，
0: 我们是冷鲜肉，我们不用那种冻的，哎，用肉的标准高。你说，哎呦，你们摆一块是一块了，你摆哪里不是个说嘞？来，观众朋友啊，咱们自己看配料，配料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猪后腿肉，对吧？不是后腿肉，它不会给你这么写。
1: 是啊，
0: 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好啦，没有嘞，
1: 清仓吧，
0: 清仓。清清桑桑，哎，对，然后呢，蛋白质啊，我们这儿71%，
1: 是啊，
0: 瓶身啊，你看到它的标准是啥？就是国标本来是大于20%，其实就可以了，对吧？
1: 对，
0: 零反式脂肪酸，但是您看到我们今天啊，71%，因为用的肉好，
1: 四个小时，
0: 哇，
1: 屠宰场排山做完以后，到工厂只能在4个小时内，
0: 对，
1: 这就是我们新东阳对品质的要求和保证，
0: 对，
1: 因为超过4个钟头，也就超不出这个规矩嘞。
0: 我跟大家说啊，刚才这个我就一直在拿勺吃，你看我都不拿小勺，我直接让他给我拿大勺，因为为啥呢？好吃，肉松很松软。您回去之后，我告诉你啊，最好吃的方法，早上啊，这个白粥里头啊，哎，
1: 叮叮水通，叮叮嗲的，
0: 真的很嗲哦。我告诉大家，这个肉松你干吃觉得好吃，你再配一碗粥吃的，这个待会儿当我晚饭啊。
1: 阿拉新东阳肉松最大的特点就是素。菜入口
0: 入口即化，
1: 无渣哎，即化入口即化，对，
0: 即化对吧？它不像那种就是你的那个纤维感很强，一吃完最后就全都坨在你的嘴巴里头了。
1: 一般的百姓的肉松吃到后头啊，会得有得一段对吧留下来的，伊嘛伊不落土嘛，要不舍得。阿拉今朝新东阳搿只肉松，伊到直侬到了直播里向，才能够顺顺利利的吃下去，越吃越细，越吃越香。
0: 哎，咋不说了呢？
1: 啊，
0: 我还在这吃呢。
1: 你还在？我也想吃，其实
0: 你也想吃，
1: 对，我也想吃。
0: 我今天没有给他机会吃，
1: 是的，因为燕燕老师一直在吃，我也不好意思往嘴里塞。
0: 开场到现在，我一直在吃，
1: 我就凑入眼色就到直播里想吧。
0: 对，我就跟你讲啊，就老朱就直接就这样手抓着吃，回去以后啊，你就这样抓着吃。小朋友如果抓不好，你就给他给一个勺子吃，
1: 是啊，
0: 确实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讲，我原来买过的肉松啊，在我印象当中都是这种纤维特别强，你看。对吧？
1: 对，
0: 有这种好像很丝丝串串的这种感觉。
1: 对呀。
0: 但是你自己看看我们今天那个肉松，
1: 新东阳肉松
0: 非常非常细。你这个啊，自己手感啊，你自己去摸一摸，这种肉松是直接弄完以后全部都是板结在一起了。
1: 全部是手工炒的，不是机器炒的。为啥道理讲手工炒？必须十年以上老师傅才能炒。
0: 对。所以啊，
1: 这是阿拉新东阳头部肉松
0: 啊，头部的
1: 头部肉松。
0: 哎，你看，
1: 目前为止没比更加高的。
0: 哎，我提示一下大家啊，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销量啊，刚才还有200多套，现在只剩162组了。你今天不加货，
1: 肯定加不了，只能预约。
0: 吃好的肉松就选这种的，
1: 是啊，
0: 反式脂肪酸、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鸡肉一概都没有，
1: 通通全买。
0: 哎，全都没有，就是让大家吃好东西嘛。
1: 是啊，
0: 我要买就要买品质高的啊。今天看一下构成，很多顾客在问构成啊。甄选的肉松有2大罐啊，我们一个呢是纯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海苔肉松，
1: 对，
0: 还有2罐呢也是小罐装，但也很好吃。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吧？哎，然后还有一袋猪肉脯，我跟你讲哦，现在猪肉脯我原来自己不怎么买，就家里头有了孩子，我跟他买的时候啊，你去到什么真香里头去看，你看那个哦，一喵喵，
1: 一个去。
0: 哎，
1: 一个哈剧，一个哈剧。
0: 对，所以啊，今天199块钱，我们5件单品带回去。
1: 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啊，
0: 阿
1: 拉搿只猪脯、猪肉脯啊，
0: 哎，
1: 是真正也是用的冷鲜的猪后腿肉，
0: 哦，
1: 整块的猪啊。
0: 你看，
1: 你切片整块的吃，我绝不用拼切的，搿是第一个。第二啊，阿拉搿只整片的，就讲这个小罐的，
0: 小罐的肉松，
1: 小罐的肉松啊。品质也是相当好，
0: 也是很好，
1: 大家看到的，
0: 对吧？
1: 刚刚再过来市面高头，也要50-60块了。
0: 哦哟，
1: 今朝加了一道，搿个性价比相当不错。头部产品2罐，
0: 哎，
1: 啊，阿拉标准产品2罐，所有的，包括搿只那个
0: 猪肉脯、
1: 猪肉脯啊，所有的产品不含任何猪肉。 啊，用的原料全部是冷鲜的猪后腿肉。哎，
0: 冷鲜猪后腿肉啊。嗯，不让你多说了，你一说多啊，你看引起共鸣了，电话线打不进来了。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赶紧抢货啊！你别看他开心了，今天因为不接受预约，你要么就去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九光里头去买，
1: 对
0: 好吧？哎，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800-708-800，手机号1511-9900。

0: 下大家啊，备货只剩最后112组了，您别以为说112组呢，咱今天出去了大几百组了，观众朋友们，今天速度就这么快。因为我说了啊，咱上海的叔叔阿姨啊，不是属于那种说你今天这个东西便宜99块钱我就入手的，我要看品质的。
1: 当然，
0: 对吧？
1: 阿拉上海人才讲啊，吃要吃了有品质，哎，吃就是要吃好么子。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肉松这个东西呢，家里边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对吧？你像就是我自己说的嘛，我选肉松，我第一个是看配料表，你是拿鸡肉给我充数的，还是拿猪肉做数的？
1: 一定要清爽，对吧？哎。
0: 配料表要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工艺好不好，对吧、我入口你说你选的料好，但是你的工艺不好，哎呦，吃在一起板结在一起，那个纤维感丝质感那么强、
1: 哥哥就就是侬吃想吃好么子，又拿自家美好心情挂脱了，
0: 对
1: 吧？
0: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我们今天不比价，因为为什么呢、没得可比，你拿我这个东西跟便宜的去比，我觉得反倒糟蹋我们的品牌
1: 了。么子一样么子，阿拉就不比，对吧？
0: 对，
1: 阿拉比的啥？比的是到了侬嘴巴里以后，搿个口感，
0: 对，
1: 是不是达到了侬想象当中真正好的肉松的标准？
0: 对，朱老板在哪里有卖啊？你说我们这肉松
1: 只有九光，
0: 只有九光，
1: 只有九光。阿拉搿只甄选肉松只有九光有的嘛？停下来的只有到阿拉东方购物来的，外加今朝子没办法加货啊，
0: 对，
1: 没办法加货，为啥道理？搿个出成率相当的低。
0: 好、很多顾客在问啊，我刚打开电视机，为啥今天卖这么好，这么快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了，我们回来先把构成给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五样单品199块钱，因为选用到的这个品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全部是冷鲜猪后腿肉。
0: 冷鲜猪后腿肉啊，我先让大家看我们现场摆出来的，我们都不是用冻肉的
1: 啊，
0: 对吧？
1: 不好用啊，外加阿拉搿只冷鲜猪后腿肉加工时代有标准啊，必须从屠宰场
0: 对
1: 到工厂4个小时内，
0: 4个小时内的，你想标准高不高啊？肉质选得好，你看啊，我们今天甄选是有2罐带给大家，一个呢，是纯猪肉松的，另外一个呢，小朋友喜欢吃的，里头加了一点海苔碎和芝麻在里头的，也很好吃，
1: 风味。哎，对吧？
0: 对，这个在吃米饭的时候，你给它上面撒一下，
1: 哇，
0: 绝了！我跟你说，
1: 绝了！
0: 我们家小朋友本来还对一直啊，就是吃一小碗饭的，能吃2碗饭。还有就是我们赠品给到大家，同样是新东阳的肉松，这个品质也很高啊。也是2个口味，一个纯猪肉的，另外一个是海苔肉松。还有现在市面上吃价格的是什么？猪肉脯，对吧？
1: 哎，
0: 猪肉脯我们依然用的猪后腿肉啊。
1: 当然。新东阳所有的肉类制品啊，猪肉类的制品，一阿拉不添加鸡肉，第二用的标准全部是新鲜的冷鲜猪后腿肉，必须从屠宰场到工厂4个钟头以内的，屠宰场排酸做完以后4小时内必须送到工厂。
0: 多好，
1: 好吧，
0: 你看看，所以我们就说了，咱们现在不缺钱，我们要吃就吃好的东西。你看啊，说我们说现场摆的这个猪后腿肉，来配料表里头也写得很清楚，
1: 下清汤啊，
0: 猪后腿肉。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没了，
1: 就加清爽。
0: 哎，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不给您添加任何的东西。
1: 是啊，
0: 这个罐子打开里头呢是我们的袋装，因为为什么呢？上海的天气潮湿一些，我直接给你摆了罐子里头啊，开合弄几次之后呢，就受潮全板结在一起了。
1: 哎，是啊，
0: 对吧？
1: 阿拉可以保证啥个？
0: 对，
1: 侬开袋以后，一个号头里向慢慢吃。伊的口感不发生变化，搿是阿拉新东阳的头部产品，
0: 是
1: 市面高头一般性的。
0: 然后啊，我跟大家说，他们家这个一丝口我特别喜欢，因为啥呢？你吃不完的时候，你把它严丝合缝冻起来，
1: 再摆回罐头里向啊。
0: 对，
1: 因为阿拉搿只罐头设计也是有讲究的，阿拉为啥道理不用市面高头的就搿种个透明的瓶子？
0: 对对对对对，
1: 搿种需要干燥的环境，侬摆辣罐头里向避光保存，侬可以定定心心保存
0: 一个多号头。
1: 不味道，口感不发生变化。
0: 哎，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看我们这一袋其实可以倒这个小盘子倒3盘没问题。然后呢，您看看特别的酥脆松软，我这次上手了，观众朋友们，你看一抿，哇，看到了吧？
1: 细节吧？
0: 哎，很细节的。我让观众朋友看，我今天不戴手套了啊，您看一下，就是很碎很碎，纤维很细，
1: 搿上头就看得出，阿拉新东阳肉松就是酥。
0: 哎，是
1: 这个标准做了相当的好。
0: 你看你那边的那个，哎，你捏一捏，可以试试看的嘛。
1: 行，我捏一下，大家看。
0: 你看一下啊，你看看，一捏，你往使劲儿，
1: 就不用捏，就看到纤维已经那，
0: 对吧？你看，
1: 就是纤维，
0: 对吧？纤维很粗的呀。
1: 它做不到这个工艺标准，为什么？阿拉新东阳的肉松，你知道工艺 同时两次的高温炒熟，搿只工艺水平勿是一般性的人好做啊！阿拉必须阿拉新东阳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把握到火候，
0: 把握到火候，好吧？好，
1: 好，你又吃上了。
0: 我跟大家说，
1: 这个肉松非常非常的好、啊，我们关键什么？
0: 我是从开场吃到了现在，
1: 是的，
0: 我没给老朱今天一点机会让他吃，那为啥？好吃的东西我绝对不会停的，
1: 对，
0: 配个白米饭呀、白粥啊，
1: 哎呦，嗲了不得了，哎，接来，
0: 哎，配个像早上给小朋友做的那个面包呀、炒饭里头放一放呀，
1: 真的好吃，哎，真正做到一家店。好吧，
0: 好，
1: 阿拉新东阳的肉松就是讲究的搿个品质。
0: 我不能让你说了，因为为啥？现在现货不够了、四分多钟，我们现场摆了这么多的东西，你看我今天都没怎么吃。那个炒的米饭里头加一点肉松，小朋友绝对喜欢吃。
1: 是的，是的。
0: 你就想想看，你今天晚上，哎，再加一点这些，就老两口平时，比如说儿女上班去了，这碗白粥配点肉松，你想想看，和你光吃白粥不一样吧？
1: 刚才我平常光吃不大了，对吧？哎，就掉个肉松在里向，细米马上就上来了，嗲了不得了。
0: 我真的不想说话，你多说一点嘛。来，再看构成啊。因为呢，说实话呢，马上现货快售罄了。售罄完到哪去买？
1: 售罄完，我们预约是开着的，但是这个预约是要等啊。
0: 要等了
1: ，要等我们老师傅排产。
0: 我就跟大家说啊，抢现货，抢现货。如果你要是不等我们的话，你就去到九光商厦，对吧？九光有，
1: 只有九光有的，
0: 只有九光有的嘛，
1: 没错，
0: 对吧？啊，我们两罐小的这个肉松，还有两罐甄选的肉松带给大家，包括还有一袋我们的猪肉脯，五件单品199块钱。那九光肯定不是这个价格了，
1: 肯定不会这个价钿的，
0: 对吧？
1: 对吧？侬市面高头啊，买不着阿拉搿个豆腐啊，张甄选肉松。
0: 对，所以啊，本档的现货只剩最后39组了，抓紧时间啊！今天你也可以把这个牌子都拍下来，跟我们拿回家，你尝尝看是不是像我们说到的品质这么高，口感这么好，对吧？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本档所有的直播现货仅剩最后二十八组，一旦售罄，刚才我们朱老板也说了，预约我可以给大家开，但是要等的时间长。
1: 对，
0: 你要等不住，那你就去这个酒光商厦里头去买，就不是。
1: 不一定有了，我们现在货基本上都拿过来了。
0: 都拿过来了，是的啊，我们再次给大家承诺一下，这些东西都没有啊，
1: 当然了，我们是没有零反式脂肪酸，
0: 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2: 没有
0: 肌肉
1: 不加。
0: 肌肉不加，对吧？好的，现货也快售罄，那我们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因为很多顾客都是多囤了两组嘞。
1: 对，
0: 哎，谢谢啊，
1: 懂了老师。
0: 哎，是的啊，
1: 最喜欢的嘛。
0: 哎，建议大家啊，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511位顾客下订单了啊！
1: 哦，非常贵啊！哎，
0: 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是懂品质的，
1: 是呀，
0: 对吧？你就哪怕今天这一套产品99块钱你卖给我，但是里边一大堆的添加剂，我相信没有人买的，对吧？
1: 性价比相当重要，在高品质、高的工艺标准的情况下头，买着足够性价比的产品，吃起来也放心，
0: 是，
1: 对吧？哎，
0: 刚才呢，朱老板跟我在讲什么呢？说这个东西你不要给我比便宜，因为便宜呢还有更便宜的东西，我可以做一大堆的添加剂在里头，
1: 但是我没有。哎，
0: 是放鸡肉好了嘛，放豌豆粉好了嘛，对不对？
1: 反正肉松，你也看不出伊啥物事，对吧？
0: 是，但是我们要做就做好的产品，而且关键呢，刚才朱总跟我讲说是在哪里，在
1: 九光，只有九光有。
0: 哦，只有九光有啊。
1: 因为阿拉搿款产品啊，实际上是搿样子，因为比较高端。
0: 啊，高端！
1: 现在个市场高头，市场高头建了比较少，为啥道理？哎，是因为阿拉搿款产品伊个草纸工艺比较高，
0: 对，
1: 成品率比较低，
0: 对，是
1: 啊，成品率比较低，因为伊搿个草必须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好去炒得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讲伊勿是每个人才好炒，葛末搿老师傅的工艺啊，
0: 对，
1: 啊，辰光侪是要把握好的，
0: 对，哪个
1: 就是老师傅炒，伊可能炒个五个字老子里向要废掉窑子。
0: 对，是啊，因为这个东西啊，刚才您看朱总也说了，就是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炒这个，
1: 对呀，没错。
0: 但凡火候掌握不好一点点，那就糊掉了，那这锅也就坏了，
1: 是不是？是了呀，哎，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这个肉松我帮你去吃满意，因为为啥？我做了那么多场的食品，我自己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肉松我是吃完一罐再问朱总会要第二罐的，因为确实好吃，对吧？啊，所以啊，像家里面的我们经常哪怕把它当零食啊，加到这些烘焙的蛋糕面包里头
1: 呀，
0: 对吧，就是配碗白粥配个面
1: 呀，
0: 我吃个饭呀，里头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要选就选高品质啊。提示大家，电话线已经爆满了，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线上还有25位顾客，今天加货吧，啊，加货吧，
1: 不，这今天这批货卖完以后只能预约，为啥道理？工厂一炒，我也是讲了，哎，搿个出成率相当低，
0: 太低了，成品率太低了，
1: 对吧？老师傅要拔菜的，好吧，不好意思。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趁着现在还有现货啊，因为商谈人数太高了，
1: 啊，
0: 本来我想收一下，那既然回来，我们就让大家再看一下
1: 啊。
0: 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你看为什么我们今天这儿摆了一块这个猪后腿的肉？我们是冷鲜肉，我们不用那种冻的，哎，用肉的。标准高，你说，哎呦，你们摆一块是一块了，你摆哪里不是个说来？来，观众朋友啊，咱们自己看配料，配料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猪后腿肉，
1: 对
0: 吧？不是后腿肉，他不会给你这么写。
1: 是啊，
0: 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好啦，没有嘞，
1: 清嗓吧，
0: 清嗓，哎，对，然后呢，蛋白质啊，我们这儿71%，
1: 是啊。
0: 瓶身啊，你看到它的标准是啥，就是国标本来是大于20%其实就可以了， 对吧？
1: 对，
0: 零反式脂肪酸，但是您看到我们今天啊71%，因为用的肉好，
1: 四个小时，哇，屠宰场排山做完以后到工厂，哎，只能在4个小时内，
0: 对，
1: 这就是我们新东阳对品质的要求和保证，
0: 对，
1: 如果超过40个钟头也就超不出这个感觉嘞。
0: 我跟大家说啊，刚才这个我就一直在拿勺吃，你看我都不拿小勺，我直接让他给我拿大勺，因为为啥呢？好吃，肉松很松软。您回去之后，我告诉你啊，最好吃的方法，早上啊，这个白粥里头啊，
1: 叮叮水通，叮叮嗲的，
0: 真的很嗲哦。我告诉大家，这个肉松你干吃觉得好吃，你再配一碗粥吃的，这个待会儿当我晚饭啊。
1: 阿拉新东阳肉松最大的特点就是素。菜入口
0: 入口即化，
1: 无渣，哎，即化，入口即化，对，
0: 即化，对吧？它不像那种就是你的那个纤维感很强，一吃完最后就全都坨在你的嘴巴里面了。
1: 是啊，一般性的肉松吃到后头，会得有得一段，对吧？流下来的，伊嘛伊不落土嘛，要不舍得。阿拉今朝新东阳搿只肉松，伊到直播，侬到了直播里向才能够顺顺利利的吃下去，越吃越细，越吃越香。
0: 哎，咋不说了呢？啊，我还在这吃呢。
1: 你还在？我也想吃，其实
0: 你也想吃，
1: 对，我也想吃。
0: 我今天没有给他机会吃，
1: 是的，你看到吗？燕燕老师一直在吃，我也不好意思往嘴里塞。
0: 开场到现在，我一直在吃，
1: 我就凑入眼才知道直播里想吧，哎。
0: 对，我就跟你讲啊，就老朱就直接就这样手抓着吃，回去以后啊，你就这样抓着吃。小朋友如果抓不好，你就给他给一个勺子吃，
1: 是啊，
0: 确实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讲，我原来买过的肉松啊，在我印象当中都是这种纤维特别强，你看。对吧，
1: 对，
0: 有这种好像很丝丝串串的这种感觉，
1: 对呀，
0: 但是你自己看看我们今天那个肉松，
1: 新东阳肉松
0: 非常非常细，你这个啊自己手感啊你自己去摸一摸，这种肉松是直接弄完以后全部都是板结在一起
1: 了，手工炒的，不是机器炒的，为啥道理讲手工炒， 必须是你让老师我才能炒的。
0: 建议大家啊，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很多人都在说了，现在秋风起，什么养呢？除了蟹脚养之外啊，稻花开始香了。咱们今天不仅仅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黑土地东北的五常大米，而且还有两点很重要。第一，咱们是有机大米稻花香二号，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做的是现货，今天买今天就能拿得上，不用再等到十一黄金周了，也不用等到月底再来收了。今天就为大家来到的温道河的五常大米的现货，有机五常大米。今天给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严星，那打招呼吧。
2: 维嘉老师好，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等了好久啊，就是我们说正宗的五常大米，那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力度给力的同时，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的承诺，
1: 对，
2: 所有全部都是什么正宗的五常大米稻花香二号，而且我们是什么核心产区
1: 龙凤山镇，
2: 假一罚十。但听好了，今年是第二次直播，上一次直播没有现货，
1: 对，
2: 全线预售，一抢而空。
1: 今天是现货，
2: 现货，但是现货也是有限的，一定要提前锁定。
1: 赶紧来抓紧时间
2: 啊！
1: 如果你要买五常大米，要认准几个标志。第一，你要认准它有没有国家地理保护标识。就像你买西湖龙井茶，没有这个标识，它就不是核心产区。我不能说它是假的，有可能它不是西湖龙井，
2: 对对对，
1: 它是钱塘龙井。那么钱塘龙井包括什么？萧山、富阳、临平、余杭，那还跟杭州西湖龙井有关系吗？各位，
2: 对，
1: 原来萧山都不是杭州的一个区啊，各位。
2: 是的，
1: 咱们今天你看啊，有这个地理保护标识的，就是我们正宗的五常产的。好。五常产的大米就一定是五常大米吗？不一定，
2: 下方还有黑的，
1: 还得要看稻种原稻花香二号，现在叫做我们今天的这个五优稻四号，
2: 对的，
1: 原来叫做稻花香二号啊。那么请注意了，只有这个米种并且在五常种植的才能够称为五常大米。请注意了，这个标识是不是有点土，有点土土的，不好看，
2: 飞鹰飘呀，
1: 就一个小飞鹰啊。
2: 是，
1: 对的，因为这有了这个才是我们正经的五常大米，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五常大米协会颁给我们所有正宗的五常大米的，就像你买大闸蟹一样，
2: 是
1: 只有正经的从阳澄湖大闸蟹捞出来的才有那个手环，才有那个手牌。
2: 对，
1: 好，再来看这个，
2: 对，在
1: 这
2: 边有机标，
1: 黑龙江，
2: 对，
1: 我们的这个坦斯德认证有限公司认证的是什么？来，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直接扫出来就可以查询到了，这是他的身份认证，我们的有机大米。
2: 对的，
1: 来看到有机五常大米原粮稻花香二号，来给大家反再给大家看反面啊，
2: 背面啊，
1: 在这边请注意了，
2: 是
1: 产品名称五常大米，配料水稻（括弧五优稻四号），俗称稻花香二号。再来看这边，生产商五常市，
2: 是
1: 地址五常市哪里？
2: 龙凤山乡，对，
1: 长保屯四屯。
2: 所以啊，好多的朋友都说太正宗。

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
1: 对，你看，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一个点啊，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质量等级是什么？优质一等。
1: 对，
0: 另外我们的执行标准一定要看好。
1: 级别 1961，你前面记不住，记后面的1962。所有的朋友，现在你去很多的商超里面，你去买五常大米，认准这个标。如果这个执行标准不是GBT1962，它不就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
0: 因为这是五常当地的标准，才能够拿到拥有。来，现场给大家来直接看一下了吧，
1: 现场直接来给大家看一下。
0: 我们今天的话呢，现场是直接开，
1: 它是两层包装啊，第一层包装是我们的外外包装。
0: 还有一个点啊，给大家看一下上面有写了几个字，叫做心理上。
1: 这是我们2025年的新米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现在是我们为大家来做到了真真正正的好米，而且是现货。还有个好处。 大部分我卖的五常大米，我不是只卖过到这个翁道河啊，请注意了，它里面是避光的，看到没有？避光的好米又给大家再加一层我们的新鲜配置了。
0: 对，
1: 现场给大家来倒出来了解一下。好的大米就是这个样子的，五常大米看到了没有？哦，
0: 来来来来，
1: 普通的大米有什么区别？
0: 是是是，
1: 大家仔细去看一看。
0: 对的，
1: 这颗晶莹剔透的。第二点，请大家注意到了，长长的细细的，比一般咱们江南的米，咱说句实话，要细一点，
0: 对，
1: 要小一圈。
0: 是，
1: 但是我现在把手插在里面，我要做这个事情，小朋友经常喜欢做这个事情啊。然后反过来给大家看看，在这样一下，
0: 对，
1: 然后把米去掉，你看，
0: 对，
1: 手上没有留任何的粉。很多人说你这个手黑，好， 说明是什么？我们今天是新米新上市，新鲜脱骨的。
0: 还有一个特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没有经过过度的一些抛光，
2: 没有。
0: 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是原米的感觉，
2: 对。
0: 包括我们说整个的复白，里面整个的胚芽全部都保留，
2: 对。
0: 还有到我们今天鹰钩嘴的感觉，全部都是符合五常大米的。所以这是什么？正宗新鲜收割的，在今年来讲是正宗的新米上市，
2: 对，
0: 一定要把握住啊。
1: 但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五常大米实在是太有名了，所以太多的人在假冒它。请注意了，五常有机稻花香爱好约100,000吨，五常稻花香大米30万吨，五常大米71万吨，东北大米3400万吨，普通大米有2.09亿吨。但是我跟大家讲啊，市面上之前央视有个新闻，指五常有机稻花香产10万吨，对不对？市场上有人在自计算，有人在统计，央视报道出来，他有说市面上号称有机五常稻花香的100万吨。
0: 哦，
1: 那么剩下那90万吨是什么？我就不来多说了，对不对？他能不能拿出有机标？不一定吧。他能不能够拿到溯源标？拿不到吧。他能不能够拿出五常的标志？没有吧。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再给大家看一看哦。
0: 好的，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开一个，就是我们说整个的蒸米饭啊。
1: 是。
0: 爸爸妈妈都说现在好多的小朋友的话呢，吃米饭的话呢吃的不够香。首先我们要看看啊，家里的这个米饭是不是本身它的品质好。
1: 对。
0: 我们今天所有的米饭的话，你看啊，开锅的一瞬间，香的不得了。
1: 刚刚我就在说，真的是太香了。
0: 对。
1: 298块钱是40斤米哦，40斤米哦。今天建议大家2袋起囤，2份起囤，
0: 是
1: 为大家来尝一尝咱们今天的五常稻花香2025年的新米，
0: 对的，
1: 有机新米给到大家。
0: 是，而且有一个特点，你看我们今天每一粒的话呢，像这种开花的感觉，而且在我们说每一勺子下去的话呢，下方你可以看到它一粒一粒的黏黏的糯糯的，所以说明什么？它的口感的话呢是什么？软糯香甜，
1: 当然
0: 不像有些米的话呢，可能吃到嘴巴里面，好多爸爸妈妈都说，哎呦，
1: 来
0: 整个的这个口感不是特别的好。
1: 就空口给我来一勺，
0: 没问题啊。
1: 空口给我来一勺，让替大家来尝一尝啊。很多人说咱们今年这个新米怎么样？
0: 我之前是有幸尝到过，但那个时候的话呢，是去年的米拿来做直播，但今天大家看到的全部都是新米收割，味道好的不得了啊。
1: 软
0: 说对。
1: 糯
0: 是，
1: 但是不是很潮，不是那种烂掉的软。
0: 对。
1: 而且嚼起来啊，从舌根部分。自然而然的有一股甜味儿，
0: 对的，而且它的回甘感觉非常好的，毕竟什么黑土地里面长出来的非常好的有机大米。
1: 看我们的宣传语，好大米，好米饭，嚼上三口
0: 就会甜，
1: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翁道和，也是我们董事长的一个漫画形象，
0: 嗯，
1: 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
0: 298，
1: 298块钱，不贵，
0: 是
1: 不贵，298块钱几斤？这是5公斤10斤啊，
0: 40斤，
1: 4袋是40斤，
0: 是。
1: 但是如果说你喜欢吃新米的，每天都要吃的，我建议大家囤2袋，因为一共只有亩产10万。

0: 吨，
1: 是
0: 十万吨都给东方购物吗？不可能。嗯，我们今天能够拿到的也是少量，所以各位。如果说你想吃这么好米，或者是想长期吃这么好的米的，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之左右，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等到明年吃新米的时候再来囤也没问题，但是你今天一定要囤足。咱们今天298块钱，整整40斤，800-7080-0002-1511-9900。
2: 因为武昌黑土是世界上仅有的3块黑土地之一。黑土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元素和微量元素，种出的粮食对身体都非常有益。龙凤山下冬季短促寒冷，夏季漫长而炎热，春季雨少，气温偏高，温差大，降水量690毫米，秋季凉爽而晴朗，日照2690小时，成熟期141天，加之上述的优质水源、肥沃的寒地黑土、独特的温差气候，造就了武昌稻花香米之精品。水质属中性水域，年蓄水量达8.8亿立方以上 ，pH 6.7至7.3之间，属中性水域弱碱水。根据国家气象组织监测提供的数据显示，属于国家1级矿泉水标准。武昌的大气环境完全符合国家 A 级绿色有机食品生产标准，均采用人工育苗、人工插秧，必须保证稻苗的生长周期，会让每一颗稻苗的生长周期都能达到141天。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共识，能吃新米尽量吃新米，能有新米赶紧来囤新米。其实咱们今天就是2025年的新米，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新米上市，
0: 刚刚是上一次是几号直播？
1: 上周，反正上个礼拜二。
0: 上周二，
1: 对，
0: 那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您今天买，也有可能跟上周二买的是同一时间收到的。嗯，因为我们上一次是预售，今天是现货发售。今天买很有可能明天就能吃得上
1: 了，当然，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正的武昌大米。武昌大米也分等级的，
1: 是的，
0: 武昌大米有普通的武昌大米和有机的武昌大米，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武昌大米哦。
1: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是核心产区，另外的话呢，核心产区当中今天是新米上市，
0: 对，
1: 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哇，今天真的买着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啊，你要认准，首先我们的执行标准 GBT19266，
0: 对，
1: 您到很多的商超里面去看所谓的武昌大米，如果它的执行标准不是这个的话呢，不好意思，不够正宗。
0: 对，
1: 另外我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为什么今天订购速度那么快，你知道吗？现在新米上市，前两天我去超市，
0: 不用说订购速度这么快，你现在打电话进来都会遇到忙线，
1: 你知道吗？
0: 这可是早上8:57咱们东方购物的第一档节目啊。
1: 对，但是提醒大家，此时此刻我们说新闻频道的这个大波的朋友还没有到达现场，
0: 的确是的，
1: 所以您现在还可以打进电话，
0: 对，
1: 到后续肯定是出现电话拥堵的，您现在先把电话占到，然后把我们今天的备货先抢到手。
0: 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请注意了2点啊，第一点是武昌大米是新米，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第二是有机的新米，你知道做一块有机的农田有多难吗？
1: 是
0: 要荒3年养地，控3年长地，再种3年测定，最后在整个的生产和包装的过程当中，不能有任何的人工的添加和干预。
1: 对的，
0: 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经过最起码有10年孕育的黑土地，
1: 对的，
0: 才给大家种出的这一批我们的武昌新米有机大米哦。
1: 对的，包括其实刚刚维嘉老师还说了，我们这个武昌大米的话呢，吃完以后有回甘的感觉。
0: 对的，
1: 其实刚刚品牌方也跟我们说，哎，为什么武昌大米好？黑土地养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黑土地当中的腐殖质特别高，
0: 当然，
1: 所以的话呢，种植出来的，
0: 而且又是这个黑龙江的这种矿泉水水质的水来给大家来做到灌溉，
1: 对，所以营养保留的特别的丰富，口感也是软糯香甜，
0: 对，
1: 所以爸爸妈妈每一年就等这个时间，今天能够有到现货什么概念？就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后2天你可以拿到现货，
0: 对，
1: 不用再等了，今天不是预售，
0: 今天是
1: 现货直发，
0: 给到大家，请注意了，这是我们的老板。这个我们的史老板
1: 很可爱啊，
0: 18岁就是他那个时候的生产队长了，
1: 不容易，
0: 52年不能弄虚作假，让顾客买的放心。请注意了，我们是怎么来进行种植的？人工手种植，
1: 对的，
0: 一颗一颗把这个 禾苗啊，插秧，
1: 对
0: 吧？
1: 对。
0: 小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的咱们上海的同学们啊，现在还有没有学农这件事情？
1: 反正我是知道，
0: 我是学过农的。哎呦，那个夏天真的是农忙，农忙假期，还有人工除草，
1: 是
0: 人工收割，人工脱犁。当然，现在我们有一部分是联合收割机啊，不一定是拿镰刀去收了，但是联合收割机大家可以认可的。哎，人工呢脱谷，大家也可以完全放心。嗯，遵循谷法，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298块钱，嗯，正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它人工特别的贵，嗯，而且给大家来做的是298块钱，天生天养，
1: 是
0: 一共几斤？一袋是10斤，嗯，一共40斤，嗯，298块钱，
1: 对，
0: 优质一等。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五常大米，我都不用手板，我直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五常大米的包装袋，你就能够看到几点。哎，
1: 首先有几个字叫做新米上市，
0: 在这边看到了吗？
1: 这四个字其实很重要，说明什么？
0: 新米上市，2025年的新米，9月初刚刚来进行收割的，嗯，然后请注意，收割马上就能卖吗？不行啊，嗯，你得晒干谷子，
1: 脱谷，
0: 然后再脱壳，脱壳了以后还要再来进行清洗，然后给大家来进行包装，嗯，对吧？然后好看这边，请注意了 ，GI 标志
1: 是
0: 这个标志，说明我们的产地就在精准到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的龙凤山乡，
1: 对的，
0: 这个地理标识，嗯。标识是有保护的，国家法律保护的。第二点，嗯，五常就算是龙凤山乡，它种出来的五常大米，都能够叫做五常大米吧？不一定。
1: 对，
0: 它的稻种也有要求，
1: 是
0: 它的土壤也有要求，
1: 是
0: 因为我们叫做龙凤山，山的南边和山的北边，它的日照是一样的吗？山的南边的土质和北边的土质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是，
0: 所以五常大米协会要评测过，而通过这个评测的，才能获得第一个是五常大米标志，第二个是19266的标志，第三个在这边黑龙江斯坦德认证有限公司的有机认证，
1: 对的，所以三标齐全，拿回家去的话呢，保证是正宗的五常大米。
0: 对，
1: 执行标准
0: GBT 19266，看到了吗？既有 GBT 19266的这个执行标准，又有我们的五常的标识。最后咱们再来看看，
1: 对，
0: 实在不懂您看地址，五常市龙凤山乡长铺村四屯，
1: 对的，
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
1: 对，
0: 五常是一个地级市，所以它隶属于哈尔滨市的下面。
1: 好的，
0: 来，我们再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不仅仅做饭好，
1: 刚刚看了米饭啊，
0: 做粥也真的棒啊！
1: 好多朋友都说啊，好的这个米的话呢，做出来的粥粥油是很漂亮的。
0: 对的，
1: 今天我先不动啊，大家可以看到厚厚的一层粥油在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粥面上面，然后再来，你看啊，我直接用的这个小勺啊，大家可以看到在下方，来直接啊。
0: 你别说啊，好的米才能熬得出来。
1: 对的。
0: 你们为什么能熬得出来？
1: 对，
0: 因为我小的时候啊。住在的是干部大院，我们家我外公
1: 条件可以，
0: 外公是离休干部，所以呢能够得到一些黑龙江大米的配额，
1: 是的，
0: 但也仅仅只是黑龙江大米。
1: 对，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从小如果说有幸能够吃到这种大米的话呢，真的养人。你看我们维嘉老师个头多高，
0: 对，
1: 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在家里面的话呢，自己能吃到，你看这厚厚的粥油不错吧？其实好米做出来的粥很养人的。另外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你看蒸出来的粥，
0: 给我来盛一碗，让我尝尝有没有小时候的味道。
1: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你看蒸出来的感觉，
0: 看这开花的样子，
1: 看到吗？粒粒，你看啊，开花真的特别特别的漂亮。关键什么？超级香。就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呀，喝粥嘛，总归要点小菜呀，或者是其他的
0: 什么。这个粥可以不用，
1: 不用，
0: 可以不用。
1: 是，
0: 为什么可以不用？我跟大家讲，因为它自带天然的米香和甜味儿。
1: 对，
0: 来，我替大家来尝一口啊。好的粥你都不用勺子，
1: 就直接。真的，小勺也没给我们备上，就这么喝。真的不错，
0: 可以，
1: 对的，而且这个东西的话呢，实话实说，在家里有的时候，就是你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熬上一锅粥。
0: 我说句实话，
1: 对，
0: 但凡这儿有个榨菜，这里半锅就是我的了，明白吗？有一小碟榨菜或者是一小碟腐乳，上海咱们叫子腐，对吧？稍微来一点，
1: 对，
0: 这半锅就是我的了。
1: 对的，
0: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如果说喜欢吃的，喜欢吃新米的，来关注到本档节目，为什么这档本档节目有三大必买理由？第一。我们是现货，不再给大家做期货了，不要让大家等上半个月的时间了。第二点，是我们的五常稻花香的新米，就是稻花香二号，
1: 正
0: 宗，就是你以前买的那个新米。而且咱们今天有机了。全部有机，
1: 是
0: 让大家可以吃到的更好。有机的意思是 种植过程当中不能用化肥农药，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不能添加其他的人工的干预因素，嗯，只有从这个农村的田间到您的餐桌上，
1: 对的，
0: 就这么简单。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咱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298块钱，整整的40斤新米给到大家，建议大家咱们直接的2套起订，按下一号键，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了，800-708、800-021、511-9900。
3: 开饭啦！
2: 大米

0: 咱们东方购物啊，如果说您平时就好一口吃的，而且咱们今天尤其是江南人，北方人可能还吃点馍呀，吃点饼啊，来点面食啊，
1: 对对对，
0: 但咱们南方人一定是那一口米饭，
1: 是，
0: 而且咱们南方人吃米真的很挑，有时我知道咱们家里面可能有上海米，有崇明米，有当然崇明也上海了，还有苏北米，
1: 是，
0: 对吧？有很多，
1: 是，
0: 但是我有一说一啊，
1: 对，
0: 如果说您想尝一尝咱们五常大米的，
1: 是，
0: 我建议大家今天赶紧囤下来。
1: 全国有名的，您说到这个五常大米，大家一定是什么会竖大拇指的，
0: 而且自己看看，从乾隆时期就开始成为贡米了，
1: 对，
0: 那你想想看，乾隆时。期到现在可不止十年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说要达到有机的品质，要荒三年、养三年、种三年、测三年，整整十年，
1: 对，
0: 才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有机认证。
1: 对的，
0: 而且这个有机认证是一年一瓶的。不是说我今天评了好，我就坐在有机的这个山头上，我就等着了。哎呀，这半辈子就靠这个有机标了，不是？明年还得再评。
1: 是是是。
0: 你生产过程当中，但凡加了一粒这个化肥，喷了一点农药，或者说是造成了土壤的破坏，甚至都不是你做的，
1: 对，
0: 旁边有工厂排一些污水到你的田里了，
1: 是，
0: 这块田今年也不能停，
1: 对的，
0: 所以有机认证非常的严苛，但是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第一今天是有机的，第二五常大米是新米，第三点给大家来做到，为大家来做到是 GB219266，是真真正正的五常新米。喜欢的话，加一号键，27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800708800002151119900。

0: 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真的好米饭自己会说话。嗯。有的说，有的人说，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这个捧着一大碗米饭就吃两口菜？那个时候的米饭好吃啊。哎。你想想看，现在您在各种各样的社会餐厅，你吃那个米饭是不是就是为了下个菜？哎。因为菜太咸了，你这个米饭要过一过。
1: 对。
0: 不像是以前，我们就算只有一点点小菜，咱们吃这个米饭都吃得很香很香。那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今天吃到那个米饭的的确确，第一添加剂也少，化肥也少，而且我们今天能够尝得到的又是五常大米，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了。是的，而且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带回去的每一包的话呢，全部都是新米上市，
0: 电话线很繁忙哦。
1: 对哦，这几个字其实很重要，
0: 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哦。293块钱就有就可以拿走40斤喽。按下1号键或者扫描屏幕左下角的这个2维码，就能够拿到我们今天40斤的五常有机大米。
1: 对的，
0: 反复跟大家强调了。
1: 维嘉老师，你算过今天1斤多少钱吗？
0: 没有，
1: 告诉大家7块多一点点。
0: 7块多一点。
1: 为什么要给大家强调这个？
0: 七块多一点点，你现在买普通大米是不是也就这个样子？
1: 我就想跟大家讲，前两天我就去超市里面去看了，因为现在新米上市特别多嘛，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就认准了。然后你去看，基本上五常大米的话呢，新米上市15块钱左右，非常的正常。
0: 正常。
1: 那今天
0: 但是15块钱你未必能够买到跟我们一样品质的。第一，我们是五常稻花香2号，是相对来说最典型的，或者说更典型的，五常大米稻花香。为什么更典型？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吃的。我们的稻花香米
1: 种，这是一个米种，大家放心，
0: 就是这个米种，
1: 就是你常年买的、常年吃的，每年在东方购买的。
0: 1号去哪儿了？1号消失在整个的进化的过程当中了，被改种改成2号了，明白了吧？国家地理认证的标识说明就是我们黑龙江省五常市龙凤山乡。好，龙凤山距离5公里都不行，
1: 对，
0: 距离5公里都不行，都评不到这个东西。好，有机产品认证给到大家。中国有机产品认证，大家可以完全。这个是其实要比这两个更加的难得。为什么？因为有机产品，第一，种植的过程当中，化肥、农药，包括说一些人工的添加剂不能添加了。生产的过程当中，你有些人就工人手都没擦干净都不行，就混进去一点点的那种有机物都不行，或者我手套上的这种工业产品都不行。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有机是指。种植和生产的过程当中都不允许有任何的人为干预。
1: 对的。
0: 那么好，这个东西

0: 多商认证在哪里？来，给大家一个一个看啊。
1: 好，
0: 先来看我们的包装袋上，这边新米上市，2025年秋季吃一口新的米，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先到先尝。第二点，再看看这里啊，在我们的左手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地理保护标识，在这边，黑龙江斯坦德认证有限公司有机认证。下面刮开有有机码，你拿手机微信扫描这个二维码，再输入这个有机码，你就可以查到这个米。种在哪里，从哪里生产，哪里包装，哪里运输，
1: 对，
0: 怎么到你餐桌上的，
1: 好
0: 多清楚。
1: 是，
0: 好，咱们再来看看反面，刚才看到的我们的五常大米是第一个标识，来，第二个标识在这边 GBT19266
1: 是
0: 五常当地的执行标准，要比很多的标准执行的要求更高，
1: 对的，
0: 更难达到，
1: 质量等级要看一下。
0: 第二点我们再来看看，生产商五常市，
1: 是
0: 地址五常市，产地黑龙江省哈尔滨五常，全部都是五常，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就是我们今天当季的新米，来再
1: 给大家
0: 看一下
1: 我们今天的新米啊，因为丰收的季节已经到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要吃新米哦。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米的话呢，首先看颜色，它不是那种惨白色，它其实有这种米黄色，
0: 米白色，
1: 为什么呢？
0: 一点点透明，新米就是带一点点透明色的。
1: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手工脱骨等等
0: 的，
1: 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的一些，比如说加工。第二个特点啊，就五常大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看它的个子啊，就它是什么？
0: 晶莹剔透，
1: 有那种
0: 细长细长，
1: 对，细长条。
0: 而且白色的那个颗粒点不是因为沉米啊，白色就是咱们大米的胚芽，就是它的种子，一整个米的黄金的这个营养点，
1: 而且它是什么鹰钩鼻的那种感觉，所以优质的五常大米就是这样啊。关键什么新米上市，你看我的手直接的话呢，你看啊，直接你看捧来捧去，
0: 对，
1: 上面都是干干净净，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对，
1: 现在你要做的就赶紧加油，因为毕竟我们今天单独一斤新鲜上市的新米啊，7块出头一点点啊。
0: 电话线很繁忙了，298块钱带走多少？300块钱不到带走40斤米，一斤才7块多。
1: 对，
0: 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021-5111-9900。
2: 因为五常黑土是世界上仅有的3块黑土地之一，黑土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元素和微量元素，种出的粮食对身体都非常有益。龙凤山下冬季短促寒冷，夏季漫长而炎热，春季雨少，气温偏高，温差大，降水量690毫米，秋季凉爽而晴朗，日照2690小时，成熟期141天，加之上述的优质水源，肥沃的寒地黑土，独特的温差气候，造就了五常稻花香米之精品。水质属中性水域，年蓄水量达8.8亿立方以上 ，pH 6.7至7.3之间，属中性水域弱碱水。根据国家气象组织监测提供的数据显示，属于国家一级矿泉水标准。五常的大气环境完全符合国家 A 级绿色有机食品生产标准，均采用人工育苗、人工插秧。必须保证稻苗的生长周期，会让每一棵稻苗的生长周期都能达到141天。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的现货一定不够卖。
1: 对，
0: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1: 对，
0: 今天的现货一定不够卖。所以现在需要大家干嘛？现在电话线已经打不进来了，赶紧扫描屏幕左下角的二维码来进行订购。
1: 是，
0: 首先你还可以再减5块钱，293。
1: 对，
0: 而且还可以快速插队抢到咱们今天现货。
1: 是，
0: 上一次严欣给大家分享到是
1: 上个礼拜二吧，
0: 上个礼拜二，
1: 但是预售。
0: 对的，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新鲜现货，上个礼拜二买的有可能也是明天收到，我们今天买的也有可能是明天收到，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承诺，这个是我们不卖期货啊。
1: 对的，
0: 第二点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是2025年的新米很重要了。
1: 是，
0: 如果说您要选择到吃米的话，我建议大家能买新米买新米，能吃新米吃新米，所以今天不是说一套起订哦，我推荐大家能够2到3套起订，因为这个米啊，咱们今天保质期就是12个月，
1: 12个月，对，
0: 你可以慢慢放嘛，家里面放米的地方还没有吗？
1: 对的。
0: 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是双层包装，里面是抽真空，
1: 是，
0: 就算您放米的地方再潮，你也不用担心，反正是塑封包装，
1: 对的，
0: 它潮气也进不去，
1: 是，
0: 而且里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是不是光照的太夸张？我们今天里面

0: 是避光层，
1: 对的，
0: 它有一层避光层，
1: 是的，
0: 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阳光晒得太热或者怎么着，我家里面特别闷热，
1: 是，
0: 不用担心，我家里是一楼太潮的，也不用担心，你吃到的仍然是从黑龙江五常市到你家里面的这个新米，好吧，最后的十八分钟的时间了，298块钱，整整的4大包40斤送到您的府上，不用您肩挑，不用您手扛。2025年的新米，有机五常大米，800708800021511199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为什么五常的大米这么好啊？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黑龙江五常市五常的黑土地特别的棒。
1: 对的，
0: 上面是耕作层，还有腐殖质过渡层、沉积层、过渡层和母质层，被称为有机质达到了10%以上，被称为是高鱼。哎呦，形成1厘米的黑土层需要400年的时间，
1: 对，
0: 1厘米400年，
1: 是
0: 我们20到30，各位自己去乘吧。自己去乘吧。
1: 对的，
0: 先。乘以二，再乘以十，
1: 是，
0: 对不对？您自己想，这是多少年的时间？
1: 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为什么五常大米好吃？人家是什么耕种的土壤就已经非常的讲究了。
0: 这没办法的，
1: 对的。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边人家就是腐殖质多。
1: 但是我们提醒大家，12万平方公里啊，我们今天能够做到的核心产区只有900亩。
0: 对。
1: 所以为什么？你想想看，我记得是前年的时候，没有拿到现货啊。
0: 这么好的黑土地也不能瞎糟蹋。你说，哎呦，我为了让这些米长得好一点，长得快一点，长得多一点，
1: 是
0: 我加肥料。农工业化肥，
1: 对，
0: 我加这个人工的农药去杀虫，
1: 其实是有损我们的黑土地的。
0: 其实这个东西放进去，反而是对黑土地有造成损害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遵循古法种植，人工种植、人工除草、人工收割、人工脱粒。
1: 是，
0: 而且请注意了，我们还有一个标，这个标在这边叫做有机标，看到了没有？我们标的是有机五常大米。有机就必须首先这块田，
1: 对，
0: 3年评测，就是这个田里面啥东西都不能种，
1: 是
0: 3年评测环评，这个土质里面有没有重金属啊、人工的或者人体不能吸收的东西，
1: 全没有达标啊。
0: 好，再荒3年，6年了，
1: 对，
0: 这个土地6年不能种了，
1: 对，
0: 让。而且这6年当中要不断的堆我们的草木灰啊，人工饲料、人工肥料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起注意全部都是天然的肥料，
1: 对，
0: 让它腐烂在这块田当中，然后不断的翻种，好。最后的再种3年，第一年不能评，第二年不能评，种到第3年了才能评，这就已经9年了。
1: 是，
0: 9年评完了以后，它还能够一直使用下去不行，必须每年再评一次。我们现在仍然是有机，而且请注意了，我们的稻种就是原粮稻花香2号，它现在的名字叫做5优稻4号。5优稻4号就是原来的粮稻花香2号，然后再看这边，我们今天。左边啊，我们这个是地理保护标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西湖龙筋也有，
1: 是
0: 阳澄湖大闸蟹也好，也有安徽的黄山毛峰也有，包括说各种各地的都有。但是请注意了，五常它这个地理保护标识就代表什么？就是我们的五常大米。再来看这个五常大米，就必须执行我们的五常当地的标准。
1: 对，
0: 而且
1: GBT19266一定认准这个执行标准啊。
0: 的确是的，
1: 对的。不管你在任何地方买到我们今天所谓的五常大米，一定要看执行标准。
0: 第三点，
1: 对，
0: 在这边是我们的有机认证，你家里有。手机里面装微信的，拿微信直接扫码，刮开下面的这个2维码，这个图层就可以直接查询了。这个米怎么种的，在哪里储存，怎么运输的，你都可以知道的一清二楚，而且是有机的品牌。
1: 来，有机品牌，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什么优质一等，所以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开袋以后米到底什么样，
0: 很好看。
1: 对，新米上市的话呢有一个特点，
0: 晶莹剔透，
1: 就是倒出来的一瞬间你会觉得怎么那么香，
0: 油亮油亮的。
1: 对，
0: 大家看到
1: 第二个特点，看到我们今天你看我手捧过以后的话呢，这个手是干干净净的，
0: 说明我们不是那种抛光米，不是那种水洗米。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你看我们的米粒是细长条，还有的话呢里面的这个胚芽全部的保留，而且的话呢今天是什么，全部是香喷喷的新米上市，所以大家放心啊。关键是什么，单独一斤的价格大家想想看，7块多一点点，现在新米上市五常大米，去各大商超里面去看看，基本上15块钱左右。

0: 正常的、啊、
1: 的确，来给大家看看啊，之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购买，你看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是去年的信息啊。嗯，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嗯，这饼好吃，再买了一套。这款东北大米是真的好吃。嗯，这款大米是太好吃了，我们大家的平时多吃了半碗，后悔没有多买一份，现在只能预约了，不知道还会有吗？各位，不要预约，今天赶紧两套起囤。
0: 对的，
1: 吃口有点甜，有嚼劲，比外面买的好吃，这个很重要了。哎，再来看看，咱们今天也是给到大家298。
0: 我们要说一点啊，就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的价格
1: 298，
0: 对，
1: 几袋？三袋，五公斤一袋。今天为大家做到298几袋？四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嗯，这是真真正正的今年新米给到大家的优惠。嗯，因为新米为大家来做到的，第一，有机的升级。
0: 对。
1: 第二点，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新的，
0: 是
1: 咱们的这个地理保护标识的认证。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2: 开饭啦！
3: 大米是中国家家户户最常见的主食，五常大米更是家喻户晓的精品，颗颗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全程规范制作，严控生产品质，成为五常大米的价值标志标杆。五常于乾隆年间开始栽培水稻，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五常大米声名鹊起，誉满天下，一直是皇家独享的御供。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新米上市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囤，不是说一套两套就囤的。我建议大家2套到3套来进行囤。为什么2套到3套？因为第一，新米的这个储藏时间有12个月的时间，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双层的抽真空包装，
0: 是的，
1: 而且又是避光包装，不会让大家感受得到，哦呦，这个米稍微晒一会儿啊，或者放一会儿它就变质了，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0: 对的。
1: 第二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么好的米值得您来多囤，
0: 是
1: 极大必囤的理由。第一，是不是新米？
0: 当然新米。新米上市，9月份新鲜收割、哎
1: 啊，全国各地都产新米了，
0: 对的，
1: 都产新米了，
0: 那么好、啊，
1: 接下来就要问到了、嗯，你到底是哪里的新米？嗯，来，五常大米是不是全国知名？
0: 对，哎，
1: 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吃过五常大米的，只有一个字动作。嗯，就是竖大拇指，无论您是做粥做炒饭、嗯、甚至五常大米的冷饭、嗯、第二天炒蛋炒饭、嗯、好像都要比很多的米要更香一点点。
0: 对，爸爸妈妈就是喜欢吃泡饭的，
1: 对，
0: 你试试看，用我们的五常大米其实真的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的
1: 啊，
0: 特别香。
1: 第三点，五常大米当中也分3、6、9等哦、嗯、五常大米是不是用到的稻花香2号、嗯、或者叫做我们要到的5油稻4号、嗯、还有一点，它是不是有机种植的、嗯、很多的五常的黑土地是达不到有机认证的。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有机的五常大米，而且是2025年的新米、嗯、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现在电话线已经全面繁忙、
0: 啊、
1: 您打进电话来应该是接不通的，怎么办？扫描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嗯、或者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够快速插队，并且立减5块钱，298，带走整整今天的40斤的新米。800-708-800-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